0: 你可能会觉得它就是一部校园爱情电影，
1: 嗯，
0: 但是长大之后再看，会发现它其实在讲的是时间。
1: 讲那些来不及说出口的喜欢，讲那些曾经以为会永远，但最后还是走散的人，也讲我们每一个人都曾经努力想成为更好的自己。
0: 青春最迷人的地方，可能就在于那时候的我们什么都没有，却又觉得未来有无限可能。
1: 一封信，一通电话，一场校庆，一首歌，就足以让整个世界发亮。可是长大后，我们却慢慢变得不敢那么勇敢了。
0: 所以很多人喜欢青春电影，不是因为它梦幻，而是因为它提醒了我们。曾经有一段时间，我们真的很认真的喜欢过、期待过、心动过。
1: 今天的来一起 playing，就让我们一起搭上这台青春时光机。回到那个属于制服、操场、福利社和下课铃声的年代。
0: 一起重新打开我的少女时代，
1: 节
0: 节
1: 目
0: 目
1: 开
0: 开
1: 始
0: 始喽！
1: 喽！很久很久以后，我们才知道，当一个女孩说她再也不理你，不是真的讨厌你，而是她很在乎你，非常非常在乎你。

0: 欢迎回到来一起 playing， 今天要陪大家聊的电影就是许多人青春回忆清单里一定会出现的一部作品《我的少女时代》。
1: 没错，相信有不少听众朋友光是听到片名，脑海里就已经开始自动播放电影画面了，而且还有那首歌
0: 啊。对，哎，那时候听那首歌我真的还哭了，又是哭了，但是就觉得真的很适合。
1: 对，因为他的 MV 就是电影里的画面。
0: 对，我的少女时代是在2015年上映的台湾青春爱情电影，由陈玉珊执导，这也是他首次担任电影导演的作品。
1: 而且很厉害的是，这部电影上映之后不只是在台湾掀起了热潮，还红到香港、中国、新加坡、马来西亚、韩国等许多地方，可以说是近年最具代表性的华语青春电影之一。我当时候是小六看的
0: 哦，所以那时候在你们那边也很红。
1: 很红，蛮红的。
0: 哇，真的是很成功的电影耶。
1: 而且那个时候看好像也有小哭吧。
0: 我跟你差不多年纪看的。
1: 嗯，对。然后现在看的时候，可能我因为我已经记得那个剧情了，
0: 嗯，
1: 因为他的剧情对我印象还蛮深刻的，然后我现在看的时候其实还好，没有像
0: 长大了我们，
1: 对，没有像第一次看的时候那么的有感触。
0: 对，好像很多电影都是这样子的，就是要第一次看的当下会比较有感受。
1: 嗯，
0: 那电影呢是由宋芸桦饰演女主角林真心，王大陆饰演男主角徐泰宇。
1: 当年这两位演员也因为这个作品人气暴涨，尤其是徐泰宇那句经典的不要哭哦，很多人的少女心就是从那一刻开始失守的。
0: 真的，而且说到我的少女时代，很多人会把它归类成校园爱情电影，但其实它不只是爱情故事。
1: 没错，它里面有友情，有成长，有梦想，也有青春期每个人都曾经经历的迷惘。
0: 电影的背景设定在90年代，那个还没有智慧型手机，没有 Instagram，

0: 有 TikTok 的年代，如果要联络朋友，可能要打家里电话，而且还要先经过对方爸妈那一关。
1: 难怪我那时候看的时候这么有感，因为我那个时候就没有这些。
0: 哦，对，
1: 我们没有手机可以打电话给喜欢的人，而且我偷偷跟你们说，我那个时候呢，就是用一个像笔记本一样的东西跟喜欢的人聊天，就
0: 哦，
1: 很像我们现在用电话。
0: 交换日记那种感觉，
1: 对，我们每天就在那本书聊天。
0: 我也有过类似，但是我不是跟我喜欢的人。我是跟我喜欢的人，他喜欢的女生，
1: 你想要探敌情吗？
0: 就是有一点，因为那个时候那个女生还不喜欢那个男生，
1: 哦，
0: 所以他就觉得说，哦，我为什么会喜欢那个男生啊？然后就跟我聊天这样子，
1: 哦，
0: 结果
1: 最后在一起了。
0: 他们今年在一起了，
1: 这个缘分，哎，缘
0: 知
1: 分
0: 道我
1: 还
0: 当
1: 是。
0: 下多破防吗？
1: 但还不错啦，小学的时候没在一起，现在长大了在一起还是 OK 的。
0: 对，就是其实放在电影里就觉得哇塞，这是一个很酷的故事，结果在真实生活发生了。
1: 对，而且如果是你暗恋一个人，你也不可以像现在这样，要偷偷看他看一下他的限动啊，这样没有，根本就没有这个机会。
0: 对啊，只能默默在走廊偷看福利社巧遇，或是期待放学能够一起走同一段路。
1: 那现在回头看，会觉得很不可思议，但也正是因为这样，那个年代的情感好像就特别的纯粹。
0: 所以很多观众看这部电影的时候，除了被故事吸引，也会被里面的年代感勾起回忆，像是学生制服、录音带、CD 播放器、校园广播。还有各种充满年代感的流行文化元素，如果你是七八年级生，可能会有满满共鸣。
1: 如果是比较年轻的朋友，则很像打开一台时光机，看看爸爸妈妈年轻时候的青春长什么样子。
0: 而且这部电影还有一个特色，就是它用了大量流行歌曲来营造氛围。
1: 很多歌曲一出来，真的会让人瞬间回到学生时代。
0: 甚至有人说。我的少女时代是一部可以用耳朵回忆青春的电影。
1: 除了票房亮眼之外，他在当年也获得不少电影奖项提名与肯定，更重要的是，他成功让很多人重新相信青春电影的魅力。
0: 因为青春电影其实一直都很多，但真正能够让观众在10年后依然记得角色名字、记得台词、记得某些画面的作品。其实很不容易。我的少女时代之所以特别，大概就是因为它拍出的不是某个人的青春，而是每个人青春里都曾经出现过的一部分自己。
1: 可能是那个默默暗恋别人的自己，可能是那个努力想变成更好的自己，也可能是那个曾经天不怕地不怕，觉得未来充满可能性的自己。接下来，我们就要正式进入电影内容的讨论。
0: 准备好了吗？和我们一起走进林真心和徐泰宇的青春世界吧。

0: 有些故事，我们明明知道结局了，却还是一遍又一遍的重看。
1: 因为吸引我们的，从来不只是故事本身，而是那些藏在故事里的自己。
0: 青春好像就是这样，那时候的我们，以为一次心动就是永远，以为喜欢一个人，全世界都看得出来，以为毕业很遥远，以为长大以后，所有答案都会自然而然出现。
1: 可是后来才发现，那些人会离开，有些话来不及说，有些时光再也回不了了。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才会一再怀念青春，怀念的不是课本、考试和制服。
0: 而是那个曾经奋不顾身喜欢一个人，曾经为了一点小事开心一整天，也曾经为了一句话难过很久很久的自己。
1: 接下来，我们就要正式进入我的少女时代的故事。
0: 故事开始于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女孩。
1: 她没有耀眼。

0: 的成绩，也不是校园风云人物。
1: 他会做白日梦，会偷偷暗恋别人，也会羡慕那些看起来闪闪发光的人。
0: 他叫做林真心。
1: 而就在某一天，一封意外出现的幸运信，让他的人生开始偏离原本的轨道。
0: 也让他遇见了一个改变他青春的人。
1: 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翻开这本青春纪念册。
0: 看看林真心与徐太宇的故事是如何开始的。
1: 林真心常常幻想自己是公司的白领，但现实却不是如此。感慨之余，他回忆起自己的青春及初恋。
0: 时光追溯到1990年代中期，就读于高中的林真心有两位好姐妹，和美和小芝。林真心的偶像是刘德华，小芝的偶像是金城武和郭富城。
1: 和其他大多数女同学一样，真心也暗恋着全校最受欢迎的男神欧阳非凡。欧阳不仅长得帅，会念书，也是篮球队队长，而且还会弹吉他。一天，他收到了一封包含诅咒内容的幸运信。出于害怕，他把信偷偷给了班导兼数学老师王白丹、同班校花兼邻居陶敏敏。以及爱惹事的校园霸王徐太宇。
0: 之后，徐太宇的小弟发现信是林真心发出的，在徐太宇的胁迫下，为了保护欧阳不受徐太宇的欺负，他只能答应帮对方做事。
1: 一天，徐太宇逼迫带着真心翘课去溜冰，还和跟徐太宇有过节的另一个高中老大张长道打架。这场打斗后，训导主任钱夫人惩罚真心打扫泳池。
0: 打扫时，他发现欧阳和陶敏敏在秘密交往。伤心的他，为了避免被对方发现，便跳下泳池，之后被徐太宇拉了上来。此时，徐太宇不知道什么原因，啜泣了起来。真心在他的口袋发现徐太宇要给陶敏敏的情书，才发现原来太宇喜欢敏敏。
1: 两个人约定组成失恋阵线联盟，拆散欧阳和陶敏敏，以成全各自的恋情。之后，徐太宇带领兄弟们模仿《天若有情》中刘德华的形象，并要求陶敏敏当他的女朋友，却遭敏敏的果断拒绝。
0: 为了让欧阳和陶敏敏没理由见面，太宇与真心甚至把他们偷偷共同养的小黑狗带走。
1: 而王老师收到信后，要求给他幸运信的学生到他的办公室去自首。就在林真心准备承认之时，正在收到另一位女老师训斥的徐太宇，主动替林真心承担了罪责。
0: 临走之际，林真心从王老师口中得知，徐太宇国中曾是数理之优班的学生。他调查发现了导致徐太宇发生转变的一件往事。原来，徐太宇、欧阳以及马思远是好友。在一次徐太宇跟阿远打赌在海里游泳比赛时，阿远发生了溺水事故而过世。从此感到十分内疚自责的徐太宇离开了那所学校，逐渐变成了今天这副不爱学习、爱惹事的样子。
1: 为了帮徐太宇上进，真心和他打赌溜冰，谁赢就能要求对方做一件事。不擅长溜冰的林真心，尽管摔倒也要坚持到最后。太宇看到真心这样，既不舍却又无可奈何。之后，徐太宇便开始认真的上课听讲，下课也经常和林真心一起温习功课。
0: 在段考中，徐太宇成绩突飞猛进。然而，新来的训导主任却认定徐太宇是通过作弊才得到了这个成绩，不但公开羞辱了徐太宇，还罚他在操场跑50圈。
1: 为此，真心计划发动同学们在学校54周年校庆时表达对主任不满的心声。但这个举动被老师发现后，他不但受到了王老师的批评，还受到了爸爸妈妈的指责和禁止继续与徐太宇一起的要求。
0: 当晚担心林真心的徐太宇偷偷和真心见面， 还带他去练习溜

0: 隔天真心就收到哥哥的女朋友的指导，将外形改造。
1: 校庆当天，主任只让段考年级前九名的学生上台领奖，并当众批评徐泰宇作弊。林真心、欧阳非凡、何美、小芝、大赫和陶敏敏，还有多位同学都纷纷站出来表示自己违反了校纪，要求主任处分自己。林真心也称过去成绩不好，不代表今天不好，成绩好的同学不代表不会违纪犯错。看到徐泰宇受到这么多同学的声援，校长只好上台安抚大家，并允许同学展开年度水球大战。
0: 之后，真心、泰宇、欧阳、敏敏等共八人分骑四辆机车一起游玩。在玩真心话大冒险时，欧阳和徐泰宇都承认喜欢的女生在场，而等到陶敏敏回答时，徐泰宇则问他是否寄出过幸运信，令大家感到诧异。事后，林真心从徐泰宇口中得知，原来真心收到的那封信是敏敏发出的，之后向王老师告发的也是他做的。
1: 徐泰宇认为，尽管陶敏敏比林真心漂亮一些，但是个性却没有真心好。林真心表示，如果以后两人考到不同的大学，徐泰宇还是要答应他坚持做好自己。
0: 在一次模拟考后，林真心听说徐泰宇多天没有上课还缺考，发现他在校外打架而受到主任的训斥，林真心对他感到失望，并表示以后再也不想理他了。
1: 在林真心生日的前一个晚上，徐泰宇的两位好友替徐泰宇送给他生日礼物，一张刘德华广告版和一盒录音卡带，嘱托他联考结束后才能听卡带。生日当天，林真心看到徐泰宇在他的教室外等他，于是他就带他到天台表达谢意。
0: 这个时候，陶敏敏很快到来，徐泰宇告知林真心，陶敏敏已经跟他告白了。这时已经喜欢上许泰宇的林真心，表面上恭喜他实现了目标，内心则很痛苦的离开。
1: 我永远记得林真心回头跑掉的时候还是个大雨天，然后他也滑倒了。他滑倒的时候呢，许泰宇想要上前扶他，他就一手往后挥说不用
0: 不用。那一幕超好笑的，
1: 就是又可怜又心酸又好笑。
0: 对，
1: 不久后，林真心得知徐泰宇退学去美国，而导致陶敏敏失恋的消息。他还听说徐泰宇是因为打架而受到退学的处分。
0: 联考结束后，欧阳非凡提醒他要去听徐泰宇送给他的卡带，并将徐泰宇亲口告知他的一些事情讲了出来。原来徐泰宇经历被车撞和多次打架受伤等伤情累积的影响，他在医院接受了一次颅骨手术。出于怕真心对他被车撞的事感到自责和其学业的影响，这些事一直没有让他知道。
1: 尽管从一开始他就对林真心充满好感，并在后来逐渐动心，可是出于他当初倾心欧阳非凡的顾虑而一直没有说出口。徐泰宇要求欧阳非凡以后要照顾好林真心。
0: 成年后的真心一幕幕回忆起这些往事，仍然无法释怀。他决定改变下目前的生活状态，决定从态度苛刻的老板那里辞职，并宣布跟经常抱怨他的男友分手。
1: 此时偶像刘德华正要在台北举办2015年的真心爱你演唱会，但他没有在网络上抢到票，就在演唱会场外，他恰好邂逅了独自出来购物的华仔本人。
0: 尽管林真心内心很激动，可是表面上却说你不是我的偶像。两人合影后，刘德华也为其留下了签名，他嘱咐真心一定要看演唱会。林真心回应称没有买到票，于是他留下了一个工作人员的电话号码给他。
1: 当晚，当林真心拨打那个电话号码后，竟然与好久不见的陈年徐泰宇再次

0: 相见。原来这次的演唱会是许泰宇为了初恋林真心而努力促成的，因为许泰宇要实现当初答应过林真心“我叫刘德华，唱给你听”的诺言，最终两人一起向歌唱现场走去。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八。

0: 听到这里，不知道大家是不是也跟林真心和徐太宇一样，一起回到了那段青涩又单纯的青春时光呢？
1: 有时候回头看会发现，青春最让人难忘的，好像不一定是最后的结果，而是那些一起走过的日子，那些下课后绕远路回家，偷偷喜欢一个人的心情，那些以为平凡，却在很多年后变得特别珍贵的瞬间。
0: 而我的少女时代最迷人的地方，也许就在于它提醒了我们，每个人的青春都曾经闪闪发亮过。
1: 即使那段时光已经过了很久，那些心动、遗憾、勇敢和成长依然留在我们的记忆里。
0: 接下来，我们要先进入一小段休息时间，稍后回来，我们将继续和大家聊聊我的少女时代带给观众的感动，以及为什么过了这么多年，它依然能让无数人产生共鸣。
1: 如果此刻的你也正在回忆属于自己的青春，那就别走开，
0: 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欢迎收听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1: 想要参与一场专属电影爱好者的观影盛宴，
2: 就要准时收听每周二下午四点，来一起 playing。我是主持人 Sasa，
1: 我是主持人 Nicole，
2: 欢迎回到来一起 playing。我是 Sasa，
3: 我是 Nicole。
2: 刚刚陪大家一起走完了我的少女时代的故事。不知道听到这里，大家脑海里浮现的是哪一段画面呢？
1: 是林真心的勇敢，还是徐太宇的温柔？
2: 又或者是那些曾经出现在我们青春里的人？
1: 我觉得青春电影最神奇的地方是，明明主角不是我们，故事也不是我们的人生，但看到某些片段的时候，却总会忍不住想起自己。
2: 因为每个人的青春好像都曾经有过一个偷偷喜欢的人，有过一段不敢说出口的心事，也有过一些当时以为会记一辈子，却慢慢被时间带走的回忆。
1: 而我的少女时代能够让这么多人喜欢，其实不只是因为它是一个浪漫的爱情故事，更重要的是，它让我们重新看见了青春里那些最真实的样子。
2: 接下来的节目时间，我们想跟大家聊聊这部电影真正打动人的地方。为什么过了这么多年，我的少女时代依然被许多人视为青春电影的经典？它到底说中了我们青春里的哪些心情？以及当我们长大之后再回头看这部电影，又会有什么不一样的感受呢？
1: 那么就让我们一起继续翻阅这本属于青春的纪念册。
2: 聊完剧情之后，接下来我们就来认识我的少女时代里几位最重要的角色。
1: 其实我觉得这部电影最成功的地方之一，就是每个角色都很有记忆点，而且不管是哪一个角色，都能让观众找到自己的影子。
2: 首先要介绍的当然就是女主角林真心。
1: 如果要用一句话形容她，我会说她是全世界最平凡的女主角。
2: 真的，林真心不是校花，也不是学霸，她成绩普通，长相普通，个性也很普通。她会幻想，会犯傻，会暗恋别人，也会羡慕那些闪闪发亮的人。但正因为她够平凡，所以观众很容易把自己带入进去。
1: 我觉得林真心最可爱的地方是，她虽然看起来不起眼，却非常善良，而且愿意为朋友付出，也愿意为自己在乎的人努力。
2: 他其实代表着许多人青春时期的模样，总觉得自己不够特别，却又偷偷期待着有一天能够被看见。接下来当然是无数少女的青春男神徐太宇。
1: 当年不知道有多少人因为这个角色直接爱上了王大陆，
2: 我就是其中一个。虽然说他嘴巴很大，但是他这个角色我就很喜欢。
1: 嗯，
2: 徐太宇表面上看起来是不良少年，爱翘课，爱打架，常常惹麻烦，是老师眼中的问题学生，也是许多家长最头痛的那一种类型。
1: 可是随着故事发展，大家会慢慢发现，他的叛逆只是在保护自己的方式，其实他比很多人想象的还要做

0: 重感情，也很讲义气，甚至有着属于自己的温柔和善良。
1: 徐太宇之所以会成为经典角色，是因为他满足了许多人青春时期的幻想，那种看起来天不怕地不怕，却愿意把所有温柔都留给一个人的男孩。再来就是校园女神陶敏敏。
0: 如果林真心代表的是普通人，那陶敏敏就是大家青春里羡慕的那种存在了。
1: 长得漂亮，成绩优秀，气质出众，走到哪里都是焦点，感觉从小到大都是别人口中的模范生。
0: 但我觉得这个角色很有趣的是，电影并没有把她塑造成刻板印象里的坏女生。很多青春电影都喜欢把校花设定成反派，但陶敏敏她其实有自己的烦恼和压力，她也只是努力扮演大家期待中的样子。
1: 有时候越是看起来完美的人，反而背负着越多看不见的负担。但其实现在回想起来，我还是不喜欢这个角色，因为我觉得他看起来就很装很心机，那如果我跟他是同一班的话，我会超级讨厌他。
0: 而且他那个时候喜欢欧阳非凡，然后他就会想尽各种办法去接近他。
1: 对，但他又不太承认，你知道吗？
0: 后来看到徐太宇也不错，他又想要接近徐太宇，
1: 两个人都要，真的很贪心啊。
0: 最后要介绍的就是校草兼学霸欧阳非凡，
1: 他可以说是许多人学生时代里最标准的理想型，功课好，长得帅，有礼貌，会弹钢琴，简直像从少女漫画里走出来的人物，也是许多少女青春里的白月光。
0: 不过有趣的是，电影透过这个角色告诉我们一件事，有时候我们喜欢的人未必是真正适合自己的人，
1: 而那些真正理解我们的人，可能一开始根本不在我们的理想名单里。我觉得这个就很像我们最后交往的通常都不是我们的理想型的概念。
0: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不是看表面，而是看相处嘛。
1: 对
0: 对，像林真心跟徐太宇相处之后，发现其实徐太宇还蛮不错的。
1: 对，像我平常就是有很多异性朋友，那有几个玩比较好就会像兄弟一样，然后我爸妈都说，哦，你不要到最后跟他在一起哦，都会这样讲，然后我就觉得我不敢想象，有点可怕的画面。
0: 但这个很难说，
1: 对，世事难料。
0: 对，其实回头看这四个角色，他们就像青春里不同的缩影。
1: 林真心代表平凡与成长，徐太宇代表勇敢与真诚，陶敏敏代表被期待的人生，欧阳非凡则代表青春里的理想与憧憬。
0: 而也正是因为这些角色足够真实，我的少女时代才能让这么多人产生共鸣，因为我们总能在某个角色身上看见曾经的自己。
2: 我是张震岳，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聊完剧情和角色之后，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我的少女时代其实已经上映很多年了嘛？你看我现在也大学了，哦，不对，要毕业了。为什么到现在大家还是会一直提起她？
1: 而且青春电影有那么多，但真正能够让大家记住那么久的作品其实也不多。
0: 所以接下来我们想聊聊，为什么我的少女时代能够成为青春电影里的经典呢？
1: 我觉得第一个原因就是他拍出了平凡人的青春，很多青春电影里的主角都太完美了，不是校花就是校草，不是运动明星就是天才学生。
0: 可是林真心不一样，

0: 因为他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完美男主角，他会闯祸，会叛逆，会冲动。
1: 可是同时又非常重感情，就是很像大家常说的，八加九虽然爱惹事，但是其实他们彼此很讲义气。
0: 对，我前阵子才看到一个影片，就是一个八加九的女生，她就是因为家人没什么理她，她就变成八加九，开始染发啊，开始跟她的朋友出去。但是其实我们印象中她的朋友可能就是狐朋狗友，可是在她眼里，这些朋友是很在意她的人。
1: 对，
0: 所以其实他们这些人也特别的讲义气。
1: 没错，这也是为什么这么多年过去，徐太宇依然是许多人心中的青春男神。
0: 那第三个原因，我觉得是电影里浓浓的年代感。故事背景是设定在90年代，那个没有智慧型手机的年代。
1: 也没有已读不回。
0: 对，也没有社群媒体。如果喜欢一个人，只能偷偷看，或者是巧遇，还有偷偷用家里的电话打给他。
1: 没错，虽然和现在差很多，但反而让人更容易怀念那种单纯的情感。
0: 很多观众看这部电影的时候，其实不只是在看故事，也是在回忆自己的青春岁月。
1: 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前面有提到的，他讲的不只是爱情。
0: 哦，对，很多人以为《我的少女时代》是一部爱情电影，但其实它更像是一封写给青春的情书。
1: 里面有友情，有梦想，有成长，也有青春里那些说不出口的遗憾。
0: 所以，即使没有谈过像电影里那样轰轰烈烈的恋爱，观众依然能从中找到共鸣。
1: 最后，我觉得《我的少女时代》最厉害的地方，是它让人相信青春真的存在过。
0: 怎么说呢？
1: 因为长大以后，我们常常忘记自己曾经有多勇敢。忘记自己曾经多么真诚的喜欢一个人，也忘记自己曾经对未来充满期待。但这部电影提醒了我们，那些年少时的悸动和热情，其实一直都在的。
0: 所以大家喜欢我的少女时代，不只是因为徐太宇很帅，也不只是因为剧情浪漫，而是因为他让我们重新遇见了那个青春时期的自己。
1: 那个可能有点笨拙、有点傻气，却最真诚、最勇敢的自己。
0: 而或许这就是经典电影最厉害的地方，它不只是在讲一个故事，而是在故事里偷偷收藏了我们每一个人的青春。

0: 聊到我的少女时代，我相信很多人心里也都会浮现一个问题，就是每个人的青春里真的都有一个徐太宇吗？
1: 嗯哼哼哼，这个问题好青春哦。
0: 因为当年电影上映的时候，很多人看完都在说："我也想遇到徐太宇。"
1: 啊，
0: 我就是其中一个，就会对那个未来充满着想象以及憧憬。
1: 嗯，网络上甚至还有出现一句话："欠我一个徐太宇。
0: 但长大之后再回头看，我发现大家怀念的好像不只是徐太宇这个人。
1: ”而是那种被认真喜欢、被放在心上的感觉。
0: 这个就让我想到有一部剧《
1: 嗯。
0: 偷偷藏不住》里面的段嘉许，因为也是看完之后呢，很多人都说世界欠我一个段嘉许，然后我那时候也是这样子的想法，因为就是看完之后就觉得真的很喜欢这个角色，但是也有可能是因为是陈哲远演的，所以更有那个感觉。
1: 嗯，他是不是也是只喜欢？

0: 那个女主，然后愿意为她做任何事情。
1: 对，但是一开始只是把对方当妹妹，然后后来才喜欢的，因为对方可是他好兄弟的妹妹呀。对，就觉得哇，两个的感受很像，然后又代表不同的年代，因为偷偷藏不住是近几年的，网络已经发达了，就会联络的比较方便。那其实仔细想想呢，许泰宇之所以让人难忘，并不是因为他长得帅，当然也是其中一个原因啦。但是更重要的呢，是他代表着青春里最纯粹的喜欢。
0: 那种不计较得失的喜欢，那种愿意为了某个人改变自己的喜欢，那种明明什么都没说，却默默把对方放在心上的喜欢。
1: 而这样的感情，其实长大后越来越少见了。
0: 不过我觉得，不是每个人的青春里都有徐太宇，
1: 我也觉得，
0: 因为有些人可能真的遇见过，有些人没有，那有些人甚至毕业了都没有谈过恋爱。
1: 完了，非常之扎心，有被说中。可是这并不代表青春比较逊。
0: 因为青春是最珍贵的，本来就不只是有爱情而已。
1: 而且有时候回头看，我们以为自己在怀念某个人。
0: 其实怀念是那段时光。
1: 对，怀念那个会因为一个眼神就心动的人，就像我刚刚说的，我小学喜欢的那个男生，我现在再回头看，我就只是很怀念那个时候喜欢他，然后很多人都知道这个感觉，但是已经不是喜欢这个人了，然后也怀念那个愿意把一整天的快乐寄托在一句简单问候上的自己，甚至怀念那个相信未来有无限可能的自己，
0: 你刚刚那样讲，我就会想到，我以前也是有过哦，喜欢那个人，可是其实我不太了解他，甚至没有什么接触过的人，
1: 对，
0: 他的性格啊，可能比较调皮。比较搞笑哦，我就喜欢这
1: 哎，
0: 样。
1: 我也是喜欢搞笑的，有时候就会觉得说，不是一定要跟他在一起，我就是单纯喜欢他。
0: 对对对，所以如果今天有人问我，每个人的青春里都有徐太宇吗？你会怎么回答？
1: 我会说，未必有徐太宇，但一定有一个让你难忘的人，可能是暗恋过的人，可能是最好的朋友，可能是陪你一起熬过考试的人，也可能是那个后来走散的人，他不一定陪你走到最后，却会一直留在你的青春里。那你的青春里有没有一个类似徐太宇的角色呢？还是可能没有那么坏？
0: 没有像徐太宇那么坏，但是其实有一个人，他，喜欢了我很多很多年，都没有放弃。但是到后来，在一起后，不知道为什么他就消失了。
1: 哦，所以你们有在一起过，然后他在一起的期间消失了，
0: 对，
1: 啊？
0: 就很突然。然后
1: 他，
0: 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哎，男人。
1: 有报失踪人口吗？
0: 不是他消失，只是不回复我讯息。可是因为我们还是同班呢、啊，然后我就觉得，
1: 啊，当面有理你吗？
0: 他不理我，我也不会去找他，就是我不会自讨没趣的，一直
1: 所以你们
0: 这
1: 就
0: 样。
1: 自动莫名其妙的分手这样子？
0: 对，也没有讲个一个所以然。
1: 那你应该说，哎，你没有讲分手，那我们现在还在一起啊？
0: 我不要了，我不要了。
1: 真的是很奇葩
0: 我那个时候就觉得男人不是一个好东西，
1: 哎。有听你说过。
0: 所以我有一段时间还蛮不太相信爱情的。
1: 我觉得，因为我以前到现在喜欢过蛮多人的，所以呢，没有一个是说特别难忘的。但是好朋友的话是有，就是应该之前的节目也都有提过，有一个最好的异性朋友，就是有点像男闺蜜，但是其实我们的肢体接触是没有越界的，他就是对我非常好，他很贴心。然后出去会帮我安排的妥妥当当，也会接送，我就会觉得说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人，

0: 希望他能遇到一个也很好的女生，就是不要被辜负这样子。所以其实后来在找男朋友的标准，就是会有点以他为标准啦，就会觉得他都对我这么好了，那之后的人一定也要对我这么好啊。
1: 对，我觉得你这个男闺蜜还蛮贴心的，很适合当男朋友哦。
0: 他有点太弱了，可能跟我的个性不是很适合。
1: 哦，
0: 对，我怕我太强势，但他喜欢那种妹妹小女生会撒娇的那一种。
1: 只是他性格符合你。
0: 对，就是很适合当好朋友这样。
1: 那其实青春最神奇的地方在于，很多人我们早就没有联络了，甚至连名字都要快忘记了。可是当某首歌突然响起，某个场景突然出现，那些回忆还是会一瞬间涌上来。
0: 因为有些人本来就不是为了陪你一辈子而出现，而是为了成为你青春里的一部分。
1: 所以我觉得我的少女时代让大家感动的原因，其实不是因为徐太宇有多完美，而是因为每个人在徐太宇身上都看见了自己曾经喜欢过的人，或者看见了曾经努力喜欢别人的自己。
0: 而多年以后，当我们再次回头看这部电影。真正想念的，也许从来就不是徐太宇，而是那个还相信爱情、相信未来、相信自己能够勇敢去喜欢一个人的年纪。
1: 那个年纪。有个很好听的名字，叫做青春。
2: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0: 还有 Jim Patrick Braska。我喜欢你。
1: 聊了剧情，聊了角色，也聊了我们青春里的徐太宇。接下来我想问的是，如果要用一句话形容我的少女时代想传达的东西，你会怎么说呢？
2: 我觉得他想说的是，青春或许会结束，但成长不会。因为我的少女时代表面上看的是一个爱情故事，但其实它更像是一段成长故事。在电影里，我们看见林真心从一个没有自信的女孩慢慢学会相信自己。她原本总是羡慕别人，觉得自己不够漂亮，不够优秀，
1: 但她后来发现真正重要的从来不是成为别人，而是成为更好的自己。我觉得这也是很多人成长过程中都会遇到的课题。我们总是在和别人比较，比较成绩，比较外表，比较人际关系。
2: 可是长大后才发现，人生不是跟别人竞争的，而是要学会怎么去接受自己。
1: 而电影里另一个很重要的主题，我觉得是勇敢。
2: 嗯，没错。青春最珍贵的地方，或许就是那时候我们还愿意勇敢。
1: 勇敢去喜欢一个人，勇敢去追求梦想，勇敢说出自己的想法。
2: 即使会受伤，会失败，还是愿意往前走。
1: 反而长大之后，我们开始变得小心翼翼，害怕被拒绝，害怕犯错，害怕付出之后得不到回应。我觉得不管是在友情或是爱情方面，好像都可以这么的去说明。像我刚升大学的时候，我就从一个大一人变成一个非常I的人，因为我就会觉得大学有点像一个小型的社会。
2: 嗯，
1: 如果你常常口出狂言或是不经大脑就讲出来话的话，那可能在大学里不会好过，因为大学同学不会去忍受你这些。
2: 嗯，
1: 然后在爱情方面，就是越长大越不敢去表达自己的喜欢，因为会怕被拒绝。
2: 嗯，对，因为你曾经有过那段冲劲后，哎，发现好像也没有什么好果子。后来你就会在要勇敢的时候，你就会退缩了。
1: 没错，我就是因为国中有一次失败，然后失恋太严重了，就是那次之后我就发誓我再也不会先告白了。

0: 我真的到现在都没有。
1: 好啦，你可以找一个先告白的人。
0: 对，就是有时候还是不要勉强自己，就是
1: 对，
0: 让他这样子顺过去。
1: 顺其自然。
0: 嗯。
1: 所以这部电影其实也在提醒我们，不要忘记自己曾经有过的勇气。
0: 还有一个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遗憾，青春里好像总有一些遗憾，有些话来不及说，有些人来不及珍惜，有些约定最后没有实现。
1: 但电影没有把遗憾拍成悲伤，反而告诉我们，遗憾也是青春的一部分哦。因为正是这些不完美，才让我们回忆变得更珍贵。
0: 我觉得我的少女时代最打动人的地方。是他没有告诉我们青春一定要轰轰烈烈，也没有告诉我们一定要遇见命中注定的人。
1: 他只是很温柔地告诉大家，每个人的青春都值得被记住。即使你不是校园风云人物，即使你没有惊天动地的爱情故事，即使你的青春看起来平凡无奇，
0: 那些笑过、哭过、心动过的瞬间，都是真实存在过的青春。

0: 不知不觉来一起 playing， 今天的旅程也即将来到尾声了。
1: 今天我们一起聊了我的少女时代，聊了林真心、许泰宇，也聊了那些属于青春的心动与成长。
0: 其实每次看青春电影，我都会有一种很特别的感觉，就像在翻一本很久没有被打开的相簿，照片里的人没有改变，操场还在，教室还在，放学钟声好像也还在，
1: 可是照片外的我们早就已经长大了。
0: 或许我们怀念的从来不只是某个人，而是那段曾经闪闪发亮的时光。
1: 那时候的我们会因为收到一张纸条而开心一整天，会因为和喜欢的人对到眼就觉得世界突然变得很美好，会相信梦想一定会实现。
0: 后来我们慢慢长大了，开始有了新的责任、新的烦恼，开始学会隐藏情绪，也开始明白有些人注定只能陪我们走一段路。
1: 可是很神奇的是，即使时间过了很久很久，那些青春里的人和事依然安安静静的住在记忆里。
0: 也许有一天我们会忘记考卷上的题目，忘记当年教室坐在哪个位置，忘记毕业典礼那天下着什么样的雨，但我们大概永远不会忘记曾经为某个人心动的感觉。
1: 青春最珍贵的地方从来不是它完美，而是因为它会结束。正因为回不去，所以才让人怀念，正因为短暂，所以格外珍贵。
0: 如果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你也刚好想起某个人，或者想起了某段再也回不去的时光，希望你能轻轻地对那个年少的自己说一声谢谢你。
1: 谢谢你曾经那么勇敢，那么真诚，那么努力地喜欢过，梦想过。
0: 青春会毕业，时间会往前走，但那些曾经让我们怦然心动的瞬间永远不会真正消失。
1: 他们会变成回忆，变成故事，也变成未来某一天当我们回头时最温柔的光。
0: 我是 Sasa。
1: 我是 Nicole。
0: 感谢大家今天和我们一起重返青春，
1: 也谢谢我的少女时代让我们再次遇见曾经的自己。
0: 这里是来一起 playing， 我们下次见。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9点。
1: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暑期将至，享受假期，放松心情，但也别让诈骗集团有机可乘。无论是网络购物、游戏中奖，还是高薪兼职打工，请记住防诈三不原则：不听来源不明资讯，不加陌生群组，不用一夜式网站。暑期兼职也要小心，千万别把存折、网络银行密码交予他人，避免沦为诈骗车手。遇到可疑状况，请立刻停下动作，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文山第一分局关心您，祝大家有个安全快乐的假期。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0: 徐小圆，你在干嘛啊？
1: 我在听歌啊。
0: 原来你平常都爱听这些哦。
1: 欢迎收听本周的。
0: 原来平常都听这些。
1: 噔噔噔，我是徐小圆，
0: 我是 Apple。你今天为何如此？你报告结束了是吗？刚刚那是最后一个吗？
1: 对。没有没有没有最后一个，但是他是怎么讲？我刚刚有点像在 rap。
0: 哦，你说那个报告吗？
1: 对，就是反正那个报告只能讲八分钟，那其实内容还蛮多的。然后呢，我就跟另外一个组员就是分一半，然后因为他前面是比较像是背景介绍等等之类，就是其中可能有讲过的东西，所以我其实叫他快速带过就好，就他给我讲了五分钟。
0: 哇，
1: 我后面直接 rap。 对，但是还是有小超一点时间，没关系，
0: 有讲完就好了。
1: 我因为我觉得后面的直接没讲有一点不是太好，
0: 逻辑不太对嘛。
1: 就是反而感觉扣分会扣更重。
0: 哦，所以你们超时会扣分的、啊？
1: 对他，他有应该是说他有一个评分比，像是把控度、时间把控度这样。
0: 天哪，好严格、啊。
1: 对，反正 whatever， 那他已经 good。
0: 好，我们要放暑，哎，差点要讲寒假，
1: 寒假还比较短
0: 了。这是我们来学校的最后一周。
1: 哦，超级快！
0: 对，我真的觉得我们上一拜就已经讲过，我们觉得大三过很快。
1: 对，我们现在录这时间是6月9，六月九号，
0: 对，6月9号，就是
1: 超级快。
0: 我明天过完我就放暑假了，
1: 我后天就要出国。
0: 哦天哪，真好！对我也是要出。哦天哪，好可怕！我不想要升大四，而且明天会拿到我们的
1: 学
0: 士
1: 服，超级快，
0: 好可怕！
1: 我原本预估它是什么，就是开学。就是先定，然后开学后才会给我们。就还是定完之后，6月10号就要给我们。
0: 我觉得他会在我家机会城，
1: 很可怕。而且其实他有点大间。
0: 我没有看到哎、欸，
1: 没有没有我。

0: 不是说学士服，就它
1: 整、哦、你说
0: 对对对
1: 整
0: 体。然后如果明天要下雨，我真的
1: 一定会很、那
0: 个、我会很燥。而且大四听起来就是有一种老老的感觉，
1: 对，好可怕，感觉要面对更多事情了，就是比
0: 我觉得很恐怖。哎，这是、哦对，然后现在
1: 是人生啦，
0: 感觉大家好像也慢慢的在准备毕志啊、毕筹什么的，这也很可怕。
1: 别闹了，真的。
0: 对，就是。一整个惊悚惊悚惊悚
1: 啊，我记得我今天好像有要讲的事情但我忘记了。
0: 你说我跟大家分享的事情？
1: 对啊，我忘记了。
0: 我有什么要跟大家分享的事情？
1: 记忆力很差。
0: 我跟大家讲一件很好笑的事、就是大家不是知道我要去日韩玩吗？那我其实去九天，但去到头尾其实大概是一个礼拜啦。然后、就是我爸是一个超级超级担心的个性，就是 过度担心小孩的个性、然后超级好笑，他竟然说他要来送机，我就说不好意思，
1: 从台中来送机，
0: 对，我就说不好意思，我只是要出国玩，我不是要出国读一年书，
1: 这只是去个，就跟你，就只是你每天在台北，就不要跟他讲在出国，他就不会担心，但一讲出国就会很担心，
0: 对，但好像还是要讲一下啦，毕竟我这个人做坏事很容易被发现。
1: 欸，但我不知道我爸知不知道我要去越南呢、欸？
0: 你什么时候要去？
1: 这里吧。
0: 嗯。
1: 哦，对，我出国没有跟人家讲，我本来对我就讨厌跟人家讲。我妈知道啊，我妈就说，哦、我妈就说，那你真的很落后。然后就回她说，
0: 欸，蛮坏的，这个要小心。
1: 没有，我就回她说，没有啊，我去体验你小时候的生活。
0: 为什么？
1: 她就说越南很落后，我就说，那你小时候不是也这样子吗？
0: 你妈妈以前住在越南。
1: 没有，他小时候台湾，小时候的台湾、
0: 我以为你是说，我以为你
1: 是
0: 说他以前住在越南。
1: 没有，说我体验以前的台湾，我这样回他。
0: 欸，但是我之前看到很多人发那个有新台币感受，
1: 但我觉得其实没有大家想那么可怕，就只是交通不好了一点，其实他其实没有什么，就跟台湾差不多。而且他们现在也是雨季，所以去了也不会到爆热
0: 哦。
1: 因为我妈
0: 会闷吗？
1: 好像也还好，因为我妈上次去好像就是40几度，她说快热死、哦。
0: 40几度很惊人、啊。因为我这几天看海，我其实超级怕日韩下雨，
1: 欸、
0: 因为
1: 我很怕飞机飞不了，因为对吧？因为大雨、
0: 因为这几天台湾一直在下大雨。
1: 对，就是我们现在这周就是那个暴雨
0: 季。
1: 你有看你那天的天气吗？因为我一直在看，我一直在看我礼拜天的天气到底是怎么样。因为
0: 你是晚上要飞吗？
1: 我们是下午，因为我有一个学姐，她就是。要去日本，但是因为那个台风要来了，然后他就直接被取消机票，然后
0: 啊，这样会有补偿？
1: 没有，因为你们还没有起飞，所以你的旅行险还不能用。
0: 那这样，
1: 所以你
0: 直接认赔哦？
1: 就是有些公司好像库航不能退，但是乐桃可以退。哦，徐小雨现在很紧张，在看。
0: 我很紧张，因为我是虎航。
1: 然后你的住宿也很麻烦，就是你只能改期不能退，所以等于你会损失一笔。机票的钱
0: 哇，
1: 就可能单趟就花4-5千块。
0: 哎、欸，我不行了，我住宿超贵，
1: 而且你也换不了，你的时间就是那样子，你就是要去。
0: 因为我整个被卡死啊！
1: 对啊，我学校也很紧张。
0: Oh my god！ 这样子，哎、欸，明日白天是礼拜三，那我应该看礼拜四，对不对？
1: 对。
0: 天哪，他说礼拜四，他那个图示是那个
1: 100%吗？
0: 他那个图示是雨加闪电。
1: 天哪！
0: 欸，但是你看一整个礼拜都是雨夹闪电，
1: 对，但是所以我就很担心飞机
0: 啊。可是晚上应该比较容易放晴吧？
1: 嗯，可能哦。你晚上去应该就還好，
0: 我是8点的飞机，
1: 那就还好啦。
0: 我真叫，因为我原本还很庆幸，就是因为现在日韩是偏雨季，
1: 对。
0: 然后那个就有人
1: 不会很热，
0: 就有住在韩国的朋友这几天一直在盯那个釜山的天气，然后说因为釜山这两天有下雨，但他们说他们看未来一周是好天气。
1: 应该还
0: 我整个是要尖叫了。好了，我们就拜托大家一起帮我们祈祷
1: 是好天气，
0: 是好天气，求求啦，求求啦。
1: 对的。
0: 好了，那话不多说，我们马上就要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一首歌，希望大家来听一下。

0: 欢迎光临，请入座。
1: 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有没有听过这首歌？
2: 有，
1: 你是一定有啦，我相信你是一定有啦。那在开始讲这个团之前，其实我觉得虽然不是台湾很多人都认识他们，但是可能很多人都滑过他们的 Reels。
2: 因为草东的关系。
1: 对，因为他们之前翻唱了草东没有派对的蛋，然后就是有被算是因为那个 Reels，然后就是
2: 台
1: 蛮
2: 湾，
1: 多台湾的人就是都被触及到这样。
2: 对，
1: 对，然后也我记得也有媒体报道这件事情，
2: 我有看
1: 因为
2: 到
1: 他们
2: 新
1: 真的
2: 闻，
1: 翻唱的还蛮厉害的。就是我那时候看到我觉得很强，而且我一开始没有听出来他们不是，
2: 不是台湾人，
1: 对，因为他们口音真的咬字非常非常清楚。
2: 我朋友是他们的狂粉，
1: 哇哦，
2: 而且他们最近有来台湾，然后
1: 对。
2: 办签售，然后我朋友有去，
1: 哦，
2: 他买
1: 在那
2: 很
1: 个
2: 多，
1: 台大体育馆
2: 对，
1: 那
2: 他就
1: 里，
2: 是买很多张专辑，然后去
1: 给
2: 跟
1: 他
2: 他
1: 们
2: 们，
1: 签什么互
2: 对
1: 动？
2: 对，
1: 哇，很厉害，
2: 超
1: 签
2: 强，
1: 售姐，
2: 对，
1: 签 售姐，我敬佩每一个签售姐。要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你知道，如果你去泰国参加签售的话，泰国的签售会直接把所有的本书公开，
2: 真
1: 就
2: 假
1: 会把
2: 的？
1: 中签者投的本书
2: 哎、欸，
1: 公开，
2: 好好玩哦，
1: 超
2: 这
1: 赤
2: 个，
1: 裸，
2: 这好好
1: 超
2: 玩
1: 级
2: 哦，
1: 赤裸。
2: 这
1: 然后
2: 好好
1: 我昨
2: 玩
1: 天看到
2: 哦，
1: NCT Wish 的，
2: 啊、
1: 超级赤裸。
2: 应该很多啦，魏雪粉丝蛮多，
1: 就是都是几百张、几百张在投。
2: 确实。
1: 对，好，那回归正题，那这个乐团叫什么？今天就要来跟你们正式介绍一下，他们叫做 Dragon Pony，
2: 龙
1: 龙
2: 马，
1: 马，龙马听起来超帅，就是翻成龙马听起来超像什么日本武士的。
2: 对。
1: 好，那但是他们不是日本团，他们是韩国的乐团，那他们是四人男子乐团，但他们其实组成，他们算蛮新人的，
2: 他们很行。
1: 对，因为算是他们刚开始，就是他们有一个企划是翻唱各国热门歌曲这样，然后他们会自己去挑，但他们那时候就是特别挑了草东没有派对的，但是因为他们有成员非常非常喜欢草东，
2: 哦，这我不
1: 对，
2: 知道哎。
1: 对，就是因为他们算是他们四个人听歌的风格蛮不一样，所以他们其实翻唱了蛮多不同世界各地的热门歌曲。好，那他们其实，在组成龙马之前，哦，我等下就用龙马来称他们了。他们在组成龙马之前，其实二零二。

0: 2003年就先组成一个乐团，当然是成员一模一样，然后这个乐团叫做 Seihamaru， 然后在2024年3月18号的时候才改成龙马。那他们四位成员分别是主唱安泰奎、贝斯手片胜炫、然后吉他手全世和鼓手高康勋。那他们其实一开始出道前公司有给他们一些任务，
1: 任务取艺名的任务吗？
0: 不是，就是他们在出道前其实公司给他们两个出道任务，就是他们要完成这样的任务才可以出道。
1: 嗯，两个 KPI，
0: 算是 KPI 吧。就是如果要以我们的话来讲，就是 KPI。那我觉得他们这两个出道任务，其实我觉得没有到非常容易达成。第一个任务是他们的官方 IG 需要达到20000粉丝，就是在完全还没有任何作品的情况下。哇，就是没有任何作品，然后没有什么概念照什么什么等等的之下哦，嗯，要完成
1: 蛮狠的
0: 20000、欸、
1: 这到底是要让他们出道还是不要？
0: 我其实在收集资料看到这段的时候，我也在想这件事情。那我后来觉得可能是想要让他们自己有行销自己的本事吧，嗯，就是要怎么把自己介绍给不认识的人，这是一个好像也是一个蛮重要的能力。那第二个任务我觉得就更难了。第二个任务是举办一场，在出道前哦，举办一场拥有500名观众的专场演唱会。
1: 哇，他们
0: 这个超级难，
1: 就是要去街边发传单了吧？
0: 他们还真的有，他们真的有去发传单。但是还好，就是因为大家现在看到他们了嘛，所以代表他们就是有完成这两个任务。那其实他们自己有提到说，他们当初听到这两个出道任务的时候觉得超级算是傻眼吧，嗯，应该可以用傻眼来形容这件事情。就是啊，他们就是也是跟我们的反应蛮像的，就是啊，他们一首歌的任何一首歌都还没有上串流，然后都没有释出的情况下，嗯，要怎么做才可以让大家知道哦，我们是一个乐团，我们有什么什么歌。他们也不甚至不能介绍他们有什么什么歌，
1: 欸，哦，这么狠呢，哦，
0: 因为他们就是没有任何释出啊，就是他们介绍的时候其实大家也查不到，嗯，说真的。好，那所以他们其实那时候就是四个人一起去街上发传单，然后像就直接以他们自己去跟不知道他们的人去宣传，就是哦，我们即将要算是办一个小专场，然后邀请你来。对，嗯，但还好就是大家最后还是成功啦，所以也看到现在的龙马。那其实在在这件这个出道任务完成之后啦，我觉得他们也算是蛮算是出道后就马上获得很高关注度的团，嗯，但我觉得是在建立在他们的那个翻唱企划真的很厉害，然后他们实力也非常的强悍，就是你翻唱要翻唱到很多人听其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嗯，因为唱歌好听的人非常多，然后有音乐制作能力的人非常多，但是你要怎么在这些人之中被看到，其实是不是一件这么容易被执行成功的事情。那他们其实出道之后就马上刚刚讲到他们发行了秘密专辑 Pop Up， 然后他们主打歌也就是 Pop Up。 那在他们出道之后就马上收到了音乐系列上的演出，就是釜山音乐节，嗯，那釜山音乐节之外还有一个非常非常非常特别的事情，就是他们参加台湾的音乐季浮现季2025年的演出。那这件事其实有点源于那时候浮现季其实跟釜山的音乐节有一个算是小合作吧，然后就有邀请了一些韩国的乐团来表演，那其中龙马就是也有参与了这一次的浮现季。那很特别的是他们在这一次浮现季上有跟台湾的乐团合作，
1: 欸，是我不知道，欸，我猜。
0: 好，你猜。
1: 是跟他们风格相似的吗？
0: 我觉得有一点，某部分来说，
1: 嗯，出大便？
0: 不是，我觉得你想象不到，欸，
1: 想象不到。宇宙人？
0: 不是啊，这个太多了啊。
1: 那是什么
0: ？Trash 的一员
1: 哦，我刚刚本来要讲 Trash 的。哦，Trash 跟一员跟他们蛮适合的啊。
0: 对，就是他们就是来的时候就是跟一员合作，嗯，但很特别是他们其实在表演前完全没有见过面。
1: 很多乐团
0: 因为没有时间见面，所以他们是透过有点像线上 meeting 这样，然后去分配段落。
1: 哦，

0: 然后由那个龙马那边编曲，然后寄给议员，然后一起线上一起讨论完成。所以他们那时候在彩排的时候是第一次合作。
1: 哇哦！
0: 但我觉得也是蛮可爱的，因为大家就有问他们说，那他们是怎么跟 Trash 沟通的？他说，然后他们就说 Trash 的英文非常好。
1: 哎、欸，议员是我以前的爱，
0: 为了加入议员女王的社群，
1: 欸、我也有，
0: 对，反正就是很可爱这样。然后，因为刚刚其实有提到说他们来台湾演出，就是有没有什么不一样嘛？然后他们其实成员就康勋就讲到说，其实他们每次只要到海外演出，其实都会觉得蛮激动的吧，因为机会难得、嗯。然后他们觉得台湾音乐季的观众给他们的氛围其实跟韩国的氛围不太一样，然后所以就他们因为这样子所以感到非常非常幸福，而且他们其实很意外台下有这么多人。
1: 嗯，
0: 因为确实我不知道大家好奇可以去搜寻一下那个浮现记的 Instagram， 然后他们有那个空拍机拍下去的视角是真的还蛮惊人的，我觉得。然后他们大合照的时候下面也是非常非常多人，然后他们其实有说到他们其实第一次来到台湾演出，有这么多人喜欢他们，其实真的是让他们受宠若惊。所以他们其实当下在浮现记结束的当下，他们就马上在舞台宣布要举办首场台湾演唱会。对，那这个就是我觉得算是他们可能有发现台湾蛮多人慢慢知道他们，然后也蛮喜欢他们的风格这件事情，所以就把这件事情排在他们的 schedule 里面。那刚还没有介绍到龙马这个团名由来，
1: 嗯，
0: 你要不要猜猜看？我觉得还蛮
1: Dragon Pony，
0: 我觉得还蛮容易猜到，就他会跟每个人都有的，
1: 每个人都有的，
0: 对，每个人都有的动物，对啊。龙跟马，但是不是每个人都有动物，但是每个人不一定是龙跟马。
1: 是啊、哦，那个生肖。
0: 对
1: 哦，
0: 对对对，他们的团名源自于成员的生肖龙跟马。就他们除了他们只有一个成员是龙，就是队长、
1: 嗯，
0: 然后其他三个成员都是马，就是生肖，所以他们就叫龙马。所以他们不仅就是他这个名字不仅象征他们乐团的起点，其实也代表他们算是四个人之间的羁绊跟感情吧。
1: 嗯，
0: 然后他们的词曲创作到制作其实都是他们四个自己搞定的，就是他们其实四个人都有算是创作能力。
1: 嗯，
0: 所以应该不像是可能有一些人是可能谁写词谁写曲，他们其实是比较偏向是有谁有歌曲就丢出来，然后大家一起慢慢把它制作完成。那他们的内容其实很多都是在讲他们的爱情啊，然后对未来的不安、追逐梦想、挑战等主题，然后希望可以将这些比较蛮很给人家 punch 的感觉，就是唱出他们自己的风格，还有青春的悸动，还有那种热烈的风格这样。那其实讲到这边，想要跟大家分享他们的第二首歌。

0: 我是哈林于澄庆，这里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1: 哎，这个很好听耶，
2: 你快点去听啦。好，那其实刚刚还没有讲到这个年轻乐团他们的成员年龄，其实也是非常非常的young。
3: 嗯，
2: 你要猜一下他们？
3: 应该跟我们差不多吧，顶多就最大应该我猜26，
2: 差不多，
3: 差不多吧。
2: 对，他们大概我跟马一跑是04的，然后他们是02跟00。那00就是刚刚讲到的队长，就是山下属龙的那位。然后其他三个其实他们是高中同学。
3: 嗯，
2: 那其实就有人问到他们说，就是从算是从高中这样子到变成乐团成员这件事情，其实经历了一个算是角色转变，就是从同学到同事这件事情，对他们来说关系上有没有优缺点或什么影响。那他们康勋就有说，他们其实没有特别那种从朋友变成同事的感觉，就他们觉得他们一直都是以朋友的方式在相处，然后在共事。特别是三位成员其实从高一的时候就一直相处，他们是真的是从高一就开始认识，然后觉得他们觉得反正这是一个优点，就是可以很直接讲出自己在想什么，然后不用顾虑太多啊，然后又了解对方。那大家就会想说，那队长部分就是跟他们会不会有压力，毕竟就是还是比他们大2岁嘛。那其实其他成员就讲到说，其实多了一个就是队长的感觉，其实更像是多了一个可靠的朋友，毕竟是年龄比较大的哥哥嘛。那即使年纪上不一样，但其实大家好像还是以朋友的相处在进行磨合。那泰奎自己也说，他作为队长其实不觉得压力很大，就是要面对很多事情，要扛很多事情，因为成员其实都会一起帮忙，所以他觉得压力其实是平等分摊在他们每一位成员上，然后觉得团员们其实都很可靠。那大家就会好奇说，当初泰奎加入的时候是怎么破冰的呢？毕竟其他三个人本来就认识嘛。那泰奎就说他原本其实蛮害怕的，就是他因为就以至于就是其他三个已经是算是好朋友吧，然后但就发现进去之后，其实这三个人都还蛮欢迎他的，尤其是盛璇在一开始的时候会一直跟他讲话，然后一直搭话。那也是透过这样子慢慢相处，然后大家可以慢慢一起聊天，然后一起做音乐。那康勋就有说，其实他觉得泰奎超级不怕生，就是泰奎好像一直说自己很不适应，但其实他好像话也蛮多的。对，所以他们相处起来就是没有哥哥的架子。然后盛璇对于这件事其实讲的是，哦，他还有请我们吃烤肉，
3: 所以好哥哥可以
2: 真是一个好哥哥。对，那刚刚有讲到说，其实他们前面有像是翻唱

0: 企划嘛，
1: 嗯，
0: 那就问到说为什么会选这些翻唱的歌，就是他跟他们平常听歌喜好有没有差别啊？那他们就说，其实他们四个人喜好非常非常不一样。那为什么会翻唱草东的《蛋》？就是因为世赫非常非常喜欢草东，就他在来台湾之前，或是之前在韩国的时候，就是已经听了非常非常多草东的专辑，然后从里面选了一首他最想翻唱的出来，但真的是效果还是蛮好的。被翻唱的很成功。那至于盛轩的话，他其实就讲到说，他其实有听李珍雅前辈，就是他们公司的前辈，跟孙盛熙合作的《Goodbye Spring》。大家知道孙盛熙是韩籍华裔吧？
1: 嗯，
0: 对对对，因为有一些人好像以为孙盛熙是台湾人，但不是哦。也不能这样说啊，就是应该说韩文也是他的母语之一，这样。对，所以他其实，在韩文沟通上，或者是他一些歌曲里面，其实也是有韩文的创作，就是一个小小小故事来跟大家讲一下这个部分。那泰奎的话，他其实就有说到，他平时很喜欢玩 OK Rock， 哦，我也喜欢玩 OK Rock， 所以，我其实蛮期待他们有没有机会跟 OOR 合作。
1: 应该再努力一下下。
0: 对，再努力一下下，因为像他们就有提到说，因为他们有跟 Trash 合作嘛，虽然只有一员。但他们其实好像也有，就是跟其他成员也有一些交流，这样子就是会透过邮件啊，或者是留言的方式去询问可能一些音乐上的意见等等，所以他们其实是有就是 keep in touch。然后就有问到说，那他们未来还有没有希望跟谁合作？说他们讲草东，大家可以就是说不定好几年后有机会看到嘛，有机会啦，只要人活着都还有机会嘛。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听众。对，然后呢，那其实像是刚刚有讲到说他们的创作这件事情，他们其实我觉得他们的创作形式蛮特别的，他们不会特别去在乎是谁写曲出来，
1: 嗯，
0: 就不会特别标出来，就所以他们几乎都会按四个人上去，就即使这个曲子一开始不是谁先提出来的，但之后可能他们就会直接挂大家的名字上去，我觉得还蛮，我觉得蛮特别的啦。然后刚刚有哦，应该会有会不会有人很好奇，为什么龙马的马是 pony 啊？
1: 为什么？
0: 这个也是我觉得蛮可爱的。他说泰奎说，因为取名的时候很喜欢宝可梦
1: 啊，
0: 所以从其中一只角色。波尼亚塔就是小火马获得灵感，我觉得超酷，因为我其实也有点那时候有点疑惑为什么是 pony。 好，反正就是一个小故事，我觉得还蛮可爱的。那其实刚玩朋友讲到他们前阵子刚来嘛，就是5月23的时候，其实就几周前呢，
1: 嗯，
0: 蛮近的。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有没有人去啊？我其实有看一下他们的福利，他们还有合照福利。
1: 有，我朋友有合照，
0: 很可爱耶。就是我觉得，就是大家喜欢哪一些团，就是如果从初期开始追的话，真的可以多收集一些这种就是小福利的部分。因为随着场馆慢慢升级，其实很多福利会越来越难做到。像是因为台大体育馆的场馆特殊性，以及就是通常会办在台大体育馆的都会有蛮多福利活动的，我觉得就是目前看到，因为像是之前 GOT7 段奕恩办在那边的时候，也是有很多福利，就是也是会有像合照啊，然后会有分什么十人大合照，然后还有个人合照等等，就是大家可以好好把握就是自己喜欢的团见面的每一次机会，然后不要错过。那他们其实最近发了一首新歌，就是在我记得是这几周的事情，可能对，可能是好像是上周三的事情。那这首歌叫做 Run to Win， 然后想要跟大家分享，最后就让我们来听一下他们的 Run to Win。

0: 哎，你听了吗？
1: 哎，你听了吗？
0: 哎，你听了吗？
1: 哎，你听了吗？
0: 哎，你听了吗？
2: 接下来就换我跟大家介绍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乐团。我觉得今天的风格跳痛有点大，
1: 我也觉得。我那时候看黄一峰传他要讲什么的时候，我有点吓到，
2: 因为我觉得就是好。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乐团是盘尼西林乐队，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听过他们。其实是
1: 我听过，我听过。
2: 他们其实是大陆的乐团，然后其实
1: 没错，
2: 我觉得有很多中国大陆的乐团其实也是蛮值得台湾听众去发现的。
1: 就是如果撇开一些
2: 政治因素，
1: 政治因素的话，其实我觉得音乐就是真的是无国界。
2: 欸，而且我今天在，就是我今天有看一些资料，然后我才知道，你知道裘德吗？我个人蛮喜欢，我才知道裘德是中国人呢。
1: 啊，真的哦？
2: 嗯，因为我是，还有那个橘子海，
1: 嗯，他们都是，
2: 嗯，好像是。我就是我蛮，其实我不知道这件事，我是今天看资料的时候我才知道。
1: 因为有时候我们听是就是可能
2: 就 Spotify 点出来
1: 轮播，或者是，
2: 哦哦，好听
1: 新歌，对对，
2: 就这样，
1: 好直接。
2: 但是对啦，蛮多中国大陆的歌手，我觉得大家也可以去发现的。然后其实除了很有名的和平饭店或者是回春丹之外，我觉得盘尼西林乐队也是蛮值得跟大家分享的，所以今天才特别。

0: 义，就是很简单，就是青霉素。他们之所以会用这个名字，然后主唱小乐就表示说，因为青霉素曾在二战的时候广泛救助士兵，它的出现降低了人类死亡率，就是没怎么多想就用盘尼西林这个名字，就是很音乐人的感觉，就觉得哦，这名字酷酷的，那我就是来用这个名字当我们团名。然后他们其实从成立初期的时候就被冠以一个优质青年偶像乐团之名，他们是90一代乐团里最受瞩目的一颗摇滚星星吧。然后盘尼西林他们主要是以传统的吉他摇滚为根基，融合了比较多类型的音乐风格，打造出属于他们的浪漫主义摇滚乐。然后他们其实年龄也没有到很大，2018年的时候他们是25岁，现在其实也才30出，
1: 对啊、就是、其实蛮多，跟蛮多乐团的成员其实
0: 年龄都
1: 差不多。
0: 然后他们有着超出他们那个年纪的思维还有渴望，然后也是唱出了90一代年轻人的对于生活或者是世界的一些想象。然后他们有着很强的现场感染力还有出众的外形
1: 感染年轻
0: 他们还有出众的外形，所以也是因为这样子的关系让他们脱颖而出。在2017年乐队他们就发行了首张专辑，叫做《与世界温暖相拥》，正式发行。他们希望在这个纷扰的世界里面，盘尼西林就是你所需要的一剂安慰剂。在2019年的第二张专辑《群星闪耀》时，他们透过2年的不断成长，带来了一个很充满夜空繁星多闪耀的一个感觉。然后其实我一开始听到盘尼西林的时候，我觉得他们给我一种很宁静的，
1: 就是你听着会有点平静吗、
0: 就是、对，你会有点静下来，就是会很认真的听他的歌词旋律。就是
1: 你一开始听到是哪一首？
0: 我最一开始好像就是群星闪耀里的，等一下会跟大家分享的、叫做梦醒，他名字有点长，梦醒时分后面还有，但我有点
1: 忘记，就是比较长，
0: 对，就比较长、
1: 哦、我第一次听到是雨季。
0: 哦，对，我雨季我也是蛮喜欢，这两首就是我的 Spotify 按赞，所以我就直接拿出来给大家分享。哎，其实我今天在看资料的时候，就有乐评人，对岸的乐评人就说他们的感觉有一点像是台湾的独立乐团，因为可能中国大陆的乐团比较偏向吵闹一点，就是重金属乐可能更多，但是盘尼西林他们比较以很平静的方式来跟大家诉说他们的故事。那其实他们在2014年举行了14场的全国巡演之后就暂时解散了，因为他们的主唱小乐就是决定去往美国专攻音乐学业，
1: 算进修。
0: 对，算进修。因为然后在两年之后，就是2016年，小乐就从英国学成归来，然后工作辞职一年后就开始全职做音乐，重建了乐队，所以他们才会在重建之后陆续发行了这几张专辑。他们跟我们之前有分享过的，他们其实也跟落日飞车是好朋友。
1: 哎，落日飞车好多好朋友。
0: 对，落日飞车的交友圈蛮
1: 广泛。
0: 对，哦，然后他们在2018年的时候其实也有来台湾举办巡演，分别是在高雄还有台北，就是有进行演出，但是很早期的，已经是好多、欸、已经是8年前的事情了，好可怕哦。然后他们对于摇滚乐的喜爱就是风格比较相似，所以他们才会组成在一起。虽然他们在音乐上显现出了跟年龄有很不符的成熟还有巧妙，但是他们作为一个很有潜力的摇滚乐团，他们将优美的旋律还有夸张狂野不羁的现场融合，创建出了独属于盘尼西林乐队的一个风格。然后主唱小乐就认为自己的乐团其实他不太赞成大家对于他们的一些评价，就是大家都说他们是走一个温柔浪漫风，但他其实没有很赞成这个说法。他等一下等一下会跟大家分享的盘尼西林的第一首歌，就是出现在这张专辑里面《群星闪耀时》，他里面的一首收录曲，然后那首歌的名字叫做《梦在黎明破晓时》。他就是认为这张专辑《夜晚》是整张专辑的关键字，也是保持了盘尼西林对于音乐的热爱。然后他们忠于经典的摇滚，比较有一种粗硬的线条感，但同时也很兼具抒情的线索。这张专辑则是记录了他们成长的一个故事，喧嚣过后总会有

0: 夜深人静的时候，盘尼西林是怀旧的，对于整张专辑都充斥着很上世纪国外摇滚乐的元素，让大家其实蛮难相信这是一个90后乐团所展现出来的音乐性。然后他们也很坚持旋律是他们认为很重要的事情。在整张同名专辑里面，他们就很像是在叙说着一个夜晚的故事，就希望大家在听这首歌或者是整张专辑的时候可以静下来讲。那其实从小时候记事开始，这是小乐他们讲的啦，就是有小时候记事开始，就周围的一切在大家眼中都是很光彩夺目的。那跟大千世界相比，我们更像是寄托在天地的一个浮游生物，苍渺一粟。恰巧也让他们遇上了摇滚乐，然后摇滚乐的到来也让他们获得了更多的人生道理或者是一些感悟。也正是因为摇滚乐，为盘尼西林打开了一直所渴望通往世界的新大门。他们在90后的一个英式摇滚乐中，其实是阎王级别的乐团。然后他们认为，对于
1: 阎
0: 音乐
1: 王，
0: 就是颜值，颜
1: 哦，
0: 值那
1: 我
0: 个
1: 想说
0: 阎王，
1: 阎王，越
0: 对，
1: 听越不对劲。
0: 颜值的那一种。就音乐对他们来说，其实更像是一种语言、一种信仰、一种不可或缺的生活方式，也是他们用来跟世界发生关系对话的一个方法。用他们的话来说，世界到处都在爱的环境中惬意的生长，对爱情、友情、亲情、爱都是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都是因为赞美还有爱，所以才有今天的盘尼西林。那我觉得用一段文字来总结的话，我觉得我很喜欢在采访中他们提到的这一段。换个角度与世界发生关系，你会得到意想不到的惊喜。选择和这个世界温暖相拥，还是妥协与现实寸步不移，都取决于你自身的想法。因为莎士比亚曾经说过，青春实在是一个短暂又矛盾的美梦。当你醒来的时候，早就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如果卑劣的过这一生，那就太长了。我觉得这也是盘尼西林对于音乐的一个创作理念，就只停留在一个框架内，对他们来说，这个音乐可能就没那么有趣了，所以他们的风格才会这么的多变，所以故事才会这么的有趣。那如果大家听完简单的介绍，对于盘尼西林有兴趣的话，那可以去，他们甚至连接生都有，诶，我蛮意外的。
1: 接生
0: 对，
1: 吗？
0: 他们连接生都有，
1: 他们开通很
0: 他们
1: 多
0: Spotify、KKBOX 接生，然后 Apple Music 都有，所以我
1: 啊，
0: 就蛮强的。如果
1: 接生蛮厉害的。
0: 对，其实我也蛮意外的。好，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盘尼西林，那就是来听一下今天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一首歌《梦在黎明破晓时
2: 我是哈林庾澄庆，这里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0: 天的节目就是差不多要告一个段落了，会觉得
1: 好
0: 过得很
1: 快
0: 快
1: 哦！
0: 速吗？
1: 那我们大家知道，我们这个节目也快要告一个段落了。
0: 是的，我们大概再出现2周就结束了，
1: 哇，好惊悚！
0: 好可怕啊！怎么办？哎，对，我们真的剩下两
1: 两
0: 周
1: 集
0: 就
1: 吧。
0: 结束了，对。
1: 对，然后下周会再给大家介绍。但说真的，其实我跟王一鹏还没有想好最后一周要跟大家讲什么。
0: 对啊，我们要跟大家 say goodbye 吗？好像要一下，不然就这样
1: 关
0: 子。
1: 在一个奇怪的地
0: 对，我
1: 方。
0: 们就一直介绍音乐，好像也
1: 我们
0: 有点没有结束的感觉。
1: 对，
0: 大家会想听我们讲什么？
1: 突然有点词穷。
0: 大家会想听我们讲什么？
1: 因为好，这是一个，其实没有体感上没有觉得过了一年。
0: 哎，真的，就好像每周就只是来聊个音乐，然后就。
1: 嗯，
0: 这样子过去了，就没想到
1: 我真
0: 时
1: 的
0: 间，
1: 一年欸。
0: 这时间我之前看那个 IG 的限动回顾，我还看到我们两个那时候面试的时候声音太大，被老师念，我们两个在外面讲太大声，然后老师就说你们两个都还不会什么机器操作，讲那么聊天声音还这么大声，超好笑，
1: 大被骂，超级好笑。
0: 对。
1: 就是，是一个什么？要怎么讲？就是

0: 事情好像已经融入到我们的每周排程里面。
1: 欸，学校人袜子破掉，
0: 欸，你不要讲了，我两边都各破一个洞。
1: 好可怜。而且我，哦，没关系没关系，我有交织恐惧症。
0: 对啊，
1: 有，
0: 我知道，因为你都会穿袜子。
1: 对，我真的很讨厌，对，我有交织恐惧症。而且我觉得我们学校跟不管是辅大或者是政大比较不一样的是，他这个我们学校的节目就真的是大家都可以参加，然后我们不会有一个很固定的，因为我看其他学校的电台好像都是有一个完整的实习流程吗？
0: 我觉得应该算是，我觉得我们学校的评选机制比较像是你有想法，然后
1: 兴趣，
0: 这个东西完整度够高，那他们就让你来试试看的那种感觉。
1: 对，因为我看我辅大的，我以前高中同学他们也是有在辅大电台，然后他们好像都是一直在接手，就那个节目的名字好像是会一直流传下去，只是每一任会有不同的主持人，所以他们的资源相对来讲也是蛮高的。因为我有一个同学，他就是做独立乐团，然后他每一集都邀请不同的乐，真的是乐手来，
0: 很厉害。
1: 对，
0: 但其实我们原本一开始确实是有想过这种形式，
1: 不好意思，太忙了。
0: 对，我觉得忙是一部分，另外一个部分其实有点在于，其实如果真的要邀请的话，其实时间是有点难敲的。
1: 确实，
0: 因为不像大家听到的就是这样一个小时四十分钟。
1: 对，
0: 如果真的要邀请就是乐手或者是乐团来的话，其实真的是需要录制可能两个小时两三个小时，然后也要敲一下对方的时间啊，然后
1: 还要写企划，
0: 然后写脚本，然后可能 maybe 还要给一点配。
1: 对
0: 对，
1: 我们没有配。
0: 我觉得整个执行上来说会难度提升很多啦，
1: 如果有心的话其实是可以做到的，但是，
0: 不要讲了，我们没心。
1: 没有，我们两个真的时间很难卡，我每天都
0: 我跟王 Apple 这学期只有办法卡到这种中间吃饭的12点到1点。
1: 对，因为其他时间都有课。
0: 对，我们俩时间真的是错到不行，
1: 完全。
0: 对啦，但其实就已经要结尾了，所以还是希望大家可以努力给我们一点回馈哦，
1: 冲点业绩吧。
0: 从第一集讲到最后一集。
1: 没关系，其实有蛮多人的，因为
0: 我们知道有一些默默听了。
1: 对，因为我朋友都会跟我说，我有听你的节目，我说真的假的啦。
0: 就是我们知道有一些默默听但是不表达，我们就放在心里，
1: 就是我们看数据都看得到啦，就是还是有蛮多人
0: 就是会
1: 听。
0: 之前有一集突然很多人听。
1: 对，我忘记是哪一集，好像是防弹那一集。
0: 哦，原来，那我还讲这么多。
1: 好了，谢谢大家这周收听。
0: 我们其实就下周见啦，我是徐小远。
1: 我是 Apple。
0: 下周见，拜
1: 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10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0: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欢迎收听黑胶时代，我是玉馨。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这位歌手，相信大家并不陌生。无论是八年级的我们，还是四五年级我们的爸爸妈妈，一定都曾经听过他的歌曲。他就是情歌王子张信哲。1989年，张信哲推出了他的首张个人专辑《说谎》。这张专辑让他一炮而红，顺利地开启了他的歌唱生涯。我想《说谎》这张专辑能够受到大家的喜爱，主打歌曲《我们都爱这个错》肯定也发挥了不小的作用。

我们都爱这个错由知名创作人林荣璇作词作曲。他说起初这首歌曲只有副歌，但在见到张信哲后便把整首歌曲完成了。林荣璇把张信哲害羞腼腆的感觉写出来，那种无辜的心情好像被人拒于千里之外，大家都很冷漠，但我却是如此单纯。爱你爱我，我们爱这个错，不断重复的副歌，透过张信哲清澈动人的歌声和抒情却不失节奏的旋律，让人深深陷入其中，歌曲不断在脑海中盘旋。

1989年出道的张信哲，在出道的两年后便受到了金曲奖的肯定，更在1996年一举摘下了最佳国语男歌手奖的讲座，成为了金曲歌王。张信哲那干净没有任何杂质的明亮嗓音，极具辨识度，可以说是他最大的特色。而被誉为情歌王子的他，在演绎情歌时更多了分忧伤和淡淡的释然，让听的人的情绪也不禁为之牵动。这样一位优秀的音乐人，绝对值得我们好好的去认识和聆听他的歌曲。我是于心，感谢您今天的收听。美好年代就是现在。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早八起不来，报告，打工，社团，一拖拉苦的事情，你是不是也一样忙到没时间喘气，又忙到不知该往哪里去？欢迎收听大学生好忙，在这里陪你一起忙里偷闲，迷茫中找方向。欢迎来到大学生好吗？我是 Manny，
2: 我是 Jessie。
1: 那我们今天要来跟大家聊聊，就是因为现在是面临毕业季了嘛，
2: 对，
1: 然后就是很多人可能就会申请一些实习啊，或者是可能会有一些求职焦虑，所以我们今天就要来跟大家分享，因为我们自己两个人都有实习的经验，所以就想说可以跟大家分享说之前我们到底是履历怎么准备，或者是作品集，还有到面试到底会面临什么样的一个过程。那我们想要先问 Jessie， 那你最近有没有在忙什么事情？
2: 最近当然就是在忙期末。
1: 嗯，真的，我们现在就是期末刚结束，而且你们现在是16周，对不对？我记得
2: 我们是16周，你也是16周。
1: 对，但我们从一开始就是16周。
2: 那你不会觉得16周很赶吗？
1: 超级赶的啊！
2: 对啊，
1: 就是从期中后，然后你就会发现啊，怎么那么快就期末了？
2: 对对对对，就是可能过个几个礼拜就期末。
1: 真的，然后我现在期末就是也是一个头两个大，就觉得好累哦。
2: 那你最近在忙什么？
1: 最近吗？我觉得我最近就是一直在弄电台的，因为我其实也不是只有就是节目主持人嘛，还有在电台值班什么。然后我们最近可能在做一个大制作，就是我爱芳龄。然后我们最近在剪什么？我们在做广播剧，然后我刚好是负责后制，所以我现在最近音档就是也就是一直在大修，然后就每天都剪到凌晨，觉得好累哦。
2: 它是几分钟的广播剧、啊？
1: 15分钟。
2: 哦，是全部就。只要就是做
1: 十五分钟，对。但是因为我们有分，就是什么第几幕是谁剪、然后我们有三个后制、可是因为我刚好负责的都是那种可能在讲历史啊，或者是在讲就是比较长的那个篇幅，所以就觉得最近剪那个剪到有点头痛这样。
2: 对，而且我感觉很酷、
1: 而且我最近又是刚好找到房子，然后我最近就期末、然后我又要一边就是找房什么搬家、然后就觉得全部都挤在一起这样。
2: 我真的觉得期末大家就是马上考完之后马上就要搬家或是搬宿舍。
1: 对，
2: 因为我们学校最近也是所有人就是都在搬家搬宿舍，
1: 不然就是期末然后就看到一堆人扛行李，就是感觉要回家。
2: 对没错。
1: 那你呢？
2: 我最近就是我有一堂课，它的 loading 超级重，它就是我可能之前有跟 Mini 分享过，反正它就是每个礼拜都有作业，然后那个作业就是你可能要花一整个周末时间做，然后每一次它的作业要求可以写满3页那种。
1: 对，
2: 然后就是我最近在忙它的那个期末专案，但是因为就是我们本来是16周，可是就是16周对我来说有点太赶，我有点做不太出来，所以我就延到就是这礼拜再报告。然后我昨天就是在熬夜把他那个报告的需求就是弄完整。对，
1: 我感觉如果你们从18周然后突然变到16周，是你们会很不适应耶。
2: 对，真的
1: 就是会突然觉得好赶哦。
2: 我们学校最近超多人在讨论就是18周变到

0: 16桌，大家觉得就是好像16加2会比较好一点，
1: 嗯。
0: 而且你知道，就是我们最近校办有另外一个讨论是，16桌会让就是学校周边的店家变得比较就是是那个商圈越来越
1: 狭窄吗？
0: 对，就是因为他们都是靠学生的生意才养活那个店家的，但是而且我们学校附近的那个租金超级高，好像一个月就要10万块，
1: 好贵
0: 对，然后。
1: 哦，
0: 所以现在变16周之后，就等于就是一整年有好可能有1/3、1/3的时间都是在空窗期，然后就是没有生意，所以就是我们附近的商圈就越来越没落这样。
1: 哇，你们还会讨论到就是附近的商
0: 对
1: 圈
0: 啊，
1: 的
0: 对
1: 那个，
0: 啊，
1: 就是帮他们担心他们的业绩，是不是？
0: 就是可
1: 还
0: 能
1: 是
0: 是因为
1: 因为
0: 大
1: 他
0: 家
1: 们自
0: 最
1: 己
0: 近
1: 也
0: 发
1: 有？
0: 现店家流动率太高，因为我们这学期好像已经关了3、4间店，
1: 哈，这
0: 就
1: 么
0: 是
1: 多，
0: 倒掉然后又开新的。超级多，之前没有，就是一次倒那么多店。
1: 哇，那真的感觉是真的有影响
0: 对对对，我也
1: 哎。
0: 觉得。
1: 好，那就是你还记得，就是你之前在面试或者是找工作那个阶段，就
0: 嗯。
1: 是你那时候是一次投很多吗？还是你那时候就是通常就是看到一个缺额，然后你就去投这样？
0: 那我觉得第一次找实习的时候都会海投，欸，就是会一次可能投个10几20间，然后最后就是可能只有那么1、2间有进。你有印象自己第一次找实习的那个状况吗？
1: 其实我发现我不是那种就是会很必须要去找实习的那种，我是真的看有兴趣的我才会投。对，但像你刚刚说的海投经验，我还真的就是没有。
0: 真的
1: 你是
0: 哦，
1: 在那种 LinkedIn 上面那种投
0: 我
1: 吗？
0: 没有
1: 没有，
0: 用 LinkedIn，
1: 你就
0: 对，
1: 是在那种104上面，或者是有看到有什么有缺，然后你就去
0: 嗯，
1: 投。
0: 欸，其实我本来就是我好像找实习，大部分都是用 Threads，就是。很多什么实习，或者是哦，我之前练口的时候也在 Threads 上面找
1: 找
0: 的，
1: 到人，
0: 对
1: 但我
0: 啊，
1: 发现 Threads 就是很好找人的一个平台啊。
0: 对，但我觉得就是你要去辨识他那个到底是认真要找，还是他是诈骗的，因为我觉得诈骗资讯好像也蛮多，
1: 而且好像蛮多人不是也最近也在说什么 Threads 上面都有很，就是
0: 嗯，
1: 被 Threads 上面卖票还是什么，就是也是被
0: 哦，你
1: 诈
0: 说
1: 骗。
0: 演唱会
1: 对
0: 吗？
1: 啊，
0: 那个
1: 对。
0: 超容易，你知道我之前有一次，就是我前阵子去看演唱会，然后我就发了，就是我抢到票，然后就拍照很开心，然后就有人说，你要把那个照片抹掉什么的，因为会被就是黄牛拿去用，
1: 我不知道
0: 对，
1: 这个小细节，
0: 超夸
1: 反正
0: 张，
1: 现在就是我觉得诈骗到处都有，
0: 嗯，
1: 那所以你那时候说你就是投就是全部海投
0: 对。
1: 很多公司，
0: 对，
1: 你是有偏向哪个公司吗？还是你觉得没有，你就是想找实习？
0: 我那时候哦，我记得我第一次开始找实习的时候是，就是我本来是读心理系，但是我后来没有想做跟本科系有关的，所以我完全就是全部打掉，然后从零开始，然后我就在想说，到底要往哪个方向？就是因为我之前都是累积系上的经历，我没有特别去累积别的领域，然后。就是后来就看到行销，然后我觉得行销算是比较
1: 好入
0: 好
1: 门，
0: 入门。就是如果是做社群的话，然后那时候也有去投，就是可能学校的那种学术性社团，然后也有投存在，然后才认识美妮，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公司也是做行销的。
1: 所以都是找
0: 对，
1: 行销方面
0: 对
1: 哦。
0: 对
1: 那你后来就是也都没有就尝试过可能心理相关的。
0: 对，因为我觉得心理系好像不太需要实习，就是大学部的话，如果要的话，可能就是硕班有考上心理所，然后你要就是考到执照跟毕业之前，你要先去医院实习一年。对，
1: 去医院实习，那你知道医院实习它的内容是？
0: 我不知道，我没有，
1: 因
0: 我
1: 为你也没有实 习
0: 对啊，
1: 过，
0: 嗯，但可能应该就是会跟一些督导或是一些个案。
1: 去接触
0: 哦，
1: 到。
0: 我印象中我们学校就是政大有政大门诊，然后就会有一些实习心理师，他是会就是你可能约咨商的话，第一次进去是先初谈，然后他先就是谈说你今天想要聊怎样的主题，比如说家庭或是金钱或是你的感情之类，然后初谈完之后他会写一个记录，然后交给就是后面有6次的那个误谈机会是可能是正式的，然后他再交给正式心理师。
1: 啊，他
0: 对，
1: 就是当前面咨询的那一个
0: 对对对。
1: 嘛，
0: 然后我认识的学姐现在是辅资所，然后，就是我们学校，我家附近，因为我家也在学校旁边，然后她附近有开一间治疗所，然后那边老师我也认识，然后他们最近就在推那个实习心理师的方案，然后那边就是一些硕班的学长姐，就是会去，也是实习，
1: 就比较多是硕
0: 对，
1: 班的学长姐去实
0: 对
1: 习。
0: 对对。

0: 在大学不完全没有没有办法。
1: 因为就是感觉是要考到什么证照或者是什么才。
0: 我觉得，因为他那个比较专业，就是很多专业的训练课程，可能就是一些諮商的技巧都是硕班才教的，所以大学部就比较没有办法做这件事情。
1: 感觉大学比较难接触到什么心理相关的一些那个。
0: 就是我们比较偏理论基础的课程，对。那你那时候，你有印象你第一次在找实习的时候，欸，我记得你之前有分享过，就是你做打工的履历跟做实习不太一样。对啊。
1: 哦，对，因为做打工的履，没有，其实打工的履历就是那种你交一张纸本那种，就或者是你在书局买那种，很便宜的。但是我觉得找实习，我那时候也是去上网找很多模板，就是或者是参考，就是大家到底是怎么写的，然后我才自己去用。而且现在不是很多人都说 Canva， 因为其实 Canva 上面很多履历的模板可以淘，但是我现在发现超多 HR 或者什么，他们不是会发一些 Reels， 然后就说就是千万不要再用一些 Canva 的模板。
0: 欸，我真的这一点让我很困惑，欸，因为我觉得可能也很看产业嘛，好像行销不太在意你那个模板，就是可能甚至你稍微活泼一点会是加分项，但是有一些比较正式。就可能科技业啊什么的，就是会想要你用那种比较正规的。
1: 我有他们说好像就是他们那个看的，就是 HR 在看，不是都是大概10秒还是30秒的时间？
0: 对，
1: 所以就是你要好像是不要放照片，或者是不要有任何的什么东西，他们才会觉得。
0: 我好像有滑过那个 Reels， 对，
1: 我就好像我们说不定看到是同一个。
0: 对，因为我的印象他就说什么就是 HR， 如果你都是用同一个他们统一在用的模板，他就可以很快速一眼看到你的重点在哪里。但如果你用自己的排版的话，就会有点 get 不到你那个，就是那个花俏的到底那个重点。
1: 对
0: 对，
1: 那你之前也是用那就是 Canva 做模板吗？
0: 对，我是用 Canva 做，
1: 因为我也是。然后你后来你自己在写履历的时候，你有没有最重视什么地方，或者是你觉得一定要展现出来的地方？
0: 我觉得可能就是要把你的成果数量化。因为我印象中之前也有听别人说，就是大家在写履历很容易会写说我学到了办活动的经验，
1: 对，
0: 然后或者是我学到怎么利用短影片进行行销，但是这个很空泛，所以你要把它量化，然后量化的方式可能就是你本来写说办活动，然后你要量化说我举办了一场活动，吸引了50个报名的人，然后可能邀请导师，然后邀请了3位导师之类的，然后帮助什么营收从几%提升到几%
1: 之
0: 类的。
1: 我也是看到很多人分享这个。
0: 对，
1: 就不能单纯只写说我学到了什么，或者是你就是讲述你之前在做什么，就感觉你要把它能数字化，或者是
0: 对要具体一
1: 点。对，要具体一点。
0: 然后像就是可能影片的话，因为我蛮多实习跟影片有关，然后就会写，就是最直观的就是流量，我做一个影片，然后它流量多少，对之类的东西。
1: 我觉得这也蛮重要的。
0: 那你觉得你在写履历的时候有特别注重哪些点吗？
1: 我觉得我自己比较注重就是客制化，因为我觉得每一间公司都有每一间公司不同的风格，
0: 真的。
1: 对，然后我就会去参考公司的风格，然后去改它我们的我自己的履历内容，这样就是不会每一个都交同样的一份。
0: 那你觉得有什么点是就是大家不要去踩雷的？
1: 不要去踩雷吗？
0: 对，
1: 我想一下啊，我觉得就是字体，就是。有时候你用一些什么，
0: 确实，
1: 对，
0: 太奇怪的就，
1: 或者是你，我觉得整体的风格，我觉得也是蛮重要的一点。就是如果你今天风格不好看，我们就觉得可能就不会想要继续看下去，或者是那个字体有时候一个大一个小，或者是某一段就是都没有排，就是那叫什么排版也都没有很好的话，我觉得因为它就是算是第一印象那种感觉，
0: 真的。那你觉得那个履历内容太多的话，算是一个缺点吗？就因为大家不都做夜市，然后就有人说你要，就是你可能经历很多，但是你要删减到，就是你只放重要的，然后你不能就是什么都放上去。
1: 我觉得好像全部都放是不是有点像作品集？
0: 对，好像有一点。那你觉得履历的内容太多算是优点还是缺点？
1: 但我觉得那就有点像是作品集那种感觉，就它好像不是一个正式的履历吗？因为我觉得履历通常这就是应该是要在那种就是一页里面就完全。
0: 对，
1: 展现你的所有的精华重点这样，
0: 然后可能作品集再多放一点你做过的东西，
1: 对，
0: 好像确实是因为就是大家有听说什么 HR 看履历的时间都很短
1: 很短，
0: 所以如果你真的塞太多无关的东西，他也没有办法马上就是看完。
1: 可是我发现好像是那种大公司的 HR 会比较需要看比较多，或者是比较多人投的，但是如果是小公司的话，我觉得

0: 如果你想要放多一点东西还是可以放的感觉、
1: 哦、嗯，那你有听过有人履历可能做到两三页的吗？
0: 有，因为我们现在不是在就是我们之前实习，然后老板也都会给我们看，就是我们是可以算是我们会面试下一届、哦
1: 啊啊啊、
0: 然后我就后来就是有看到之前蛮多人的履历其实都给蛮多页的，我才发现哎、欸，我原本以为就是履历就是一页式的这样子。
1: 对，我那时候看到我有吓到
0: 就发现蛮多人都会把自己的经历，但我觉得还是能尽量浓缩在一页，就是尽量一页。
1: 就是可能有些人写两三页会写出自己在每一个活动当中。
2: 我是张震岳，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好，那刚刚聊到履历跟作品集嘛，就是我就突然想到，之前高中升大学不是有做学习历程跟备审？
1: 对，
0: 那我们那时候好像是叫学习历
1: 学
0: 程，
1: 习历
0: 不是
1: 程。
0: 叫是那时候叫备审
1: 没
0: 吗？
1: 有备审，应该是学测完个人申请那个。
0: 哦哦，对啦对啦，那 我就觉得这个跟就是做履历蛮像的，可是有点不太一样。对啊，因为就是我们刚刚讲说履历可能要尽量浓缩在一页，但是备审的话，好像大家就会想要放得越详细越好。
1: 对，但
0: 对，
1: 是因为像是学习历程，那你自己觉得学习历程对你后来升学有帮助吗？
0: 我觉得长远来看还好，它的帮助可能就是在升大学那一段，就是为了要向教授证明自己是一个适合这个
1: 很
0: 科
1: 多
0: 系
1: 元
0: 的
1: 的，
0: 学生。对，
1: 但是我发现我之前学习，高中的时候学习历程没有很认真的做，就是我其实不知道我自己学习历程到底都放了什么，
0: 对，
1: 或
0: 我
1: 者是
0: 也
1: 老师要我们
0: 是。
1: 放，我们才会放这些东西。对，然后我因为我没有后来没有那个申请备审的经验，所以我其实不太确定备审是怎么样的，他们是怎么做的。
0: 我其实有点忘记 我记得学习历程是放，就是自己在高中课堂上学到的东西嘛，然后还有一个是多元表现吗？就是放一些自己的课外活动，然后备审可能就加上自传，然后把就是学习历程跟多元表现
1: 就
0: 连
1: 结合，
0: 接那个科系的样子，
1: 但是
0: 对，
1: 因为我之前没有，虽然没有就是准备备审的经验，但是因为我之前有在大一的时候在那个系办打工，所以我就是有看到很多人的就是备审资料这样子，对，但是应该是没有办法公布，就是不会让大家知道说是谁这样。可是我就有看到很多人，就是他们高中的经历都好多，因为我一
0: 对
1: 开始
0: 啊，
1: 都
0: 对
1: 在
0: 啊，
1: 想
0: 对
1: 说，
0: 啊。
1: 可是高中不就是一直在准备升学，要怎么去做到可能跟多元表现相关？有相关的这
0: 真
1: 样，
0: 的，真的，可能是社团经验吗？或是
1: 对，
0: 有些人会去参加大学营队。哦，那我想要问一件事情，你觉得大学营队跟就是未来进入这个科系有帮助吗？
1: 多参加大学营队，
0: 对，可能假设世新广电办了一个广电营，然后有一个高中生来参加，你觉得这个会帮助他之后就是各生面试的时候就是有加分这样？
1: 我觉得还是有哎。因为就感觉他是对这个领域蛮有兴趣，他才会来参加广电影，对，或者是，我觉得多多少少还是有
0: 但有另外一派就说，就是这些都是为了要去玩的。你不觉得他那些
1: 哦，
0: 营队其实很多都是团刊活动，然后各种什么大地游戏，
1: 确实，
0: 就是专业知识的部分可能没有那么多。
1: 但如果就是像是你刚刚说什么营队，就如果我去参加什么辅大的什么资品系的营队，就是。那感觉也是你会挑自己有兴趣的才会去参加，
0: 确实确
1: 对，
0: 实。你有参加过什么很特别营队
1: 应
0: 吗？高
1: 对，
0: 中时期？
1: 好像没有，但是我记得我那时候在升学的时候，我那时候还在，我也忘记我已经有没有上世新了，但我去淡大，就是参加他们的也是传播相关的营队这样，然
0: 但
1: 后
0: 我呢，
1: 就
0: 印
1: 也忘
0: 象
1: 记了。
0: 中，我之前有参加过一个是什么，反正就是什么英文领袖营什么的。就是你要在那边训练你的，就是
1: 英
0: 口
1: 文
0: 说
1: 口
0: 演
1: 说，
0: 讲，
1: 哇
0: 然
1: 塞，
0: 后
1: 但是这听起来蛮有趣
0: 一些什
1: 的。
0: 么思维能力之类，但我觉得这个跟科系就没有什么直接相关。
1: 可是感觉有参加过这个，对那个就是备审或者什么蛮加分的。
0: 对，确实确实。
1: 但我有发现。

0: 就是备审资料跟就是什么多人那个什么学习历程，
1: 对，
0: 就是如果他们在准备的时候，他们那个字都好多，就是发现跟履历
1: 哦，
0: 比较
1: 对
0: 不一
1: 啊，
0: 样
1: 对
0: 的
1: 啊，
0: 地
1: 对
0: 方。
1: 啊，因为我想说，之前我们在看就是前公司的履历的时候，就有看到有一些人他是比较学习历程式
0: 是
1: 的
0: 的，
1: 写
0: 对。
1: 法，就是每个活动会写个一小段他就是经验，然后就是不同页可能塞个两三个活动，然后写好几页这样。
0: 对。
1: 我就觉得这好像比较适合放在学习历程或就是多元表现的那种。
0: 对，那如果是找公司的话，就是可能要再斟酌字的那个
1: 对，就
0: 数
1: 是
0: 量，
1: 他们感觉比较看结果论嘛，你可以为公司带来
0: 什
1: 什
0: 么样的
1: 么？
0: 价值之类的。
1: 对。
0: 嗯，那你自己有没有除了做履历，你还有做作品集吗？
1: 有，我有做作品集，因为我申请的领域比较看重作品集，然后反而就是没有很看重你的经历到底多丰富。
0: 嗯，那你的
1: 嗯。
0: 作品集是你是怎么制作？因为我看到有些人是做什么，很像网页式的，就是自己做一个
1: 哦，
0: 网
1: 对，
0: 页。那你呢？
1: 我其实就是蛮阳春的，我是用云
0: 云
1: 端
0: 端
1: 连接，然后
0: 啊，
1: 我里面有分就是不同类型的作品，就是可能贴文的也有，影片的也有，反正就是不同类型的放在资料不同资料夹里面。然后后来就是因为我这学期的课有学怎么写网页，所以我有自己写了一个简单的作品集网页，
0: 嗯，好厉
1: 对。
0: 害哦！那你那个会去拿去投公司或者是什
1: 有，
0: 么？
1: 我有拿去投，但是我上面的，因为它就是有容量限制，所以可能没有办法把每一个做过的东西都丢上去，所以我可能就只有放几个我觉得剪得最好，或者是流量最好的一些贴文或影片这样子。
0: 那你自己觉得作品集里面就是要放什么？就像你刚刚讲，就是你可能是就是流量最高的，还是你觉得要跟这个公司比较相符合的那种？
1: 哦，我可能会看我当下申请的公司去调整诶，就是如果他们比较看重，假设他们就是想要找那种比较美食相关的，我就放多一点跟美食相关的影片，然后但流量好的一定会放，就是我觉得流量就很直观啦，
0: 对对对对。
1: 对，
0: 因为公司其实他们也是想要可能流量或者什么，
1: 嗯，
0: 所以他们
1: 但
0: 可能比较注重这个。
1: 对，但我发现其实作品集没有那么正，就是没有想象中那么严肃，因为就是，反正就是因为我们那一堂课也要做作品集，所以我可以看到就是其他人做的一些内容，然后有些人就是会放他们之前在别的课上面写的一些，就可能不管是做的设计封面，或者是海报，或是一些什么其他课的成果，就会放上去，不一定是要真的很商业化那种东西，
0: 对，但我发现
1: 就。
0: 作品集好像真的就是不用到那么的正式，就是不管你
1: 对，
0: 用什么方法，就是让就是对方可以看到你之前的经验什么，我觉得就 OK 了。而且我
1: 嗯，
0: 觉得就是作品集对他们来说，可能就只是也只是一个参考而已，就
1: 对
0: 是
1: 对
0: 你不用
1: 对对对，
0: 到那么就是需要把它包装得很漂亮啊，或者什么很厉害
1: 嗯，
0: 的感觉。嗯，
1: 那你自己是有做过作品集
0: 有，但我作品集跟你一样，就是用云端连接这样，然
1: 吗？哦，
0: 后那时候就可能就是也会就特别写。譬如说这是什么我做过的经验活动什么的，就会去分类这样。
1: 嗯。
0: 但是我发现好像就是也是要看公司，就是作品集到底要放什么样的内容，就
1: 嗯，
0: 是也是要去看公司去调整，
1: 哦，
0: 就
1: 确
0: 不能
1: 实。
0: 就是你不管做过什么东西，你都放上去。
1: 嗯，
0: 嗯。
1: 那你自己，你有，就是我记得有些人可能会用什么 PDF 或是 Notion，
0: Notion。
1: 你有看过那种类型的作品
0: 有
1: 集？
0: 有，就是看过蛮，就像是学
1: 嗯，
0: 习历程那种感觉，
1: 对，
0: 对。
1: 你自己觉得哪一种形式会比较好一点？
0: 但我其实觉得 PDF 那种比较好，
1: 真的
0: 因为我
1: 吗？
0: 觉得云端连接虽然是给你看作品，可是就是因为你没有用一些文字描述，或者是
1: 哦，对，
0: 没有，
1: 确
0: 因
1: 实，
0: 为 PDF 他们就可能直接寄档案给你，你就可以点进去
1: 嗯，
0: 直接看。可是云端连接就是，哦，他可能看大标，然后他还要特别点进去才可以看到你的。我觉得可能也是要看那个啦，也是要看调性是什么。
1: 嗯，对对
0: 对
1: 对，
0: 对，但是像是如果 HR 可能一些那种大公司没什么时间的话，我就会觉得那还不如给 PDF，然后他们就
1: 嗯。
0: 可以一目了然说你到底做过什么。或是我之前看过有人是做 Canva，然后 Canva，然后就有点像简报这样，然后你可能在第
1: 哦，
0: 一页的时候你就可以放超链接，譬如说他是活动经验，点进去他就可以跳到那一
1: 嗯，
0: 页
1: 那
0: 去。
1: 感觉还不
0: 对，
1: 错。
0: 那样子好像也不错。
1: 对，
0: 嗯，
1: 但我自己还是觉得网页是最方便。
0: 确实确实。
1: 对对对，
0: 但是因为我就不
1: 但
0: 会
1: 这个
0: 写
1: 就
0: 口，
1: 有技术性。对，你
0: 对，
1: 知道，就有一些免费的架站平台，像什么 Weebly 或是 Wix，
0: 嗯，有
1: 就
0: 我有
1: 是
0: 听过，
1: 对，就是其实没有很难，因为我也是。那时候为了要做那一堂loading 很重的课的作业，所以我
0: 嗯，
1: 就去学怎么用。但是我后来有

0: 就是学怎么写网站，所以现在不一定要用架站平台，但我觉得架
1: 嗯，
0: 站平台就是真的是不用有基础也可以做。
1: 所以哦，但是你写 code 那种也是，就是会靠 AI 那种。
0: 写 code 的话会，就是因为我们上课帮我就是教我们写一个大的架构，然后可能细节的一些排版什么的，我会问 AI 说这个效果要怎么做。
1: 嗯，
0: 对，
1: 所以就是 AI 对写 code 其实帮助也蛮
0: 对
1: 大
0: 对对，
1: 的。
0: 但我真的觉得架站平台是很方便，因为你只要把你想要的影片拖到你那个网站的某个区块，然后还有你要新增文字就新增文字方块，就很像那种 Canva 的排版。
1: 嗯，就
0: 对，
1: 会比较，就那就那种就比较不一
0: 对
1: 样。
0: 对对
1: 嗯，
0: 对对。
1: 那我们刚刚就前面跟大家聊过蛮多，就是我们自己在准备履历呀，或者是作品集的一些心路历程。那我们待会就回来跟大家分享，就是我们关于面试啊，一些小配播之类的，或者是面试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过程，这样。
0: 对，没错。
1: 好，那我们一样稍微休息一下，然后待会回来。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熊仔。

0: 欢迎回来大学生好吗？
1: 那我们上半场聊了一些履历跟备审相关的问题，现在我们就要来聊面试。那首先呢，你觉得你在面试前是一个很容易紧张的人吗？
0: 我觉得我是欸，就是那种我就因为我本身就是一个很容易紧张的人，
1: 对，
0: 然后又是那种面试的大场面的话，就是觉得就会更紧张。
1: 那你觉得紧张会影响到你的发挥吗？
0: 会，我觉得紧张就是很容易影响发挥。
1: 你真的有因为紧张所以就是有没有讲好或是一直在发抖什么的？
0: 我就是我只要紧张我就是很容易发抖，但是我觉得我在面试的时候就是还是能尽量就还是可以表现出很好的一面啦，只是就是还是会很紧张这样子。
1: 但我记得你之前有说过，就是你因为国小的一些事情所以导致你不太敢
0: 上台。确实我们对大家可以回去听一下，就是我们之前有分享过，但是有点忘记是哪一集了。反正就是我觉得那一件事情有让我造成阴影，所以就是会变成不太敢上台这样。
1: 对对对。
0: 那你自己呢？你是一个很容易紧张的人吗？
1: 我是一个蛮容易紧张的人，但是我觉得就是可能要看我多看重这份缺，就是如果我真的很想进的话我就会很紧张。我之前我跟 Manny 是存在一个认识，然后我那时候去面试的时候我就是超抖欸。
0: 面试的时候吗？
1: 对啊。
0: 可是因为我没有在跟你你是说就是初试的时候？
1: 对，因为我们初试不同场。
0: 对，
1: 但我那时候整个很抖。
0: 是，那你觉得你们那一场的人发挥的都很好吗？
1: 我觉得发挥的蛮好的，因为我们那一场有那个 M3
0: 哦，有 M3 哦，
1: 他一定是
0: 因为他是社牛
1: 主宰全场。
0: 对，所以那时候看到那种就是很厉害的人，我觉得尤其是团体面试反而会更紧张。
1: 对对对对，
0: 因为你可以看到其他人的表现。
1: 你现在都是团面还是各面居多？
0: 我觉得那我好像都没有什么面试经验
1: 哦。真的吗？
0: 但就是都有尝试过，就是现在因为找其他实习，所以就是团面然后个人面试都有试尝试过。但我觉得团体面试好像会比较紧张一点。
1: 对，真的。就是你很容易被别人的表现影响到。
0: 对
1: 对。
0: 那你自己就是在面试前你有没有会需要做什么样的准备，跟或者是你心态会怎么调整？
1: 我觉得我唯一有认真做准备的就是存在的实习。我后来的面试就很随缘欸，因为我觉得怎么讲，我觉得不管是在学校还是在找实习的那种面试，我后来的心态都是我觉得我很想要这份工作，然后我可以想象我到底是实际做这份工作的时候是什么样子，那就代表说他适合我。然后我觉得他很适合我的话，我前期还是会做一些可能调查，就是看一下他们跟我想象的有没有一样。但如果我觉得就是跟我想的是一样的，然后我很适合这份工作，就去面试。然后我就是把我自己讲给他们听，就是我觉得他有点像是我让面试官了解我，然后同时我也了解这个公司。我们只是就是两个有需求的人，然后对接看那个需求没有 match， 然后有对到的话那我就可以进去，就是我没有太把它看成一个很严肃的事情。
0: 那为什么存在音乐对你来说就会比较你会比较认真对待？
1: 因为那是我第一次面就是找实习吧，然后又是一个就是在可能一些

0: 网络上啊，或是看一些影片，就觉得他们很竞争，
1: 其实竞争力蛮强的。
0: 对，因为就有听说他们的面试是那种很活的，就是不是那种很死板的面试。
1: 对对
0: 对，所以很考验你的临场反应。然后我那时候就超级紧张，因为我觉得不是一个临场反应很好的人，所以我前面就做了超多准备。
1: 你那时候有做了什么样的准备？你就是调查公司嘛，然后或者是看一下他们社群，那还有什么其他的吗？
0: 我就是把官网都看过，然后社群也有看，然后我还请那个就是 AI 帮我出题，就是我就说就是他们可能会问一些比较活跃的问题，然后就会请他帮我出说可能针对某些方向去出，然后我就想办法现场答之类的。然后我还要想一些就是我之后进去想做的企划，所以到时候如果还问一些我企划上面的问题，我就可以马上把它拿出来用，
1: 马上可以回答。
0: 对对对对对，
1: 我觉得你跟我蛮像的。
0: 对、啊、
1: 因为陈彩也是我第一个申请的事情、然后我就是之前也没有什么面试过的经验，而且我加上我之前也不是个人申请什么要面试学校，所以我就没有任何面试经验、然后我就也是把他们官网全部看过，然后我有请 AI 就是出题，说大概会问什么样
0: 的
1: 内容、
0: 哦、
1: 而且我觉得你反而准备的越多就会比较心里会比较踏实一点、因为你就是因为他们就说就是很考验临场反应嘛，所以如果你准备的多一点的话，或者是可能讲到别人没有讲到的点，那你反而就会比较优势什么的。
0: 而且我觉得他们真的蛮考验就是创意跟积极度，
1: 对，或者
0: 是
1: 应变能力、
0: 就是、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對, 對,
1: 對, 對。那你自己有没有什么印象深刻就是在存在面试的时候的一些过程？
0: 我真的最印象深刻就是面试年度的时候，然后我初试那一场，但我其实忘记我那一场的回答是怎样，我已经忘记我的表现，我只记得那个 M3 表现的超好。然后
1: 我有记得 有一题耶，是不是就是你可能进去自我介绍的时候、然后你要销售你身上任何一件单品？
0: 我没有被问到这个
1: 啊，还是是 final round？ 没有，这是初试，
0: 这是初试吗？有这个哦、
1: 有，
0: 我没有印象。
1: 你没有这个？真的吗？
0: 对啊，
1: 因为我那时候进去的时候我有点吓到。你那
0: 时候回答什么？
1: 我那时候因为我不是跟你说我是最后一个到的嘛、
0: 哦、
1: 所以我其实没有很多时间，然后他们说你现在销售一个单品，然后我就说我就赶快想一下我、而且我就发现就是他们要你回答这一题反而是、就是那种感觉是要像是那叫什么、就是那种菜市场，然后会有人在叫卖，然后就让你反而会可以凸显出你的那种是不是什么艺人很活泼的性格。但是那时候因为我就太紧张，我就没有表现很好，我就说我觉得我应该是这个牛仔裤吧，然后我就讲一下为什么会是
0: 对,
1: 對, 對, 對，但我就觉得那时候没有表现得很好、
0: 但是我觉得我们两个面试完之后有一个共通点，就是我们都会觉得自己不会上。
1: 哦，对对
0: 对,
1: 對，
0: 然后其实根本就没有那么糟糕。
1: 可是我其实觉得还是有其他人可能表现的也很好、
0: 对，
1: 但是可能也是因为缘分，或者是可能他们注重的特质，
0: 演员，
1: 对对，演员的面缘吗、
0: 对
1: 对
0: 对,
1: 对，面缘那种感觉。
0: 那你觉得存在跟就是你现在是环，你觉得两个面试有什么差别吗？
1: 我觉得差异很大、因为我去华纳面试的时候就是一对一，那他其实就是问我履历跟我作品集相关的东西，然后就是从里面针对我写的去问，然后或者是说他可能会问一些说你平常听什么样的音乐风格，所以他其实没有很多关于创意，但是像是在存在面试的时候就是他会问很多譬如说 要你用 AI 现场即兴，
0: 对，我觉得这个超难的，
1: 对，
0: 因为你根本就不知道题目会是什么，
1: 然后就是很即兴或者是很多不确定性，
0: 对，
1: 所以你就是会很紧张。而且我像之前在存在我们还有一关是就是前面这一组的人要先画一个东西，然后后面那一组的人、后面那一组的人就是要可能你自己也要结合你画的东西，然后去销售这样物品、而且你根本不知道前一组的人他们到底画的是什么。
0: 而且我那时候印象最深刻是因为我没有去面试，但是我后来有听 Oden 讲，然后他就说这一关设计的目的就是大家都以为自己画的东西是要自己介绍，但是呢到他们要介绍的时候竟然是反过来的，就是你要介绍别人画的东西、然后就是很考验他能不能就是透过画把他自己的想法传达给你，然后你能不能去解读他想要传达的意思然后表达出来。就是真的是天哪，很
1: 这就是
0: 很厉害这个题目。
1: 对，就是我就觉得 Odin 他可能就是有他自己想他的想法，就是他可能觉得如果像是很多其他大公司那就没什么意义、就是或者是因为其实我觉得像是在存在你就是需要很多什么创意力啊，或者是因为其实很多东西也都是我们自己想说要做什么就做什么这样子。 对, 然后但我也有想到就是有一题也蛮有趣的，就是我们最后一题是我们会由上一届的实习生画图，然后让下一届的人去描述说这张图到底在做什么、然后我那时候有问 Odin， 他就说其实这一题主要是

0: 对对，
1: 包容度很高，你还是要谨言慎行这样子，因为可能会讲到一些比较越界，譬如说可能会有一些性别的
0: 啊，对，
1: 讲到一些性别相关或是政治相关，我觉得都要注意。
0: 真的真的，因为我觉得就是怎么讲，一些很好的面试官，他会让你完全感觉不出来在面试。
1: 对，
0: 就是你整个聊完之后，你会觉得哦，我今天表现得很大。
1: 对，他会让你觉得你有一种自我感觉良好的感觉。
0: 对，但其实他心里已经就是感没。
1: 对对对对
0: 对。
1: 我觉得这好难哦，但是这也是我们在存在，我觉得蛮、嗯、就是蛮开心可以学到这些东西、嗯、因为我觉得很多公司应该是没有办法让你接触到可能面试这个阶段。
0: 对，真的、嗯、就是你可能可以是被面试，但是很难变成面试别人的那个人。
1: 对，那你自己觉得你在就是、面试的时候、嗯、你有没有觉得需要注意什么，或者是你自己觉得在面试的时候比较重要的？
0: 哦，我觉得最重要的是那个自我介绍。
1: 嗯，
0: 我其实到后面面试，我就只有准备自我介绍就去面试。
1: 哦，真的哦？
0: 对啊，就是我后来的两间
1: 公司。你后面都随缘这样子？
0: 对，我除了存在是认真有准备，我剩下全部都是，因为我就觉得我知道我自己过去的经验是怎样，然后我知道我自己想要的是什么，然后我也知道对面这间公司他可以提供给我什么，所以就是他问我什么问题我都可以回答出来，然后我只要准备我自我介绍我就可以去面试。
1: 嗯，
0: 对。
1: 哦，
0: 但是我，
1: 但你会不会怕就是他如果问到一个问题、嗯、然后你可能有点不确定这样子？
0: 我真的有被问到一个，是前阵子去一间影像工作室面试，然后他就问我一题，是我有没有特别在关注哪一个 YouTube 频道，然后我真的这个应该是经典题，
1: 对、啊、
0: 但是因为我太放松了，所以我完全就是想说我只要准备自我介绍就好，其他我就可以现场发挥。
1: 哎、欸，然后就发现自己太过那个放松，
0: 对，我没有忘记准备这个。
1: 嗯，可是这个应该也不需要准备吧，就是你就把你平常看的 YouTube 频道。
0: 但尴尬是完全不会看 YouTube。
1: 哎，怎么会这样？影像工作室来的。
0: 对啊，因为、啊嗯、我最近想说我要有意识的开始就是看一些别的创作者的影片，
1: 嗯，就是也可以增加一些灵感什么的，
0: 对对对对对，
1: 尤其是你可能也做相关的影片、
0: 嗯、
1: 就是内容这样子。
0: 真的，
1: 嗯，
0: 那你觉得你有什么在面试过程中特别要注意的吗？你觉得？
1: 但我觉得是谈吐能力，还有你给人的一种自信感、欸
0: 嗯、
1: 就是我觉得好像你就算没有能力，可是你那个就是跟人交际的那个那一面，或者是你的自信要拿出来、
0: 嗯、
1: 让别人看到你真的很想要。哦，对，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你要让别人看到你的那个渴望跟动机，就是如果你真的很想要这间公司，就是我觉得对方一定看得出来、
0: 嗯、
1: 然后他们也会觉得如果是对这种可能动机感很强大的，就是很强烈的人，他们在做工作的时候比较有热忱、
0: 嗯、
1: 所以就我觉得可以展现出这一面。
0: 但我在想会不会实习生的面试跟就是之后真的找正职会不太一样，因为实习生感觉会更看重你的个人特质跟动机然后潜力等等的，
1: 对对对对，
0: 但是如果你是真的开始出社会工作，感觉应该会比较偏向是
1: 硬实力，
0: 对，就是你能不能为公司带来价值、这种事情，
1: 我觉得这也有，但因为有些公司，我觉得有些公司比较看重个人特质、
0: 哦、
1: 有一些就是要看公司、
0: 嗯、
1: 就像我觉得像科技的那种就是一定你的技术就是一定要够啊、
0: 嗯、
1: 或者什么、嗯、但是像行销或者是社群这方面，我觉得好像个人特质也是蛮重要的、
0: 嗯、真的。
1: 嗯，那你自己就是面试过大公司跟小公司，你自己有没有觉得就是这个差别是什么？
0: 其实我没有面试过大公司，应该问你。
1: 对，
0: 那你觉得有什么差别吗？
1: 但我觉得就是面试流程啊，因为像是存在的话，他们就是团体面试嘛，然后有初试跟 final round。然后像是大公司的话，通常我不知道其他大公司怎么样，但是因为我自己就是跟一对一面试，然后或者是就是问题就是像网络上看到的那样、
0: 嗯、
1: 就是说那你为什么想要应征我们公司啊，然后那你自己有什么技能你觉得可以运用在我们公司身上，就是对，就比较像是这样，
0: 比较常见。
1: 对，然后或者是风格的话就是也比较就是传统一点点、
0: 嗯、
1: 然后像新创公司可能就会比较有创意或是比较有想法这样、
0: 嗯，但我之前听说就是有一些大公司的面试是超级多轮，你可能一开始是先一些就是前辈面试你，然后到最后可能还有什么
1: 主管面试，
0: 然后你还有什么笔试之类的。
1: 对对对，
0: 所以你那时候面环那是没有到那么多层。
1: 对，我没有那么多层、
0: 嗯、
1: 但是我之后他们好像是一开始是跟主管，然后到接下来就是已经确定聘用你为实习生之后，你还要再跟 HR 再另外聊、
0: 嗯，
1: 所以我不太确定那个聊的内容、
0: 嗯、每一次聊的方向都会不太一样吗？
1: 嗯，我其实不太确定，我还没聊过这样、
0: 嗯你只有到第一次而已。
1: 对，目前只有第一次、
0: 哦、
1: 然后我刚原本想要问啊、
0: 嗯、
1: 就是因为你之前说 你想要

0: 可能进一些比较大公司，然后那时候我前阵子就是听 D卡的 CEO 的 podcast， 然后他就有说到，就是他们也是前辈，可能就先面试，然后再到最后是那个 CEO 会跟他面谈，然后他不是说他是一进来之后，他就会先问你问题，就他会先，因为通常我们面试的时候就是。那个我们是最后会有个 QA 环节嘛，然后你想问公司什么问题，但他们不是，他是一进去就是先问说，哎，你今天想问我什么问题？
1: 嗯，我觉得这个真的会有点猝不及防，
0: 对对对，
1: 对啊，
0: 因为通常都是公司想要了解你这个人，可是反而是你那个面试者要来了解这个公司嘛，或者什么？那如果你今天突然被问到一个这个问题，你会想要问什么啊？
1: 我觉得我可能会想问，就是进去之后会。碰到怎样的内容、然后可能会延伸带到一些就是这个产业的发展，我进去之后有没有办法就是有一些更好的资源或机会之类的，然后或是我有一些想要做的专案，我能不能进去就是实行这样。对，我觉得大方向都是这个，
0: 对，大方向应该是这个，但我自己感觉就是会问一些很无聊的问题，因为就
1: 比如说什么，
0: 我觉得我会想要开启一个话匣子聊天模式、就是感觉先让就是太放松的感觉、因为我觉得应该蛮多人都会想要先问工作的方面、但我感觉就会问他说哎、那就是会开启一个聊天，你今天午餐吃什么、这样我会不会被这样误以为是很不认真的那种、
1: 好像但我觉得就是这当开头蛮吸睛的后面有拉回来就好了，
0: 对对 对, 对，我觉得
1: 但我自己的心态会比较偏向，就是我可能到最后会不会进这间公司也不一定，所以就是今天有一个机会我可以问这个产业内的人任何一个我想问的问题，那我就当成是一个 coffee chat， 就是免费的 coffee chat 的机会、
0: 对啊，就还不错，
1: 就是说不定我之后不会进，所以我也没有机会再问到这个人这样的问题、对，
0: 那你自己有没有觉得你觉得大公司会比较看重什么特质啊？
1: 我觉得大公司感觉会比较看重你过去的经历耶，对，就是我觉得好像新创会比较愿意去找一些零经验然后从头培养，对，是吗？我自己的感觉啦，
0: 你说大公司比较看重，
1: 就
0: 是
1: 你可能要有一些相关的经历，或是就算你没有的话，你要有办法把你过去一些其他就是外物然后延伸过来，就是跟你的个性做结合，然后说明你是这份适合这份工作。但是小公司的话，可能我觉得他们会比较愿意去培养一个完全就是
0: 从零开始的人，
1: 对，
0: 我觉得好像也是有这种感觉。但我觉得现在很重要，就是我们这个年代嘛，感觉大公司也是很看重那种解决问题的能力，就是你提出一个问题，你有没有办法去解决它，或者是就是那个责任感啦。因为我觉得实习生很多都是可能你会做一些比较不是这么专业的事情，就你还是要处理很多小杂事，那你有没有办法自己去解决这些东西？那
1: 我最后想要问一个问题，但其实我现在忘记了。
0: OK，
1: 才过
0: 五
1: 秒钟。等一下我想一下。
0: 但是我之前就是有面试过，就是可能存在的面试之后，我就觉得，就是反而大公司比较没那么紧张。就我已经大概知道面，我可以想象是怎么样。然后我就是好好的把我想要说的，就是说出来，我就觉得好像比较好。可是我觉得像是我觉得有好有坏，像小公司你就是没有办法把你想要表达的表达出来，因为他们有真相对性的问题，比如说他们可能就用 AI 题，所以你就是没有办法把你想要表达的表达出来。
1: 那我觉得小公司也不会每一个都像存在那么火。
0: 对啦对啦，确实，
1: 就他真的是比较特别。
0: 对，
1: 因为我自己面过除了存在之外其他都是小公司或是新创，然后反正就是他们也都是一些比较基本的问题。而且我不知道大公司面试一次是多长，但反正我去一些新创他们面试一次都是一个小时，然后甚至可能超过，所以就是真的聊很久，然后你可以就是他问一个问题你可以讲得非常非常详细。
0: 哦， 对，就反而就是要看公司的那个风格跟调性这样。
1: 我觉得存在反而你比较需要缩减你的回答，因为我们每次都有限，可能
0: 一分钟 对，要讲完这样。
1: 对啊对啊。
0: 好，那听完这些就是不知道现在就是在面对可能想要求职或者是最近有要应征那个实习，对于这样的面试环节有没有更有那种画面感？
1: 没错。
0: 那我们接下来呢也想要跟大家聊聊，就是跟大家聊聊就是没有面试经验的人，然后他们就想要申请实习，因为通常在大学期间会比较少会有那些工作经验。
1: 对，
0: 那这样的话你会觉得你想要给他们什么样的建议啊？
1: 我觉得真的焦虑是很正常的事情，就是一开始没有人会不焦虑，所以就是你就尽可能去做好你可以做的任何准备，不管是写履历然后海投然后

0: 练各种面试技巧，反正你就是去面一次，你就会知道那个状况。然后再来就是，不要太把面试当成是一个对你的考验，因为它只是你跟公司在沟通这个职位有没有符合彼此的需求。然后你就是放松心态，把你自己表现出来就好。对，
1: 我觉得也不用觉得很挫败，就是如果没有甄选上的
0: 对，就
1: 话。
0: 有时候并不是你的能力不好，只是刚好你们不是那个彼此对的那，好像感情哦。
1: 对，就是对平的那种感觉，因为有些公司对啊，就像有也是蛮看面缘的，然后我自己觉得就是你也不用觉得说自己没有什么工作经验，所以就不敢投，因为我觉得像是你不管是之前参加大学的营队啊，或是你有一些干部的经验什么的，就是你可以从中里面去找到你自己的独特性，
0: 没
1: 或者是你的
0: 错。
1: 一些专案经验，就是可以把它尽量数据化或者量化，这样去分享你自己的心得。
0: 而且每个人都是从零开始，所
1: 对
0: 以就
1: 啊，
0: 算是那些看起来超级厉害的大神，他们也有第一次找实习的时候。对，所以一定可以找到，就是没有那么难。
1: 对，没错。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也差不多到尾声啦。那就是也祝福大家，就是毕业季，还有就是在找实
0: 面试
1: 习，对
0: 季
1: 啊，面试季
0: 顺顺
1: 顺
0: 利
1: 顺利
0: 利。
1: 利的。那我们这边是大学生好忙，每周三上午10:05准时首播。那也别忘记。
0: 追踪我们的 IG，我们有很多影片会在上面不定时的更
1: 好，
0: 新。
1: 但是还是要跟大家讲，因为这其实是我们的倒数第二集
0: 没
1: 了，哭
0: 错，
1: 哭
0: 但是我们有一些库存会继续陆续的把它发
1: 发
0: 表。
1: 出来。对，但是如果之后有机会的话，我们也可以再考虑看看要不要再
0: 没错，开启第三
1: 开
0: 季，
1: 启第三
0: 三四
1: 季
0: 五
1: 这
0: 六
1: 样。
0: 七，
1: 对啊，如果有机会的话，好，那我们大学生好忙，再跟大家说拜
0: 拜
1: 拜。
0: 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11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是萧秉志。

0: 欢迎收听每日一句台湾俗谚时间，
1: 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你知，
0: 李道勇老师主讲，世新电台制作。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城南文史工作室的李道勇，今天再为各位介绍台湾俗谚，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人知。今日要介绍的是第二十一句，头尾庄九江啊城，水分清露高山大雾。头尾庄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头城镇啊，宜兰县的头城镇头尾庄。先民到这个噶巴兰去开垦的时候，他头围、二围、三围、四围这样的围。啊，如果这里面是和青壮的人在里面，就变重围，啊，重围兄，重围。那为什么围呢？因为你侵入人家地盘嘛，人家原住民不饶你嘛，会跑来跟你算账嘛，所以你要用这个防守的攻势，你要这个防守的这种设施保护自己，所以叫围起来，啊，所以叫头围庄，啊，九江啊城，这已经到四围了。九江啊城就是现在的宜兰市，啊，它是头围、二围、三围、四围，已经到四围了。四围这个地方就是宜兰市，宜兰市之前就叫九江啊城。为什么九江啊城？到宜兰市的时候，它周围也是要防御设施啊。这防御设施用什么？用九琼。为什么会挑中九琼这种植物啊？九琼这种植物是最硬的，它呢很滑。你看这个先民设计的九琼城很有道理耶。第一个硬，你不容易折断；第二个滑，你要爬上去，你就滑下来了。啊，你看这个很妙嘞！啊，这头围庄九江啊城，水分清流，宜兰的水啊就会分成清跟浊。这个南洋溪啊，原来我们汉民族就叫它浊水溪，但是后来又有一条浊水溪，所以它就不叫浊水溪，它叫南洋溪。原来就叫浊水溪，因为山上一旦山洪爆发，冲下来的水一定浊的了，啊，除非过了几天以后沉淀下来了，水流就会清了，啊，高山大雾，后面不是雪山山脉，就是中央山脉，啊，我们那个去宜兰的这个国道五就是经过雪山隧道，啊，雪山隧道就是雪山山脉。那么山很高，就会大雾，大雾就是云山雾罩了，啊，就是云山雾罩了，啊，那么，这个雪山隧道可以说费了很九牛二虎之力啊，不止九牛二虎，啊，一共花了将近13年时间才凿通的，啊，好，我们今天来复习一下：头围庄九江啊城，水分清露高山大雾。头围庄九江啊城，水分清露高山。

0: 大王。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0: 哇，这是什么味道？
1: 是生活中的甜蜜幸福，还是现实的苦涩挑战？
2: 也许两个都是。人生就像一盒巧克力，你永远不知道你会得到什么。
0: 有时候是意外惊喜，有时候是苦中带甜，
2: 但总是让人回味无穷。
0: 在这里，我们一起打开这盒巧克力，品尝人生的酸甜苦辣，分享深刻的故事。巧克力每周三早上11点与你相约，探索世界的滋味，发现生活的可能。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最新一集的巧克力，我是威廉。
0: 嗨，我是 Lini。
2: 不知道大家身边有没有那种念了某个科系，结果出来做完全不一样工作的人，或是过年的时候有没有被一些长辈问到说最近要毕业了，出来要做什么，毕业后要干嘛？所以今天就是我们两个来聊说，因为我们两个是广电系的嘛，那我们就是来跟大家聊聊说广电系现在的现况跟未来的这件事情。
0: 嗯哼，
2: 那我们先从一个比较生活的话题切入好了。
0: 可以。
2: Lini现在是在什么地方打工啊？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0: OK， 我现在有两份工作，第一份工作是在饭店，就是休旅业打工，然后第二份工作是在餐饮业打工。然后餐饮业这个工作其实断断续续也是做了3年多了，然后休旅业这个饭店的是我近一年来才去找的新工作。对，然后是因为原本那一家餐酒馆的老板有时候人太多了，我没有办法上到很多我想要上的班，所以他就给我介绍了一个他朋友开的一间休旅业的饭店，然后呢我就在那边做了快小半年而已啦，没有到一年。是之后就是那边的班也没有办法排到我要的，所以我又去额外在104上面找了一个新的也是饭店的工作，然后也是打工。但很巧的是就是在我原本工作的地方就转一个弯就到了，蛮好笑的。
2: 那饭店是做什么样的工作？
0: 很简单，就帮客人 check in check out， 然后他们需要什么生活的备品，备品的意思是毛巾，大毛巾小毛巾，或床单枕头棉被之类的东西，水杯，就是你肉眼可见在房间里面所出现的事物都叫做备品。只要他们需要有这些东西的话，那我们就要拿给他，或是帮他解决一下订房的困难，在柜台上面接电话，然后问说现在还有没有房间，可不可以卖休息之类的。嗯，蛮简单啦，对我来说。
2: 所以就是柜台和服务员嘛。
0: 嗯，可以这样理解。
2: 那柜台要会讲英文吗？
0: 简单的英文就好了，我觉得是这样子。我觉得你只要能沟通都不是问题。
2: 嗯，
0: 对，你只要能用英文沟通，就算你英文再破，只要大家能懂你的意思，只要客人能懂你的意思，那基本上沟通就不会有问题。像我英文也不是一个特别好的人，我就是但是会聊天，就是只要客人跟我们聊天，他们愿意跟我们聊天，那我们就会跟他们聊天。因为其实在柜台真的真的很无聊，它不像是餐饮业，你可能要到处跑啊，到处送餐什么之类的，都不是。他只要坐在那边 key 资料，然后打新的单出来，然后写 agoda 或是 booking 的订单，或者是你现在现场接的客人的手动订单，对，就只有这些。所以你基本上不会碰到任何人，然后我们柜台基本上只有一个人，所以超级无聊。嗯，你只能悠闲的时候就滑手机，有事的时候就忙，但是忙也不会到很忙，顶多就是帮客人解决他想要的问题，然后就这样结束了。
2: 你的饭店是在哪里啊？是大饭店还是小饭店？
0: 小饭店，就是台北车站的，
2: 就是那种旅社那种。
0: 对对对对对，很多都是
2: 旅馆类似那种。
0: 对对对对，有背包客的，也有可能套房之类的。
2: 啊，通常都是什么样的人会去？外国人吗？
0: 嗯，我们那边非常多好朋友，就是印度、印尼的好朋友。因为他们的网站上面，就是他们 IG 的网站上面，或者是 Google 的网站上面，比较会显示我们的饭店。因为我们的饭店在这一类人的评价中很高。
2: 为什么？
0: 我也不知道，可能就是刚好服务的蛮好的，然后就往这一块去发展。然后在这一两年来，就是非常的评价蛮高的，对，所以基本上都接这一种的客人。
2: 啊，通常如果他问你说

0: 什么有台北有什么好去的地方或好吃的东西，你会怎么回答？
1: 我回答，你知道西门町吗？你知道士林夜市吗？你可以搭公车，不然就走路就可以到西门。然后不然的话，你如果想去士林夜市的话，你也是红线吱吱搭，你就到士林夜市了。
0: 就这些。那好吃的东西呢？
1: 其实我真的想不到台湾有什么好吃的。你能讲的只有夜市。如果要讲比较有特色的东西，就是夜市。啊，夜市就很多吃的。但是我主推牛肉面，因为我超爱吃牛肉面。嗯，
0: 哪一家？
1: 很多家欸。我的梦想，我之前小时候的梦想是吃遍，就是这个世界上啊，台湾的，不要讲世界上，台湾的所有新开的，不然就是已经开过的牛肉面店，因为我真的超爱吃牛肉面。
0: 那你有没有遇到一些什么比较有趣的客人？
1: 有趣的哦，有啦，还是有几个。我先讲，我刚进新的饭店，就是第二间我换的饭店，然后有遇到一个很可爱的伯伯，他已经七八十岁了，应该七十几而已。然后我那时候就猜说你是不是七十岁，他是英文，就是讲英文的，他外国人。然后因为我在帮他打微波炉的东西嘛，他就想说那就闲聊一下吧。然后他就问我说你猜我几岁，我说你应该七十几岁吧。然后他说嗯，差不多我七十岁。然后我就说哦，这么年轻吗？你看起来，对，就是再有年纪一点。他说因为工作的关系，我说哦，那我就问他说那你这次是和你的老婆来吗？然后他说对。然后我说那你小孩呢？他说他有三个女儿，三个女儿都长大了，然后都已经成家了，觉得说就是这阵子是他跟他老婆之间的蜜月旅行，就是他们你叫什么结婚纪念日哦，然后刚好来台湾玩，台湾是他们已经玩过第三十几个国家，他那时候好像这样讲，然后反正就是一大一唱这样聊。我为什么会对这个人特别印象深刻，是因为我那个时候刚进这家新的旅馆，他算是对我蛮包容的，因为进新的旅馆肯定还是有一些不一样的感觉，跟上一家不一样的感觉，因为上一家比较偏电子化，就是电脑化一点，但这一家就偏传统行业，
0: 有人情味是不是？
1: 对对对，但是你要手写订单，不是在网络上 key 订单，你要用手写的，所以就比较忙不来，也不能说忙不来，不习惯，因为毕竟刚进去还不熟悉。然后这个爷爷就是对我蛮包容的，就是会跟我讲说没事你慢慢来，或者是说我要订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时候的房间，你可不可以帮我，然后我就帮他找，但我找的速度比较慢，他也没有催我，所以我蛮印象深刻的。但是我有遇过那种 OK
0: 怎样，
1: 这是在上一家饭店的事情了，第一家饭店的事情，不是第二家。第一家饭就是我准备要离职前，就是要离开那间饭店前，我遇到一个女生，她应该是商务人员，然后那时候月底了，然后他就跟我要统编，我就跟他讲说可是我们这间算是新开的，我们统编还没有准备好，可能要请总公司寄给你，你可以吗？他就破口大骂，他说哈，可是已经都月底了，他这样子送过来时间多久啊，这样来得及报账吗？我要报账诶，然后我出来消费我都是要报账给公司的，不然我没有办法花自己的钱什么之类的。然后他就很生气，然后那时候就说那我开一个住宿证明跟我们的饭店印章印上去，这样子，然后把你的那个信用卡刷的记录资料给你 ，OK 吗？他说不行，他一定要统编，然后就一直念，一直念，一直念，然后我就真的受不了。然后我那时候，我主管跟我的主管兼同事，就是刚好不在，他刚好回去台中休假，然后我就打电话给他，我说我就跟那个客人讲说，你等我一下，那我跟主管确认一下，然后就打电话给我主管，然后他说那你把电话给他，就是如果这样还不行，就把电话给他。然后我就把电话给他了，然后那个女生就跟我主管开始激烈的交流，对，就讲说什么，我主管说就是总公司的发票可能要两个礼拜后才到，然后那女生就说太晚了，她没有办法，然后说什么我们饭店怎么做事的 blah blah blah blah， 反正也是骂很多。然后呢我们主管就说好，那我请总公司催快一点，可能一个礼拜内给你，你 OK 吗？然后才 OK。 然后但是那个女生现在还是要拿证明，所以我最后还是开了我一开始给她的东西，
0: 但她也没办法，
1: 对，
0: 她一定要报账，
1: 对，但是我就觉得说好，就是人之间互相体谅嘛。我只是觉得最后你还是要拿我原本给你的东西，不是吗？就是你现在肯定没有办法拿到统编啊，这个逻辑你是绕不过去啊，所以你肯定要按照我现在给你的走，不是吗？不然我也没办法现在伸出一张统编发票给你。对，但我觉得我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打工久了，就是会遇到很多形形色色的人。我看到他指着我鼻子骂我的时候，我没有任何感觉，我那时候反而在想说我今天晚餐要吃什么。
0: 那你做这个饭店的工作，你觉得有什么缺点还是优点吗？ 就如果

0: 你假如你未来的正职是想做这个，
1: 我觉得很好。如果未来正职你一定要走这一条路的话，那你现在多累积经验不是不好啊。
0: 可以累积到什么样经验？人与人的交流吗？
1: 对，我觉得做服务业就是这样子。做服务业就很像是专门在跟人去做交流的一种行业。
0: 那跟餐厅有什么差别？
1: 餐厅的话交流不会到那么深，比如说我就讲前像前面讲的饭店业的话会有一些客人来跟你聊天，但餐酒馆或是餐饮业完全没有时间让你去聊天。你忙着送餐、做餐、后厨、烤炉或是擦桌、收桌就已经够忙了，
0: 除非你是 bartender。
1: 对，除非你帮人家点餐的时候跟人家闲聊两句，但也只能是两句。因为你如果在餐厅全部客满的情况下，你能聊两句就已经非常厉害了。对，你没有多余的时间可以让你去聊多余的话。所以我觉得跟饭店业最大的差别就是在于说你跟客人的交流有没有到比较多或比较深度。像如果你比较喜欢讲话的话，你可以去做饭店类，因为饭店类真的很闲，而且时薪也算高，就是不会像餐酒馆那么累，那么你要一直跑一直跳，然后一直帮客人点餐，一直收桌，然后时薪还领得跟你在柜台，你在饭店柜台坐在那边然后滑手机 key 订单跟客人聊天来得多。然后回归到你刚刚讲的，如果对于未来，就是如果我要走饭店行业的话，我觉得是一个优势。毕竟你就提前先累积了你在饭店里面的一些可以讲人脉或资源。就是你在饭店内会遇到很多人。对，然后如果你未来没有要走这条路，不一定是坏事，就是你还是累积到了就是出社会人与人之间可能沟通协调或者是跟人家谈判的一些技巧。
0: 那你有想吗？因为我们现在是广电系嘛，广电系要嘛就是很多学长姐都出来拍片啊，当导演啊，写剧本啊，做广播电台啊，做音乐啊之类的。你有这些考量吗？
1: 以前有想过，如果你是问大一大二的我的话，我会觉得对啊，我就是要做广电啊。
0: 你为什么想就是进来这间学校读广电系？
1: 那个时候是因为我高中是念戏剧班，然后戏剧班我知道舞台表演可能不太适合我，就是舞台剧的部分，因为我肢体不好。
0: 干嘛的？
1: 我们的戏剧班比较像是演戏，但是演的戏是舞台剧，不是影视类的。所以我们就是专门在做舞台剧，可能舞台、音效、灯光，然后还有演员的一些肢体表演类、声音表达的东西。然后因为我以前上课的时候，在戏剧班的时候就被老师讲说，我的声音表达能力很好，但是我的肢体表达可能就是真的比较弱。所以我就知道我应该不适合走舞台剧，不然就是我要在那一块下很大的功夫，我才能做这个行业。对，所以我那个时候就想说，那我就专门练声音好了。然后我也会唱歌，然后我就想说我也很喜欢发出很奇怪的声音。对，那个时候啦，就是小时候一些爱玩嘛，然后我妈就问我说，那你有没有想做什么？我说其实我也不知道，然后我就上网去查了，我就查到华视配音班，然后我就去考了华视配音班。
0: 配音是配哪一种？
1: 都有。
0: 什么动画、电视？
1: 都有，动画、电视、广告，反正全部都有。然后我就考上了。他那个时候还问我说，你已经高三了，因为我是高三去考的嘛，他说你已经高三了，你这样子准备你的学测来得及吗？你这样有时间念书吗？还是你等你考完再来配音班练习这样子？然后我就说没关系，不影响。我直接跟他讲说没关系，不影响。然后他说哦，好吧。然后他就真的让我上了。可能是因为就是还不错，然后加上还年轻。对，但是我觉得这非常的好，因为天时地利人和，我学完配音班之后，我把这个东西写进我的备审资料里面，我就上试行了。
0: 哦，你是学测进的？
1: 我是学测进的。我的成绩是压底线，就是最底的那一种，就是完全就是对，就是你们现在在网络上面还可以看到，可能我们是112嘛，
0: 对，
1: 12学年度那个低标最低标录取的学生那个成绩就是我。但是幸好世新是一个比较重面试跟备审而不是成绩的人，所以我那个时候成绩好像只占1%。这样讲，学测成绩是10%，然后备审加面试是90%，然后我那个时候学测只有1%，甚至可能没有。然后我是靠备审跟

0: 面试拉进来的，就是我背审好像是差2分满分，然后面试差1分满分，这样才进来的。因为我还是正取，虽然有点靠后面。我们班几个人啊？70几哦，我好像压在59还58名。
1: 那你进来世新之后，你还有朝你这个戏剧班的这个梦想前进吗？
0: 大一、大二有，大一、大二我也得选修表演课，就算我虽然是广播组的，因为广播组相对起电视、电影组。比较少接触到表演类型的东西，对，所以我就特别去修这门课。
1: 那课都在修什么？上什么？
0: 其实跟我高中上戏剧班的东西差不多，
1: 上什么？
0: 舞
1: 教
0: 台
1: 你
0: 剧表
1: 表
0: 演
1: 演
0: 啊，
1: 吗？
0: 舞台剧表演，
1: 怎么演戏？是不是？
0: 对，怎么演戏，然后演的都偏是古典的剧本，然后一些可能课堂上的一些什么，叫你做团队游戏。因为团队游戏可以增加默契，也可以增加你的肢体训练。
1: 我们的班导不是，
0: 佳琪老师，
1: 他是。
0: 他是舞台剧加音乐剧演员，他很厉害。我从我还没有上世新前，我就看过他的剧，
1: 那
0: 那
1: 你，
0: 部叫什么？台湾有个好莱坞，那部真的很好看，我很推。但是现在没有播啦。对，
1: 那你现在还有想要成为像他那样吗？
0: 像他那样吗？
1: 对啊。
0: 以前有想过，但其实我现在不知道，因为可能。自媒体太过于饱和，就是现在广电这个发展，就是自媒体太过于饱和，所以等于说你做什么都会有一个上限。虽然有可能是我自己给自己画地自限啦，但
1: 什
0: 我
1: 么意
0: 觉
1: 思？
0: 就是自媒体现在过度饱和，等于说你进每一家公司或者是电视台，都会有点偏向是说你领着低薪，然后做着所有人都可以做到的事情，所以他付你这样的薪水。对，所以等于说你薪水赚不多，你还要比别人更爆肝。然后我觉得。这一行，你与其靠学历，你不如靠经验。就
1: 对，
0: 是这是从我大二之后才了解到的事情。因为我大一会来念广电，我就会觉得说，就是觉得说我一定会往这个方向走。那我念完书，我毕了业，我就直接进电视台工作。但是大一的想法肯定跟大四毕业要不一样，准备要毕业的人不一样。对，所以我从大二的时候，从大二就了解到说这个时代。现在这个时代，自媒体过度饱和。你看，你像现在打开 IG，随便一个人都可以白手起家的做他的 Reels 剪影片爆红。所以就变成说，你读广电要干嘛？虽然话也不是这样讲啦，就是读广电还是有读广电的好处嘛。像电视电影类就可以拍片、制片、剪片、录音、收音，很多不一样的东西，写脚本啊，写企划。我觉得世新的师资。在外面来讲，可能比某些公立学校都来得好很多，更何况是私立。对，它是一个私立大学，但我觉得资源真是比别人的好很多。虽然器材什么设备都蛮难接的，对。不过幸好我们要拍片。但对于广播组来讲，广播组如果你要讲未来的出路的话，以他们的就是招生上面写的，当配音员啊。广播节目录制人员呐，广播人员呐，记者啊，还有什么自媒体人员呐，反正就这些。但先讲一个月来配音这个东西从你开始网络崛起之后，看电视的人自然而然就会少了。我们不像现在的小朋友，不像我们小时候，可能会坐在电视机前面等着一部韩剧，或是等着一部卡通。播出，他们比较像是在网络上拿起手机、拿起平板，开始滑他们想要看的东西。
1: 对。
0: 所以，如果你要讲配音的话，现在这个行业比较难做下去。比较好走的只有广告配音，但广告配音的话也蛮难的，因为配音圈的人不多，你要崭露头角其实很难。就算你想进去，他们有些资源，我记得有一个词叫什么，好像就是领班，但是领班的那个人就是配音老师，就是有一定经验的老师，然后会带着他的学员，或者他挑了几个人去配音。所以，但是配音的时间很弹性，所以他会不会找你也不知道。然后你会不会在某一部广告或是某一部配音的作品上面崭露头角，其实也很难说。但这个完全就是靠运气。
1: 那有声书嘞？
0: 有声书其实我觉得跟 podcast 是同样的概念，因为有声书的市场是这样，然后 podcast 市场也是这样。他们两个的共同点就在于说，都是用听的，这就是广播，就是用听的。但他们有没有兴趣？观众们有没有兴趣？受众有没有兴趣？他们受众是谁？受众群体广不广？受众群体多不多？有声书的话， 市场就比较像是

0: 广播剧类型。其实我觉得广播剧跟有声书是有差别的，但是他们的受众群体还是都差不多。
1: 广播剧是什么？
0: 你可以把它想成一部电视剧，然后转成耳朵听的，电视看不到，就只能用听的，
1: 那跟有声书差在哪？
0: 就是戏剧类，然后跟独白类吧，因为独白比较像是自言自语的那种，然后戏剧类就是比较多人讲话。但是我对于有声书的定义，其实还是在小时候可能念童话绘本，然后念给小朋友听比较多。像现在其实很多课本，国小生、幼稚园生的课本都是用有声书来代替。像他们很不喜欢念书嘛，那家长就会想尽办法，可能买那种外面的光碟，或者是现在没有这样光碟，对不起，可能买那种网络上面的教材，然后就是有
1: QR code。
0: 人对 QR code 扫进去，然后有人念这一本。就是现在小朋友在念的书的这一本，念给他听。对，这其实也算是有声书的一种。对，但我之前配的有声书是，就是绘本，然后或者是在网络上的影片，然后帮他配音这样子。
1: 那我们这个世新广电读什么学什么，讲到一个段落，我们先进一首歌休息一下，我们等下回来。

0: 好，欢迎回来。那刚刚就在讲说 Lini 为什么要读世新广电，然后在世新广电可以学到什么。
1: 嗯，
0: 那你刚刚讲说你一开始想进来是因为你在高中的时候有读戏剧班，
1: 对，
0: 然后大一大二的时候有去修这个演戏的课，
1: 对。
0: 那你为什么后来你现在在做什么？你后来在做什么？
1: 我后来在做什么？
0: 对啊，就是有在做一样，就是往戏剧这个目标前进嘛。
1: 戏剧肯定是没有，但是配音的话只有大一大二有，然后大一大二的作品差不多现在已经出了，但是我真的太忙没有时间去看，就是还有个展，有一个展览，所以就 pass 过。但是我之后会跟他要录音档，就是我之前配音的成果这样子。
0: 嗯，
1: 然后现在其实你要讲我未来要做什么，我真的不知道，因为太迷茫了。我觉得人不要太过于局限于自己说你可能未来一定会做什么，因为你如果未来不做这个的话，你真的会在突然失去掉的时候很迷茫，
0: 嗯，
1: 不知道往哪里走。像我大一大二就是太过于确定说我以后一定要走广电系，广电系的出路，
0: 对，
1: 所以我现在大三了，我发现我走不了广电，或者是我对广电没有那么感兴趣，或者是我知道它市场已经越来越小的时候，哦，越来越小，但是人力很多的时候，我就觉得说，那我之后要做什么？我跟别人比，我的优势在哪里？我该怎么做才可以做到我可能想或者是我适合的工作？就会一直在反复思考这个问题。我之前有想过，可能毕业之后像是船管或者是图船那一类的，去行销公司，去团队合作这种。就是至少稳定的工作，然后也是在你擅长的领域，然后或者是策展人员，对，也是这一类的。
0: 嗯，
1: 就想说是不是也该往这一方向走，就继续往这方向走。对，因为其实现在没有特别的目标要做什么，就会觉得说很迷茫，还在一个迷茫期，但是没有比起之前那么迷茫了。因为现在比较想做好就是毕志，能好好毕业，
0: 嗯，
1: 才做事情。对。一定要做的事情就是毕志，因为我们广电系的毕志是这样子的，我们的毕志也有论文，但是做广播电视电影这三个组别常做，电视电影就是拍片嘛，然后广播组的话可能就是有声书、 podcast、 广播剧、声音剧场、
0: 广播电台，
1: 广播节目，然后我是做 podcast， 那我是一个人做，哎，其实也不算是一个人做，就是我不是跟校内的同学做，我是跟校外我打工的餐酒馆的老板一起做，因为他话也很多，我觉得这样子比较好聊。
0: 你们要做什么样题目？
1: 其实 我想做的东西跟巧克力这档节目差不多，只不过我不会把时间拉这么长，毕竟这个是巧克力是广播电台的节目，
0: 对，一定要55分钟整。
1: Podcast 你只要做20到30分钟就好了，非常简单，像我前面可能讲的东西就已经超过20分钟了，对。反正就是类似巧克力这档节目，
0: 就什么都可以聊，
1: 什么都可以聊。因为我的那个节目叫下班聊什么，
0: 哦，这名字好烂哦。
1: 好，你好过分哦。反正这不是名字烂不烂问题，反正就是大概是下班可以聊什么。
0: 嗯，
1: 但名字还在想，我只是一个大概方向叫下班聊什么。对，因为巧克力可能太有深度了，大家不会想点进来。
0: 但其实没有很有深度。
1: 对，但其实没有深度，就是聊一堆废话，所以你干脆取一个简洁明了的名字就好。好，反正就是想做这一种类型的节目，然后我是想要影音同步，就是我会边录影然后边收音，然后就是把 podcast 跟影片剪成 reels 然后上传到社交平台上面。
0: 那学校同意你一个人做？
1: 他只限议2到6个人。
0: 对啊，
1: 对，没有说不能一个人。
0: 对啊，但是第二个人可以是学校外的人。
1: 但我不会把它写进去，不是钻漏洞，是你原本毕志就可以一个人做，你论文都可以一个人写，为什么你 podcast 不能一个人做？
0: podcast 他说规定2到5个人、啊、
1: 没有规定，他是
0: 建议、啊、
1: 对，他是建议。
0: OK，
1: 当参考就好了。
0: OK，
1: 那没有说我不能找校外的人员啊。
0: OK，
1: 他可以每期都当嘉宾，然后把他当成嘉宾再写就好了。
0: OK，
1: 对，反正我应该不知道，因为 podcast 的老师是佳琪老师跟萧定睿老师，还有另外一个我比较不熟的老师。对，那我肯定会选佳琪老师或是定睿老师嘛。但是如果以声音来讲的话，真的很难选，因为 podcast 其实不像声音剧场，或者是不像其他拍片什么，需要很多资源，就只是要看一下成品怎么样。
0: 你是想要赶快轻松了事是不是？
1: 不是，我是真的蛮想认真做的。
0: OK，
1: 我是真的想认真做这个节目，因为我觉得

0: 做一件事情的感觉很棒。如果那个回响不错的话，会觉得很棒。因为我原本我们现在有一堂必修课是在做，我们一堂课叫广播全媒体制作，然后他有一个要去金声奖的作品，要做一个去金声奖放的作品。然后我原本是和另外一个同学一起做，但我发现我们最后的方向不合，所以他就说那就各做各的。那我就觉得没有问题。我觉得我自己一个人开始做这个公益广告节目之后，就是金声奖的公益广告节目之后，我反而能比较轻松自在一点，然后也比较能发挥我想要的实力。就是因为你没有其他人的局限，就是没有其他人的意见，你反而可以发挥自己的想象去做事情。所以意外的反响也不错，像老师就很喜欢，然后同学也觉得很不错，然后就因为这个作品我水了一个学期。我只做了，我好像只花了2个星期做了这个作品，然后反复的修改也不会花太多时间，然后就用这个学期听了这个作品听了一整个学期都在听我这个作品，然后老师也没有任何意见，他每次就是结束之后他就说我觉得很好，我觉得很棒诶，还是你可以问问看你家人或者是其他老师有没有更好的意见，然后我们下次再拿来做讨论这样子。我就这样子水了一个学期，我希望他不要听这期节目。
1: OK，
0: 对，反正我就是觉得说自己一个人完成一件事情，然后不靠任何人的帮忙，我觉得是一件很厉害的事情，至少学会独立。我是一个很想从家里搬出去的人，但是我想在台北工作，但是我家在台北，所以就很麻烦。我爸妈认为只要捷运能到的地方就不需要去外面租一间房子，但是我自己的想法是我觉得我可以花那个钱换一个我独立成长的机会，但确实很花钱，没有，而且没有必要，所以我现在还在找折中的方法，但目前还没有找到。因为我希望我自己能学习独立生活，然后可能自己去缴钱，自己租房子，自己有生活压力，感到这个生活压力之后，我会 push 我想一直赚钱的想法。对，但是
1: 你现在一个月赚多少？
0: 其实真的没有很多，两份工没有很多。
1: 两份工欸，感觉你一直都在上班啊。
0: 13000左右吧，12000-13000。
1: 那你一星期打多少？
0: 2到3天。时间的话，因为饭店业是时薪200，但是因为餐酒馆现在给我开时薪300，所以我肯定会做餐酒馆做比较多。但是饭店业又不可能完全不做，因为比较轻松，而且我这个人做一份工作很容易腻，所以我觉得我打两份工可以交叉，而且弹性自由，时间又自由又弹性，很适合我，所以我现在就是饭店业搭每个礼拜三固定，然后可能餐饮业就是5、6日1挑个2天去上。
1: 下课后吗？
0: 没有下课，5、6日1我是放假的
1: 哦，
0: 所以我就可以，但他的上班时间也很短，就是5点半到9点半。也是赚1200，都是赚1200，所以我一个礼拜赚3600，但是也不一定每个礼拜都会上餐酒馆那边的话，所以差不多也是12000到13000左右。
1: 所以总体来说，你毕业要做 podcast。然后你毕业之后好像没有要走广电相关的。
0: 但是我想把这个 podcast 一直经营下去。
1: 哦，你要做长期的。
0: 对，它算是副业。我觉得投资回报率不高没关系，至少我做了我喜欢，而且我觉得我很努力在做的事情。这算是一种想法嘛，因为毕竟我都走了广电了，感觉不做出什么作品自己会过意不去。
1: 你的父母没有说什么吗？
0: 当初我要念广电的时候，父母我父亲蛮支持的，因为他觉得我是一个有想法的女生，那我就去做我想做的事情。但是我妈是老师，就是现在还在国中教学老师，她就会觉得说广电稳定吗？市场好吗？你这样出去薪水高吗？有比老师好吗？因为她是老师嘛，她下意识就会拿她这份老师的行业去跟我们广电做相比。
1: 老师薪水怎么样？中间？
0: 就是公职的薪水啊，其实还可以啦，中间一个月差不多也有4万块、5万块吧。
1: 他是纯老师是不是？
0: 纯老师，
1: 没有什么主任之类的。
0: 没有，但他打算往上考，就是继续把那个教师执照往上考。这样他领的薪水就可能多个3000-5000，那可能差不多薪水就落在4万9到5万5之间。然后你如果我们是广电毕业的话，从记者做起的话，薪水差不多在32000到35000之间。
1: 毕业就可以当记者？
0: 电视台都有在招攻读生啊。
1: 对啊，
0: 记者啊，对啊，你就去打实的。我一毕业就想去工作，就是因为我不想浪费太多时间在实习上面。所以我宁愿找一份工作从头做起，然后是有月薪的工作。
1: 那如果是广电相关，你会选什么？
0: 真的让我很难想这个话题。我会去当测

0: 在做广电相关的实习吗？
1: 有一个，但它不像是广电，它比较像是行销类。嗯，然后另外一个是学姐，学姐是有，然后这个学姐是在公视还是台视，也是不是记者，她是当，因为她是新闻系的嘛，她就是当那个什么什么人员呢、啊，就是专门写稿的，
0: 嗯，
1: 然后专门删稿，专门看。就是专门审核的那个人员，
0: 嗯，
1: 然后他也是实习做好像半年吧，然后转正职，然后最近要离开那家公司。
0: 为什么？
1: 因为他不想做了，他就是没有那么感兴趣了，
0: 是不是，就是一直在做重复性的工作、
1: 嗯、他觉得很无聊，而且没有上限，而且不是没有上限，是上限就那样，
0: 嗯，
1: 就上限就这样子，所以就是一直在做重复的东西，所以不是只有他这个工作室，
0: 很多广电系的都是，
1: 对，然后餐饮业也是，饭店也是，饭店就是日复一日的 key 订单、写订单、服务客人、check in check out、行李寄放。餐饮业就是送餐、做餐、点餐。
0: 所以你喜欢这样吗？
1: 我不喜欢。
0: 那你有想要再做不一样的东西吗？
1: 就是 podcast，
0: 就除了这个啊，这算你的副业啊。
1: 嗯，
0: 你不是还有一个正？
1: 我正职如果做不到，就是像比较自由的行业的话，就是能发展我自己想做的东西的话，那我会把这一块的压力放到我的副业上面、
0: 哦、
1: 我正职找一份就是可能真的很适合我但是我没有那么喜欢的工作，像饭店业的话是我老了之后想去做的工作，因为我觉得超级适合我的养老生活，又可以跟人聊天，然后但是如果是以现在来讲的话，可能当个策展人员或者是行销人员，或者是我最近有个想法去走医美业，对，因为医美薪水固定，但最近医美风波闹很大你知道吗？对，针孔摄影机的部分，所以我也很担心。我看那个新闻一爆出来，我这半年的，就是这半年想要去做医美的想法就完全砰消失了。但是医美的薪水是真的真的真的蛮稳定的。
0: 但那不用考什么执照还是？
1: 我们没办法考执照。如果是要讲医护人员的话，医护人员我上网查过了，你要专门有读相关医学学系，或者是有护士，就是专门读科大什么之类的，才能报考国家的公职考试。
0: 嗯，
1: 自学加上额外的陌生人，就是没有读这个相关学系的人员是不可以考试的。
0: 嗯，
1: 等于说我们没有办法去考医美，可能施针或者是进行手术的执照，我们没有办法。所以我能当的只有柜台或者是顾问，就是柜台做一做，你可能更了解之后会做顾问。顾问超多钱、欸、但是那也是靠业绩、
0: 嗯、
1: 对。所以其实很多行业都是靠业绩，只是看他催得紧不紧而已。
0: 那你会想要去国外吗？
1: 有想过，但是其实我想先知道我要做什么工作再去国外，不然我如果去国外的话，我肯定随便找一份工作开始努力的疯狂打工，但我觉得这不是坏事，就是落地生根嘛。
0: 嗯，
1: 你就是在那边随遇而安，然后做了一份工作之后但不适合再换一份工作，只是生活压力会蛮大的，对，但是这样也会 push 我赚钱的动力。
0: 那如果想去那是哪一个国家？
1: 我还真的没有想过我会去哪个国家。
0: 你最近不是很常出国吗？
1: 对啊。
0: 你今年是去了几个国家？
1: 已经去过的是韩国，还没去的地方有上海，就是中国嘛，中国、日本，然后已经去过的是香港、越南跟韩国。
0: 你最喜欢哪一个？
1: 你要讲生活的话，我比较喜欢中国跟韩国，因为他们生活节奏虽然很快，但是我觉得我适应的还不错。
0: 你去中国哪里？
1: 上海、杭州、
0: 嗯、
1: 四川都有去。
0: 嗯
1: 嗯，我都蛮喜欢的，只不过那边就是经济水平没有到很高。虽然最近人民币有在涨了，不是，我是说赚的那个钱、薪水、薪资方面、哦、经济水平不高。除非你做的行业跟人家不一样，
0: 嗯、
1: 不然这如果你是去那边打工的话，你也只能赚跟记者一样的薪水。我不是在贬低记者，我只是觉得，就是你要爆肝然后拿命去换钱没有必要。
0: 嗯，
1: 除非你很想出人头地，但你出人头地你也不一定会成功，所以你干脆做一个你有把握，至少 50% 把握你一定会长期做下去，你可能做个20年，你一定会飞高高然后出人头地的工作。对，
0: 但是你好像也没有什么能力可以选择。
1: 对，所以我只能说做擅长的事情，就是 50% 的把握，你不用到可能 100% 去做这件事情，因为人生就是有这么多变数，它不是一定是定数，它是变数，所以你只要有50%的把握，我就觉得你可以去做了。100%真的是不太可能，但是你如果只有25%或10%把握，就再看看，真的，因为你一定可能要么对这个行业没有。

0: 兴趣，要么你觉得薪资不合你心意，你就不会想去做了。所以尽量找一个你能接受的范围跟适中的范围，我觉得这样就刚刚好。
1: 好，那我们先进一首歌休息一下，我们等一下来聊一个不一样的东西。那大家可以想一下说这首歌跟刚刚的话题有什么相关，我们等一下回来。

0: 跳舞想跟我一样厉害吗？请精武门来教你。我是小猪罗志祥。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1: 好，欢迎回来。刚刚讲威廉有讲一个不一样的东西，其实是我内心中有一个疑问，就是大家如果这个世界上真的有平行时空的话，你觉得你想象中的你，或者是你可能既定中或希望中那个成功的你会长什么样子？就我们先讲成功就好了，别讲失败。威廉，你有想过就是如果你真的成功了，在另外一个平行时空你会是什么样子吗？你对于自己的期望啊，其实这种东西就像一种就像是一种期望一样，你会希望你自己是什么样子？
2: 好，我来讲一下。我其实希望我是在深山里隐居的一个人。
1: 这么酷。
2: 然后没有任何的网际网路。
1: 哦，好酷哦。
2: 然后可能朋友只有三五个，或者是跟旁边的阿公阿嬷当好朋友。
1: 嗯。
2: 然后可能有一只狗当宠物，可能有一个池子里面有鱼。
1: 嗯。
2: 家里有养一只企鹅，差不多这样子。
1: 嗯。
2: 然后自给自足。自己种自己要种的红萝卜，自己要种自己的蔬菜，嗯，然后后头有养鸡，每天早上生鸡蛋，拿着鸡蛋来煮早餐，
1: 好酷哦，
2: 然后有牛奶，也是现挤的，然后现喝的那种，
1: 自给自足的概念。
2: 对，然后没有什么人可以打扰我。
1: 哎呦，可是你有没有想过，这可能是你未来就可以做的事情？你现在未来就可以做的事情。
2: 其实我一直都知道说，这是我现在就可以差不多做的事情。
1: 对啊，你现在就可以做了。
2: 但是好像我自己内心没有那么允许我去做这件事情。
1: 嗯，
2: 对，
1: 所以这就只是期望中的你。
2: 对，就是可能我希望另一个平行时空我可以达到，
1: 嗯，
2: 但是可能另一个平行时空的我也希望我现在可以达到。
1: 嗯，
2: 对，但是
1: 就是
2: 内心有恶魔跟天使在打架
1: 纠结。 对，因为我自己也是这样子的人，我没有想过未来会是什么样子，但是我曾经想过如果平行时空的我没有像这个时空的我那么犹豫不决的话，我觉得我已经做到很多我以前不敢想象的事情。比如说，我如果没有上大学，我直接去，就是那个时候我刚好有一个电影实习的机会，就是电影配音实习的机会，可以这样讲。就是那个时候我虽然没有上，但他那个时候在招生，我可以去当跟班。
2: 嗯，
1: 我可以直接去那边工作，然后也许我不用念大学，我现在就已经算是就算年轻的配音员，每天还有固定的收入，每个月还有固定的收入，就不像现在上大学还有累死累活。
2: 后悔了吗？
1: 其实有一点，但也不能这样讲，因为如果我没有想象过，我如果那个时空我失败的话，我没有念大学的话，我会不会因为爸妈的压力而重新考一所大学去上？但是我觉得我不会。我觉得我会做下去，因为那一次是那个电影，就是我当跟班后就会是第一批学生，我一定会有很多资源，所以我其实现在超级无敌后悔，我真的很难过。因为我从上大一的时候，我就会一直在纠结我要不要边上学然后边完成我的学业，但是其实我发现我根本做不到，因为我大一就学了满学分，上下学期都是，所以我根本就没有时间去配音。因为配音那个东西是很弹性的，他叫你的时候你才能到，他没有叫你的时候你就在家休息，不然就在上课。

0: 万一在我上课的时候突然紧急 call 我说，哎，我需要你录一句台词，那我一定要飞奔赶到，那是哪里啊？科技园区哦，那个地方超偏，连那边的导演都是搭火车过去的。对，所以呢，其实我真的没有想过，就是我不会做配音这件事情，因为我大一进来的时候，其实我对于配音是超级无敌、超级无敌、超级无敌向往，而且我很喜欢戏剧配音，就比如说动画配音啊，像是动画、韩漫、电影之类的动画配音，我都很喜欢。而且我记得有一，我记得我那个时候应征的好像是一部皮克斯还是迪士尼的动画，
1: 嗯，
0: 我差点应征上，我是有进他们的决赛圈。只是因为我可能年纪太小，声音掌握度还不够，他们就没有选我。但他们真的很推荐我去参加当他们的第一批学生，就是可以报名参加这样子。所以其实我真的很后悔来实习年数，我应该真的那个时候就去当跟班，我现在就不用在这里。好，以下省略100字抱怨，差不多就这样子。这是我另外一个平行时空的我，希望他可以达到的事情。我很希望他不要念大学，我很希望他按照他当时那个不顾父母的眼光可以直接去做他想做任何事情的。我希望他真的是就像威廉刚刚讲，内心中总会有个天使跟恶魔。我的天使就是在告诉我说，你一定要完成父母的期望，至少念完个大学毕业之后再做你想做的事情啊， blah blah blah 的，你有个学历会比较好看啊， blah blah blah 的。对，但是我的恶魔就会跟我讲，你想做什么就是做什么啊，你又不是不会成功。我对我自己期望比较高，当然我对于我想做的事情完成度也会很高。然后我就跟他讲说，可是就是我天使跟恶魔一直在打架，但是我天使跟我恶魔说，那你爸妈怎么办？我恶魔瞬间输了。
1: 嗯，
0: 就是这个社会可能对于现在年轻人或是大学生压力太大，他们会希望，就是父母也很容易把自己的期望加在孩子身上，或者是外界的眼光很容易影响到一个人的判断，他们会不知道说，就是身处于这种现况的人会不知道说，你到底该怎么做，你是该完成外界眼光的期待，完成父母的期待，去做可能念完大学拿到一个好的学历，拿到一个漂亮的学业证书、毕业证书，然后去做一份你可能不怎么喜欢的工作，还是你要不顾别人一切的眼光，然后去完成一个你可能就是完全现在不敢想象的目标。对，但是其实很多人都会被外界压力打败，不用讲别人，我自己就是。我想过啊，就像我前面讲，我真的如果不顾一切的话，我觉得我现在就可以累积到4年的经验，
1: 嗯，
0: 而且我可以当很多人的前辈，配音的前辈，况且我才21岁。虽然我朋友有跟我讲过，就是每个人时区不一样，但我就是会觉得，如果我在这个年纪完成了别人在这个年纪做不到的事情，是不是证明我是有资格在这一块走下去的？我比别人更有天赋，我知道努力很重要，但是天赋其实就在起跑点上赢过别人一大半，那我是不是可以加上这个天赋之后再加上我的努力，去达到一个我未来可能很早很早，可能30几岁就可以达到一个别人可能做不到的程度，我是有这样想过。
1: 那现在呢，你现在在这个平行时空上啊，你也没办法跳过去啊。
0: 对，所以就只能想想而已，因为我不是一个会。
1: 你现在还来得及吗？
0: 来不及，他已经换了好几批学生了。
1: 但是你现在在从头开始啊，虽然你会比别人慢啊，
0: 那我会希望等我毕业，我希望至少把这段路走完，至少把别人的期待走完，再去做我想做的事情。
1: 所以你毕业有可能再去重启配音吗？
0: 超级有可能，但是也不一定，因为我会想说，我当时会去就是像是甄选这个配音人员，是因为一，我华视刚毕业有这个资源，二，我有作品，所以我会去想尝试，然后刚好也入围了，然后也入围他们的名单，然后就去配。但是现在我没有华视的资源，二，我的作品集不够多，这3年来我不够多，作品累积的不够多，所以我就会在想，我真的要做这一个行业吗？我适合吗？也许我适合，但也许在作品集那块我就差别人一大段，而且我还不知道那时候那个导演还记不记得我。嗯，
1: 重新累积
0: 也可以啊，
1: 重新开始做
0: 也可以，
1: 重新训练自己的配音。
0: 对，因为每个人时区不一样，其实都是可以重新开始的，但我就会觉得我自己会有点受挫，因为我会觉得说，我要是当初这样就好了。我知道回不到过去，但是我就会觉得说，我当初如果累积多一点经验，就会开始后悔，就现在会不会就不一样。如果当初累积一定的经验或者一定的作品之后，我现在就会不会不一样了。所以其实未来我有可能会走配音啊，实在不行的话，我如果在比如说未来真的走了医美行业好了，真的就业之后，我发现真的不是

0: 合我，我真的有可能转头回去做配音，或者是做相关行业，或者是像刚讲的，我可能真的去当记者，然后可能真的觉得自己可以，20年后我就出人头地，有可能啊，都说不定，真的都说不定。我现在不敢给自己一个太明确的方向或目标，我只是希望就是我能好好完成一件事情，因为3分钟热度是我唯一需要跨过的障碍。为什么工作会打2份工，而且都选那么弹性的？就是因为我没有办法长期坚持在一份工作上面，我会觉得越来越无聊，我就不想做了。所以我希望我的生活上面或者是工作上面能有一些变化。所以我希望我的未来不要变成3分钟热度，就是一直3分钟热度。我希望我能长期做一份可能我觉得我适合，但是我没有那么喜欢的工作，然后把我的副业就是 podcast 继续经营下去。对，好，那我们今天就差不多到这里。总结一下前面讲的。从我刚开始介绍我自己为什么要来念广电，到最后的平行时空，我觉得每个人就像我朋友讲的一句话，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时区。我希望大家能把握当下，尽力的去完成自己不会后悔的事情，也希望可能在另外一个平行时空的你，不要去用幻想的，直接去变成你想成为的那个你。今天差不多就到这里啦，我是 Lini，
1: 拜拜。
0: 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中午12点。
1: 教育部青年发展署115年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邀请大专院校以上在学青年于暑假期间到非营利组织工作，报名时间即日起至6月18日截止，欢迎有意愿的学生至青年署 REACH 职场体验网查询计划职缺内容，或拨打免付费专线0800-885-881洽询。

0: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青年发展署提供。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2: 每一个街道，每一个转角，隐藏着什么属于这片土地的故事？
3: 这里的每一个居民，又都是如何保留这份独特的记忆与情感？
4: 于是我们走访各处，试图留下每个故事的痕迹，从中发现许多人不曾注意过的一面。
5: 怀旧的情怀，全新的故事，一起为褪色的记忆重新添上色彩。准备好与我们一起构筑属于我们的独家记忆了吗？
6: 我爱芳龄，与邻里共鸣。
2: 本节目由世新广播电台实习团队共同制作播出，欢迎收听。
7: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以及在线上收看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欢迎收听今天的《我爱芳龄之深坑老街》，我是Egan，
5: 我是柴耀璇。不知道大家就是有没有这种经验，就是我们原本啊只是想要去老街，然后大吃300口所有的美食这样子、yeah. 结果我们就在走着走着就发现旁边好像有一些我们平常不会注意到的小细节耶。
7: 我只能说我非常容易就是这样子，因为我自己就很喜欢就是到处看看、到处逛逛。那像是老街的红砖墙啊，或是这种骑楼下的那些摆设啊什么的、你知道有时候你突然钻进去一条巷子里面，你就会突然看到好像是他们以前生活的痕迹、然后你就会觉得继续探索，就你会突然往前想要继续再冒险更多一点。
5: 对，没错，今天的我爱芳龄要带大家去的地方呢，就是很多人一想到就会先想到臭豆腐的深坑老街。
7: 没错，我真的超级，因为我刚才觉得你看有那个节奏感、
5: 谢谢。
7: 对对，我觉得那个节奏感我很喜欢。对，这深坑老街真的是超级爱的，就是我们这一次呢除了要带大家去吃深坑以外，我们更重要的是要带大家重新认识这条深坑老街背后的故事。
5: 没错，从深坑过去的水运发展，还有它现在老街建筑，还有顶阿卡的这个文化，到现在还留在街道里面的历史小彩蛋。
7: 没错，那除了会介绍老街发展的相关内容以外呢，这一次节目里面我们还特别准备了一小段的广播剧。
5: 希望大家可以跟着我们的广播剧，然后一起认识深坑的历史文化发展。
7: 那这个故事呢就要从一位第一次来到深坑的旅人开始。那他呢，他是从外地来的布鲁斯先生。
5: 对，布鲁斯。
7: 对，那第一次踏进深坑老街就被这个热闹的人潮还有一个特殊的建筑街屋建筑给吸引到，所以就进来这个地方冒险。
5: 没错，就在深坑大树下，他遇见了神秘的豆腐四人组。接下来呢，豆腐四人组将带着布鲁斯，然后一起去认识深坑的建筑历史，还有所有的美食文化，还有那些藏在老街里面的小故事。
7: 那就是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跟着布鲁斯的脚步，走进今天的《我爱芳龄之深坑老街》。
5: Go go go， 出发
7: ！Go。
8: 在台北南方的山城，有一条藏在山里的老街，沿着景美溪一路蜿蜒走进去300公尺的老街，这里装着百年的记忆深坑。今天一位外地来的旅人布鲁斯正准备要踏进这里，
9: 即将抵达山坑，请梯怎行山坑。
10: 前方右转再左转，你已偏离路算，人生也是。
11: 哈，连导航都在酸我，这里到底是哪里啊？这里也太热闹了吧，这个空气好像不一样，这些建筑好像跟一般的街道不太一样。

0: 什么味道？好香！
1: 你在看地图吗？
0: 哎，你是谁啊？嗯，等等，这个是什么味道？好香哦！
2: 凶伯，那是我。
0: 谁？你又是谁？
1: 冷静，我们不是坏人，我们是食物。
0: 你们是食物？这更可怕了吧？
3: 别害怕，我们只是这里的孩子。
4: 准确一点来说，我们是深坑的代表。
1: 我是香名远扬的豆腐姐，是你今天的在地向导。
2: 我是肉质鲜嫩、拥有粗犷野性魅力的黑猪肉妹妹。
3: 我是茶叶弟弟，代表的是清新淡雅的古典魅力。
4: 我是坚韧不拔、贵气逼人的竹笋小公子。
5: 我们是深坑四宝。
0: 嗯，我是不是真的中暑了？好了好了，我是布鲁斯，从外地来的。既然都来到这里了，可以带我逛逛吗？
4: 当然，不过有一件事要先说清楚。
2: 我们带路，
3: 我们说故事，
4: 我们带你看历史，
1: 但是
5: 我们不负责。
4: 布鲁斯，你现在站的这条街，很久以前啊，这里不叫深坑。
0: 那竹笋小公子以前这里叫什么？
4: 叫簪缨，
0: 好像是一个发夹的名字哦。是因为以前他卖发夹起家的吗？
1: 不是发夹啦，布鲁斯，簪缨是古代官帽上的装饰，代表的是贵气。
3: 以前我们这里可是很繁华的，
4: 因为这里地形狭长，像官帽上的装饰，所以叫簪缨。后来四面环山，地形像个坑谷，才改名为深坑。
1: 深坑的历史要从清朝说起。早在清朝雍正、乾隆年间，就已经有泉州安心的移民沿着景美溪上来开垦咯。
0: 竟然那么早就有了吗？豆腐姐，那时候这里是什么样子啊？
3: 想象一下，到处是树，到处是山，西边有人挑着扁担走路。
2: 哈哈，就像茶叶弟弟说的那样，而到了嘉庆年间啊，深坑呢慢慢变成了景美溪上游最重要的集散地，货物、煤矿全部都在这里周转哦。
3: 19世纪末的时候，这里的茶叶、大金染料还有煤矿都很有名哦。
0: 所以深坑以前是古代的物流中心。
2: 对，还是不能免疫的物流中心啊。
4: 因为深坑位在景美溪水运最上游，所以以前商贾云集，是文山地区重要的水路转运枢纽。
1: 对对，竹笋小公子，而且啊，以前这里还是台北往返宜兰的重要路线，淡蓝古道经过这里，商人挑着茶叶来来去去，非常热闹哦。
3: 那时候我们深坑的茶叶可是闻名全台的文山包种茶，从这里的山头长出来，再顺着古道走出去，飘向全世界。当时茶叶弟弟我就这样出名了哦。
0: 哇，那现在还有种茶吗？
3: 有的，只是规模小了很多，不过那个味道始终都在。
2: 对了，这里的老街以前差点被烧掉呢。
0: 啊？为什么？
2: 庙会活动烧纸钱，不小心引发火灾，草猪啊差点全部烧光光。
0: 然后呢，豆腐姐，后来怎么办？
1: 居民后来改建成比较防火的土脚厝，到了日治时期又实施市区改正，把街道拓宽，才慢慢变成现在看到的老街的样子。
3: 你现在看到的闽南式街屋、亭仔角，很多都是那个年代留下来的特色。
4: 而且啊，日治时期深坑

0: 还设立了深坑厅，是当时大台北东南区的重要行政中心。
1: 深坑厅，竹笋小公子，这听起来好像很厉害耶。
2: 深坑厅建于1901年，曾经是大台北东南区的重要政治中心，后来也当过分住所。
3: 我补充一下豆腐姐说的深坑厅，它最特别的地方是红砖黑瓦，还有带点欧风的木横架屋顶。
4: 简单来说呢，就是以前的豪华版的公家机关。
0: 现在深坑厅已经成为重要的历史地标，未来将由在地民间团队进驻，作为地方创生的基地。后来啊，水运没落，深坑就安静下来了。
1: 嗯，竹笋小公子，深坑就这样结束了吗？
3: 没有，吉顺庙一直都在。
2: 以前吉顺庙的庙口可是小吃街最热闹的地方，大家都会聚在那里。
4: 而且啊，现在的庙口广场还融合了老街红砖跟现代设计，看起来真的很有地方特色呢。
3: 然后深坑就又翻红啦，靠着豆腐、老街、茶文化跟历史建筑，大家又开始回来这里玩。
1: 所以深坑是低潮过但后来复活的老街。
5: 说得好。

0: 什么东西？豆腐姐，垃圾吗？
1: 那是艺术啊！你要看的是水沟盖，水沟盖不是垃圾，哪里有垃圾啊？
0: 水沟盖，真的假的？这个上面有图案。
1: 这可不是普通的水沟盖，是2013年老街整修时特别设计的。
2: 上面的图案很多都是在地画家严松涛的画作《深坑老街》制作。
0: 哇，我刚刚完全没有注意到，所以豆腐姐，水沟盖上那些图案是真的有故事哦。
1: 是哦，你看上面有红砖老街转角的街景，还有以前深坑热闹的样子。
3: 而且啊，这些水沟盖把深坑以前是淡蓝古道要道、茶叶和染料集散地的历史也一起刻进去了。
4: 简单来说，这不是水沟盖，是会说故事的文化地图。
1: 真正的美都藏在细节。
2: 而且很多水沟盖上还偷偷藏了小动物跟老街建筑的图案哦。
0: 真的假的？茶叶弟弟，那我也要来找找看有几种图案。
4: 可以，现在很多小朋友来老街啊，其实都会玩水沟盖寻宝游戏哦。
1: 黑猪肉妹妹，你可以和布鲁斯比比啊，看谁先找到最多图案，像是小动物、老房子还有深坑的特色元素哦。
3: 连门牌也一起重新设计，跟老街的红砖建筑搭配起来更有怀旧感。
4: 以前啊，大家低头只会滑手机，现在低头还可以看历史呢。哦，还有这个亭阿康哦。
0: 嗯，就是这种骑楼吗？
3: 对，闽南式建筑，上身可以遮阳避雨，走在底下不怕日晒雨淋。
4: 下雨可以躲，太阳可以躲，遇到陌生人的时候也可以躲。
1: 以前的人还会在亭阿卡做生意、晒豆子、聊天还有休息，这个空间是属于大家的。
2: 你仔细看老街的墙面，有些街屋还融合了西洋巴洛克风格哦，
0: 中西混搭。哇，在清朝就已经国际化了呢。
3: 其实台湾早在日治时期，许多街屋都开始加入西洋立面装饰了。
1: 红砖、黑瓦、老石墙，这些都是百年限定款哦。
0: 百年限定款，那个能够买到吗？
1: 当然买不到啦，但可以看，而且这些都是修复回来的。

0: 但这些美丽并不是一直都存在。你现在看到的每一块红砖、每一片黑瓦，都是经历一场混乱之后才被慢慢找回来的。
1: 以前深坑商业气太重，老街的味道几乎消失了。
2: 茶叶弟弟怎么说？
3: 那就由我竹笋小公子介绍吧。当时招牌乱，线路杂，老建筑被各种现代装潢盖住，看不出原来的样子。是直到2008年，新北市把深坑老街列为历史风貌特定专用区，开始进行修复工程。
4: 而且啊，那次修复我们可是花了3亿6000万元在修复老街上了。
5: 哇，这么多。
4: 而且最厉害的可是没有封街哦。
5: 哈，没封街那怎么修啊？
6: 当然是一边在施工，一边观光客在逛街咯。
7: 请问这边可以拍照吗？
8: 不要踩到水泥。
5: 哇，这也太厉害了吧。
1: 整条老街大约300公尺，第一期工程先把瓦斯、电线、污水管道全部地下化，
3: 接着慢慢恢复老街原本的红砖街屋与历史风貌。
6: 老街上不同年代的房子也代表着不同时代的文化记忆。
4: 简单来说，就是让老街啊重新想起自己以前到底长什么样子。
1: 亭仔角、街屋立面、百年老石墙，这些修复让有些重建，让埋没的历史也慢慢重新出现。
3: 而以前先民挑着茶叶到深坑渡口的古路也重新被整理出来。
6: 我们还利用回收旧砖铺地，让整条街更有老味道。
3: 修复时我们也特地找回老匠师，
6: 砖作、泥作、瓦作、大木作、雕刻，老匠师一点一滴地慢慢把这些复原。
1: 因为修复团队认为我们要保存的不只是建筑，还有老师傅的工艺。
5: 工艺也要保存？
6: 如果只有年轻人做，那些老工法就会失传了，要老师傅亲手做才有那个魂。
4: 重点不是带新的，而是让旧的活回来。
3: 像吉顺庙的戏台就是用传统大木榫接工法重现，完全不用钉子。
5: 竹笋小公子，吉顺庙真的是靠工艺撑起来的吗？
3: 对，全靠工艺，
6: 像我豆腐姐一样纯天然。
4: 豆腐是加工食品好吗？
6: 而且吉顺庙上面还有很多老师傅亲手雕的复古花纹。
1: 别忘了豆腐姐，深坑厅也是用原样修复的方式整修回来的哦。
3: 深坑厅保留红砖、黑瓦，还有以前留下来的老建筑痕迹，重现深坑厅的昔日风华。
6: 甚至连墙上的老工法、旧时的小铁窗都尽量留下来了。
4: 因为啊，有些东西一拆掉就再也回不去了。
5: 原来这条街是被慢慢救回来的。

0: 天逛一天下来，真的好累哦。好想要大吃一顿呢。
1: 没错没错没错，讲这么多，是时候该吃了吧。
2: 布鲁斯，欢迎来到深坑最重要的一关，美食。
0: 好，终于。
2: 这一道是深坑最有名的臭豆腐。外酥内嫩，搭配泡菜，一口咬下去，
0: 这个真的不错。那为什么叫臭豆腐啊？
2: 香跟臭

0: 有时候只差一个心态。
1: 好深奥哦，我好想再吃一块哦。
2: 吃完要喝茶哦，再来喝一口我们这里最具特色的文山包种茶，清新淡雅，最能把刚刚豆腐香气好好的收尾。
3: 嗯，好喝，这个茶，诶，有点花香。
2: 因为这里的茶是在山峰里长大的。
4: 今天本公子陪伴你一整天，没什么特别的礼物，那就请你品尝这里的绿竹笋吧。
5: 竹笋也是深坑特产吗？
4: 当然，这里的绿竹笋鲜甜清脆不苦涩，就像我一样贵气逼人。
1: 哦，还有我，请你吃惹豚的那猪肉料理，今天你一定要试试看。
3: 哇，谢谢深坑四宝今天的导览，今天不只学习到了深坑老街的历史与风景，也大饱口福品尝到了这些传奇的记忆。我本来只是来逛街，但现在我好像走进了一段故事。
0: 记得下次来不只是吃，
4: 也看看历史，
2: 感受文化的变迁，
1: 最后还要记得再大吃一顿。
0: 在这条老街里，历史与味道交织，过去与现在共存，红砖街屋记录岁月，点阿咖留下人情，茶香与豆香则陪着深坑走过百年时光。深坑不只是老街，它是一座藏着故事的山城，也是一口时间慢慢酿出的好味道。当你再次走进这里，也许会发现每一块红砖、每一道香气、每一条老街巷弄，都还在轻轻诉说着深坑的过去与现在。
6: 这里是世新广播电台 M729 FM88.1， 你现在收听的是我爱芳龄之深坑老街，我爱芳龄深坑广播剧，编剧黄紫薇、陈梅妮，旁白由陈梅妮饰演，布鲁斯由吴逸轩饰演，豆腐姐由何嘉玲饰演，黑猪肉妹妹由蔡丽璇饰演，茶叶弟弟由武林饰演，竹笋小公子由林建林饰演。以上广播剧由世新广播电台制作。
7: 不知道刚大家听完广播剧有没有对深坑有初步的认识呢？
8: 我先说，就是这个广播剧呢，因为我自己也是有配音，就我配的这个
7: 是
8: 布鲁斯这个角色。
7: 你是布鲁斯，那你觉得你有学到什么，或者是知道什么？
8: 我先说这个广播剧的那个来源
7: 哈，
8: 就是我们这个布鲁斯这个角色呢，是因为我们有一次去填调的时候，我们就是一群人，就有点像校外教学一样，然后我们就经过了一家夹娃娃机店，然后我们就进去夹到一只鸭嘴兽。
7: 好，鸭嘴兽根本就没有在深坑里面，
8: 对，就是我们想，以这个作为这个主人翁，好像是我们一起去到这个校外教学一样。
7: 你说跟鸭嘴兽吗？
8: 对。
7: 那为什么不是叫泰瑞斯，叫布鲁斯？
8: 因为它是蓝色的。
7: 好，
8: 对，
7: okay，
8: 所以就那个 blue 的感觉。
7: 谢谢。
8: 对，那刚刚广播剧的主人翁布鲁斯呢，到底是怎么样去到这个深坑老街的？
7: 如果啊，从我们的现在所在地，就是世新大学管理学院出发的话，我们搭乘666就可以直达老街的入口喽。
8: 没错，如果你现在还在学校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在这场直播结束之后，直接跳上666这台车子，
7: 对，666，
8: 直接直达深坑老街，你就可以在那边开始吃你的午餐。因为我们结束的时候差不多是
7: 一点多，
8: 然后你过去那边差不多是1:30、2点，
7: 就刚好错开人家很多人潮的午餐时间，可以开始一起吃了，
8: 你就可以大快朵颐这样子。
7: 对，
8: 那蔡耀璇，我们刚才讲到深坑老街，一想到深坑老街，你会想到什么？
7: 我会想到深坑臭豆腐啊。就是、第一个一定是想到臭豆腐，
8: 对，就是这个大家就是一定是最广为人知，这个深坑臭豆腐一定是最广为人知的。那在刚刚剧情里面呢，我们有提到这个深坑四宝。
7: 对，深坑四宝呢，就是豆腐、茶叶、绿竹笋还有山猪肉。
8: 没错，那刚刚的这个深坑四宝呢，就是豆腐、茶叶、绿竹笋以及这个山猪肉。
7: 没错，
8: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简单的和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们在这个填调过程说，或是在这个校外教学里面看到的深坑。

0: 坑老街。
1: 好，那我们先问一下一给你哈，啊，你的深坑老街第一站是去哪里？
0: 好，就是我们前前后
1: 加娃娃机
0: 也不是，就是我们前前后后去这个深坑老街，嗯，也是算是两三次、三四次这样子，嗯，然后我们每次去呢，
1: 每次去
0: 就是一下那个公车，就我们刚才说666一下车，嗯，那边就会看到一个茄冬树，
1: 对，好大一个树，
0: 就开始集合啊，集合的时候等太无聊，我们就去买这个润饼卷冰淇淋以及这个香肠来。开胃，
1: 等一下太多了。你刚刚讲到的东西根本就跟我们刚刚四宝没有任何关系。
0: 有提到一点，就是那个黑猪肉香肠，对。但是润饼卷冰淇淋，就是因为你知道天气很热，嗯，就是最近这样子过去的时候，就会觉得哎、欸，好热哦，感觉可以吃一点润饼卷冰淇淋。
1: 可是你这样子吃完之后，不就没有胃可以吃我们前面刚刚提到四宝了吗？
0: 嗯，应该是不用担心这一点，哦、就可以吃蛮
1: 多，
0: 是吃蛮多的。
1: 对
0: 对，然后不加香菜这样。
1: 对，不加香菜。好，就因为我们刚刚有提到，因为深坑老街其实离我们蛮近的，它呢位在台北盆地的南边，然后四面环山。那以前的时候，景美溪呢会流经过这里，所以这里曾经是很重要的水运转运站哦。
0: 对，那像刚刚提到的这个深坑四宝这四种东西以外呢、嗯、还有一些大金染料，就是那种染料类的、啊、或者是那种煤矿矿物类的、嗯、它都会从这里送出去。
1: 没错，
0: 那在水运繁荣兴盛的时期呢，深坑可以说是一个非常热闹非常繁荣的地方。
1: 对啊，就在之后后面的话，就是水运它逐渐被高速公路还有快速道路取代之后，其实深坑老街的位置就是变得有点尴尬，所以就会有稍微没落一点。但是因为最近直到现在政府重新正式文化的保留，让现在大家可以来老街散散步啊，吃美食，然后玩家娃娃机大吃一口这样。
0: 对，那在深坑老街的那个街口呢，就是你可以看到街一个牌楼上面有写的叫做淡蓝古道簪缨街、嗯、它有这个牌楼的地方、嗯、那深坑以前有一个很美的名字，它叫做簪缨。对，那会有这个名字呢，就是因为它地形比较狭长一点、嗯、看起来很像是古代那种簪子啊，发簪那种形状，所以才会有这样子漂亮的名字。
1: 嗯，没错，因为像我们刚刚前面有讲到，就是它的地理位置还有地形，因为它的四周都是山，然后中间很像一个坑谷，所以呢，慢慢才会从簪缨这个名字变成我们现在听到的深坑这个名字。
0: 是的，那这一次呢，我们深入到老街去看这街道的时候，我觉得我自己啦，就是很喜欢它的建筑。
1: 对，
0: 因为它的建筑真的非常的特别。
1: 对，因为你们仔细看啊，看到我们的图片上面都会知道说，它其实没有所有的房子都长得一模一样，有一些呢是闽南式的街屋，有一些又是巴洛克风格的，所以其实很多元的感觉。
0: 对，就是全部的建筑风格都融合在一起，嗯，很百搭，但是又不会
1: 突兀，但是也会觉得很看得很顺眼。
0: 对，那整排最有特色的呢，我觉得就是这个丁阿卡的部分、嗯，就是我们现在看到这个骑楼、嗯。对，那因为那边生活啊跟工作其实是结合在一起的、嗯，它有点类似我们现在常常提到的住商混合的这种店屋的方式、嗯。那文字上面的写法就是商店的店。房屋的屋，
1: 没错，因为这个空间其实非常重要，就是以前的人啊会在这边做生意啊，躲雨啊，泡茶聊天，然后再加上因为其实台湾天气非常的炎热，然后夏天的时候又很常会有午后雷阵雨，
0: 要躲雨，
1: 对，要躲雨，然后再加上呢，因为之前所以其实那个深坑老街很窄，然后在早期的时候大概只有宽度只有2公尺左右。所以其实有很多房子就是他们会看起来整个都很挤在一起的样子，然后再加上当时的房子很多都是那种草屋草厝的那一种，然后因为可能会拜啊，然后会烧纸钱之类的，然后就会引发庙会的火灾，然后很多草屋都被烧光，然后之后后面居民他们就会改建成比较耐火的土脚厝这样。
0: 对，那一直到日治时期哦，就是日本政府开始推动这个市区改正，嗯，那简单来说呢，就是早期的都市更新，嗯，那主要建设就是让这个街道可以被拓宽，那让现在我们看到这个深坑老街的样子慢慢的形成，然后这个街屋的景观也逐渐的在大家记忆里头出现。
1: 没错，那除了这次我们刚刚有讲到这些建筑特色之外，你还有其他的发现吗？
0: 我这边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就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就是常会在手机上面滑 Reels、hey、或是那种就是你常常看短影音、嗯、会介绍说哎、欸，日本其实有很多那种
1: 夹娃娃机，
0: 不是夹娃娃机、
1: 哦、
0: 不是夹娃娃机、
1: 哦、
0: 就是日本有很多那种水沟盖上面都会有那个神奇宝贝、嗯、因为我自己本身是非常喜欢神奇宝贝的一个人，
1: 所以深坑也有神奇宝贝吗？
0: 也不算神奇宝贝，但是呢它这个在深坑老街里面是确实有这个设计、嗯、就是那一些水沟盖上面啊有设计像是一些老街的样貌啊、嗯、或者是一些红砖墙的构造、嗯、那或者还有那种茶叶的制造过程、嗯、豆腐的制造过程，它都把它融入在这个水沟盖上面， 让他很像是你走在老街上面就参与一场那个美术馆的体验。
1: 对，就有把我们之前看到刚刚有讲到一些制造过

0: 程全部都用出来给大家看，让大家不会说一定要去博物馆才看得到。其实深坑老街就是一个博物馆，
1: 走着走着那个历史知识就进到你的脑子里面了、嗯、很像是直接把这个深坑的历史啊画在路面上、嗯、那如果平常日人比较少的时候呢、嗯、你就可以这样慢慢的这 一格一格去看，
0: 一格一格走，
1: 非常
0: 的要小心脚步。
1: 对，要小心脚步，不要跌倒就好。但是仔细去看那个画面，你会觉得哎、欸嗯，还蛮有趣的。你可以把它拍下来，嗯、然后回去研究一下，哎、欸，到底上面有什么？
0: 然后发一个 reels， 让大家都知道深坑老街也有跟日本一样宝可梦的建筑。
1: 对，神奇宝贝，我比较喜欢叫神奇宝贝。
0: 好，
1: 那个时候小时候就叫神奇宝贝。
0: 好，
1: 对，那连这里的门牌呢也是相当特别。嗯，就是如果大家有在 YouTube 上面收看我们的直播画面的话。你可以看我们的主持人名牌上面呢，
0: 没错，
1: 我们就是用这个新北市的这个门牌作为设计。那在上面呢，就是用这个作为这个图案的那个规划啦，就是上面的门牌呢、嗯、除了会有一些基本资料，像是可能会有一些地址啊，新北市深坑区这样子、嗯、那还有一些就是深坑四宝的图示，可以让大家知道说哎、欸，他们就是这里的 model 明星。
0: 对， model 明星。那这样的话听起来就是你这次去田钓的时候好像应该也吃了不少嘛，就除了我们看到这些东西，就是工作之余还有在吃美食。
1: 我觉得这是人之常情，因为我们刚才、嗯、就是我们集合时间呢跟大家报告一下，就是我们大概就是12点1点的时候在深坑老街集合、嗯、
0: 对，
1: 那所以去到那边会饿，
0: 会饿，
1: 所以我们就是先吃个东西，
0: 先吃午餐，
1: 对，然后再开始收集资料，然后整理素材啊什么的，哎，整理完之后，哎、欸，又饿了
0: 啊！这么快就饿了？下午茶？
1: 对，就下午茶。然后我们就再买个香肠啊、嗯、那个蛋啊、嗯、茶叶喝一下，
0: 吃一下，
1: 对对对，吃一下，就吃一下，
0: 犒赏自己。
1: 就是在老街里面，怎么可能什么都不吃？就是你光是豆腐这些东西，你就可以吃好几家，就完全就是豆腐主，就是一直吃，
0: 一直吃。因为豆腐，因为深坑其实就是一个豆腐王国。
1: 对，
0: 它有很多
1: 对，
0: 就
1: 而且那个豆腐啊，它是蒸煮炒炸都可以，你什么料理都可以。嗯，融入到一个豆腐里面、嗯、所以呢我觉得豆腐就是一个嗯，有点像神奇宝贝里面那个百变馆
0: 哦，就它放在哪里都可以，然后可以变成不同的东西、
1: 就是、你把它放到哪里去
0: 都
1: 它都可以。嗯，对，那我想问才浩璇是，
0: 好，
1: 你觉得，
0: 我觉得
1: 豆腐你喜欢吃的是哪一派，就是蒸煮炒炸？
0: 如果是我的话，我最喜欢吃的就是不是是炸豆腐，不要再闹了。我最喜欢吃炸豆腐，
1: 是
0: 因为它就是外面酥酥的，然后里面软软的，但是要小心会很烫。
1: 对，那为什么会就是除了就是这炸豆腐以外，你还有没有更吸引的点？
0: 其实就是因为像深坑臭豆腐，我最喜欢就是吃炸的嘛，炸的旁边不是会有泡菜吗？有泡菜丸，旁边还有蒜蓉酱，我觉得这三个东西搭在一起根本是绝配，然后不能加香菜。
1: 为什么不能加香菜？
0: 加了香菜就会，
1: 我们是有听众朋友就是非常喜欢香菜这个植物的。
0: 不行，它根本就是臭菜。No no， 不可以。
1: OK OK，
0: 那你呢？
1: 我自己是很喜欢这个蒸的臭豆腐。
0: 嗯，蒸的臭豆腐。
1: 对，因为你知道那个豆腐，嗯，不是假的。对，就这个豆腐里面呢，它就是这个蒸的里面通常都会有很多很多的汤汁。嗯，对，然后我们要让那个汤汁啊，就是你沾满豆腐之后，哎，那个吸饱汤汁，你就可以开始吸那个豆腐的汤汁。嗯，然后呢，这时候如果旁边有刚好有白饭，
0: 这么刚好，
1: 就这么刚好，哎，白饭再怎样就是浇崩，嗯，有把那个汤的浇崩，哎，真的你可以一次吃三碗饭，
0: 三碗，
1: 对，因为我们就是在有一次田钓的时候，我们是算是小组，嗯、我们这样三个人就一起去。其中
0: 一
1: 家店吃，
0: 那这样一个人平均吃了三碗，总共是9碗、欸。
1: 没有一个人吃三碗啊，哦、就是
0: 抱歉，
1: 我自己是吃两碗饭，然后就是这样子。
0: 才两碗吗？
1: 是想再吃更多，但是荷包没办法。
0: 好，
1: 对，所以就是想，哎、欸，还不错。那就是我们就查到说，哎、欸，这资料就是显示啊，就是这个在这个深坑老街，就是深坑这个地方呢，以前水质是很好的、嗯，所以做出来豆腐呢也会特别的有名。
0: 没错，再加上大家的口耳相传，所以就是豆腐逐渐变成深坑的代表物。然后再加上我们刚刚讲了那么多食物之外呢，深坑老街其实还是有保留很多以前生活的痕迹，像是我们刚刚有说到老房子啊，还有红砖墙或是庙口，更重要的都是修复这些留下来的工艺细节。
1: 是的，深坑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叫做深坑厅哦，那它以前是日治时期的行政中心，嗯、在1901年设立的时候呢，附近有很多地区啊、嗯、都是归它管的。嗯，那外观呢，它是那种红砖黑瓦，还有一点点的西洋风格，
0: 一点点的西洋风格。
1: 那它在以前呢，有一个名字叫做炼瓦造瓦器及洋小屋。
0: 等一下，名字太长了，你讲慢一点。
1: 好，它叫做炼瓦造瓦器及洋小屋，就洋小屋。
0: 好，那你帮我介绍一下洋小屋是什么东西？
1: 好的，那它其实就是红砖建筑搭配上洋式的屋架。

0: 那也就是说这个建筑呢就是它是这样子搭配形成的、嗯、那在这个建筑修复的时候其实也很讲究、嗯、就是这个修复团队呢它并不是直接翻新哦，这点很重要、嗯、就是它是希望可以留住时间的轨迹、嗯、最大程度的去保留它原始的样貌、嗯、那也是这最近就是政府不断的推动的一个很重要的一点。
1: 嗯，因为听说啦，像那个墙壁上面的红砖头，它有特别找跟之前尺寸一模一样的材料，然后还有工法都是有重新研究过的哦。然后在就是在修复的时候，还有找到那种以前留下来的小铁窗，听说这个铁窗是之前派出所的员警要把饭拿给犯人的地方，他们的窗口。
0: 就是你现在走过去这个深坑厅，就是待会我们直播结束再敲开教学一下。
1: 对，
0: 就是走过去深坑厅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哎，那边有一个牌子，上面写说，哎，这是送饭的窗口。嗯。然后你就蹲下去看，哎，怎么会在这个地方？
1: 因为他是犯人，所以这就是告诉你不能做坏事情，
0: 没在做拍歹机。
1: 对
0: 对，那这种小细节就会突然让人觉得说，哎，历史其实没有离自己很近。
1: 对啊，就是很生活化的，会接近在我们的周遭这样子。
0: 没错没错。那刚刚说到这么多深坑老街的历史风貌以及现在人文风情啊、嗯，我们是不是应该要来聊聊，就是属于一个在地人才会知道的？那个历史故事还有一个深坑记忆呢？
1: 没错，因为我们这次呢有特别邀请到我们深坑区深坑里的大家长，就是我们的黄建强里长来到我们的节目上陪我们聊聊他对深坑的这个独特的记忆。我们欢迎里长。
0: 耶、
2: yeah,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对，里长呢是深坑老街发展的推手之一，他除了深坑地方的教育以外呢，同时也很注重弱势关怀的议题哦。那帮大家画上重点，就是黄里长呢更是有这个暖男里长的称号。对，我们再次欢迎里长。
1: 欢迎里
2: 长。大家好，大家好。
0: 对，那我们刚才聊到很多就是关于历史风情啊跟人文特色，那其实很多人提到这个深坑老街
2: 是
0: 第一个会想到一定是臭豆腐。那在里长的心里，你觉得深坑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
2: 其实我觉得深坑除了大家知道的四宝之外，那我个人认为其实深坑应该是一个小而美的宜居城镇。嗯，那现在在深坑如果你有开车，那其实我们的交通现在是四通八达，所以你可以走我们的国三甲，八分钟就到信义华纳威秀看电影。
0: 对，
2: 然后呢三五分钟你就可以上国道，然后如果冬天要泡个汤的话，我们二十几分钟我们就可以到礁溪泡温泉。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方便的一个交通网络。那除了交通便利之外，那其实我们的生活机能现在也相当方便，就是举深坑老街来讲的话，街头街尾就各一家便利商店，
0: 是
2: 那整个那个便利商店的密集度其实也非常高，所以也代表说我们现在的生活机能老实说也相当的方便。那除此之外，其实我们还保有山林的风貌，那像大家比较少知道的林家草厝，那我们的炮子轮步道，我们的四龙瀑布，其实只要过了中正桥，只要过了平埔桥，那我们往阿柔那个方向过去的话，其实这些山林景点在深坑我们很快就能够接近。所以我觉得生活的机能，然后在这个运动作息上面的休闲，然后交通的便捷，其实都是现在深坑很特别的一个特色。那再来最重要就是说，大家很羡慕我们的观光资源，就是我们有这个深坑老街，
1: 对，
2: 然后还有一些像刚刚我们在节目中还有两位主持人谈到的，我们这些历史的文化底蕴，其实都在小小的深坑里面都可以看得见。所以我把深坑定位为一个小而美的宜居城镇，就是能够代表把这些特色都融入在这一个小小的地方，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美的地方。
1: 对，就是一个浓缩在一个小地方，让大家可以在这个地方一次就看到全部的东西，
0: 是三种乐趣一次满足。
1: 对，像因为我们刚刚讲到，就是深坑其实有很多生活痕迹跟老故事。那里长自己从小看到大，你觉得深坑老街最大的改变是什么呢？
2: 其实我觉得深坑老街，它的确经过很长时间的一段的没落的时期。那最大的改变，除了观光发展带动老街的兴盛之外，其实最显而易见而且感受最强烈的，就是我们在台北县跨到新北市这个时代的这个老街的棋牌楼整建工程。
0: 是，
2: 那新北市政府花了3亿5千万在短短305公尺的深坑老街，他把整个棋牌楼做了一个重新的整理，那把一些五大管线都埋到地下，然后把一些公共开放空间把它重新呈现。那最重要的

0: 我们做了城乡风貌的这个保留，然后老街齐白楼的改建之后，我们发现质的转变是深坑老街最大的改变。
1: 嗯，没错，
2: 是最重要的一个价值。
1: 嗯，
2: 那我们刚才有看到，我们刚才在这个前面的故事里面有说到，就是这个丁阿卡或是红砖街屋，其实它都有很大程度的去保留以前生活的样子。那这些老建筑对于深坑来说，理想觉得最重要的意义会是什么？
0: 我觉得这些老建筑的保留对深坑老街的居民来讲，它是一个情感寄托，那也是一个文化承载的重要的载体。那就像说这次在工程进行的里面，我们的这个深坑的老街的土地公庙的拜亭，那重新改建之后，其实让我们的土地公，这位土地公管辖了深坑埔心，全深坑大概一半人口的土地公，
2: 是。
0: 就是这位。那他可以，他的视野重新再对焦到他的辖区，那所以土地公庙的重新改建对我们来讲是一个相当重要的意义。那除了土地公庙拜亭跟整个老那个土地公庙的改建之外，我们吉顺庙庙埕广场还有戏台，我们
2: 对。
0: 大木座戏台的重新恢复，那其实这承载了我们很多老一辈，像我们那个爷爷奶奶那个时代，诶，他们看到这个戏台。吉顺庙的戏台，还有歌仔戏在演出，那就勾起了他们当年这个年代的回忆。那除此之外，其实这些建筑物让它活化再利用，尤其是我刚听到主持人提到的我们的深坑厅，其实深坑老街一直让人家觉得好像是新北市小小的一个城镇，但是其实深坑厅的重新翻修跟改建，它其实见证了我们深坑当年。是大台北地区相当重要的行政中心，
2: 对，
0: 证据在哪里？就在深坑
1: 就在
0: 厅，
1: 深坑
2: 就是这个
0: 所
2: 地
0: 以把这些旧的建筑物做保留，然后重新规划再利用，它其实串接了我们长辈们的一些历史的记忆，然后我们这一代的这个世代的人，要在这个街区里面努力的去发展。最重要的是，我们有新世代看到深坑老街的改变，愿意回到
1: 回
0: 深坑
1: 来，
0: 老街来。那我想。这就是这些老建筑物之所以被保留下来最大的价值所在。
1: 没错，所以其实就是老建筑文化这种东西，其实是非常重要，需要从老一辈到现在新一代的人都
2: 对
1: 需要
2: 啊，
1: 一
2: 有
1: 直
2: 一起努力才
1: 对。
2: 有机会完成的。
1: 没错，像我们刚刚也有讲到，就是观光化的问题，因为现在有很多老街都会面临到这个问题，那里长会怎么看保存文化跟观光发展之间的平衡呢？
0: 其实，文化保存跟观光发展，很多人常常觉得它是一件冲突的事情。
2: 是。
0: 但是我觉得就是说，观光的发展其实就是希望经济的条件能够改善。
1: 对。
0: 那这件议题在深坑的居民里面，其实我们经历过相当大的讨论跟激荡。那在大概民国70年代的时候，其实深坑老街的。面临的状况就是，到底老街是要拆还是要留？要拆呢，那就是可能是让交通更便利；而要留下来呢，就可能是观光发展，需要做一些保存。那当年我们的选择就是希望把老街留下来，也因为老街文化的被保留，那就可以让我们的观光发展有独特性跟代表性。那我想。这个部分就是说，不要因为一味的想要发展观光，那把我们最具代表性的文化底蕴把它抹杀掉。那如果因为这样子这么做，其实在我来看，这有点像杀鸡取卵。那就说这两个其实是可以共存的。文化保存在我们看来，其实它就是真正支持观光发展最重要的基石。那我们留下了深坑老街，那有这样子无可替代的一个特色，那我们就不会被一些相对比较肤浅或者是比较容易复制的这样子的商圈文化，把它做一些替代。那我在想，这就是深坑老街面对我们文化保存跟观光发展最重要的共识的凝聚，就在这边。
2: 因为保存文化跟观光发展，其实它是一个相辅相成的。就
1: 对，
2: 是两个都要共好，那才会再让这个地方被看到，然后被发扬光大。那现在很多年轻人啊，可能不知道深坑以前的生活样貌，因为像我们也是要查资料才知道，原来他
1: 之
2: 以
1: 前
2: 前
1: 长
2: 是
1: 这样，
2: 水运繁荣这么兴盛。 对，

0: 那里长有没有特别想要留下，或是想要一定要传承给下一代的深坑记忆？
1: 我想深坑记忆哈，其实两位主持人还有我们的团队很认真做填调，所以呢，我一定要分享一些比较不一样的内容给大家哈。
0: 哇，
1: 就
0: 太
1: 说
0: 好
1: 可
0: 了！
1: 能大家不太能够理解哦，甚至不敢相信，就是深坑我刚刚提到的土地公庙跟吉顺庙，当年庙门的开跟关，其实是有一个很有趣的制度哈，就是每一户人家都会每天轮到一个铁圈，上面有一个
2: 钥匙，
1: 木牌。
0: 木牌，
1: 木牌呢？上面还有一把钥匙。那这个作用呢，就是你脸上值日生。今
2: 轮
1: 天
2: 流，
1: 呢，
2: 今
1: 你
2: 天
1: 就
2: 是
1: 要
2: 我，
1: 去开庙门，
2: 明天
1: 要
2: 是
1: 去
2: 他。
1: 烧香啊，然后关庙门，然后结束之后呢，你要再把这个
0: 交接给
1: 交
0: 下一
1: 接给
0: 个。
1: 下一家。那其实这代表就是我们深坑人互助、互信、共好，我觉得这样子的精神，那这样的精神传承到现在，其实深坑老街的商圈很特别。它有一个特色，就是说，深坑老街的这个在地经营者，大概将近有60%
2: 哦，
1: 都
2: 那
1: 是
2: 很
1: 深坑
2: 高
1: 自
2: 哎。
1: 己人在深坑老街做生意。那这个好处呢，就是说，虽然深坑老街很多的样态、样貌、业别同质性算高，都在做豆腐，
2: 豆腐，
1: 可是不会因为同质性高而互相有这
2: 吵
1: 样子
2: 架
1: 的
2: 竞
1: 吵
2: 争，
1: 架啊、竞争啊，那。偷偷告诉你们，还有一个小秘密哦，
2: 好，
1: 就是深坑只有一个国中，一个国小，
2: 所以大家都应该都认识吧？
1: 所以呢，他们要么就是亲戚，要么就是朋友，要么就是
0: 同
1: 同
0: 学，
1: 学，再不然我们也是邻居。
2: 对，
1: 哦，所以师
0: 住得
1: 承
0: 很
1: 关
0: 近。
1: 系非常有趣。那这个精神体现到现在，深坑老街还有一个有趣的传统，就是我们每年在农历年的年底，我们会有这个老街的封街尾牙，那就所有的店家大家一起办尾牙。然后这个尾牙呢，除了老板请我们的员工、亲戚朋友一起请，整条老街封起来。我们今年还破纪录了，办了121桌，
0: 哇！
1: 所以我
2: 好
1: 想这样
2: 多。
1: 的精神应该在其他地方比较少见。
2: 对，
0: 是，
2: 就是人情味的那个东西还是很重要的。
0: 那个凝聚。
2: 对，凝聚力。那因为我们刚刚有提到，就是我们在老街啊，有发现很多的小细节，像是我们刚刚提到的特色人孔盖啊，还有老墙面，甚至是一些巷子的氛围。那里长有没有自己私藏的深坑小歹蛋可以分享给大家
1: 有，
2: 呢？
1: 我本来想要讲的就是人孔盖跟这个，
2: 被我们
1: 就被
2: 抢
1: 你们
2: 走了
1: 讲走
2: 吧？
1: 哈，所以我一定要分享一个最特别的哈，就是整个老街的改建，当年新北政府花了很大的心思，
2: 对。
1: 找到了像刚刚你们在介绍的大木作师，我们的工匠师傅泥水，然后我们的这个彩绘大师，那最重要的其中有一位剪黏大师，他来帮我们做老街土地公庙拜亭上面的剪黏。他做好的时候，他特别把我邀到现场去说：“里长，你看一下上面这两只拜亭屋顶上这两只动物是什么动物
0: ？”
1: 我看了一眼之后，我心里有点不高兴。我想说，土地公虽然是位阶比较低的神，
2: 对。
1: 但是庙上面的圣兽至少也要是龙、
2: 麒麟，
1: 凤、象、虎、狮、麒麟、
2: 对
0: 啊，
1: 凤凰这两只动物，我怎么看
2: 都不
1: 它
2: 像。
1: 就不是麒麟，不是凤凰。
0: 那是哪两只动物呢？
1: 对，我就略带不悦的口吻跟我们的这个师傅说，我觉得它就是鸡跟马。然后呢，师傅就说，对，它就是鸡跟马。我想说啊。
2: 为什
1: 土
2: 么
1: 地
2: 这
1: 公
2: 样
1: 庙，你
2: 子？
1: 放鸡跟马？
2: 对
1: 哎，里长不要生气，我告诉你原因。在我们的业界，鸡跟马叫做金玉满堂。我说哎，
0: 好像有点
2: 扭
0: 牵强，
2: 的有
1: 这
2: 点，
1: 个凹的有点硬。
2: 对，
1: 我不太接受。
2: 不行。
1: 他说我还有第二个意义。深坑老街的土地公庙的位置，在老街的街头还是结尾？
2: 在结
0: 结
2: 尾。
0: 尾。
1: 好，他说里长，结尾的闽南语怎么说？
2: 给
0: 给
2: 呗。
1: 给呗。他说那鸡马的闽南语怎么说？
0: 给呗。
1: 哎，
2: 好
1: 这样
2: 像
1: 好像
2: 可以，
0: 好，
1: 可
2: 谐音
1: 以
2: 有
1: 可
2: 点
1: 以，有点
0: 稍微
1: 可
0: 可
1: 以
0: 以
1: 接
0: 接
1: 受。
0: 受了。
1: 这时候呢，大师看我表情变了一下，他就说还有一个重要的意义，老街全部都在做生意。
0: 这么那个深刻。
1: 对，那做生意的人希望生意好一点，希望消费高一点，希望大家多买一点。多买怎么说？
0: 给
2: 呗。
0: 呗。
1: 鸡马怎么说？
2: 他们两个是一样的，
1: 对，
2: 又是
1: 所以他
2: 谐
1: 其实
2: 音。
1: 把这个小巧思，我们的土地公庙的地理位置，然后对在地做生意人的祝福，都放在这个拜亭上面的这鸡跟马上面。所以我觉得这个小彩蛋应该是很多朋友到深坑老街来 不会发现的，所以在这边也跟各位做一个分享。
0: 对，那在这。

0: 上直播结束之后呢，大家就是真的就不要再管了，就是666直接踏上去，然后我们直接去这个信仰中心看一下，哎，到底我们这个小彩蛋藏在哪里？
1: 嗯，没错。
0: 那如果今天有一个人就是从来都没有去过深坑老街，那里长你会希望他除了去吃臭豆腐以外，他还要感受，一定要感受什么样的文化特色？
2: 其实，很多朋友都说到深坑老街来一定要吃臭豆腐。
1: 对，
2: 那我还是要更正一下，其实我们深坑老街有名的是豆腐。
1: 嗯，
2: 那就是豆腐发展到料理发展到一个极致之后呢，我们才在食材上面做了一个转变。
1: 嗯，
2: 所以现在真的是臭豆腐的名声盖过了豆腐。
1: 对，
2: 好，那如果说来深坑老街的朋友，就从来没有来过，那第一次来到深坑老街的话，其实就像刚刚主持人说的，假日来跟平日来其实是不一样的。如果有机会静下心来的话，我比较期待的是，能够深度的来做我们深坑老街的五感体验，就用我们五种感官来深刻的发掘我们深坑老街的不一样，跟它特别的美。第一个，我们就用视觉，就说像刚刚我们不断提到深坑老街，它有相当有特色的建筑。那其实经过老街的这个整建之后，那有一些小彩蛋、小细节都藏在很多地方，像我们刚刚提到的人孔盖、水沟盖，然后我们的这个棋牌楼的立面。那其实我们刚刚还没有发现，如果低头去看的话，我们的道路铺面有很多不一样年代的砖头，我们有 TR 砖，我们有青砖，我们还有一些硬尾砖，其实都藏在我们的道路铺面上。那其实可以花些心思去观察。那除此之外，其实我们当年在老街的规划上面，我们采用的是一个减法的美感，也就是说把五大管线全部藏在
1: 地
2: 底下，
1: 下，对。
2: 然后呢，把一些空间都腾空让出来，让来这边的游逛的消费者有比较多的时间可以在公共开放空间做停留。那这我觉得视觉的美感，还有刚刚我们在影片中提到的建筑的多样性，
0: 没
2: 其
0: 错。
2: 实在深坑老街里面都看得到。
1: 对。
2: 那除了不一样的年代，其实深坑老街最有趣的是，它还藏了8栋的现代化的大楼在里面。所以我觉得这可能是深坑老街跟所有其他的这个老街不一样的地方，所以我觉得视觉的这个观察很重要。再来就是在嗅觉的部分，如果有时间的话，走逛深坑老街，你可以闻得到除了豆腐香之外，那文山包种茶，然后百年的麻油店，然后呢，在吉顺庙前烤七里香，然后这些都非常非常的特别，就每到一小段的这个路程，你就可以闻到不一样的这个嗅觉的发想。然后最重要的是，你如果走到深坑厅，你闻到了咖啡香之外，时间如果对的话，你还可以闻到淡淡的兰花香。所以我觉得嗅觉也可以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这个体验。
1: 没错。
2: 再来，在听觉的部分的话，其实深坑老街很有趣，就说我们在走逛的同时，我们很容易听到有一些导览介绍，我们也听到在地的小故事的分享。那最重要的是，静下心来，在地人，这些老人家，
1: 他们聊天的东西都
2: 是。
1: 是可以听到的。
2: 最重要的是他们讲话的腔调，就是现在比较少见到我们泉州的闽南语。
1: 对。
2: 那再加上一些新住民的入住，就是在不同的世代，
1: 哦，他们用不同的口音
2: 同样
1: 讲
2: 的
1: 我们
2: 空
1: 听
2: 间，
1: 的东西。
2: 我们讲同样的语言。
1: 对。
0: 是。
2: 所以我觉得这样的视的听
1: 听
2: 觉的
1: 觉
2: 冲
1: 感
2: 击，
1: 受
2: 我
1: 很
2: 觉
1: 棒。
2: 得也非常的有趣。那最后我在想，就是说我们除了这些之外，触觉，那深坑老街，你的触觉可以在我们刚刚介绍当中，老街的百年老树，
1: 百年老树可以摸一
2: 你
1: 下它。
2: 生命上面的这个改变，然后我们的这个深坑厅舍重新整修过后，
1: 对，
2: 外面是新的砖墙，
1: 对，
2: 其实里面是旧的
1: 旧的
2: 构
1: 砖
2: 造。
1: 头之类，还是可以摸摸
2: 是，
1: 看。
2: 所以这个触觉很特别。
1: 对，
2: 那再来就是说到深坑老街，你可以做豆腐 DIY 的体验，
1: 哇，
2: 我觉得这个非常特别。
1: 对啊，可以动手去
2: 是，
1: 做，
2: 那
1: 这样很
2: 最后
1: 好。
2: 就是味觉。
1: 对，
2: 那味觉的部分的话，除了我们刚刚讲到了这么多美食之外，其实深坑四宝就是美味的豆腐、
1: 豆腐、茶叶，
2: 文山包种茶、
1: 对，
2: 绿
1: 绿
2: 竹
1: 竹
2: 笋
1: 笋，
2: 跟黑猪肉。
1: 对，
0: 是的。
2: 那这些料理在每个店家都会有相当 代表性的

0: 料理手法，欢迎大家到深坑老街来品尝。
1: 对，没错。
2: 那里长想问，就是最后一个，就是深坑老街最珍贵的地方，你可以用一句话帮我们做总结吗？
0: 我觉得深坑老街最重要不是它的建筑跟美食，而是它最重要的人情。也就是说，经过的历史的串接，我们把新旧世代一起放在深坑老街里面。早年世代的努力朴实，跟现在新世代的创新，它都可以交织在我们深坑老街里面。所以我觉得最重要的这个最珍贵的地方，就在于我们的老中青三代愿意为了这个地方共同付出、共同努力。我觉得这是深坑老街最珍贵的地方。
2: 哇，谢谢里长。
1: 那我们再次谢谢我们深坑里的黄建强里长，
2: 谢谢里长，
0: 谢谢，谢谢大家。
1: 好，因为我们今天这样聊下来，其实真的会发现，其实深坑跟我们原本想象中的真的不太一样。
2: 没错，你知道小时候去深坑老街，完全就是为了去吃臭豆腐。就是一定要大吃一口，
1: 对，一直吃。
2: 对，那一直到深入到现在，才慢慢的发现，哎，其实藏了很多历史文化，一些历史文化底蕴、生活感，都藏在一砖一瓦里面。
1: 对啊，因为很多细节，如果我们没有真的走进去看，其实平常真的不太会发现。
2: 对，像我平常真的不会去看地板上的水沟盖到底长什么样子，
1: 对，
2: 甚至我也不会去摸一棵树，哎，就是突然感受到那个每一个
1: 生命的脉络啊之类的。
2: 对，
1: 所以就是希望大家如果之后有机会可以去深坑，就是除了吃臭豆腐啊吃这些美食之外，也可以稍微放慢一下自己的脚步，
2: 抬头去看看这些老街建筑，或者是感受地板上的小彩蛋。
1: 对啊，也许大家都会发现深坑其实远比我们想象中的更有趣。
2: 以上就是今天的我爱芳龄之深坑老街，我是一根，
1: 我是柴耀璇，
0: 我是深坑里里长黄建强。
2: 那这里是我爱芳龄的深坑之旅，一定要去深坑老街大吃一口。
1: 我爱芳龄，我们下次见，
2: 拜拜。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历史总是和现实意外的相似，古人写出的故事跟现实又能差多少呢？你印象中的经典故事，超越时空的似曾相识。您现在收听的是《印象中的经典》，这次又是穿越到哪个故事的时空中呢？
2: 早安，你好，平安喜乐，欢迎。

欢迎收听《印象中的经典》，我是主持人咖啡。今天这一集呢，来跟各位聊一聊比较不一样的吧。我们来聊聊孟婆吧，要不？这样这个开场会太硬吗？我为什么突然要跟各位分享孟婆这个人？是因为，其实前几个月开始，我爸就一直有在跟我讲说，要不要做一集孟婆？你要不要分享看看孟婆这个主题这样子？他其实今年年初的时候就有在跟我讲这件事情，只是那个时候我的正在进行的系列是三国嘛，三国的故事这样子，所以我实在是插不进来孟婆这个主题，直到今天这一集，我真的是我筹备这一集的时候，我没有想到到底能跟各位分享什么主题，我就突然灵光一闪，前几个月我爸一直说想要听孟婆这个坑我一直摆着，我一直没有补上，要不然今天就填上这个坑吧，要不于是乎今天我们这个主题就来跟各位分享孟婆吧。大家应该从小到大应该或多或少都有听过孟婆这个人吧，应该都有听过这个名字，只是对于他的认识应该不会到很多，最多最多就是知道说他会熬制孟婆汤啊，他的孟婆汤是干什么用的，就是拿来让我们失忆用的，我们每个人投胎之前都会去喝一碗那个孟婆汤，格式化我们的记忆，让我们忘掉我们这一生发生的所有事情，然后我们就可以顺利的去投胎这样子。撇除那一些好像似乎没有喝到孟婆汤的那些人啊，什么几个月大就会写书法，三岁开始就会背什么唐诗三百首之类的，撇除这些例外的话，绝大多数人之所以不知道自己的前世是谁，不知道自己上辈子是干什么的，就是因为喝了这一碗孟婆汤，对吧？大家应该对他的认识就只有这样吧，应该吧。你别说，我在找资料之前，我在对他深入探讨之前，我对他的认识也只有这样而已。其实关于孟婆她是谁这件事情，网络上你一查，你可以看到有非常非常多种说法，有说她是玉皇大帝的女儿，有说她是孟姜女。孟姜女这个说法好像是最多人相信的吧，好像是孟姜女以外呢，还有说法是说她是掌管风雨之神的神灵，还有说她是西汉时期的人，一位奇人什么之类的，反正说法很多啊，我们一个一个跟各位分享。首先第一件事情就是，你们知道台湾是有在拜孟婆的吗？台湾有人在拜孟婆，只是很少，非常非常少，比钟馗还少。我当时就 Google 说有在拜孟婆的庙有哪些，我找到的全台湾只有两间，一间在新北树林，一间在嘉义的样子，只有这两间。我有看了一下树林那一间，哇，超级偏它在山上我搭车过去我还要走半个小时山路的那一种，很偏很偏的一个地方。重点就是有人在拜孟婆，只是非常非常少而已。树林的那一个宫庙叫做无极龙凤宫，它主祀的就是孟婆，这个是我没有想到的，既然是主祀孟婆。他 FB 的粉丝团就有写到，直接写说孟婆尊神的身世，他的来历这样子。他写说孟婆尊神是玉皇大帝的大女儿，又称之为玉皇大公主，名字叫做和风，和平的和，枫叶的枫啊，和风在几千年前投胎转世在现在中国大陆辽宁省的某个小村庄里面。孟婆尊神作为人啊，作为一个正常人在世的时候非常的和蔼可亲，对小朋友也非常好，但似乎是一辈子没有结婚啊，在步入老年的时候，村落的乡民都称呼她为孟婆或者是孟婆婆。孟婆享年78岁，往生之后的孟婆受到玉皇大帝的敕封，封为奈何桥执掌大权的神明，凡间的人民称他为孟婆尊神。以上这个故事是来自树林的无极龙凤宫，他主祀的是孟婆神，这个是他们在自己的 FB 官网自己写的，你们现在自己去 Google 也可以找到一模一样的故事，他直接写在他们的那个粉丝团的简介上面。这是第一种说法，还有我在网络上看到的几种啊。第二种说法是说孟婆她原本就是天界的一个天官，这样她原本就是神明，她是因为看了太多人界的恩恩怨怨，所以她就自愿到阴间来熬煮这个孟婆汤，帮助我们这些凡人放下恩怨，帮我们格式化我们的记忆，这样就是一个愿意下来到地府当志工的概念。这是第二种说法。第三种说法是相对来说更有名的，
就是刚刚提到的孟姜女的说法，很多人不知道为什么很相信，孟婆就是那个。

扑倒长城的孟姜女。孟姜女是谁？你问。孟姜女是一个传说中的人物啦，她的真实性有待考证，有待考证。这个孟姜女传说她是秦朝的人物，秦朝时期的人。我们大家都知道秦始皇造了长城，对吧？孟姜女的老公呢，当时也是被下令要一起去修筑长城，要去当那个修长城的工人啦，相当于就是出差了，而且一去就是好几年。那孟姜女为了找自己的老公不惜跋涉千里万里，直到她到了长城城下，才猛然听说自己的老公早就已经死了。她这个悲痛之下，就在长城底下大哭特哭，硬生生的把长城给哭倒了。对，长城倒了，被她哭倒了。所以这个故事的名字就叫做孟姜女哭倒长城。啊，我先不论这个故事的合理性有多高，好吧？那孟婆跟孟姜女他们之间的关联性又是什么？就是说，这个孟姜女在哭倒长城之后，因为太过于悲痛了嘛，所以她就打算自己去熬煮这个可以失去记忆的孟婆汤。她希望下辈子不要再这么痛苦了。孟姜女这一片忠心感动到了玉皇大帝，于是乎就在她死后指派她在阴间地府帮助每一位灵魂消除他们的记忆。这个是孟姜女的故事啊，这是第三种说法。第四种说法呢，是来自玉历宝钞。玉历宝钞它是一本劝善书，据说啦，是宋朝的道士写的，他把死后的地狱规则讲得超级清楚。我们所谓的十八层地狱，还有包括什么十殿阎罗啊，你在每一个地狱你会被怎么处刑啊，什么人会被处什么刑，会下什么地狱，这个玉历宝钞里面都讲得非常详细，它是一本劝善书。就是因为他把地狱的什么刑罚全部都讲得超级明确嘛，就是告诉你说，欸，你不可以干坏事哦，你这个不能做，你不能做那一些坏事，不然你死后会遭到这一些处刑这样。所以他是一本劝人向善的书，虽然有一点血腥就对了。据说是宋朝道士写的啦，但是这个是据说。我们现在目前最流行的玉历宝钞的版本是清朝的人修订的。那根据这个玉历宝钞里面呢，他说孟婆是西汉时期的人。我们刚刚提到孟姜女是秦朝人嘛，这一个版本的孟婆是西汉时期的人，也就是秦朝的下一个朝代。西汉时期有一位女性，她非常喜欢儒家经典，而且一心浅学向佛。这个女子她这一生劝人吃素向善，而且不问过去，不求将来，永远专心在他当下的修行。他进山修行过后是变得更神奇了，他一直活到八十几岁，长着一头白发，可是他的面容长相却还是跟少女时期一模一样。虽然说长得很年轻啊，但是他八十几岁这个是事实，所以村里的人都很亲切的称他为孟婆阿奶。一直到东汉时期，当时有一个很严重的乱象，有不少人是带着前世的记忆投胎转世的，这导致很多人在投胎之后跑回去认前世的亲属朋友，或者是泄露天机之类的。于是乎，上天就在这个孟婆阿奶死后敕封他为幽冥之神，为他建造欲望台，让他负责熬制孟婆汤啊。接下来也是一样的，就是格式化掉我们的记忆这样。至于说茫茫人海之中，为什么偏偏是选这一位女子去熬煮这个孟婆汤呢？有可能是因为第一个，她一心向佛嘛，所以她本身就有很强大的佛心。第二，有可能是因为她本身的心态吧。我刚刚不是提到她说她不问过去，不求将来吗？有可能是因为她这个活在当下的心态，是相对来说比较适合坐在清洗记忆之人的这个位置上的。再来的说法呢，还有说是这个孟婆生前是一个名叫太媪的女性。太媪这两个字是泰国的太，媪是温水的温，去掉水字旁改成女字旁，这个字念媪，太媪。生前是一个很普通的女子，她跟自己的当时定情之人啊，我们可以把她简称为男朋友啦，跟她的男朋友约好了，等她回来之后就要娶她为妻。结果她男朋友不幸在战争中战死了，太媪这一等就是一辈子，一直到她老死都没能等到她男朋友回来。死后的太媪本来是要洗掉记忆去投胎的，跟一般人一样，可是她不愿意投胎。严格来说是他不愿意忘记这一生的姻缘，那或许是看在他这么痴情的份上，于是乎啊，就让他留在地府负责让大家忘记此生所有的记忆这样。
最后一种说法是说，孟婆，我们现在。

概知道的孟婆是做孟婆汤的嘛，可是在做孟婆汤之前，其实孟婆还有另外一个身份，就是掌管风雨的神灵。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可是我之前是完全没有听说过这种说法。但我发现有一些影片在介绍孟婆的时候确实会这样子介绍，也就是说在某个时期之前吧，宋朝之前吧，上古神话当中就已经有出现过孟婆了，也就是说孟婆并不是什么很近代的神灵产物。这么说，上古神话出现的孟婆就是我刚刚提到的，她不是给地府打工的打工仔，她是风雨之神。基本上针对孟婆她的身份以及她的来历，就我查到的看到的，就差不多这一些这样子。不管是哪一种啊，他们都是传说、相传、据说。我觉得大家可以听个故事就好了。那至于说我最后提到的孟婆，她在地府熬制孟婆汤之前，她是风雨之神，这个说法又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一首歌过后再来跟各位详细解释，好吧？我们先放一首歌，小小的休息一下，好吧？我们今天的第一首歌呢，哦，很老很老的歌，是龙千玉所唱的《卡江油》。因为其实今天这一集呢，是我妈妈的生日特辑，这样子，我爸都有生日特辑了，没有理由我妈不能有吧？因为她是六月生啦，所以六月有一集她的生日特辑，很正常吧？合理吧？那因为因应她的生日特辑嘛，所以放这首《卡江油》。卡江是日文啦，是妈妈的意思。这首是差不多我国小的时候吧，我爸教我唱的，我人生中好像会唱的第二首歌吧，我没记错的话。他虽然说歌名是日语，但是他是不折不扣的台语歌。这整首歌就是把妈妈母亲这一个角色跟生日的意义做结合，这样子，那很符合我这个我妈妈的生日特辑的这个提议，对吧？好啦，那这首龙千玉的《卡江油》就送给我妈妈好吗？妈妈讲生日快乐，爱你哦。好了，那么一首歌的时间我们就先小小的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大家好，我是萧敬腾。最硬的狂想曲只在世新广播电台 FM 88.1。

欢迎回到印象中的经典，我是主持人咖啡。刚跟各位提到说，孟婆在我们熟知她在地府做孟婆汤的那个孟婆之外，在这之前，在最早期的时候，其实孟婆是一个风神，对吧？掌管风雨的神灵，这是怎么一回事？其实严格说起来，风雨之神也不见得叫做孟婆。会直接说孟婆是风雨之神，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粗暴而且简略的说法。事情是这样子的啊，我们一条一条理清楚。在最一开始，《山海经》里面是有提到说，洞庭山上面住着天帝的两个女儿，他们出入哪里、走到哪里都会伴随着狂风暴雨，所以也可以把他们理解为风雨的神灵。网络上很多人会直接说，天帝的这两个女儿就是娥皇跟女英。那有在接触上古神话或者是上古历史的听众，可能对这两个名字会有点熟悉啊。娥皇跟女英，这个女英不是女性婴儿的那个女英好吗？是女性的女，英文的英，是这个女英。娥皇跟女英他们是谁？他们是传说中的人物，他们也是可信度跟孟婆也是差不多，就是已经不可考了啦。据说他们是尧的两个女儿，尧就是那个尧舜禹的那个尧啊，这两位是尧的女儿，当初许配给了舜。娥皇是姐姐，所以当时做了皇后，女英是妹妹，所以做了舜的妃子。在舜驾崩之后，娥皇跟女英这两个人啪的一声，速度很快呀，双双投河殉了情。那你可能会问，目前听到这里好像没有听出来天帝的两个女儿跟娥皇女英他们之间有什么必然的关联。一个是天帝的女儿，风雨的神灵，对吧？天生就不是人。一个是尧的女儿，两者之间好像没有什么关联啊，怎么会说天帝的两个女儿就是娥皇跟女英呢？我刚刚不是提到他们两个人都殉情吗？投河殉情吗？正是他们投的那个河啊，他们投的那个河叫做香水，不是我们平常喷的那个香水，

是互相的香旁边加一个三点水的那个香水好吗？他们投的河是香水，而天帝那两个女儿常常出没的其中一个地方就是香水，所以后来就延伸出了一种解释，说娥皇跟女英他们是死后幻化成了风雨的神灵，也称之为香水之神，也称之为香水之神，又或者是香夫人。香夫人不知道这个大家有没有勾起一些国高中的记忆，因为香夫人这个名字有出现在一个很有名的，应该不能讲有名啊，很经典的诗集里面，就是屈原写的《九歌》，他都叫九歌了，对吧？所以他顾名思义就是九个人物。那之所以是歌呢，就是因为他是要拿来唱的。这个九歌是当时他们拿去祭天、祭祀神明的时候，拿来迎接神明啊，或者是娱乐神明、歌颂神明，甚至是最后送走神明的时候拿来演唱表演用的。屈原是以这个为基础再加以创作的。那我说有九个人物嘛，所以是哪九个？九个分别是五个天神跟四个帝齐。五个天神是东皇太一、云中君、大司命、少司命跟东君。另外四个帝齐是河伯、山鬼、湘君跟湘夫人。后面又出了一篇国殇啦，这个是祭祀人鬼的，没关系，这个有点偏题啊，这不是我们今天的重点。刚刚提到的湘君跟湘夫人，虽然说目前他们的身份有待考证，就其实不能百分之百确定说这个湘夫人到底是不是娥皇女英，那湘君是不是他的 CP， 是不是顺，这个身份的部分我们没有办法确定，但是目前来说觉得湘夫人就是娥皇，然后湘君是顺，这个说法是最多人支持的。因为这件事情啊，就是你知道资讯会不断的简化简化再简化嘛，导致说现在很多影片或者是一些文章，他们在提到说诶天帝这两个女儿是风雨之神啊，然后会直接说他们的名字就是娥皇跟女英。乍听之下好像没什么问题，可是你细查下去之后你会发现他们两个好像其实没有什么关联诶，怎么回事呢？好，那到目前为止，不管天帝的这两个封神啊，这两个女儿是不是娥皇跟女英，请问这两个人或者是这所谓的封神跟孟婆又有什么关系？因为到目前为止都还没有听到说这个人或者是他们的名字或者他们的称呼叫做孟婆，对吧？山海经也好，九歌也罢，也都没有提到孟婆这个名字。既然没有直接关联，那我怎么在最一开始会提到说孟婆在很早期的时候是作为封神的存在？是这样子的啊，在最一开始确实不管是娥皇女英还是天帝女儿，其实都跟孟婆没有任何直接的关联。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啊，一个北齐人叫做李陶图，他来到江南之后曾经问过陆世秀，问说你们江南有孟婆，这是什么神明啊？陆世秀就回答他《山海经》的内容，就回答说这个《山海经》里面说啊，天帝的女儿啊常常在江水上面游玩啊，他们不管到哪出入都自带风雨啊，我们都称这个天帝的女儿这个风雨之神为孟婆，就这样。对，真的就这样，我没有开玩笑，就这样，不要说你们，我自己都看不出来孟婆这个词到底是怎么出现的，突然他就出来了，然后突然就说这个风雨之神我们都称他为孟婆，我完全看不出来他们之间的关联性，你知道吗？突然就被赋予了这个名字，突然就说啊，这个孟婆是他们的风雨之神啊。除了风雨之神以外，还有说他是船神，帆船的船啊，那个船神，就是说如果那个时候海上或者是水上啊江上有什么狂风暴雨啊，那个风雨大到说把船给掀翻了，他们就会说这个是孟婆发怒了的象征。也就是说早期的孟婆其实在人民的印象当中并不是那一种和蔼可亲的老太太，并不是啊，她是一个还蛮，不说她暴躁吧，我说她有一点点脾气不是很好，然后个性挺彪悍的一位神明吧，这么说。一开始的孟婆是封神嘛，那后来可能到宋代之后，就是比较近代的时候才变成我们现在知道的在地府打工的，做那个孟婆汤洗清我们记忆的那一个孟婆啊，这个形象上也有很大的改变，从

从一个彪悍的神明变成一个稍微和蔼可亲一点吧，就我们会觉得他说他是一个老婆婆这样老太太这样子。那至于你问我说孟婆为什么会是风神，跟我们最一开始提到那个《山海经》天帝的女儿，然后一直扯到娥皇女英，再扯到孟婆，就他们几个之间到底有什么联系，我回答不出来。老实说我自己都回答不出来，我也看不出来他们到底有什么联系。就像是我之前做的那个中秋特辑啊，你说玉兔跟嫦娥跟后羿什么的，有他们之间跟月亮或者是跟中秋节到底有什么联系，答案就是没有联系。就是冥冥之中不知道为什么就被串在一起了。孟婆也是一样的道理，就是一开始的封神你说他娥皇女英也行，可是就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然后出现了孟婆这个人，他是谁啊，然后这个名字又是怎么出来的，完全看不出来。我们就单看文本跟历史考据真的看不出来为什么。我们可以确定的是封神的孟婆她出现的肯定是比地府孟婆还要来得早的。不管是哪一种孟婆啊，我们先姑且把前提放在说地府的孟婆好吧，这样我们比较好做分享。我们都一直说孟婆孟婆的，那请问这个孟婆她是真的姓孟，还是说她是姓孟名婆，或者是这个孟婆是姓孟然后这个婆是我们的尊称，又或者是说这个孟婆是我们后人给的名字，她的真名其实不是应该说跟孟没有任何关系。有很多种可能性，我整理下来的有几个说法，几种可能。第一种可能就是最直接的，他真的姓孟，然后孟婆的这个婆字是我们给他的尊称啊，这是第一种可能。第二种可能是他可能姓姜。为什么会出现姜这个说法，那就是出自于我上个单元跟各位分享的那个孟姜女哭倒长城的故事。有人认为说孟婆生前就是孟姜女，所以说她就是姓姜啊。这个孟是什么呢，这是冠夫姓嘛，那就是说他原本姓姜，冠夫姓后变孟，所以叫孟姜女。所以说孟婆生前可能姓姜是来自于孟姜女的故事，这是第二种可能。第三种可能是有可能是根据他生前的这个排行啊，前提是他有当过人，就是他可能在家中的排行是第一个，所以会称之为孟这样子。你们有没有听过伯仲叔季这几个排行，就是老大会叫做伯，老二会叫做仲，老三叫叔，老四叫季。所以说举个例子好了，孙策的字叫做伯符，对不对，那个伯就是指他是老大的意思，所以孙权作为老二，作为弟弟他是叫孙仲谋，那个仲谋的仲就是代表说他排行老二。我们最常听到的是伯仲叔季，对不对，这个老大的部分其实有两种，一种是伯，一种是孟。伯是嫡长子在用的，所以孙策会叫孙伯符，这个伯是因为代表说他是嫡长子嘛。但如果你是庶长子呢，也就是说如果你是小妾生的长子，那就不会用伯，会用孟这个字。所以举个例子，马超为什么叫马孟起，那个孟起的孟就是代表说他是长子，可是他是庶长子，他是某个小妾生的，不是嫡长子。以这个逻辑来讲的话，不开玩笑的说，马超如果是嫡长子的话，他的字会叫什么，不用怀疑，不用怀疑，就是马伯奇。我没开玩笑，就是马伯奇，对。我现在很庆幸，我现在打从心底的很庆幸他是庶长子。还好他是叫马孟奇。 OK anyway 偏题了，跑题了，反正回来啊，这个孟婆的部分啊，有可能也有另外一种可能，就是说她可能在家里是小妾所生的大女儿，所以会被称之为孟，所以会是孟开头叫孟婆这样子。但是我觉得这个的可能性比较低，比孟姜女的可能性还低，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孟婆是女性，就以我们的印象当中好了，我们所有听到的版本全部都是女性，我们排除她是男婆婆的可能性之外，如果说他有当过人啊，他是有上辈子的，然后他生前也是个女性的话，那也不能以这个逻辑去判断说他在家中的排行，因为我们刚刚讲的那个伯仲叔季的排行，那个是否男性的，那个是男子在用的，女子有没有这个，能不能套用这个排行，这个是个好问题。我目前来讲，我看过的历史的文本考证，我连女性的名跟字我都没看过了。

倒也不是说我有没有看过的问题，就是我好像跟各位有分享过提到过蛮多次，就是女性的名字真的很难出现在历史的记载上面，很难被记载下来啦，古代的女性很难被记载名字，所以就目前来看女性有没有字这个就是一个大问题了，更何况说还要拿伯仲叔季拿孟仲叔季这个去判断他们在家中的排行，这个逻辑是能不能套用在女性身上的，这又更难去论证了，因为这得建立在女性那个时候是有字为前提之下去做讨论。Anyway， 反正这个是第三种说法啊。再来第四个说法是说，我们刚刚几个版本里面还有提到说孟婆的真名，对吧？有的说她叫做和风，有的说她叫做太傲。这第四个可能就是说，有可能他们生前是有本名的，而他们的本名也跟孟这个字没有任何关系，很单纯的就是孟婆这个名字是我们后人给予他的一个称呼，是我们给他取的。那你要说我个人偏好哪一种，我个人其实是偏好最后一种可能性啊，就是他本身是有名字的，他可能本名叫太傲之类的，然后这个孟婆的名字吧是我们后人帮他取的，可能为了好记吧，我猜。然后进而导致说他的工作内容啊，熬制那个汤，我们就直接称呼他为孟婆汤。孟婆汤啊，又称之为忘情汤。之所以称之为忘情汤，就是字面意思上嘛，忘掉你的七情六欲，忘掉你这一辈子所有发生的事情。然后我有发现说，有一些文章会写说孟婆汤又称之为迷魂汤。为什么会称迷魂汤？是因为它跟我们一般所熟知的孟婆汤是完全不一样的功用。我们知道的孟婆汤是要洗掉我们的记忆，要忘掉我们这一辈子的一切，对吧？他所解释的迷魂汤是说，我们人喝下去之后，意识会处于一个很浑浑噩噩的状态，然后在这个意识不清醒的状态，我们会一五一十的讲出我们这一辈子都干了什么事情，好事坏事全部都会讲出来，而我们讲的这一些会相当于口供，方便之后我们入十殿地狱要接受审判的时候，我们讲的这一些话都会成为呈堂证供这样子。这个是那个网络上面讲的啦。那实际上的迷魂汤，就我所知的也大概率不是这个功用，它比较像是让你短暂失去记忆，又有点类似于断片啊。所以孟婆汤为什么不会称之为迷魂汤，就是因为孟婆汤它的功用是要让你忘掉这一辈子嘛，可是迷魂汤是让你忘掉短暂的记忆而已，药效不够，力度不够，所以真要说的话孟婆汤不会称之为迷魂汤。那大家所熟知的孟婆汤应该就是我刚刚一直有反复跟各位提到的格式化掉我们的记忆，要把记忆全部洗掉的那种汤嘛，对不对？它的功用主要是拿来让我们忘掉自己的。至于说谁要喝，凡是投胎成任何生灵的人都要喝，不只是人哦。你投胎成人，你当然要喝；你投胎成小猫小狗，你要不要喝？也得喝。你投胎成蟑螂，你要不要喝？你还是得喝。大至一个活生生的人，小至什么小猫小狗、蜘蛛蚂蚁、昆虫、小蟑螂什么的，你都得喝。不然你就想一个最简单的逻辑就好，一只蟑螂打从出生就有着人类的记忆，那它是不是这一辈子都不会去吃那个蟑螂药了？对吧？这个时候可能就会有人问了，那我如果不喝呢？我能不能不喝？或者是我假装我喝了，实际上我根本没有吞下去呢？这是可以的吗？这个嘛，根据玉立宝钞的说法，大家还记得玉立宝钞是什么吗？反正就是那个劝善书啊，讲解了十八层地狱啊、十殿阎罗啊什么之类的，也有提到说如果不喝的话会怎么样。如果你不喝那个孟婆汤，你的脚边马上就会出现钩子，勾住你的脚，把你困住，然后把你的喉咙割开来，强行把孟婆汤灌进去。那以这个说法的话，你说你可以不喝孟婆汤吗？那就看你咯，看你是想要好好自己喝下去，还是你想要敬酒不吃吃罚酒咯。再来啊，针对孟婆汤啊，你说孟婆汤它是个什么味道，它是用什么东西做成的，它的制成材料是什么？针对这个问题呢，我们一首歌过后再来跟各位做分享好吗？我们先放一首歌啊，小小的休息一下。接下来的这一首歌呢，跟投胎有点关系，因为它是三生三世十里桃花这部剧的主题曲，由杨宗纬跟张碧晨所唱的《凉凉》。为什么会放这一首歌？主要也不是冲着他那个三生三世跟投胎有点关系啦，我倒也不是冲着这一点去的，那是我掰的。主要是因为我妈当时超级喜欢看《三生三世十里桃花》。

哎，我本来是不看剧的人，然后《凉凉》这首歌我其实也从来没有听过，可是我妈 N 刷，她我不知道刷几次，你知道她刷到我都会唱了，我就在旁边听着她看剧，然后听那一首歌，然后我听到我会唱了。Anyway， 反正是我妈的生日特辑嘛，对不对？反正我妈喜欢那就放吧，虽然她现在还好啦，但是她当时很喜欢嘛，那就送给她吧，好吧？希望你喜欢，妈妈讲爱你哦。好了，那么这一首杨宗纬跟张碧晨所唱的《凉凉》，一首歌过后呢，再来跟各位分享关于孟婆汤的一些细节，好吗？一首歌的时间，我们就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欢迎回到印象中的经典，我是主持人咖啡。我们刚刚结尾的时候是提到这个孟婆汤的材料，对吧？它的制作方式以及它的味道。孟婆汤的作用跟目的，我相信大家应该已经熟悉了，不能再熟悉了吧？我就不多说了啊。关于说孟婆汤的味道啊，我相信大家应该不记得了啦。应该没有人记得它的味道了，也没有人记得它的颜色了吧，只是说网络上很多文章或者是口耳相传孟婆汤的味道似乎是那种很像茶但又不是茶，很像酒但又不像酒。我宁愿把它理解为饮料啦，就是它跟我印象当中的汤其实差距蛮大的。我觉得比起说它是汤，我更宁愿把它解释为是一个饮料，不是很好喝的饮料。就它的味道是一个很五谷丰，不是五谷丰的，我在讲什么？五味杂陈，五味杂陈的一个汤。五味杂陈其实可以直接概括整个孟婆汤，我发现，我等一下会跟各位解释啊。反正就是它的味道很难去形容。至于说它的颜色，我看到比较多的说法都是说它是黄色的啦。我好像没有看到过任何一个文章或者是任何一个人写说孟婆汤是黄色以外的颜色，说它黑色啊绿色粉红色之类的，我没有看过也没听说过。为什么会说五味杂陈？基本上就是孟婆汤的算它的主旨吧，就是因为网络上很多文章以及大家相传的一些说法，你会发现它的材料都是围绕着人的五感或者是情绪在走的。先说啦啊，这个孟婆汤它毕竟是阴间的东西，所以你阳间肯定是做不出来的，绝对不是说哦你加几匙盐巴，然后加这个糖，加个葱，加个蒜，然后你就可以做出来的，当然不可能啊。所以传说嘛，可以大家听个乐子就好了。大多数针对孟婆汤的做法方向都是差不多的，都是围绕着人的五感在走。孟婆汤的材料呢，大多数都是依循着五种味道，一定会集齐五种味道，就是甘、苦、辛、酸、咸，就这五种味道。所谓集齐这五种味道，并不是说它偏向哪一种特别甜，或者是特别咸、特别辣之类的，不是，是这一碗汤里面五种味道是很平均的。所以为什么会说它的味道很难评价？为什么会说很难去描述它是什么个味道？不止这样子啊，网络上也有文章或者是一些同人作品吧，这么说就电视剧电影什么之类的，也会直接把孟婆汤的做法，就是它是怎么集齐这五种味道的，也会把它写进去。任何古书或者是历史考证都没有看到说这个孟婆汤是怎么制作而成的，很正常，这毕竟是商业机密，对吧？但是你们知道，针对孟婆这个人物，或者是说很多神兽啊什么之类的，都一定会有一些二次创作或者是一些文学作品，对吧？那网络上有一些文学作品，就是有针对孟婆汤的做法，有延伸出一些自己的看法，就是说孟婆汤到底是怎么制作而成的。我印象蛮深刻的，好像还蛮多说法都是统一说用眼泪制作而成的。但虽说如此啊，这个眼泪绝对也不是找几个人随便来这边啊哭一哭，然后哭个一碗两碗三碗，然后就这么熬制而成了，也不是，绝对不是嘛，它肯定是有讲究的嘛。这个说法是说孟婆汤的材料就是八种眼泪，分别是一滴生泪，二钱老泪，三分苦泪，四杯悔泪，五寸相思泪，六中病中泪，七尺别离泪，最后这第八位就是孟婆的伤心泪。来，我们一个一个解释啊。

应该说，我的解释啦，你们可以有自己的解释，这当然是可以的，因为这个毕竟算是一种文学创作。我自己怎么解读这八种眼泪的？第一滴生泪，生泪什么意思？我认为它指的是我们一出生的那个时候，我们一出生的时候，谁不是嚎啕大哭，对吧？除非你是妈祖。我们一出生的时候都是会啼哭的啊，那第一声啼哭，那第一次流下的那个啼哭的眼泪，虽然说我们自己是没有意识的，但是那也是一滴嘛，那就代表着我们生命的起点。第二个老泪，刚刚说我们出生，现在说我们衰老嘛，就是指我们衰老的痛苦。你老的时候可能回望你这一生，你或许有遗憾，或许有孤独，或者是你对未来死亡的恐惧而流下的泪水，这些都算是老泪的一种。第三个苦泪，哪一种苦？我觉得可能是针对生活上面的苦吧。你在生活上面吃了多少苦，那些我觉得都算是一种苦泪，就是你在生活上面吃到的苦而留下的泪水，我觉得都算是苦泪的一种。第四个悔泪，后悔的悔。悔泪我觉得就照字面意思去翻也很好理解，就是你曾经做了什么决定，或者是你做了什么错误的事情，导致你后来后悔，你因为这个后悔的情感而留下的泪就是一种悔泪。第五个相思泪，这种相思不见得是针对爱情的，你有可能是亲情，有可能是友情，或者是你想家了啊，这个对于对方有深切思念而留下的泪就是相思泪。第六个病中泪，你生病的时候，小至什么发烧感冒，大至你可能去开刀住院之类的，我们人生下来都是会生病的嘛，多多少少身体会被疾病所折磨，对吧？当你情感到一个脆弱或者是绝望的巅峰的时候，会因为自己的病而哭出来，或者是你觉得说自己生了病拖累了家人什么之类的，这一类的你在生病的时候流下的泪就是一种病中泪。第七个别离泪，我觉得这个别离泪不是单纯的说异地恋，或者是出远门了、出差了，然后流下的泪水，倒也不是。我个人觉得真要说的话，应该是生死离别的那一种别离泪，因为你再也见不到对方了，你的人生里面不会再出现那样一号人物了，不管你失去的是谁，你因为失去了某个人，那个人的死亡让你流下了泪水，这种就是别离泪。第八个是孟婆的伤心泪，孟婆的伤心泪吧，这个要问孟婆她本人了。你是为什么而伤心呢？我推敲啦，我大概我自己推敲孟婆的伤心泪，可能是看尽了人间的各种苦难，悲从中来吧，这么说，所以需要最后那一滴孟婆的伤心泪。而且我觉得最后一位孟婆伤心泪这个还蛮贼的，你知道，因为你必须要见到孟婆，你必须要找到孟婆这个人，然后逼着他留下那个伤心泪，你才做得出这个孟婆汤。不然你如果只有前七位的话，你自己本人是可以做到的，理论上啦是可以做到的，但是第八位如果你没找到孟婆这个人的话，那你这个孟婆汤就是永远都做不起来的，因为你永远都少一位嘛。所以我觉得第八位算是一种保险栓吧，确保你在阳间绝对做不出来这个正宗的孟婆汤。然后啊，我有一个不解的地方，就是为什么这些材料都一定得是眼泪，而且是只有眼泪，为什么？这是我比较不解的地方。我可以理解说用人的情绪，然后用那个五味杂陈的这种感觉为宗旨，这个我100%可以接受，只是为什么得是眼泪？欸，真的清一色全部都是眼泪，为什么啊？到底这个感觉比较有那个高度，看起来就是听上去比较有深度，是不是？用眼泪的话，好了 ，Anyway， 以上呢，这个就是针对孟婆汤的部分啦，不管是它的材料也好，它的作用也好啊，或者是它的味道啊什么的，然后就是不喝的话，你会怎么样？你可以选择不喝啊，如果你想被割开喉咙的话。哦，这写得很血腥，你们知道玉立宝钞真的把整个地狱里面的东西就写得很血腥，你知道？可是他就是因为你知道他是劝善书嘛，他就是把地狱的所有的规则都跟你讲得明明白白的，就告诉你说，你不要干那些事情哦，你不要骗别人哦，你不要当什么坏人哦，不然你会经历这些刑罚哦。他已经像是法律一样的都给你列得清清楚楚的，是一本非常血腥而且极具威胁力的劝善书。但我其实看的时候，我就在想一件事情，他写的其实都是肉体上的痛苦，就是比如说像我刚刚讲的

拿铁钩勾住你的脚，或者是割开喉咙，或者是把那个烧的滚烫的铁烙印在你身上之类的这一种物理上的疼痛，它没有攻击你的心灵或者是精神层面呢。他攻击的都是物理疼痛，没有说给你个法术攻击之类的，没有往心理这一层攻击欸。我不知道欸，这算手下留情，还是这算是一种 bug？然后最后啊，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一句话，叫做“始于月老，终于孟婆”。因为这句话啊，我在网络上有看到过一个问题，就是说，请问孟婆跟月老他们两个是 CP 吗？他们两个是夫妻吗？我就想说，哈，我脑袋瞬间打了一个超大的问号，你知道什么意思？我就想说，哇，你们是真的饿了，这年头什么 CP 都嗑得下去啊？我先讲结论，孟婆跟月老当然绝对不是 CP，他们两个是独立的神明。只是为什么会有这么一句话呢？它主要是为了象征说，哦，两个人的相遇，从相爱到步入婚姻这个阶段，都是月老的，算是工作吗？反正就是月老的范畴，对吧？然后一直到死后步入轮回之前，要喝那碗孟婆汤，会见到孟婆嘛，所以才终于孟婆。喝下那碗孟婆汤之后，你就什么都不再记得了，就代表说你们的姻缘就到此为止。这样，其实你完全可以把它解读成是长相厮守的升级版。长相厮守 Pro Max，它代表的就是爱情长跑的意思，只是它的爱情长跑是超越了生死的概念。这样啊，因为孟婆跟月老刚好一个是老婆婆，一个是老公公，对不对？感觉好像一眼看过去，诶，挺配的。我也不知道是年纪相当还是怎样，看起来门当户对嘛，可能吧。然后就会说，诶，他们两个前世是夫妻啊什么的，然后死后可能因为种种原因，就变成说两个变成了一个独立的神明这样子，但他们其实前世是有一段爱情故事的哦之类的。然后再以这个东西为基础去做各种同人创作，不管是小说、漫画、动画，anyway，这个我觉得大家就把它当个故事小说看一看就好了啦，就是看个乐子娱乐就好了。他们两个本身是没有任何关系的。他们不是 CP，总结来说就是他们不是 CP。好了，那么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内容啦，就是孟婆的部分，我终于把这个坑填完了，耶！时隔不知道几个月，从年初开始，真的从年初开始，我爸就跟我说他想听孟婆了。今天我终于把这个坑填起来了，爸爸桑不用谢。我这一集除了补我爸这个孟婆的坑以外，最重要的还是送给我妈妈的这个生日特辑啊，因为她是6月生的嘛。虽然我问我妈说，你想要听什么主题的时候，我妈一直说，哎，没关系啊，不用啦，低调低调。我看起来是可以低调的人吗？妈妈讲，我爸都有生日特辑，你也必须有。虽然说我妈的生日已经过了，但是没关系，我相信她不会介意的。我亲爱的妈妈讲，我亲爱的太后娘娘，生日快乐，爱你，啾咪。好了，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差不多到这边告一个段落啦。如果有想要听我分享其他经典的人物或者是故事，可以到 IG 或者是 FB 的粉丝团私讯我，搜寻印象中的经典就找得到了。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呢，是摩登兄弟所唱的《就在江湖之上》，它是一部大陆电视剧叫做《莲花楼》的片头曲。为什么会选这一首呢？因为我妈超级喜欢陈毅。他超爱陈毅这个演员，然后他因为很喜欢陈毅嘛，所以他也是把《莲花楼》这一部电视剧也不知道 N 刷了几百遍了。啊，这首《江湖之上》的虽然说不是陈毅唱的，但是是他那个电视剧的主题曲嘛。陈毅本身也有唱过这一首歌啦，所以因为这件事情，我也是听到，我没在听这首歌，可是我已经快要会唱了。我发现我这一段话听起来怨气有点深，没有啊，我完全没有那个意思啊。我对于我妈喜欢陈毅，我表示支持，好吗？好了，那么 anyway 啊，这也是 for 我妈妈了，好吧，送给我妈这一首歌啦。好了，那么今天的节目就差不多到这边告一个段落。我是主持人咖啡，印象中的经典，我们下集再见。祝大家身体健康，平平安安，远离口舌之争。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2点。
1: 我是哈林于澄庆，这里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2: 为您提供及时的重要新闻，欢迎收听世新整点新闻。
3: 欢迎收听世新整点新闻，我是刘瞻文，首先为您播报新闻提要。端午收假车潮涌现，国五北返车流恐一路塞到深夜，端午出国人潮创新高，桃机提醒旅客提前到场办理登机。北市水源快速道路发生轿车翻覆事故，驾驶送医后无生命危险。自强隧道发生四车追撞意外，车流一度严重回堵。台法携手布局半导体与深度科技，深化国际科技产业合作。首先关心交通疏运消息，端午连假即将到来，高速公路局预估连假期间国道总交通量将达平日的 1.3 倍，其中收假日6月20号车流最为集中。高工局指出，国道5号北向从宜兰返回台北的车潮可能从下午一路拥塞到深夜，其他主要干道也将出现大量返程车流。高工局提醒民众，若有北返需求，可提早规划行程，尽量避开尖峰时段，并善用大众运输及即时路况资讯，以减少塞车时间与旅途负担。接着来看航空运输方面，桃园国际机场表示，今年端午连假期间出入境旅客人数再创新高，预估平均每天将有 14.3 万人次进出机场。因应大量人潮，机场公司建议旅客国际线航班最好提前3小时抵达机场办理报到及通关手续，同时事先确认航班资讯、行李规定以及交通安排，避免因人潮众多而影响行程。再来关心台北市两起交通事故，台北市水源快速道路今天发生一

起轿车翻覆意外，一名男性驾驶行经该路段时，车辆突然失控翻覆，占据部分车道，造成交通一度受阻。警消人员获报后立即赶赴现场，协助驾驶脱困并进行紧急处置。所幸驾驶意识清楚，仅身体多处擦挫伤，送医后没有生命危险。警方随后也进行交通疏导，至于车辆失控翻覆的确切原因，仍有待进一步调查厘清。另外，台北市自强隧道也发生一起四车追撞事故，包含汽车与机车在内，共四辆车发生碰撞，造成三人受伤送医。事故发生后一度造成车流回堵，警方立即进行交通疏导并排除事故车辆，提醒驾驶人行经隧道及车流密集路段时，应保持安全车距并留意前方路况，以降低事故发生风险。最后带您关心产业与科技发展，台湾工业技术投资公司 ITIC 近日宣布将携手法国投资银行共同布局半导体与深度科技产业投资，希望透过跨国合作强化台湾与欧洲科技产业链的连结，并提升台湾在全球半导体与高科技市场的竞争力。业界认为此次合作有助于吸引更多国际资金与技术资源投入，为台湾科技产业发展注入新的成长动能。在今天新闻的最后，一起来关心今天的天气概况。今天受到西南风持续影响，天气仍然不稳定，中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则是多云，午后容易出现雷阵雨，其中中部以北及宜兰花莲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提醒民众雷雨期间要留意雷击及强阵风，连日降雨也使山区土石较为松动，应避免前往山区及溪边活动。气温方面，各地低温约24至26度，高温约31至34度，东南部有发生焚风的可能，并因西南风偏强及适逢大潮，沿海低洼地区应留意积淹水风险，海边活动也要特别注意安全。以上新闻由刘瞻文编辑播报，感谢您收听这节的世新整点新闻，祝您有个美好的午后。

0: 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你想知道千禧世代的心声吗？
2: 想了解本周重大新闻，或是不？

0: 每周三下午2:05在世新广播电台官网 AM729 FM88.1 及 YouTube 频道同步播出，欢迎您的加入。
1: Hello， 欢迎来到《千禧新生》第三季第七单元的第40集。我是今天的主持人童恩，
2: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黑糖。
1: 哎、欸，我跟你说，今天这集我真的费尽心思。对，
2: 你是说台语？
1: 因为对，因为我小时候就是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骂过，就是靠电视看他已经会变瞎子。就是、oh. 对我妈妈跟我就是外公外婆都很喜欢说我这个，因为我就是真的很喜欢，因为以前没有手机嘛，所以就会靠电视看，然后其实有时候啊它也不是什么卡通，那有时候是看不懂的剧情，但我就是爱看。然后我看到就是现在真的眼睛瞎掉这样子，
2: 还有那个嘴巴不可以张开。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2: 看电视嘴巴不要张开。
1: 但我还是会哦，然后就张开了。对啊对，超好笑。好，那接下来聊下去之前还是先进一下我们的就是
2: 本周新闻。
1: 没错。
2: 好，

0: 交通部部长陈世凯呢，昨日前往桃园机场视察第三航厦最新工程进度。陈世凯表示，桃机的运量将会超过5000万人次，在货运的部分增长速度非常快，所以产值也已经翻倍。因此，第三航厦对国家未来整体航空运输的发展相当重要。桃园机场第三航厦预计在2016年底完工。根据桃园机场规划，未来第三航厦的自助报到占比将会大幅提升至近50%，并且在第三航厦的主航厦也将会有5个小型的飞机的登机口，好想去看看哦。嗯，桃园机场第三航厦由英国建筑大师曾获普利兹克建筑奖得主理查罗杰斯团队操刀设计，将有10万平方公尺的海洋波浪，16支钢构巨柱。室内外合计大概会有13.9万朵的云顶天花，哇，它耗费超多，
1: 它要真的耗费超多。而且我那时候去看他们的照片，就是刚好滑到这篇新闻的时候就去看，哇，那个天花板看起来超贵。
0: 我们等它做完的时候，我们去出个国。
1: 你说我们哦，你
0: 看那个天花板，
1: 但不知道第三航厦是去哪里，因为其实不同的航厦通常有分，可能国内外航线这样子。
0: 一般都在1、2航。
1: 对，没有，因为你现在只有1、2航了。
0: 哦，对啊。
1: 嗯，谢谢你，谢谢你。但对啊，因为我下个礼拜要去桃机，我要离开这里，大家最近都不会看到我了，这样子没有啦。就是我就会想说，有第三航厦，好想要去看。而且我觉得，其实台湾的机场都蛮漂亮，
0: 漂亮的
1: ，对，是就是很期待第三航厦它的落成这样子啦。那接下来就进一下我们事情大小事的部分啦。那首先是提醒大家机车的申请时间，机车申请时间会从即日起到10月8号，申请时间内额满为止，除特殊状况外，逾期即不受理申请。机车申请日期呢，会从即日起到9月7号的中午12点，抽签的结果会在2015年9月9日下午3点钟公布。如果你想说明年就不要申请了也没有关系，但要留意的是，如果本学期没有缴费，没有继续缴费的同学呢，原停车权限会在15年的10月20日失效哦。所以如果你想说我好像还是需要，那就记得尽快去报名啦。因为如果不是的话，可能有时候你知道的，就是很多人去申请的话，说不定你太晚申请就没有位置，他额满就没有了，毕竟。所以就是提醒大家一定要去申请哦。好，是吗？我们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好了。我原本
0: 主题是什么？
1: 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你说名字嘛？嗯，我跟你说，我认这名字很可爱。我的名字叫做看完就洗澡了啦。就是，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被骂过，就是可能小时候啊，就是可能在看某一部剧或是电影 whatever 啊，就是在看东西，然后你在看的时候，你就很认真专注嘛。然后那时候呢，就是你的长辈们总会过来说，要吃饭咯，去洗手，赶快去洗澡了，赶快去做你的作业，然后就会回，对对，
0: 吃饭了，
1: 对对对，
0: 不要再看了，
1: 就会说啊，等一下啦，我看完就去干嘛干嘛了，
0: 等一下还要补习之类的。
1: 对对对对，因为我小时候最爱就是那个。就是洗澡很晚才洗，所以我就是每一次都被骂，就是骂这句，你看完了就给我去洗澡，然后我就好好，我看完就去洗澡了啦，这样子，没错。所以今天我们的主题就要聊一下我们童年里面的一些，
0: 你的名字都很有梗的，每一场
1: 会吗？谢谢你哈，我很开心了呢。就是我们聊一下这个童年里面的一些影视作品这样子。那当然我们今天有邀请到一个来宾，
0: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就是有好有那个黑糖，有黑糖 IG 的人应该有看到我在便利店发出，有没有人有看过萌学或终极系列的。然后我们刚好邀请来的这个来宾呢，他刚好就是有看过，让我们欢迎一下我们的徐宇辰
1: 同学，耶耶。Hello，
2: 大家好，我是资管二甲的徐宇辰，那目前刚从咖啡社卸任社长，然后也有在资讯管理系的系学会担任总务。
0: 嗯，你是现在还在当总务长吗？
2: 也是退下来的。
1: 哦，就是上一届的事情这样子。OK， 那我问你哦，就是你印象，就是小时候你是一个电视儿童吗？
2: 是。
1: 是哦，那你所以是你可能一下课，你下课有补习什么的东西吗？
2: 从来没有
1: 啊，真的哦，所以你就是一结束，然后就打开电视开始看这样子，
2: 对吧、啊？
1: 有被骂过吗？嗯，
2: 是比较没有，因为我家本身就是习惯说是吃饭配电视，
1: 那、吃饭配电视，
0: 我们家也会，
2: 所以就是平常在吃饭的时候，可能现在可能假如说现在有什么电视剧在播、或者什么电影，就是配着那一部来吃，
1: 就会一起看这样子，
2: 对。
1: 但我遇

0: 我就是一些朋友啊，他家里就是不能一起的，就是吃饭就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看电视，因为就会说如果小朋友看着电视吃饭会吃得很慢。像我自己就是，因为我家里就是可以一边看着一边吃嘛，
1: 他会含着饭，
0: 对对对，就是定住在那边，然后就会被骂，赶快吃，不吃我就关电视。我就
1: 你让我想到我那时候在营队的时候也是，就是
2: 有小朋友
1: 没过个几分钟，就是小朋友嘴巴要动，不要只会看电视哦，
0: 就关掉喽，就关掉，
1: 关掉电视喽，再不吃饭的话，
0: 对对对。那我觉得其实影视作品的话，其实台湾还蛮多很有名的作品的，无论是以前的还是现在的，对对对对对。
1: 说偶像剧的，
0: 对偶像剧的部分，像就是你说近期一点的话，《月老》算吗？
1: 月老
0: 算偶像剧吗？
1: 偶像剧、
0: 没有没有，《想见你》，
1: 想见你，
0: 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它是主题曲了。
1: 对。
0: 好，然后那时候就会觉得说，台湾其实好会拍偶像剧哦。然后就是想到这一点，我就想说，看回去以前的，就发现其实很多有名的。偶像剧都是从台湾这边开始，然后可能其他国家觉得拍得很好，就去翻拍。
1: 命中注定我爱你，
0: 对 对, 對，那部你有看过什么偶像剧吗？以前
3: 偶像剧吗？我不确定有一部叫《麻辣鲜师》算不算？它正好是以它正好是我们学校广电系毕业的校友谢祖武学长他所主演的
0: 哦，
3: 然后他是。反正就是演那种类似校园日常吧相关的喜剧，然后他在剧里面演的是一个叫徐磊的老师。
1: 看我的队伍，超
0: 好笑，
1: 那首，
0: 对，不要干嘛，超级好笑啊！黑糖嘞，有没有看过哪一部？觉得
1: 我呢，我以前看过《命中注定我爱你》。
0: 你说那个在游轮上面，
1: 对对对，
0: 做了一些不可告人的秘密的事，
1: 然后就结婚了。对，
0: 我小时候因为就是如果有持续追踪千禧的人，可能应该会知道我是香港人嘛。然后香港的话，其实就是比较上不会有这么多台剧，但这部是其中一部。然后那时候好像是深夜时段，就是12点到1点，就是小时候的我，12点到1点算深夜吧。
1: 可以告诉我为什么你还没睡觉吗，小朋友？
0: 妈妈说放假可以先不用睡，就是我家都是普遍比较晚睡，跟什么是平均三点，
1: 都大概只有这样。
0: 不是这个问题，不是这个问题。那时候就是，就是看到那个很，是可以这样子的吗？因为小时候不懂怎么了。小时候只有看到一个镜头，然后他们就结婚。
1: 那个镜头就是一床棉被在
0: 动。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小时候不懂，然后就爸爸妈妈说不要看，
1: 然后就是说这不健康。
0: 对对对，这不健康，这看完
1: 脑袋会坏掉。哦。
0: 对对对对，就会觉得很好笑。你小时候有吗？就是可能
1: 王子变青蛙。
0: 我知道那部，就是那个年代有几个人物是特别有名的，
1: 什么阮经天，
0: 对，就是他。
1: 还有什么？那个林依晨。
0: 啊，对对对对，
1: 那个
0: 谁啊？
1: 那个我打了个喷嚏的那个，
0: 你说王心凌吗？
1: 对，王心凌，
0: 王心凌有演台剧哦，
1: 来什么天堂，我忘记那部叫什么名字，他演很多
0: 哦，真的，我没有，我不知道我现在才知道他是演
1: 樱花小妹，他叫樱花小妹嘛，忘记了。
0: 那你嘞？那小时候
1: 看过什么？除了麻辣鲜师之外，我知道后面好像接神仙老师狗。
0: 可是有没有看过什么？可能爸爸妈妈会跟你说，不要看这部啊，这部你学坏啊，什么什么什么的，有吗？
3: 学会吗？
0: 对对对对对，有吗？
3: 学会好像就比较没有在电视剧这方面，因为我
1: 所以是在哪方面？这是可以问的吗？
3: 是就比较是在
1: 好没事了，
0: 好看其他东西的方面。
1: OK，
0: 我知道，了解。
3: 没有是台湾本土电影的部分，
0: 是电影
3: 角头
1: 哦，斗鱼很好看呢。
0: 哦，这种 OK， 大概了解，大概了解。
1: 那就15家的嘛，其实还好。
0: 你们以前就是可能回去学校的时候会跟朋友讨论，就是可能前一天看过的剧嘛。
1: 那个可能就是8点档喽。
0: 你会吗？你会吗？就是你们男生之间打闹后会讨论到这些东西吗？昨天我看了什么什么之类的。
3: 是好像比较不会，就比较是
1: 游戏王之类的吗？
0: 你说主要是讨论卡通或是动漫，
3: 或是像现在又复活的战斗陀螺之类的，因为那个时候正好是这些东西重新算又重新开始的时候。
1: 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那个日本的那个变身战士，他就
0: 说那个蒙面超人吗？
1: 对对，拿一个机子，然后插进去某个地方，好像有个图腾吧，然后碰一下他就会变身。那个
0: 我小时候超爱看这种
1: 假面骑士，超酷的。对对对，你有看过那个吗？
3: 有。
0: 我

0: 那小时候大家都爱看吗？
1: 对啊，我记得大家好像小时候都会去买他的变身武器。
2: 好可爱，我家里就有一条当个腰带。
1: 去看那个巴拉拉小魔仙。
2: 巴拉拉小魔仙，就不属于我们今天讨论的范围之内这样子。但我觉得以前的那个年代，就是也不能说以前的那个年代，就是很多偶像剧出来的歌都会变得非常有名。我觉得是一个相辅相成的效果啊，就是像
1: 陪你去看流星雨，
2: 不是不是，我想说最近很红的那首一天一天，没有啦，它是一天一地，你有看吗？就是那个最近的那个另外一个节目
1: 哦，对，那个
2: 对对对，
1: 另外一边的节目
2: 啊，我觉得我小时候会把这些歌加进我的歌单里面，因为就是那时候就会觉得啊好好看哦，然后这首歌好好听好适合哦，就会加进去。
1: 那你看过小时代吗？
2: 小时代，我有，小时代是台剧，
1: 是小时代还是大时代
2: 啊？我不确定啊，你有看过吗？你知道他在讲什么吗？
1: 小时代
3: 不知道，
2: 小时代是台剧，
1: 故里故
2: 我没有看过，我没有看过，我没有看过，
1: 我就记得，我记得他蛮，
2: 可以讲讲看，
1: 就是好，他很多经典片段，因为里面有那个叫什么名字忘记了。演月老那个是谁？
2: 演月老，你柯震东。
1: 对对，因为他里面有柯震东，所以我就看了。
2: 柯震东从，柯震东感觉也是一个，
1: 他很会演
2: 好久。
1: 对对对，他很会演这种，好，我好喜欢哦。等一下，
2: 但以前的偶像就很常有那种很，就是很奇怪的特效，我觉得就是被车撞然后飞出好几米的那种，你知道吗？
1: 我知道你在说什么。
2: 你就会说啊，我失忆了啊，有那部很红的，就是那个他不能捐，
1: 他不能捐。
2: 他不能捐，
1: 关系不能捐。
2: 对对对，关系不能捐。你知道关系不能捐吗？我觉得你肯定知道，你不知道这个连什么什么。
1: 那个下一站幸福。
2: 对对对，他不能捐。他
1: 关系可以。
3: 好像有记得。
2: 就是最近很红的，就是
1: 可以关系不行。
2: 而且我觉得很有趣，就是以前大家是看偶像剧就是看偶像剧嘛，但现在的人看回去以前的偶像剧会变成就是有点看迷因的去看，就会觉得哦，他这个反应好好笑，还有那个咕噜。
1: 咕噜，你知道咕噜吗？那个是八点档，那是八点档，那叫《金家好媳妇》，我记得。
2: 其实香港没有，就是香港没有特别，就是八点档这种东西。
1: 它八点档其实算是一种连续剧的概念，然后就是那种几百集的
2: 情景剧。
1: 我记得最多的好像叫《夜市人生》，好像1800多集。
2: 还有那个什么《玫瑰同龄眼》哦，是吗？是吗？
1: 那个是不一样，
2: 那个是不一样的。
1: 水灵，
2: 对，那是，那是不一样的东西。
1: 还有那个《警视剧场》台湾灵异事件，
2: 好笑哦！你有看过这种吗？
1: 还是你有看那个
2: 《
1: 廉政英雄》？
2: 《廉政英雄》是香港的吧？
1: 台湾的，
2: 台湾有廉政英雄、
1: 他在十点后，然后就会一直被爸爸妈妈说：“你快点去睡觉了，你十点了，明天要上课。”他播在那个礼拜日的晚间十点。
3: 因为他好像是接在《新兵日记》特战英雄后面，
1: 他是接在《新兵日记》后面，
2: 《新兵日记》也是一个蛮有趣的。
1: 对对对，
2: 你有看《新兵日记》是吗？所以
3: 有啊。
2: 你
3: 新兵日记，
1: 你有把特战英雄看完吗？还是你就只看新兵日记而已？
3: 特战英雄哦。特战英雄我最记得应该就是里面的疯狗强是胡宇威所演的，就跟平常在电视上看到的形象完全不一样。
1: 我知道，
3: 就是、
1: 他有演那个
3: 超级凶。
1: 胡宇威好像演那个《真爱黑白配》《真爱趁现在》《真爱什么》
2: 過，
1: 我记得好像他有《真爱三部曲》
2: 《真爱三部曲》
3: 他演過
2: 超级好笑。
1: 而且我发现以前的女主角都很喜欢不小心看错了别人的报告，以为自己快死了，然后就随便。
2: 对，我觉得以前的剧情都很常是那种某一方失忆，然后就是。
1: 狼王子吗？不是啊，失忆了不是应该找警察吗？为什么？如果今天有一个，真的很漂亮，完全是你的菜，来过来敲敲。我敲敲敲敲，你要不要？你要不要跟我交往啊？或是我可以住在你家里？对啊。
3: 我可能会先就是给他稍微借宿一晚也没关系，就是至少确认说他是否是安全的。但
1: 确认他是否是安全的，然后呢？
3: 如果真的 OK 的话，那就让他继续住下来。但如果是有发现到说他对我家的东西可能图谋不轨，或是在乱翻之类的，可能就是
1: 鬼或乱翻，
3: 图谋不轨或乱翻。对，所以我就可能会把他请出家里，就 不让他再住下去。
1: 所以你还是会收留他？这件事情不是应该先报警吗？
3: 不是，大概就是

0: 想说人家可能有什么苦衷吧。
1: 我觉得这蛮酷的。所以你还是会收留那个女生，然后除非她图谋不轨，不然你会继续收留她。那你会报警吗？我比较想知道这个点。
0: 会，就是会跟警察说，就是我这边有一个失忆的人过来，那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他失忆，或是为什么会选择来我家？那可能请警察来稍微调查一下。
1: 他都失忆了，怎么会知道为什么要去你家？
0: 就可能是，我也不知道。
2: 你会觉得说，就是这样子有点，就是有点莫名其妙吗？就是突然有一个莫，你不会怕他是诈骗之类的吗？
1: 我觉得诈骗集团的几率蛮高，他把你骗到缅甸去哦，超好笑。这样不行，不能讲缅甸。
2: 我们就是不讲这种情况这样子。
1: 对。
2: 我小时候看过那个《狼王子》，然后我小时候觉得很好看。
1: 我也觉得。
2: 然后，但我觉得其实很不合理，就是他说什么把小孩子丢在那个森林里面吗？
1: 他被狼养长大了，
2: 他被狼然长大就算了，
1: 他还会讲狼语。
2: 没有，他会讲狼语，我觉得也合理。
1: 重点里面是哈士奇，
2: 对，是好像对这个没有，就是他最荒谬是他。我忘记他怎么流落到人类世界，但他居然会讲人类的语言呢、欸？
1: 对啊，他超厉害的、欸。
2: 不是啊，你怎么就是你整个成长经历都 是、
1: 啊，
2: 而且他有衣服、欸，
1: 你不是应该嗷呜嗷呜嗷的讲话吗？
2: 对啊，你应该看到人就会嗷呜嗷呜嗷呜。
1: 我记得他们出狱就好像是在河边吧，那个女生在找水哦、喔。
2: 哦，
1: 然后
2: 他就遇到了，对，他好像受伤还是什么的，然后就把他带回家了。
1: 为什么又把人带回家了？
2: 就太容易把人带回家了。大家就是这种东西，就是请勿模仿这样子。我觉得，
1: 请大家对刚刚的纯属虚构。
2: 对啊，还有什么你们就是很印象深刻的情节吗？就是会觉得说，如果这个东西真的发生在现实里面的话，
1: 啊、
2: 我是不会做的。
1: 我不想要再喜欢你了，我讨厌你。然后他就亲上去了，
2: 超奇怪的。
1: 什么？
2: 我觉得还有那个什么，那个是偶像剧吗？那部是什么？就是我忘记了，就是我滑到什么要达去练武士打、
1: 哦。那我想到
2: 那
1: 个紫禁之巅。
2: 对，
1: 紫禁之巅、
2: 不是
1: 他们的打架方式是
2: 跳舞，两个在那边
1: 跳
2: 街舞。很奇怪，
1: 我记得那时候好像两个男生在暴雨下、喔、跳舞，然后在 battle， 然后女生冲出来要打去练武士打，
2: 真的很奇怪、欸。
1: 那是一个迷因，我觉得超酷的。
2: 你有什么很印象深刻？你会觉得就是对，就除了我们现在提到的有吗？我就觉得这个东西真的发生在现实情况，我就是不会
1: 做。必娶女人，
2: 对啊，就超奇怪的、欸。你
1: 被爱的才是第三者，
2: 超奇怪。有吗？你还在思考什么？你可以思考一下，我们可以继续。
1: 但我最近倒是有想，就到最近的那个，这算最近吗？未来妈妈你有看过吗？
2: 未来妈妈没有
1: 没有。
2: 那是什么？
1: 他那一段有一段台词，我到现在都记得很深刻。他说：“那是我的凳子，那是我在家里唯一的东西，那是我的凳子。”然后这段大概维持了10分钟，他就一直在讲他是我的凳子，然后跟他的爸妈妈妈吵架。
2: 我觉得啊，有一个很印象深刻的，
1: 啊、
2: 没有，你先讲完。
1: 这里的窗帘跟所有东西都不是我选的，只有这只张凳子是我的。你为什么把我的凳子丢掉？然后这段维持了10分钟，
2: 超奇怪的。
1: 而且我觉得那演员的信仰力其实蛮厉害的，真的。
2: 而且就是我像我刚刚讲的，就是现在很多影视剧里面的片段都会变成迷因。有一个我真的觉得我很印象深刻的，就是那个你是最弱的蒙骑士，你
1: 是
2: 摩吉，因为你知道吗？就是那个东西是我来台湾之前就有遇过的，就是我就有滑到过，然后我那时候觉得很荒谬，
1: 而且你还有那个肢体动作。
2: 我想问一下、喔、蒙骑士其实是一部怎么样的影视作品？
1: 他叫蒙学园啊，其实。
2: 蒙学园，对不起，我讲错了，
1: 他从小到大，他演从第一季，他从第一季到第七季，到第好，我不忘记有没有第八季，但我知道他有电影。
2: 真的、喔？
1: 他拍电影超厉害，他电影拍到他什么叫寻找盘古、喔？我记得我因为我都有看。但我现在有点忘记了。
2: 所以他是我没有很理解，所以他是有点像假面骑士那类的，但没有那么成本那么高的剧吗？
1: 他没有武器，
2: 他没有武器，他们不是魔法吗？
1: 他就是像你没有他，你就是麻瓜。
2: 哦，
1: 他就有点像是终极系列那样异能行者。然后，但就是这，他就是有特殊，他有超能力，但就是每个人的超能力可能不一样，这样。然后，但他是没有武器的那一种。你有看过吗？
0: 看过，有就是。
2: 嘿，你说。

0: 同学跟终极系列其实是对我算我都有看过啊，就是可能以前，
1: 你看第几集到第几集啊？你都有看吗？
0: 萌学园的话，就是从最一开始的萌骑士传奇到后来的魔法号令，就第一季到第三
1: 你
0: 季，
1: 看那
0: 第一
1: 么
0: 季到第三
1: 多，
0: 季，
1: 我看到第八季耶。
2: 那 他
0: 疯
2: 我
0: 子，
2: 想确认一下，他的播放时间是大概在几点？
1: 他就是播放在小朋友刚下课那种时间，
2: 你
1: 五
2: 说
1: 点
2: 是
1: 到
2: 五六
1: 七
2: 点
1: 点
2: 这样子
1: 这样。对对，他可
2: 哦，
1: 能
2: 这
1: 一
2: 样
1: 天
2: 子，
1: 他1到5，然后播1个小时这样。
2: 哦，
1: 那我还记得那个我来到魔法禁区那首歌，对我来说超级无敌的，我记得超清楚的那首，
0: 我的话，我
1: 好像
0: 最
1: 是
0: 记
1: 魔法号令
0: 得，
1: 那首
2: 你最记得，
0: 哎，
2: 对。
0: 对，我最记得好像是最一开始吧，什么连日本人都听不懂的日文歌，就是第一季的
1: 主题
0: 片主
1: 曲，
0: 题曲，对。
2: 它是真的日文歌
1: 哦，我不知道，它好像是，我记得好像是特殊语言。我们等下晚点可以去查一下。
2: 哦，好好好，我们
1: 我
2: 晚
1: 只知
2: 点去
1: 道这
2: 查一
1: 很
2: 查。
1: 难念，但是我不知道那是什么。
2: 那是什么语言？那就是一个没有人听得懂的歌，好可
1: 然后
2: 爱。
1: 他很酷哦，你知道他怎么入学校的吗？
2: 不知道。
1: 你应该知道吧？你知道大家怎么入学的吗？
2: 怎么入？你说那些
1: 对，
2: 演
1: 那
2: 员
1: 些
2: 吗？
1: 不是那些异能性怎么进到这
2: 哦，
1: 些学
2: 我
1: 院
2: 不
1: 的？
2: 知道哎，你知道吗？
0: 有点忘记是，
1: 红色电话亭，
0: 对对对对，
2: 什么？
1: 他很酷哦，他是一个红色的电话亭，然后他会冒烟，然后就有人跑出来。
2: 什么东西？你
1: 对，
2: 说冒出来的那个人就是跟你说啊，你入选了这样子
1: 没
2: 吗？还
1: 有，
2: 是什么？
1: 他会穿着那个，他会直接穿着那个萌学园里面的衣
2: 哦，
1: 服，
2: 所以
1: 他
2: 他
1: 是
2: 已经
1: 穿
2: 入
1: 入学，
2: 学了
1: 对，他是说入学
2: 哦。
1: 通知书，然后只有异能的，他好像叫夸克族。就是他就
2: 哦，
1: 在人类世界里面有一批人，就是会有
2: 特
1: 这
2: 殊
1: 种
2: 能
1: 特
2: 力
1: 殊能
2: 的，
1: 力，他会叫夸克族，然后他就会被招进学院里面，他就不会再跟人类在一
2: 哦，
1: 起这
2: 有
1: 样。
2: 接触这样，哦，就是另外一个世界了，这样的感觉，哦，好可爱哟，好酷哦，
1: 然后我记得好像到第四季的时候，发现他其实就是在那个塔、那个地球的旁边绕的一个小小的一个悬浮的，
2: 哦，真
1: 我不知
2: 的哦，
1: 道，它
2: 就
1: 就
2: 是
1: 是
2: 一
1: 一个
2: 个，
1: 世界，
2: 哦，像一个小，哎，
1: 小行星
2: 哦，
1: 的
2: 小
1: 感
2: 行
1: 觉，
2: 星，哦
1: 所以我觉得很酷。
2: ，OK。
1: 我记得好像还有一个那个荧光素如果用完没有把它插回去的话，它会怎么样？
2: 你知道
0: 他会
2: 吗？
0: 恨你，
1: 那个
2: 纯
1: 杰
2: 爱
1: 好像，
2: 瑞克，
1: 那
2: 他
1: 个
2: 接得下去。
1: 剧组那个
2: 哦，
1: 超
2: 一
1: 好笑，
2: 不是，我会觉得，这个台词怎么了？
1: 而且我跟你讲，他有一个那个，你要顿一拍，他会恨你，
2: 就
1: 然后很
2: 是
1: 认真看
2: 有一
1: 着
2: 个
1: 他，
2: 奇奇怪怪的顿点，然后就会觉得很好笑这样子。
1: 对，像刚刚那个马吉，他前面那个最弱的萌型是他会。你知道他有一整套动作，你这个最弱的萌
2: 我
1: 骑
2: 知
1: 士，
2: 道，我知道，我有看过。我觉得这
1: 你
2: 里好
1: 是
2: 像，
0: 哇
2: 而且
0: 机，
2: 他中间他你是那时候还有停个一两
1: 你
2: 秒，
1: 是
2: 哇机，
1: 然后呢，
2: 超级好笑。
1: 大家现在就会在那个，大家就会 POV，然后上面写，如果你今天想骂脏话，但却发现自己在幼幼台的话，你会，你是
2: 哇
1: 哇
2: 机，超级好笑。而且还有什么啊？我想想。萌学园，因为其实我发现我就是我来到台湾之后，蛮多我身边的人都有看过这部东西的。
1: 我超喜欢那种超能力魔法，
2: 你说终极系列这
1: 终
2: 样
1: 极
2: 子
1: 系
2: 吗？
1: 列，对，我全部都有看，我除了终极三国都有看。
2: 终极系列不是很长吗？它有什么终极一班、终极三
1: 他有
2: 国、终
1: 终
2: 极
1: 极
2: 二
1: 一，他
2: 女啊
1: 从
2: 什么？
1: 终极一班，然后他先终极三国，然后终极一班，然后终极一班二，然后终极一班三，然后再来就是终极二女，然后他有金银铜
2: 它有
1: 铁时
2: 很
1: 空，
2: 多
1: 对，
2: 它。
1: 他有金银铜铁时空，超酷的。
2: 你有看吗？
1: 你
2: 终
1: 是
2: 极
1: 看
2: 系列。
1: 哪一个啊？
0: 终极一班是有看一部分，那但其实我最记得的应该是终极三国某一些在网上流传蛮红的片段呢、
1: 例如嘞，
0: 啊，什么马超出操，操场上马喂马吃马草什么那个，
2: 他好被掉，好可怕！等一下，他讲得很快，
0: 就是。
1: 草马会吃马草，妈妈喂马会吃草。
2: 啊，
1: 我在这说什么？他就是一段 rap，然后我想起来了，这段我有看过，我终于上口看一段，他是进到那个魔法阵里面，然后他要你过完关才可以离开，然后在时间内，然后那一关刚好就是卡关了，他们最后直接把关主打爆。
0: 对。
2: 我觉得很酷，因为他们就是我有看过，因为我蛮喜欢里面的某一个人这样子，然后所以我就有看王慧晶，然后所以我就是我后来喜欢的时候，我前面我会去看那个终极系列，真是就是有他们的时期啦，但是我忘记是三吗？是吗？我忘记
1: 他从终极一班三的时候出现，然后演终极一班四，然后跟终极
2: 最
1: 二
2: 女对都有他，我记得，
1: 但我超喜欢终极二女，她是唯一一部同时空。
2: 他很酷，而且他是会突然就是他们会突然有个镜头是所有人定住，然后他又转过来跟你讲话，真的我真的不懂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子想这样子突然，然后我就想说，
1: 他的内心 OS 会把你打出
2: 来，对对对对，
1: 超好
2: 好
1: 笑。
2: 可爱哦，我觉得， 我觉得。

0: 我就那时候觉得说这个东西很荒谬。
1: 你是说我在家里播，然后你在旁边看的那一部吗？
0: 对对对，就是因为真的很好笑，就是我主要是认识这一部，除了我以前只是知道王尔金有演过这一部，但我没有特别想去看。那有时候我在黑糖家里这样子，然后他就说那时候不知道在重播还怎样，他就打开看，然后他就突然就是因为我没有认真在看，然后我就突然听到有够期待，
1: 期待什么？
0: 然后
1: 有够期待，
0: 对对对对对对。然后我就什么东西？然后我转过去一看，
1: 他就是一个类似在收集那个
0: 什么
1: 就是
0: 能量还是什么的，
1: 对对对，你打爆它之后，它会留下一个残骸物，
0: 对对对，就
1: 是
0: 那些魔鬼
1: 的
0: 东西，对对对
1: 对。
0: 对，
1: 然后他要拿一个东西把它装起来，他叫
0: 我们要回收它。然后我觉得什么东西，然后我原本以为我听错，然后大概5到10分钟后再出现了一次，
1: 然后他又是上字卡配 OS， 有够期待，他是
0: 看着
1: 配OS 超好笑，
0: 他写一句
1: 他
0: 是什么东西。
1: 有够期待，
0: 我那时候会觉得超级好笑，因为我真的就是香港没有类似的东西，而且他很酷的是他找就是偶像团体去演，
1: 他是那时候 Special 跟 AND 很大事的时候开始演，
0: 对对对，去演，
1: 然后他所有的恶女都是 AND 跟以前的原班人马，就是吴雨霏跟曾佩慈那些，
0: 对对对，那些去演，
1: 然后跟 Special 的成员
0: 带一起进来，好像是后面的没有 Teddy 没有吧
1: ？Teddy 有啊 ，Teddy 是主角
0: 哦。哦，对对对对对，想起来
1: 演小熊哦。
0: 啊，对对对对对，
1: 熊雅，
0: 真的，我真的觉得怎样，
1: 我觉得他就是温柔风，然后配上陈翔，
0: 你姐姐怎样的？
1: 小样，
0: 你有印象吗？就是可能特别，你觉得这是什么东西？
1: 你在终极一班有看到哪个游戏？你是看终极一班几啊？
2: 一吧，但
0: 很前面。
1: 等一下，一的时候我刚出生，所以为什么会回去看一啊？
2: 就是、
1: 一是2004年的，
2: 就那个时候嘛，好像是正好遇到电视在重播，
1: 电视重播《终极一班一》哦，好酷，
0: 好酷。
2: 好像就是
0: 你小时候的时候再播一次，
2: 对，因为我姐姐喜欢，也蛮喜欢看的，但
1: 飞轮海吗？
2: 对，她超喜欢，
1: 我也喜欢、
0: 所以就会一起去看。
2: 对，就是、
0: 会强迫你认得那个角色叫什么，然后这个演员叫什么这样子吗？
2: 他会想办法叫我说，你看这个人他现在剧里面叫什么啊？他是现实他叫什么？但是我好像完全都没有在记，
0: 这是王伟静，然后这个是叫直哥，
1: 对，这叫
0: 你帮我记起来、
1: 他在另外一个时空叫那个、叫那个大胃王，
0: 哦，对对，他叫大胃王，超过分的。
1: 他每次看到每张图，你要思考到他现在是什么角色。
0: 所以如果好，虽然我今天没有准备这个环节，但是所以如果我突然之间给你一张照片，你还可以告诉我这个是谁，这样子是吗？你还记得吗？
2: 我没办法，
0: 真的超好笑。姐姐伤心了，姐姐回去要
1: 辨识度很高其实。
0: 确实，
1: 以前的艺人辨识度其实蛮高的。
0: 你有特别喜欢哪个角色吗？就是被强迫看的时候。
1: 我以前超喜欢丁小雨。我要伸出我的左拳咯。
0: 什么东西？
1: 反正他的角色的定义就是他其实是也是 KO3， 然后他有一个什么高中的那个什么艺能排行榜忘记了，然后他们三个都是 KO3， 所以他们一起当老大，然后他永远都会出左拳，然后等到有人拍他的头，就是他就会说不要拍我的头，然后出右拳出来，然后右拳威力超大。
0: OK，
1: 他就是一个很酷的，我觉得这个需要一个
0: 角色吗？
1: 我觉得这需要很久很久的时间才可以了解，不然你就是要自己去看一次。你喜欢哪个角色、
0: 还是
1: 喜欢雷克斯？
2: 其实就比较还好，因为毕竟那时候年纪还小啊，不懂什么叫做偶像啊，就看到谁哇他好帅，哇他好漂亮、
0: 你有觉得
2: 谁
0: 好帅？
1: 你有特别对哪个武器印象深刻的吗？
0: 就像我刚才有够期待这样子，有吗？
2: 惨了我的记忆，
0: 惨什么？
1: 惨了我的记忆
0: 啊！惨了我的记忆，
1: 现在连耳朵都不是很好了。
0: 好，没有，因为我听得不太清楚。对，好，那是什么啊？因为其实我没有看完整个系列，它是拿来干嘛的？
2: 没有，是
1: 十只手。
2: 是我在难过的时候，我自己想不起来。
0: 哦，你想不？哦，我以为它是一个武器，
1: 你
0: 知道吗？
1: 记得那只
0: 鼓。你知道，我觉得这个就是终极系列的那些武器荒谬到他刚刚说惨了我的记忆，我以为真的有这个武器吗？我刚刚有这个武器、
1: 我知道，我敲敲好棒棒。
0: 对呀、有这种东西，我就觉得说惨了我的记忆还蛮合理的啊，
1: 我觉得很合理啊。他那个名字都很奇怪。
0: 对对对，确实。
1: 伊利亚特双星，800里疾风上。
0: 那如果不是说好，我们撇开这个，因为你刚才说可能你有看假面骑士吗？那假面骑士的话有吗？因为我觉得假面骑士虽然是就是它是高成本版的，
1: 高成本版。

0: 对对对，它那个骨器都非常的精致。
1: 对对对，它是高成本版的。
0: 你让我想到终极一般一的武器，到终极一般五的时候，它武器变超大，
1: 有吗？有吗？
2: 你说假面骑士？
1: 对啊，你小时候会跟可能朋友或同学一起模仿他们的行为，可能怎样怎样，铿锵，然后就变身这样子，会吗？
2: 会，就是好像有一季叫假面骑士 W 吧，它是。
0: 我知道这个欸，
2: 腰带，然后把一个
1: 嘿
2: 长得像笔芯盒的东西插进腰带的其中一侧，然后我最记得就是他主角是好像一个是就
1: 嘿
2: 两个人是变身在一起，然后一个是风，一个是叫什么忘记，他是念 Joker， 然后就我们下课会拿笔芯盒，就是。故意插在口袋，
0: 腰带吗？
2: 对，插在口袋里面，然后就说 要变身怎样怎样的。
0: 我们以前会玩萌学园诶，超好笑。
1: 怎么？
0: 我们会去选择一个自己要的角色，
1: 然后就在那边假装你是。
0: 对对对对对，然后我们会在那个学校的那个溜滑梯那边玩，那时候国小。然后
1: 啊，你是饰演什么角色？
0: 啊，
1: 你是演谁？
0: 我去演那个冰风暴的那个角色，我那叫什么乌克娜娜。我那时候演乌克娜娜，我觉得超好笑。然后后来就是。
1: 偏要月考了，然后我就说，
0: 我觉得我们先考试好了，我就没有去。然后那个男生哭了，我说
1: 什么？
0: 我不知道，那群人有人哭了。然后后来那个老师就生气，然后说从此以后都不准跟我玩这个游戏。
1: 我觉得为什么
0: 要哭？
1: 我觉得扮家家酒，
0: 为什么扮家家酒要哭？
1: 有对啊，你怎么了？
0: 你怎么了？
1: 他可能想说，我输了什么什么的。而且以前他们就是因为这些都是他们。很多都是用 CG 的嘛，不是吗？就是他们你会看到那个很假很假的魔法阵之类的，
0: 对对对，他会有一个很奇，他就是一团光球嘛，丢过去，然后就啊，然后就下去了。
1: 对对对对，就是
0: 尾数。
1: 我后来有看，就是现在长大之后嘛，就是有看一些可能演员的访谈，就是会问他们以前的，就是你们拍那部的时候有什么感受？
0: 你们很有，你们是不是很有毅力这样？
1: 对对对对对。然后他们说到他们都要自己想象自己有用某一个东西，我觉得很好笑。
0: 你让我想到我那时候那个第四开始，就是萌学园四开始会有幕后花絮。我觉得他可能是不想让小朋友看到那个幕后花絮，所以后来到很后面，就是小朋友长大了才会有幕后花絮，知道吗？然后。到第四季的时候，我才听过那个里面饰演艾瑞克的那个人说，根本就不需要戴美瞳，好不好？他就会上特效。
1: 哦，确实，
0: 他说他那个他，因为他的那个，因为他的武器是他的那个技能是好像叫什么幻眼激光，那个不动如山记录魔幻世界
1: 什么东西，好长。
0: 他是一个咒语，然后他就会做一个动作，然后眼睛就会变成紫色的，然后就会让对方催眠这样。然后他说，你知道吗？每次到换眼激光的时候，我就要停顿，然后人家先换完美瞳之后，然后再开始这样。
1: 好可爱喔。
0: 他说一开始前三季的时候都这么做，然后到后来才发现，人家会上后台的那个特效，根本就不需要换美瞳，
1: 就是
0: 换一个时间都换美瞳。
1: 换完之后，其实他还是会上的话，有什么意义？
0: 对啊，他就说可以提早告诉我们，就不用花时间在那边。
1: 确实，确实。
0: 而且因为你知道，以前拍摄技巧还没有这么好的时候，就是你要定格。你要定格在原本的画面上，然后再开始换美瞳，换完之后再从这个定格开始，然后你要有那毅力接下去刚的话。
1: 我懂，就是，我觉得他们就是靠意念在撑，就是因为他们都没有东西啊。像我们现在，如果你突然要我们，就是我们之前有一集是要弹什么空气吉他，我那时候就觉得超尴尬的。
0: 空气吉他，
1: 就是有一集
0: 我们
1: 要真的。突然抽到一个，然后要我弹空气吉他，我觉得超尴尬的，我就是没办法想象那些演员。
0: 他帮你配那个、啊，
1: 他没有帮我配，好不好？他根本没有帮我配。然后我就在想啊，如果是这些演员，然后我在一个就是因为他拍摄的时候其实会很安静嘛，就是因为我们大家可能都是有看过片场的人，然后就会知道，就是其实拍摄现场都是一片安静，然后就只会听到他们在念台词，然后念完就在那边挥舞他们的手，然后突然。然后对方也在那边挥舞他的手，
0: 他会有自己的招牌动作。
1: 对对对对对，就觉得
0: 离火幽冥。
1: 他们不笑出来，其实是真的演员的舒扬。
0: 当然还有那种冰风暴抽掉一只，要先抽掉自己的那个手。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然后还有奔腾电击，
1: 因为我们聊了很多这个嘛。然后他刚才不是说到，就是他以前就是说看坏脑袋的类型是看可能脚头嘛。你小时候有看过吗？
0: 我小时候会看，对这种我很看很多。
1: 哦，你说，等一下，你是说角头类的电影，还是你说电影看很多？
0: 我国片看很多。
1: 哦，你国片看很多。
0: 我超喜欢看国片。
1: 哦，例如嘞。
0: 很酷。

0: 那年代有什么很红的国片啊？
1: 海角七号啊。
0: 对，还有呢，我在思考啊。我自己认识的就是那些年，
1: 那些那对那些年
0: 那些年跟我的少女时代，我的少女时代是电影吧？王大陆的那一部，对对对对对，那
1: 部还有那个什么、啊，还有那个叫什么东西的，我忘记了，要往回推很多哎、欸。还有
0: 对，其实很多。
1: 最近还有夏日柠檬茶，我吃了这个
0: 那个很久了，你知道吗？
1: 真的、
0: 哦，那个应该是两三年前的。
1: 还有那个我吃了这
0: 个，
1: 我吃了一个男孩。
0: 我说以前的啦，
1: 早晨
0: 好了也可以啦。那有吗？你有看过什么？就是印象深刻的。以前有什么类型的电影、啊？
1: 斗鱼，
0: 啊、哦，斗鱼教头。
1: 哦、嗯，那个诸葛亮演的。
0: 诸葛亮，
1: 对，那个叫什么？诸葛
2: 亮。大威如满吗？
1: 到。大道城
2: 哦，对对对
1: 大道城、
0: 我没有看过，
1: 这部我下次带你去看。
0: 他讲什么的？
1: 很好看，他就是有一个人不小心穿梭回到了大道城的那个年代，然后他那时候手上拿的那个币，刚好就是他眼前看到的那个人，也就是说，就他在讲历史故事，只是他穿到历史的故事来。
0: 哦，好酷哦！
1: 我觉得好了，我觉得谢欣达演的戏都蛮好笑的，其实。
0: 其实老实说，台湾很多国片我都是没有看过，因为你知道我在香港就是会主要看港片嘛。那我真的我是认真，因为我自己是一个蛮喜欢看电影的人。那如果我今天真的要你们帮我推荐一部旧的国片的话，你会推荐我去看哪一部？
1: 海角七号。
0: 还有其他是那个左乐团的故事，对不对？
1: 对对对，那个天是空的，地是干的的那个，
0: 还有
1: 那个
0: 阳。但其实我没有完整看过那一部。
1: 没有，那部超好看，你一定要去看。
0: 当阳光再次是吧？
1: 飞到
0: 是那一首吧？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你嘞你嘞？啊，今天就是你就把我生成一个外国人去看待。那你要推荐我一部你觉得好看的国片，也可以。你可以大概跟我讲一下那个故事啦。
2: 可能就中破塞吧。
0: 中头塞？
1: 中破哦，知道中破塞。
2: 他叫总部师。
1: 对，他叫总部师。
2: 好像是演说，
0: 什么类型的故事？
1: 他是板的，
0: 半
1: 桌半桌。
2: 哎、欸，对，演那种、
0: 啊。我知道半桌是什么，
2: 很传统半桌的形式的、
0: okay、
2: 啊。好像是在演说，一个人，那个谁演王杰？
1: 我忘记是曾之乔还是那个，他们两个长太像了。
2: 对他们两个长太像了。
1: 我忘记是曾之乔演的还是、不是曾之乔，夏雨乔演的还是那个？
2: 夏雨乔或是宋芸桦。宋芸
0: 桦，他们在那个半桌干嘛？
2: 就是因为他爸爸是以前是很有名的中破塞，那只是后来好像是说，他们家好像是欠债还是什么的，所以有家里被查封，然后反正就是他。好像是到市场吧，发现他妈妈在那边表演蛮奇怪的舞蹈给大家看，然后就是 要大家去吃他家卖的东西啊，就是其实就是算是把台湾以前传统的半桌文化带给大家看、
0: 带到大荧幕
1: 上面这样子。他甚至有一个半桌的比赛，那时候他就参加那个半桌比赛，
0: 没意思，
1: 就是。版的就是那种婚宴啊，或者是婚丧喜庆的时候会吃那种流水席，然后它有很多种不一样的做法，我小时候觉得超好吃的。然后它有各种隐藏的料理，像什么，我记得很清楚是中破塞里面有一幕是要把鳖塞进鸡的身体里，还是把鸡塞进鳖的身体里面的那个故事，我觉得很好笑，
0: 好酷哦！
1: 它是一道菜，但是它没有。一个完整的做法，他只知道有这道菜，所以他只能一直尝试怎么做这样。
0: 哦，就是努力做出来。
1: 对对对，他努力做，然后到后来，我记得好像最后是平手，然后忘记是主角女生，她就是上去炒了鳝鱼面。对，反正他就是台湾的文化特色。
0: 他
1: 那部可以很明显的看得出来
0: 台湾的一些特色这样子。OK， 因为你问我的话，其实我小时候比较没有在看台湾国片，然后我小时候你说我比片是认识到的其实是歌，就是小时候这些电影的主题曲很红，然后可能我就有听过小幸运这样子好了，然后但是小幸运大爆红了嘛，然后我那时候是其实老实讲我原本不知道小幸运是。电影，它是电影吧？电影的，电影
1: 的
0: 主题曲。
1: 少女时代的
0: 是吗？
1: 我的少女时代还是那些年的、啊？
0: 没有没有，我的少女时代，因为那些年就是那些年，
1: 那些年错过的大雨，
0: 就是对对对，
1: 不可以唱超过第二句，这样会有版权问题。
0: 对，所以我们就这样。但就是那时候就是会先认识到这些歌，然后才会知道哦，原来台湾有拍这部片。所以我一开始对台湾的印象就是那种，就是
1: 很小情歌。原来你是
0: 我最想入住，对对对对对，是我对台湾的想象完全是一个恋爱校园。
1: 对，而且这些歌会一直。
0: 直流传到 KTV， 现在在 KTV 还是会点这些歌，然后还有如果可以，我想和你回到那个想去，
1: 台湾真的好。

0: 会拍这种恋爱类的东西。然后啊，那如果除了就是我们如果不聊国片的话，你们有什么就是可能小时候的时候会比较喜欢看的类型的电影吗？
1: 小时候哦，
0: 对对对，
1: 电影说对对外国的吗？
0: 都可以，就是你可能有些人可以喜欢看卡通的，有些人喜欢
1: 看巴啦啦小魔仙。
0: 你说巴啦啦小魔仙的电影吗？
1: 嗯，
0: 哦，真的哦，他有出电影哦，
1: 他出大电影
0: 哦，真的哦，我不知道，我
1: 是演他的演员还是？赵今麦、
0: 哦、真的哦，
1: 他演那个美琪、喔
0: 欸、好酷哦，
1: 我记得他演美琪、
0: 喔、因为我小时候只有看过，就是如果你说是卡通偏这种少女电影卡通电影，可能是芭比吧，你知道芭比有出电影吗？
1: 我知道芭比有出电影，粉红色的嘛，
0: 对对对对，我小时候超喜欢
1: 看，他发现他自己的脚不用一直踮起来的
0: 之类的，他出了超多部，他像那个哆啦 A 梦跟蜡笔小新一样，就是一直出，我觉得很酷。那你呢？你有小时候有喜欢看什么类型的电影吗？
1: 芭比
0: 就是如果哎、欸、国片，除了国片以外的，跟对对对对对，小时候会看的电影，
2: 可能就比较是像哎007系列的。
0: 你说外国的片，
2: 对，就是外国片，
0: 哦、嗯，他会看对对对，哎、欸，不是那个，
1: 对对对对，
0: 不是那个是
1: 那是赌神，
2: 那赌神，
0: 对对对，对，那是赌神。等等等，我、哦、忘记007的歌怎么哼了。
1: 007我只会想到以前的，
0: 就是哎、欸、是躲子弹那个吗？
1: 007啊，007
0: 那是
1: 子弹，
0: 还是那是 Mission Impossible？ 那是不可能的任务吗？我忘记了，好随便。
2: 好像就是类似你拿一个纸筒，然后这样子看过去，然后一个人出来、那个。
0: 啊，我知道那个。啊，那你小时候是哎、欸，你是在哪里看的、啊？
2: 电视上面的就电影台
0: 哦，就会有播到这样子。
2: 对，
0: 所以你也喜欢它，就是那个特务的感觉这样子吗？
2: 就是那种一脸就是有钱人，可是他却又
0: 一脸就是有钱人，
1: 假装自己很穷，
0: 超级好，
1: 然后要隐藏自己是有钱人的故事。我知道这个故事，
2: 还要想办法假装自己不是特务，却又要在这之中执行他的任务。
0: 哦，好酷哦！我小时候有看过一部那个是魔术师，我忘记他叫什么了，就是那叫我知道他英文名叫做You Can See Me 还是什么的，就是他是四个人的魔术团体，然后他们要去偷一些东西的，但我忘记了，我忘记他中文名字叫什么，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
1: 過。我又突然想到一部国片，
0: 嗯，你说，
1: 舞
0: 龙舞狮是什么？
1: 他就真的是舞龙舞狮，他就是他这个文化遗嘱，然后。有一些人，
0: 那舞龙舞狮是台湾的、喔，香港也有舞龙舞狮啊、
1: 哦，我忘记他当时讲的是台语、欸，
0: 哦，那OK，
1: 有可能都有拍，你怎么
0: 看 ？OK， 没有，我的意思是，就是我以为舞龙舞狮这个东西是香港的东西，这样子。
1: 其实我也不太，
0: 但我觉得其实台湾还蛮多很多元的东西啦。嗯、老实讲，要认真的话，我小时候是好，因为你们讲的都没有讲到我想要讲的，所以我还是要讲一下。我很喜欢看哈利波特。
1: 哈利波特，
0: 对 ，Harry Potter， 就是我那时候会，就是小时候，香港的电视台有某一个电视台是播英文的，然后他会很常在周末的时候播外国的电影，然后其中一部就是《哈利波特》，而且《哈利波特》还有特别时段，因为你知道《哈利波特》出了他出了七部，但某程度上是八部，因为他最后一集出了上下集这样子。然后那时候就是新年的时候或圣诞的前夕，他就会在那个礼拜，因为香港圣诞会放假，我知道台湾不会，但香港圣诞已经在放假了，所以他那个礼拜就会连续播完。
1: 台湾有听到吗？跟进哦。
0: 他现在25号有放假，
1: 人家圣诞节有放假。
0: 他那个是行政假，
1: 人家圣诞节有放假。
0: 对 对，我们圣诞节放两个礼拜这样子啊，好爽。
1: 为什么我们没有两个礼拜呢？
0: 就是加油，台湾加油！没有，就是那时候小时候超喜欢哈利波特，就会觉得说，我会不会有一天也会收到那个入学通知书？
1: 听我说，荣恩
0: 不是啊，那个是另外一个啦，就是那个是后续延伸的迷因，因为那些演员都是后面都就是他们主角三人团，你们可能现在就有印象是妙丽的演员，他是叫他中文名字叫什么 ？Emma Watson， 他是艾玛什么森？我不知道。
2: 艾玛华森？
0: 应该是吗？应该是吗？因为我不确定那个演员的中文名字怎么念。然后他后面有演可能《美女与野兽》啊，很多部不同的电影，他到现在还是蛮有名的。嗯，我小时候超爱看这种魔法类型。你说魔法类型的，嗯，
1: 哈利波特。
0: 哦，没关系，没关系，我能理解。然后我小时候，我外婆就会跟我说不要看，因为她会觉得很恐怖，
1: 她会怕你真的搭着其实上是从窗户推。
0: 没有没有，她不是怕这个，她是可能你知道哈利波特他有一些可能要打一些怪兽的部分，然后她就会觉得那些怪兽很可怕，像她有一只是什么蛇妖。就是一条很长很长的巨蛇这样子，他就看到，然后他拍的有点恐怖这样子，然后我外婆就一直跟我说你不要再看了， 我会怕，

0: 然后我就
1: 你让我想到美国的剧很长，就是你恐怖，台，因为像，中式恐怖、亚洲恐怖就很明显、就是突然会有人吓你、但那个我曾经看过有一部电影，我到最后还是不知道他到底在演什么、反正他就是在讲说有一个小朋友只要回到床上之后，他就会开始有东西爬出来要准备把他抓走之类的，
0: 好可怕。
1: 那就是他到最后还是没有结果，
0: 这是一个噩梦。
1: 他就
0: 小时候的噩梦，
1: 对，他会在那个房间里面一直跑一直跑、跑两个小时之后然后就逃出来这样、我到现在还是不知道为什么，可能因为我看不懂英文。
2: 我问你们，就是你们在真的第一部去电影院看电影是就是是什么，或是谁带你们去看？你们是自己去的吗？还是可能爸爸妈妈带你们去电影院看？
1: 跟朋友去的。
2: 你去看，那你是大概几岁的时候跟朋友去电影院呢？
1: 12岁吧。
2: 12岁，然后就是差不多国小升国中的时候。然后你看什么？你还记得吗？
1: 12岁的时候，我看
2: 有吗？有吗？你有印象吗？
1: 我记得，
2: 还蛮久了。
1: 我记得很早之前有去看过。有去看过那部是什么？反正好了，
2: 是卡通的吗？还是什么？
1: 我记得应该是也是偶像
2: 哦，也是偶像剧类型的。
1: 反正我现在已经记不太起来，但是我记得我去看过《貔貅鬼屋》。哦，你知道它最可怕的是什么吗？
2: 不知道，
1: 因为我们是在一个很奇怪的时间去看的，整场电影只有我们五个。
2: 好可怕、
1: 哦！看《貔貅鬼屋》，我说我不要当最旁边的那个，我怕突然有手跑出来
2: 摸一摸你，吓死人。
1: 因为那时候还刚好又遇到说，有人说那个嘉义那间电影院好像闹鬼、因为以前有人在那里上吊还是怎么样的、然后呢，只有五个人看那一部电影，我说我觉得不要当最。
2: 他没有限制级哦，12岁就可以看了。
1: 你说《貔貅鬼屋》吗？
2: 对啊，
1: 那时候出的时候已经国中快高中了，他15
2: 所以你就可以看这样子，
1: 然后就一群人缩在一起，
2: 很可怕这样子。了解。但你来有印象的第一部电影，去电影院看是跟谁这样子？对对对对对。
3: 第一部吗？好像是我那时候好像国小几年级忘记了，就是看到在电视上看到好像海绵宝宝海陆大叔集的。预告，我那时候就想說
2: 为什么他还记得名字，好厉害哦、喔！好，
3: 就是、
2: 你继续
3: 想说，海绵宝宝又出新的电影所以我就一直求我妈带我去看。
2: 那最后有成功吗？
3: 有，好像是在
2: 好开心哦、喔，
3: 去公馆那边看的。嗯，反正就是我，因为我从小其实除了看这些可能电视剧啊什么之外，其他时间可能就是。那种海绵宝宝之类的欧美卡通去陪伴我，
2: 你会比较看这种东西？
3: 对，
2: 了解。
1: 他们其实是捉鼠冠军哦，
2: 什么什么冠军？
1: 他们其实是捉鼠冠军，
2: 捉鼠冠军，
1: 他是抓老鼠的冠军
2: 哦。你说 Tom and Jerry 吗？
1: 很酷。
2: 我小时候就是跨物种
1: 的爱情。
2: 我小时候其实我就是因为我家里很多小孩子，所以小时候很比较少会去电影院。但我有印象的第一部，就是我不确定它是不是第一部了，因为我其实小时候都看蛮多电影的。但我有印象的是。迪士尼的有一部是一只瓜牛的故事，那只瓜牛吃了汽油，
1: 那个涡轮方程式，
2: 我不知道台湾叫什么，
1: 涡轮，
2: 反正它就叫 Turbo，
1: 涡轮方程式，
2: 它就叫 Turbo，
1: 它是不是可以那个竞赛，对不对？
2: 对，它可以去比赛，对对对，它就赢了，就是它反正它忘记吃到汽油还怎样，然后它就一个
1: 嘟嘟嘟
2: 进化，对对对，然后它就突然可以跑超快，它原本是瓜牛，
1: 然后虽然它跑完之后就整个壳破掉，全身烂烂的这样，
2: 对对对，但它我记得最好像是 happy ending 的，但我觉得小时候看这种，那小时候超爱看迪士尼，我觉得就是这部剧就是开启我的迪士尼生涯这样子。对对对对，那因为就是我忘记刚才有没有提到，就是好像有吧，就是刚刚有讲到那个《玩具总动员》最近要开第六集嘛，一些续集。那如果刚才或是你们印象中有看过的东西要开一部续集的话，或是他要重拍的话，你们会选哪一部去看呢、啊？
1: 选哪一部去看？
2: 对啊对啊对啊，
1: 我最近很想看，最近有出什么、啊？
2: 最近没出什么，就是《玩总》。还有那个摩安娜的真人版算吗？
1: 摩安娜的真人版，我
2: 对啊，他找那个巨石强森请来了啊，还有那个蜘蛛侠，我超爱漫威。好，没事，继续。
1: 我只知道那个迪士尼，他已经从那个玩具总动员，已经从那个在小时候他长大再把玩具送给小朋友，
2: 然后那个小朋友
1: 再继续把玩具弄不见再跑回家
2: 这样。对。哎，你嘞？你有吗？就是。有一部特别想要可能小时候看过，还是想要就是现在 maybe 还是会去看的电影，
1: 或是哪一部？
2: 喜德是那个
3: 冰原历险记，
2: 哦，
3: 在台湾这边叫冰原历险记。
2: 哦，冰原历险记。OK。
1: 哎呦，我弟弟小时候很怕那只，你知道我小时候有一个，
2: 没事，
1: 我有一只圆圆，有一颗圆圆形象，上面有一只，我以前拖他，我弟弟会怕，他
2: 真的，
1: 我说好可怕。 操作了。嗯，必须这样讲。我弟会不会看到？应该是不会。
2: 好可爱哦、喔！
1: 可以继续。我只是想
2: 要吗？有吗？
1: 想这个故事，
2: 还好。都还好，
3: 哎、欸，真的就还是《边缘历险记》，因为他哦，后来，从最一开始就是他们刚认识，到后来发生一堆事情之类的，蛮想知道说，如果真的离开了那些冰河之外，会
2: 继续演下去会怎么样？这样子，嗯，我觉得其实还蛮酷的。然后大家可能已经听到我们今天的片尾曲响起来了，就是那个 special 的 bracket 奖。
1: 他能终极 X 宿舍还是终极一家的主
2: 的主题曲，对对对，
1: 终极 X 宿舍，因为我记得终极一家还是那个飞轮。
2: 今天这首歌是我选的，因为我很喜欢 Break It Down 这首歌，超好笑，没有人在乎。
1: 因为我喜欢 Special，
2: 对对对，那也谢谢我们今天的来宾跟我们聊了很多。我觉得其实影视剧其实还蛮影响我们，就是长大之后看待一些事物的方式，
1: 就最后还是会有时候会想要学一下。
2: 对对对对对，你说跳舞吗？就是有时候这些东西就是跟就是偶尔很少可能就是跟朋友突然聊起，哎、欸，你有没有看昨天可能他表演那个舞台突然表演 Break It Down， 然后就是哦，我小时候很喜欢跟终极一起聊，我会觉得是一个很窝心的共鸣的时刻，我会觉得哦，好喜欢这种有共同回忆的感觉。对对对。那就是谢谢这些影视作品带给我们的回忆，所以广电系的学长姐妹们
1: 加油，我想
2: 加油，我等你们没有了。
1: 现在异能，现在这种
2: 你也可以，你也可以加油。
1: 现在这种超能力的
2: 大家都加油。
1: 你好像也是传播学院的姐姐，
2: 没有在乎，没有了。好了好了，那这一集千禧行程就先到这里了。
1: 如果喜欢我的话，
2: 好记得按赞、点阅、开启小铃铛，是这样子吗？好，就是谢谢各位今天的聆听跟观看，好，就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啦，
1: 拜拜，
2: 波波一波波一波波一波一波一波，拜拜拜拜
1: ，Break it
2: down，Break it down，
1: 穿光光，爱最狠，
2: 我们很疯狂。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3点。
1: 我是哈林于澄庆，这里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3: 今天的故事和配乐加了点什么样的味道呢？是甜的，还是咸的？又或者是辣的？

又或许是难以言喻的味道。无论如何，今天由你负责自己的一道菜，而我就把这些故事和音乐一样样端上来。我办了一场音乐流水席，你要一起来吗？

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我办了一场音乐流水席的第51集，我是主持人 CC。 今天很特别的是，这一集又是邀请到了音乐创作歌手来到节目上分享他的作品哦。那相信各位观众呢，已经听到节目的最后几集了，一定都会知道节目的安排应该是每五集才会邀请来宾上来节目上分享他们自己的作品嘛。那为什么今天第51集也有来宾呢？其实就是因为我的节目也已经到了尾声了，下礼拜第52集就是最后一集了，所以呢，我就在想说，如果呢我在这一集没有邀请到这位来宾的话，可能就已经没有机会可以让他来这个节目上跟大家分享他的好作品了。所以呢，今天第51集很特别的，就是还是安排了这个来宾特辑哦。那今天邀请到的呢，是一位吉他指弹演奏家来到

0: 节目上，他跟我以往节目邀请的来宾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因为以往的来宾都是比较偏歌手创作或者是说乐团创作，我比较少去接触到这种指弹演奏家等等的音乐演奏家。那其实这位演奏家，我在进世新的时候我就已经知道他了，因为我们广电系嘛是有活动的，因为他是学长这样子，然后我们广电系有一个活动叫做戏周会，然后他就是戏周会的其中一个乐手，然后他就是某一首歌中间都会有这个乐手的 solo， 然后呢我就听到他的指弹 solo， 我就觉得哇，这个学长超厉害的，那时候还不知道他是谁这样子。后来呢就我看一下他的名字是什么，就去查一下他的 IG， 然后我就发现哇，他除了这些校内的表演活动之外，他还有非常多的丰富经历，我觉得是很特别的。而且其中我觉得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有为这个知名指弹演奏家，相信如果大家就是有听过指弹曲的话，一定都有听过这个演奏家叫做 Marcin 哦。他有为这个 Marcin 龙之声的世界巡演台湾站担任这个演奏嘉宾，那等一下再跟他好好聊聊这一部分哦。那现在呢就先让我们来欢迎台湾新生代指弹吉他演奏家 Jeremy 高维泽来到我们节目上。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Jeremy 高维泽。
0: 各位听众不觉得他其实讲话有一种主持人的感觉吗？因为其实当初我要邀请他来节目的时候，他就跟我说过，其实你在大一的时候也是主持人，对不对？电台的主持人，
1: 当过一年。
0: 但是还好，那时候你做的节目不是跟音乐相关， 对你那时候是跟英文相关，是语言方面的，对不对？
1: 对，是一个全英语的节目。
0: 那你现在是来到了这个新的，因为你是大一嘛，大一的时候那时候录音室还是旧的啊，现在来到新的，你有什么样的感觉吗？
1: 觉得就是焕然一新的感觉，
0: 焕然一新，
1: 整体感觉很舒服。
0: 那你还会想要就是假设如果你现在是还没毕业的状态哦，因为维泽他是今年就毕业了，那假设如果你还没毕业的话，你还会想要来多使用一下这里的录音室吗？因为是新的，
1: 因为现在这个空间真的是很变得更大，然后有灯光啊，有氛围感，
0: 对对对对，就是充满了怎么说新颖感、高科技感哦。那会认识维泽，更了解维泽，是因为在毕展哦，毕展毕业专辑展，因为我们广电系的毕展可以做很多不同的作品，那维泽他选择是音乐专辑的作品。那我们在毕业专辑展上面呢，他就是有表演了他这张专辑里面的每一首歌，也跟其他的乐手一起表演哦。所以呢，今天呢也是会来跟大家分享这张专辑的一些歌曲哦。那首先要不要就是请维泽你来分享一下这张专辑的创作理念是什么呢？
1: 我们这张演奏专辑叫 Power Hearts， 然后也是世新大学音乐专辑组中首张演奏专辑。那其实这张演奏专辑当初会想要做演奏专辑的原因，就是因为我本身在演奏这条路上已经走了六七年左右，然后非常想要借由这个机会可以做一张演奏专辑。那为什么会叫 Power Hearts？ 那它的概念就是其实我还有两位伙伴，我们这样三个人一组这样。然后我们想强调的就是我们三个就很像三个能量，然后就是在发行的时候就一次爆发这样子，然后让大家颠覆原本对于演奏曲的想象。
0: 嗯，对，你刚刚有提到说这张专辑是世新大学唯一首张演奏专辑，对不对？
1: 对，
0: 我觉得这超酷的。对，因为以往的专辑可能都是比较偏 full band 一点等等的，或是比较饶舌嘻哈一点的，但很少就是应该是没有这种演奏型的专辑出现过，所以我觉得这真的很特别，各位听众可以期待一下。那他刚刚也有听到 Power Hearts 这一个名字嘛，就是你们觉得你们整个团员每一个人都是富有能量的，然后呢可以希望在这一个专辑中呢把一次就是爆发这个能量一次爆发嘛。那这首专辑里面啊总共是有六首歌，那我们今天会听到是三到四首歌这样。那这一张专辑里面呢当中有五首是纯乐器的演奏曲，然后呢还有一首是乐团编制的歌曲，然后他们在这张专辑中呢有结合了不同的曲风啊，像是流行啊、摇滚、电子等等不同元素在里面，所以呢大家在听这些歌曲的时候一定也可以听到这种不同音乐产生的这种不同的样貌哦。那因为这张专辑啊可说是就是世新有史以来第一次出现这种演奏形式专辑的制作嘛，那你们又结合了电吉他，然后呢木吉他，还有一把 bass 嘛，对不对？有一首歌有 bass，
1: 然后也有合成器
0: 哦，也有合成器。对，为什么你会想要这样子来进行呢？就是为什么你没有，因为你说你刚刚有说你是 在学习

0: 演奏这些方面已经是六七年了，哦，好久哦，六七年嘛。然后你又说你也想要来做一张这种演奏专辑，那你为什么不是单纯就是指自己来制作这张专辑，而是又加了其他的配置进去？
1: 因为当时在做的时候，其实就是参考很多网络上的影片嘛，然后还有一些网络上很多不同现场演出的编制，然后当时一开始的时候只有一把木吉他，但是有木吉他的话就会有电吉他，然后有电吉他的话就会想要更多的层次，所以之后才会再加实际有人弹奏 bass， 然后也有人弹奏合成器。那这些其实有一些编制的部分在专辑的音档当中也是算是在backing track 里面的东西。那我们为了想要把这些 backing track 里面的元素带到现场演出，所以我们才会在专辑展演的时候把这些就是配器的部分找实际的乐手来弹奏这样子。
0: 哦，就是增添一点丰富度嘛。
1: 对，
0: 比相比自己一个木吉他来演奏的话，
1: 对，那你比较有画面感。
0: 哦，确实确实。而且你觉得木吉他跟电吉他是相辅相成的吗？
1: 对，就是木吉他虽然它也可以温柔，也可以很狂野，但是我觉得有时候电吉他一进来的时候就是一种把整个歌曲带到很高潮的部分，
0: 而且就很符合你们这张 power 的感觉。
1: 是
0: 没错。那你们在制作这张专辑上面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
1: 我觉得最大的困难是在配器的编排上，因为除了像我随便举例，就是假如说今天是只有我一把木吉他的独奏好了，那如果除了我自己把它编得很满之外，我还是要加一些譬如说像我自己的演奏曲里面，我有加譬如说808鼓组或者是一些手指鼓的部分，就是我觉得有一些音色上是可能没有办法光用木吉他去诠释出来的东西，所以我觉得配器上算是在做这张专辑的时候让我学习到蛮多的。
0: 哦，所以你在学习，你在这张专辑上面学习到的就是在配器上面的制作方面嘛。哦，对，然后你也是这张专辑的制作人嘛，算是就全部的制作人，对，这张专辑的制作人。好，所以呢，我们等一下就是会来跟大家分享了这其中的几首歌哦。那其实回着你在这么多演奏中，就是我看了一下你这么多的演奏，或者是说你的 IG 上面的翻弹的一些作品啊，就可以看得出来，你一定是就是在学习这个上面是很久嘛。那你刚刚有说到你就是学习了六七年，可是我想问的是，你一开始就是学习指弹吗？还是你一开始其实也是跟大家一样，就是先接触到自弹自唱这一部分。
1: 其实我开始接触的时候是在国三那个时候，但是因为国三那个时候准备会考，所以我还没有真正开始学，就是看了网络上很多演奏的影片，然后那时候就觉得哇，我希望我未来国三会考完可以开始学这些东西。但是考完试之后，我在学的东西也是从和弦开始接触，像大家平常可能弹唱会有那种，这种东西。
0: 对。
1: 但是就是我没有唱歌，因为我不会唱。对，我没有像其他歌手那么厉害。
0: 我懂。
1: 我就是单纯学这些和弦进行这样，然后后来就慢慢开始学一些比较简单的抒情的演奏曲，然后再慢慢越来越困难这样。
0: 我懂，就是你刚刚说到你不会唱歌这件事情，很多我身边周的很多在玩指弹，就是因为觉得自己唱不好或者是不会唱歌，但是又很想玩吉他，那我们就来玩演奏这样子。可是我觉得很酷的是，你一开始在国三的时候，你就是先查到就是想要玩，就是听这些演奏曲。你一开始不是就是觉得说哦，自弹自唱很帅这样子？
1: 其实会这样子的原因是因为我其实在小六的时候是先学钢琴，然后那时候也是学演奏曲，然后后来是到了国三接触到吉他这个乐器之后，发现吉他也有演奏曲，那我发现就是觉得自己可以在吉他上面有所作为嘛，就是因为吉他跟钢琴又是完全不一样的乐器，然后演奏出来也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然后那时候越看越多那些影片，就觉得自己好像有办法做到。
0: 那你怎么会去接触到吉他？因为你刚刚一开始说你是学钢琴，
1: 也是因为网络上的影片。
0: 哦，真的，
1: 我很爱看 YouTube。

0: 录很多不一样的演奏影片，然后有时候可能钢琴的版本看一看，然后就看哎，也有吉他的，然后也有其他乐器，但是我觉得最吸引我的还是吉他。
1: 哦，为什么？怎么说？
0: 就是，
1: 他们两个带出来的感觉不一样嘛？但
0: 对，
1: 为什么你会特别
0: 那
1: 喜欢
0: 我
1: 吉
0: 这个人就是比较温柔嘛，然后多愁善感，然后钢琴也是一个温柔的乐器嘛，然后吉他也是有那种很温暖的那种低频的声音，这样子，那时候就很吸引
1: 哦，原来是这样
0: 我。
1: 子。那你在就是练习指弹这一路上，你有没有遇到什么印象深刻的事情？你刚刚说你已经弹了六七年吗？想必一定是有什么发生过什么非常印象深刻的事情吧。
0: 我觉得比较像是，我可以把一些很难的乐句学会。我觉得这是到现在我还是觉得这件事情让我印象深刻，因为有时候看到网络上一些很厉害的演奏家弹一些很难的乐句啊，或者是使用一些可能他自己发明的技巧之类，然后那时候就会觉得哇，好帅啊！我希望我也可以学会这样子。然后后来就是一直不断的看影片，或把影片放慢速度，自己去揣摩这样子，然后等到哪一天真的自己学会之后，就会很有成就感。这个是我觉得我一直到现在都还是会很有，就是印象深刻、很有成就感的事情。
1: 就是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迎刃而解的时候，那个成就感让你很印象深刻。
0: 对，即便就只是一个小小的技巧，或者是几颗音，我也会觉得，哎，之后我就可以把这用在我的创作上。
1: 确实，而且因为在练习乐器上面更是需要耐性，你要一直反复的弹这一段，然后弹到你成功的那一刻，你就会觉得很有成就感。
0: 对，
1: 可你刚刚有提到说，你就是在网络上面看影片，然后可能也是放慢动作这样学，所以你这一路来你都是自学吗？
0: 是，
1: 真的哦，
0: 对，
1: 你六七年都是自学哦，我以为你可能有跟老师学，没有，
0: 当然也有接触过几次老师的
1: 指
0: 可
1: 点。
0: 能指点或试上这种东西，但是，我一方面我是觉得可能老师有时候教的一些东西或者是跟我理解上那个速度不太一样，或者是可能我今天想学什么，但是老师可能会觉得说，哎，这个技巧或者是这个部分太难了，可能你现在还不适合。但是当时我就是很想学一些很困难的东西，所以后来我就果断的就没有找老师，我就自己学。
1: 哦，是这样，对啊，因为在老师的方面来说，立场来看，会觉得说，你先把这些基础学好了，再去学这个嘛。但是其实每一个人都是一样，我看到这一首歌，我很想学，我就会想要先学，但其实也没有不好吧。我觉得就是每一个人学习方式不一样
0: 但
1: 而
0: 是
1: 已。
0: 我觉得这样子的学习方式唯一的缺点就是，可能刚开始你在学的时候就没有人去指正你一些手的摆放的位置啊，或者是你的指法上的一些习惯，所以我觉得这样子的缺点就是，你有时候会养成一些不必要的坏习惯，然后可能之后要改就会比较困难。但是我觉得这方面对我来说，我是可以克服的啦。
1: 所以这其实真的还很看人，对，
0: 对，
1: 确
0: 也很
1: 实，
0: 看。
1: 因为如果你可能在这些基础上面没有非常打的基础非常好的话，你再去学困难的歌曲的时候，其实要花时间也是更多嘛，因为它可能是需什么基础的延伸，但是你这个基础没有打好的话，你就要花更多的时间，然后一直去琢磨这一个东西，琢磨这个点。那然后还有你刚刚讲到的那个坏习惯，所以其实如果是可以克服的话，那我们就可以往这方面走嘛。那如果不行的话，我们还是先往基础歌，基础的一些歌曲练习曲来开始，这样没错。那因为你就是学六七年嘛，你就是这样持之以恒的这一个信念，其实我觉得是一个很珍贵，也是很不简单的事情。那你觉得啊，如果要在一件事情上面持之以恒不放弃的走下去，你觉得应该要保持什么样的信念，或者是什么样的想法，才可以实现你最终的目标？
0: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从 A 到 B 循序渐进的过程。A 是热爱，我觉得你要先很热爱这个领域，热爱，譬如说热爱这个乐器，然后再来就是才会到信念的部分。那信念的部分，我今天比较要强调的是证明自己可以做到。这句话，对，因为其实当初在往演奏这条路发展的时候，其实就是我还是一边在念书嘛，那个时候高中啊，然后一直到现在大学刚毕业这样，那就是因为还要兼顾课业，然后我自己又花蛮多时间在练琴弹琴，然后有时候去表演比赛什么的，那其实 我的

0: 父母在这几年当中就是会不断的用他们自己的方式表达担心，就是因为音乐在尤其是音乐在台湾这个土地来说，未来的发展其实是蛮困难而且变数蛮大，
1: 确实。
0: 然后其实我的父母当初就是在这些年当中就是一直表达他们的担心，所以其实我当初的心念就是想要慢慢的用比赛或者是演出或者是甚至到后来跟品牌合作什么的，就是我希望可以用这些来向他们证明说你的儿子是可以做到这些事情，而不是你们想象的就是好像要成功很难这样子。
1: 所以你一直以来抱持的信念就是证明给大家看，也是证明自己嘛，对不对？哇，原来是这样子哦。所以呢，其实你真的是很热爱指弹这一块，所以才可以一直走下去嘛。
0: 对。
1: 可是现在很多人会遇到问题是，我有点三分钟热度。
0: 嗯，
1: 对。那你那时候会，你这时候就是都没有这样子的想法出现吗？在国三那个时候？
0: 嗯，我觉得其实没有，因为我相信有您说的那个三分钟热度，可能是说啊，我现在可能刚开始学，然后好像还算顺利，然后后来突然学到一个很难的，或者是
1: 对
0: 什么怎么样的状况之后就啊先放掉这样子。但是我发现我不会，就是我每当遇到比较困难的技巧乐句的时候，当然是会有挫折感，但是我就心里就会萌生一个念头说，欸，如果我哪一天真的把它学会了，那是不是就会很有成就感，很开心这样，只是那个时候不是现在，反正它迟早会发生，那我们就把它交给时间这样子。
1: 哇，你坚持的信念非常的大，
0: 对，
1: 非常的强耶。
0: 但是就是因为它跟热爱是环环相扣绑在一起。
1: 对对，你刚刚也有解释到我说三分钟热度，对，因为就是很多人在，就是我可能喜欢这东西，但是我学了之后我发现好难，我遇到这个东西我有点可能不是一天就可以练好的事情，我就会想要放弃，这应该是现在最多人会遇到的问题，所以坚持的信念请强一点这样子。
0: 对，
1: 对，我维持他的坚持信念很强，所以才可以就到六七年嘛。而且还有一点就是你一直抱持着我想要证明我自己的那个态度走下去嘛。那你现在你觉得你有证明了吗？还是你觉得你还没达到那个？
0: 我觉得我算是部分有，但是我觉得我还没有完全达到自己心中最理想的状态。
1: 嗯，
0: 因为毕竟我现在才22岁嘛，
1: 嗯，
0: 那就是未来的路还很长，然后我也希望就是可能未来发自己的专辑啊，或者是有更多经验之后，或许在多年后，我觉得应该就会慢慢越来越接近我心里最理想的状态。不过能在今年发行首张演奏专辑，我就已经很开心。
1: 你就已经很开心了。 对啊，也算是一个证明自己一个小里程碑的一个方式嘛。 对，反正时间总是会就是证明一切，然后也会让你成为
0: 你。对，你说时间会证明一切，这让我想到其实在这些年我比较孤单，或者是觉得好像很怀疑自己的时候，我都会去找身边朋友聊天。但是我唯一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我的表哥跟我说，加油，时间会证明一切。然后当初这句话就一直让我记在心里，然后直到大学这几年我不断的累积这些经验之后，我就会发现，时间证明一切这句话是真的。
1: 可是我觉得还有一点是因为你没有放弃。
0: 对，再加上我没有放弃。
1: 对对对，所以时间才可以证明这一切，所以我觉得这一切都是很得来不易的。对，真的在做每件事情，尤其是在乐器这一块上面，我们大家听韦哲的就是歌曲，你就会知道这六七年真的是要持续一直这样走下去才可以有现在这样的一个成就哦。那因为你也学就吉他指弹这么长时间嘛，那你除了就是翻弹其他人的作品嘛，你也会自己创作，像这张专辑也是。那你觉得吉他指弹这样的形式呈现，相较于可能是其他的像是自弹自唱啊，又或者是说其他的曲风像 Four Band 等等的这种不同的类型音乐，你觉得指弹这一部分最大吸引的魅力在哪里？
0: 我觉得演奏第一就是很吃视觉。那我觉得演奏上面就是因为我现在要用一把乐器呈现音乐三大要素，就是 Rhythm、 Harmony 跟 Melody， 那中文就是节奏、旋律、和声嘛。
1: 对，
0: 然后也是因为这样子，我觉得这才是一开始会让我很想学指弹的原

0: 音。对，音乐三大要素的话，其实在看很多指弹的影片的时候，有时候也会去思考说，那这些今天网络上这些影片，这些演奏家有没有确实把这些元素都做到，然后呈现完整的呈现一首歌曲给大家这样。
1: 你真的在网络上影片去学习各种的技巧，而且你还会去分析他们的弹奏或是创作方式。
0: 对
1: 哦，所以你刚才有讲到说嘛，就是在大家第一个看到的都是视觉为主嘛，那其实吉他指弹正在视觉上面是一个很有张力性很爆发性的东西，因为你会有很多吉他指弹有很多的技巧，像是敲击啊、点弦、泛音等等的，不只是观众不只是在视觉上面，其实听觉上面也会有非常怎么说呢，很不一样的体验，跟其他的曲风相比起来，音乐形式相比起来哦。那我们现在呢就先一起来欣赏维泽带来的第一首作品 Power Hearts， 休息一下，等一下再回来哦。

0: 音乐无国界，穿越全世界。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电台 FM 88.1 AM 729。那心动是为了心动，那一刻
1: 这首呢是 Powerhouse 专辑中的歌曲 Powerhouse、哦、那诶这首歌是跟这张专辑的专辑名是相同的吗？那为什么你会想要这样设计？它算是代表曲吗？
2: 就是一个同名主打歌。
1: 嗯，哦，这是你们的主打歌。
2: 对，
1: 那你要分享一下这首歌的故事吗？
2: 其实当初就是一个很简单的想法，因为我其实在网络上看到很多木吉他跟电吉他对抗的影片，或者是有时候两个电吉他手会互相就是拍一个 VS 的影片，然后我那时候就觉得我看了这些影片之后，我自己也很想要做一首这样子的歌曲这样。然后当初就是我跟我的电吉他手聊一聊之后，就是我说这个点子怎么样，然后他也觉得他想做，然后我当初就是自己先写完整首歌，然后再开始挖洞，就是我想要给电吉他弹奏的段落，然后再把答案丢给他，然后他也很快的就把他的想法传给我，然后我觉得他的造诣也非常的好、
1: 嗯、
2: 然后后来就去录音室把其他的配器全部堆叠完之后，就是马上就整个效果跟画面感就出来，所以才会做出这首对抗曲，我们就是这样子讲。
1: 确实，因为我们在听这首歌的时候，也有听到有些地方是吉他一弹完，木吉他一弹完就换电吉他弹，这样就很有一个视觉的那个感受，你就会想象他们两个是在对抗嘛，然后最后的时候是两个一起合在一起。
2: 对，
1: 对，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也非常有画面感的一首歌哦。
2: 嗯、
1: 那我们刚刚开场就有跟各位听众就稍微提到嘛，就维泽他在许多音乐上面的表演跟得奖经验，那他除了就是担任这个 Marcin 龙之神世界巡演台湾站的演奏嘉宾之外呢，他也是次选奖第20届高中演奏组第三名，然后呢他也接受了2022木吉他音乐季演奏组的前十名，还曾经受到了这个吉他邀请录制25周年吉他示范影片哦。我觉得很酷的是你高中的时候就是比次选奖然后得到第三名哦，因为其实次选奖一直以来都是一个非常算是大的一个比赛嘛。
2: 对，
1: 对，我就是这个我们先我们就等一下再聊好了，我们先从最特别的好了、嗯、我们先从我从一开始认识他，然后看到他是 Marcin 的演奏嘉宾的时候，我就觉得超帅超厉害，我们先从这一方面开始来聊好了。你当初是什么契机会接到这个2024 Marcin 的这个世界巡演的演奏嘉宾？
2: 这个其实就要回溯到在差不多5年前吧，那时候是我第一次接触到 Marcin， 然后那个时候是看到他在 America's Got Talent 或者是我们俗称美国达人秀、
1: 嗯、
2: 看到他就是用一把吉他弹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然后还有那个 System of a Down 的 Toxicity， 就是他把这两首串在一起这样，然后那个时候我看到这个影片就觉得哇，这个吉他原来也可以这样子弹，那个时候这样子的一句话就浮现在我脑海这样子，然后那时候就觉得他可以做到，那为什么我不行？对，当初就是一个很简单的这个想法，然后让我开始学习他这样子的演奏风格、
1: 嗯、
2: 然后后来学一学之后就发现我好像可以拍个影片记录一下我弹奏的过程，练习的记录这样子，然后拍完上传完之后就觉得那当时其实台湾也没有人在教这种相关的技巧，然后他也是很新出来的演奏家，然后我那时候就想说不然我就传 IG 问他好了，那他会不会回就是看他咯这样子，然后后来那时候就传过去问他这样子，
1: 问他什么，
2: 然后问他说这是我 cover 你的歌曲啊、
1: 哦、
2: 然后如果你有空的话可不可以给我一些建议
1: 啊、哦、大家好，
2: 然后没想到就是过了大概一天之后他竟然就回了，然后回得很有耐心，然后就是讲了很多细节的东西这样子，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哇很惊喜啊，就是没想到一个演奏家艺人会这样子这么耐心的回复我，然后从此之后我就开始慢慢跟他保持联络，一直到2024年的4月中下旬的时候，有一天我就突然收到他的 IG 私讯，那我以为是他回复我先前问他的一些问题，因为我还是都会请教他一些

0: 音乐上面的问题嘛，结果不是，他就传了很长一串讯息，然后我就点开来读，然后他就说就是他2024年8月20号要来台湾进行首场演出这样子，然后他就说我觉得你很有才华，然后也一直都在进步，那我希望可以邀请你当我的演奏嘉宾好吗？这样，然后我那时候就觉得很不真实啊，因为就是、像这样子的艺人，他从来不会就是主动私讯你，然后或者是更不要讲，就是提出这些邀请这样子。嗯嗯嗯，
1: 对啊对啊，
0: 然后当初我就觉得实在是太开心，但是又很不真实的感觉，这样。
1: 嗯嗯嗯，
0: 然后我是这样子接到这个邀约，
1: 这是一个很宝贵的机会，也是很感动的瞬间吧。
0: 对，
1: 而且其实看你的 IG 就可以发现 Marcin 是你很崇拜的偶像。
0: 对，
1: 从5年前开始嘛，
0: 对，
1: 就是到现在，而且你现在也会很多 cover 他的影片。
0: 对，
1: 对吧，所以那一场应该带给你非常大的印象，很深刻吧，对吧？
0: 对，
1: 就是你可以真的遇到本人，而且你们还有在后台一起拍了一支影片，对不对？
0: 对，那个时候其实是因为 Marcin 他自己有在拍短片，然后我那时候就跟他说如果你演出前或演出后有一点点时间的话，我可以跟你合拍一支影片嘛，这样。然后他后来就答应我。
1: 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体验，
0: 很值得纪念一辈子。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是很少人可以跟自己真正的偶像见面，而且重点是我觉得在回复这一块你就已经很开心了，如果你收到你偶像的回复就已经很开心，况且是他邀请你然后到他的演奏、他的演出上面然后去演奏，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事迹啦。然后那时候我有看了一下那个影片，然后他其实就有跟大家，他在介绍你出场的时候他就有跟大家说到说想要让台湾看到这个17岁的学生这么厉害的表演吗？
0: 对，当初20岁
1: 、你那时候20岁哦？
0: 对，
1: 他只是不是说他不是说17岁吗？
0: 没有，就是他是说当他还是17岁的时候，因为他比我大嘛，
1: 嗯嗯，
0: 对。然后他说，他那个时候介绍我的时候是讲说，当他还是17岁的时候，就是，他发现有一个很有才华的台湾人会一直私讯他，问他问题，
1: 这样，嗯嗯嗯嗯。
0: 然后反正事到如今，就是他一直在进步，那我也想要在我的演奏会上，让大家看看这位年轻的新秀，这样子，
1: 超厉害，真的，因为
0: 很感动，
1: 而且真的是看到你的时候是20岁在表演的时候，那个感觉会更深刻，就是大家看到说哇，一个20岁就已经这么有才华的一个年轻人，这是一个很厉害的事情，这也是有让你接受到更多的新粉丝跟新听众，
0: 就是，我也更相信时间证明一切。
1: 而且你有说到说你就是接了这一场演出之后，是不是有时候在走在路上就会有人问你说你是那个 Marcin 的演奏嘉宾吗？ 对， 对不
0: 对？
1: 对，
0: 而且因为那个时候我也还在世新念书，然后就是有时候可能遇到一些学弟妹或者是同届的，他们说你是不是有帮 Marcin 就是跟他演出过这样，然后我就觉得很开心，大家可以透过他认识到我，
1: 看到你这一个人，这样超级骄傲。如果我身边有这样的朋友，我就超骄傲的。
0: 谢谢，
1: 真的超厉害的。而且你是不是在他后来的一个表演，你也有把你的这个专辑的周边给他？
0: 哦，对，因为其实是2024年跟他演出完之后，在2025年他又来台湾，然后一连开了3场这样子。
1: 啊，有这个我有看到，
0: 高雄、台中跟台北，
1: 对对 对， 對。
0: 然后我那时候就去台北场，然后那个时候因为专辑还在制作当中，然后就没有办法给他一些实体专辑啊、CD 什么的，所以那个时候就想说，那既然周边先做好，那就先送他周边这样。
1: 哦，
0: 那时候就给他一个杯套这样。
1: 那你那时候你刚刚有说到嘛，就是说因为接了这个表演之后，你更相信时间会证明一切，对吧？
0: 嗯，
1: 那你还有在这一个演出当中受到什么样的启发或是成长吗？
0: 在后来他这场演出，就是去后台找他聊聊天的时候，我就跟他说，我现在在做专辑啊，然后这张专辑就是很多歌曲都是受你的启发这样子，然后虽然现在没有办法让你听到，但是等我发行之后我一定会传给你这样子。
1: 我觉得就是你有被他肯定到，这也是一个在你未来学习这一块路上带给你非常大的自信跟动力吧。
0: 对
1: 对， 对。那你除了其实在 Marcin 上面，我刚刚也有提到，就是你有去比这个赤弦高中组的演奏比赛吗？这是你第一个接触到的比赛吗？
0: 对，其实赤弦奖当初是因为我表哥跟我介绍，虽然他也不是北科大的学生，但是他也有朋友是参加赤弦奖的比赛。

0: 不过是弹唱组这样子。然后就说，哎，赤藓奖也有演奏组啊，那你要不要试试看？当初就是一个这样子的推荐跟介绍，然后我就去了。然后当初也是挑 Marcin 的歌，比较简单，他比较相对简单的歌去比赛，然后就很幸运的就过关斩将到决赛，然后决赛就拿了第三名，这样。
1: 这个其实也是蛮厉害的
0: 对，
1: 东西，因为赤
0: 很
1: 藓
0: 幸
1: 奖，
0: 运。
1: 对，赤藓奖就是它有分初赛跟决赛，它初赛其实有很多人比，而且我自己认为赤藓奖在指弹这一块上面又是更高难度的一组吧，就是
0: 对，我
1: 像。
0: 觉得近几年有越来越，就是那个整体的大家的程度啊、能力啊，还有我觉得阵容也是越来越好，因为大家弹的歌曲也越来越难，然后也。参加的人也越来越多，就是感觉大家都有不断在挑战自己，这样。
1: 就是一群很厉害人在比赛，互相抗争这样子。
0: 对，
1: 然后呢，你还是晋级到决赛，得第三名嘛？
0: 对。
1: 那你还有另外一个很特别的经验，就是你也有在一个 YouTuber 叫了 Dudu Man 的5周年特别企划，然后担任这个受访者。你是为什么会接到这一个企划？他是在企划，他是在讲做自己嘛，对不对？
0: 对，
1: 的一个企划。
0: 他们。算是去年的一个企划，叫5周年企划叫 Be You 这样。然后，因为我其实算是 Dudu Man 的粉丝，然后就是近几年有在看他们的影片，然后就觉得他们的影片很有意义，然后就是他们的理念就是跳脱舒适圈嘛，然后努力追求梦想这种，然后我觉得就跟我很像，然后他们。当初就是好像是在 IG 还是 YouTube 的贴文当中就发一个公告说，他们想要拍这个企划，然后请大家投稿自己跟做自己有关的故事这样。然后那时候我就想说偷偷看，我就大概讲了一下我自己在吉他这条路上的过程，然后被 Marcin 邀请演出这样子。然后没想到在过了一个礼拜之后，我就收到邀约。我是那10位其中之一，这样，然后就很开心，然后后来就是顺利见到他们，然后录制这样，觉得跟他们聊天也很开心，这样。
1: 我觉得不论是谁看到，或者是说听到你的这个吉他之路的一路的心血，或者是说心得。大家一定都会备受感动，我觉得，因为在这一路上面这么坚持的走下去，持之以恒，真的是一个很不简单的，也是很珍贵的一件事情。那你啊，在经历了这么多的事情之后，你有没有哪一刻是令你最感动的？就是不限于是在哪一场表演当中，可能是哪一个听众对你讲过的哪一句话，让你感受到很感动的，都可以。
0: 我觉得应该是从我一开始，譬如说我创立我 IG 账号，或者是开始认真经营到现在，我觉得，只要你是从刚开始一直持续，追踪我 stick around 一直持续到现在的人，我觉得其实都让我蛮感动的。就是譬如说，因为我有时候会去看一些，譬如说，哎，有谁按赞啊，或什么，或谁留言，或什么，然后我觉得。我如果持续都看到那些，就是从我很多年前开始经营频道就追踪我的人，一直支持我到现在，我都觉得非常感动。那当然，再来让我最感动的就是跟自己的偶像演出这部分，我也是持续到现在，每次回想起那件事情，都会还是会觉得很感动在心里，然后也让我更有动力继续。往前走，这样对啊，时间过很快啊！你看，上次跟 Marcin 演出已经是将近2年前
1: 啊，
0: 的事
1: 对
0: 情，
1: 耶，时间
0: 对
1: 过
0: 啊，
1: 很快耶，
0: 对，
1: 大家带给你的动力是还是一直会一直持续到未来嘛，对
0: 对
1: 不对？这真的是很珍贵的一个很深刻的一个回忆啦，也是一个很经验。而且我刚刚突然想到，你都已经实现跟这个偶像见面呢，你有 Marcin 还有 The Dudu Man，你不是 The Dudu Man 的粉丝吗？对啊，我觉得这个很酷哎，我觉得算很幸运吗？也是因为你很厉害，所以也算也是有幸运的成分
0: 对，
1: 在
0: 我
1: 吧，
0: 觉得一定是有幸运的成分。
1: 所以才可以这样子都见到。我觉得真的很感动，因为我从来没有跟我偶像见过面，所以我觉得如果可以见到那一刻，应该是真的是非常的印象深刻。那因为呢，伟怎么他就是我们从刚刚聊到现在就知道你就是一直往指弹这方面走嘛。那我们现在呢要来听的是唯一一首，也就是只有他自己指弹的。歌曲哟，那这一首歌呢叫做《Harsh Road》。那我们先一起休息一下，下一段再回来哦。

0: 我是 Eric 周星哲。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1: 是一样洒脱，如果有一天再遇见你时候，我会微笑点头。
2: 这首呢是收录在 Powerhouse 的专辑中的歌曲 Hush Root、哦、那这首呢也是维泽你在高中的时候就创的对不对？那时候在跟你聊的时候，
3: 对，
2: 在高中疫情
3: 第一首的创作。
2: 嗯，在疫情期间吗？还是我
3: 对那个时候疫情蛮严重
2: 的。那你在，因为我有看了一下你那个时候弹的影片跟现在不一样的呈现方式、嗯、那你在这之中你编了什么样不一样的东西进去，或者说你加了什么样不同的想法进入这首歌？
3: 其实这首歌我当初是在高二升高三的时候，我不太确定确切时间点，但是就是差不多在这期间、嗯、那时候因为疫情很严重，然后大家都远距离上课，然后那个时候我还是有持续在弹琴，然后那个时候我自己都还没有任何一首自创曲，然后那个时候都是不断的 cover 别人的歌曲，或者是自己改编流行歌曲这样，然后那个时候我就一直很想要创作，所以这首歌算是我凭借着以前听歌还有学习乐器的所有经历蹦出来的歌曲这样子。
2: 这是你第一首创作曲？
3: 对、
2: 啊、
3: 我的第一首。然后其实那个时候我记得是那时候就在家里，然后就是拿起吉他这样弹一弹弹，然后那时候就是一个很简单的副歌的旋律掠过了脑海这样子、嗯、然后后来它就成为了副歌的旋律，就是大家可能会听到副歌的一些敲击的节奏，然后配上主旋律这样子。那个时候这一段旋律就让我印象很深刻，然后我是先写完这个副歌之后才慢慢把譬如说前奏啊尾奏，然后再加上可能中间有比较抒情的部分的 build up， 我是后来才把这些写进去。
2: 嗯嗯嗯，就是一开始你就只有这个片段，
3: 對，
2: 这个算是副歌或者说旋律主要的线条，是到后面后期在做这张专辑的时候你才把

0: 整首歌更完整的呈现嘛。
1: 对，
0: 那这首歌它在讲的是什么？
1: 就是勉励自己克服困难，因为那个时候要准备考学测。
0: 嗯哼，
1: 对，然后那时候对未来很彷徨啊，然后那个时候也不知道未来能不能走持续的走自己想走的路，所以就写了这首歌勉励自己，然后也希望听到这首歌的人就是可以勉励自己，然后要克服困难这样子。然后没想到当初简易录制的版本出来之后，那时候也有简易拍了MV 这样子，然后那个时候就大家身边的朋友都觉得很好听，然后就是很抓耳这样子。然后没想到就是到大学毕制做完这首歌之后，还是这首歌广受好评，所以我觉得是让我觉得蛮特别，然后也觉得很欣慰啦，就是因为这毕竟是我的第一首创作，然后可以到现在让更多不同的人听到，然后大家都还觉得这首歌很赞什么的，就是会觉得很开心。
0: 对，确实，我也觉得这一首歌是 我听完这整张专辑里面，我还是对这首歌印象很深刻。然后你那个时候是一边就是学习，然后一边创作吗？在那个高三那个时候，
1: 对，
0: 哦，那你那时候有想过，就是我未来还是想要往这方面走吗？
1: 其实
0: 还是你有，只不过但是就是很恐惧，还很彷徨。
1: 那个时候就比较彷徨，但是我反而没有想到太多对未来的担忧嘛，就是当初的想法就只是想要赶快把学测考好这样子，然后有一个大学可以念这样子，然后吉他的部分就是继续，不管是 cover 也好，创作也好，就是持续做就对了。当初就只有这个想法，但是当初也是会怕说，自己未来能不能继续走这条路，或者是可能，能不能考个自己理想的学校这样子，当初就担心这个而已。
0: 其实你那时候也没有想太多，在吉他这一方面，就是觉得我就是继续学下去。
1: 对，
0: 那你现在有对于自己未来有什么样的目标吗？
1: 我觉得应该是我想要发自己的solo 专辑，对，因为现在 Powerhouse 这张专辑就是主要是有跟两位伙伴合作嘛，然后其实我未来还是想要就是像 Marcin 一样，就是出自己的solo 专辑，这样这是我未来的目标。
0: 那我们现在也是先来休息一下，再一起来听听维泽在专辑《Powerhouse》中的另外一首作品哦，来听这首歌叫做《Unknown Year》。

0: 刚刚听的是 Unknown Earnest 的、哦、那还是想先来请维泽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首歌创作动机是什么呢？
1: 这一首其实是我大三的时候的创作，然后那个时候这首歌反而是先有一个想法跟故事，因为我以前是一个很在意别人怎么看我的人，那时候国中高中比较内向的时候，然后后来到大学可能也是有认识到一些比较外向的朋友，然后他们就是算是有打开我这扇门吧，就是后来就是跟身边朋友聊天或者是跟不认识的人第一次聊天的时候，他们也都觉得哎、欸、我这个人很健谈，然后很就是讲到共同话题也是会滔滔不绝的这样子，不断的交谈这样子。
0: 确实，来这里我稍微打断一下，就是我那时候当初在看到你的时候，我以为你就是一个很安静的人。
1: 对，
0: 但是对，这跟你聊了之后呢，你在一个你非常 focus 上面的一个话题上面，或者是说你在吉他上面，你在讲的时候，你可以讲非常多，你是一个很健谈的人，确实这样。好，没事，你继续分享，我想分享一下我的想法而已。
1: 对，所以当初这个想法在我脑海里面的时候，我就很想要写一首跟这样子有关的歌曲，然后但是那个时候又不知道这首歌的风格该往哪里走，但是那个时候我就是只有一个很简单的敲打的一个节奏，然后就是这个节奏在我脑海里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好像有一种前前后后的感觉，就是好像以前自己畏畏缩缩，但是现在要从畏畏缩缩跨越到比较外向的时候的那种，要往前但是又会害怕的那种感觉，所以当时我心里就只有一个节奏，就是对，当时就只有这样，然后后来才就是加入其他旋律线。对，这也是只有 bass 跟敲打而已，但是就是当初的想法就是一开始就只有这样，然后后来才慢慢成为现在大家听到的这首歌。
0: 哦，所以敲打的部分也是就是在跟你的创作故事上面是一个很大的连结关系，不是只单指节奏部分而已这样子。
1: 然后后来写完这首歌之后，我的制作人才说欸，这首歌有一种 funk 跟蓝调的元素，你知道吗？我说啊，真的哦，因为我当初真的没有在风格上想太多，我就是节奏想到什么，旋律想到什么，拼起来就对，对，所以后来我制作人这样跟我说的时候，我就觉得哇，也是一种很惊喜的感觉。
0: 就是我们第51集的来宾特辑分享啦，今天真的非常感谢邀请到这个台湾新生代指弹吉他演奏家 Germany 高维泽来到节目上跟大家分享许多作品，也分享很多故事哦。那如果呢对于维泽在更多音乐生活上又或者是说音乐作品感兴趣的话，都可以关注他的 IG， 你要不要来分享一下宣传一下你的 IG 是什么呢？
1: 好，我的 IG 是 jk.music223，这是我的 IG， 然后 YouTube 的话就搜寻 Jeremy 高、高是 KAO 这样子，
0: 就可以找到。哎，对，刚刚还忘记跟大家分享一下，有分享到这一首是 Power Hearts 吗？这一首他们也有在 YouTube 上面有发这个 MV， 对，大家可以去听一下，就可以去看一下这个电吉他跟吉他对抗的视觉画面，
1: 对，
0: 实体的那个视觉画面，而不是用想象，
1: 比较身临其境。
0: 对，没错。那如果呢，大家对于

0: 觉得今天播放歌曲也很感兴趣的话，就是这张这些歌曲都是在他们的专辑 Powerhouse 里面，也可以到各大串流平台上收听哦。现在有在 Street Voice 上面有吗？
1: 现在就是 Spotify、YouTube Music、Apple Music， 然后还有KKBOX 这些很多，
0: 对对，各大传对都可以去收听，就是查这个 Powerhouse， 这样就也会出来咯。那我们最后很特别是这次我们结尾曲啊，我们是围着要来现场弹奏一首歌曲哦，这是一个非常特别，因为我邀请来宾没有就是这样做过。那刚刚也有就是听到了围着弹的一些东西嘛，对，那我们就是要来用围着弹最后一首歌，然后来当做最完美的 ending 哦。但是呢，还是要先让我讲一下这个结尾哦，这个结尾词哦，就是啊，如果啊你对我今天分享任何心得又或者说想法的话，欢迎私讯我的 IG， 我办了一场音乐流水席哦。那我节目每周三下午3点在世新广播电台上首播，那也就只剩下最后下礼拜了。那也可以同时在 AM729FM88.1 收听哦。那首播结束之后呢，就会上架到 Apple Podcast、Spotify、SoundOn 各大平台上哦。那先来跟大家先来说一下 Say Goodbye 哦，我们大家再听听韦哲的这一首歌。最后的最后，再次感谢高韦哲来到我们的节目上，我是主持人 CC，
1: 我是韦哲，
0: 好，我们下礼拜见，拜拜。
2: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4点。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2: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3: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1: 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0: 我们是
1: Energy。熬过了分分合合，
2: 变成最适合的人。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5点。
1: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暑期将至，享受假期，放松心情，但也别让诈骗集团有机可乘。无论是网络购物、游戏中奖，还是高薪兼职打工，请记住防诈三不原则：不听来源不明资讯，不加陌生群组，不用一夜式网站。暑期兼职也要小心，千万别把存折、网络银行密码交予他人，避免沦为诈骗车手。遇到可疑状况，请立刻停下动作，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文山第一分局关心您，祝大家有个安全快乐的假期。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3: 怎么要录广播了啊？
4: 嗯？什么？今天吗？
3: 哈？我正准备要去吃晚餐呢。
5: 啊，我感冒哎！
3: 快快快，快来这边！现场准备，3、2、1。
6: 欢迎收听《口传心声》，
7: 在这里有笑声，有闹声，
4: 还有你熟悉的校园日常。
3: 准备好了吗？
6: 我们要开始喽！
4: 欢迎收听《口传心声》，我是主持人燕飞，
8: 我是主持人阿瑜。
4: 那我们这个节目呢，分成三个单元。第一个单元社群新闻呢，每一周会跟大家分享关于社群流行趋势或者是国际的相关新闻。第二个单元主题访谈呢，我们也邀请校内外的学长姐回来跟我们分享在业界或者是在校园的所见所闻。那第三个单元大学奇幻旅程呢，就是两位主持人会跟大家分享我们最近在学校观察到的有趣现象或是事情。那就从第一则新闻，第一单元社群新闻开始咯。
8: 首先先关心一下大家，大家如果在外面外出啊，或者是最近可能中午刚好出门买饭的时候还好吗？因为今天中午下非常非常大的雨，
5: 对，
8: 雷声就是轰天，然后那个闪电也是一闪一闪的，非常的亮。然后想要带大家关心一下，除了日常要带雨具呢，我们也要关心一下，有没有什么灾情？的气象局有发了一则警告新闻，他说五号对流云系发展旺盛，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今天呢，台北市、新北市、基隆地区及南投县山区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的几率。新竹以北地区及苗栗中部、宜兰、花莲、高雄山区呢，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可能性。请注意雷击及强阵风，山区呢请慎防坍方及落石，低洼地区呢要慎防积水。在可能靠近山区或者低洼地区的朋友要注意说，有没有什么黎明的广播或者是家里
4: 简讯的通报，
8: 没错，要注意及时的避难。那希望大家都安全的度过这次的风灾。然后再问会关注到下一则新闻呢，是全球新闻的大洗牌，因为大家现在越来越多人在从社群上汲取讯息，因为现在年轻人人手一机，在社群上面有发生什么事情，像一些新闻媒体啊，公视、中央社都在上面，
4: 对，
8: 所以大家在社群或者是当地发生什么事情，火灾了，都是从社群上面看到这些讯息的。根据英国牛津大学路透新闻学研究所发布的最新数位新闻报告指出， TikTok、 Instagram 跟 WhatsApp 等社群与线上影音平台呢，已经正式超越电视

0: 视和报纸等传统媒体，成为全球民众最主要的新闻来源。这项研究的调查范围呢，横跨了全球47个地区和国家，抽样访问了超过95,000名的民众。研究结果明确的显示呢，传统媒体的收视率和阅读率正在逐年下滑，尤其是年轻族群、女性及低收入群体几乎已经全面转向社群平台接收资讯。这项转变呢，对传统媒体的商业模式带来毁灭性的威胁。报告更进一步提出警讯，社群平台演算法导致了资讯的碎片化与社会的两极化，引发同温层效应，全球民众对新闻的整体信任度也因此下滑。面对媒体生态的剧烈动荡，研究专家呼吁各国政府应加速对大型科技平台的监管，促使其承担打击假讯息的社会责任，才能挽救公共新闻的生存空间。也在这边提醒听众跟观众朋友，在查看社群新闻的时候，看到一些过激的言论，要记得留意说，哎，查证它是不是有点偏颇，然后
1: 就是有立场在负责，可能在引导流量，
0: 引导，对，引导流量，然后也希望多方查证啊，提升自己媒体识读的能力。
1: 嗯，那我们最后一则新闻呢，就跟阿宇所说的一样，就是现在大部分大家的流行趋势，其实大部分都来自于社群平台，尤其是最近兴起的翠。那最后一则是带大家看到的是韩剧《铁拳教育》在台湾呢，其实引发热议，然后最近讨论度非常高，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可能看到韩剧的《铁拳教育》这部剧情，这部因为它的剧情在描写校园暴力跟教师的权力失衡的一些议题，所以在网络上其实引起很热烈的讨论。因为剧中在描述呢，学校的体制崩坏、学生暴力失控情况下呢，政府成立了教权的保护局，派出主角以暴制暴的方式去重整学校秩序。那这样很极端的做法呢，却因为在台湾还有韩国都面临了相同的困境，所以它出现了蛮漂亮的流量，那大家也觉得是一个蛮值得讨论的议题。那台湾近几年呢，也推动正向管教去保障学生的权益，但是呢，一线的老师也会反映说，在管教界限变得模糊的时候呢，老师们面对一些情绪失控或有暴力倾向的学生，常常会有一种有心无力的无助感。那在学校、家庭还有社会三方无法形成保护网的时候呢，最后压力往往会落到一线的教育工作者身上。所以专家也呼吁呢，更应该去理性的去思考该怎么建立一个健全的辅导机制，才可以让校园暴力有一个真正的解决方法，还有它可以去解决核心的问题。那大家也希望可以透过这部剧情，不要单纯觉得这是一部爽剧，也可以有更进一步的思考跟反思。那以上是我们这周的社群新闻，我们听个音乐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迎回到口传心声，我是燕飞，
1: 我是阿鱼。今天呢，我们的主题是带你来看世新广播电台幕后，它到底是有什么你不知道的事情呢？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世新广播电台的实习台长恩琪来到我们来宾，来宾帮我们来跟进的打招呼。
2: 好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还有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个想必我们的世新电台的听众和观众们呢，应该蛮有机会
0: 熟悉的，
2: 可能过去也有看过我在节目上。我就是这个今年度的实习台长恩琪，然后今天这个非常有这个荣幸哦，可以来到口传心声的节目。
0: 我们才非常有荣幸可以邀请到台长来我们的节目。
2: 其实我之前有来过一次，
0: 有，但是那时候是以第三单元，就是大学奇幻旅程一个小小单元做，可能来闲聊的。
2: 对对 对, 对, 对, 对。
0: 那今天是有机会是有一个完整的访谈。
2: 我们在那时候就敲定。
0: 对，那时候就敲定了这一次的访谈。
2: 对，
0: 很难得，非常就是。
2: 好多个月前。
0: 对，非常感谢，就是实习台长愿意来我们节目。
2: 不会，谢谢两位主持人。
0: 谢谢台长。
2: 谢谢商业互捧时间。
0: 对。那我们就是直接进问题嘛，会不会太直接？但是我们是想先问，因为这个我其实也蛮好奇，就是作为实习台长，实际上来说要做些什么事情？现在应该很多人会好奇，就是如果要无论是要做去电台实习，或者是所谓实习台长这个身份，
2: 我觉得很难用三言两语说清楚。但就是最重要呢，这个台长实习台长啊，我不是台长，实习台长，还有我们可能会有实习副台长啊，或是主管们干部们，这个在一个团队里面最重要的当然就是带领团队往前走。
0: 对，
2: 所以很多比方说整个电台的走向啊，或是各个专案可能要一起协助参与，然后了解一下发展的状况等等，就是我觉得要推动大家，不一定是在最前面，有可能在最后面，推着大家一起前进，这个是不管在什么团体里面，领导者很重要的事情啦，对。
0: 所以听起来好像每一个节目多多少少都会有实习台长的参与。
2: 没有那么夸张啦，没有那么夸张，但就是尽可能如果有机会的话，就是可以参与协助帮忙一点点事情。
0: 有，我们有感受到，因为我们是直播节目，然后其实实习台长在我们刚开始的时候其实蛮常来关心我们的，
2: 就每个礼拜都
0: 对每个礼拜都会出现，然后设备出问题的时候台长就会我来实习台长对，那我们很好奇，是因为有些人可能去做电台实习，可能是会想要有做累积作品或者是做经验嘛。然后有些人可能就是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体验。那恩琪当时为什么会觉得想要来做实习，想要来电台做实习
2: ？OK， 这个原因呢，我在很多节目都有说过，然后我每次都讲的实在是有点对不起老师们，就是当初其实我只是偶然的看到是在招募电台助理的这个资讯，
0: 对，
2: 然后我就。而且我看到的时候呢，已经是说明会当天晚上，所以就是我完全没有机会参与说明会，我就看到这个讯息，然后我也没有想太多，因为我有时候就会觉得这个刚好看到这个机会，然后

0: 他重点是可能后面还要面试什么的，就是、也不是说你报了就一定会有嘛，
1: 有，
0: 对不对？所以我就想说，那就不如就试试看啊，先填再说嘛。我就马上填了这个报名表，然后后来呢，就经过了培训啊、面试、培训等等的这个不同的阶段呢，最后就进入电台这样子。那我当初是在工程部当助理。这样就是因缘际会，也没有特别，也不是说很多同学他可能会在入学前然后在做功课的时候就查到世新有电台
1: 有、
0: 然后很多人其实很推荐来这边实习、那我其实原本也没有特别了解，那只是刚好那时候看到在招募，然后发现这个里面的工作啊还有一些参与的活动我还蛮有兴趣的、所以我就填了这个报名表，然后就一路到现在对对对，那时候已经是大一的时候，大一上学期年底的时候，
1: 对，
0: 那一路到了现在，
1: 到现在已经是
0: 大三
1: 下学期，
0: 对，准备要大四了。
1: 哇，感觉是一个很神奇的体验。那觉得做到现在的话，我会觉得当时做的选择是对的。
0: 我觉得是啊，我从来不后悔任何决定。对，我觉得也是。这是一个很不一样的机会，就是让我借着这个机会呢来到这里，然后也做了很多我有兴趣或是和其他伙伴们一起做了很多可能之前没有想过可以完成的事情，所以我觉得我做了很多决定，我常常到事后看就是会觉得很多亏了有当初的这个选择，就是不一定是最好的选择，但是至少现在来看算是蛮有帮助蛮 有收获的。
1: 对，但这时候我就想插播一个问题，因为我们其实之前有访问过迷真学姐
0: 啊，对对对，
1: 那迷真学姐好像是人奇的
0: 我
1: 的
0: 同学，
1: 所以你们同为广电系的，
0: 是
1: 这时候就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你们到底哪里来的时间，
0: 哪里来的时间呢、
2: 感觉这个在实习跟兼顾课业、然后加上广电系，我们知道说可能要忙拍片作品，
0: 对，
2: 跟这边的实习，这样感觉时间都要卡很紧，
1: 对，
2: 到底怎么平衡这个时间？
0: 我觉得有一个就是我来电台之后其实真的就是绝大多数的时间就是花在这里，其实大家的选择不一样，有很多人的选择也许是他绝大多数的时间会不断的去各个剧组参与，然后去当助理啊，或是帮忙做什么事情累积经验，有一派人是这样，那有一派人不断的打工，他很需要赚钱，
1: 对，
0: 他需要这个有金钱的帮助，他才可以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嘛，然后他可能就会花很多时间去打工。那也有人，比方说音乐好了，我也有很多广电系的同学，他会玩乐团，然后常在创作等等，就是大家的选择不一样吧。那我既然当初来了这里，
1: 对，
0: 那我的选择就是我会花比较多时间在这里，但是当然其他系上的课或是这个固定要拍片要录节目等等就还是会参与，但我可能就会调配一下，对，可能这阵子要忙拍片或是忙录节目，那我就会稍微时间紧一点点，然后可能在电台挖一小部分电台时间去处理那些事情，这样子就是用一些零碎的时间拼起来吧。就是有人说我是工作狂啦，
1: 有感受到了，而且感觉是时间规划非常完整。
0: 我自己可能没有这样觉得，但就是我会觉得我有事情可能还耽搁在手上的那种感觉不是很好，所以我就会尽量呢，就是可能都提早开始做啊，或是。尤其是像拍片类型的很需要前期规划，那我可能就会很早就开始尽可能把一切事情都处理好，就是不要让我突然某一天才发现，然后我就必须要花很多时间去收拾这样子。
1: 感觉算是这是真的是把自己的学期的作业安排得很好的，
2: 很明白
1: 对，就是我不知道，我可能遇到可能很多广电系的同学都会属于这种类型的，就是会有长期规划然后短期的跟现在要做的事情，然后我们都是要到死线了吗，好，赶快这样感觉
0: 也是会有的，这也是一种方式啊，因为你可能你比较注重那个
2: 当下
0: 好
1: 会说话，
0: 对对对对，不一定不好啦，不一定不好，你可能就会过得比我开心
2: 就享受当下的，
1: 很享受当下这样
0: 没有错。
2: 对，那想问就是我们知道说在这个电台里面
0: 是
2: 像在

0: 上一个十二点是不是有一个直播的节目？
1: 啊、对
0: 对，在就是我爱芳龄嘛，
1: 是
0: 是不是也是就是电台的一部分的规划？
1: 对对对，这个节目算是近年来我们还蛮注重的一个节目，然后它会有在地的人文啊、自然相关的这个跟我们在地相关的一些主题，嗯、然后就会去做填调、访谈等等，透过这个过程呢，让听众、观众朋友们可以更认识我们这个地方。比方说我们今天的主题是深坑老街，
2: 对、
1: 嗯、那我们的制作团队他们就很用心，都有跑去深坑老街去填调、嗯、然后在那边认识了里长，深坑里的里长、嗯、那我们今天就邀请里长到节目上面、嗯、他们聊一下深坑呢，从过去作为水运的一个重要枢纽、哦、大家都不知道深坑过去原来是水运很重要的地方，那一路到现在有很多观光的元素在里面，透过这个过程，然后团队还录制了这个广播剧、
2: 嗯、
1: 就是透过广播剧去演绎这个过程、嗯、就是这个专案还对近几年的电台还蛮重要的，就是每个学期我们都会做一次、
2: 嗯、
1: 这样子。诶，那我这个私心要讲一下那个得奖、
2: 啊、有，我们其实也打算讲一下，那我们就顺着的来，恩琪请说
1: 啊。是的是的，就是我们这个前一阵子学校的世新奖、嗯、我们也有一个节目有入，就是我爱芳龄，但是前一学期 去年底的时候，
3: 那个胡适国
1: 小，对对，胡适国小，
0: 胡适国小的，
1: 对对，就是我的母校就是胡适国小、
2: 哦、
1: 然后那时候呢就是我们就是在想说想要做跟茶相关的主题，
2: 对，
1: 因为我们这里有文山区有文山包种茶嘛，
2: 嗯，
1: 那我就想到我国小的时候也是小茶师团队、
2: 嗯、
1: 就是我们有一个团队呢，因为南港有我胡适国小在南港，那、
2: 嗯、
1: 南港有南港包种茶，
2: 对，
1: 所以我们就有这个团队呢去培养小朋友对于茶艺的这个认知、
2: 嗯、
1: 还有学习茶道的文化、
2: 嗯、
1: 所以我那时候就想到说诶、欸、我母校就有这个机会，所以那时候就有去协调合作，然后最后有做了一个除了有线上的节目之外，还有在我们这个播客间外呢有做实体的活动，
2: 而
1: 且那时候你们也有来，
3: 那时候我们有幸参与，
1: 对对对对对，
3: 品茶，
1: 对，那这个企划呢就得到世新奖的影视企划奖、嗯、这样子。
3: 它是一个就是我们自己觉得会是一个蛮厉害，跟就是我对我们认知来说，我们觉得算是规模算蛮大的一个企划、
1: 嗯、
3: 因为就是有邀了国小的小朋友到学校，
1: 对对对，他们搭了一台游览车来，然后我们还安排外面有体验，我们的主持人呢、嗯、那时候就是、嗯、有体验
0: 品名
1: 对对对，小朋友会担任小茶师，然后让宾客呢可以体验品茶的过程，就会有不同的阶段、嗯要这个茶道有不同的阶段啦、嗯、你可能会有不同第一泡第二泡第三泡，还有闻香啊品茗的过程，就是有小朋友来带宾客一起体验，那时候我们就有和小朋友和学校啦他们来合作邀请他们来到节目上。
3: 对，那如果像这种比较大型的企划，通常在规划上会遇到什么困难、嗯、或者是比较难处理的地方吗？
1: 我觉得这种东西和拍片很像，或是办活动、哦、就是对，废话，就办活动就是跟拍片前期当制片的那个过程很像，就是很注重对于规划的能力，规划或是拆解这整个大的专案、
2: 嗯、
1: 可能比方说我们邀请了小朋友来到这里，那小朋友要怎么来，然后来了是不是要吃午餐，那还要有保险，或是我们要整理他的名单，还有呢他们的这些茶具热水要去哪里装等等。我觉得在执行活动的时候规划的能力就很重要，而且你可能必须要花很多时间，你有可能一整天都在想到底有没有哪个环节有可能你没有想到、
2: 嗯、
1: 必须要花很多时间去补足，把这一个很大的活动的各个方位呢都填补起来，所以就会比较烧脑一点吧。我觉得最难的就是你必须要享受那个烧脑的过程，因为真的很痛苦很累、
2: 嗯、
1: 你可能你会觉得没有结束的一天，你没有办法把整个活动想得十全十美，想到你觉得哦我这样就足够了，
2: 对，
1: 所以最难的就是你必须要坚持下去，因为很容易可能你在中途就觉得好累好烧脑，然后你可能就觉得这样就足够了，但是常常你如果就停在这里，一个有可能会是出包，那再来另一个就是你就会错过很多可以更好的地方。

0: 方，可以让大家的体验，让听众观众的感受更好的这个机会。所以就是这样吧，就是鼓励大家要坚持下去，尤其是同学们可能在拍片或是办活动上面，一定要坚持下去。
1: 我觉得这一集应该提早个两三周做的、我们剩下是最后一集可以做规划了。我已经没有机会再检讨，做得更好。
2: 我们应该在一开始就是要来就是讨论一下，我们可以怎么学习的？
1: 对，我们应该去年九月就先做这一集，然后大家就可以知道每一周可以检讨，做得更好。
0: 不要这样跟，所以觉得有点像心灵课程。
1: 对，没有，我就是认真就听到就原来我们还可以，我们现在反思。因为毕竟刚好期末了嘛，
0: 不要这么说，不要这么说。
1: 那因为开始前面恩琪有讲到说是办活动嘛，可是因为还有一个是，如果像录节目的话，是可以有重来的机会的。但如果像是做电台，尤其是这种直播节目的时候，是你如果当下真的有出状况，或者是有任何出差错的话，你是来不及去做补救的。
0: 对。
1: 那我就比较好奇，是有没有遇到过说像是这种，就是直播出现的状况刚好是就是没有预料到的，或者是说有没有可能是呈现的东西跟你原本预期的可能效果不太一样？
0: 我觉得这种机会很多。那再来就是我是电视组，所以电视组有学的一个专业项目就是转播。那转播绝大多数都是现场制作完成的，不管有没有直播，就是转播我们现场多机作业，导播要切换画面啊等等，这都是现场呢。可能有超过一半，超过 50% 都是在现场必须要一气呵成做完。那在这种时候出包，或是说突然出现了一个临时的状况，是家常便饭，几乎每一次做都会有。那重点就是怎么解决它。那举个例子呢，又讲回我爱芳龄，上上次的我爱芳龄呢，那时候我们做的是台北动物园的主题。那时候我们尝试了一个没有做过的技术，就是我们透过 5G， 然后在动物园呢安排了一个摄影师，想要及时把讯号传回我们播客间，然后做两地的互动。
1: 对，
0: 就两边都有影像。但是一方面是它是比较新的技术，我们也没有真的非常多的机会不断的尝试。那另一方面就是 5G 目前的这个在当时啦，不要讲目前好了，在一年前呢还没有到非常的广泛的被使用，所以其实在那个地方 5G 还不算非常的稳定。那时候呢我们其实事前彩排的时候都还是可以接受的状况，但真的直播当下那个完全不能用，就是声音跟画面都是卡的，就几乎没有办法听懂他们在讲什么。那这个时候很重要的就是在当下你要怎么样应变，怎么解决，因为直播不能重来，所以没有机会跟你说那我们先卡，等一下再想想看，必须要当下做出一个选择。其实我们平常在做演唱会的转播等等也很常会有这种状况，那就是看导播要怎么决定，
1: 怎么判断。
0: 对，你要怎么样判断。那很感谢我自己还有那时候我们的团队，那时候有事前我们就有预想到有可能会有这个状况。所以呢我们当时就有另外一个备援，就是用 Google Meet 的线上会议。Google Meet 大家都用过，几乎不会有什么问题，而且可能就是画面稍微没那么好看。
1: 对
0: 那所以我们就有开着一个 Google Meet 做备援。那我们当下试了大概可能30秒，发现那个画面 5G 画面真的不能用。我们也有安排就是棚内的主持人呢就直接先接一段，对，先补个时间，那我们动物园那边就马上切换成 Google Meet 的方式再继续做下去。虽然说中间就看到一段有点奇怪的画面，但
1: 整体上
0: 我觉得这就是事前准备备援方案很重要的目的，就是在出现这种状况的时候你可以很快的做出判断要怎么解决。不然如果我们当时没有先想到这个状况，我可能就要再多花30秒想到可以用 Google Meet， 然后还要再赶快开一个会议室，就会花更多时间。所以这种状况突然出包的状况绝对是常常遇到啦。那关键就是你平常有没有做好备援的方案，然后对，还有应变当下的应变，你要怎么样去处理，怎么样在不乱了手脚的情况下同时把这件事情做好。其实这个在我们多机转播的作业里面非常重要。
1: 而且我觉得这部分还有是主持人也可以立刻帮
0: 应变这
1: 30秒。
0: 所以主持人的能力也是你必须要准备好了，你可以随时我们 cue

0: 再帮忙补时
1: 间，对，你就可以接下去。
0: 嗯嗯，而且可以就是从刚才恩琪的分享，我会自己个人感觉就是恩琪其实蛮也算蛮乐在其中，就是面对危机处理的部分。
1: 哎、欸，对，是我非常喜欢，
0: 感觉很喜欢有危机、
2: 有挑战性，
0: 就是很挑战性的事情。
1: 对，那个我们电视组有一个老师，就是导播黄国华老师、嗯，他跟我讲过一句话，他跟我说。我们去看别人的直播转播的团队的时候、嗯、你平常如果大家都顺顺的，你没有机会学到什么，有机会学到就是看他们出包的时候、对、嗯、出包的时候要怎么解决，
0: 对，
1: 然后大家会有怎么样的判断，比方说我再非常快速举个例子，我一直在拖你们时间，
0: 没问题没有，我们其实我们一直想问就是这些
2: 对，我想问就是
0: 非常好奇的故事，多分享一点没关系。
1: 就是我去年暑假去公共电视实习，然后我们的实习就是每天都进摄影棚去不同的节目。那我去了第一天的节目，那个就是一个 live 的直播节目。嗯嗯，那个节目当时呢也算是有挑战，使用 AR 的技术，就是我们的摄影棚可能现在长这样，然后这里旁边有一个角色，但是我们看不到它、嗯、是合成上去的、嗯、但是它是直播，所以就非常的困难，有跟外面的厂商合作。那事前排练的时候，我们彩排了三天，因为这个技术很新，所以他们花了三天、嗯、平常根本没有机会，花了三天彩排，嗯，都也不至于到发生什么状况、嗯、就在直播的当下那个角色就出不来、啊、然后那一集我这样讲好像不太好，我不要讲太明确好了。那一集的那个主持人呢也是很专业，有两位主持人，那、嗯、那个主持人呢随时耳机都会听导播的声音，导播会跟他讲现在状况怎么样、嗯、他们 cue 了，结果角色没有出现、嗯、再 cue 一次还是没有，那主持人就很专业哦，他就知道一定是出事了，
0: 对，
1: 他就自己继续去访其他来宾，拖了20分钟、哦、但是这20分钟做什么、嗯、导播不能乱了手脚，
0: 对，
1: 导播同时一方面他在访问其他来宾，那也是节目的一部分嘛，他也要继续切镜头、嗯、不能分心，但在切的同时他又要去看这只角色到底怎么样、到底怎么样了、啊、他不能因为去关心这个角色然后就忘了切镜头，也不能不关注这个维修处理的状况、嗯、那所以呢在这个过没多久呢，那个厂商就说那他们电脑重开、嗯、而重开之后才又恢复，就又再出现再重新来一次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也是我之所以会记到现在，我平常可能录影的一些小细节都记不住，但是就是看到别人出包的时候、
0: 嗯、会特别印象深刻。
1: 对，然后我就会去观察导播在这个时候是怎么处理的、嗯、我就发现他真的很用，就是很用心的还是要继续面对访谈，拖时间的访谈、嗯、但是呢你一方面又要去注意这个部分，所以也算是有点收获吧，就是看其他人在面对危机的时候是怎么处理的。
0: 嗯，而且这样听起来感觉恩琪好像在这种目前跟幕后的工作里头应该是对幕后导播这个身份特别感兴趣。
1: 是，对对对、嗯、我对转播还蛮有兴趣的、嗯、对，也有可能在平常作业里面有当过几次导播这样子、嗯、之后可能也会在大四可能也会有一些机会再碰到这样子，就是觉得很喜欢那种即时的紧张感，即时的刺激，那遇到状况的时候去解决它，特别有成就感。
0: 嗯，我自己是就是听到说是导播这个身份尤其在直播中很重要的时候、嗯、我在看有些直播节目的时候我就会开始去注意他镜头是怎么切的、哦、然后因为有刚好是5月底的时候、嗯、是日本的乐团阿拉西的演唱会、哦、然后他那一场的导播就切得非常漂亮，我会觉得原来技术如果可以做到非常好的话，其实你会看不出来他是在直播，你会想、像是那种 DVD 买了 DVD 回来播的那种感觉。
1: 对、嗯、那个就是很专业，要做很多的事前准备、嗯、那个又回到我们前面讲了，你可能要事前就规划很多很多，规划好很多细节，但是其实你这样你有那个导播的职业病我们会有这个职业病，就是看演唱会的时候会看得太进去，然后你就会开始在看他是怎么切镜头、还有他的机位分配。
0: 有，我那时候很在意，就他机位分配很漂亮，然后他这个镜头切得很自然，然后他怎么样做，就很厉害。那后来发现，我在看的是演唱会。
1: 对对对，
2: 不小心就进入，
1: 有时候就会有这个状况。
0: 而且还有个状况是，其实我的身份比较常是在主持人，我其实没有做过导播的位置。那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意识。
1: 因为可能你也很喜欢他们的表演，所以会希望呈现得更好吗？所以
0: 我不知道，但我在该听恩琪在讲的时候、我就意识到说， 确实会有这样的心情。
1: 很多粉丝会在社群平台上面分享，他们每次都会说这个要帮导播加鸡腿，或是看哪个摄影师很认真。

0: N 的拍摄，
1: 对，
0: 他们都会在 Thread 上面 有分享这样子。
1: 反正感觉 N 其实是对导播特别感兴趣，
0: 算是啊，还有技术吧，嗯，可能摄影棚技术的这部分。
1: 但是我是就我们的了解是 N 其实自己也有一个电台节目
0: 啊 ，Yes，
1: 对，没有错，所以其实也还是有在做主持人的身份。
0: 对对对，我这学期也就是到这个月底做的节目是一个科技类的节目，嗯，然后我们。就是会找一些时下热门的话题，或是跟 AI 相关的主题，嗯，这样子。那我七月开始也有新的节目，
1: 你七月还要继续做新的节目吗？
0: 对对对，做新的节目。然后我做的是 Live 的，音乐类型的节目。我会每个礼拜有华语的排行榜，就是如果大家听众朋友们有兴趣的话，可以锁定每个礼拜四下午四点的流行现场节目。那比较最重要的单元呢，就是这个华语世新华语流行榜，嗯，啊。另外呢，因为我知道大家都在关心日韩的歌曲，所以我有世新日韩排行榜，每个礼拜都会为大家更新新的榜单。那其他也会穿插一些，比方说新歌啊，或是我自己的爱歌。另外还有听众互动的环节，就是我会再稍微规划一下，有预计呢，有可能会开放听众朋友们可以在线上用 call in 的方式，透过网路呢可以直接来跟我们互动。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锁定一下我的 IG 是 pop on air POPONAIR， 然后你就打流行现场就找得到了，
1: 甚至不需要我们 Q。
0: 对，
1: 我也想说准备要来 Q， 怎么就开始宣传起来，
2: 开始宣传，
1: 完全不需要提醒说可以宣传一下节目哦，就自动但是应该可以顺便带一个牌子进来
0: 啊，
1: 再把 IG 想要宣传，
0: 忘记拿了，忘记拿了，
1: 直接进来宣传节目，在这边可以直接扫的，
2: 就像有一集还不一样，亮出我们的 IG。
1: 对啊，待会可以切 IG 账号亮啊，大家可以在镜头上扫。
0: 希望你们之后可以成为我的这个线上的听众。
1: 会的，会的，我们之后会认真上。
0: 有录影录下来。
1: 有，我们会听，我们会听，回去真的剪掉。对，可能我比较好。所以也是七月会变直播，也是暑假就开始直播吗？
0: 对，我暑假就会开始做 live。
1: 哇，好认真，因为我们节目寒暑假是做成线上的。
2: 对，也有因为就是成员。
0: 对啊，你们这里需要比较多人，啊，但我是在那个我们电台的录音室做直播，然后我就是自控
1: 自播，一个人操
0: 作。对对对对对。
1: 哦，我还想说可能也是一个团队，就居然是 N 子
0: 一个人，
1: 我可以是实习台长的。
0: 没有没有没有，客气了客气了。嗯。
2: 那想问，就是刚刚有听到说也会有跟实习，跟就是去要做，就是以自己以团队为主的，就是现场转播嘛，那不同类型，比如说赛事啊，或者是综艺节目，还是什么样类型节目的转播，遇到的突发状况会非常的不一样吗？
0: 这
2: 是
0: 个很专业的问题，我没有做过赛事转播，但我之前做的一个学校的节目叫新闻之间，然后它就是一个论坛类的节目，以访谈为主，都是谈话性的，所以不会有什么样特别的变化，大多都是固定的进行方式。那另外我们也有在做广电系周会，就是我们广电系非常知名的系主任叶基固主任的个人演唱会，不是啦，
1: 有听说这件事情，
0: 也有系务报告啦。其实后面呢会有，除了他之外，也会邀请系上的同学来表演，
2: 就是活动一下系上。
0: 对对对，所以这就比较偏向演唱会的类型。那在论坛节目呢，我们很重要的就是，怎么样稳稳的做好。就是我们不会有什么变化，不需要做任何的变化，我们就是稳稳的让观众呢不会觉得，这一集好像突然颜色变了，或是导播切换的频率变了，就是希望让它可以是一致的，就是电视节目很重要的就是这样子。所以我们蛮常会花在，比方说我们的构图要有四平八稳，你人呢，我们不会有什么像是你去拍电影可能要有这个九宫格的构图，你可能要放在哪个地方，你就是稳稳的人在中间，看起来颜色自然，然后光有均匀，这样子就好了。那我们在切换的时候，你可能要为了不要让它看起来太为了不要让观众看不下去，所以我们可能要适时的还是要有一点点的镜头上面的切换，比方说要有观众的反应镜头，或是说在我们节目环节里面会有连线记者的这个单元，在这不同单元之中呢，我们可能会做一点点变化，但是强调的是稳稳的把它做完，把它录完。但在演唱会类型上面就会有非常多的变化，而且 这种类型就非常

0: 鼓励摄影师要积极主动哦，这是跟我们学习的过程很像，你要非常的主动去找自己想做的。
1: 对，
0: 摄影师可能就要自己去观察，在导播和他分配的这个范围里面，他有什么样子的运镜或是构图的变化可以做。比方说，讲到唱到这个非常激烈的 rap， 或者是节奏非常明确的这个段落的时候，摄影师有可能会自主的做很频繁的 zoom in zoom out， 放大缩小的运镜。或是他的镜头的晃动幅度会变得比较急促一点。那到了慢歌抒情歌的时候，他可能就会慢慢的 zoom in 放大，然后呢，甚至你可能还要做这个突然带他手的特写，或是把镜头拍出去，拍到天上等等，会有不同的进行方式。所以这种时候，导播你一方面要很信任摄影师，那再来就是在事前的时候，你也要先规划好，在这一首歌的时候，哪一台摄影师你可能要负责。哪一个部分，比方说后面的乐手或是前面的这个主唱，那他要负责主要要负责多大的这个大小呢？可能是人比较紧的，或是整个舞台的等等，事前规划好。那在直播当下呢，就是相信摄影师做的事情。所以这两种进行的方式就会不太一样。
1: 对，我刚才讲到演唱会就蛮好奇，你们戏周会的演你们演唱会也会做那种所谓的卡点的镜头吗？
0: 卡点的镜头，你说跟歌曲的节奏去，
1: 就导播会去切那种卡点。
0: 如果我们事前准备的时间足够，导播会安排分镜，就比方我应该这样讲好了，在国外专业的演唱会，很多，比方说，那个我有点忘记了，前一阵子才举办的是德国吗？还是哪个欧洲的国家举办了一个大奖？那他们节目呢，就在事前会进行非常长时间的彩排，所以几乎你会把歌手走位全部都确定，那歌手也很专业，他会在现场表演的时候跟彩排一模一样，所以国外有一种做法是，有一种软体，你可以在事前。把你要切换的方式全部写好，
1: 对，
0: 那 live 当下你就让他自己走就好，摄影师也会自己看到他在下一颗镜头可能是30秒后，他在这30秒呢就慢慢的去到他那个位置，照我们事前讲好的方式去运镜，那这个导播呢你只要确认画面就好，那这个软体他会自己不断的切下去，那这种状况就是你事前的彩排时间要非常多，所以你看日本的演唱会，或是看欧洲的颁奖典礼的歌曲表演，很多都是用这种方式。
1: 对，
0: 但是台湾的没有要比较优劣哦，但是台湾的工作的环境不是这样，
1: 对，
0: 比较常是我们可能在录影当天给你彩排个一次两次，完了就马上录，或是直播前。早上前一天彩排一次两次，隔天就直播，所以我们不一定有这么多的时间可以这样搞。
1: 事前去做，
0: 对对对。那现在可能有一些新的团队，他们会用这种模式，但是绝大多数都不是。所以，比较多的方式就是导播在事前，我们就只是分配好我们这个行话是守备范围，就是你就是去抓哪一个范围，比方说。你主要的抓的是歌手全身的构图，那你就在你的这个范围内搞，导播给你的范围里面自己去做变化。那导播呢，就是当下切，当下看，你要怎么样让画面好看？那你可能临时有个想法，你就可以 cue 摄影师去执行，这样子。但是我也要补充一下，我去公司的时候，公司的。有些节目会有比较多的前置时间，那种时候导播就有可能会做好很多准备啦，但是在录制当下还是会有非常多的变化，比较不会完完全全照着彩排的方式去做，所以如果要有非常完美的跟着这个歌曲的时间，有些会我们可能会说是绑定那个 time code， 就是绑定歌曲的时间去做切换的话，比较常是国外的这种运作方式，就是你在事前就规划好分镜。那台湾呢，不会，应该怎么讲呢，就是没有所有的节目都有办法这么做。
1: 对，就只是刚好是不同国家它有不同的工作模式，
0: 对，
1: 不同团队也有不同的方式，
0: 但是台湾的导播也会很专业啦，他会自己对于歌曲的节奏有了解，所以他大概会知道我们切换的频率，切换的 方式，比方说你是要硬切还是软切，用 distort 的

0: 很
1: 详细的解释，
0: 而且
1: 这
0: 个 是白话文的解释，我听得懂。
2: 就是、
1: 我怕这个东西太专业，我留在网络上，我等一下哪里一讲错呢，我就
0: 会被
1: 永流传。对，因为老师看到
0: 就说：“哎、欸，你这边讲的不对。”
1: 对对对对，
0: 所以就是很简单的一个，很算是蛮入门的一些小概念，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可以轻松了解的。对，那可能到这个单元的尾声了，
1: 啊、到了尾声了，
0: 不知不觉到尾声了。我刚才突然发现，哎、欸，怎么时间也差不多？
1: 对啊，
0: 这样子，所以我们可能最后尾声就是可能再请恩琪宣传一下，最后再宣传一下你的节目吗？
1: 啊，宣传我的节目吗？
0: 对啊，可以顺便可以再总结一下，就是对于说对于实习台长这个身份，有可能觉得。不会推荐大家去做这个。
1: 那不讲我啦，讲那个我工商服务时间一下，
0: 也可以
1: 就是、okay. 不管是现在是世新的在校生，还是即将要进入世新的大一、准大一同学们，就是非常欢迎你们可以加入世新广播电台。那我觉得在这里就是要有非常积极主动学习的心态，找自己想做的事情，或是去思考你有什么其他想做的，或是可以为电台呢付出。尽一份力的事情要自己去找，这个很重要，才可以让你有学习的机会。那除此之外呢，我们也有主持人，如果你是想做节目也可以加入我们的节目主持人，会在大概今年的10月11月下半年的时候呢开放报名这样子，所以有兴趣的听众观众同学们呢，就是把握机会不要错过了。那我自己的节目是每周四下午四点，7月2号吗？七月二号应该是礼拜四。7月2号礼拜四下午四点开始呢，会在世新广播电台播出。那在 YouTube 上面也看得到直播，所以呢，可以锁定我的节目这样子。
0: OK， 谢谢我那是非常完整的介绍。我本来想说要分段 Q， 就不愧是不愧是主持人自己。
1: 哎、欸，但是我等一下还会留下来，对不对？
0: 对对，我们待会还有一个单元，
1: 等一下还见得到，
0: 对，等一下还见得到。那我们的第二单元主题访谈就到这边，我们听个音乐休息一下，下个单元大学奇幻旅程马上回来。

この世界が過去から今に続いてきた。それは人が愛を育んできたということ。見逃さないで。

0: 欢迎回到口传心声，我是主持人燕飞，
1: 我是主持人阿瑜。
0: 那我们到节目的最后一个单元，大学奇幻旅程。这一周呢，我们这周一样是有来宾的。那我们这一周的来宾呢，就是刚才的实习台长恩琪。
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我是实习电台的实习台长恩琪。
0: 那恩琪要顺便宣传一下你们的账号吗？
2: 这么突然，我突然这个没有做好准备。OK,
0: 我们有 IG, 刚刚说的 IG 账号。
2: 我想一下哦，这个分享个人档案，怎么用啊？
0: 你就放着对镜头就可以。
2: 这样子。
0: 你 QR code
2: 好好分享个人档案，
0: 开着 QR code 对镜头，然后镜头就帮你。
2: 好，我的账号是 pop.on.air, pop on air, 然后流行现场这样子。如果听众朋友们不嫌弃的话，
0: 可能要稍微压一下反光，
2: 压一下，这样子吗？ OK, 好，如果不嫌弃的话可以追踪一下，谢谢。
0: 那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的话呢，应该刚刚有听到恩琪复述。
2: 对，这个账号是 pop.on.air。对，大家都记起来了。
0: OK, 好，我们今天的工商到这边，我们进入第三单元。我们这一周要聊的呢，就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身边有这种朋友，就可能坐在那里吃饭的时候呢，可能看到什么东西突然冒出来一个，哎，你知道吗？其实什么什么什么，是一些神奇的冷知识。
2: 是，
0: 身边会有这样的朋友吗？非常好奇大家。我知道有一个人眼神看着我，看得很开心。
1: 我知道，因为我们身边就是可能我们直播节目结束之后，成人会去吃饭，然后我们吃饭之后就可能看到，比如说刚刚聊到什么，刚刚直播间有一个娃娃，它是到底是鹅苗呢还是什么，然后或者是山椒鱼还是蝾螈这样子，然后他说，你知道吗？什么山椒鱼冷知识？就是我左边的这位，
0: 对，我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在吃饭或者是在聊天的时候突然冒出来冷知识的那位朋友。
2: 然后你讲山椒鱼的冷知识哦？
0: 对，你知道台湾山椒，这个我真的有一个，就是台湾山椒鱼，它在产卵之后，它会把它的卵做成一个有点像是项链之类的东西，然后戴在它的脖子上。
2: 好酷哦！
0: 原因是因为就是如果遇到天敌的时候，它可以带卵跑。比较安全。然后同理的话还有就是蟑螂其实也是。它也会带着它的卵鞘跑，直到那个卵鞘要准备孵化的时候才会把它找一个地方藏好。
2: 谢谢你的冷知识。这个如果怕蟑螂的听众朋友们现在可能已经。
1: 在用餐的吃饭朋友抱歉。
0: 换个词，匪莲。然后其实跟匪莲同一幕的还有螳螂这样子。
2: OK, 这是一个冷知识。那你的冷知识真的蛮冷的。
0: 所以我觉得这可能是因为很多听众朋友如果是对昆虫有兴趣，可能多多 少会听说。还有一些可能喜欢爬虫类或两栖类。
2: 所以你对昆虫有兴趣啊？
0: 也不至于到有兴趣，特别感兴趣。这总之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相信应该有很多人是这样，就是可能从小就是看到一些课本上的知识不会记得，但如果课本上有补充说你知道吗那种小格子，
2: 你
0: 就特别去看完，然后把它记下来，然后考试完全不考的那种类型。
2: OK, 那我也知道一个冷知识，但是它不太冷，就是很多人都知道，就是大家知道桃园机场比松山机场
0: 还要北边
2: 吗？大家都知道，
0: 那
2: 一点都不冷。
0: 还有南港跟北港，其实南港才是这样。
2: 这不是冷知识吧？
0: 南港在北市啦，但是就是有
1: 北港在南边。
2: 对，没有错，就是这些，这些东西。
0: 就是会有，就是他会平常在吃饭的时候会有这种朋友嘛？就是吃到一半的时候就会说，你知道吗？其实什么什么。
2: 会而且我如果在那个社群平台上面滑到，我也会特别留意一下，然后我可能就会留着，然后等一下吃饭的时候就跟别人
0: 可以跟大家分享。
2: 对，然后我就常常讲那种不冷的冷知识，然后就会被打枪。
0: 先说不冷的冷知识，
2: 就是桃园
0: 这种嘛，就是
2: 桃园比松山北这种。
0: 就是大家其实好像多多少少
2: 对，因为太实在是太冷了，所以大家可能就所有人都知道，
0: 但没有人去特别提这件事情。
2: 对。
0: 然后我刚刚还有看到一个是，是又看到我们直播间里头其实。对，在镜头外有一只小小兵嘛，那不是小小兵好像是从香蕉变
2: 来的吗？对，小兵是香蕉吧？
0: 对，然后讲到香蕉，就是你知道香蕉跟人的 DNA 相似度高达50%
2: 吗？我不知道，
0: 我们跟大猩猩相似度是90%，然后我们跟香蕉有50%，所以如果你有时候觉得自己很烂的时候，你可以想象你其实是一只香蕉。对，因为其实我们的相似度是很高的。
2: OK, 所以不用太沮丧。
0: 对，不用太沮丧，而且我们 DNA 相似度还有到40%，那蛋白质相似度到40%。
2: 这很冷，
0: 很
2: 知道了，
0: 这很冷吗？
2: 人生没有什么帮助。

0: 觉得汗毛有点直竖，因为这个直播间太冷了，不好意思，就是会有突然会冒出来这种冷知识。可是通常这种知识是你如果现在叫我立刻讲一个出来的时候，可能会卡住。但是如果我坐在这里看吃饭，或者是走在路上看到东西的时候，就可以开始
1: 就会突然想到，是不是？哇塞，好酷哦！
0: 没有，大家没有这种朋友吗？就是
1: 没有那么。没有那么极端，
0: 好吧？
1: 不会有人跟我讲的人类跟香蕉的相似度有50%。
0: 特别开了这个单元，就是为了想要跟大家聊这件事情，是我想说，一定有这边一定有很多这种人。
1: 我刚刚以为我有点类似，但是我现在发现我跟你的那个 level 差太多了。
0: 真的假的？我现在很受伤，很挫折。
1: 为什么要挫折？
0: 我以为这种事情是就是身边大家每个人都会有一两个这种朋友。
1: 我好像没有遇过那么冷的。
2: 应该说可能会偶尔蹦出一些说哦，你知道什么是什么吗？然后大家就说哦，是好像是这样，
1: 对
2: 这样子。
1: 对，
2: 然后现在是有种哎，我真的长知识了的这种感觉。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实在是太知识，你走在路上都讲得出来。
0: 有啦，我可以讲。
1: 好，再讲一个。
0: 我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刚好是昨天刚好有跟其他主持团队的成员出去玩，那我们在走手扶梯的时候，有一个想到一件事情。就是你知道手扶这个应该大家比较有感，就是手扶梯的扶手其实是比那个手扶梯的那个
2: 楼梯
0: 还要快的。
1: 哦，我好像有看过，但是我没有很印象。
0: 对，就是或者你可能会感觉到，然后这个是因为就是第一个是因为速度的关系，我们如果把手放在扶手上面的话，它如果等速会比较慢的话，你的重心容易不稳，尤其是老人家容易往后摔，所以它会稍微快，大概好像是快大概2%左右。
1: OK， 哇，好专业哦。真的是，
2: 这真的很
1: 平常不会记得哎。
2: 对，
0: 这个、好吧，然后还有，
1: 但是我觉得这蛮有趣的、啊，
0: 但这个是蛮生活的，就是以后你们走在路上看到手扶梯的时候，就会想起来这件事情。
1: 对，
0: 然后你就可以摸的，可以去感受一下，
1: 感受一下是不是
0: 真的快一点点这样子。对，它大概是像这样子。所以我比较好奇，是在看直播的观众朋友们，你们身边真的没有这样的人吗？
1: 留言分享，
0: 欢迎留言分享，告诉我们到底身边有没有这样平常会突然冒一些冷知识的朋友。那如果有什么冷知识的话，也欢迎到 IG 下方跟我分享，我会去看，因为我自己也蛮喜欢这些冷知识的分享的。对，那我们的口传心声倒数第二集就到这边结束。那我们可以在哪边收听呢？
2: 在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然后或直接搜寻口传心声，在 YouTube， 在世新广播电台都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哦。
0: 那我们每周三下午5点呢，都会在世新广播电台的 YouTube 频道做直播。那下一周就是我们的最后一集了，
1: 最后一集。
0: 对，然后也希望听众朋友们不要错过我们最后一集，欢迎最后一集可以跟我们上线，跟我们一起见证我们节目结束，然后我们可能可以在线上做互动。如果有这个机会的话，
1: 是不是会来这里？
0: 对，然后我们下一周恩琪学校也还会再出现在我们的后台。
1: 我可能会当小编，可以回大家的，看大家互动这样子。
0: 对对对
1: ，OK。
0: 所以欢迎大家可以在线跟我们一起看，就是最后一集的口传新生
1: 毕业典礼。
0: 对，那我们的口传新生这一周的口传新生就到这边结束喽，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6点，
1: 我们是
2: 洪总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3: 搭乘音乐时光机，让我们一起回到过去。

0: Your time. Back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欢迎来到黑胶时代，我是关将。黑胶的黄金年代承载着许多人的回忆，新的回忆也正在被创造。今天要带您听到的黑胶唱片是80年代的经典之一，郑丽丝。她的年代正好是校园民歌的末班车，也就是大约1981年左右。郑丽丝的歌声很特别，有点哭腔但不滥情，洪亮却不失温柔。她在1985年加入了综艺唱片，综艺唱片想推出偶像兼具实力的歌手，于是推出了旗下的新人歌手郑丽丝。她可以说是那时候综艺唱片极力看好的一张王牌。当年推出的专辑《少女之舞》就是由后来大名鼎鼎的才子陈升所制作的。放在 A 面的主打歌叫做《另一种悲怆》，但万万没想到这首主打歌没打响郑丽丝的名号，反倒是改编自美国歌手 Tony Carey《A Fine Fine Day》，被放在 B 面的第二主打歌《泛泛之辈》，让郑丽丝被大众看见。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这首来自郑丽丝的《泛泛之辈》。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早八起不来，报告，打工，社团，一拖拉苦的事情，你是不是也一样忙到没时间喘气，又忙到不知该往哪里去？欢迎收听大学生好忙，在这里陪你一起忙里偷闲，迷茫中找方向。欢迎来到大学生好吗？我是 Manny，
2: 我是 Jessie。
1: 那我们今天要来跟大家聊聊，就是因为现在是面临毕业季了嘛，
2: 对，
1: 然后就是很多人可能就会申请一些实习啊，或者是可能会有一些求职焦虑，所以我们今天就要来跟大家分享，因为我们自己两个人都有实习的经验，所以就想说可以跟大家分享说之前我们到底是履历怎么准备，或者是作品集，还有到面试到底会面临什么样的一个过程。那我们想要先问 Jessie， 那你最近有没有在忙什么事情？
2: 最近当然就是在忙期末。
1: 嗯，真的，我们现在就是期末刚结束，而且你们现在是16周对不对？我记得
2: 我们是16周，你也是16周。
1: 对，但我们从一开始就是16周。
2: 那你不会觉得16周很赶吗？
1: 超级赶的啊。
2: 对啊，
1: 就是从期中后，然后你就会发现啊，怎么那么快就期末了。
2: 对对对对，就是可能过个几个礼拜就期末。
1: 真的，然后我现在期末就是也是一个头两个大，就觉得好累哦、喔。
2: 那你最近在忙什么？
1: 最近吗？我觉得我最近就是一直在弄电台的，因为我其实也不是只有就是节目主持人嘛，还有在电台值班什么。然后我们最近可能在做一个大制作，就是我爱芳龄。然后我们最近在剪什么？我们在做广播剧，然后我刚好是负责后制，所以我现在最近音档就是也就是一直在大修，然后就每天都剪到凌晨，觉得好累哦。
2: 它是几分钟的广播剧、啊？
1: 15分钟。
2: 哦，是全部就。只要就是做
1: 十五分钟，对。但是因为我们有分，就是什么第几幕是谁剪、然后我们有三个后制、可是因为我刚好负责的都是那种可能在讲历史啊，或者是在讲就是比较长的那个篇幅、所以就觉得最近剪那个剪到有点头痛这样。
2: 天啊，对，而且我感觉很酷、
1: 而且我最近又是刚好找到房子，然后我最近就期末、然后我又要一边就找房什么搬家、然后就觉得全部都挤在一起这样。
2: 哎、我真的觉得期末大家就是马上考完之后马上就要搬家或是搬宿舍。
1: 对，
2: 因为我们学校最近也是所有人就是都在搬家搬宿舍，
1: 不然就是期末然后就看到一堆人扛行李，就是感觉要回家。
2: 对，没错。
1: 那你呢？
2: 我最近就是我有一堂课，它的 loading 超级重，它就是我可能之前有跟 Mini 分享过，反正它就是每个礼拜都有作业，然后那个作业就是你可能要花一整个周末时间做，然后每一次它的作业要求可以写满3页那种。
1: 对，
2: 然后就是我最近在忙它的那个期末专案，但是因为就是我们本来是16周，可是就是16周对我来说有点太赶，我有点做不太出来，所以我就延到就是这礼拜再报告。然后我昨天就是在熬夜把他那个报告的需求就是弄完整。对，
1: 我感觉如果你们从18周然后突然变到16周，是你们会很不适应耶。
2: 对，真的
1: 就是会突然觉得好赶哦、喔。
2: 我们学校最近超多人在讨论就是18周变到16周，大家觉得就是好像16+2会比较好一点、而且你知道就是我们最近校班有另外一个讨论是16周会让就是学校周边的店家变得比较就是那个商圈越来越
1: 狭窄吗？
2: 对、就是因为他们都是靠学生的生意才养活那个店家的、但是而且我们学校附近的那个租金超级高，好像一个月就要10万块，
1: 好贵哦。
2: 对，然后所以现在变16周之后，就等于就是 一整年有好可能有1/3的时间都是在空窗期、然后就是没有生意，所以就是我们附近的商圈就越来越没落这样。
1: 哇，你们还会讨论到就是附近的商圈的那个、就是帮他们担心他们的业绩是不是？
2: 就是可能是因为他们自己也有最近发现店家流动率太

0: 高，因为我们这学期好像已经关了三四间店，就是倒掉，然后又开新的，超级多，之前没有就是一次倒那么多店。
1: 哦，哇，那真的感觉是真的有影响欸。
0: 对对对，我也觉得。
1: 好，那就是你还记得就是你之前在面试或者是找工作那个阶段，就是你那时候是一次投很多吗？还是你那时候就是通常就是看到一个缺额，然后你就去投这样？
0: 那我觉得第一次找实习的时候都会海投欸，就是会一次可能投个十几二十件，然后最后就是可能只有那么一两件有进。
1: 嗯，
0: 你有印象自己第一次找实习的那个状况吗？
1: 欸，其实我发现我不是那种就是会很必须要去找实习的那种，我是真的看有兴趣的我才会投。对，但像你刚刚说海投的经验我还真的就是没有。
0: 真的、哦、
1: 你是在那种 LinkedIn 上面那种投吗？
0: 我没有用 LinkedIn、
1: 你就是在那种104上面，或者是有看到有什么有缺，然后你就去投。
0: 欸，其实我本来就是我好像找实习大部分都是用 Threads， 就是很多什么实习或者是、哦、我之前练口的时候也在 Threads 上面
1: 找
0: 的、找
1: 得到人。
0: 对啊，
1: 但我发现 Threads 就是很好找人的一个平台啊。
0: 对，但我觉得就是你要去辨识他那个到底是认真要找还是他是诈骗的。
1: 嗯，
0: 因为我觉得诈骗资讯好像也蛮多。
1: 嗯，而且好像蛮多人不是也最近也在说什么 Threads 上面都有很就是被 Threads 上面卖票还是什么，就是也是被诈骗、
0: 哦、你说演唱会？
1: 对啊，
0: 那个超容易。你知道我之前有一次，就是我前阵子去看演唱会，然后我就发了，就是我抢到票，然后就拍照很开心，然后就有人说、你要把那个照片抹掉什么的，因为会被就是黄牛拿去用
1: 啊。我不知道这小细节，
0: 超夸张。
1: 反正现在就是我觉得诈骗到处都有。 那所以你那时候说你就是投就是全部海投，
0: 对，
1: 很多很多公司。
0: 对，
1: 你是有偏向哪个公司吗？还是你觉得没有，就是想找实习？
0: 我那时候我记得我第一次开始找实习的时候是就是我本来是读心理系，但是我后来没有想做跟本科系有关的，所以我完全就是全部打掉，然后从零开始。然后我就在想说到底要往哪个方向，就是因为我之前都是累积系上的经历，我没有特别去累积别的领域。然后就是后来就看到行销，然后我觉得行销算是比较
1: 好
0: 入门，就是如果是做社群的话，然后那时候也有去投，就是可能学校的那种学术性社团，然后也有投存在，然后才认识美妮，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公司也是做行销的，
1: 所以都是找行销方面。
0: 对对 对, 对、
1: 那你后来就是也都没有就尝试过可能心理相关的？
0: 对，因为我觉得心理系好像不太需要实习，就是大学部的话，如果要的话可能就是硕班有考上心理所，然后你要就是考到执照跟毕业之前你要先去医院实习一年。对，
1: 去医院实习。那你知道医院实习它的内容是？
0: 我不知道，我没有
1: 因为你也没有实习过。
0: 但可能应该就是会跟一些督导或是一些个案
1: 去接触的。
0: 我印象中我们学校就是政大有政大门诊，然后就会有一些实习心理师，他是会就是你可能约咨商的话，第一次进去是先初谈，然后他先就是谈说你今天想要聊怎样的主题，比如说家庭或是金钱或是你的感情之类。然后初谈完之后他会写一个记录，然后交给就是后面有六次的那个误谈机会是可能是正式的，然后他再交给正式心理师
1: 啊。
0: 对，
1: 他就当前面咨询的那一个。
0: 对对对。然后我认识的学姐现在是辅资所，然后就是我们学校我家附近，因为我家也在学校旁边，然后他附近有开一间治疗所，然后那边老师我也认识，然后他们最近就在推那个实习心理师的方案，然后那边就是一些硕班的学长姐就是会去也是实习。
1: 就比较多是硕班的学长姐去实习。
0: 对对对。在大学不完全没有办法。
1: 因为就是感觉是要考到什么证照或者是什么才。
0: 我觉得因为他那个比较专业，就是很多专业的训练课程，可能就是一些諮商的技巧都是硕班才教的，所以大学部就比较没有办法做这件事情。
1: 感觉大学比较难接触到什么心理相关的一些那个
0: 就是我们比较偏理论基础的课程。对，那你那时候你有印象你第一次在找实习的时候，我记得你之前有分享过就是你做打工的履历跟做实习不太一样。
1: 对
0: 啊，
1: 对，因为做打工的履没有，其实打工的履历就是那种你交一张纸本那种，就或者是你在书局买那种很便宜的。但是我觉得找实习，我那时候也是去上网找很多模板，就是或者是参考，就是大家到底是怎么。

0: 么写的，然后我才自己去用。嗯、而且现在不是很多人都说 Can， 因为就其实 Canva 上面很多履历的模板可以淘、
1: 哦，
0: 但是我现在发现超多 HR 或者什么，他们不是会发一些 Reels， 然后就说就是千万不要再用一些 Canva 的模板。
1: 欸、我真的这一点让我很困惑、欸嗯、因为我觉得可能也很看产业嘛，好像行销不太在意你那个模板、
0: 哦、对对对，
1: 就是可能甚至你稍微活泼一点会是加分项、嗯、但是有一些比较正式，就是可能科技业、啊、
0: 对对对
1: 什么，就是会想要你用那种比较正规的。
0: 我他们就说好像就是他们那个看的就是 HR 在看不是都是大概10秒还是30秒的时间，
1: 对对对对对，
0: 所以就是你要好像是不要放照片或者是不要有任何的什么东西、嗯、他们才会觉得、
1: 哦、我好像有滑过那个 Reels，
0: 嗯，
1: 对，
0: 我就好像我们说不定看到是同一个。
1: 对，因为我的印象，他就说什么就是 HR， 如果你都是用同一个他们统一在用的模板，他就可以很快速一眼看到你的重点在哪里。
0: 对对 对， 对。
1: 但如果你用自己的排版的话，就会有点 get 不到你那个、嗯、就是那个花俏的到底那个重点。
0: 对
1: 对。
0: 那你之前也是用那就是 Canva 做模板？
1: 对，我是用 Canva 做、
0: 嗯，因为我也是。嗯。然后你后来你自己在写履历的时候，你有没有最重视什么地方，或者是你觉得一定要展现出来的地方？
1: 我觉得可能就是要把你的成果数量化，
0: 嗯，
1: 因为我印象中之前也有听别人说，就是大家在写履历很容易会写说我学到了办活动的经验，
0: 对，
1: 然后或者是我学到怎么利用短影片进行行销，但是这个很空泛、
0: 嗯、
1: 所以你要把它量化，然后量化的方式可能就是你本来写说办活动，然后你要量化说我举办了一场活动吸引了50个报名的人，然后可能邀请导师，然后邀请了3位导师之类的、
0: 嗯、
1: 然后帮助什么营收从几%提升到几%、哦、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对，我也是看到很多人分享这个，
1: 对，
0: 嗯，就不能单纯只写说我学到了什么，或者是你就是讲述你之前在做什么，就感觉你要把它能数字化，或者是
1: 对要具体一
0: 点，对对对，要具体一点。
1: 然后像就是可能影片的话，因为我蛮多实习跟影片有关，然后我就会写就是最直观的就是流量，我做一个影片然后它流量多少，对、
0: 嗯、
1: 之类的东西，
0: 嗯，我觉得这很、嗯、这也蛮重要的。
1: 那你觉得你在写履历的时候有特别注重哪些点吗？
0: 我觉得我自己比较注重就是客制化、欸、
1: 嗯，
0: 因为我觉得每一间公司都有每一间公司不同的风格、
1: 哦、真的，
0: 对，然后我就会去参考公司的风格，然后去改它我们的我自己的履历内容，这样、
1: 嗯、
0: 就是不会每一个都交同样的一份。
1: 嗯，
0: 嗯，
1: 那你觉得有什么点是就是大家不要去踩雷的？
0: 不要去踩雷吗？
1: 对、啊、
0: 我想一下、喔，我觉得就是字体耶、欸嗯、就是有时候你用一些什么、哦、
1: 对
0: 啊，
1: 确实，
0: 对对对，
1: 太奇怪的就
0: 或者是你，我觉得整体的风格我觉得也是蛮重要的一点、
1: 嗯、
0: 就是如果你今天风格不好看，我们就觉得可能就不会想要继续看下去，或者是那个字体有时候一个大一个小、
1: 哦、
0: 或者是某一段就是都没有排，就是那叫什么排版也都没有很好的话、
1: 嗯、
0: 我觉得因为它就是算是第一印象那种感觉、
1: 嗯、真的、
0: 嗯、
1: 那你觉得那个履历内容太多的话算是一个缺点吗？就因为大家不都做一页式，然后就有人说你要就是你可能经历很多，但是你要删减到就是你只放重要的，
0: 嗯，
1: 然后你不能就是什么都放上去。
0: 我觉得好像全部都放是有点像作品集，
1: 对，好像有一点。那你觉得履历的内容太多算是优点还是缺点？
0: 但我觉得那就有点像是作品集那种感觉、
1: 嗯、
0: 就它好像不是一个正式的履历吗？
1: 嗯，
0: 因为我觉得履历通常这就是应该是要在那种就是一页里面就完全
1: 嗯对
0: 展现你的所有的精华重点这样、嗯
1: 嗯、然后可能作品集再多放一点、
0: 嗯、
1: 做过的东西。
0: 对，
1: 这好像确实是因为就是大家有听说什么 HR 看履历的时间都很短
0: 很短，
1: 所以如果你真的塞太多无关的东西，他也没有办法马上就是看完。
0: 嗯，可是我发现好像是那种大公司的 HR 会比较需要看比较多，或者是比较多人投的、
1: 哦、
0: 但是如果是小公司的话，我觉得如果你想要放多一点东西还是可以放的感觉、
1: 哦、
0: 嗯，
1: 那你有听过有人履历可能做到2-3页的吗？
0: 有，因为我们现在不是在就是我们之前实习，然后老板也都会给我们看，就是我们是可以算是我们会面试下一届、
1: 哦、
0: 然后我就后来就是有看到之前蛮多人的履历其实都给蛮多页的，我才发现哎、欸、我原本以为就是履历就是一页式的这样子。
1: 对，我那时候看到我有吓到。
0: 嗯，就发现蛮多人都会把自己的经历，但我觉得还是能尽量浓缩在一页，就是尽量一页。
1: 嗯
0: 嗯，
1: 就是可能有些人写2-3页会写出自己在每一个活动当中。
2: 我是张震岳，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

0: 好，那刚刚聊到履历跟作品集嘛，就是我就突然想到，之前高中升大学不是有做学习历程跟备审？
1: 对，
0: 那我们那时候好像是叫学习历
1: 学
0: 程，
1: 习历
0: 不是
1: 程。
0: 叫是那时候叫备审
1: 没
0: 吗？
1: 有，备审应该是学测完个人申请那个。
0: 哦哦，对啦对啦，那 我就觉得这个跟就是做履历蛮像的，可是有点不太一样。对啊，因为就是我们刚刚讲说履历可能要尽量浓缩在一页，但是备审的话，好像大家就会想要放得越详细越好。
1: 对，但
0: 对，
1: 是因为像是学习历程，那你自己觉得学习历程对你后来
0: 嗯，
1: 升学有帮助吗？
0: 我觉得长远来看还好，它的帮助可能就是在升大学那一段，就是为了要向教授证明自己是一个适合这个
1: 很
0: 科
1: 多
0: 系
1: 元
0: 的
1: 的，
0: 学生。对。
1: 但是我发现我之前学习，高中的时候学习历程没有很认真的
0: 嗯，
1: 做，就是我其实不知道我自己学习历程到底都放了什么，
0: 对，
1: 或者
0: 我
1: 是
0: 也
1: 老师要我们
0: 是，
1: 放，我们才会放这些东
0: 嗯，
1: 西。对，然后我因为我没有后来没有那个申请备审的经验，
0: 嗯，
1: 所以我其实不太确定备审是怎么样的，他们是怎么做
0: 我其实有点忘记，
1: 的。
0: 我记得学习历程是放就是自己在高中课堂上学到的东西嘛，然后还有一个是多元表现吗？就是放一些自己的课外活动，然后备审可能就加上自传，然后把就是学习历程跟多元表现
1: 就
0: 连
1: 结合，
0: 接那个科系的样子，
1: 但是
0: 对，
1: 因为我之前没有，虽然没有就是准备备审的经验，但是因为
0: 嗯，
1: 我之前有在大一的时候在那个系办打工，所以我就是有看到很多人的就是备审资料这样子，对，但是应该
0: 哦，
1: 是没有办法公布，就是不会让大家知道说是谁这样。可是我就有看
0: 嗯。
1: 到很多人，就是他们高中的经历都好多，因为我一
0: 对
1: 开始
0: 啊，
1: 都
0: 对
1: 在
0: 啊，
1: 想
0: 对
1: 说，
0: 啊。
1: 可是高中不就是一直在准备升学，要怎么去做到可能跟多元表现相关？有
0: 嗯，
1: 相关的这
0: 真
1: 样，
0: 的真的，可能是社团经验吗？或是有些人会去参加大学营队。哦，那我想要问一件事情，你觉得大学营队跟就是未来进入这个科系有帮助吗？
1: 多参加大学营队，
0: 对，可能假设世新广电办了一个广电营，然后有一个高中生来参加，你觉得这个会帮助他之后就是各生面试的时候？就是有加分这样，
1: 我觉得还是有
0: 嗯，
1: 因为就感觉他是对这个领域蛮有兴趣，他才会来参加广电营，
0: 哦，
1: 对，或者是，我觉得多多少少还是有
0: 但有另外一派就说，就是这些都是为了要去玩，
1: 啦。
0: 你不觉得他那些营队其实很多都是团刊活动，然后各种什么大地游戏，
1: 确实，
0: 就是专业知识的部分可能没有那么多。
1: 但如果就是像是你刚刚说什么营队，就如果我去参加什么辅大的什
0: 嗯，
1: 么资品系的营队，就是那感觉也是你会挑自己有兴趣的才会去参加，
0: 啊，确实确
1: 对，
0: 实，你有参加过什么很特别应对
1: 营
0: 吗？高
1: 队
0: 中时期？
1: 好像没有，但是我记得我那时候在升学的时候，我那时候还在我也忘记我已经有没有上世新了，但我去
0: 嗯，
1: 淡大，就是参加他们的也是传播相关的营队这样，
0: 嗯，
1: 然
0: 但
1: 后
0: 我呢，
1: 就有
0: 印
1: 点
0: 象
1: 忘记
0: 中，
1: 了。
0: 我之前有参加过一个是什么，反正就是什么英文领袖营什么的，就是你要在那边训练你的，就是口
1: 英文
0: 说
1: 口
0: 演
1: 说，
0: 讲，
1: 哇
0: 然
1: 塞，
0: 后
1: 但是这听起来蛮有
0: 一
1: 趣
0: 些什
1: 的。
0: 么思维能力之类，但我觉得这个跟科系就没有什么直接相关。
1: 可是感觉有参加过这个，对那个就是备审或者什么蛮加分的。
0: 对，确实确实。
1: 但我有发现，就是备审资料跟就是什么多人那个什么学习历程，就是如果
0: 对。
1: 他们在准备的时候，他们那个字都好多，就是发现跟履历
0: 哦。
1: 比较
0: 对
1: 不一
0: 啊，
1: 样
0: 对
1: 的
0: 啊，
1: 地
0: 对
1: 方。
0: 啊，因为我想说，之前我们在看就是前公司的履历的时候，就有看到有一些人他是比较学习历程式
1: 是
0: 的
1: 的，
0: 写
1: 对。
0: 法，就是每个活动会写个一小段他就是经验，然后就是不同页可能塞个两三个活动，然后写好几页这样，
1: 对。
0: 我就觉得这好像比较适合放在学习历程或就是多元表现的那种。
1: 对，那如果是找公司的话，就是可能要再斟酌字的那个
0: 对，就
1: 数
0: 是
1: 量，
0: 他们感觉比较看结果论嘛，你可以为公司带来
1: 什
0: 什
1: 么样的
0: 么？
1: 价值之类的。
0: 对，
1: 那你自己有没有除了做履历，你还有做作品集吗？
0: 有我有做作品集，因为我申请的领域比较看重作品。

0: 作品集，然后反而就是没有很看重你的经历到底多丰富。
1: 那你的作品集是你是怎么制作？因为我看到有些人是做什么，很像网页式的，就是自己做一个网页。那你呢？
0: 我其实就是蛮阳春的，我是用云
1: 云
0: 端
1: 端
0: 连接，然后
1: 啊。
0: 我里面有分就是不同类型的作品，就是可能贴文的也有，影片的也有，反正就是不同类型的放在不同资料夹里面。然后后来就是因为我这学期的课有学怎么写网页，所以我有自己写了一个简单的作品集网页。
1: 好厉害
0: 对，
1: 哦！那你那个会去拿去投公司或者是什
0: 有
1: 么？
0: 我有拿去投，但是我上面的，因为它就是有容量限制，所以可能没有办法把每一个做过的东西都丢上去，所以我可能就只有放几个我觉得剪得最好，或者是流量最好的一些贴文或影片这样子。
1: 那你自己觉得作品集里面就是要放什么？就像你刚刚讲，就是你可能是就是流量最高的，还是你觉得要跟这个公司比较相符合的那种？
0: 我可能会看我当下申请的公司去调整呢，就是如果他们比较看重。假设他们就是想要找那种比较美食相关的，我就放多一点跟美食相关的影片。然后，但流量好的一定会放，就是我觉得流量就很直观啦。对，
1: 因为公司其实他们也是想要很流量或者什么，所以他们可能比较注重这个。
0: 对，但我发现其实作品集没有那么正，就是没有想象中那么严肃，因为就是。反正就是因为我们那一堂课也要做作品集，所以我可以看到就是其他人做的一些内容，然后有些人就是会放他们之前在别的课上面写的一些，就可能不管是做的设计封面，或者是海报，或是一些什么其他课的成果，就会放上去，不一定是要真的很商业化那种东西，
1: 对，但我发现作品集好像真的就是不用到那么的正式，就是不管你用什么方法，就是让就是对方可以看到你之前的经验什么，我觉得就 OK 了。而且我觉得就是作品集对他们来说，可能就只是也只是一个参考而已，就是你不用到那么就是需要把它包装得很漂亮啊，或者什么很厉害的感觉。
0: 那你自己是有做过作品集？
1: 有，但我作品集跟你一样，就是用云端连接这样，然后。那时候就可能就是也会就特别写，譬如说这是什么我做过的经验活动什么的，就会去分类这样。但是我发现好像就是也是要看公司，就是作品集到底要放什么样的内容，就是也是要去看公司去调整，就
0: 确
1: 不能
0: 实。
1: 就是你不管做过什么东西你都放上去。
0: 那你自己，你有就是，我记得有些人可能会用什么 PDF 或是 Notion，
1: Notion。
0: 你有看过那种类型的作品集？
1: 有，就是看过蛮，就像是学习历程那种感觉，
0: 对，
1: 对。
0: 你自己觉得哪一种形式会比较好一点？
1: 但我其实觉得 PDF 那种比较好，
0: 真的
1: 因为我
0: 吗？
1: 觉得云端连接虽然是给你看作品，可是就是因为你没有用一些文字描述，或者是
0: 对，
1: 没有，
0: 确
1: 因
0: 实。
1: 为 PDF 他们就可能直接寄档案给你，你就可以点进去直接看。可是云端连接就是，哦，他可能看大标，然后他还要特别点进去才可以看到你的。我觉得可能也是要看那个啦，也是要看调性是什么。对。但是像是如果 HR 可能一些那种大公司没什么时间的话，我就会觉得那还不如给 PDF，然后他们就可以一目了然说你到底做过什么。或是我之前看过有人是做 Canva，然后 Canva，然后就有点像简报这样，然后你可能在第一页的时候你就可以放超链接，譬如说他是活动景点，点进去他就可以跳到那一页
0: 那
1: 去，
0: 感觉还不
1: 对，
0: 错。
1: 那样子好像也不错。
0: 对，但我自己还是觉得网页是最方便。
1: 确实，但是因为我就不
0: 但
1: 会
0: 这个
1: 写
0: 就有
1: code。
0: 技术性，对，你知道，就有一些免费的架站平台，像什么 Weebly 或是 Wix，
1: 有，
0: 就
1: 我有
0: 是
1: 听过。
0: 对，就是其实没有很难，因为我也是那时候为了要做那一堂loading 很重的课的作业，所以我就去学怎么用。但是我后来有。就是学怎么写网站，所以现在不一定要用架站平台，但我觉得架站平台就是真的是不用有基础也可以做。
1: 所以哦，但是你写 code 那种也是，就是会靠 AI 那种。
0: 写 code 的话会，就是因为我们上课帮我就是教我们写一个大的架构，然后可能细节的一些排版什么的，我会问 AI 说这个效果要怎么做。
1: 所以就是 AI 对写 code 其实帮助也蛮大的。
0: 对，但我真的觉得架站平台是很方便，因为你只要把你想要的影片拖到你那个网站的某个区块，然后还有你要新增文字就新增文字方块，就很像那种 Canva 的排版。
1: 就会比较，就那种就比较不一样。
0: 对。
1: 那我们刚刚就前面跟大家聊过蛮多，就是我们自己在准备

0: 履历呀、啊、或者是作品集的一些心路历程、嗯、那我们待会就回来跟大家分享，就是我们关于面试啊一些小撇步之类的，或者是面试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过程这样。
1: 对，没错。
0: 好，那我们一样稍微休息一下，然后待会回来。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熊仔。

0: 欢迎回来大学生好吗？
1: 那我们上半场聊了一些履历跟背审相关的问题，现在我们就要来聊面试。那首先呢，你觉得你在面试前是一个很容易紧张的人吗？
0: 我觉得我是欸，就是那种我就因为我本身就是一个很容易紧张的人，
1: 对，
0: 然后又是那种面试的大场面的话，就是觉得就会更紧张。
1: 嗯，那你觉得紧张会影响到你的发挥吗？
0: 会，我觉得紧张就是很容易影响发挥。
1: 你真的有因为紧张所以就是有没有讲好或是一直在发抖什么的？
0: 我就是我只要紧张我就是很容易发抖，但是我觉得我在面试的时候就是还是能尽量就还是可以表现出很好的一面啦，只是就是还是会很紧张这样子。
1: 但我知道你之前有说过，就是你因为国小的一些事情所以导致你不太敢
0: 上台。确实确实，我们对大家可以回去听一下，就是我们之前有分享过，但是有点忘记是哪一集了。反正就是我觉得那一件事情有让我造成阴影，所以就是会变成不太敢上台这样。
1: 对对对。
0: 那你自己呢？你是一个很容易紧张的人吗？
1: 我是一个蛮容易紧张的人，但是我觉得就是可能要看我多看重这份缺，就是如果我真的很想进的话我就会很紧张。我之前我跟 Manny 是存在一个认识，然后我那时候去面试的时候我就是超抖欸。
0: 面试的时候吗？
1: 对、啊、
0: 可是因为我没有在跟你你是说就是初试的时候、
1: 对，因为我们初试不同场。
0: 对，
1: 但我那时候整个很抖。
0: 是，那你觉得你们那一场的人发挥的都很好吗？
1: 我觉得发挥的蛮好的，因为我们那一场有那个 M3
0: 哦，有 M3 哦，
1: 他一定是，
0: 对，他一定是因为他社牛
1: 主宰宣传。
0: 对，所以那时候看到那种就是很厉害的人，我觉得尤其是团体面试反而会更紧张。
1: 对对对对，
0: 因为你可以看到其他人的表现。
1: 你现在都是团面还是各面居多？
0: 我觉得那我好像都没有什么面试经验
1: 哦。真的吗？
0: 但就是都有尝试过，就是现在因为找其他实习，所以就是团面然后个人面试都有试尝试过。但我觉得团体面试好像会比较紧张一点。
1: 对，真的、就是你很容易被别人的表现影响到。
0: 对
1: 对。
0: 那你自己就是在面试前你有没有会需要做什么样的准备，跟或者是你心态会怎么调整？
1: 我觉得我唯一有认真做准备的就是存在的实习。我后来的面试就很随缘欸，因为我觉得怎么讲，我觉得不管是在学校还是在找实习的那种面试，我后来的心态都是我觉得我很想要这份工作，然后我可以想象我到底是实际做这份工作的时候是什么样子，那就代表说它适合我。然后我觉得它很适合我的话，我前期还是会做一些可能调查，就是看一下他们跟我想象的有没有一样。但如果我觉得就是跟我想的是一样的，然后我很适合这份工作，就去面试，然后我就是把我自己讲给他们听。就是我觉得它有点像是我让面试官了解我，然后同时我也了解这个公司。我们只是就是两个有需求的人，然后对接看那个需求没有 match， 然后有对到的话那我就可以进去，就是我没有太把它看成一个很严肃的事情。
0: 那为什么存在音乐对你来说就会比较你会比较认真对待？
1: 因为那是我第一次面就是找实习吧，然后又是一个就是在可能一些网络上啊或是看一些影片就觉得他们很竞争，
0: 其实竞争力蛮强的。
1: 对，因为就有听说他们的面试是那种很活的，就是不是那种很死板的面试。
0: 对对对
1: 对，所以很考验你的临场反应。然后我那时候就超级紧张，因为我觉得不是一个临场反应很好的人，所以我前面就做了超多准备。
0: 你那时候有做了什么样的准备？你就是调查公司嘛，然后或者是看一下他们社群。
1: 对对对，
0: 那还有什么其他的吗？
1: 我就是把官网都看过，然后社群也有看，然后我还请那个就是 AI 帮我出题，就是我就说就是他们可能会问一些比较活跃的问题，然后就会请他帮我出说可能针对某些方向去出，然后我就想办法现场答之类的，然后我还要想一些就是我之后进去想做的企业。

0: 计划，所以到时候如果他问一些我计划上面的问题，我就可以马上
1: 马
0: 拿出
1: 上
0: 来
1: 可
0: 用。
1: 以回
0: 对对
1: 答。
0: 对
1: 哎，我觉
0: 对
1: 得你跟我蛮像的，
0: 对，对
1: 因为存在也是我第一个申请的
0: 啊，
1: 事情，然后我就是之前没有什么面试过的经验，而且我加上我之前也不是个人申请什么要面试学校，所以我就没有任何面试经验，然后我就也是把他们官网全部看过，然后我有请 AI 就是处理说大概
0: 哦，
1: 会
0: 对，
1: 问什么
0: 真
1: 样的
0: 的
1: 内
0: 真
1: 容，
0: 的，
1: 而且我觉得你反而准备的越多，就会比较心里会比较踏实一点，因为你就是。因为他们就说就是很考验临场反应嘛，所以如果你
0: 对，
1: 准备的多一点的话，或者是可能讲到别人没有讲到的点，那你反而就会比较优势什么的。
0: 而且我觉得他们真的蛮考验，就是创意跟积极度，
1: 对，或者
0: 就是你
1: 是
0: 要
1: 应
0: 很
1: 变
0: 主
1: 能力。
0: 动，
1: 对
0: 对
1: 对
0: 对对
1: 对。
0: 对。
1: 那你自己有没有什么印象深刻，就是在存在面试的时候的一些过程？
0: 哎，我真的最印象深刻就是面试年度的时候，然后我初试那一场，但我其实忘记我那一场的回答是怎样，我已经忘记我的表现，我只记得那个 M3 表现得超好，然后，
1: 我有记得有一题耶，是不是就是你可能进去自我介绍的时候，然后你要销售你身上任何一件单品
0: 因为我没有被问到这
1: 啊？
0: 个，
1: 还是这是 final round？没有没有，这是初试。
0: 是初试吗？有这个哦，
1: 有，
0: 我没有印
1: 你没
0: 象，
1: 有这个真的吗？
0: 对啊。
1: 因为我那时候进去的时
0: 你
1: 候，
0: 那
1: 我有
0: 时
1: 点
0: 候回
1: 吓
0: 答
1: 到。
0: 什么？
1: 我那时候，因为我不是跟你说我是最后一个到的
0: 哦，
1: 嘛，
0: 对
1: 所以我
0: 对
1: 其实没
0: 对，
1: 有很多时间。然后他们说你现在销售一个单品，然后我
0: 啊！
1: 就赶快想一下而且我就发现，就是他们要你回答这一题，反而是就是那种感觉是要像是那叫什么啊，就是那种菜市场，然后会有人在叫卖，然后就让你反而会可以凸显出你的那种是不是什么 E 人很活泼的性格。但是那时候因为我就太紧张，我就没有表现很好，我就说啊，我觉得应该是这个牛仔裤吧，然后我就讲一下为
0: 对
1: 什么
0: 对
1: 会是
0: 对，
1: 对，但我就觉得那时候没有表现得很
0: 哎，
1: 好。
0: 但是我觉得我们两个面试完之后有一个共通点，就是我们都会觉得自己不会上，
1: 哦，对对
0: 对，然后
1: 对。
0: 其实根本就没有那么糟糕。
1: 可是我其实觉得还是有其他人可能表现得也很好。
0: 对
1: 但
0: 对
1: 是可
0: 对，
1: 能也是因为缘分，或者是可能他们注重的特质，
0: 演员，
1: 对对，演员的面缘吗？对对
0: 对
1: 对，面
0: 对。
1: 缘那种感觉。
0: 那你觉得存在跟就是你现在是华纳，
1: 嗯，
0: 你觉得两个面试有什么差别吗？
1: 我觉得差异很大，因为我去华纳面试的时候就是一对一，那他其实就是问我履历跟我作品集相关的东西，然后就是从里面针对我写的去问，然后或者是说他可能会问一些说你平常听什么样的音乐风格，所以
0: 哦，
1: 他其实没
0: 对，
1: 有很多关于创意，但是像是在存在面试的时候，就是他会问很多，譬如说要你用 AI 现场即
0: 对，
1: 兴，
0: 我觉得这个超难的，
1: 对。
0: 因为你根本就不知道题目会是什么。
1: 嗯，然后就是很即兴，或者是很多不确定性，所以
0: 对。
1: 你就是会很紧张。而且我像之前在存在，我们还有一关是，就是前面这一组的人要先画一个东西，然后后面那一组的
0: 哦，
1: 人，
0: 对，
1: 后面
0: 有
1: 那一组，
0: 有有，
1: 对对对，后面那一组的人就是要可能你自己也要结合你画的东西，然后去销售这样物品，而且你根本不知道前一组的人他们到底画的是什么。
0: 而且我那时候印象最深刻是因为我没有去面试，但是我后来有听 Oden 讲，然后他就说这一关设计的目的就是大家都以为自己画的东西是要自己介绍，但是呢，到他们要介绍的时候，竟然是反过来的，就是你要介绍别人画的东西，然后就是很考验。他能不能就是透过画把他自己的想法传达给你，然后你能不能去解读他想要传达的意思，然后表达出来，就是真的是天呐，
1: 这就是，
0: 很厉害这个题
1: 对，
0: 目，
1: 就是我就觉得欧丁他可能就是有他自己想他的想法，就是
0: 对
1: 他可
0: 啊，
1: 能觉得如果像是很多其他大公司，那就没什么意义，就是或者是因为其实我觉得像是。在存在，你就是需要很多什么创意力啊，或者
0: 对
1: 是
0: 对
1: 因为其实
0: 对
1: 很多东西也都是我们自己复制，我们自己想，我们自己
0: 对，对。
1: 想说要做什么就做什么这样子，对。然后但我也有想到，就是有一题也蛮有趣的，就是我们最后一题是我们会由上一届的实习生画图，然后让下一届的人去描述说这张图到底在做什么。然后我那时候有问欧迪，他就说其实这一题主要是想要让大家看到说，
0: 你的联想能
1: 联想
0: 力，
1: 能力跟就是你这个人到底是怎么样的个性？因为有些人可能看到这张图就会觉得，哦，这是一个比较黑暗的图，然后他可能就会讲出一些可能比较 emo 的故事啊。但是他其实主要是想要看你是什么样的性格的人啊。
0: 哦，但讲到面试，我就想到我们可以分享一些面试当中可能要谨言慎行，因为我们算是都有面试下一届的实习生，然后就可能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些人有失言，就是
1: 对对对，就是
0: 对，
1: 因为你有时候越放松，你反而会越觉得没有关系，就大家都包容度都很高。那但
0: 对
1: 是
0: 对
1: 包容
0: 对，
1: 度很高，你还是要谨言慎行这样子，因为可能会讲到一些比较越界，譬如说可能会有一些性别的
0: 啊，对，
1: 讲到一些性别相关或是政治相关

0: 我觉得都要注意。
1: 真的真的，因为我觉得就是怎么讲，一些很好的面试官他会让你完全感觉不出来在面试。
0: 对，
1: 就是你整个聊完之后你会觉得哦，我今天表现得很棒。
0: 对，他会让你觉得你有一种自我感觉良好的感觉。
1: 对，但其实他心里已经就是感没。
0: 对对对对
1: 对，
0: 我觉得这好难哦，但是这也是我们在存在，我觉得蛮、嗯、就是蛮开心可以学到这些东西、嗯、因为我觉得很多公司应该是没有办法让你接触到可能面试这个阶段。
1: 对，真的、嗯、就是你可能可以是被面试，但是很难变成面试别人的那个人。
0: 对，那你自己觉得你在就是、面试的时候、嗯、你有没有觉得需要注意什么，或者是你自己觉得在面试的时候比较重要的？
1: 哦，我觉得最重要的是那个自我介绍。
0: 嗯，
1: 我其实到后面面试，我就只有准备自我介绍就去面试。
0: 哦，真的哦？
1: 对啊，就是我后来的两间
0: 公司。你后面都随缘这样子。
1: 对，我除了存在是认真有准备，我剩下全部都是，因为我就觉得我知道我自己过去的经验是怎样，然后我知道我自己想要的是什么，然后我也知道对面这间公司他可以提供给我什么，所以就是他问我什么问题我都可以回答出来，然后我只要准备我自我介绍我就可以去面试。
0: 嗯，
1: 对。
0: 哦，
1: 但是我，
0: 但你会不会怕就是他如果问到一个问题、嗯、然后你可能有点不确定这样子？
1: 我真的有被问到一个，是前阵子去一间影像工作室面试，然后他就问我一题，是我有没有特别在关注哪一个 YouTube 频道，然后我真的这个应该是经典题，
0: 对、啊、
1: 但是因为我太放松了，所以我完全就是想说我只要准备自我介绍就好，其他我就可以现场发挥。
0: 哎、欸、然后就发现自己太过那个放松。
1: 对，我没有忘记准备这个。
0: 嗯，可是这个应该也不需要准备吧，就是你就把你平常看的 YouTube 频道。
1: 但尴尬是完全不会看 YouTube。
0: 哎，怎么会这样？影像工作室来的。
1: 对啊、嗯、然后我最近想说我要有意识的开始就是看一些别的创作者的影片。
0: 嗯，就是也可以增加一些灵感什么的。對對對對對對，尤其是你可能也做相关的影片、
1: 嗯、
0: 就是内容这样子。
1: 真的。
0: 嗯，
1: 那你觉得你有什么在面试过程中特别要注意的吗？你觉得？
0: 但我觉得是谈吐能力，还有你给人的一种自信感、欸
1: 嗯、
0: 就是我觉得好像你就算没有能力，可是你那个就是跟人交际的那个那一面，或者是你的自信要拿出来、
1: 嗯、
0: 让别人看到你真的很想要。哦，对，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你要让别人看到你的那个渴望跟动机，就是如果你真的很想要这间公司，就是我觉得对方一定看得出来、
1: 嗯、
0: 然后他们也会觉得如果是对这种可能动机感很强大的，就是很强烈的人，他们在做工作的时候比较有热忱、
1: 嗯、
0: 所以就我觉得可以展现出这一面。
1: 但我在想会不会实习生的面试跟就是之后真的找正职会不太一样，因为实习生感觉会更看重你的个人特质跟动机然后潜力等等的。
0: 对对对对，
1: 但是如果你是真的开始出社会工作，感觉应该会比较偏向是
0: 硬实力。
1: 对，就是你能不能为公司带来价值、这种事情，
0: 我觉得这也有。但因为有些公司，我觉得有些公司比较看重个人特质、
1: 哦、
0: 有些就是要看公司、
1: 嗯、
0: 就像我觉得像科技那种就是一定你的技术就是一定要够啊、
1: 嗯、
0: 或者什么、嗯、
1: 确实。
0: 但是像行销或者是社群这方面，我觉得好像个人特质也是蛮重要的、
1: 嗯、真的。
0: 嗯，那你自己就是面试过大公司跟小公司，你自己有没有觉得就是这个差别是什么？
1: 其实我没有面试过大公司，应该问你。
0: 对，
1: 那你觉得有什么差别吗？
0: 但我觉得就是面试流程啊，因为像是存在的话、他们就是团体面试嘛、然后有初试跟 final round。 然后像是大公司的话，通常我不知道其他大公司怎么样，但是因为我自己就是跟一对一面试，然后或者是就是问题就是像网络上看到的那样、
1: 嗯、
0: 就是说那你为什么想要应征我们公司啊，然后那你自己有什么技能你觉得可以运用在我们公司身上，就是对，就比较像是这样，
1: 比较常见。
0: 对，然后或者是风格的话就是也比较就是传统一点点、
1: 嗯、
0: 然后像新创公司可能就会比较有创意或是比较有想法这样、
1: 嗯。但我之前听说就是有一些大公司的面试是超级多轮，你可能一开始是先一些就是前辈面试你，然后到最后可能还有什么
0: 主管面试，
1: 然后你还有什么笔试之类的。
0: 对对对，
1: 所以你那时候面环那是没有到那么多层。
0: 对，我没有那么多层、嗯、但是我之后他们好像是一开始是跟主管，然后到接下来就是已经确定聘用你为实习生之后，你还要再跟 HR 再另外聊、
1: 嗯，
0: 所以我不太确定那个聊的内容、
1: 每一次聊的方向都会不太一样吗？
0: 嗯，我其实不太确定，我还没聊过这样、
1: 你只有到第一次而已。
0: 对，目前只有第一次、然后我刚原本想要问啊、就是因为你之前说你想要可能进一些比较大公司，然后那时候我前阵子就是听 Dcard 的 CEO 的 podcast、然后他就有说到就是他们也是前辈可能就先面试，然后再到

0: 发展，我进去之后有没有办法，就是有一些更好的资源或机会之类的，然后或是我有一些想要做的专案，我能不能进去就是实行这样？对，我觉得大方向都是这个，
1: 对，大方向应
0: 对。
1: 该是这个，但我自己感觉就是会问一些很无聊的问题，因为
0: 比如说什
1: 就
0: 么？
1: 我觉得我会想要开启一个话匣子聊天模式，就是感觉先让就是太放松的感觉，因为我觉得应该蛮多人都会想要先问工作的方面，但我感觉
0: 对，
1: 就会
0: 确
1: 问他
0: 实。
1: 说，那就是会开启一个聊天，你今天午餐吃什么？这样 我会不会被这
0: 天
1: 样
0: 哪，
1: 误以为是很不认真的那种？
0: 好好笑哦！但我觉得就是这当开头蛮吸睛的，后面有拉回来就好啊。
1: 对对对，
0: 对。
1: 我觉得
0: 但我自己的心态会比较偏向，就是我可能到最后会不会进这间公司也不一定，所以就是今天有一个机会，我可以问这个产业内的人任何一个我想问的问题，那我就当成是一个 coffee chat，就是免费的 coffee
1: 对
0: chat 的
1: 啊
0: 机
1: 对啊，
0: 会，
1: 就还不
0: 就是说
1: 错。
0: 不定我之后不会进，所以我也没有机会再问到这个人这样的问题。对，
1: 那你自己有没有觉得，你觉得大公司会比较看重什么特质啊？
0: 我觉得大公司感觉会比较看重你过去的经历耶。对，就是我觉得好像新创会比较愿意去找一些零经验，然后从头培养。对，是吗？我自己的感觉啦，
1: 你说大公司比较看重，
0: 就
1: 就
0: 是
1: 是
0: 你可能要
1: 经。
0: 有一些相关的经历，或是就算你没有的话，你要有办法把你过去一些其他就是外物，然后延伸过来，就是跟你的个性做结合，然后说明你是这份适合这份工作。但是小公司的话，可能我觉得他们会比较愿意去培养一个完全就是从
1: 从
0: 零
1: 零
0: 开
1: 开始
0: 始。
1: 的人，
0: 对。
1: 我觉得好像也是有这种感觉，但我觉得现在很重要，就是我们这个年代嘛，感觉大公司也是很看重那种解决问题的能力，就是你提出一个问题，你有没有办法去解决它，或者是就是那个责任感啦，因为我觉得实习生很多都是可能你会做一些比较不是这么专业的事情，就你还是要处理很多小杂事，那你有没有办法自己去解决这些东西？
0: 但我
1: 那
0: 我最后想要问一个问题，但其实我现在忘记了，
1: OK，
0: 才过
1: 没有
0: 五
1: 关系。
0: 秒钟。等下我想一下，
1: 但是我之前就是有面试过，就是可能存在的面试之后，我就觉得，就是反而大公司比较没那么紧张。就我已经大概
0: 你
1: 知
0: 可
1: 道
0: 以
1: 面，
0: 想
1: 我可以
0: 象，
1: 想象是怎么样，然后我就是好好的把我想要说的，就是说出来，我就觉得好像比较好。可是我觉得像是，我觉得有好有坏。像小公司，你就是没有办法把你想要表达的表达出来，因为他们有。真相对性的问题，比如说他们可能就用 AI 提，所以你就是没有办法把你想要表达的表达出来。
0: 那我觉得小公司也不会每一个都像存在那么火，
1: 对啦对啦，确
0: 就它真的是比
1: 实，
0: 较特别。
1: 对。
0: 因为我自己面过，除了存在之外，其他都是小公司或者新创。然后反正就是他们也都是一些比较基本的问题。而且我不知道大公司面试一次是多长，但反正我去一些新创，他们面试一次都是1个小时，然后甚至可能超过，所以就是真的聊很久。然后你可以就是他问一个问题，你可以讲得非常非常详细。对，
1: 对，就反而就是要看公司的那个风格跟调性这
0: 我
1: 样
0: 觉得
1: 子。
0: 存在反而你比较需要缩减你的回答，因为我们每次都有限，可能
1: 一
0: 三
1: 分
0: 十秒
1: 钟，
0: 一
1: 一
0: 分
1: 分，
0: 钟。
1: 对，要
0: 对，
1: 讲完这样。
0: 对啊，对啊。
1: 好，那听完这些，就是不知道现在就是在面对可能想要求职，或者是最近有要应征那个实习。对于这样
0: 对，
1: 的面试环节，有没有更有那种画面感？
0: 没错。
1: 那我们接下来呢，也想要跟大家聊聊，就是没有面试经验的人，然后他们又想要申请实习，因为通常在大学期间会比较少会有那些工作经验。那这样的话，你会觉得你想要给他们什么样的建议啊？
0: 我觉得真的焦虑是很正常的事情，就是一开始没有人会不焦虑，所以就是你就尽可能去做好你可以做的任何准备，不管是写履历，然后海投，然后练各种面试技巧，反正你就是去面一次，你就会知道那个状况。然后再来就是不要太把面试当成是一个对你的考验，因为它只是你跟公司在沟通这个职位有没有符合彼此的需求。然后你就是放松心态吧，你自己表现出来就好。对，
1: 我觉得也不用觉得很挫败，就是如果没有甄选上的
0: 对，就
1: 话，
0: 有时候并不是你的能力不好，只是 刚好你们不是那个彼此对的那个，
1: 对
0: 好像感情啊，
1: 对，就是对平的那种感觉。
0: 对对 对,
1: 對，因为有些公司对啊，就像有也是蛮看面缘的，嗯。然后我自己觉得，就是你也不用觉得说自己没有什么工作经验，所以就不敢投。因为我觉得像是你不管是之前参加大学的营队啊，或是你有一些干部的经验什么的，就是你可以从中里面去找到你自己的独特性，或者是你的一些专案

0: 经验，就是可以把它尽量数据化或者量化，这样去分享自己的心得。
1: 而且每个人都是从零开始，所以
0: 对啊，
1: 就算是那些看起来超级厉害的大神，他们也有第一次找实习的时候。对，所以一定可以找到。就是没有那么难。
0: 对，没错。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也差不多到尾声啦。那就是也祝福大家，就是毕业季还有就是在找实习，对啊，面试季
1: 顺顺利利的。
0: 那我们这边是大学生好忙，每周三上午10:05准时首播。那也别忘记
1: 追踪我们的 IG， 我们有很多影片会在上面不定时的更新。
0: 好，但是还是要跟大家讲，因为这其实是我们的倒数第二集了，哭哭。
1: 但是我们有一些库存会继续陆续的把它
0: 发出来。对，但是如果之后有机会的话，我们也可以再考虑看看要不要再
1: 没错，开启第三季，
0: 开启第三季这样。对啊，如果有机会的话。好，那我们大学生好忙这个跟大家说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7点。
1: 我是艾怡良。
2: 我爱过错过这点伤无外，无奈我在你的爱之外。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

0: 欢迎收听每日一句台湾俗谚时间，
1: 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你知。
0: 李道勇老师主讲，世新电台制作。
2: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继续为各位介绍台湾俗谚，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你知，第22句。我们从这个上次报道这个听讲后山无人管三级计较加巴烂开始，就是进入到宜兰了啊。那么第22句，它是三条岭艰苦行，天边海角多是命。哦，听起敢那足气魄嘞，哎，哦。三条岭艰苦行，天边海角来多是命。三条岭这个岭蛮高的啊，那么高岭高了险阻，那么这个地方是前山到后山必经之路，也就是所谓淡南古道的一段啊。那么这一段呢特别难走，那么常常有土匪出现啊，拦路抢劫。知道你要去格巴兰开垦啊，你一定身上带了有一些你的必备的啊。其实啊，这个未免太恶劣了，人家这个是为了这个自己的生存才跑到格巴兰，你又在拦路抢劫，哦，这实在很可恶啊。那么三条岭艰苦行，天边海角多是命啊！这个一共有四句，是宜兰的这个林茂贤教授啊所填的一首民谣啊。我把它合起来读给各位听。第一句，也就是在前面我们介绍的“登山艰苦排头坦，千里”。迢迢过台湾，那么接下去就是听讲后山无人管，三级计较加巴烂，头围装九强啊城，水分清路高山道亡。这个是最后一句，三条岭艰苦行，天边海角多是命。好了，我们今天介绍到这里。三条岭艰苦行，天边海角多是命。三条岭艰苦行，天边海角多是命。下回见，谢谢各位。

0: 活中的甜蜜幸福，还是现实的苦涩挑战？
1: 也许两个都是。人生就像一盒巧克力，你永远不知道你会得到什么。
0: 有时候是意外惊喜，有时候是苦中带甜，
1: 但总是让人回味无穷。
0: 在这里，我们一起打开这盒巧克力，品尝人生的酸甜苦辣，分享深刻的故事。
2: 巧克力每周三早上11点与你相约，探索世界的滋味，发现生活的可能。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最新一集的巧克力，我是威廉。
0: 嗨，我是 Lini。
1: 不知道大家身边有没有那种念了某个科系，结果出来做完全不一样工作的人，或是过年的时候有没有被一些长辈问到说最近要毕业了，出来要做什么，毕业后要干嘛？所以今天就是我们两个来聊说，因为我们两个是广电系的嘛，那我们就是来跟大家聊聊说广电系现在的现况跟未来的这件事情。那我们先从一个比较生活的话题切入好了。
0: 可以。
1: Lini现在是在什么地方打工啊？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0: OK， 我现在有两份工作，第一份工作是在饭店，就是休旅业打工，然后第二份工作是在餐饮业打工。然后餐饮业这个工作其实断断续续也是做了3年多了，然后休旅业这个饭店的是我近一年来才去找的新工作。对，然后是因为原本那一家餐酒馆的老板有时候人太多了，我没有办法上到很多我想要上的班，所以他就给我介绍了一个他朋友开的一间休旅业的饭店，然后呢我就在那边做了快小半年而已啦，没有到一年。是之后就是那边的班也没有办法排到我要的，所以我又去额外在104上面找了一个新的也是饭店的工作，然后也是打工，但很巧的是就是在我原本工作的地方就转一个弯就到了，蛮好笑的。
1: 那饭店是做什么样的工作？
0: 很简单，就帮客人 check in check out， 然后他们需要什么生活的备品，备品的意思是毛巾，大毛巾小毛巾或床单枕头棉被之类的东西，水杯，就是你肉眼可见在房间里面所出现的事物都叫做备品。只要他们需要有这些东西的话，那我们就要拿给他，或是帮他解决一下订房的困难，在柜台上面接电话，然后问说现在还有没有房间，可不可以卖休息之类的。蛮简单啦，对我来说。
1: 所以就是柜台和服务员嘛。
0: 可以这样理解。
1: 那柜台要会讲英文吗？
0: 简单的英文就好了，我觉得是这样子。我觉得你只要能沟通都不是问题。对，你只要能用英文沟通，就算你英文再破，只要大家能懂你的意思，只要客人能懂你的意思，那基本上沟通就不会有问题。像我英文也不是一个特别好的人，我就是但是会聊天，就是只要客人跟我们聊天，他们愿意跟我们聊天，那我们就会跟他们聊天。因为其实在柜台真的很无聊，它不像是餐饮业，你可能要到处跑啊，到处送餐什么之类的，都不是。他只要坐在那边 key 资料，然后打新的单出来，然后写 Agoda 或是 Booking 的订单，或者是你现在现场接的客人的手动订单，对，就只有这些。所以你基本上不会碰到任何人，然后我们柜台基本上只有一个人，所以超级无聊。你只能悠闲的时候就滑手机，有事的时候就忙，但是忙也不会到很忙，顶多就是帮客人解决他想要的问题，然后就这样结束了。
1: 你的饭店是在哪里啊？是大饭店还是小饭店？
0: 小饭店，就是台北车站的，
1: 就是那种旅社那种。
0: 对对对对对，很多都是这种
1: 青年旅馆类似那种。
0: 对对对对，有背包客的，也有可能套房之类的。
1: 啊，通常都是什么样的人会去？外国人吗？
0: 我们那边非常多好朋友，就是印度、印尼的好朋友，因为他们的网站上面，就是他们IG 的网站上面或是 Google 的网站上面比较会显示我们的饭店，因为我们的饭店在这一类人的评价中很高。
1: 为什么？
0: 我也不知道，可能就是刚好服务的蛮好的，然后就往这一块去发展，然后在这一两年来就是非常的评价蛮高的。对，所以基本上都接这一种的客人。
1: 通常如果他问你说什么有台北有什么好去的地方或好吃的东西，你会怎么回答？
0: 我回答，你知道西门町吗？你知道士林夜市吗？你可以搭公车，不然就走路就可以到西门。然后不然的话，你如果想去士林夜市的话，你也是红线吱吱搭，你就到士林夜市了。
1: 就这些。那好吃的东西呢？
0: 其实我真的想不到台湾有什么好吃的。你能讲的只有夜市。如果要讲比较有特色的东西，就是夜市。夜市就很多吃的。但是我主推牛肉面，因为我超爱吃牛肉面。
1: 哪一家？
0: 很多家。我的

0: 梦想，我之前小时候的梦想是吃遍，就是这个世界上啊，台湾的，不要讲世界上，台湾的所有新开的，不然就是已经开过的牛肉面店，因为我真的超爱吃牛肉面。
1: 那你有没有遇到一些什么比较有趣的客人？
0: 有趣的哦，有啦，还是有几个。我先讲，我刚进新的饭店，就是第二间我换的饭店，然后有遇到一个很可爱的伯伯，他已经七八十岁了，应该七十几而已、啊。然后那时候就猜说你是不是七十岁，他是英文，就是讲英文的，他外国人。然后因为我在帮他打微波炉的东西嘛，他就想说那就闲聊一下吧。然后他就问我说你猜我几岁，我说你应该七十几岁吧。然后他说嗯，差不多我七十岁。然后我就说哦，这么年轻吗？你看起来，对，就是再有年纪一点。他说因为工作的关系，我说哦，那我就问他说那你这次是和你的老婆来吗？然后他说对。然后我说那你小孩呢？他说他有三个女儿，三个女儿都长大了，然后都已经成家了，觉得说就是这阵子是他跟他老婆之间的蜜月旅行，就是他们叫什么结婚纪念日哦，然后刚好来台湾玩，台湾是他们已经玩过第三十几个国家，他那时候好像这样讲，然后反正就是一大一唱这样聊。我为什么会对这个人特别印象深刻，是因为我那个时候刚进这家新的旅馆，他算是对我蛮包容的，因为进新的旅馆肯定还是有一些不一样的感觉，跟上一家不一样的感觉，因为上一家比较偏电子化，就是电脑化一点，但这一家就偏传统行业，
1: 有人情味是不是？
0: 对对对，但是你要手写订单，不是在网络上 key 订单，你要用手写的，所以就比较忙不来，也不能说忙不来，不习惯，因为毕竟刚进去还不熟悉。然后这个爷爷就是对我蛮包容的，就是会跟我讲说没事你慢慢来，或者是说我要订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时候的房间，你可不可以帮我，然后我就帮他找，但我找的速度比较慢，他也没有催我，所以我蛮印象深刻的。但是我有遇过那种 OK
1: 怎样，
0: 这是在上一家饭店的事情了，第一家饭店的事情，不是第二家。第一家就是我准备要离职前，就是要离开那间饭店前，我遇到一个女生，她应该是商务人员，然后那时候月底了，然后他就跟我要同编，我就跟他讲说可是我们这间算是新开的，我们同编还没有准备好，可能要请总公司寄给你，你可以吗？他就破口大骂，他说哈，可是已经都月底了，他这样子送过来时间多久啊，这样来得及报账吗？我要报账耶，然后我出来消费我都是要报账给公司的，不然我没有办法花自己的钱什么之类的。然后他就很生气，然后那时候就说那我开一个住宿证明跟我们的饭店印章印上去，这样子，然后把你的那个信用卡刷的记录资料给你 ，OK 吗？他说不行，他一定要同编，然后就一直念，一直念，一直念，然后我就真的受不了。然后我那时候，我主管跟我的主管兼同事，就是刚好不在，他刚好回去台中休假，然后我就打电话给他，我说我就跟那个客人讲说，你等我一下，那我跟主管确认一下，然后就打电话给我主管，然后他说，那你把电话给他，就是如果这样还不行，就把电话给他。然后我就把电话给他了，然后那个女生就跟我主管开始激烈的交流，对，就讲说什么，我主管说就是总公司的发票可能要两个礼拜后才到，然后那女生就说太晚了，她没有办法，然后说什么我们饭店怎么做事的 blah blah blah blah， 反正也是骂很多。然后呢我们主管就说好，那我请总公司催快一点，可能一个礼拜内给你，你 OK 吗？然后才 OK。 然后但是那个女生现在还是要拿证明，所以我最后还是开了我一开始给她的东西，
1: 但她也没办法，
0: 对，
1: 她一定要报账，
0: 对，但是我就觉得说好，就是人之间互相体谅嘛。我只是觉得最后你还是要拿我原本给你的东西，不是吗？就是你现在肯定没有办法拿到同编啊，这个逻辑你是绕不过去啊，所以你肯定要按照我现在给你的走，不是吗？不然我也没办法现在伸出一张同编发票给你。对，但我觉得我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打工久了，就是会遇到很多形形色色的人。我看到他指着我鼻子骂我的时候，我没有任何感觉，我那时候反而在想说我今天晚餐要吃什么。
1: 那你做这个饭店的工作，你觉得有什么缺点还是优点吗？就如果你假如你未来的正职是想做这个，
0: 我觉得很好，如果未来正职你一定要走这一条路的话，那你现在多累积经验不是不好啊。
1: 可以累积到什么样的经验？人与人的交流吗？
0: 对，我觉得做服务业就是这样子，做服务业就很像是专门在跟人去做交流的一种行业。
1: 那跟餐厅有什么差别？
0: 餐厅的话交流不会到那么深，比如说我就讲前面讲的饭店业的话会有一些客人来跟你聊天，但餐

0: 餐酒馆或者是餐饮业，完全没有时间让你去聊天。你忙着送餐、做餐、后厨、烤炉，或者是擦桌、收桌，就已经够忙了。
1: 除非你是 bartender。
0: 对，除非你帮人家点餐的时候跟人家闲聊两句，但也只能是两句，因为你如果在餐厅全部客满的情况下，你能聊两句就已经非常厉害了。对，你没有多余的时间可以让你去聊多余的话，所以我觉得跟饭店业最大的差别就是在于说，你跟客人的交流有没有到比较多或比较深度。像如果你比较喜欢讲话的话，你可以去做饭店类。因为饭店累真的很闲，而且时薪也算高，就是不会像餐酒馆那么累，那么你要一直跑、一直跳，然后一直帮客人点餐、一直收桌，然后时薪还领得跟你在柜台，这你在饭店柜台坐在那边，然后滑手机、key 订单、跟客人聊天来得多。然后回归到你刚刚讲的，如果对于未来，就是如果我要走饭店行业的话，我觉得是一个优势。毕竟你就提前先累积了你在饭店里面的一些，可以讲人脉或资源，就是你在饭店内会遇到很多人。对，然后如果你未来没有要走这条路，不一定是坏事，就是你还是累积到了，就是出社会人与人之间可能沟通协调，或者是跟人家谈判的一些技巧。
1: 那你有想吗？因为我们现在是广电系嘛，广电系要么就是很多学长姐都出来拍片啊，当导演啊，写剧本啊，做广播电台啊，做音乐啊之类的。你有这些考量吗？
0: 以前有想过，如果你是问大一大二的我的话，我会觉得，哇，我就是要做广电啊。
1: 你为什么想就是进来这间学校读广电系？
0: 那个时候是因为我高中是念戏剧班。然后戏剧班，我知道舞台表演可能不太适合我，就是舞台剧的部分，因为
1: 戏
0: 我
1: 剧
0: 肢
1: 班是
0: 体不
1: 在
0: 好。
1: 干嘛的？
0: 我们的戏剧班比较像是演戏，但是演的戏是舞台剧，不是影视类的，所以我们就是专门在做舞台剧，可能舞台、音效、灯光，然后还有演员的一些肢体表演类、声音表达的东西。然后因为我以前上课的时候，在戏剧班的时候就被老师讲说，我的声音表达能力很好，但是我的肢体表达可能就是真的比较弱，所以我就知道，我应该不适合走舞台剧，不然就是我要在那一块下很大的功夫，我才能做这个行业。对，所以我那个时候就想说，那我就专门练声音好了。然后我也会唱歌，然后我就想说，我也很喜欢发出很奇怪的声音。对，那个时候啦，就是小时候一些爱玩嘛，然后我妈就问我说："那你有没有想做什么？"我说："其实我也不知道。"然后我就上网去查了，我就查到华视配音班，然后我就去考了华视配音班，
1: 配音是配哪一种？
0: 都有，
1: 什么动画、电视？
0: 都有动画、电视、广告，反正全部都有。然后我就考上了。他那个时候还问我说："你已经高三了，因为我是高三去考的嘛。"他说："你已经高三了，你这样子准备你的学测来得及吗？"你这样有时间念书吗？还是你等你考完再来配音班练习这样子？然后我就说没关系，不影响。我直接跟他讲说没关系，不影响。然后他说哦，好吧。然后他就真的让我上了，可能是因为就是还不错，然后加上还年轻，对。但是我觉得这非常的好，因为天时地利人和。我学完配音班之后，我把这个东西写进我的备审资料里面，我就上试行了。
1: 哦，你是学测进的，
0: 我是学测进的，我的成绩是压底线，就是最底的那一种，就是完全就是对，就是你们现在在网络上面还可以看到，可能我们是112嘛，
1: 对。
0: 一二学年度那个低标最低标录取的学生那个成绩就是我，但是幸好世新是一个比较重面试跟备审而不是成绩的人，所以我那个时候成绩好像只占1%，这样讲，学测成绩是10%，然后备审加面试是90%。然后我那个时候学测只有1%，甚至可能没有。然后我是靠备审跟面试拉进来的，就是我备审好像是差2分满分，然后面试差1分满分，这样才进来的。因为我还是正取，虽然有点靠后面。我们班几个人啊？70几哦，我好像压在59还58名。
1: 那你进来世新之后，你还有朝你这个戏剧班的这个梦想前进吗？
0: 大一、大二有。大一、大二，我一直选修表演课。就算我虽然是广播组的，因为广播组相对起电视、电影组 比较少接触

0: 到表演类型的东西。
1: 嗯，
0: 对，所以我就特别去修这门课。
1: 那课都在 修什么？上什么？
0: 其实跟我高中上戏剧班的东西差不多。
1: 上什么？
0: 舞
1: 教
0: 台
1: 你
0: 剧表
1: 表
0: 演
1: 演
0: 啊，
1: 吗？
0: 嗯，舞台剧表演。
1: 怎么演戏？是不是？
0: 对，怎么演戏，然后演的都偏是古典的剧本。
1: 嗯。
0: 嗯，然后一些可能课堂上的一些什么叫你做团队游戏，因为
1: 嗯，
0: 团队游戏可以增加默契，也可以增加你的肢体训练。
1: 我们的班导不是，
0: 嗯，佳琪老师，
1: 他是，
0: 他是舞台剧加音乐剧演员，他很厉害。我从我还没有上世新前我就看过他的剧，
1: 那
0: 那部叫什么？台湾有个好莱坞，那部真的很好看，我很推，但是现在没有播啦。对，嗯。
1: 你现在还有想要成为像他那样吗？
0: 像他那样吗？
1: 对啊。
0: 以前有想过，但其实我现在不知道，因为可能自媒体太过于饱和，就是现在广电这个发展，就是自媒体太过于饱和，所以等于说你做什么都会有一个上限。虽然有可能是我自己给自己画地自限啦，但
1: 什么
0: 我
1: 意
0: 觉
1: 思？
0: 就是自媒体现在过度饱和，等于说你进每一家公司或者是电视台，都会有点偏向是说你领着低薪，然后做着所有人都可以做到的事情，所以他付你这样的薪水。
1: 嗯。
0: 所以等于说你薪水赚不多，你还要比别人更爆肝。然后我觉得这一行，你与其靠学历，你不如靠经验。就
1: 对。
0: 是这是从我大二之后才了解到的事情。
1: 嗯。
0: 因为我大一会来念广电，我就会觉得说，就是觉得说我一定会往这个方向走。那我念完书，我毕了业，我就直接进电视台工作。但是大一的想法肯定跟大四毕业要不一样，准备要毕业的人不一样。所以，我从大二的时候，从大二就了解到说，这个时代，现在这个时代，自媒体过度饱和。你看，你像现在打开 IG，随便一个人都可以白手起家的做他的 Reels 剪影片爆红。所以就变成说，你读广电要干嘛？虽然话也不
1: 哦，
0: 是这样讲啦，就是读广电还是有读广电的好处嘛。像电视电影类就可以拍片、制片、剪片、录音、收音，很多不一样的东西，写脚本啊，写企划。我觉得世新的师资在外面来讲，可能比某些公立学校都来得好很多，
1: 嗯。
0: 更何况是私立，对，它是一个私立大学，但我觉得资源真是比别人的好很多，虽然器材什么设备都蛮难借的，对。不过幸好我没有拍片，但对于广播组来讲，广播组如果你要讲未来的出路的话，以他们的就是招生上面写的，当配音员啊。广播节目录制人员呐、啊，广播人员呐、啊，记者啊，还有什么自媒体人员呐、啊，反正就这些。但先讲一个一个来，配音这个东西从你开始网络崛起之后，看电视的人自然而然就会少了。我们不像现在的小朋友，不像我们小时候，可能会坐在电视机前面等着一部韩剧，或是等着一部卡通。播出，他们比较像是在网络上拿起手机、拿起平板，开始滑他们想要看的东西。
1: 对，
0: 所以，如果你要讲配音的话，现在这个行业比较难做下去。比较好走的只有广告配音，但广告配音的话也蛮难的，因为配音圈的人不多，你要崭露头角其实很难。就算你想进去，他们有些资源，我记得有一个词叫什么，好像就是领班，但是领班那个人就是配音老师，就是有一定经验的老师，然后会带着他的学员，或者再挑了几个人去配音。所以，但是配音的时间很弹性，所以他会不会找你也不知道。然后你会不会在某一部广告或是某一部配音的作品上面崭露头角，其实也很难说。但这个完全就是靠运气。
1: 那有声书嘞？
0: 有声书其实我觉得跟 podcast 是同样的概念，
1: 嗯，
0: 因为有声书的市场是这样，然后 podcast 市场也是这样。他们两个的共同点就在于说，都是用听的，这就是广播，就是用听的。但他们有没有兴趣？观众们有没有兴趣？受众有没有兴趣？他们受众是谁？受众群体广不广？受众群体多不多？
1: 嗯。
0: 嗯，有声书的话，市场就比较像是广播剧类型。其实我觉得广播剧跟有声书是有差别的，但是他们的受众群体还是都差不多。
1: 广播剧是什么？
0: 你可以把它想成。一部电视剧，然后转成耳朵听的电视看不到，就只能用听的，
1: 那跟有声书差在哪？
0: 就是戏剧类，然后跟独白类吧，
1: 嗯。
0: 因为独白比较像是自言自语的那种，然后戏剧类就是比较多人讲话， 但是我对于有声书的定义其实还是在小时候

0: 可能念童话绘本，然后念给小朋友听比较多。像现在其实很多课本，小国小生、幼稚园生的课本都是用有声书来代替。像他们很不喜欢念书嘛，那家长就会想尽办法，可能买那种外面的光碟，或者是下面有这样光碟，对不起，可能买那种网络上面的教材，然后就是有
1: QR code。
0: 人对 QR code 扫进去，然后有人念这一本，就是现在小朋友在念的书的这一本，念给他听。对，这其实也算是有声书的一种。对，但我之前配的有声书是，就是绘本，然后或者是在网络上的影片，然后帮他配音这样子。
1: 那我们这个世新广电读什么学什么讲到一个段落，我们先进一首歌休息一下，我们等一下回来。

0: 我是阿丽，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1: 好，欢迎回来。那刚刚就在讲说 Lini 为什么要读世新广电，然后在世新广电可以学到什么。那你刚刚讲说你一开始想进来是因为你在高中的时候有读戏剧班，
2: 对，
1: 然后大一大二的时候有去修这个演戏的课，
2: 对。
1: 那你为什么后来你现在在做什么？你后来在做什么？
2: 我后来在做什么？
1: 对啊，就是有在做一样，就是往戏剧这个目标前进嘛。
2: 戏剧肯定是没有，但是

0: 配音的话，只有大一大二有，然后大一大二的作品差不多现在已经出了，但是我真的太忙，没有时间去看。就是还有个展，有一个展览，所以就 pass 过。但是我之后会跟他要录音档，就是我之前配音的成果这样子。然后现在，其实你要讲我未来要做什么，我真的不知道，因为太迷茫了。我觉得人不要太过于局限于自己，说你可能未来一定会做什么，因为你如果未来不做这个的话，你真的会在突然失去掉的时候很迷茫，不知道往哪里走。像我大一、大二就是太过于确定，说我以后一定要走广电系的出路，所以我现在大三了，我发现我走不了广电，或者是我对广电没有那么感兴趣，或者是我知道它市场已经越来越小的时候，哦，越来越小，但是人力很多的时候，我就觉得说，那我之后要做什么？我跟别人比，我的优势在哪里？我该怎么做才可以做到我可能想或者是我适合的工作？就会一直在反复思考这个问题。我之前有想过，可能毕业之后像是船管或者是图传那一类的，去行销公司，去团队合作这种。就是至少稳定的工作，然后也是在你擅长的领域，然后或者是策展人员，对，也是这一类的。就想说，是不是也该往这一方向走，就继续往这个方向走。对，因为其实现在没有特别的目标要做什么，就会觉得说很迷茫，还在一个迷茫期，但是没有比起之前那么迷茫了。因为现在比较想做好就是毕制，能好好毕业才做事情，对，一定要做事情就是毕制。因为我们广电系的毕制是这样子的，我们的毕制也有论文，但是做广播电视电影这三个组别，常做电视电影就是拍片嘛，然后广播组的话，可能就是有声书、podcast、广播剧、声音剧场、
1: 广播电台。
0: 广播电台，广播节目，然后我是做 podcast，然后我是一个人做，哎，其实也不算是一个人做，就是我不是跟校内的同学做，我是跟校外我打工的餐酒馆的老板一起做，因为他话也很多，我觉得这样子比较好聊。
1: 你们要做什么样的题目？
0: 其实我想做的东西跟巧克力这档节目差不多，只不过我不会把时间拉这么长，毕竟这个是巧克力是广播电台的节目
1: 对，一定要55分钟整。
0: ，Podcast 你只要做20到30分钟就好了，非常简单。像我前面可能讲的东西就已经超过20分钟了，对，反正就是类似巧克力这档节目。
1: 就什么都可以聊。
0: 什么都可以聊，因为我的那个节目叫下班聊什么？
1: 哦，这名字好烂哦。
0: 好，你好过分哦！反正这不是名字烂不烂问题，反正就是大概是下班可以聊什么，但名字还在想，我只是一个大概方向叫下班聊什么。对，因为巧克力可能太有深度了，大家不会想点进来。
1: 但其实没有很有深度。
0: 对，但其实没有深度，就是聊一堆废话，所以你干脆取一个简洁明了的名字就好。好，反正就是想做这一种类型的节目，然后我是想要影音同步，就是我会边录影，然后边收音，然后就是把 podcast 跟影片剪成 reels，然后上传到社交平台上面。
1: 那学校同意你一个人做？
0: 他只限一二到六个人，
1: 对啊，
0: 对，没有说不能一个人。
1: 对啊，但是第二个人可以是学校外的人啊。
0: 但我不会把它写进去，不是钻漏洞。是你原本毕制就可以一个人做，你论文都可以一个人写，为什么你 podcast 不能一个人做？
1: Podcast 他说规定2到5个人啊，
0: 没有规定，它是建议，
1: 建议啊。
0: 对，它是建议，当参考就好了。那没有说我不能找校外的人员啊，他可以每期都当嘉宾，然后把他当成嘉宾再写就好了。对，反正我应该不知道，因为 podcast 的老师是佳琪老师、跟肖定睿老师，还有另外一个我比较不熟的老师。对，那我肯定会选佳琪老师或是定睿老师嘛。但是如果以声音来讲的话，真的很难选，因为 podcast 其实不像声音剧场，或者是不像其他拍片什么，需要很多资源，就只是要看一下成品怎么样，
1: 你是想
0: 然后
1: 要
0: 给
1: 赶
0: 个建
1: 快
0: 议。
1: 轻松了事，是不是
0: 不是，我是真的蛮想认真做的。
1: ？OK。
0: 我是真的想认真做这个节目，因为我觉得认真做一件事情的感觉很棒。如果那个回响不错的话，我会觉得很棒。因为我们现在有一堂必修课是在做，我们一堂课叫广播全媒体制作。然后他有一个要去金声奖的作品，要做一个去金声奖放的作品。然后我原本是和另外一个同学一起做，但我发现我们最后的方向不合，所以他就说那就各做各的。那我就觉得没有问题。我觉得我自己一个人开始做这个工作。

0: 公益广告节目之后，就是金声奖的公益广告节目之后，我反而能比较轻松自在一点，然后也比较能发挥我想要的实力，就是因为你没有其他人的局限，就是没有其他人的意见，你反而可以比较可以发挥自己的想象去做事情，所以意外的反响也不错，像老师就很喜欢，然后同学也觉得很不错，然后就因为这个作品，我水了一个学期，我好像只花了2个星期做了这个作品。然后反复的修改，修改也不会花太多时间。然后我就用这个学期听了啊，这个作品听了一整个学期都在听我这个作品。然后老师也没有任何意见，他每次就是结束之后他就说：“我觉得很好，我觉得很棒诶，还是你可以问问看你家人或者是其他老师有没有更好的意见，然后我们下次再拿来做讨论这样子。”我就这样子水了一个学期。我希望他不要听这期节目。
1: OK。
0: 对，反正我就是觉得说。自己一个人完成一件事情，然后不靠任何人的帮忙，我觉得是一件很厉害的事情。至少学会独立。我是一个很想从家里搬出去的人，但是我想在台北工作，但是我家在台北，所以就很麻烦。我爸妈认为只要捷运能到的地方，就不需要去外面租一间房子。但是我自己的想法是，我觉得我可以花那个钱换一个我独立成长的机会，但确实很花钱，没有，而且没有必要。所以我现在还在找折中的方法，但目前还没有找到。因为我希望我自己能学习独立生活，然后可能自己去缴钱、自己租房子、自己有生活压力。感到这个生活压力之后，我会 push 我想一直赚钱的想法。对，但是
1: 你现在一个月赚多少？
0: 其实没真的没有很多，2份工没有很多。
1: 2份工哎，感觉你一直都在上班啊。
0: 13000左右吧，1万2、1万3。
1: 那你一星期打多少时间？
0: 2到3天时间的话，因为饭店业是时薪200，但是因为餐酒馆现在给我开时薪300，所以我肯定会做餐酒馆做比较多。但是饭店业又不可能完全不做，因为比较轻松，而且我这个人做一份工作很容易腻，所以我觉得我打2份工可以交叉，而且弹性自由，时间又自由又弹性，很适合我。所以我现在就是饭店业当每个礼拜3固定，然后可能餐饮业就是5、6日1挑个2天去上，
1: 下课后吗？
0: 没有下课，5、6日1我是放假的。所以我就可以，但他的上班时间也很短，就是5点半到9点半，也是赚1200，都是赚1200，所以我一个礼拜赚3600，但是也不一定每个礼拜都会上餐酒馆那边的话，所以差不多也是12000到13000左右，
1: 所以总体来说，你毕业要做 podcast，然后你毕业之后好像没有要走广电相关的。
0: 但是我想把这个 podcast 一直经营下去。
1: 哦，你要做长期的。
0: 对，它算是副业。我觉得投资回报率不高没关系，至少我做了我喜欢，而且我觉得我很努力在做的事情。这算是一种想法嘛？因为毕竟我都走了广电了，感觉不做出什么作品，自己会过意不去。
1: 你父母没有说什么吗？
0: 当初我要念广电的时候，父母，我父亲蛮支持的，因为他觉得我是一个有想法的女生，那我就去做我想做的事情。但是我妈是老师，就是现在还在国中教学老师，他就会觉得说广电稳定吗？市场好吗？你这样出去薪水高吗？有比老师好吗？因为他是老师嘛，他下意识就会拿他这份老师的行业去跟我们广电做相比，
1: 老师薪水怎么样？中间。
0: 就是公职的薪水啊，其实还可以啦，中间一个月差不多也有4万块、5万块吧，
1: 他是纯老师是不是？
0: 纯老师
1: 没有什么主任之类的。
0: 没有。但他打算往上考，就是继续把那个教师执照往上考，这样他领的薪水就可能多个3000、5000，那可能差不多薪水就落在4万9到5万5之间。然后你如果从，如果我们是广电毕业的话，从记者做起的话，薪水差不多在3万2到3万5之
1: 毕
0: 间。
1: 业就可以当记者，
0: 电视台都有在招工读生呢，
1: 对
0: 记
1: 啊，
0: 者啊，对啊，你就去打。实的，我一毕业就想去工作，就是因为我不想浪费太多时间在实习上面，所以我宁愿找一份工作从头做起，然后是有月薪的工作。
1: 那如果是广电相关，你会选什么？
0: 真的让我很难想这个话题，我会去当策展人员。
1: 那电视台嘞？
0: 电视台的话，我会努力想往主播去做，但
1: 主
0: 是
1: 播。
0: 主播现在也，我觉得主播都是给那种，就是如果你要讲广播的话，都是给那种比较常听节目或者是比较常在网络上面会愿意打开、点开网站听广播节目的人这一块去走的，就是去服务这一块人员，对，他们市场就这一块人员。但电视台如果给我发合适的薪水，我觉得完全 OK。 我是不会

0: 说自己现在值多少钱，但我就觉得只要蛮合理，在合理的范围内，我就会走，我就会做这个行业。
1: 你身边现在有朋友是在做广电相关的实习吗？
0: 有一个，但
1: 做什
0: 他
1: 么？
0: 不像是广电，他比较像是行销类。然后另外一个是学姐，学姐是有，然后这个学姐是在公视还是台视，也是不是记者，她是当，因为她是新闻系的嘛，她就是当那个什么什么人员呐，就是专门写稿的，然后专门删稿，专门看，就是专门审核的那个人员。然后他也是实习做好像半年吧，然后转正职，然后最近要离开那家公司，
1: 为什么？
0: 因为他不想做了，他就是没有那么
1: 是
0: 感
1: 不
0: 兴
1: 是
0: 趣
1: 就是一直在做重复性的工
0: 了。
1: 作？
0: 他觉得很无聊，而且没有上限，而且不是没有上限，是上限就那样，就上限就这样子，所以就是一直在做重复的东西。所以不是只有他这个工作室，其
1: 很多
0: 实
1: 广电系也都是。
0: 对，然后餐饮业也是，饭店也是，饭店就是日复一日的接订单、接订单。服务客人，check in check out，心理机房，餐饮业就是送餐、做餐、点餐，
1: 所以
0: 就
1: 你
0: 这样。
1: 喜欢这样吗？
0: 我不喜欢，
1: 那你有想要再做不一样的东西
0: 就
1: 吗？
0: 是 podcast。
1: 就除了这个啊，
0: 对，
1: 这算你的副业啊？你不是还有一个正？
0: 我正职如果做不到，就是像比较自由的行业的话，就是能发展我自己想做的东西的话，那我会把这一块的压力放到我的副业上面。
1: 哦。
0: 我正值找一份就是可能真的很适合我，但是我没有那么喜欢的工作，像饭店业的话，是我老了之后想去做的工作，因为我觉得超级适合我的养老生活，又可以跟人聊天。然后，但是如果是以现在来讲的话，可能当个策展人员或者是行销人员，或者是我最近有个想法去走医美业，对，因为医美薪水也固定，但最近医美风波闹很大，你知道吗？对，针孔摄影机的部分。所以我也很担心，我看那个新闻一爆出来，我这半年想要去做医美的想法就完全砰消失了。但是医美的薪水是真的真的真的蛮稳定的。
1: 但那不用考什么执照，还是
0: 我们没有法考执照。如果是要讲医护人员的话，医护人员我上网查过了，你要专门有读相关医学学系，或者是有护士，就是专门读科大什么之类的，才能报考国家的公职考试。自学加上额外的陌生人，就是没有读这个相关学系的人员是不可以考试的。等于说我们没有办法去考医美，可能施针或者是进行手术的执照，我们没有办法。所以我能当的只有柜台或者是顾问，就是柜台做一做，你可能更了解之后会做顾问。顾问超多钱欸，但是那也是靠业绩，对。所以其实很多行业都是靠业绩，只是看他吹得紧不紧而已。
1: 那你会想要去国外吗？
0: 有想过，但是其实我想先知道我要做什么工作，再去国外。不然我如果去国外的话，我肯定随便找一份工作，开始努力的疯狂打工。但我觉得这不是坏事，就是落地生根嘛。你就是在那边随遇而安，然后做了一份工作之后，但不适合再换一份工作，只是生活压力会蛮大的。对，但是这样也会 push 我赚钱的动力。
1: 那如果想去，那是哪一个国家？
0: 我还真的没有想过我会去哪个国家。
1: 你最近不是很常出国吗？
0: 对啊。
1: 你今年是去了几个国家？
0: 已经去过的是韩国，还没去的地方有上海，就是中国嘛，中国、日本，然后已经去过的是香港、越南跟韩国。
1: 你最喜欢哪一个？
0: 你要讲生活的话，我比较喜欢中国跟韩国，因为他们生活节奏虽然很快，但是我觉得我适应的还不错。
1: 你是去中国哪里？
0: 上海、杭州、四川都有去，我都蛮喜欢的。只不过那边就是经济水平没有到很高，虽然最
1: 中
0: 近
1: 国
0: 人
1: 哎、
0: 民币有在涨了，不是，我是说赚的那个钱、薪水、
1: 欸，
0: 薪资方面，经济水平不高，除非你做的行业跟人家不一样，不然这如果你是去那边打工的话，你也只能赚跟记者一样的薪水。我不是在贬低记者，我只是觉得就是你要爆肝，然后拿命去换钱没有必要，除非你很想出人头地，但你出人头地你也不一定会成功。所以你干脆做一个你有把握，至少50%把握，你一定会长期做下去。你可能做个20年，你一定会飞高高，然后出人头地的工作。对，
1: 但是你好像也没有什么能力可以选择啊。
0: 对，所以我只能说做擅长的事情，就是50%的把握，你不用到可能100%去做这件事情，因为人生就是有这么多变数，它不是一定是定数，它是变数。 所以你只要有50%的把握，我就觉得你可以

0: 跳舞想跟我一样厉害吗？请精武门来教你。我是小猪罗志祥。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1: 好，欢迎回来。刚刚讲威廉有讲一个不一样的东西，其实是我内心中有一个疑问，就是大家如果这个世界上真的有平行时空的话，你觉得你想象中的你，或者是你可能既定中或希望中那个成功的你会长什么样子？就我们先讲成功就好了，不要讲失败。威廉，你有想过就是如果你真的成功了，在另外一个平行时空你会是什么样子吗？你对于自己的期望啊，其实这种东西就像是一种期望一样，你会希望你自己是什么样子？
2: 好，我来讲一下。我其实希望我是在深山里隐居的一个人，
1: 这么酷，
2: 然后没有任何的网际网路、
1: 哦、好酷、哦、
2: 然后可能朋友只有三五个、嗯、或者是跟旁边的阿公阿嬷当好朋友、
1: 嗯、
2: 然后可能有一只狗当宠物，可能有一个池子里面有鱼、
1: 嗯、
2: 家里有养一只企鹅，差不多这样子、嗯、然后自给自足，自己种自己要种的红萝卜，自己要种自己的蔬菜、嗯、然后后头有养鸡，每天早上生鸡蛋，拿着鸡蛋来煮早餐、
1: 哦、
2: 然后有牛奶，也是现挤的，然后现喝的那种，
1: 自给自足的概念。
2: 对，然后没有什么人可以打扰我。
1: 哎呦，可是你有没有想过这可能是你未来就可以做的事情？你现在未来就可以做的事情？
2: 其实我一直都知道说这是我现在就可以差不多做的事情。
1: 对啊，你现在就可以做了，
2: 但是好像我自己内心没有那么允许我去做这件事情。
1: 嗯，
2: 对，
1: 所以这就只是期望中的你。
2: 对，就是可能我希望另一个平行时空我可以达到、
1: 嗯、
2: 但是可能另一个平行时空的我也希望我现在可以达到。
1: 嗯，
2: 对，但是
1: 就是
2: 内心有恶魔跟天使在打架
1: 纠结。 对，因为我自己也是这样子的人，我没有想过未来会是什么样子，但是我曾经想过如果平行时空的我没有像这个时空的我那么犹豫不决的话，我觉得我已经做到很多我以前不敢想象的事情、
2: 嗯、
1: 比如说我如果没有上大学，我直接去，就是那个时候我刚好有一个电影实习的机会，就是电影配音实习的机会，可以这样讲。就是那个时候我虽然没有上，但他那个时候在招生，我可以去当跟班，
2: 嗯，
1: 我可以直接去那边工作，然后也许我不用念大学，我现在就已经算是就算年轻的配音员，每天还有固定的收入，每个月还有固定的收入，就不像现在上大学还有累死累活。
2: 后悔了吗？
1: 其实有一点，但也不能这样讲，因为如果我没有想象过，我如果那个时空我失败的话，我没有念大学的话，我会不会因为爸妈的压力而重新考一所大学去上？但是我觉得我不会，我觉得我会做下去，因为那一次是那个电影，就是我当跟班后就会是第一批学生，我一定会有很多资源，所以我其实现在超级无敌后悔，我真的很难过，因为我从上大一的时候我就会一直在纠结我要不要边上学然后边完成我的学业，但是其实我发现我根本做不到，因为我大一就学了满学分，上下学期都是，所以我根本就没有时间去配音，因为配音那个东西是很弹性的，他叫你的时候你才能到、
2: 嗯、
1: 他没有叫你的时候你就在家休息，不然就在上课，他万一在我上课的时候突然紧急 call 我说哎、欸，我需要你录一句台词，那我一定要飞奔赶到，那是哪里啊，科技园区哦，那个地方超偏，连那边的导演都是搭火车过去的、
2: 嗯、
1: 对，所以呢其实我真的没有想过就是我不会做配音这件事情，因为我大一进来的时候其实我对于配音是超级无敌超级无敌超级无敌向往，而且我很喜欢戏剧配音，就比如说动画配音啊，像是

0: 动画、韩漫、电影之类的动画配音，我都很喜欢。而且我记得有一，我记得我那个时候应征的好像是一部皮克斯还是迪士尼的动画，我差点应征上，我是有进他们的决赛圈，只是因为我可能年纪太小，声音掌握度还不够，他们就没有选我。但他们真的很推荐我去参加当他们的第一批学生，就是可以报名参加这样子。所以其实我真的很后悔来世青年说，我应该真的那个时候就去当跟班，我现在就不用在这里。好，以下省略100字抱怨，差不多就这样子。这是我另外一个平行时空的我，希望他可以达到的事情。我很希望他不要念大学，我很希望他按照他当时那个不顾父母的眼光，可以直接去做他想做任何事情的。我希望他真的是，就像威廉刚刚讲，内心中总会有个天使跟恶魔。我的天使就是在告诉我说，你一定要完成父母的期望，至少念完个大学毕业之后再做你想做的事情啊，blah blah blah 的，你有个学历会比较好看啊，blah blah blah 的，对。但是我的恶魔就会跟我讲，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啊，你又不是不会成功。我对我自己期望比较高，当然我对我想做的事情完成度也会很高。然后我就跟他讲说。可是，就是我天使跟恶魔一直在打架。但是我天使跟我恶魔说："那你爸妈怎么办？"我恶魔瞬间输了。就是这个社会可能对于现在年轻人或是大学生压力太大，他们会希望，就是父母也很容易把自己的期望加在孩子身上，或者是外界的眼光很容易影响到一个人的判断。他们会不知道说，就是身处于这种现况的人会不知道说，你到底该怎么做？你是该完成外界眼光的期待，完成父母的期待。去做，可能念完大学，拿到一个好的学历，拿到一个漂亮的学业证书、毕业证书，然后去做一份你可能不怎么喜欢的工作，还是你要不顾别人一切的眼光，然后去完成一个你可能就是完全现在不敢想象的目标？对，但是其实很多人都会被外界压力打败，不用讲别人，我自己就是。我想过啊，就像我前面讲，我真的如果不顾一切的话，我觉得我现在就可以累积到4年的经验。而且我可以当很多人的前辈，配音的前辈。况且我才21岁，虽然我朋友有跟我讲过，再虽然我朋友有跟我讲过，就是每个人时区不一样，但我就是会觉得，如果我在这个年纪完成了别人在这个年纪做不到的事情，是不是证明我是有资格在这一块走下去的？我比别人更有天赋。我知道努力很重要，但是天赋其实就在起跑点上赢过别人一大半。那我是不是可以加上这个天赋之后，再加上我的努力，去达到一个？我未来可能很早很早，可能30几岁就可以达到一个别人可能做不到的程度。我是有这样想过。
1: 那现在呢？你现在在这个平行时空上啊，你也没办法跳过去啊。
0: 对，所以就只能想想而已，因为我不是一个
1: 你现
0: 会
1: 在还来得及吗？
0: 来不及。他已经换了好几批学生了。
1: 但是你现在在从头开始啊，虽然你会比别人慢啊。
0: 那我会希望等我毕业，我希望至少把这段路走完，至少把别人的期待。走完再去做我想做的事情，
1: 所以你毕业有可能再去重启配音吗？
0: 超级有可能，但是也不一定，因为我会想说，我当时会去就是像是甄选这个配音人员，是因为一我华视刚毕业有这个资源，二我有作品，所以我会去想尝试，然后刚好也入围了，然后也入围他们的名单，然后就去配。但是现在我没有华视的资源。二，我的作品集不够多，这3年来我不够多，作品累积的不够多，所以我就会在想，我真的要做这一个行业吗？我适合吗？也许我适合，但也许在作品集那块我就差别人一大段，而且我还不知道那时候那个导演还记不记得我。
1: 重新累积，
0: 也
1: 重
0: 可以
1: 新开
0: 啊，
1: 始做，
0: 也可以。
1: 重新训练自己的配音。
0: 对，你每个人时区不一样，是其实都是可以重新开始的，但我就会觉得我自己会有点受挫，因为我会觉得说，我要是当初这样就好了。我知道回不到过去，但是我就会觉得说，我当初如果累积多一点经验，就会开始后悔。就现在会不会就不一样？如果当初累积一定的经验或者一定的作品之后，我现在就会不会不一样了？所以其实未来我有可能会走配音啊。实在不行的话，我如果在比如说未来真的走了医美行业好了，真的就业之后，我发现真的不适合我，我真的有可能转头回去做配音，或者是做相关行业，或者是像刚讲的，我可能真的去当记者，然后可能真的觉得自己可以。20年后我就出人头地，有可能啊，都说不定，真的都说不定。我现在不敢给自己一个太明确的方向或目标，我只是希望就是我能好好完成一件事情，因为3分钟热度是我唯一需要跨过的障碍。为什么工作会打2份工，而且都选那么弹性的，就是因为我没有办法长期坚持在一份工作上面，我会觉得越来越无聊，我就不想做了。

0: 所以我希望我的生活上面或者是工作上面能有一些变化，所以我希望我的未来不要变成三分钟热度，就是一直三分钟热度。我希望我能长期做一份可能我觉得我适合，但是我没有那么喜欢的工作，然后把我的副业就是 podcast 继续经营下去。对，好，那我们今天就差不多到这里。总结一下前面讲的，从我刚开始介绍我自己为什么要来念广电，到最后的平行时空，我觉得每个人。就像我朋友讲的一句话，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时区。我希望大家能把握当下，尽力的去完成自己不会后悔的事情。也希望可能在另外一个平行时空的你，不要去用幻想的，直接去变成你想成为的那个你。今天差不多就到这里啦，我是 Lini，
1: 拜拜。
0: 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8点。
1: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暑期将至，享受假期，放松心情，但也别让诈骗集团有机可乘。无论是网络购物、游戏中奖，还是高薪兼职打工，请记住防诈三不原则：不听来源不明资讯，不加陌生群组，不用一夜式网站。暑期兼职也要小心，千万别把存折、网络银行密码交予他人，避免沦为诈骗车手。遇到可疑状况，请立刻停下动作，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文山第一分局关心您，祝大家有个安全快乐的假期。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0: 每一个街道，每一个转角，印象就是莫属于这片土地的故事。
1: 这里的每一个居民又都是如何保留这份独特的记忆与情感。
2: 于是我们走访各处，试图留下每个故事的痕迹，从中发现许多人不曾注意过的一面。
3: 怀旧的情怀，全新的故事，一起为褪色的记忆重新添上色彩。准备好与我们一起构筑属于我们的独家记忆了吗？
4: 我爱芳龄，与邻里共鸣。
0: 本节目由世新广播电台实习团队共同制作播出，欢迎收听。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以及在线上收看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欢迎收听今天的《我爱芳龄之深坑老街》，我是伊根，
1: 我是柴耀璇。不知道大家就是有没有这种经验，就是我们原本啊只是想要去老街，然后大吃三百口所有的美食这样子，结果我们就在走着走着就发现，诶，旁边好像有一些我们平常不会注意到的小细节耶。
0: 我只能说我非常容易就是这样子，因为我自己就很喜欢就是到处看看，到处逛逛。
1: 嗯，
0: 那像是老街的红砖墙啊，或是这种骑楼下的那些摆设啊什么的，你知道有时候你突然钻进去一条巷子里面，你就会突然看到好像是他们以前生活的痕迹，然后你就会觉得哦，继续探索，
1: 就是你会
0: 突然往前想要继续再冒险更多一点。
1: 对，没错，今天的我爱芳龄要带大家去的地方呢，就是很多人一想到就会先想到臭豆腐的深坑老街。
0: 没错，我真的超级，因为我刚才觉得你很有那个节奏感。
1: 哦，谢谢。
0: 对对，我觉得那个节奏感我很喜欢。
1: 嗯，
0: 对，这深坑老街真的是超级爱的，就是我们这一次呢除了要带大家去吃深坑以外，
1: 嗯，
0: 我们更重要的是要带大家重新认识这条深坑老街背后的故事。
1: 没错，从深坑过去的水运发展，还有它现在老街建筑，还有顶阿卡的这个文化，到现在还留在街道里面的历史小彩蛋。
0: 没错，那除了会介绍老街发展的相关内容以外呢，这一次节目里面我们还特别准备了一小段的广播剧。
1: 嗯，希望大家可以跟着我们的广播剧，然后一起认识深坑的历史文化发展。
0: 那这个故事呢，就要从一位第一次来到深坑的旅人开始。
1: 嗯，
0: 那他呢，他是从外地来的布鲁斯先生。
1: 对，布鲁斯。
0: 对，那第一次踏进深坑老街，就被这个热闹的人潮，还有一个特殊的建筑，街屋建筑给吸引到，所以就进来这个地方冒险。
1: 没错，就在深坑大树下，他遇见了神秘的豆腐四人组。接下来呢，豆腐四人组将带着布鲁斯，然后一起去认识深坑的建筑历史，还有所有的美食文化，还有那些藏在老街里面的小故事。
0: 那就是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跟着布鲁斯的脚步，走进今天的《我爱芳龄之深坑老街》。
1: Go go go， 出发
0: ！Go。
5: 在台北南方的山城，有一条藏在山里的老街，沿着景美溪一路蜿蜒走进去，300公尺的老街，这里装着百年的记忆。深坑，今天一位外地来的旅人布鲁斯正准备要踏进这里。
6: 即将抵达山坑，请梯怎行山坑，
7: 前方右转再左转，你已偏离路线，人生也是。
8: 哈，连导航都在酸我，这里到底是哪里啊？这里也太热闹了吧，这个空气好像不一样，这些建筑好像跟一般的街道不太一样。嗯，什么味道？好像
9: 你在看地图吗？
8: 哎，你是谁啊？嗯，等等，这个是什么味道？好香哦。

0: 凶吧，那是我。
1: 谁？你又是谁？
2: 冷静，我们不是坏人，我们是食物。
1: 你们是食物？这更可怕了吧。
3: 别害怕，我们只是这里的孩子。
4: 准确一点来说，我们是深坑的代表。
2: 我是乡民远扬的豆腐姐，是你今天的在地向导。
0: 我是肉质鲜嫩又有粗犷野性魅力的黑猪肉妹妹。
3: 我是茶叶弟弟，代表的是清新淡雅的古典魅力。
4: 我是坚韧不拔、锐气逼人的竹笋小公子。
5: 我们是深坑四宝，拜拜。
1: 我是不是真的中暑了？好了好了，我是布鲁斯，从外地来的。既然都来到这里了，可以带我逛逛吗？
4: 当然，不过有一件事要先说清楚。
0: 我们带路，
3: 我们说故事，
4: 我们带你看历史，
2: 但是
5: 我们不负责。
4: 布鲁斯，你现在站的这条街，很久以前啊，这里不叫深坑。
1: 那竹笋小公子以前这里叫什么？
4: 叫簪缨，
1: 好像是一个发夹的名字哦。是因为以前他卖发夹起家的吗？
2: 不是发夹啦，布鲁斯，簪缨是古代官帽上的装饰，代表的是贵气。
3: 以前我们这里可是很繁华的，
4: 因为这里地形狭长，像官帽上的装饰，所以叫簪缨。后来四面环山，地形像个坑谷，才改名为深坑。
2: 深坑的历史要从清朝说起。早在清朝雍正、乾隆年间，就已经有泉州安心的移民沿着景美溪上来开垦咯。
1: 竟然那么早就有了吗？豆腐姐，那时候这里是什么样子啊？
3: 想象一下，到处是树，到处是山，西边有人挑着扁担走路。
0: 哈哈哈，就像茶叶弟弟说的那样，而到了嘉庆年间啊，深坑呢慢慢变成了景美溪上游最重要的集散地，货物、煤矿全部都在这里周转哦。
3: 19世纪末的时候，这里的茶叶、大金染料还有煤矿都很有名哦。
1: 所以深坑以前是古代的物流中心。
0: 对，还是不能免疫的物流中心啊。
4: 因为深坑位在景美溪水运最上游，所以以前商贾云集，是文山地区重要的水路转运枢纽。
2: 对对，竹笋小公子，而且啊，以前这里还是台北往返宜兰的重要路线，淡蓝古道经过这里，商人挑着茶叶来来去去，非常热闹哦。
3: 那时候我们深坑的茶叶可是闻名全台的文山包种茶，从这里的山头长出来，再顺着古道走出去，飘向全世界。当时茶叶弟弟我就这样出名了哦。
1: 哇，那现在还有种茶吗？
3: 有的，只是规模小了很多，不过那个味道始终都在。
0: 对了，这里的老街以前差点被烧掉呢。
1: 啊？为什么？
0: 庙会活动烧纸钱，不小心引发火灾，草出啊，差点全部烧光光。
1: 然后呢，豆腐姐？后来怎么办？
2: 居民后来改建成比较防火的土脚厝。到了日治时期，又实施市区改正，把街道拓宽，才慢慢变成现在看到的老街的样子。
3: 你现在看到的闽南式街屋、亭仔角，很多都是那个年代留下来的特色。
4: 而且啊，日治时期，深坑还设立了深坑厅，是当时大台北东南区的重要行政中心。
1: 深坑厅。竹笋小公子，这听起来好像很厉害耶。
2: 深坑厅建于1901年，曾经是大台北东南区的

0: 重要政治中心，后来也当过分驻所。
1: 我补充一下豆腐姐说的深坑厅，它最特别的地方是红砖黑瓦，还有带点欧风的木横架屋顶。
2: 简单来说呢，就是以前的豪华版的公家机关。
3: 现在深坑厅已经成为重要的历史地标，未来将由在地民间团队进驻，作为地方创生的基地。后来啊，水运没落，深坑就安静下来了。
4: 嗯，竹生小公子，深坑就这样结束了吗？
1: 没有，吉顺庙一直都在。
0: 以前吉顺庙的庙口可是小吃街最热闹的地方，大家都会聚在那里。
2: 而且啊，现在的庙口广场还融合了老街红砖跟现代设计，看起来真的很有地方特色呢。
1: 然后深坑就又翻红啦，靠着豆腐、老街、茶文化跟历史建筑，大家又开始回来这里玩。
4: 所以深坑是低潮过但后来复活的老街。
5: 说得好。

0: 什么东西？豆腐姐，垃圾吗？
1: 那是艺术啊！你要看的是水沟盖，水沟盖不是垃圾，哪里有垃圾啊？
0: 水沟盖，真的假的？这个上面有图案。
1: 这可不是普通的水沟盖，是2013年老街整修时特别设计的。
2: 上面的图案很多都是在地画家严松涛的画作《深坑老街》制作。
0: 哇，我刚刚完全没有注意到，所以豆腐姐，水沟盖上那些图案是真的有故事哦。
1: 是哦，你看上面有红砖老街转角的街景，还有以前深坑热闹的样子。
3: 而且啊，这些水沟盖把深坑以前是淡蓝古道要道、茶叶和染料集散地的历史也一起刻进去了。
4: 简单来说，这不是水沟盖，是会说故事的文化地图。
1: 真正的美都藏在细节，
2: 而且很多水沟盖上还偷偷藏了小动物跟老街建筑的图案哦。
0: 真的假的，茶叶弟弟？那我也要来找找看有几种图案。
4: 可以，现在很多小朋友来老街啊，其实都会玩水沟盖寻宝游戏哦。
1: 黑猪肉妹妹，你可以和布鲁斯比比啊，看谁先找到最多图案，像是小动物、老房子还有深坑的特色元素哦。
3: 连门牌也一起重新设计，跟老街的红砖建筑搭配起来更有怀旧感。
4: 以前啊，大家低头只会滑手机，现在低头还可以看历史呢。哦，还有这个亭阿康哦。
0: 嗯，就是这种骑楼吗？
3: 对，闽南式建筑，上神可以遮阳避雨，走在底下不怕日晒雨淋。
4: 下雨可以躲，太阳可以躲，遇到陌生人的时候也可以躲。
1: 以前的人还会在亭阿卡做生意、晒豆子、聊天，还有休息。这个空间是属于大家的。
2: 你仔细看老街的墙面，有些街屋还融合了西洋巴洛克风格哦，
0: 中西混搭。哇，在清朝就已经国际化了呢。
3: 其实台湾早在日治时期，许多街屋都开始加入西洋立面装饰了。
1: 红砖、黑瓦、老石墙，这些都是百年限定款哦。
0: 百年限定款，那个能够买到吗？
1: 当然买不到啦，但可以看，而且这些都是修复回来的。
5: 但这些美丽并不是一直都存在，你现在看到的每一块红砖、每一片黑瓦，都是经历一场混乱之后才被慢慢找回来。

0: 的。
1: 以前深坑商业气太重，老街的味道几乎消失了。嗯，
2: 茶叶弟弟怎么说？
3: 那就由我竹笋小公子介绍吧。当时招牌乱，线路杂，老建筑被各种现代装潢盖住，看不出原来的样子。是直到2008年，新北市把深坑老街列为历史风貌特定专用区，开始进行修复工程。
4: 而且啊，那次修复我们可是花了3亿6000万元在修复老街上呢。
5: 哇，这么多！
4: 而且最厉害的可是没有封街哦。
5: 哈，没封街，那怎么修啊？
6: 当然是一边在施工，一边观光客在逛街咯。
7: 请问这边可以拍照吗？
8: 不要踩到水泥。
5: 哇，这也太厉害了吧！
1: 整条老街大约300公尺，第一期工程先把瓦斯、电线、污水管道全部地下化，
3: 接着慢慢恢复老街原本的红砖街屋与历史风貌。
6: 老街上不同年代的房子也代表着不同时代的文化记忆。
4: 简单来说，就是让老街啊重新想起自己以前到底长什么样子。
1: 亭仔角、街屋立面、百年老石墙，这些修复让有些重建，让埋没的历史也慢慢重新出现。
3: 而以前先民挑着茶叶到深坑渡口的古路也重新被整理出来。
6: 我们还利用回收旧砖铺地，让整条街更有老味道。
3: 修复时，我们也特地找回老匠师，
6: 砖作、泥作、瓦作、大木作、雕刻，老匠师一点一滴地慢慢把这些复原。
1: 因为修复团队认为，我们要保存的不只是建筑，还有老师傅的工艺。
5: 工艺也要保存？
6: 如果只有年轻人做，那些老工法就会失传了，要老师傅亲手做才有那个魂。
4: 重点不是带新的，而是让旧的活回来。
3: 像吉顺庙的戏台就是用传统大木榫接工法重现，完全不用钉子。
5: 竹笋小公子，吉顺庙真的是靠工艺撑起来的吗？
3: 对，全靠工艺，
6: 像我豆腐姐一样纯天然。
4: 豆腐是加工食品好吗？
6: 而且吉顺庙上面还有很多老师傅亲手雕的复古花纹。
1: 别忘了豆腐姐，深坑厅也是用原样修复的方式整修回来的哦。
3: 深坑厅保留红砖黑瓦，还有以前留下来的老建筑痕迹，重现深坑厅的昔日风华。
6: 甚至连墙上的老工法、旧时的小铁窗都尽量留下来了。
4: 因为啊，有些东西一拆掉就再也回不去了。
5: 原来这条街是被慢慢救回来的。

0: 天逛一天下来，真的好累哦。嗯，好想要大吃一顿呢。
1: 没错没错没错，讲这么多，是时候该吃了吧。
2: 布鲁斯，欢迎来到深坑最重要的一关，美食。
0: 好、哦、终于耶、
2: 这一道是深坑最有名的臭豆腐。外酥内嫩，搭配泡菜，一口咬下去，嗯，
0: 嗯，这个真的不错。嗯，哎，那为什么叫臭豆腐啊？
2: 香跟臭有时候只差一个心态。
1: 嗯，好深奥哦，我好想再吃一块哦。
3: 吃完要喝茶哦，再来喝一口我们这里最具特色的文山包种茶，

0: 清新淡雅，最能把刚刚豆腐香气好好的收尾。嗯，好喝，这个茶，咦，有点花香。因为这里的茶是在山峰里长大的。
1: 今天本公子陪伴你一整天，没什么特别的礼物，那就请你品尝这里的绿竹笋吧。
2: 竹笋也是深坑特产吗？
1: 当然，这里的绿竹笋鲜甜清脆不苦涩，就像我一样贵气逼人。
3: 哦，还有我，请你吃惹豚的那猪肉料理，今天你一定要试试看。
2: 哇，谢谢深坑四宝今天的导览，今天不只学习到了深坑老街的历史与风景，也大饱口福，品尝到了这些传奇的记忆。我本来只是来逛街，但现在我好像走进了一段故事。
4: 记得下次来不只是吃，
1: 也看看历史，
0: 感受文化的变迁，
3: 最后还要记得再大吃一顿。
4: 在这条老街里，历史与味道交织，过去与现在共存。红砖街屋记录岁月，点阿咖留下人情，茶香与豆香则陪着深坑走过百年时光。深坑不只是老街，它是一座藏着故事的山城，也是一口时间慢慢酿出的好味道。当你再次走进这里，也许会发现每一块红砖，每一道香气，每一条老街巷弄，都还在轻轻诉说着深坑的过去与现在。
2: 这里是世新广播电台 M729 FM88.1， 你现在收听的是我爱芳龄之深坑老街。我爱芳龄深坑广播剧编剧黄紫薇、陈梅妮，旁白由陈梅妮饰演，布鲁斯由吴逸轩饰演，豆腐姐由何嘉玲饰演，黑猪肉妹妹由蔡丽璇饰演，茶叶弟弟由武林饰演，竹笋小公子由林建林饰演。以上广播剧由世新广播电台制作。
5: 不知道刚大家听完广播剧有没有对深坑有初步的认识呢？
6: 我先说，就是这个广播剧呢，因为我自己也是有配音，就我配的这个
5: 是
6: 布鲁斯这个角色。
5: 你是布鲁斯，那你觉得你有学到什么，或者是知道什么？
6: 我先说这个广播剧的那个来源哈，就是我们这个布鲁斯这个角色呢，是因为我们有一次去田调的时候，我们就是一群人，就有点像校外教学一样，然后我们就经过了一家夹娃娃机店，然后我们就进去夹到一只鸭嘴兽。
5: 好，鸭嘴兽根本就没有在深坑里面，
6: 对，就是我们想，以这个作为这个主人翁，好像是我们一起去到这个校外教学一样。
5: 你说跟鸭嘴兽吗？
6: 对。
5: 那为什么不是叫泰瑞斯，叫布鲁斯？
6: 因为它是蓝色的。
5: 好，
6: 对，
5: okay，
6: 所以就有个 blue 的感觉。
5: 谢谢。
6: 对，那刚刚广播剧的主人翁布鲁斯呢，到底是怎么样去到这个深坑老街的？
5: 如果啊，从我们的现在所在地，就是世新大学管理学院出发的话，我们搭乘666就可以直达老街的入口喽。
6: 没错，如果你现在还在学校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在这场直播结束之后，直接跳上666这台车子，
5: 对，666，
6: 直接直达深坑老街，你就可以在那边开始吃你的午餐。因为我们结束的时候差不多是
5: 一点多，
6: 然后你过去那边差不多是1:30、2点，
5: 就刚好错开人家很多人潮的午餐时间，可以开始一起吃了，
6: 你就可以大快朵颐这样子。
5: 对，
6: 那蔡耀璇，我们刚才讲到深坑老街，一想到深坑老街，你会想到什么？
5: 我会想到深坑臭豆腐啊。就是、第一个一定是想到臭豆腐，
6: 对，就是这个大家就是一定是最广为人知，这个深坑臭豆腐一定是最广为人知的。那在刚刚剧情里面呢，我们有提到这个深坑四宝。
5: 对，深坑四宝呢，就是豆腐、茶叶、绿竹笋还有山猪肉。
6: 没错，那刚刚的这个深坑四宝呢，就是豆腐、茶叶、绿竹笋以及这个山猪肉。
5: 没错，
6: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简单的和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们在这个田调过程说，或是在这个校外教学里面看到的深坑老街。
5: 好，那我们先问一下一给你哈，你的深坑老街第一站是去哪里？
6: 好，就是我们
5: 夹娃娃机，
6: 也不是，就是我们前后去这个深坑老街，也是算是两三次、三四次这样子。然后我们每次去呢，
5: 没错，

0: 我就是一下那个公车，就我们刚才说666一下车，嗯，那边就会看到一个茄冬树，
1: 对，好大一个树，
0: 就开始集合啊，集合的时候等太无聊，我们就去买这个润饼卷冰淇淋以及这个香肠来开胃。
1: 它太多了，你刚刚讲到的东西根本就跟我们刚刚四宝没有任何关系。
0: 有提到一点，就是那个黑猪肉香肠，对，但是润饼卷冰淇淋，就是因为你知道天气很热，嗯，就是最近这样子。过去的时候就会觉得，哎、欸，好热哦，感觉可以吃一点润饼卷冰淇淋。
1: 可是你这样子吃完之后，不就没有胃可以吃我们前面刚刚提到四宝了吗？嗯，
0: 应该是不用担心这一点，哦、就可以吃蛮多，是吃蛮多的。
1: 对
0: 对，然后不加香菜这样。
1: 对，不加香菜。好，就因为我们刚刚提到，因为深坑老街其实离我们蛮近的，它呢位在台北盆地的南边，然后四面环山。那以前的时候，景美溪呢会流经过这里，所以这里曾经是很重要的水运转运站哦。
0: 对，那像刚刚提到了这个深坑四宝这四种东西以外呢，嗯、还有一些大金染料，就是那种染料类的、啊嗯、或者是那种煤矿矿物类的、嗯、它都会从这里送出去。
1: 没错，
0: 那在水运繁荣兴盛的时期呢，深坑可以说是一个非常热闹非常繁荣的地方。
1: 对啊，就在之后后面的话，就是水运它逐渐被高速公路还有快速道路取代之后，其实深坑老街的位置就是变得有点尴尬，所以就会有稍微没落一点。但是因为最近直到现在政府重新正式文化的保留，让现在大家可以来老街散散步啊，吃美食，然后玩家娃娃机大吃一口这样。
0: 对，那在深坑老街的那个街口呢，就是你可以看到街一个牌楼上面有写的叫做淡蓝古道簪缨街、嗯、它有这个牌楼的地方、嗯、那深坑以前有一个很美的名字，它叫做簪缨。
1: 簪缨，
0: 对，那会有这个名字呢，就是因为它地形比较狭长一点、嗯、看起来很像是古代那种簪子啊发簪那一种那种形状，所以才会有这样子漂亮的名字。
1: 嗯，没错，因为像我们刚刚前面有讲到，就是它的地理位置还有地形，因为它的四周都是山，然后中间很像一个坑谷，所以呢慢慢才会从簪缨这个名字变成我们现在听到的深坑这个名字。
0: 是的，那这一次呢我们深入到老街去看这街道的时候、嗯、我觉得我自己啦就是很喜欢它的建筑。
1: 对，
0: 因为它的建筑真的非常的特别。
1: 对，因为你们仔细看啊，看到我们的图片上面都会知道说，它其实没有所有的房子都长得一模一样，有一些呢是闽南式的街屋，有一些又是巴洛克风格的，所以其实很多元的感觉。
0: 对，就是全部的建筑风格都融合在一起，嗯、很百搭，但是又不会
1: 突兀，但是也会觉得很看得很顺眼。
0: 对，那整排最有特色的我觉得就是这个丁阿卡的部分、嗯、就是我们现在看到这个骑楼、嗯、对，那因为那边生活啊跟工作其实是结合在一起的、嗯、它有点类似我们现在常常提到的住商混合的这种店屋的方式、嗯、那文字上面的写法就是商店的店房屋的屋。
1: 没错，因为这个空间其实非常重要，就是以前的人啊会在这边做生意啊躲雨啊泡茶聊天，然后再加上因为其实台湾天气非常的炎热，然后夏天的时候又很常会有午后雷阵雨，
0: 要躲雨。
1: 对，要躲雨，然后再加上呢因为之前所以其实那个深坑老街很窄，然后在早期的时候大概只有宽度只有2公尺左右，所以其实有很多房子就是他们会看起来整个都很挤在一起的样子，然后再加上当时的房子很多都是那种草屋草畜的那一种，然后因为可能会拜拜啊，然后会烧纸钱之类的，然后就会引发庙会的火灾，然后很多草屋都被烧光，然后之后后面居民他们就会改建成比较耐火的土脚畜这样。
0: 对，那一直到日治时期哦，就是日本政府开始推动这个市区改正。嗯，那简单来说呢，就是早期的都市更新。嗯，那主要建设就是让这个街道可以被拓宽，那让现在我们看到这个深坑老街的样子慢慢的形成，然后这个街屋的景观也逐渐的在大家记忆里头出现。
1: 没错，那除了这次我们刚刚有讲到这些建筑特色之外，你还有其他的发现吗？
0: 嗯，我这边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就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就是。常会在手机上面滑 Reels、hey、或是那种就是你常常看短影音、嗯、会介绍说、欸、日本其实有很多那种
1: 夹娃娃机，
0: 不是夹娃娃机、
1: 哦、
0: 不是夹娃娃机、
1: 哦、
0: 就是日本有很多那种水沟盖上面都会有那个神奇宝贝、嗯、因为我自己本身是非常喜欢神奇宝贝的一个人、嗯、
1: 所以深坑也有神奇宝贝吗？
0: 也不算神奇宝贝，但是呢它这个在深坑老街里面是确实有这个设计、嗯、就是那一些水沟盖上面啊有设计像是一些老街的样貌啊、嗯、或者是一些红砖墙的构造、嗯、那或者还有那种茶叶的制造过程、嗯、豆腐的制造过程，它都把它融入在这个水沟盖上面，让它很像是你走在老街上面就参与一场这个美术馆的体验。
1: 对，就有把我们之前看到刚刚有讲到一些制造过程全部都用出来给大家看，让大家不会说一定要去博物馆才看得到，其实深坑老街就是一个博物馆，
0: 走着走着那个历史知识就进到你的脑子里面了、嗯、很像是直接把这个深坑的历史啊画在路面上、嗯、那如果平常日人比较少， 的时候呢，你就可以这样慢慢的这

0: 一格一格去看，
1: 一格一格走，非常的要小心脚步，
0: 对，要小心脚步，不要跌倒就好，但是仔细去看那个画面，你会觉得哎、还蛮有趣的，你可以把它拍下来、然后回去研究一下，哎，到底上面有什么，
1: 然后发一个 Reels 让大家都知道深坑老街也有跟日本一样宝可梦的建筑，
0: 对，神奇宝贝， 我比较喜欢叫神奇宝贝，那个时候小时候就叫神奇宝贝，
1: 好，
0: 对，那连这里的门牌呢也是相当特别，就是如果大家有在 YouTube 上面收看我们的直播画面的话，你可以看我们的主持人名牌上面呢，
1: 没错，
0: 我们就是用这个新北市的这个门牌作为设计，那在上面呢就是用这个作为这个图案的那个规划啦，就是上面的门牌呢、除了会有一些基本资料，像是可能会有一些地址啊，新北市深坑区这样子、那还有一些就是深坑四宝的图示，可以让大家知道说哎、他们就是这里的 model 明星，
1: 对， model 明星，那这样的话听起来就是你这次去田钓的时候好像应该也吃了不少嘛，就除了我们看到这些东西，就是工作之余还有在吃美食，
0: 我觉得这是人之常情，因为我们刚才就是我们集合时间呢、跟大家报告一下，就是我们大概就是12点1点的时候在深坑老街集合、
1: 对，
0: 那所以去到那边会饿，
1: 会饿，
0: 所以我们就是先吃个东西，
1: 先吃午餐，
0: 对，然后再开始收集资料，然后整理素材啊什么的，哎，整理完之后哎、又饿了
1: 啊，这么快就饿了，下午茶，
0: 对，是下午茶，然后我们就再买个香肠啊、那个蛋啊、茶叶喝一下，
1: 吃一下，
0: 对对对，
1: 垫个胃，
0: 就吃一下
1: 犒赏自己，
0: 就是在老街里面怎么可能什么都不吃，就是你光是豆腐这些东西你就可以吃好几家，就完全就是豆腐煮，就是一直吃
1: 一直吃，因为豆腐，因为深坑其实就是一个豆腐王国，
0: 对，
1: 对，它有很多，
0: 对，就而且那个豆腐啊它是蒸煮炒炸都可以，你什么料理都可以融入到一个豆腐里面、所以呢我觉得豆腐就是一个有点像神奇宝贝里面那个百变怪
1: 哦，所以它放在哪里都可以，它可以变成不同的东西、
0: 就是、你把它放到哪里去
1: 都
0: 它都可以，对，那我想问才要选的是，
1: 好，
0: 你觉得，
1: 我觉得
0: 豆腐你喜欢吃的是哪一派，就是蒸煮炒炸，
1: 如果是我的话我最喜欢吃的就是不是是炸豆腐不要再闹了，我最喜欢吃炸豆腐，
0: 是
1: 因为它就是外面酥酥的然后里面软软的，但是要小心会很烫，
0: 对，
1: 很
0: 那为什么，为什么会就是除了就是这炸豆腐以外你还有没有更吸引的点，
1: 其实就是因为像深坑臭豆腐我最喜欢就是吃炸的嘛，炸的旁边不是会有泡菜吗，有泡菜丸旁边还有蒜蓉酱，我觉得这三个东西搭在一起根本是绝配，然后不能加香菜，
0: 为什么不能加香菜，
1: 加了香菜就会，
0: 我们是有听众朋友就是非常喜欢香菜这个植物的，
1: 不行，它根本就是臭菜no no 不可以
0: OK OK，
1: 那你呢，
0: 我自己啊，我自己是很喜欢这个蒸的臭豆腐，
1: 蒸的臭豆腐，
0: 对，因为你知道那个豆腐不是假的对，就这个豆腐里面呢它就是这个蒸的里面通常都会有很多很多的汤汁，对，然后我们要让那个汤汁啊，就是你沾满豆腐之后，哎，那个吸饱汤汁，你就可以开始吸那个豆腐的汤汁。然后呢，这时候如果旁边有刚好有白饭，
1: 这么刚好，
0: 就这么刚好，哎，白饭再怎样就是浇崩，有把那个汤的浇崩，哎，真的你可以一次吃三碗饭，
1: 三碗，
0: 对，因为我们就是在有一次田钓的时候，我们是算是小组，我们这样三个人就一起去。其中一家店吃，
1: 一个人平均吃了三碗，总共吃九碗、欸。
0: 没有没有没有一个人吃三碗啊、就是
1: 抱歉，
0: 我自己是吃两碗饭，然后就是这样子。
1: 才两碗吗？
0: 是想要再吃更多，但是荷包没办法。
1: 好，
0: 对，所以就是想，哎、还不错。那就是我们就查到说，哎、这个资料就是显示啊，就是这个在这个深坑老街，就是深坑这个地方呢，以前水质是很好的，所以做出来豆腐呢也会特别的有名。
1: 没错，再加上大家的口耳相传，所以就是豆腐逐渐变成深坑的代表物。然后再加上我们刚刚讲了那么多食物之外呢，深坑老街其实还是有保留很多以前生活的痕迹，像是我们刚刚有说到老房子啊，还有红砖墙或是庙口，更重要的都是修复这些留下来的工艺细节。
0: 是的，深坑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叫做深坑厅哦，那它以前是日治时期的行政中心，在1901年设立的时候呢，附近有很多地区啊都是归它管的，那外观呢它是那种红砖黑瓦，还有一点点的西洋风格，
1: 一点点的西洋风格，
0: 那它在以前呢有一个名字叫做炼瓦造瓦器及洋小屋，
1: 等一下名字太长了你讲慢一点，
0: 好，它叫做炼瓦造瓦器及洋小屋，就洋小屋，
1: 好，那你帮我介绍一下洋小屋是什么东西，
0: 好的，那它其实就是红砖建筑搭配上洋式的屋架，那也就是说这个建筑呢就是它是这样子搭配形成的，那在这个建筑修复的时候其实也很讲究，就是这个修复团队呢它并不是直接翻新哦，这点很重要，就是它是 希望可以留住时间的轨迹，最大程度的去保留它原始的样貌，那也是真。

0: 最近就是政府不断在推动的一个很重要的一点。
1: 嗯，因为听说呢，像那个墙壁上面的红砖头，它有特别找跟之前尺寸一模一样的材料，然后还有工法都是有重新研究过的哦。然后在就是在修复的时候，还要找到那种以前留下来的小铁窗。听说这个铁窗是之前派出所的员警要把饭拿给犯人的地方，他们的窗口。
0: 就是你现在走过去这个深坑厅，就是待会我们直播结束再稍微教学一下。
1: 对，
0: 就是走过去深坑厅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哎，那边有一个牌子，上面写说，哎，这是送饭的窗口。嗯，然后你就蹲下去看，哎，怎么会在这个地方？
1: 因为他是犯人，所以这就是告诉你不能做坏事情，
0: 没在做拍歹机。
1: 对
0: 对，那这种小细节就会突然让人觉得说，哎，历史其实没有离自己很近。
1: 对啊，就是很生活化的，会接近在我们的周遭这样子。
0: 没错没错。那刚刚说到这么多深坑老街的历史风貌以及现在人文风情啊，我们是不是应该要来聊聊，就是属于一个在地人才会知道的那个历史故事，还有一个深坑记忆呢？
1: 没错，因为我们这次呢有特别邀请到我们深坑区深坑里的大家长，就是我们的黄建强里长，来到我们的节目上陪我们聊聊他对深坑的这个独特的记忆。我们欢迎里长。
0: 耶，
2: 那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对，里长呢是深坑老街发展的推手之一，他除了深坑地方的教育以外呢，同时也很注重弱势关怀的议题哦。那帮大家画上重点，就是黄里长呢更是有这个暖男里长的称号。对，我们再次欢迎里长。
1: 欢迎里
2: 长。大家好，大家好。
0: 对，那我们刚才聊到很多就是关于历史风情啊跟人文特色，那其实很多人提到这个深坑老街，
2: 是
0: 第一个会想到一定是臭豆腐。那在里长的心里，你觉得深坑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
2: 其实我觉得深坑除了大家知道的四宝之外，那我个人认为其实深坑应该是一个小而美的宜居城镇。嗯，那现在在深坑，如果你有开车，那其实我们的交通现在是四通八达，所以你可以走我们的国三甲，八分钟就到信义华纳威秀看电影。
0: 对，
2: 然后呢三五分钟你就可以上国道，然后如果冬天要泡个汤的话，我们二十几分钟我们
1: 就可以
2: 到礁溪泡温泉。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方便的一个交通网络。那除了交通便利之外，那其实我们的生活机能现在也相当方便，就是举深坑老街来讲的话，街头街尾就各一家便利商店，
0: 是
2: 那整个那个便利商店的密集度其实也非常高，所以也代表说我们现在的生活机能老实说也相当的方便。那除此之外，其实我们还保有山林的风貌，那像大家比较少知道的林家草厝，那我们的炮子轮步道，我们的四龙瀑布，其实只要过了中正桥，只要过了平埔桥，那我们往阿柔那个方向过去的话，其实这些山林景点在深坑我们很快就能够接近。所以我觉得生活的机能，然后在这个运动作息上面的休闲，然后交通的便捷，其实都是现在深坑很特别的一个特色。那再来最重要就是说，大家很羡慕我们的观光资源，就是我们有这个深坑老街，
1: 对，
2: 然后还有一些像刚刚我们在节目中还有两位主持人谈到的，我们这些历史的文化底蕴，其实都在小小的深坑里面都可以看得见。所以我把深坑定位为一个小而美的宜居城镇，就是能够代表把这些特色都融入在这一个小小的地方，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美的地方。
1: 对，就是一个浓缩在一个小地方，让大家可以在这个地方一次就看到全部的东西，
0: 是三种乐趣一次满足。
1: 对，像因为我们刚刚讲到，就是深坑其实有很多生活痕迹跟老故事。那里长自己从小看到大，你觉得深坑老街最大的改变是什么呢？
2: 其实我觉得深坑老街，它的确经过很长时间的一段的没落的时期。那最大的改变，除了观光发展带动老街的兴盛之外，其实最显而易见而且感受最强烈的，就是我们在台北县跨到新北市这个时代的这个老街的棋牌楼整建工程。那新北市政府花了3亿5千万在短短305公尺的深坑老街，他把整个棋牌楼做了一个重新的整理，那把一些五大管线都埋到地下，然后把一些公共开放空间把它重新呈现。那最重要的就是对我们而言，深坑老街当年可能是一个类似夜市比较杂乱的一个街区环境，但是在重新整建之后，我们最重要的管理机制进到了深坑老街，我们有老街管理委员会

0: 我有深坑商圈观光发展协会，
1: 是
0: 那我们致力于把深坑老街变成一个安全、干净、友善的一个商圈。
2: 嗯，
0: 那我觉得从比较杂乱的一个环境变成有规划、有整理，然后又可以管理，那这样子的质的改变，也就是在新北市政府，我们做了城乡风貌的这个保留，然后老街齐白楼的改建之后，我们发现质的转变是深坑老街最大的改变。
2: 嗯，没错，
1: 是最重要的一个价值。
2: 嗯，
1: 那我们刚才有看到，我们刚才在这个前面的故事里面有说到，就是这个丁阿卡或是红砖街屋，其实它都有很大程度的去保留以前生活的样子。那这些老建筑对于深坑来说，里长你觉得最重要的意义会是什么？
0: 我觉得这些老建筑的保留对深坑老街的居民来讲，它是一个情感寄托，那也是一个文化承载的重要的载体。那就像说这次在工程进行的里面，我们的这个深坑的老街的土地公庙的拜亭，那重新改建之后，其实让我们的土地公，这位土地公管辖了深坑普兴全深坑大概一半人口的土地公，
1: 是
0: 就是这位，那他可以他的视野重新再对焦到他的辖区，那所以土地公庙的重新改建对我们来讲是一个相当重要的意义。那除了土地公庙拜亭跟整个老那个土地公庙的改建之外，我们吉顺庙庙城广场还有戏台，我们大木座戏台的重新恢复，那其实这承载了我们很多老一辈，像我们那个爷爷奶奶那个时代，他们看到这个戏台，吉顺庙的戏台还有歌仔戏在演出，那就勾起了他们当年这个年代的回忆。那除此之外，其实这些建筑物让它活化再利用，尤其是我刚听到主持人提到的我们的深坑厅，
1: 对，
0: 其实深坑老街一直让人家觉得好像是新北市小小的一个城镇，但是其实深坑厅的重新翻修跟改建，它其实见证了我们深坑当年是大台北地区相当重要的行政中心。
1: 对，
0: 证据在哪里？就在深坑
2: 厅，
1: 就是这个地方。
0: 所以把这些旧的建筑物做保留，然后重新规划再利用，它其实串接了我们长辈们的一些历史的记忆，然后我们这一代的这个世代的人要在这个街区里面努力的去发展。最重要的是我们有新世代看到深坑老街的改变，愿意回到深坑老街来。那我想这就是这些老建筑物之所以被保留下来最大的价值所在。
2: 嗯，没错，所以其实就是老建筑文化这种东西其实是非常重要，需要从老一辈到现在新一代的人都需要
1: 一直，对，有一起努力，
2: 对，
1: 才有机会完成的。
2: 没错，像我们刚刚也有讲到就是观光化的问题，因为现在很多老街都会面临到这个问题，那里长会怎么看保存文化跟观光发展之间的平衡呢？
0: 其实文化保存跟观光发展很多人常常觉得它是一件冲突的事情，
1: 是，
0: 但是我觉得就是说观光的发展其实就是希望经济的条件能够改善。
2: 对，
0: 那这件议题在深坑的居民里面，其实我们经历过相当大的讨论跟激荡。
2: 嗯，
0: 那在大概民国70年代的时候，其实深坑老街的面临的状况就是，到底老街是要拆还是要留？
2: 嗯，
0: 要拆呢，那就是可能是让交通更便利。而要留下来呢，就可能是观光发展需要做一些保存。那当年我们的选择就是希望把老街留下来，也因为老街文化的被保留，那就可以让我们的观光发展有独特性跟代表性。那我想这个部分就是说，不要因为一味的想要发展观光，那把我们最具代表性的文化底蕴把它抹杀掉。那如果因为这样子这么做，其实在我来看这有点像杀鸡取卵。那就是说这两个其实是可以共存的。文化保存在我们的看来，其实它就是真正支持观光发展最重要的基石。那我们留下了深坑老街，那有这样子无可替代的一个特色，那我们就不会被一些相对比较肤浅或者是比较容易复制的这样子的商圈文化把它做一些替代。那我在想这就是深坑老街面对我们文化保存 跟观光发展

0: 太能够理解、哦、甚至不敢相信，就是深坑我刚刚提到的土地公庙跟吉顺庙、嗯、当年庙门的开跟关其实是有一个很有趣的制度、哦、就是每一户人家都会每天轮到一个、铁圈，上面有一个木牌、
1: 嗯、木牌、
0: 哦、木牌呢上面还有一把钥匙，那这个作用呢就是你脸上值日生、
2: 哦、
0: 今天呢、
2: 哦、
0: 你就要去开庙门，要去烧香、嗯哦、然后关庙门，然后结束之后呢你要再把这个
1: 交接
0: 给下一家、嗯、那其实这代表就是、我们深坑人互助、嗯、互信
2: 对
0: 共好、嗯、我觉得这样子的精神，那这样的精神传承到现在，其实深坑老街的商圈很特别，它有一个特色就是说深坑老街的这个在地经营者大概将近有六成、
2: 哦、
0: 都是深坑自己人在深坑老街做生意、
2: 哦、
0: 那这个好处呢就是说虽然深坑老街很多的样态样貌业别同质性算高，都在做豆腐可是不会因为同质性高而互相有这样子的吵架竞争啊、嗯、那偷偷告诉你们还有一个小秘密哦，
2: 好，
0: 就是深坑只有一个国中、嗯、一个国小，
2: 所以大家都应该都认识吧，
0: 所以呢他们要么就是亲戚、嗯、要么就是朋友、嗯、要么就是
1: 同学
0: 再不然我们也是邻居，
2: 对、
0: 哦、所以师承关系非常有趣、嗯、那这个精神体现到现在深坑老街还有一个有趣的传统，就是我们每年在农历年的年底、嗯、我们会有这个老街的封街尾牙，那就所有的店家大家一起办尾牙，然后这个尾牙呢除了老板请我们的员工亲戚朋友一起请，整条老街封起来、嗯、我们今年还破纪录了办了121桌，
2: 哇，
0: 所以我想这样的精神应该在其他地方比较少见，
2: 对，是就是人情味的那个东西还是很重要的、
1: 那个凝聚，
2: 对，凝聚力。那因为我们刚刚有提到就是我们在老街啊有发现很多的小细节，像是我们刚刚提到的特色人孔盖啊还有老墙面甚至是一些巷子的氛围，那里长有没有自己私藏的深坑小歹蛋可以分享给大家呢？
0: 有，我本来想要讲的就是人孔盖跟这个
2: 被我们
0: 被你们讲走了，所以我一定要分享一个最特别的、
2: 嗯、
0: 就是整个老街的改建当年新北政府花了很大的心思，
2: 对，
0: 找到了像刚刚你们在介绍的大木作师，我们的工匠师傅泥水，然后我们的这个彩绘大师，那最重要的其中有一位剪黏大师，他来帮我们做老街土地公庙拜亭上面的剪黏，他做好的时候他特别把我邀到现场去说，里长你看一下上面这两只拜亭屋顶上这两只动物是什么动物，
1: 是
0: 我看了一眼之后我心里有点不高兴，我想说土地公虽然是位阶比较低的神，
2: 对，
0: 但是庙上面的圣兽至少也要是龙、
2: 凤、
0: 凤、象、虎、狮、麒麟，
2: 对、啊、
1: 对，
0: 凤凰这两只动物，我怎么看
2: 都
0: 它就不是麒麟，嗯，不是凤凰，
1: 那是哪两只动物呢？
0: 对，我就略带不悦的口吻跟我们的这个师傅说，我觉得，它就是鸡跟马，然后呢，师傅就说，对，它就是鸡跟马。我想说哈，土地公庙你放鸡跟马？
2: 对啊。
0: 哎、欸，里长不要生气，我告诉你原因。嗯，在我们的业界，鸡跟马叫做金玉满堂。我说哎、欸，
1: 好像有点
2: 扭的有点，
0: 这个凹的有点硬。
2: 对，
0: 嗯，我不太接受。
2: 不行。
0: 他说我还有第二个意义。嗯，深坑老街的土地公庙的位置，在老街的街头还是结尾？
2: 在结尾。
0: 好，他说里长，结尾的闽南语怎么说？
2: 给尾。
0: 给尾。他说嗯，那鸡马的闽南语怎么说？
1: 给尾。
0: 哎、欸、
2: 哎、
0: 欸，这样好像
2: 可以，
1: 好，
0: 可以，可以，
1: 稍微可以接受了。
0: 这时候呢，大师看我表情变了一下，他就说：“还有一个重要的意义，老街全部都在做生意，
1: 这么那个深刻。
0: 那做生意的人希望生意好一点，希望消费高一点，希望大家多买一点。多买怎么说？
2: 给呗。
0: 鸡马怎么说？
2: 哦，他们两个是一样的，
0: 对，所以他其实把这个小巧思、嗯、我们的土地公庙的地理位置，然后对在地做生意人的祝福都放在这个拜亭上面的这鸡跟马上面、嗯、所以我觉得这个小彩蛋应该是很多朋友到深坑老街来不会发现的，所以在这边也跟各位做一个分享。
1: 对，那在这样直播结束之后呢，大家就是真的就不要再管了，就是666直接踏上去，然后我们直接去这个信仰中心看一下，哎，到底我们这个小彩蛋藏在哪里？
2: 嗯，没错。
1: 那如果今天有一个人，就是从来都没有去过深坑老街。

0: 那里长，你会希望他除了去吃臭豆腐以外，他还要感受，一定要感受什么样的文化特色？
1: 其实，很多朋友都说到深坑老街来，一定要吃臭豆腐。
2: 对，
1: 那我还是要更正一下，其实我们深坑老街有名的是豆腐。那就是豆腐发展到料理发展到一个极致之后呢，我们才在食材上面做了一个转变。所以现在真的是臭豆腐的名声盖过了豆腐。好，那如果说来深坑老街的朋友，就从来没有来过。那第一次来到深坑老街的话，其实就像刚刚主持人说的，假日来跟平日来其实是不一样的。如果有机会静下心来的话，我比较期待的是能够深度的来做我们深坑老街的五感体验。就用我们五种感官来深刻的发掘我们深坑老街的不一样跟它特别的美。第一个我们就用视觉，就说像刚刚我们不断提到深坑老街它有相当有特色的建筑。那其实经过老街的这个整建之后，那有一些小彩蛋小细节都藏在很多地方，像我们刚刚提到的人孔盖、水沟盖，然后我们的这个棋牌楼的立面，
2: 对，
1: 那其实我们刚刚还没有发现，如果低头去看的话，我们的道路铺面有很多不一样年代的砖头，我们有 TR 砖，我们有青砖，我们还有一些燕尾砖，其实都藏在我们的道路铺面上，那其实可以花些心思去观察。那除此之外，其实我们当年在老街的规划上面，我们采用的是一个减法的美感，也就是说把五大管线全部藏在地下，
2: 对，
1: 然后呢把一些空间都腾空让出来，让来这边的游逛的消费者有比较多的时间可以在公共开放空间做停留。那这我觉得视觉的美感，还有刚刚我们在影片中提到的建筑的多样性，其实在深坑老街里面都看得到。
2: 对，
1: 那除了不一样的年代，其实深坑老街最有趣的是它还藏了八栋的现代化的大楼在里面。所以我觉得这可能是深坑老街跟所有其他的这个老街不一样的地方，所以我觉得视觉的这个观察很重要。再来就是在嗅觉的部分，如果有时间的话，走逛深坑老街，你可以闻得到除了豆腐香之外，那文山包种茶，然后百年的麻油店，然后呢在吉穗庙前烤七里香，然后这些都非常非常的特别，就每到一小段的这个路程，你就可以闻到不一样的这个嗅觉的发想。然后最重要的是，你如果走到深坑厅，你闻到了咖啡香之外，时间如果对的话，你还可以闻到淡淡的兰花香。所以我觉得嗅觉也可以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这个体验。
2: 没错。
1: 再来在听觉的部分的话，其实深坑老街很有趣，就说我们在走逛的同时，我们很容易听到有一些导览介绍，我们也听到在地的小故事的分享，那最重要的是静下心来，在地人这些老人家
2: 他们聊天的东西都是可以听到的，
1: 最重要的是他们讲话的腔调，就是很现在比较少见到我们泉州的闽南语，
2: 对，
1: 那再加上一些新住民的进入住，就是在不同的世代
2: 哦，他们用不同的口音讲我们听的东西，
1: 我们讲同样的语言，
2: 对，
0: 是，
1: 所以我觉得这样的视的听觉的冲击，我觉得也非常的有趣。那最后我在想，就是说我们除了这些之外，触觉，那深坑老街，你的触觉可以在我们刚刚介绍当中，老街的百年老树，
2: 百年老树可以摸一下它
1: 生命上面的这个改变，然后我们的这个深坑厅舍重新整修过后，外面是新的砖墙，
2: 对，
1: 其实里面是旧的
2: 构造，旧的砖头之类，还是可以摸摸看，
1: 所以这个触觉很特别。
2: 对，
1: 那再来就是说到深坑老街，你可以做豆腐 DIY 的体验，
2: 哇，
1: 我觉得这个非常特别，
2: 对啊，可以动手去做。
1: 是，那最后就是味觉，
2: 对，
1: 那味觉的部分的话，除了我们刚刚讲到了这么多美食之外，其实深坑四宝就是美味的豆腐、
2: 豆腐、茶叶、
1: 文山包种茶，
2: 对，
1: 绿竹笋跟黑猪肉，
2: 对，
0: 是的，
1: 那这些料理在每个店家都会有相当代表性的料理手法，欢迎大家到深坑老街来品尝。
2: 对，没错。
0: 那里长想问，就是最后一个，就是深坑老街最珍贵的地方，你可以用一句话帮我们做总结吗？
1: 我觉得深坑老街最重要不是它的 建筑跟

0: 美食，而是它最重要的人情。
1: 嗯，
0: 也就是说，经过的历史的串接，我们把新旧世代一起放在深坑老街里面。
1: 嗯，
0: 早年世代的努力朴实，跟现在新世代的创新，它都可以交织在我们深坑老街里面。
1: 嗯，
0: 所以我觉得最重要的这个最珍贵的地方，就在于我们的老中青三代愿意为了这个地方共同付出、共同努力。我觉得这是深坑老街最珍贵的地方。
2: 哇，谢谢里长。
1: 那我们再次谢谢我们深坑里的黄建强里长，
2: 谢
1: 谢
2: 里长，
0: 谢谢，谢谢大家。
1: 好，因为我们今天这样聊下来，其实真的会发现，其实深坑跟我们原本想象中的真的不太一样。
2: 没错，你知道小时候去深坑老街，完全就是为了去吃臭豆腐。
1: 嗯，
2: 就是一定要大吃一口，
1: 对，一直吃，
2: 对，那一直到深入到现在，才慢慢的发现，哎，其实藏了很多历史文化，一些历史文化底蕴、生活感，都藏在一砖一瓦里面。
1: 对啊，因为很多细节，如果我们没有真的走进去看，其实平常真的不太会发现。
2: 对，像我平常真的不会去看地板上的水沟盖到底长什么样子，
1: 对，
2: 甚至我也不会去摸一棵树，哎，就是突然感受到那个每一个。
1: 生命的脉络啊之类的，
2: 对，
1: 所以就是希望大家如果之后有机会可以去深坑，就是除了吃臭豆腐啊、吃这些美食之外，也可以稍微放慢一下自己的脚步，
2: 抬头去看看这些老街建筑，或者是感受地板上的小彩蛋。
1: 对啊，也许大家都会发现深坑其实远比我们想象中的更有趣。
2: 以上就是今天的我爱芳龄之深坑老街，我是一根，
1: 我是柴耀璇，
0: 我是深坑里里长黄建强。
2: 那这里是我爱芳龄的深坑之旅，一定要去深坑老街大吃一口。
1: 我爱芳龄，我们下次见，
2: 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9点。
1: 生命中不同的时刻，不同的心情，一直都有世新电台的音乐陪着我。 AM729 FM88.1 世新广播电台，最懂我的心。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3: 历史总是和现实意外的相似，古人写出的故事跟现实又能差多少呢？你印象中的经典故事，超越时空的似曾相识。您现在收听的是《印象中的经典》，这次又是穿越到哪个故事的时空中呢？
4: 早安，你好，平安喜乐，欢迎收听《印象中的经典》，我是主持人咖啡。今天这一集呢，来跟各位聊一聊比较不一样的吧，我们来聊聊孟婆吧，要不？这样这个开场会太硬吗？我为什么突然要跟各位分享孟婆这个人，是因为其实前几个月开始，我爸就一直有在跟我讲说，要不要做一集孟婆，你要不要分享看看孟婆

这个主题这样子。他其实今年年初的时候就有在跟我讲这件事情，只是那个时候我的正在进行的系列是三国嘛，三国的故事这样子，所以我实在是插不进来孟婆这个主题，直到今天这一集，我真的是我筹备这一集的时候，我没有想到到底能跟各位分享什么主题，我就突然灵光一闪，诶，前几个月我爸一直说想要听孟婆，欸，啊，这个坑我一直摆着，我一直没有补上，要不然今天就填上这个坑吧，要不于是乎今天我们这个主题就来跟各位分享孟婆吧。大家应该从小到大应该或多或少都有听过孟婆这个人吧，应该都有听过这个名字，只是对于他的认识应该不会到很多，最多最多就是知道说，哦，他会熬制孟婆汤啊，他的孟婆汤是干什么用的，就是拿来让我们失忆用的，我们每个人投胎之前都会去喝一碗那个孟婆汤，格式化我们的记忆，让我们忘掉我们这一生发生的所有事情，然后我们就可以顺利的去投胎这样子。撇除那一些好像似乎没有喝到孟婆汤的那些人啊，什么几个月大就会写书法，三岁开始就会背什么唐诗三百首之类的，撇除这些例外的话，绝大多数人之所以不知道自己的前世是谁，不知道自己上辈子是干什么的，就是因为喝了这一碗孟婆汤，对吧？大家应该对他的认识就只有这样吧，应该吧。你别说，我在找资料之前，我在对他深入探讨之前，我对他的认识也只有这样而已。其实关于孟婆她是谁这件事情，网络上你一查，你可以看到有非常非常多种说法，有说她是玉皇大帝的女儿，有说她是孟姜女。孟姜女这个说法好像是最多人相信的吧，好像是孟姜女以外呢，还有说法是说她是掌管风雨之神的神灵，还有说她是西汉时期的人，一位奇人什么之类的，反正说法很多啊，我们一个一个跟各位分享。首先第一件事情就是，你们知道台湾是有在拜孟婆的吗？台湾有人在拜孟婆，只是很少，非常非常少，比钟馗还少。我当时就 Google 说有在拜孟婆的庙有哪些，我找到的全台湾只有两间，一间在新北树林，一间在嘉义的样子，只有这两间。我有看了一下树林那一间，哇，超级偏欸，它在山上欸，我搭车过去我还要走半个小时山路的那一种，很偏很偏的一个地方。重点就是有人在拜孟婆，只是非常非常少而已。树林的那一个宫庙叫做无极龙凤宫，他主祀的就是孟婆，这个是我没有想到的，既然是主祀孟婆。他 FB 的粉丝团就有写到，直接写说孟婆尊神的身世，他的来历这样子。他写说孟婆尊神是玉皇大帝的大女儿，又称之为玉皇大公主，名字叫做和风，和平的和，枫叶的枫啊，和风在几千年前投胎转世在现在中国大陆辽宁省的某个小村庄里面。孟婆尊神作为人啊，作为一个正常人在世的时候非常的和蔼可亲，对小朋友也非常好，但似乎是一辈子没有结婚啊，在步入老年的时候，村落的乡民都称呼她为孟婆或者是孟婆婆。孟婆享年78岁，往生之后的孟婆受到玉皇大帝的敕封，封为奈何桥执掌大权的神明，凡间的人民称他为孟婆尊神。以上这个故事是来自树林的无极龙凤宫，他主祀的是孟婆神，这个是他们在自己的 FB 官网自己写的，你们现在自己去 Google 也可以找到一模一样的故事，他直接写在他们的那个粉丝团的简介上面。这是第一种说法，还有我在网络上看到的几种啊。第二种说法是说孟婆她原本就是天界的一个天官，这样她原本就是神明，她是因为看了太多人界的恩恩怨怨，所以她就自愿到阴间来熬煮这个孟婆汤，帮助我们这些凡人放下恩怨，帮我们格式化我们的记忆，这样就是一个愿意下来到地府当志工的概念。这是第二种说法。第三种说法是相对来说更有名的，就是刚刚提到的孟姜女的说法。很多人不知道为什么很相信，孟婆就是那个哭倒长城的孟姜女。孟姜女是谁？你问，孟姜女是一个传说中的人物啦，她的真实性有待考证，有待考证。
这个孟姜女传说她是秦朝的人物，秦朝时期的人。我们大家都知道秦始皇造了长城，对吧？孟姜女的老公呢，当时也是被下令要一起去修筑长城，要去当那个修长城的工人啦。

相当于就是出差了，而且一去就是好几年。那孟姜女为了找自己的老公不惜跋涉千里万里，直到她到了长城城下才猛然听说自己的老公早就已经死了。她这个悲痛之下就在长城底下大哭特哭，硬生生的把长城给哭倒了。对，长城倒了被她哭倒了，所以这个故事的名字就叫做孟姜女哭倒长城。啊，我先不论这个故事的合理性有多高，好吧？那孟婆跟孟姜女他们之间的关联性又是什么？就是说，这个孟姜女在哭倒长城之后，因为太过于悲痛了嘛，所以她就打算自己去熬煮这个可以失去记忆的孟婆汤。她希望下辈子不要再这么痛苦了。孟姜女这一片忠心感动到了玉皇大帝，于是乎就在她死后指派她在阴间地府帮助每一位灵魂消除他们的记忆。这个是孟姜女的故事啊，这是第三种说法。第四种说法呢，是来自《玉历宝钞》。《玉历宝钞》它是一本劝善书，据说啦，是宋朝的道士写的。他把死后的地狱规则讲得超级清楚。我们所谓的十八层地狱，还有包括什么十殿阎罗啊，你在每一个地狱你会被怎么处刑啊，什么人会被处什么刑，会下什么地狱，这个《玉历宝钞》里面都讲得非常详细。它是一本劝善书。就是因为他把地狱的什么刑罚全部都讲得超级明确嘛，就是告诉你说，欸，你不可以干坏事哦，你这个不能做，你不能做那一些坏事，不然你死后会遭到这一些处刑这样。所以他是一本劝人向善的书，虽然有一点血腥就对了。据说是宋朝道士写的啦，但是这个是据说。我们现在目前最流行的玉历宝钞的版本是清朝的人修订的。那根据这个玉历宝钞里面呢，他说孟婆是西汉时期的人。我们刚刚提到孟姜女是秦朝人嘛，这一个版本的孟婆是西汉时期的人，也就是秦朝的下一个朝代。西汉时期有一位女性，她非常喜欢儒家经典，而且一心浅学向佛。这个女子她这一生劝人吃素向善，而且不问过去，不求将来，永远专心在他当下的修行。他进山修行过后是变得更神奇了，他一直活到八十几岁，长着一头白发，可是他的面容长相却还是跟少女时期一模一样。虽然说长得很年轻啊，但是他八十几岁这个是事实，所以村里的人都很亲切的称他为孟婆阿奶。一直到东汉时期，当时有一个很严重的乱象，有不少人是带着前世的记忆投胎转世的，这导致很多人在投胎之后跑回去认前世的亲属朋友，或者是泄露天机之类的。于是乎，上天就在这个孟婆阿奶死后敕封他为幽冥之神，为他建造欲望台，让他负责熬制孟婆汤啊。接下来也是一样的，就是格式化掉我们的记忆这样。至于说茫茫人海之中，为什么偏偏是选这一位女子去熬煮这个孟婆汤呢？有可能是因为第一个，她一心向佛嘛，所以她本身就有很强大的佛心。第二，有可能是因为她本身的心态吧。我刚刚不是提到她说她不问过去，不求将来吗？有可能是因为她这个活在当下的心态，是相对来说比较适合坐在清洗记忆之人的这个位置上的。再来，还有一种再来的说法呢，还有说是这个孟婆生前是一个名叫太媪的女性。太媪这两个字是泰国的太，媪是温水的温，去掉水字旁改成女字旁，这个字念媪，太媪。生前是一个很普通的女子，她跟自己的当时定情之人啊，我们可以把她简称为男朋友啦，跟她的男朋友约好了，等她回来之后就要娶她为妻。结果她男朋友不幸在战争中战死了，太媪这一等就是一辈子，一直到她老死都没能等到她男朋友回来。死后的太媪本来是要洗掉记忆去投胎的，跟一般人一样，可是她不愿意投胎。严格来说是他不愿意忘记这一生的姻缘，那或许是看在他这么痴情的份上，于是乎啊，就让他留在地府负责让大家忘记此生所有的记忆这样。最后一种说法是说孟婆，我们现在知道的孟婆是做孟婆汤的嘛，可是在做孟婆汤之前，其实孟婆还有另外一个身份，就是掌管风雨的神灵。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可是我之前是完全没有听说过这种说法。但我发现有一些影片在介绍孟婆的时候确实会这样子介绍，就说在某个时期之前吧，宋朝之前吧，
上古神话。

画当中就已经有出现过孟婆了，也就是说孟婆并不是什么很近代的神灵产物。这么说，上古神话出现的孟婆就是我刚提到的，她不是给地府打工的打工仔，她是风雨之神。基本上针对孟婆她的身份以及她的来历，就我查到的看到的，就差不多这一些这样子。不管是哪一种啊，他们都是传说、相传、据说。我觉得大家可以听个故事就好了。那至于说我最后提到的孟婆，她在地府熬制孟婆汤之前，她是风雨之神，这个说法又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一首歌过后再来跟各位详细解释，好吧？我们先放一首歌，小小的休息一下，好吧？我们今天的第一首歌呢，哦，很老很老的歌，是龙千玉所唱的《卡江油》。因为其实今天这一集呢，是我妈妈的生日特辑，这样子，我爸都有生日特辑了，没有理由我妈不能有吧？因为她是六月生啦，所以六月有一集她的生日特辑，很正常吧？合理吧？那因为因应她的生日特辑嘛，所以放这首《卡江油》。卡江是日文啦，是妈妈的意思。这首是差不多我国小的时候吧，我爸教我唱的，我人生中好像会唱的第二首歌吧，我没记错的话。他虽然说歌名是日语，但是他是不折不扣的台语歌。这整首歌就是把妈妈母亲这个角色跟生日的意义做结合，这样子，那很符合我这个我妈妈的生日特辑的这个提议，对吧？好啦，那这首龙千玉的《卡江油》就送给我妈妈，好吗？妈妈讲生日快乐，爱你哦。好了，那么一首歌的时间，我们就先小小的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大家好，我是萧敬腾。最硬的狂想曲只在世新广播电台 FM 88.1。

欢迎回到印象中的经典，我是主持人咖啡。刚跟各位提到说，孟婆在我们熟知她在地府做孟婆汤的那个孟婆之外，在这之前，在最早期的时候，其实孟婆是一个风神，对吧？掌管风雨的神灵，这是怎么一回事？其实严格说起来，风雨之神也不见得叫做孟婆。会直接说孟婆是风雨之神，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粗暴而且简略的说法。事情是这样子的啊，我们一条一条理清楚。在最一开始，《山海经》里面是有提到说，洞庭山上面住着天帝的两个女儿，他们出入哪里，走到哪里都会伴随着狂风暴雨，所以也可以把他们理解为风雨的神灵。网络上很多人会直接说，天帝的这两个女儿就是娥皇跟女英。那有在接触上古神话或者是上古历史的听众，可能对这两个名字会有点熟悉啊。娥皇跟女英，这个女英不是女性婴儿的那个女英好吗？是女性的女，英文的英，是这个女英。娥皇跟女英他们是谁？他们是传说中的人物，他们也是可信度跟孟婆也是差不多，就是已经不可考了啦。据说他们是尧的两个女儿，尧就是那个尧舜禹的那个尧啊，这两位是尧的女儿，当初许配给了舜。娥皇是姐姐，所以当时做了皇后，女英是妹妹，所以做了舜的妃子。在舜驾崩之后，娥皇跟女英这两个人啪的一声速度很快呀，双双投河殉了情。那你可能会问，目前听到这里好像没有听出来天帝的两个女儿跟娥皇女英他们之间有什么必然的关联。一个是天帝的女儿，风雨的神灵，对吧？天生就不是人。一个是尧的女儿，两者之间好像没有什么关联啊，怎么会说天帝的两个女儿就是娥皇跟女英呢？我刚刚不是提到他们两个人都殉情吗？投河殉情吗？正是他们投的那个河啊，他们投的那个河叫做香水，不是我们平常喷的那个香水，是互相的香，旁边加一个三点水的那个香水，好吗？他们投的河是香水，而天帝那两个女儿常常出没的其中一个地方就是香水。所以后来就延伸出了一种解释，说娥皇跟女英他们是死后幻化成了风雨的神灵，也称之为香水之神，也称之为香水之神，又或者是

香夫人。香夫人不知道这个大家有没有勾起一些国高中的记忆，因为香夫人这个名字有出现在一个很有名的，应该不能讲有名啊，很经典的诗集里面，就是屈原写的《九歌》，他都叫九歌了，对吧？所以他顾名思义就是九个人物。那之所以是歌呢，就是因为它是要拿来唱的。这个九歌是当时他们拿去祭天、祭祀神明的时候，拿来迎接神明啊，或者是娱乐神明、歌颂神明，甚至是最后送走神明的时候拿来演唱表演用的。屈原是以这个为基础再加以创作的。那我说有九个人物嘛，所以是哪九个？九个分别是五个天神跟四个地奇。五个天神是东皇太一、云中君、大司命、少司命跟东君，另外四个地奇是河伯、山鬼、湘君跟湘夫人。后面又出了一篇国殇啦，这个是祭祀人鬼的，没关系，这个有点偏题啊，这不是我们今天的重点。刚刚提到的湘君跟湘夫人，虽然说目前他们的身份有待考证，就其实不能百分之百确定说这个湘夫人到底是不是娥皇女英，那湘君是不是她的 CP， 是不是舜，这个身份的部分我们没有办法确定。但是目前来说，觉得湘夫人就是娥皇，然后湘君是舜，这个说法是最多人支持的。因为这件事情啊，就是你知道资讯会不断的简化、简化再简化嘛，导致说现在很多影片或者是一些文章，他们在提到说，欸，天帝这两个女儿是风雨之神啊，然后会直接说他们的名字就是娥皇跟女英。乍听之下好像没什么问题，可是你细查下去之后，你会发现他们两个好像其实没有什么关联欸，怎么回事呢？好，那到目前为止，不管天帝的这两个风神啊，这两个女儿是不是娥皇跟女英，请问这两个人或者是这所谓的风神跟孟婆又有什么关系？因为到目前为止都还没有听到说这个人或者是他们的名字或者他们的称呼叫做孟婆，对吧？山海经也好，九歌也罢，也都没有提到孟婆这个名字。既然没有直接关联，那我怎么在最一开始会提到说孟婆在很早期的时候是作为风神的存在？是这样子的啊，在最一开始确实不管是娥皇女英还是天帝女儿，其实都跟孟婆没有任何直接的关联。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啊，一个北齐人叫做李陶图，他来到江南之后曾经问过陆世秀，问说你们江南有孟婆，这是什么神明啊？陆世秀就回答他山海经的内容，就回答说这个山海经里面说啊，天帝的女儿啊常常在江水上面游玩啊，他们不玩到哪出入都自带风雨啊，我们都称这个天帝的女儿这个风雨之神为孟婆。就这样。对，真的就这样。我没有开玩笑，就这样。不要说你们，我自己都看不出来孟婆这个词到底是怎么出现的，突然他就出来了，然后突然就说这个风雨之神我们都称他为孟婆，我完全看不出来他们之间的关联性，你知道吗？突然就被赋予了这个名字，突然就说啊，这个孟婆是他们的风雨之神啊。除了风雨之神以外，还有说他是船神，帆船的船啊，那个船神，就是说如果那个时候海上或者是水上啊江上有什么狂风暴雨啊，那个风雨大到说把船给掀翻了，他们就会说这个是孟婆发怒了的象征。也就是说早期的孟婆其实在人民的印象当中并不是那一种和蔼可亲的老太太，并不是啊，她是一个还蛮，不说她暴躁吧，我说她有一点点脾气不是很好，然后个性挺彪悍的一位神明吧，这么说。一开始的孟婆是风神嘛，那后来可能到宋代之后，就是比较近代的时候才变成我们现在知道的在地府打工的，做那个孟婆汤洗清我们记忆的那一个孟婆啊，这个形象上有很大的改变，从一个彪悍的神明变成一个稍微和蔼可亲一点吧，就我们会觉得他说他是一个老婆婆这样，老太太这样子。那至于你问我说孟婆为什么会是风神，跟我们最一开始提到那个山海经天帝的女儿，然后一直扯到娥皇女英，再扯到孟婆，就他们几个之间到底有什么联系，我回答不出。

出来。老实说，我自己都回答不出来，我也看不出来他们到底有什么联系。就像是我之前做的那个中秋特辑啊，你说玉兔跟嫦娥跟后羿什么的，有他们之间跟月亮或者是跟中秋节到底有什么联系？答案就是没有联系，就是冥冥之中不知道为什么就被串在一起了。孟婆也是一样的道理，就是一开始的封神，你说他娥皇女英也行，可是就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然后出现了孟婆这个人，他是谁啊？然后这个名字又是怎么出来的？完全看不出来。我们就单看文本跟历史考据，真的看不出来为什么。我们可以确定的是，封神的孟婆她出现的肯定是比地府孟婆还要来得早的。不管是哪一种孟婆啊，我们先姑且把前提放在说地府的孟婆，好吧，这样我们比较好做分享。我们都一直说孟婆孟婆的，那请问这个孟婆她是真的姓孟，还是说她是姓孟名婆，或者是这个孟婆是姓孟，然后这个婆是我们的尊称，又或者是说这个孟婆是我们后人给的名字，她的真名其实不是应该说跟孟没有任何关系。有很多种可能性，我整理下来的有几个说法，几种可能。第一种可能就是最直接的，他真的姓孟，然后孟婆的这个婆字是我们给他的尊称啊，这是第一种可能。第二种可能是他可能姓姜。为什么会出现姜这个说法？那就是出自于我上个单元跟各位分享的那个孟姜女哭倒长城的故事。有人认为说孟婆生前就是孟姜女，所以说她就是姓姜啊。这个孟是什么呢？这是冠夫姓嘛。那就是说他原本姓姜，冠夫姓后变孟，所以叫孟姜女。所以说孟婆生前可能姓姜是来自于孟姜女的故事，这是第二种可能。第三种可能是有可能是根据他生前的这个排行啊，前提是他有当过人，就是他可能在家中的排行是第一个，所以会称之为孟这样子。你们有没有听过伯仲叔季这几个排行？就是老大会叫做伯，老二会叫做仲，老三叫叔，老四叫季。所以说举个例子好了，孙策的字叫做伯符，对不对？那个伯就是指他是老大的意思，所以孙权作为老二，作为弟弟，他是叫孙仲谋，那个仲谋的仲就是代表说他排行老二。我们最常听到的是伯仲叔季，对不对？这个老大的部分其实有两种，一种是伯，一种是孟。伯是嫡长子在用的，所以孙策会叫孙伯符，这个伯是因为代表说他是嫡长子嘛。但如果你是庶长子呢，也就是说如果你是小妾生的长子，那就不会用伯，会用孟这个字。所以举个例子，马超为什么叫马孟起？那个孟起的孟就是代表说他是长子，可是他是庶长子，他是某个小妾生的，不是嫡长子。以这个逻辑来讲的话，不开玩笑的说，马超如果是嫡长子的话，他的字会叫什么？不用怀疑，不用怀疑，就是马伯起。我没开玩笑，就是马伯起，对。我现在很庆幸，我现在打从心底的很庆幸他是庶长子，还好他是叫马孟起。OK，Anyway，偏题了，跑题了。反正回来啊，这个孟婆的部分啊，有可能也有另外一种可能，就是说他可能在家里是小妾所生的大女儿，所以会被称之为孟，所以会是孟开头叫孟婆这样子。但是我觉得这个的可能性比较低，比孟姜女的可能性还低，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孟婆是女性，就以我们的印象当中好了，我们所有听到的版本全部都是女性，我们排除她是男婆婆的可能性之外，如果说她有当过人啊，她是有上辈子的，然后她生前也是个女性的话，那也不能以这个逻辑去判断说她在家中的排行，因为我们刚刚讲的那个伯仲叔季的排行，那个是否男性的，那个是男子在用的，女子有没有这个，能不能套用这个排行，这个是个好问题。我目前来讲，我看过的历史的文本考证，我连女性的名跟字我都没看过了。倒也不是说我有没有看过的问题，就是我好像跟各位有分享过提到过蛮多次的，就是女性的名字真的很难出现在历史的记载上面，很难被记载下来啦，古代的女性很难被记载名字。所以就目前来看，
女性有没有字，这个就是一个大问题了。更何况说还要拿伯仲书记、拿孟仲书记这个去判断他们在家中的排行，这个逻辑是能不能套用在女性身上的？这又更难去论证了，因为这得建立在女性那个时候是有字为前提之下去做讨论。Anyway， 反正这个是第三种说法啊。再来第四个说法是说，我们刚刚几个版本里面还有提到说孟婆的真名，对吧？有的说她叫做和风，有的说她叫做太傲。这第四个可能就是说，有可能他们生前是有本名的，而他们的本名也跟孟这个字没有任何关系。很单纯的就是孟婆这个名字是我们后人给予她的一个称呼，是我们给她取的。那你要说我个人偏好哪一种，我个人其实是偏好最后一种可能性啊，就是他本身是有名字的，他可能本名叫太傲之类的，然后这个孟婆的名字吧是我们后人帮他取的，可能为了好记吧我猜，然后进而导致说他的工作内容啊，熬制那个汤我们就直接称呼他为孟婆汤。孟婆汤啊，又称之为忘情汤。之所以称之为忘情汤，就是字面意思上嘛，忘掉你的七情六欲，忘掉你这一辈子所有发生的事情。然后我有发现说，有一些文章会写说孟婆汤又称之为迷魂汤。为什么会称迷魂汤？是因为它跟我们一般所熟知的孟婆汤是完全不一样的功用。我们知道的孟婆汤是要洗掉我们的记忆，要忘掉我们这一辈子的一切，对吧？他所解释的迷魂汤是说，我们人喝下去之后，意识会处于一个很浑浑噩噩的状态，然后在这个意识不清醒的状态，我们会一五一十的讲出我们这一辈子都干了什么事情，好事坏事全部都会讲出来，而我们讲的这一些会相当于口供，方便之后我们入十殿地狱要接受审判的时候，我们讲的这一些话都会成为呈堂证供这样子。这个是那个网络上面讲的啦。那实际上的迷魂汤，就我所知的也大概率不是这个功用，它比较像是让你短暂失去记忆，又有点类似于断片啊。所以孟婆汤为什么不会称之为迷魂汤，就是因为孟婆汤它的功用是要让你忘掉这一辈子嘛，可是迷魂汤是让你忘掉短暂的记忆而已，药效不够，力度不够，所以真要说的话孟婆汤不会称之为迷魂汤。那大家所熟知的孟婆汤应该就是我刚刚一直有反复跟各位提到的格式化掉我们的记忆，要把记忆全部洗掉的那种汤嘛，对不对？它的功用主要是拿来让我们忘掉自己的。至于说谁要喝，凡是投胎成任何生灵的人都要喝，不只是人哦。你投胎成人，你当然要喝；你投胎成小猫小狗，你要不要喝？也得喝。你投胎成蟑螂，你要不要喝？你还是得喝。大至一个活生生的人，小至什么小猫小狗、蜘蛛蚂蚁、昆虫、小蟑螂什么的，你都得喝。不然你就想一个最简单的逻辑就好，一只蟑螂打从出生就有着人类的记忆，那它是不是这一辈子都不会去吃那个蟑螂药了，对吧？这个时候可能就会有人问了，那我如果不喝呢，我能不能不喝，或者是我假装我喝了，实际上我根本没有吞下去呢，这是可以的吗？这个嘛，根据玉立宝钞的说法，大家还记得玉立宝钞是什么吗？反正就是那个劝善书啊，讲解了十八层地狱啊、十殿阎罗啊什么之类的，也有提到说如果不喝的话会怎么样。如果你不喝那个孟婆汤，你的脚边马上就会出现钩子，勾住你的脚把你困住，然后把你的喉咙割开来，强行把孟婆汤灌进去。那以这个说法的话，你说你可以不喝孟婆汤吗？那就看你咯，看你是想要好好自己喝下去，还是你想要敬酒不吃吃罚酒咯。再来啊，针对孟婆汤啊，你说孟婆汤它是个什么味道，它是用什么东西做成的，它的制成材料是什么？针对这个问题呢，我们一首歌过后再来跟各位做分享好吗？我们先放一首歌啊，小小的休息一下。接下来的这一首歌呢，跟投胎有点关系，因为它是《三生三世十里桃花》这部剧的主题曲，由杨宗纬跟张碧晨所唱的《凉凉》。为什么会放这首歌？主要也不是冲着他那个三生三世跟投胎有点关系啦，我倒也不是冲着这一点去的，那是我掰的。主要是因为我妈当时超级喜欢看《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哎，我本来是不看剧的人，然后《凉凉》这首歌我其实也从来没有听过，可是我妈恩刷她，我不知道刷几次，你知道她刷到我都会唱了。我就在旁边听着她看剧，然后听那一首歌，然后我听到我会唱了。
Anyway， 反正是我妈的生日特辑嘛，对不对？反正我妈喜欢，那就放吧。虽然她现在还好啦，但是她当时很喜欢嘛，那就。

送给他吧，好吧，希望你喜欢，妈妈讲爱你哦。好了，那么这一首杨宗纬跟张碧晨所唱的《凉凉》一首歌过后呢，再来跟各位分享关于孟婆汤的一些细节，好吗？一首歌的时间，我们就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欢迎回到印象中的经典，我是主持人咖啡。我们刚刚结尾的时候是提到这个孟婆汤的材料，对吧？它的制作方式以及它的味道。孟婆汤的作用跟目的，我相信大家应该已经熟悉了，不能再熟悉了吧？我就不多说了啊。关于说孟婆汤的味道啊，我相信大家应该不记得了啦，应该没有人记得它的味道了，也没有人记得它的颜色了吧？只是说网络上很多文章或者是口耳相传，孟婆汤的味道似乎是那种很像茶，但又不是茶，很像酒，但又不像酒。我宁愿把它理解为饮料啦，就是它跟我印象当中的汤其实差距蛮大的。我觉得比起说它是汤，我更宁愿把它解释为是一个饮料，不是很好喝的饮料。就它的味道是一个很五谷丰，不是五谷丰的，我在讲什么？五味杂陈，五味杂陈的一个汤。五味杂陈其实可以直接概括整个孟婆汤我发现。我等一下会跟各位解释啊。反正就是它的味道很难去形容。至于说它的颜色，我看到比较多的说法都是说它是黄色的啦。我好像没有看到过任何一个文章或者是任何一个人写说孟婆汤是黄色以外的颜色，说它黑色啊、绿色、粉红色之类的，我没有看过，也没听说过。为什么会说五味杂陈？基本上就是孟婆汤的算它的主旨吧，就是因为网络上很多文章以及大家相传的一些说法，你会发现它的材料都是围绕着人的五感或者是情绪在走的。先说啦啊，这个孟婆汤它毕竟是阴间的东西，所以你阳间肯定是做不出来的，绝对不是说哦你加几匙盐巴，然后加这个糖，加个葱，加个蒜，然后你就可以做出来的，当然不可能啊。所以传说嘛，可以大家听个乐子就好了。大多数针对孟婆汤的做法方向都是差不多的，都是围绕着人的五感在走。孟婆汤的材料呢，大多数都是依循着五种味道，一定会集齐五种味道，就是甘、苦、辛、酸、咸，就这五种味道。所谓集齐这五种味道，并不是说它偏向哪一种特别甜，或者是特别咸、特别辣之类的，不是，是这一碗汤里面五种味道是很平均的。所以为什么会说它的味道很难评价？为什么会说很难去描述它是什么个味道？不止这样子啊，网络上也有文章或者是一些同人作品吧，这么说就电视剧、电影什么之类的，也会直接把孟婆汤的做法，就是它是怎么集齐这五种味道的，也会把它写进去。任何古书或者是历史考证都没有看到说这个孟婆汤是怎么制作而成的，很正常，这毕竟是商业机密，对吧？但是你们知道，针对孟婆这个人物，或者是说很多神兽啊什么之类的，都一定会有一些二次创作或者是一些文学作品，对吧？那网络上有一些文学作品，就是有针对孟婆汤的做法有延伸出一些自己的看法，就是说孟婆汤到底是怎么制作而成的。我印象蛮深刻的，好像还蛮多说法都是统一说用眼泪制作而成的。但虽说如此啊，这个眼泪绝对也不是找几个人随便来这边啊哭一哭，然后哭个一碗两碗三碗，然后就这么熬制而成了，也不是，绝对不是嘛，它肯定是有讲究的嘛。这个说法是说孟婆汤的材料就是八种眼泪，分别是

哭，那第一次流下的那个啼哭的眼泪，虽然说我们自己是没有意识的，但是那也是一滴嘛，那就代表着我们生命的起点。第二个老泪，刚刚说我们出生，现在说我们衰老嘛，就是指我们衰老的痛苦。你老的时候可能回望你这一生，你或许有遗憾，或许有孤独，或者是你对未来死亡的恐惧而流下的泪水，这些都算是老泪的一种。第三个苦泪，哪一种苦？我觉得可能是针对生活上面的苦吧。你在生活上面吃了多少苦，那些我觉得都算是一种苦泪，就是你在生活上面吃到的苦而留下的泪水，我觉得都算是苦泪的一种。第四个悔泪，后悔的悔，悔泪我觉得就照字面意思去翻也很好理解，就是你曾经做了什么决定，或者是你做了什么错误的事情，导致你后来后悔，你因为这个后悔的情感而留下的泪就是一种悔泪。第五个相思泪，这种相思不见得是针对爱情的，你有可能是亲情，有可能是友情，或者是你想家了啊，这个对于对方有深切思念而留下的泪就是相思泪。第六个病中泪，你生病的时候，小至什么发烧感冒，大至你可能去开刀住院之类的，我们人生下来都是会生病的嘛，多多少少身体会被疾病所折磨，对吧？当你情感到一个脆弱或者是绝望的巅峰的时候，会因为自己的病而哭出来，或者是你觉得说自己生了病拖累了家人什么之类的，这一类的你在生病的时候流下的泪就是一种病中泪。第七个别离泪，我觉得这个别离泪不是单纯的说异地恋，或者是出远门了、出差了然后流下的泪水，倒也不是。我个人觉得真要说的话，应该是生死离别的那一种别离泪，因为你再也见不到对方了，你的人生里面不会再出现那样一号人物了，不管你失去的是谁，你因为失去了某个人，那个人的死亡让你流下了泪水，这种就是别离泪。第八个是孟婆的伤心泪，孟婆的伤心泪吧，这个要问孟婆她本人了。你是为什么而伤心呢？我推敲啦，我自己推敲孟婆的伤心泪，可能是看尽了人间的各种苦难，悲从中来吧，这么说，所以需要最后那一滴孟婆的伤心泪。而且我觉得最后一位孟婆伤心泪这个还蛮贼的，你知道，因为你必须要见到孟婆，你必须要找到孟婆这个人，然后逼着他留下那个伤心泪，你才做得出这个孟婆汤。不然你如果只有前七位的话，你自己本人是可以做到的，理论上啦是可以做到的，但是第八位如果你没找到孟婆这个人的话，那你这个孟婆汤就是永远都做不起来的，因为你永远都少一位嘛。所以我觉得第八位算是一种保险栓吧，确保你在阳间绝对做不出来这个正宗的孟婆汤。然后啊，我有一个不解的地方，就是为什么这些材料都一定得是眼泪，而且是只有眼泪，为什么？这是我比较不解的地方。我可以理解说用人的情绪，然后用那个五味杂陈的这种感觉为宗旨，这个我100%可以接受，只是为什么得是眼泪？欸，真的清一色全部都是眼泪，为什么啊？到底这个感觉比较有那个高度，看起来就是听上去比较有深度，是不是？用眼泪的话，好了 ，Anyway， 以上呢，这个就是针对孟婆汤的部分啦，不管是它的材料也好，它的作用也好啊，或者是它的味道啊什么的，然后就是不喝的话，你会怎么样？你可以选择不喝啊，如果你想被割开喉咙的话。哦，他这写得很血腥，你们知道玉立宝钞真的把整个地狱里面的东西就写得很血腥，你知道？可是他就是因为你知道他是劝善书嘛，他就是把地狱的所有的规则都跟你讲得明明白白的，就告诉你说，你不要干那些事情哦，你不要骗别人哦，你不要当什么坏人哦，不然你会经历这些刑罚哦。他已经像是法律一样的都给你列得清清楚楚的，是一本非常血腥而且极具威胁力的劝善书。但我其实看的时候，我就在想一件事情，他写的其实都是肉体上的痛苦，就是比如说像我刚刚讲的，拿铁钩勾住你的脚，或者是割开喉咙，或者是把那个烧的滚烫的铁烙印在你身上之类的，这一种物理上的疼痛，他没有攻击你的心灵或者是精神层面。他攻击的都是物理疼痛，没有说给你个法术攻击之类的，没有往心理这一层攻击。

我不知道耶、欸、这算手下留情还是还是这算是一种 bug。 然后最后啊，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一句话叫做始于月老终于孟婆。因为这句话啊，我在网络上有看到过一个问题，就是说请问孟婆跟月老他们两个是 CP 吗？他们两个是夫妻吗？我就想说哈，我脑袋瞬间打了一个超大的问号，你知道什么意思？我就想说哇，你们是真的饿了，这年头什么 CP 都刻得下去啊。我先讲结论，孟婆跟月老当然绝对不是 CP， 他们两个是独立的神明。只是为什么会有这么一句话呢？它主要是为了象征说哦，两个人的相遇，从相爱到步入婚姻这个阶段都是月老的，算是工作吗？反正就是月老的范畴，对吧？然后一直到死后步入轮回之前要喝那碗孟婆汤，会见到孟婆嘛，所以才终于孟婆。喝下那碗孟婆汤之后，你就什么都不再记得了，就代表说你们的姻缘就到此为止。这样其实你完全可以把它解读成是长相厮守的升级版，长相厮守 Pro Max， 它代表的就是爱情长跑的意思，只是它的爱情长跑是超越了生死的概念这样啊。因为孟婆跟月老刚好一个是老婆婆，一个是老公公，对不对？感觉好像一眼看过去，诶，挺配的。我也不知道是年纪相当还是怎样，看起来门当户对吗？可能吧。然后就会说诶，他们两个前世是夫妻啊什么的，然后死后可能因为种种原因就变成说两个变成了一个独立的神明这样子，但他们其实前世是有一段爱情故事的、哦、之类的。然后再以这个东西为基础去做各种同人创作，不管是小说、漫画、动画 anyway， 这个我觉得大家就把它当个故事小说看一看就好了啦，就是看个乐子娱乐就好了，他们两个本身是没有任何关系的，他们不是 CP， 总结来说就是他们不是 CP。 好了，那么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内容啦，就是孟婆的部分我终于把这个坑填完了耶、yeah， 时隔不知道几个月，从年初开始，真的从年初开始我爸就跟我说他想听孟婆了，今天我终于把这个坑填起来了，爸爸桑不用谢。我这一集除了补我爸这个孟婆的坑以外，最重要的还是送给我妈妈的这个生日特辑啊，因为她是六月生的嘛。虽然我问我妈说诶，你想要听什么主题的时候，我妈一直说还没关系啊，不用啦，低调低调，我看起来是可以低调的人吗？妈妈讲我爸都有生日特辑，你也必须有。虽然说我妈的生日已经过了，但是没关系，我相信她不会介意的。我亲爱的妈妈讲，我亲爱的太后娘娘，生日快乐，爱你，啾咪。好了，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差不多到这边告一个段落啦。如果有想要听我分享其他经典的人物或者是故事，可以到 IG 或者是 FB 的粉丝团私讯我，搜寻印象中的经典就找得到了。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呢是摩登兄弟所唱的《就在江湖之上》，它是一部大陆电视剧叫做《莲花楼》的片头曲。为什么会选这一首呢？因为我妈超级喜欢陈毅，她超爱陈毅这个演员，然后她因为很喜欢陈毅嘛，所以她也是把《莲花楼》这一部电视剧也不知道恩刷了几百遍了。啊，这首《江湖之上》的虽然说不是陈毅唱的，但是是他那个电视剧的主题曲嘛，陈毅本身也有唱过这一首歌啦，所以因为这件事情我也是听到，我没在听这首歌，可是我已经快要会唱了。我发现我这一段话听起来怨气有点深，没有啊，我完全没有那个意思啊，我对于我妈喜欢陈毅，我表示支持好吗？好啦，那么 anyway 这个是，这也是 for 我妈妈啦，好吧，送给我妈这一首歌啦。好啦，那么今天的节目就差不多到这边告一个段落，我是主持人咖啡，印象中的经典，我们下集再见，祝大家身体健康，平平安安，远离口舌之争。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10点。
1: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暑期将至，享受假期，放松心情，但也别让诈骗集团有机可乘。无论是网络购物、游戏中奖，还是高薪兼职打工，请记住防诈三不原则：不听来源不明资讯，不加陌生群组，不用一夜式网站。暑期兼职也要小心，千万别把存折、网络银行密码交予他人，避免沦为诈骗车手。遇到可疑状况，请立刻停下动作，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文山第一分局关心您，祝大家有个安全快乐的假期。
2: 搭乘音乐时光机，让我们一起回到过去。

0: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Take your time, back to black. 欢迎你进入1989年的黑胶时代。你好，我是李凡。这个美好的年代，有东方女孩蔡幸娟柔美嘹亮的歌声陪伴着我们。听到的是蔡幸娟首度入围金曲奖最佳女演唱人的专辑，说出来谁会相信？

0: 这首跟专辑同名的歌曲说出来谁会相信，除了保有蔡幸娟特有的蔡氏风味外，也在音乐及编曲上加入了更趋于现代感的流行元素，让它跳脱了老歌及中国曲风的束缚，展现出不一样的风貌。
1: 说

0: 那是华语乐坛的巅峰时代，台湾唱片市场欣欣向荣。1989年7月，蔡幸娟发行了《东方女孩》专辑，同年12月，也就是5个月后，她再度推出了《说出来学会相信》这张专辑，这也是她在飞碟唱片发行的第5张个人专辑。无论是浓郁中国风的《中国娃娃》，还是少女柔情的《星星知我心》，亦或是甜蜜的《东方女孩》，温柔婉约的《说出来学会相信》，蔡幸娟总是能唱出属于自己的感觉，带有她自己的风格。这把动人的好声音推荐给你，她是蔡幸娟。美好年代就是现在，黑胶时代，我们空中再会。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2: 你想知道千禧世代的心声吗？
3: 想了解本

0: 每周三下午2:05在世新广播电台官网 AM729 FM88.1 及 YouTube 频道同步播出，欢迎您的加入。
1: Hello， 欢迎来到千禧新生第三季第七单元的第四十集，我是今天的主持人童恩。
2: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黑糖。
1: 欸，我跟你说今天这集我真的费尽心思。对，
2: 你是说台语？
1: 因为对，因为我小时候就是，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骂过，就是靠电视看太近会变瞎子，就是对，我妈妈跟我就是外公外婆都很喜欢说我这个，因为我就是真的很喜欢，因为以前没有手机嘛，所以就会靠电视看，然后其实有时候啊它也不是什么卡通，那有时候是看不懂的剧情，但我就是爱看，然后我看到就是现在真的眼睛瞎掉这样子。
2: 还有那个嘴巴不可以张开。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2: 看电视嘴巴不要张开。
1: 但我还是会哦，然后就张开了。对啊对，超好笑。好，那接下来聊下去之前还是先进一下我们的就是
2: 本周新闻。
1: 没错。
2: 好。交通部部长陈世凯呢，昨日前往桃园机场视察第三航厦最新工程进度。陈世凯表示，桃机的运量将会超过5000万人次，在货运的部分增长速度非常快，所以产值也已经翻倍。因此，第三航厦对国家未来整体航空运输的发展相当重要。桃园机场第三航厦预计在2016年底完工。根据桃园机场规划，未来第三航厦的自助报到占比将会大幅提升至近50%，并且在第三航厦的主航厦也将会有5个小型的飞机的登机口，好想去看看哦。嗯，桃园机场第三航厦由英国建筑大师曾获普利兹克建筑奖得主理查罗杰斯团队操刀设计，将有10万平方公尺的海洋波浪，16支钢构巨柱，室内外合计大概会有13.9万朵的云顶天花。哇，它耗费超多，
1: 它要真的耗费超多。而且我那时候去看他们的照片，就是刚好滑到这篇新闻的时候就去看，哇，那个天花板看起来超贵。
2: 我们等他做完的时候，我们去出个国。
1: 你说我们哦，你
2: 看那个天花板，
1: 但不知道第三航厦是去哪里？因为其实不同的航厦通常有分，可能国内外航线这样子。
2: 一般都在一二航。
1: 对，没有，因为你现在只有一二航了。
2: 哦，对啊。
1: 嗯，谢谢你，谢谢你。但对啊，因为我下个礼拜要去桃机，我要离开这里，大家最近都不会看到我了，这样子没有啦。就是我就会想说，有第三航厦，好想去看。而且我觉得，其实台湾的机场都蛮漂亮，
2: 漂亮
1: 的，对，是就是很期待第三航厦它的落成这样子啦。那接下来就进一下我们世新大小事的部分啦。那首先是提醒大家汽机车的申请时间，机车申请时间会从即日起到10月8号，申请时间内额满为止，除特殊状况外，逾期即不受理申请。汽车申请日期呢，会从即日起到9月7号的中午12点，抽签的结果会在2015年9月9日下午3点钟公布。如果你想说明年就不要申请了也没有关系，但要留意的是，如果本学期没有缴费，没有继续缴费的同学呢，原停车权限会在15年的10月20日失效哦。所以如果你想说我好像还是需要，那就记得尽快去报名啦。因为如果不是的话，可能有时候你知道的，就是很多人去申请的话，说不定你太晚申请就没有位置，他额满就没有了，毕竟。所以就是提醒大家一定要去申请哦。好，什么？我们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好了。我原本
2: 主题是什么？
1: 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你说名字嘛？我跟你说，我觉得这名字很可爱。我的名字叫做看完就洗澡了啦。就是，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骂过，就是可能小时候啊，就是可能在看某一部剧或是电影 whatever 啦，就是在看东西，然后你在看的时候，你就很认真专注嘛。然后那时候呢，就是你的长辈们总会过来说，要吃饭咯，去洗手，赶快去洗澡了，赶快去做你的作业，然后就会回，对对，
2: 吃饭了，
1: 对对对，
2: 不要再看了，
1: 就会说啊，等一下啦，我看完就去干嘛干嘛了，
2: 等一下还要补习之类的。
1: 对对对对，因为我小时候最爱就是那个。就是洗澡很晚才洗，所以我就是每一次都被骂，就是骂这句，你看完了就给我去洗澡，然后我就好好，我看完就去洗澡了啦，这样子，没错。所以今天我们的主题就要聊一下我们童年里面的一些，
2: 你
1: 的
2: 名字都很有梗的，每一场
1: 会吗？谢谢你哈，我很开心了呢。就是我们聊一下这个童年里面的一些影视作品这样子。那当然我们今天有邀请到一个来宾，
2: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就是有好 有那个黑糖，有黑糖 IG 的人应该有看到我在便利店发出，有没有人有看过萌学或终极系列的？然后我们刚好邀请来的这个来宾呢，他刚好就是有看过，然后我们欢迎一下我们的徐宇辰
1: 同学，耶耶
3: ，Hello，
4: 大家好，我是资管二甲的徐宇辰，那目前刚从咖啡社卸任社长，然后也有在资讯管理系的系学会担任总务。
2: 嗯，你是现在还在当总务长吗？
4: 也是退下来的。
1: 哦，就是上一届的事情这样子。OK， 那我问你哦，就是你印象，就是小时候你是一个电视儿童吗？
4: 是。
1: 是哦，那你所以是你可能一下课，你下课有补习什么的东西吗？
4: 从来没有
1: 啊，真的哦，所以你就是一结束，然后就打开电视开始看这样子，
4: 对吧、啊？
1: 有被骂过吗？
4: 是比较没有，因为我家本身就是习惯说是吃饭配电视，
1: 那、啊、吃饭配电视，
2: 我们家也会，
4: 所以就是平常在吃饭的时候，可能现在可能。

0: 假如说现在有什么电视剧在播，或者什么
1: 嗯，
0: 电影，就是配着那一部来吃。
1: 就会一起看这样子。
0: 对。
1: 但我有遇过，就是一些朋友啊，他家里就是不能一起的，就是吃饭就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看电视，因为就会说，如果小朋友看着电视吃饭，会吃得
2: 很
1: 很慢。
2: 慢，
1: 像我自己就是，因为我家里就是可以一边看着一边吃嘛。
2: 他会含着饭都
1: 对
2: 不
1: 对对，
2: 咬。
1: 就是定住在那边，然后就会被骂，赶快吃，不吃我就关电视。然后我就
2: 你让我想到我那时候在营队的时候也是，就是
1: 有小朋友，
2: 没过个几分钟，就是小朋友嘴巴要动，不要只会看电视哦，
1: 就关掉喽，就关
2: 要
1: 掉
2: 关掉
1: 喽。
2: 电视喽，再不吃饭的话，
1: 对对对。那我觉得其实影视作品的话，其实台湾还蛮多很有名的作品的，无论是以前的还是现在的。对对对对对，
2: 说偶像剧的
1: 对
2: 是吗？
1: 偶像剧的部分，像就是你说近期一点的话，《月老》算吗？
2: 月老已经
1: 算
2: 算
1: 偶像剧吗？
2: 偶
1: 他
2: 像剧吗？
1: 没有
2: 它是
1: 没有
2: 电
1: 没有，
2: 影。
1: 想见你，
2: 想见你，
1: 想
2: 想
1: 见
2: 见
1: 你，
2: 你。
1: 想见你，想见你，
2: 嗯，
1: 但是主题曲了。
2: 对，
1: 好，然后那时候就会觉得说，台湾其实好会拍偶像剧哦。然后就是想到这一点，我就想说，看回去以前的，就发现其实很多有名的偶像剧都是从台湾这边开始，然后可能其他国家觉得拍得很好，就去翻拍。
2: 命中注定我爱你。
1: 对对，那部，你有看过什么偶像剧吗？以前？
0: 偶像剧嘛，
1: 嗯，
0: 我不确定有一部叫《麻辣鲜师》算不算？它
1: 麻
0: 正
1: 辣
0: 好
1: 鲜
0: 是
2: 师，
0: 以，哎，它正好
2: 算。
0: 是我们学校广电系毕业的校友谢祖武学长他所主演的，然后他是反正就是演那种类似校园日常吧相关的喜剧，然后他在剧里面演的是一个叫徐磊的老师。
2: 看我的队伍雄
1: 好
2: 壮
1: 好
2: 威
1: 笑，
2: 武，那首那
1: 对
2: 个就是
1: 对对，不知道干嘛，超级好笑啊！黑糖嘞，有没有看过哪一部？觉
2: 我呢，我以前看过《命中注定我爱你》，
1: 你
2: 我
1: 说
2: 现
1: 那
2: 在
1: 个
2: 看，
1: 在游轮上面
2: 对对对
1: 做了一些不可告人的秘密的事，
2: 然后就结婚了，
1: 对
2: 对。
1: 我小时候因为就是如果有持续追踪千玺的人，可能应该会知道我是香港人嘛。然后香港的话，其实就是比较上不会有这么多台剧，但这部是其中一部。然后那时候好像是深夜时段，就是
2: 深夜时段
1: 十就是小时候的我，12点到1点算深夜吧。
2: 可以告诉为什么你还没睡觉吗，小朋友？
1: 妈妈说放假可以先不用睡，就是我家都是普遍比较晚睡，跟什么是
2: 难怪
1: 平
2: 我们
1: 均
2: 的
1: 三
2: 身
1: 点，
2: 高都大概只有这样。
1: 不是这个问题，不是这个问题。那时候就是，就是看到那个很，是可以这样子的吗？因为小时候不懂怎么了。小时候只有看到一个镜头，然后他们就
2: 就
1: 结婚。
2: 看得清那个镜头，就是一床棉被在
1: 对
2: 动
1: 对
2: 这
1: 对
2: 样子。
1: 对对对对对对，小时候不懂，然后就爸爸妈妈说不要看，
2: 然后就是说这不健康，
1: 对对对，这不健康，
2: 再
1: 这
2: 看下
1: 看
2: 去
1: 完
2: 脑
1: 脑
2: 袋会
1: 袋，
2: 坏掉哦。
1: 对对对对，就会觉得很好笑。你小时候有吗？就
2: 看
1: 是
2: 到
1: 可
2: 王
1: 能，
2: 子变青蛙，
1: 我知道那部，就是那个年代有几个人物是特别有名的，
2: 什么阮经天，
1: 对，就是他。
2: 还有什么？我忘记了，还有那个林依晨。
1: 对
2: 还
1: 对
2: 有
1: 对对，
2: 谁
1: 啊？
2: 那个我打了个喷嚏的那个，
1: 你说王心凌吗？
2: 对，王心凌，
1: 王心凌有演
2: 有
1: 台
2: 啊，她
1: 剧哦。
2: 来什么天堂，我忘记那部叫什么名字，她演很多
1: 哦，真
2: 超
1: 的、哦，
2: 多的。
1: 我不知道现在才知道
2: 她
1: 她是
2: 那樱
1: 演
2: 花小妹，她叫樱花小妹吗？忘记了。
1: 那你嘞？
2: 那
1: 小时
2: 你有
1: 候
2: 看过什么？除了《麻辣鲜师》之外，我知道后面好像接神仙老师狗。
1: 可是有没有看过什么？可能爸爸妈妈会跟你说，不要看这部啊，这部你学坏啊，什么什么什么的，有吗？
0: 学会吗？
1: 对对对对对，有吗？
0: 学会好像就比较没有在电视剧这方面，因为我爸
2: 所以
0: 妈
2: 是
0: 都说，
2: 在哪方面？这是可以问的吗？
0: 是就比较是在
2: 好，没事了，
1: 好看其他东西的方面。
2: OK，我知
1: OK，
2: 道，
1: 了解。
0: 没有，是台湾本土电影的部分。
2: 哪个？
1: 是电影，电影。
0: 角头。
2: 哦，斗鱼很好看呢、
1: 啊。哦，这种 OK，大概了解，大概了解。
2: 那是15家的嘛，其实还好。
1: 那、你们以前就是可能回去学校的时候会跟朋友讨论，就是可能前一天看过的剧吗？
2: 那个可能就是8点档喽。
1: 你会吗？你会吗？就是你们男生之间打闹后会讨论到这些东西吗？昨天我看了什么什么之类的。
0: 是好像比较不会，就
1: 真
0: 比较
1: 的、
0: 是
2: 游戏王之类的吗？
1: 你说主要是
0: 对，
1: 讨
0: 可
1: 论
0: 能
1: 卡
0: 游
1: 通
0: 戏
1: 或是
0: 王
1: 动漫。
0: 啊，或是像现在又复活的。战斗陀螺之类的，因为那个
2: 哦，
0: 时候
2: 小
0: 正
2: 时
0: 好
2: 候。
0: 是这些东西重新，算又重新开始的时候啊。
2: 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那个日本的那个变身战士，他
1: 你
2: 就是
1: 说那
2: 拿一
1: 个
2: 个，
1: 蒙面超人
2: 对对，
1: 吗？
2: 拿一个机子，然后插进去某个地方，好像有个图腾，

0: 吧，然后碰一下它就会变身那个。
1: 我小时候超爱看这种
2: 假面骑士，
0: 那超酷的。哎，对对对，你有看过那个吗？
2: 有。
1: 我小时候大家都爱看吗？
0: 对啊，我记得大家好像小时候都会去买他的变身武器。
1: 好可爱，我家里就有一条当一个腰带。
0: 去看那个巴拉拉小魔仙。
1: 巴拉拉小魔仙就不属于我们今天讨论的范围之内这样子。但我觉得以前的那个年代，就是也不能说以前的那个年代，就是很多偶像剧出来的歌都会变得非常有名。我觉得是一个相辅相成的效果啊，就是像
0: 陪你去看流星雨，
1: 不是不是，我想说最近很红的那首一天一天，没有啦，它是一天一滴，你有看吗？就是那个最近的那个另外一个节目
0: 哦，对，那个
1: 对对对，
0: 另外一边的节目
1: 啊，我觉得我小时候会把这些歌加进我的歌单里面，因为就是那时候就会觉得啊好好看哦，然后这首歌好好听好适合哦，就会加进去。
0: 那你看过小时代吗？
1: 小时代，我有，小时代是台剧。
0: 是小时代还是大时代
1: 啊？我不确定啊，你有看过吗？你知道他在讲什么吗？
0: 小时代
2: 不知道。
1: 小时代是台剧。
0: 故里故
1: 我没有看过，我没有看过，我没有看过。
0: 我就记得，我记得他蛮好
1: 的，可以讲讲看。
0: 就是好，他很多经典片段。嗯，因为里面有那个叫什么名字忘记了，演月老那个是谁？
1: 演月老，你柯震东。
0: 对对，因为他里面有柯震东，所以我就看了。哦，
1: 柯震东从柯震东感觉也是一个，
0: 他很会演
1: 好久。
0: 对对对，他很会演这种，好，我好喜欢哦。等一下，
1: 但以前的偶像就很常有那种很就是很奇怪的特效，我觉得就是被车撞然后飞出好几米的那种，你知道吗？
0: 我知道你在说什么。
1: 你就会说啊，我失忆了啊，有那部很红的，就是那个他不能捐，
0: 他不能捐。
1: 他不能捐，
0: 关系不能捐。
1: 对对对，关系不能捐。你知道关系不能捐吗？我觉得你肯定知道，你不知道这个连什么什么。
0: 那个下一站幸福。
1: 对对对，他不能捐。他
0: 关系可以。
2: 就好像有记得。
1: 就是最近很红的，就是
0: 可以关系不行。
1: 而且我觉得很有趣，就是以前大家是看偶像剧就是看偶像剧嘛，但现在的人看回去以前的偶像剧会变成就是有点看迷因的去看，就会觉得哦，他这个反应好好笑。还有那个咕噜。你知道
0: 那个是八点档，那是八点档，那叫金家好媳妇，我记得。
1: 其实香港没有，就是香港没有特别就是八点档这种东西。
0: 它八点档其实算是一种连续剧的概念，嗯，然后就是那种几百集的
1: 情景剧。
0: 我记得最多的好像叫《夜市人生》，好像1800多集。
1: 还有那个什么《玫瑰童林眼》是吗？是吗？
0: 那个是不一样，
1: 那个是不一样的。
0: 水灵，
1: 对，那是不一样的东西，啊。
0: 还有那个《警示剧场》台湾灵异事件，
1: 好笑哦！你有看过这种吗？
0: 还是你有看那个
1: 《
0: 廉政英雄》？
1: 《廉政英雄》是香港的吧？
0: 台湾的，
1: 台湾有廉政英雄哦。
0: 他会在10点后，然后就会一直被爸爸妈妈说：“你快点去睡觉了，你10点了，明天要上课。”他播在那个礼拜日的晚间10点。
2: 因为他好像是接在《新兵日记》特战英雄后面，
0: 他是接在《新兵日记》后面。
1: 《新兵日记》也是一个蛮有趣的，
0: 对对对。
1: 你有看《新兵日记》是吗？所以
2: 有啊。《新兵日记》，
0: 你有把《特战英雄》看完吗？还是你就只看《新兵日记》而已？
2: 《特战英雄》哦。战英雄我最记得应该就是里面的疯狗强是胡宇威所演的，就跟平常在电视上看到的形象完全不一样。
0: 我知道他有演
2: 超级凶，
0: 胡宇威好像演那个真爱黑白配、真爱趁现在、真爱什么，我记得好像他有真爱三部曲。
1: 真爱三部曲
2: 他演过
1: 超级好笑。
0: 而且我发现以前的女主角都很喜欢不小心看错了别人的报告，以为自己快死了，然后就随便。
1: 对，我觉得以前的剧情都很常是那种某一方失忆，然后就是
3: 他就不知道怎么的流浪到其中一方的家里，然后另外一方不知道为什么会收留
0: 狼王子吗？
3: 就我觉得超奇怪的，如果就是今天我在家里，然后有一个陌生人窗帘很好看，很帅或者很漂亮的样子，然后他来窗帘。
0: 不是啊，失忆了不是应该找警察吗？为什么？
3: 如果今天有一个，真的很漂亮，完全是你的菜，女的，来过来悄悄，我悄悄，你要不要跟我交往啊？或是我可以住在你家里？
1: 对啊。
2: 我可能会先就是给他稍微借宿一晚也没关系，就是至少确认说他是否是安全的，但
0: 确认他是否是安全的，然后呢？
2: 如果真的 OK 的话，那就让他继续住下来。但如果是有发现到说他对我家的东西可能图谋不轨，或是在乱翻之类的，可能就是
0: 鬼或乱翻，
2: 图谋不轨
0: 或乱翻。
2: 对，所以我就可能会把他请出去。

0: 家里就不让孩子住下去。
1: 所以你还是会收留他？这件事情不是应该先报警吗？
0: 不是大爷，就是想说人家可能有什么苦衷吧。
1: 我觉得这蛮酷的。所以你还是会收留那个女生，然后除非她图谋不轨，不然你会继续收留她。那你会报警吗？我比较想知道这个点。
0: 会，就是会跟警察说，就是我这边有一个失忆的人过来，那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他失忆，或是为什么会选择来我家，那可能请警察来稍微调查一下。
1: 他都失忆了，怎么会知道为什么要去你家？
0: 就可能是，我也不知道。
2: 你会觉得说，就是这样子有点，就是有点莫名其妙吗？就是突然有一个你不会怕他是诈骗之类的吗？
1: 我觉得诈骗集团的几率蛮高，他把你骗到缅甸去哦，
2: 超好笑。
1: 这样不行，不能讲缅甸。
2: 我们就是不讲这种情况，这样子。
1: 对对对对。
2: 我小时候看过那个《狼王子》。然后我小时候觉得很好看，
1: 我也觉得。
2: 然后，但我觉得其实很不合理，就是他说什么把小孩子丢在那个森林里面吗？
1: 他被狼养长大了，
2: 他被狼人长大就算了，
1: 他还会讲狼语。
2: 没有，他会讲狼语，我觉得也合理。
1: 重点里面是哈士奇，
2: 对，是好像对这个没有，就是他最荒谬的是他。我忘记他怎么流落到人类世界，但他居然会讲人类的语言呢、欸？
1: 对啊，他超厉害的、欸。
2: 不是啊，你怎么就是你整个成长经历都 是,
1: 是、啊，
2: 而且他还有衣服、欸。
1: 你不是应该嗷呜嗷呜嗷的讲话吗？
2: 对啊，你应该看到人就会嗷呜嗷呜嗷呜。
1: 我记得他们出狱就好像是在河边吧，那个女生在找水哦、喔。
2: 哦，
1: 然后
2: 他就遇到了，对，他好像受伤还是什么的，然后就把他带回家了。
1: 为什么又把人带回家了？
2: 就太容易把人带回家了。大家就是这种东西，就是情物模仿这样子，我觉得。
1: 请大家对刚刚的纯属虚构。
2: 对对对。啊，还有什么你们就是很印象深刻的情节吗？就是会觉得说，如果这个东西真的发生在现实里面的话，
1: 啊、
2: 我是不会做的。
1: 我不想要再喜欢你了，我讨厌你。然后他就亲上去了，
2: 超奇怪的。
1: 什么？
2: 我觉得还有那个什么，那个是偶像剧吗？那部是什么？就是我忘记了，就是我滑到什么要达去练武士打、
1: 哦。
2: 那
1: 我想到那个
2: 什么
1: 紫禁之巅。
2: 对，
1: 紫禁之巅、
2: 不是
1: 他们的打架方式是
2: 跳舞，两个在那边
1: 跳
2: 街
1: 舞，
2: 那很奇怪。
1: 我记得那时候好像两个男生在暴雨下哦跳舞，然后在 battle， 然后女生冲出来要打去练武士打，
2: 真的很奇怪、欸。
1: 那是一个迷因，我觉得超酷的。
2: 你有什么很印象深刻？你会觉得就是对，就除了我们现在提到的有吗？我就觉得这个东西真的发生在现实情况，我就是不会做。
1: 必娶女人，
2: 对啊，就超奇怪的、欸。你
1: 不会爱的才是第三者，
2: 超奇怪。有吗？你还在思考什么？你可以思考一下，我们可以继续。
1: 但我最近倒是有想，就到最近的那个，这算最近吗？未来妈妈你有看过吗？
2: 未来妈妈没有
1: 没有。
2: 那是什么？
1: 他那一段有一段台词，我到现在都记得很深刻。他说：“那是我的凳子，那是我在家里唯一的东西，那是我的凳子。”然后这段大概维持了10分钟，他就一直在讲他是我的凳子，然后跟他的爸妈妈妈吵架。
2: 我觉得啊，有一个很印象深刻的，没有，你先讲完。
1: 这里的窗帘跟所有东西都不是我选的，只有这只当凳子是我的。你为什么把我的凳子丢掉？然后这段维持了10分钟，
2: 超奇怪的。
1: 而且我觉得那演员的信仰力其实蛮厉害的，真的。
2: 而且就是我像我刚刚讲的，就是现在很多影视剧里面的片段都会变成迷因。有一个我真的觉得我很印象深刻的，就是那个你是最弱的蒙骑士，你是摩吉。因为你知道吗？就是那个东西是我来台湾之前就有遇过的，就是我就有滑到过，然后我那时候觉得很荒谬，
1: 而且你还有那个肢体动作。
2: 我想问一下哦，蒙骑士其实是一部怎么样的影视作品？
1: 他叫蒙学园啊，其实。
2: 哦，蒙学园，对不起，我讲错了，我讲错了。
1: 他从小到大，他演从第一季，他从第一季到第七季，到底好，我不忘记有没有第八季，但我知道他有电影。
2: 哦，真的、哦？
1: 他拍电影超厉害，他电影拍到他什么叫寻找盘古哦？我记得我因为我都有看。但我现在有点忘记了。
2: 所以他是我没有很理解，所以他是有点像假面骑士那类的，但没有那么成本那么高的剧吗？
1: 他没有武器，
2: 他没有武器，他们不是魔法吗？
1: 他就是像你没有他，你就是麻瓜。他就有点像是终极系列那样异能行者， 然后但就是这他就是有特殊，他有超能力，但就是每个人的超能力可能不一样这样。然后但他是没有武器的那一种。

0: 你有看过吗？
1: 你有看过吗？
2: 看过，有哎，就是
1: 嘿，你说。
2: 萌学园跟终极系列，其实对我算我都有看过啊，就是可能以前，
0: 你看第几集到第几集啊？你都有看吗？
2: 萌学园的话，就是从最一开始的萌骑士传奇到后来的魔法号令，就第一季到第三
1: 哦，你
2: 季。
1: 看那
0: 第一
1: 么
0: 季到第三
1: 多、
0: 季，
1: 我看到第八季耶，
3: 那 他，
1: 我是疯子。
3: 想确认一下，他的播放时间是大概在几点？
0: 他就是播放在小朋友刚下课那种时间，
3: 你
0: 五
3: 说
0: 点
3: 是
0: 到
3: 五六
0: 七
3: 点
0: 点
3: 这
0: 这
3: 样
0: 样。
3: 子？
0: 对对，他
3: 哦，
0: 可能
3: 这
0: 一
3: 样
0: 天
3: 子。
0: 他1到5，然后播一个小
3: 哦，
0: 时这样。啊，我还记得那个我来到魔法禁区那首，对我来说超级无敌的，我记得超清楚的那首，
2: 我的话，我
0: 好像
2: 最
0: 是
2: 记
0: 魔法号令
2: 得，
0: 那首。
1: 你最记得，对。
2: 对，我最记得好像是最一开始吧，什么连日本人都听不懂的日文歌，就是第一季的
0: 主题
2: 片主
0: 曲，
2: 题曲，对。
1: 它是真的日文歌哦。
0: 我不知道，它好像是，我记得好像是特殊语言。我们等下晚点可以去查一下。
1: 哦，好好好，我们
0: 我
1: 晚
0: 只
1: 点
0: 知
1: 去
0: 道
1: 查
0: 这
1: 一
0: 很
1: 查。
0: 难念，但是我不知道那是什么。
1: 那是什么语言？那就是一个没有人听得懂的歌，好可
0: 然后
1: 爱。
0: 他很酷哦，他你知道他怎么入学校的吗？
1: 不知道。
0: 你应该知道吧？你知道大家怎么入学的吗？
1: 怎么入？你说那些
0: 对，
1: 演
0: 那
1: 员
0: 些
1: 吗？
0: 不是那些异能星怎么进到这
1: 哦，
0: 些
1: 这
0: 学
1: 我
0: 院
1: 不
0: 的？
1: 知道哎，你知道吗？
2: 哎，有点忘记是
0: 红色电话
2: 啊，
0: 亭，
2: 对，
0: 很酷哦，它是一个红色的电话亭，然后它会冒烟，然后就有人跑出来。
1: 什么东西？你
0: 对，
1: 说冒出来的那个人就是跟你说啊，你入选了这样子
0: 没
1: 吗？还是
0: 有，
1: 什么？
0: 他会穿着那个，他会直接穿着那个萌学园里面的衣
1: 哦，
0: 服，
1: 所以
0: 然后
1: 他
0: 就
1: 已
0: 直接
1: 经
0: 入
1: 入
0: 学。
1: 学
0: 对对
1: 了
0: 对对对，他说入学
1: 哦。
0: 通知书，然后只有异能的，他好像叫夸克族，就是他就在人类世界里面有一批人，就是会有
1: 特殊
0: 这种
1: 能
0: 特
1: 力
0: 殊
1: 的，
0: 能力，他会叫夸克族，然后他就会被招进学院里面，他就不会再跟人类在一起
1: 有
0: 这样。
1: 接触这样，就是另外一个世界了，这样的感觉，哦，好可爱哦，好酷
0: 然
1: 哦，
0: 后我记得好像到第四季的时候，好像发现他其实就是在那个塔、那个地球的旁边绕的一个小小的一个悬浮的，
1: 哦，真
0: 我不
1: 的
0: 知道，
1: 哦，
0: 它
1: 就
0: 就
1: 是
0: 是一
1: 一
0: 个
1: 个，
0: 世界，
1: 像一个小，
0: 小行星的
1: 小
0: 感
1: 行
0: 觉，
1: 星哦
0: 我觉得很
1: ，OK。
0: 酷。我记得好像还有一个那个荧光树如果用完没有把它插回去的话，它会怎么样？
1: 你知道
2: 他会
1: 吗？
2: 恨你，
0: 那个
1: 扯得
0: 杰
1: 艾
0: 瑞
1: 瑞
0: 克那
1: 他
0: 个，
1: 接得下去，
0: 对，
1: 哦，
0: 超好笑。
1: 不是，我会觉得，这个台词怎么了？
0: 而且我跟你讲，他有一个那个，你要顿一拍，他会恨你。
1: 就
0: 我很
1: 是
0: 认真的看
1: 有
0: 着
1: 一个
0: 他。
1: 奇奇怪怪的顿点，然后就会觉得很好笑这样子。
0: 对，像刚刚那个马吉，他前面那个最弱萌骑士，他会，你知道他有一整套动作。你这个最弱的萌
1: 我
0: 骑
1: 知
0: 士，
1: 道，我知道，我有看过。我觉得这
0: 你
1: 里好
0: 是
1: 像。
0: 马
2: 吉，
1: 而且他中间他你是那都还有停个一两
0: 你
1: 秒，
0: 是。
1: 马吉
0: 然后呢？
1: 超级
0: 然后
1: 好笑。
0: 大家现在就会在那个，大家就会 POV，然后上面写：如果你今天想骂脏话，但却发现自己在幼幼台的话，你会？你是
1: 马吉，超级好笑。而且还有什么啊？我想想，萌学园，因为其实我发现就是我来到台湾之后，蛮多我身边的人都有看过这部东西的。
0: 我超喜欢那种超能力魔法。
1: 你说终极系列这
0: 终
1: 样
0: 极
1: 子
0: 系
1: 吗？
0: 列，对，我全部都有看，我除了终极三国都有看。
1: 终极系列不是很长吗？它有什么终极一班、终极三
0: 他有
1: 国、终
0: 终
1: 极
0: 极一，
1: 二
0: 他
1: 女，还
0: 从
1: 有什
0: 终
1: 么？
0: 极一班，然后他先终极三国，然后终极一班，然后终极一班二，然后终极一班三，然后再来就是终极二女，然后他有金银铜
1: 它有
0: 铁时
1: 很
0: 空，
1: 多
0: 对，他有金银铜铁时空，超酷的。
1: 你有看吗？
0: 你
1: 终
0: 是
1: 极
0: 看
1: 系列。
0: 哪一个啊？
2: 终极一班是有看一部分，但。其实我最记得的应该是《终极三国》某一些在网上和流传蛮红的片段呢、
1: 例如嘞，
2: 什么马超出操，操场上马喂马吃马草什么那个，
1: 他好被变掉，好可怕、哦！等一下，他讲得很快，
0: 插马会吃马草，妈妈喂马会吃草，
1: 对，
0: 我在这说什么？他就是一段 rap，然后我想起来了，这段我有看过，我终于上给我看一段，他是进到那个魔法阵里面，然后他要你过完关才可以离开，然后在时间内，然后那一关刚好就是卡关，他们最后直接把关主打爆。
2: 对。
1: 我觉得很酷，因为他们就是我有看过，因为我蛮喜欢里面的某一个人这样子，然后所以我就有看王慧晶，然后所以我就是我后来喜欢的时候，我前面我会去看那个终极系列，真是就是有他们的时期啦，但是我忘记是三吗？是吗？我忘记。
0: 他从终极一班三的时候出现，然后演终极一班四，然后跟终
1: 哦，
0: 极
1: 最
0: 二
1: 恶
0: 女，
1: 女
0: 对，
1: 都有他，我记得。
0: 但我超喜欢终极二女，他是唯一一部同时空。
1: 他很酷哎，而且他是会突然就是他们会突然有个镜头是所有人定住，然后他又转过来跟你讲话，真的我真的不懂他们为什么

0: 会这样子想哎、欸，这样子突然，然后我就想说，
1: 他的内心 OS 会把你打出来，
0: 对对对对，好可爱哦，我觉得，我觉得，而且我说，我觉得那时候我觉得说这个东西很荒谬。
1: 你是说我在家里播，然后你在旁边看的那一部吗？
0: 对对对，就是因为真的很好笑，就是我主要是认识这一部，除了我以前只是知道王已经有演过这一部，但我没有特别想去看。那有时候我在黑糖家里这样子，然后他就说那时候不知道在重播啊怎样，他就打开看，然后他就突然就是因为我没有认真在看，然后我就突然听到有够期待，
1: 期待什么？
0: 然后
1: 有够期待，
0: 对对对对对对。然后我就什么东西？然后我转过去一看，
1: 他就是一个类似在收集那个
0: 什么，
1: 就是
0: 能量还是什么的。
1: 对对对，你打爆他之后，他会留下一个残骸物。
0: 对对对，就
1: 是
0: 那些魔鬼
1: 的
0: 东西。对对对对。
1: 对，然后他要拿一个东西把它装起来，他叫
0: 我们要回收它。然后我觉得什么东西？然后我原本以为我听错，然后大概他大概五到十分钟后再出现了一次。
1: 然后他又是上字卡配 OS， 有够期待。他是看着
0: 对
1: 配 OS 超好笑，
0: 他写一句他是什么东西？
1: 有够期待。
0: 我那时候会觉得超级好笑，因为我真的就是香港没有类似的东西，而且他很酷的是他找就是偶像团体去演，
1: 嗯，他是那时候 Special 跟 AND 很大事的时候开始演，
0: 对对对，去演，
1: 然后他所有的恶女都是 AND 跟以前的原班人马，就是吴雨霏跟曾佩慈那些，
0: 对对对，那些去演，
1: 然后跟 Special 的成员
0: 带一起进来，好像是后面的没有 Teddy， 哎 ，Teddy 没有吧
1: ？Teddy 有啊 ，Teddy 是主角
0: 哦。对对对对对，
1: 想起来
0: 演小熊哦。
1: 对对对对对，
0: 熊雅，
1: 真的，
0: 我真的觉得怎样，
1: 我觉得他就是温柔风，然后配上陈翔，
0: 你姐姐怎样的？你有
1: 样，
0: 你有印象吗？就是可能特别，你觉得哎，这是什么东西？
1: 你在终极一班有看到哪个游戏？你是看终极一班几啊？
2: 一吧，但
0: 很前面、欸。
1: 等一下，一的时候我刚出生，所以为什么会回去看一啊？一是2004年的、
2: 欸，就那个时候嘛，好像是正好遇到电视在重播，
1: 电视重播《终极一班一》哦，好酷哦，
0: 好酷哦，
2: 好像就是
0: 你要小时候的时候再播一次，
2: 对，因为我姐姐喜欢，也蛮喜欢看的，
1: 飞轮海吗？
2: 对，她超喜欢，
1: 我也喜欢、
0: 哦，所以就会一起去看。
2: 对，就是、
0: 会强迫你认得那个角色叫什么，然后这个演员叫什么这样子吗？
2: 他会想办法叫我说，你看这个人他现在剧里面叫什么啊？那他是现实他叫什么？但是我好像完全都没有在记，
0: 这是王伟进，然后这个是叫直哥，
1: 对，这叫
0: 你帮我记起来、
1: 啊。他在另外一个时空叫那个、哦、叫那个
0: 叫
1: 那
0: 个
1: 大胃王、
0: 哦，对对，他叫大胃王，超过分的。
1: 他每次看到每张图，你要思考到他现在是什么角色。
0: 所以如果好，虽然我今天没有准备这个环节，但是所以如果我突然之间给你一张照片，你还可以告诉我这个是谁这样子是吗？你还记得吗？
2: 我没办法，
0: 真的好像好像姐姐伤心了，姐姐回去要
1: 以前辨识度很高其实。
0: 确实，
1: 以前的艺人辨识度其实蛮高的。
0: 你有特别喜欢哪个角色吗？就是被强迫看的时候。
1: 我以前超喜欢丁小雨。我要伸出我的左拳咯。
0: 什么东西？
1: 反正他就是，反正他的角色的定义就是他其实是也是 KO3。然后，他有一个什么高中的那个什么异能排行榜，忘记了。然后他们三个都是 KO3，所以他们一起当老大。然后他永远都会出左拳。然后等到有人拍他的头，就是他就会说不要拍我的头，然后出右拳出来，然后右拳威力超大。
0: OK，
1: 他就是一个很酷的。我觉得这个需要一个
0: 角色吗？
1: 我觉得这需要很久很久的时间才可以了解，不然就是要自己去看。你喜欢哪个角色、啊？
0: 还是
1: 你喜欢雷克斯？
2: 其实就比较还好，因为毕竟那时候年纪还小啊，不懂什么叫做偶像啊，就看到谁哇他好帅，哇他好漂亮、
0: 哦。你有觉得
2: 谁
0: 好帅？
1: 你有特别对哪个武器印象深刻的吗？
0: 就像我刚才有够期待这样子，懂吗？
2: 残了我的记忆。
0: 残什么？
1: 残了我的记忆
0: 啊！残了我的记忆，
1: 现在连耳朵都不是很好了。
0: 好的，没有，因为我听得不太清楚。对，好，那是什么啊？因为其实我没有看完整个系列，它是拿来干嘛的？
2: 没有，是
1: 阿瑞斯之手。
2: 是我在难过的时候，我自己想不起来。
0: 哦，你想不？哦，我以为它是一个武器，
1: 你
0: 知道吗？你知道，我觉得这个就是终极系列的那些武器荒谬到他刚刚说残了我的记忆，我以为真的有这个武器吗？我刚刚哦，有这个武器、啊。
1: 我知道，我敲敲好棒棒。
0: 对呀、啊，有这种东西，我就觉得说残了我的记忆还蛮合理的啊。
1: 我觉得很合理啊，他那个名字都很奇怪。
0: 对对对，确实。
1: 伊利亚特双星，800里疾风扇。
0: 那如果不是说好，我们撇开这个，因为你刚才说可能你有看假面。

0: 骑士吗？那假面骑士的话有吗？因为我觉得假面骑士虽然是就是它是高成本版的，
1: 高成本版，对对对，它那个武器都非常的精致，
0: 对对对，它是高成本版的。
1: 你让我想到终极一般一的武器，到终极一般五的时候，它武器变超大，
0: 有吗？有吗？
2: 你说假面骑士？
0: 对啊，你小时候会跟可能朋友或同学一起模仿他们的行为，可能哎怎样怎样。叮叮，然后就变身这样子，会吗？
2: 会，就是好像有一季叫《假面骑士 W》吧，他、是，
0: 我知道这
2: 个
0: 哎，
2: 腰带，然后把一个
0: 嘿
2: 长得像比心盒的东西插进腰带的其中一侧，然后我最记得就是他主角是好像一个是就
0: 嘿，
2: 两个人是变身在一起，然后一个是风，一个是。叫什么忘记，他是念 Joker， 然后、就我们下课会拿笔芯盒，就是故意插在口袋，
1: 腰带吗？
2: 对，插在口袋里面，然后就说 要变身怎样怎样的。
1: 哎、我们以前会玩萌学园诶，超好笑。
0: 怎么？
1: 我们会去选择一个自己要的角色，
0: 然后就在那边假装你是。
1: 对对对对对，然后我们会在那个学校的那个溜滑梯那边玩，那时候国小，然后
0: 啊，你是饰演什么角色？
1: 啊！
0: 你演谁？
1: 我去演那个冰风暴的那个角色，我那叫什么乌克娜娜。我那时候演乌克娜娜，我觉得超好笑。然后后来就是偏要月考了，然后我就说，我觉得我们先考试好了，我就没有去。然后那个男生哭了，我说
0: 什么？
1: 我不知道，那群人有人哭了。然后后来那个老师就生气，然后说从此以后都不准跟我玩这个游戏。
0: 我觉得
1: 为什么？为什么要哭？
0: 我只是在搬家家酒。
1: 为什么搬家家酒要哭？
0: 有对啊，你怎么了？
1: 你怎么了？
0: 他可能想说啊、我输了什么什么的。哎、而且以前他们就是因为这些都是他们。很多都是用 CG 的嘛，不是吗？就是他们你会看到那个很假的魔法阵之类的，
1: 对对对，他有一个很奇，他就是一团光球嘛，丢过去，然后就啊，然后就下去了。
0: 对对对对，就是
1: 尾数。
0: 我后来有看，就是现在长大之后嘛，就是有看一些可能演员的访谈，就是会问他们以前的，就是你们拍那部的时候有什么感受？怎么
1: 样，你们是不是很有毅力这样？
0: 对对对对对。然后他们说到他们都要自己想象自己有用某一个东西，我觉得很好笑。
1: 你让我想到我那时候那个第四开始就是萌学园四开始会有幕后花絮。我觉得他可能是不想让小朋友看到那个幕后花絮，所以后来到很后面，就是小朋友长大了才会有幕后花絮，你知道吗？然后。到第四季的时候，我才听过那个里面饰演艾瑞克的那个人说，根本就不需要戴美瞳，好不好？他就会上特效。
0: 哦，确实，
1: 他说他那个他，因为他的那个，因为他的武器是他的那个技能是好像叫什么幻眼激光，那个不动如山记录魔幻世界
0: 什么东西，好长，
1: 它是一个咒语，然后他就会做一个动作，然后眼睛就会变成紫色的，然后就会让对方催眠这样。然后他说，你知道吗？每次到幻眼激光的时候，我就要停顿，然后人家先换完美瞳之后，然后再开始这样，
0: 好可爱哦。
1: 他说一开始前三季的时候都这么做，然后他们好像发现人家会上后台的那个特效，根本就不需要换美瞳，
0: 就是
1: 一天时间都换美瞳，
0: 换完之后其实他还是会上的话，有什么意义？
1: 对啊，他就说。可以提早告诉我们，就不用花时间在那边。
0: 确实，确实。
1: 而且因为你知道，以前拍摄技巧还没有这么好的时候，就是你要定格，你要定格在原本的画面上，然后再开始换美瞳，换完之后再从这个定格开始，然后你要有那毅力接下去刚的话。
0: 哦，我懂，就是，我觉得他们就是靠意念在撑，就是因为他们都没有东西啊。像我们现在，如果你突然要我们，就是我们之前有一集是要弹什么空气吉他，我那时候就觉得超尴尬的。
1: 空气吉他。
0: 就是有一集我们要在那，突然抽到一个，然后要我弹空气吉他，我觉得超尴尬的，我就是没办法想象。
1: 他会帮你配那个、啊，
0: 他没有帮我配好不好？他根本没有帮我配。然后我就在想啊，如果是这些演员，然后我在一个就是因为他拍摄的时候其实会很安静嘛，就是因为我们大家可能都是有看过片场的人，然后就会知道就是其实拍摄现场都是一片安静，然后就只会听到他们在念台词，然后念完就在那边挥舞他们的手，然后突然。然后对方也在那边挥舞他的手，
1: 他会有自己的招牌动作。
0: 对对对对对，就觉得
1: 离火幽冥。
0: 他们不笑出来，其实是真的演员的素养。
1: 当然还有那种冰风暴抽掉一只，要先抽掉自己的那个手。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然后还有奔腾电击，
0: 因为我们聊了很多这个嘛。然后他刚才不是说到，就是他以前就是说看坏脑袋的类型是看可能脚头嘛。 嗯，你小时候有看过吗？
1: 我小时候会看，对，这种我很看很多。
0: 哦，你说等一下，你是说

0: 角头类的电影，还是你说电影看很多？
1: 我国片看很多。
0: 哦，你国片看很多。
1: 我超喜欢看国片。
0: 哦，例如嘞，
1: 很酷。
0: 你有什么就是印象深刻的国片？
1: 哈，最近很红的、啊。
0: 没有没有，我是旧的啦。
1: 旧的吗？
0: 最近很红的。
1: 海角七号。
0: 哦，海角七号确实很红。
1: 然后还有一部是我在澳门看的。
0: 你在澳门看的
1: 《阿嬷的情书》
0: 的台剧？
1: 不是不是，它不是台剧，
0: 它不是国片，
1: 好像是。我忘记是哪里拍的，但他的语言不是台湾的。
0: 哦哦哦，但你是小时候看吗？还是你说最近？
1: 方言，我最近看的。哦，他叫《阿嬷的情书》。
0: 哦，
1: 然后他很感人，我从头哭到尾，超酷的。
0: 啊，你刚刚不是说你快看《角头》吗？那除了《角头》以外，你还有看
1: 什
0: 么
1: 国片吗？
0: 对对，国片类的。
2: 国片吗？
0: 对对对对对对。有吗？有吗？就是哎，那个年代有什么很红的国片啊？
1: 《海角七号》啊。
0: 对，还有呢，我在思考啊。我自己认识的就是那些年，
1: 那些那对那些年，
0: 那些年跟我的少女时代。哎、欸，我的少女时代是电影吧？王大陆的那一部
1: 是电影。
0: 对对对对对，那
1: 还有那个什么、啊，还有那个叫什么东西的，我忘记了。要往回推很多哎、欸，还有
0: 对，其实很多。
1: 最近还有夏日柠檬塔，我吃了这个男孩
0: 子，那个很久了，你知道吗？
1: 真的、
0: 哦，那个应该是两三年前的。
1: 还有那个我吃了这
0: 个，
1: 我吃了一个男孩子，
0: 我说以前的啦。
1: 早晨
0: 好了也可以啦。那有吗？你有看过什么？就是印象深刻的。以前有什么类型的电影、啊？
1: 斗鱼，
0: 啊、哦，斗鱼角头。
1: 哦，嗯、那个诸葛亮演的。
0: 诸葛亮，
1: 对，那个叫什么？诸葛
2: 亮。大威如满吗？
1: 到。大道城
2: 哦，对对对
1: 大道城
0: 啊、哦，我没有看过，
1: 这部我下次带你去看。
0: 他讲什么的？
1: 很好看，他就是有一个人不小心穿梭回到了大道城的那个年代，嗯、然后他那时候手上拿的那个笔，刚好就是他眼前看到的那个人，
0: 嗯，
1: 也就是说，就他在讲历史故事，只是他穿到历史故事来，
0: 嗯，哦，好酷哦，
1: 我觉得好了。我觉得谢欣达演的戏都蛮好笑的，其实。
0: 嗯，其实老实说，台湾很多国片我都是没有看过，因为你知道我在香港就是会主要看港片嘛。那我真的我是认真，因为我自己是一个蛮喜欢看电影的人。那如果我今天真的要你们帮我推荐一部旧的国片的话，你会推荐我去看哪一部？
1: 海角七号。
0: 还有其他是那个左乐团的故事，对不对？
1: 对对对，那个天是空的，地是干的的那个，还有那个
0: 但其实我没有完整看过那一部，
1: 没有那部超好看，你一定要去看。
0: 当阳光
1: 再
0: 次是吧？是吧？是那一首吧？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對, 對, 對, 對, 對, 對, 對，你来你来。好，今天就是你就把我生成一个外国人去看待。那你要推荐我一部你觉得好看的国片，也可以，你可以大概跟我讲一下那个故事啦。
2: 可能就中破塞吧。
0: 中头塞？
1: 中破哦，我知道中破塞。
2: 他叫总布什，
1: 对，他叫总布什，
2: 好像是演说。
0: 嗯，什么类型的故事？
1: 它是板的，
0: 半
1: 桌半桌。
2: 对，演那种、
0: 啊。我知道半桌是什么，
2: 很传统半桌的形式的、
0: okay、
2: 啊，好像是在演说，一个人，那个谁演王杰？
1: 我忘记是曾之乔还是那个，他们两个长太像了。
2: 对他们两个长太像了。
1: 我忘记是曾之乔演的还是、不是曾之乔、夏雨乔演的还是那个？
2: 夏雨乔或是宋云浩，
0: 不知道他们在那个半桌干嘛？
2: 就是因为他爸爸是以前是很有名的
1: 中破
2: 塞，那只是后来好像是说，他们家好像是欠债还是什么的，所以有家里被查封，然后反正就是他好像是到市场吧，发现他妈妈在那边表演，蛮奇怪的舞蹈给大家看，然后就是要大家去吃他家卖的东西啊。啊，就是、其实就是算是把台湾以前传统的半桌文化带给大家看、啊，
0: 带到大荧幕。
1: 他就是他甚至有一个半桌的比赛，那时候他就参加那个半桌比赛，就是板的，就是那种婚宴啊，或者是婚丧喜庆的时候会吃那种流水席、然后他有很多种不一样的做法，我小时候觉得超好吃的。然后他有各种隐藏的料理，像什么。我记得很清楚，是中破塞里面有一幕是要把鳖塞进鸡的身体里，还是把鸡塞进鳖的身体里面的那个故事，我觉得很好笑。
0: 好酷哦！
1: 它是一道菜，但是它没有一个完整的做法，他只知道有这道菜，所以他只能一直尝试怎么做这样。
0: 哦，就是努力做出来。
1: 对对对，他努力做，然后到后来，我记得好像最后是平手，然后忘记是主角女生，她就是上去炒了鳝鱼面。对，反正它就是台湾的文化特色，它、
0: 哦、
1: 那部可以很明显的看得出来
0: 台湾的一些特色这样子。哦 ，OK，、因为你问我的话，其实我对就是我小时候比较没有在看台湾国片，然后我小时候你说我比片是认识到的其实是歌， 就是小时候。

0: 会一直流传到 KTV， 现在在 KTV 还是会点这些歌，然后还有如果可以，我想和你回到哪个想
1: 去、欸、台湾真的好会拍这种恋爱类的东西。然后啊，那如果除了就是我们如果不聊国片的话，你们有什么就是可能小时候的时候会比较喜欢看的类型的电影吗？
0: 小时候哦，
1: 对
0: 电影说外国的吗？
1: 都可以，就是你可能有些人可以喜欢看卡通的，有些人喜欢
0: 看巴拉拉小魔仙。
1: 你说巴拉拉小魔仙的电影吗？
0: 嗯。
1: 哦，真的哦，他有出电影、哦，
0: 他出大电影
1: 哦，真的哦，
0: 超酷！
1: 我不知道，我
0: 是演他的演员还是赵今麦
1: 哦，真的哦，
0: 他演那个美琪、
1: 哦，好酷哦，
0: 我记得他演美琪、
1: 哦，因为我小时候只有看过，就是如果你说是卡通，偏这种少女电影卡通电影，可能是芭比吧？你知道芭比有出电影吗？
0: 我知道芭比有出粉红色的嘛？
1: 对、那個，我小时候超喜欢
0: 看。他发现他自己的脚不用一直踮起来的
1: 之类的，他出了超多部，他像那个哆啦 A 梦跟蜡笔小新一样，就是一直出。我觉得很酷，那你呢？你有小时候有喜欢看什么类型的电影吗？
0: 芭比，
1: 就是如果哎、欸、国片，嗯，除了国片以外的，跟对，小时候会看的电影，
2: 可能就比较是像哎007系列的。
1: 你说外国的片，
2: 对，就是外国片，
1: 哦、嗯，会看对，哎，不是那个，
0: 对，
1: 不是那个是
0: 那是赌神，
2: 那是赌神，
1: 对，那是赌神，等等，我忘记007的歌怎么哼了，
0: 007我只会想到以前的，
1: 就是哎是躲子弹的那个吗？
0: 007啊007，
1: 那个
0: 双子弹，
1: 还是那是 Mission Impossible， 那是不可能的任务吗？我忘记了，好随便。
2: 然后就是类似你拿一个纸筒，然后这样子看过去，然后一个人出来、那个、
1: 啊，我知道那个。啊，那你小时候是哎、欸，你是在哪里看的、啊？
2: 电视上面的就电影台
1: 哦，就会有播到这样子。
2: 对，
1: 所以你是喜欢他，就是那种特务的感觉这样子吗？
2: 就是那种一脸就是有钱人，可是他却又
1: 一脸就是有钱人，
0: 假装自己很穷，
1: 超级好，
0: 然后要隐藏自己是有钱人的故事。我知道这个故事，
2: 对，还要想办法假装自己不是特务，却又要在这之中。执行他的任务
1: 哦，好酷哦！我小时候有看过一部那个是魔术师，我忘记他叫什么了，就是那叫我知道他英文名叫做You Can See Me 还是什么的，就是他是四个人的魔术团体，然后他们要去偷一些东西的，但我忘记了，我忘记他中文名字叫什么，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
3: 過。我又突然想到一部国片，
1: 嗯，你说，舞龙舞狮是什么？
3: 他就真的是舞龙舞狮，他就是他这个文化遗嘱，然后。有一些人，
1: 那舞龙舞狮是台湾的、喔，香港也有舞龙舞狮啊、
3: 哦台的吧。我忘记他当时讲的是台语、欸。
1: 哦，那OK，
3: 有可能都有拍，你怎么
1: 看 ？OK， 没有，我的意思是，就是我以为舞龙舞狮这个东西是香港的东西，这样子。
3: 其实我也不太，
1: 但我觉得其实台湾还蛮多很多元的东西啦。嗯、老实讲，要认真的话，我小时候是好，因为你们讲的都没有讲到我想要讲的，所以我还是要讲一下。我很喜欢看《哈利波特》。
0: Harry Potter，
1: 对 ，Harry Potter， 就是我那时候会，就是小时候，香港的电视台有某一个电视台是播英文的，然后他会很常在周末的时候播外国的电影，然后其中一部就是《哈利波特》，而且《哈利波特》还有特别时段，因为你知道《哈利波特》出了他出了七部，但某程度上是八部，因为他最后一集出了上下集这样子。然后那时候就是新年的时候或圣诞的前夕，他就会在那个礼拜，因为香港圣诞会放假，我知道台湾不会，但香港圣诞已经在放假了，所以他那个礼拜就会连续播完。
0: 台湾有听到吗？跟进哦，
1: 他现在25号有放假，
0: 人家圣诞节有放假，
1: 他那个是行政假，
0: 人家圣诞节有放假，
1: 对，我们圣诞节放两个礼拜这样子，啊，好爽。
0: 为什么我们没有两个礼拜呢？
1: 就是加油，台湾加油，没有，就是那时候小时候超喜欢看哈利波特，就会觉得说，我会不会有一天也会收到那个入学通知书？
0: 听我说，荣恩
1: 不是啊，那个是另外一个啦，就是那个是后续延伸的迷因，因为那些演员都是后面都就是他们主角三人团，你们可能现在就有印象是妙丽的演员，他是叫他中文名字叫什么 ？Emma Watson， 他是艾玛什么森？我不知道。
2: 艾玛华森？
1: 应该是吗？应该是吗？因为我不确定那个演员的中文名字怎么念。然后他后面有演可能《美女与野兽》啊，很多部不同的电影，他到现在还是蛮有名的。嗯，我小时候超爱看这种魔法类型。你说魔法类型的，嗯，
3: 哈利波特。
1: 哦，没关系，我能理解。然后我小时候，我外婆就会跟我说不要看，因为她会觉得很恐怖。
0: 她会怕你真的搭着骑着扫帚从窗户推。
1: 没有，她不是怕这个，她是可能你知道哈利波特他有一些可能要打一些怪兽的部分，然后她就会觉得那些怪兽很可怕。像他有一只是什么蛇妖，就是一条很长很长的巨兽。

0: 这样子，他就看到，然后他拍的有点恐怖这样子，然后我外婆就一直跟我说你不要再看了，我快怕，然后我就
1: 你让我想到美国的剧很长，就是你恐怖，台，因为像，中式恐怖，亚洲恐怖就很明显，就是突然会有人吓你，但那个我曾经看过有一部电影，我到最后还是不知道他到底在演什么，反正他就是在讲说有一个小朋友只要回到床上之后，他就会开始有东西爬出来，要准备把他抓走之类的。
0: 好可怕！
1: 那就是他到最后还是没有结果，
0: 这是一个噩梦。
1: 他就
0: 小时候的噩梦。
1: 对，他会在那个房间里面一直跑，一直跑，跑两个小时之后，然后就逃出来这样。我到现在是不知道为什么。可能因为我看不懂英文。
0: 我问你们，就是你们在真的第一部去电影院看的电影是就是是什么，或是谁带你们去看？你们是自己去的吗？还是可能爸爸妈妈带你们去电影院看？
1: 跟朋友去的。
0: 你去看你那你是大概几岁的时候跟朋友去电影院呢？
1: 12岁吧。
0: 12岁，然后就是差不多国小升国中的时候，然后你看什么？你还记得吗？
1: 12岁的时候，
0: 有吗？有吗？你有印象吗？
1: 我记得
0: 还蛮久了。
1: 我记得很早之前有去看过，有去看过那部是什么？反正好了，
0: 是卡通的吗？还是什么？
1: 我记得应该是，我记得应该是也是偶像
0: 哦，也是偶像剧类型的。你呢？
1: 反正我现在已经记不太起来，但是我记得我去看过《貧凶鬼屋》。你知道那最可怕的是什么吗？
0: 不知道，
1: 因为我们是在一个很奇怪的时间去看的，整场电影只有我们5个，
0: 好可怕！
1: 然后看《民雄鬼屋》，我说我不要当最旁边的那个，我怕突然有手跑出来
0: 摸一摸你，吓死人！
1: 因为那时候还刚好又遇到说，有人说那个嘉义那间电影院好像闹鬼，因为以前有人在那里上吊还是怎么样的。然后呢，只有5个人看那一部电影，我说我觉得不要当最，
0: 他没有限制级哦，12岁就可以看了。
1: 你说《民雄鬼屋》吗？
0: 对啊，
1: 那时候出的时候已经国中快高中了，他
0: 哦，所以你就可以看这样子，
1: 然后就一群人缩在一起，
0: 很可怕这样子。了解。那你来有印象的第一部电影，去电影院看是跟谁这样子？对。
2: 第一部吗？好像是我那时候好像国小，几年级忘记了，就是看到在电视上看到好像《海绵宝宝》海陆大叔集的预告，我那时候就想
0: 說为什么他还记得名字啊，好厉害哦！好，你继续
2: 想说，海绵宝宝又出新的电影那时候我就一直求我妈带我去看。
0: 那最后有成功吗？
2: 有，好像是在
0: 好开心哦，
2: 去公馆那边看的。反正就是我，因为我从小其实除了看这些可能电视剧啊什么之外，其他时间可能就是那种海绵宝宝之类的欧美卡通去陪伴我。
0: 你可不可以要看这种东西？
2: 对，
0: 了解。
1: 他们其实是捉鼠冠军哦。
0: 什么什么冠军？
1: 他们其实是捉鼠冠军。
0: 捉鼠冠军？
1: 他是抓老鼠的冠军。
0: 你说 Tom and Jerry 吗？
1: 很克。
0: 我小时候就是
1: 的愛情，
0: 我小时候其实我就是因为我家里很多小孩子，所以小时候很比较少会去电影院。但我有印象的第一部，就是我不确定他是不是第一部了，因为我其实小时候都看蛮多电影的。但我有印象的是，迪士尼的有一部是一只瓜牛的故事，那只瓜牛吃了汽油，
1: 那个涡轮方程式，
0: 我不知道台湾叫什么，
1: 反
0: 正它就叫 Turbo
1: 涡轮方程式，
0: 它就叫 Turbo，
1: 它是不是可以那个竞赛，对不对？
0: 对，它可以去比赛，对，它就赢了，就是它反正它忘记吃到汽油还怎样，然后它就一个进化，对，然后它就突然可以跑超快，它原本是瓜牛，
1: 然后虽然它跑完之后就整个壳破掉，全身烂烂的这样，
0: 对，但它我记得最好好像是 happy ending 的，但我觉得小时候看这种，那小时候超爱看迪士尼，我觉得就是这部剧就是开启我的迪士尼生涯这样子。对，那因为就是我忘记刚才有没有提到，就是好像有吧，就是刚刚有讲到那个玩具总动员最近要开第6集嘛，一些续集。那如果刚才或是你们印象中有看过的东西要开一部续集的话，或是他要重拍的话，你们会选哪一部去看呢？
1: 选哪一部去看？
0: 对啊，
1: 我最近很想看，最近有出什么啊？
0: 最近没出什么，就是玩总还有那个摩安娜的真人版，算吗？
1: 摩安娜的真人版，我
0: 看完。对啊，他找那个巨石强森请来了啊，还有那个蜘蛛侠，我超爱漫威。好，没事，继续。
1: 我只知道那个迪士尼，他已经从那个玩具总动员，已经从那个在小时候他长大再把玩具送给小朋友，
0: 然后那个
1: 小
0: 朋友
1: 再继续把玩具弄不见再跑回家这样。
0: 对。哎，你嘞？你有吗？就是有一部特别想要可能小时候看过，还是想要就是现在 maybe 还是会去看的的电影，
1: 喜德是哪一部？
0: 喜德是那个
2: 《冰原历险记》在台湾这边叫《冰原历险记》
0: 《冰原历险记》。
1: 哎呦，我弟弟小时候很怕那只。

0: 小时候有一个，
1: 我没事，
0: 我有一只圆圆，有一颗圆圆形象，上面有一只，我以前拖它，我弟弟会怕，他
1: 真的，
0: 我说好可怕，我要跑走了，就这样。我弟会不会看到？应该是不会。
1: 哦、好可爱哦！
0: 可以继续，我只是想
1: 有吗？有吗？
0: 讲这个故事，
1: 还好，都还好。
2: 哎、欸，真的就还是《边缘历险记》，因为他哦，后来，从最一开始就是他们刚认识，到后来发生一堆事情之类的，蛮想知道说，如果真的离开了那些冰河之外，会
1: 继续演下去会怎么样？这样子，嗯，我觉得。其实还蛮酷的，然后大家可能已经听到我们今天的片尾曲响起来了，就是那个 special 的 bracket 奖，
0: 它好像终极 X 宿舍还是终极一家的
1: 主题曲，对对对，
0: 终极、哦、X 宿舍，哎吧，因为我记得终极一家还是那个飞龙。
1: 今天这首歌是我选的，因为我很喜欢 Break It Down 这首歌，超好笑，没有人在乎。
0: 我喜欢 Special。
1: 对对对，那也谢谢我们今天的来宾跟我们聊了很多。我觉得其实影视剧其实还蛮影响我们，就是长大之后看待一些事物的方式。
0: 那最后还是会有时候会想要学一下。
1: 对对对对对，你说跳舞吗？
0: 对，
1: 就是有时候这些东西就是偶尔很少可能，就是跟朋友突然聊起，哎、欸，你有没有看昨天可能他表演那个舞台突然表演 Break It Down？然后就是哦，小时候很喜欢跟终极系列，我会觉得是一个很窝心的共鸣的时刻，我会觉得哦，好喜欢这种有共同回忆的感觉，对对对，那就是谢谢这些影视作品带给我们的回忆，所以广电系的学长姐妹
0: 加油，我想
1: 加油，我等你们没有啦，
0: 现在异能，现在这种
1: 你也可以加油，这样
0: 现在这种超能力的
1: 大家都加油，
0: 你好像也是传播学院的姐姐，
1: 没有人在乎，没有啦好啦好啦，那这一集千禧新生都先到这里啦，
0: 如果喜欢我的话。
1: 好，记得按赞、点阅、开启小铃铛，是这样子吗？好，就是谢谢各位今天的聆听跟观看。好，
3: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11点。
4: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Oh yeah！
5: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6: 今天的故事和配乐加了点什么样的味道呢？是甜的，还是咸的？又或者是辣的？

又或许是难以言喻的味道。无论如何，今天由你负责自己的一道菜，而我就把这些故事和音乐一样样端上来。我办了一场音乐流水席，你要一起来吗？

的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我办了一场音乐流水席的第51集，我是主持人 CC。 今天很特别的是，这一集又是邀请到了音乐创作歌手来到节目上分享他的作品哦。那相信各位观众呢，已经听到节目的最后几集了，一定都会知道节目的安排应该是每五集才会邀请来宾上来节目上分享他们自己的作品嘛。那为什么今天第51集也有来宾呢？其实就是因为我的节目也已经到了尾声了，下礼拜第52集就是最后一集了，所以呢我就在想说，如果呢我在这一集没有邀请到这位来宾的话，可能就已经没有机会可以让他来这个节目上跟大家分享他的好作品了。所以呢今天第51集很特别的，就是还是安排了这个来宾特辑哦。那今天邀请到的呢是一位吉他指弹演奏家来到节目上，他跟我以往节目邀请的来宾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哦，因为以往的来宾都是比较偏歌手创作或者是说乐团创作，我比较少去接触到这种指弹演奏家等等的音乐演奏家。那其实这位演奏家，我在进世新的时候我就已经知道他了，因为我们广电系嘛是有活动的，因为他是学长这样子，然后我们广电系有一个活动叫做戏周会，然后他就是戏周

0: 会的其中一个乐手，然后他就是某一首歌中间都会有这个乐手的 solo， 然后呢我就听到他的指弹 solo， 我就觉得哇，这个学长超厉害的。那时候还不知道他是谁这样子，后来呢就看一下，哎，他那个他的名字是什么，就去查一下他的 IG， 然后我就发现哇，他除了这些校内的表演活动之外，他还有非常多的丰富经历，我觉得是很特别的。而且其中我觉得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有为这个知名指弹演奏家，相信如果大家就是有听过指弹曲的话，一定都有听过这个演奏家叫做 Marcin 哦。他有为这个 Marcin 龙之声的世界巡演台湾站担任这个演奏嘉宾，那等一下再跟他好好聊聊这一部分哦。那现在呢就先让我们来欢迎台湾新生代指弹吉他演奏家 Jeremy 高维泽来到我们节目上。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Jeremy 高维泽。
0: 各位听众不觉得他其实讲话有一种主持人的感觉吗？因为其实当初我要邀请他来节目的时候，他就跟我说过，其实你在大一的时候也是主持人，对不对？电台的主持人
1: 当过一年。
0: 但是还好，那时候你做的节目不是跟音乐相关， 对你那时候是跟英文相关，是语言方面的，对不对？
1: 对，是一个全英语的节目。
0: 那你现在是来到了这个新的，哎，因为你是大一嘛，大一的时候那时候录音室还是旧的啊，现在来到新的，你有什么样的感觉吗？
1: 觉得就是焕然一新的感觉，
0: 焕然一新，
1: 整体感觉很舒服。
0: 那你还会想要，就是假设如果你现在是还没毕业的状态哦，因为维泽他是今年就毕业了。那假设如果你还没毕业的话，你还会想要来多使用一下这里的录音室吗？因为是新的。
1: 因为现在这个空间真的是很变得更大，然后有灯光啊，有氛围感。
0: 对对对对，就是充满了怎么说新颖感、高科技感哦。那会认识维泽，更了解维泽，是因为在毕展哦。毕展毕业专辑展，因为我们广电系的毕展可以做很多不同的作品，那维泽他选择是音乐专辑的作品。那我们在毕业专辑展上面呢，他就是有表演了他这张专辑里面的每一首歌，也跟其他的乐手一起表演哦。所以呢今天呢也是会来跟大家分享这张专辑的一些歌曲哦。那首先要不要就是请维泽你来分享一下这张专辑的创作理念是什么呢？
1: 我们这张演奏专辑叫 Power Hearts， 然后也是世新大学音乐专辑组中首张演奏专辑。那其实这张演奏专辑当初会想要做演奏专辑的原因，就是因为我本身在演奏这条路上已经走了六七年左右，然后非常想要借由这个机会可以做一张演奏专辑。那为什么会叫 Power Hearts？ 那它的概念就是其实我还有两位伙伴，我们这样三个人一组这样。然后我们想强调的就是我们三个就很像三个能量，然后就是在发行的时候就一次爆发这样子，然后让大家颠覆原本对于演奏曲的想象。
0: 嗯，对，你刚刚有提到说这张专辑是世新大学唯一首张演奏专辑，对不对？
1: 对，
0: 那我觉得这超酷的。对，因为以往的专辑可能都是比较偏 full band 一点等等的，或是比较饶舌嘻哈一点的，但很少就是应该是没有这种演奏型的专辑出现过，所以我觉得这真的很特别，各位听众可以期待一下。那他刚刚也有听到 Power Hearts 这一个名字嘛，就是你们觉得你们整个团员每一个人都是富有能量的，然后呢可以希望在这一个专辑中呢把一次就是爆发这个能量一次爆发嘛。那这首专辑里面啊总共是有六首歌，那我们今天会听到是三到四首歌这样。那这一张专辑里面呢当中有五首是纯乐器的演奏曲，然后呢还有一首是乐团编制的歌曲。然后他们在这张专辑中呢有结合了不同的曲风啊，像是流行啊、摇滚、电子等等不同元素在里面，所以呢大家等一下在听这些歌曲的时候一定也可以听到这种不同音乐产生的这种不同的样貌哦。那因为这张专辑啊可说是就是世新有史以来第一次出现这种演奏形式专辑的制作嘛，那你们又结合了电吉他，然后呢木吉他，还有一把 bass 嘛，对不对？有一首歌有 bass，
1: 然后也有合成器
0: 哦，也有合成器。对，为什么你会想要这样子来进行呢？就是为什么你没有，因为你说你刚刚有说你是在学习演奏这些方面已经是六七年了哦，好久哦，六七年嘛。然后你又说你也想要来做一张这种演奏专辑，那你为什么不是单纯就是指自己来制作这张专辑，而是又加了其他的配置进去？
1: 因为当时在做的时候，其实就是参考很多网络上的影片嘛，然后还有一些网络上很多不同现场演出的编制，然后当时 一开始的时候只有一把木吉他，

0: 但是有木吉他的话，就会有电吉他，然后有电吉他的话，就会想要更多的层次，所以之后才会再加实际有人弹奏 bass， 然后也有人弹奏合成器。那这些其实有一些编制的部分，在专辑的音档当中，也是算是在backing track 里面的东西。那我们为了想要把这些 backing track 里面的元素带到现场演出，所以我们才会在专辑展演的时候把这些就是配器的部分找实际的乐手来弹奏，这样子。
1: 哦，就是增添一点丰富度嘛。
0: 对，
1: 比相比自己一个木吉他来演奏的话，
0: 对，
1: 那你
0: 比较有画面感。
1: 确实确实，而且你觉得木吉他跟电吉他是相辅相成的吗？
0: 对，就是木吉他。虽然它也可以温柔，也可以，很狂野，但是我觉得有时候电吉他一进来的时候，就是一种，把整个歌曲带到很高潮的部分，
1: 而且就很符合你们这张 Power 的感觉。
0: 是，
1: 没错。那你们在制作这张专辑上面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
0: 我觉得最大的困难是在配器的编排上，因为除了像我随便举例，就是假如说今天是只有我一把木吉他的独奏好了，那如果除了我自己把它编得很满之外，我还是要加一些譬如说像我自己的演奏曲里面，我有加譬如说808鼓组或者是一些手指鼓的部分，就是我觉得有一些音色上是可能没有办法光用木吉他去诠释出来的东西，所以我觉得配器上算是在做这张专辑的时候，让我学习到蛮多的。
1: 所以你在这张专辑上面学习到，就是在配器上面的制作方面
0: 对，
1: 嘛。对，然后你也是这张专辑的制作人
0: 是，
1: 嘛，算是就全部的制作人，对，这张专辑的制作人。好，所以呢，我们等下就是会来跟大家分享了这其中的几首歌哦。那其实回着你在这么多演奏中，就是我看了一下你这么多的演奏，或者是说你的 IG 上面的翻弹的一些作品啊，就可以看得出来，你一定是就是在学习这个上面是很久嘛。那你刚刚有说到你就是学习六七年，可是我想问的是，你一开始就是学习指弹吗？还是你一开始？其实也是跟大家一样，就是先接触到自弹自唱这一部分。
0: 其实我开始接触的时候是在国三那个时候，但是因为国三那个时候准备会考，所以我还没有真正开始学，就是看了网络上很多演奏的影片，然后那时候就觉得，哇，我希望我未来国三会考完可以开始学这些东西，但是考完试之后，我在学的东西也是从和弦开始接触，像大家平常可能弹唱会有那种，这种东西，
1: 对。
0: 但是就是我没有唱歌，因为我不会唱，对，我没有像其他歌手那么厉 害，
1: 我
0: 所以
1: 懂，
0: 我就是单纯学这些和弦进行这样，然后后来就慢慢开始学一些比较简单的抒情的演奏曲，然后再慢慢越来越困难这样，
1: 我懂，就是你刚刚说到你不会唱歌这件事情，很多我身边周围很多在玩指弹，就是因为觉得自己唱不好，或者是不会唱歌，但是又很想玩吉他，那我们就来玩演奏这样子。
0: 是。
1: 可是我觉得很酷的是，你一开始在国三的时候，你就是先查到，就是想要玩，就是听这些演奏曲，你不是，你一开始不是就是觉得说，哦，自弹自唱很帅这样子。
0: 其实会这样子的原因是因为我其实在小六的时候是先学钢琴，然后那时候也是学演奏曲，然后后来是到了国三接触到吉他这个乐器之后，发现吉他也有演奏曲，那我发现就是觉得自己可以在吉他上面有所作为嘛，就是因为
1: 了
0: 吉
1: 解
0: 他跟钢琴又是完全不一样
1: 了。
0: 的乐器，然后演奏出来也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然后那时候越看越多那些影片，就觉得自己好像有办法做到。
1: 那你怎么会去接触到吉他？因为你刚刚一开始说你是学钢琴嘛。
0: 也是因为网络上的影片，
1: 哦，真的
0: 我很爱看 YouTube 很多不一样的演奏影片，然后有时候可能钢琴的版本看一看，然后就看也有吉他的，然后也有其他乐器，但是我觉得最吸引我的还是吉他，
1: 为什么？怎么说？
0: 就是
1: 他们两个带出来的感觉不一样嘛？
0: 对，
1: 但为什么你会特别
0: 那
1: 喜欢
0: 我这
1: 吉
0: 个人就是比较温柔嘛，然后多愁善感，然后钢琴也是一个温柔的乐器嘛，然后吉他也是有这种很温暖的 那种低频

0: 的声音这样子，那时候就很吸引我。
1: 哦，原来是这样子。那你在就是练习指弹这一路上，你有没有遇到什么印象深刻的事情？你刚刚说你已经弹了六七年吗？想必一定是有什么发生过什么非常印象深刻的事情吧。
0: 我觉得比较像是我可以把一些很难的乐句学会，我觉得这是到现在我还是觉得这件事情让我印象深刻。因为有时候看到网络上一些很厉害的演奏家弹一些很难的乐句啊，或者是使用一些可能他自己发明的技巧之类，然后那时候就会觉得哇好帅啊，我希望我也可以学会这样子。然后后来就是一直不断的看影片，或把影片放慢速度，自己去揣摩这样子，然后等到哪一天真的自己学会之后，就会很有成就感。这个是我觉得我一直到现在都还是会很有，就是印象深刻、很有成就感的事情。
1: 就是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迎刃而解的时候，那个成就感让你很印象深刻。
0: 对，即便就只是一个小小的技巧，或者是几颗音位，会觉得，之后就可以把这用在我的创作上。
1: 确实，而且因为在练习乐器上面，更是需要耐性。你要一直反复的弹这一段，然后弹到你成功的那一刻，你就会觉得很有成就感。
0: 对，
1: 可你刚刚有提到说，你就是在网络上面看影片，然后可能也是放慢动作这样学，所以你这一路来你都是自学吗？
0: 是，
1: 真的、喔？你六七年都是自学哦、喔？
0: 对，
1: 我以为你可能有跟老师学，没有。
0: 当然也有接触过几次老师的
1: 指点，
0: 可能指点或试上这种东西，但是我。一方面我是觉得可能老师有时候教的一些东西或者是跟我理解上那个速度不太一样，或者是可能我今天想学什么，但是老师可能会觉得说这个技巧或者是这个部分太难了，可能你现在还不适合，但是当时我就是很想学一些很困难的东西，所以后来我就果断的就没有找老师，我就自己学。
1: 哦，是这样，对啊，因为在老师的方面来说，立场来看，会觉得说你先把这些基础学好了再去学这个嘛。但是其实每一个人都是一样，我看到这一首歌我很想学，我就会想要先学，但其实也没有不好吧。我觉得就是每一个人学习方式不一样。
0: 但是我觉得这样子的学习方式唯一的缺点就是可能刚开始你在学的时候就没有人去指正你一些手的摆放的位置啊，或者是你的指法上的一些习惯，所以我觉得这样子的缺点就是你有时候会养成一些不必要的坏习惯，然后可能之后要改就会比较困难，但是我觉得这方面对我来说我是可以克服的了。
1: 所以这其实真的还很看人。 对确实，因为如果你可能在这些基础上面没有非常打的基础非常好的话，你再去学困难的歌曲的时候，其实要花时间也是更多嘛。因为它可能是需什么基础的延伸，但是你这个基础没有打好的话，你就要花更多的时间，然后一直去琢磨这一个东西，琢磨这个点。那然后还有你刚刚讲到的那个坏习惯，所以其实如果是可以克服的话，那我们就可以往这方面走嘛。那如果不行的话，我们还是先往基础歌、基础的一些歌曲练习曲来开始，这样没错。那因为你就是学六七年嘛，你就是这样持之以恒的这一个信念，其实我觉得是一个很珍贵，也是很不简单的事情。那你觉得啊，如果要在一件事情上面持之以恒不放弃的走下去，你觉得应该要抱持什么样的信念或者是什么样的想法，才可以实现你最终的目标？
0: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从 A 到 B 循序渐进的过程。 A 是热爱，我觉得你要先很热爱这个领域，热爱比如说热爱这个乐器，然后再来就是才会到信念的部分。那信念的部分，我今天比较要强调的是证明自己可以做到这句话。对，因为其实当初在往演奏这条路发展的时候，其实就是我还是一边在念书嘛，那个时候高中啊，然后一直到现在大学刚毕业这样。那就是因为还要兼顾课业，然后我自己又花蛮多时间在练琴弹琴，然后有时候去表演比赛什么的。那其实我的父母在这几年当中，就是会不断的用他们自己的方式表达担心，就是因为音乐在尤其是音乐在台湾这个土地来说，未来的发展其实是蛮困难，而且变数蛮大。
1: 确实。
0: 然后其实我的父母当初就是在这些年当中，就是一直表达他们的担心，所以其实我当初

0: 的心念就是想要慢慢的用比赛或者是演出，或者是甚至到后来跟品牌合作什么的，就是我希望可以用这些来向他们证明说，你的儿子是可以做到这些事情，而不是你们想象的，就是好像要成功很难这样子。
1: 所以你一直以来抱持的信念就是证明给大家看，也是证明自己嘛，对不
0: 对？
1: 哦，原来是这样子哦。所以呢，其实你真的是很热爱指弹这一块，所以才可以一直走下去嘛。
0: 对。
1: 可是现在很多人会遇到问题是，我有点三分钟热度。
0: 嗯。
1: 对。那你那时候会，你这时候就是都没有这样子的想法出现吗？在国三那个时候。
0: 我觉得其实没有，因为我相信有您说的那个三分钟热度，可能是说啊，我现在可能刚开始学，然后好像还算顺利，然后后来突然学到一个很难的，或者是什
1: 对，
0: 么怎么样的状况之后就啊，先放掉这样子。但是我发现我不会，就是我每当遇到比较困难的技巧乐句的时候，当然是会有挫折感，但是我就会心里就会萌生一个念头说，哎，如果我哪一天真的把它学会了，那是不是就会很有成就感、很开心这样？只是那个时候不是现在，反正它迟早会发生，那我们就把它交给时间这样子。
1: 哇，你坚持的信念非常的大，非
0: 对，
1: 常的强
0: 但是就是因为它跟热爱是环环相扣绑在一起。
1: 对对，你刚刚有解释到我说三分钟热度，对，因为就是很多人在，就是我可能喜欢这东西，但是我学了之后，我发现好难，我遇到这个东西，我有点可能不是一天就可以练好的事情，我就会想要放弃。这应该是现在最多人会遇到的问题，所以坚持的信念请强一点，这样子。对，我维持他的坚持信念很强，所以才可以这到6、7年嘛。而且还有一点就是，你一直保持着我想要证明我自己的那个态度走下去嘛。那你现在你觉得你有证明了吗？还是你觉得你还没达到那个？
0: 我觉得我算是部分有，但是我觉得我还没有完全达到自己心中最理想的状态，因为毕竟我现在才22岁嘛，那就是未来的路还很长，然后我也希望就是可能未来发自己的专辑啊，或者是有更多经验之后，或许在多年后，我觉得应该就会慢慢越来越接近我心里最理想的状态。不过能在今年发行首张演奏专辑，我就已经很开心。
1: 你就已经很开心了，
0: 对。
1: 对啊，也算是一个证明自己一个小里程碑的一个方式嘛。对，反正时间总是会就是证明一切，然后也会让你成为
0: 对，你
1: 你
0: 说
1: 自己
0: 时
1: 想要。
0: 间会证明一切，这让我想到，其实在这些年我比较孤单，或者是觉得好像很怀疑自己的时候，我都会去找身边朋友聊天。但是我唯一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我的表哥跟我说：“加油，时间会证明一切。”然后当初这句话就一直让我记在心里，然后直到大学这几年，我不断的累积这些经验之后，我就会发现，哎，时间证明一切这句话是真的。
1: 可是我觉得还有一点是因为你没有放弃，
0: 对，再
1: 对，
0: 加上我没有放
1: 对对对，
0: 弃，
1: 所以时间才可以证明这一切。
0: 对，
1: 所以我觉得这一切都是很得来不易的，对，真的在做每件事情，尤其是在乐器这一块上面，我们大家听韦泽的就是歌曲，你就会知道，这6、7年真的是要持续一直这样走下去，才可以有现在这样的一个成就哦。那因为你也学就吉他、指弹这么长时间嘛，那你除了就是翻弹其他人的作品嘛，你也会自己创作，像这张专辑也是。那你觉得吉他指弹这样的形式呈现，相较于可能是其他的像是自弹自唱啊，又或者是说其他的曲风，像 four band 等等的这种不同的类型音乐，你觉得指弹这一部分最大吸引的魅力在哪里？
0: 我觉得演奏第一就是很吃视觉。那我觉得演奏上面，就是因为我现在要用一把乐器呈现音乐三大要素，就是 rhythm、harmony 跟 melody。那中文就是节奏、旋律、和声嘛。
1: 对。
0: 然后也是因为这样子，我觉得这才是一开始会让我很想学指弹的原因。对，音乐三大要素的话，其实，在看很多指弹的影片的时候，有时候也会去思考说，哎，那这些 今天网络上这些影片这些演奏家有没有确实把这些元素都做到，然后呈现完整的呈现一首歌曲给大家，这样。
1: 你真的才在网络上影片去学习各种的技巧，而且你还会去分析他们的弹奏或是创作方式。
0: 对，

所以你刚刚有讲到说嘛，就是在大家第一个看到的都是视觉的，视觉为主嘛。那其实吉他指弹正在视觉上面是一个很有张力性、很爆发性的东西，嗯、因为你会有很多吉他指弹有很多的技巧，像是敲击呀、啊、电弦、泛音等等的。不只是观众，不只是在视觉上面，其实听觉上面也会有非常怎么说呢，很不一样的体验，跟其他的曲风相比起来，音乐形式相比起来哦。那我们现在呢，就先一起来欣赏维泽带来的第一首作品《Power Heart》。休息一下，等一下再回来哦。

What are you waiting for? 你在等我吗？我是韦礼安。音乐无国界，穿越全世界。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电台 FM88.1。

这首呢是 Powerhouse 专辑中的歌曲 Powerhouse、哦、那这首歌是跟这张专辑的专辑名是相同的吗？那为什么你会想要这样设

0: 辑，它算是代表曲吗？
1: 就是、嗯，就是一个同名主打歌。
0: 嗯，哦，这是你们的主打歌。
1: 对，
0: 那你要分享一下这首歌的故事吗？
1: 其实当初就是一个很简单的想法，因为我其实在网络上看到很多木吉他跟电吉他对抗的影片，或者是有时候两个电吉他手会互相就是拍一个 VS 的影片，然后我那时候就觉得，哎，我看了这些影片之后，我自己也很想要做一首这样子的歌曲，这样。然后当初就是我跟我的电吉他手聊一聊之后，就是我说，哎，这个点子怎么样？然后他也觉得他想做。然后我当初就是自己先写完整首歌，然后再开始挖洞，就是我想要给电吉他弹奏的段落，然后再把答案丢给他，然后他也很快的就把他的想法传给我，然后我觉得他的造诣也非常的好，
0: 嗯，
1: 然后后来就去录音室把其他的配器全部堆叠完之后，哎，就是马上就整个效果跟画面感就出来，所以才会做出这首对抗曲，我们就是这样子讲。
0: 确实，因为我们在听这首歌的时候，也有听到有些地方是吉他一弹完，木吉他一弹完就换电吉他弹，这样就很有一个视觉的那个感受，你就会想象他们两个是在对抗嘛，然后最后的时候是两个一起合在一起。
1: 对，
0: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也非常有画面感的一首歌哦。
1: 嗯、
0: 那我们刚刚开场就有跟各位听众就稍微提到嘛，就维泽他在许多音乐上面的表演跟得奖经验，那他除了就是担任这个 Marcin 龙之声世界巡演台湾站的演奏嘉宾之外呢，他也是世选奖第20届高中演奏组第三名，然后呢他也接受了2022木吉他音乐季演奏组的前10名，还曾经受到这个吉他邀请录制25周年吉他示范影片哦。我觉得很酷的是你高中的时候就是比赤选奖然后得到第三名哦，因为其实赤选奖一直以来都是一个非常算是大的一个比赛嘛。
1: 对，
0: 我就是这个我们先啊、哦、我们就等下再聊好了，我们先从最特别的好了，我们先从我从一开始认识他，然后看到他是 Marcin 的演奏嘉宾的时候，我就觉得超帅超厉害，我们先从这一方面开始来聊好了。你当初是什么契机会接到这个2024 Marcin 的这个世界巡演的演奏嘉宾？
1: 这个其实就要回溯到在差不多5年前吧，那时候是我第一次接触到 Marcin， 然后那个时候是看到他在 America's Got Talent， 或者是我们俗称美国达人秀、
0: 嗯、
1: 看到他就是用一把吉他弹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然后还有那个 System of a Down 的 Toxicity， 就是他把这两首串在一起这样，然后那个时候我看到这个影片就觉得哇，这个吉他原来也可以这样子弹，那个时候这样子的一句话就浮现在我脑海这样子，然后那时候就觉得，哎，他可以做到，那为什么我不行？对，当初就是一个很简单的这个想法，然后让我开始学习他这样子的演奏风格。
0: 嗯，
1: 然后后来学一学之后，就发现，哎，我好像可以拍个影片记录一下我弹奏的过程、练习的记录这样子，然后拍完上传完之后，就觉得，哎，那当时其实台湾也没有人在教这种相关的技巧，然后他也是很新出来的演奏家，然后我那时候就想说，不然我就传 IG 问他好了，那他会不会回，就是看他咯这样子，然后后来那时候就传过去问他这样子，
0: 问他什么，
1: 然后问他说，哎，这是我 cover 你的歌曲啊、
0: 哦、
1: 然后如果你有空的话可不可以给我一些建议
0: 哦，大家好，
1: 然后没想到就是过了大概1天之后，他竟然就回了，然后回得很有耐心，然后就是讲了很多细节的东西这样子，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哇，很惊喜啊，就是没想到一个演奏家艺人会这样子这么耐心的回复我，然后从此之后我就开始慢慢跟他保持联络，一直到2024年的4月中下旬的时候，有一天我就突然收到他的 IG 私讯，那我以为是他回复我先前问他的一些问题，因为我还是都会请教他一些音乐上面的问题嘛，结果不是，他是传很长一串讯息，然后我就点开来读，然后他就说就是他2024年8月20号要来台湾进行首场演出这样子，然后他就说我觉得你很有才华，然后也一直都在进步，那我希望可以邀请你当我的演奏嘉宾好吗这样，然后那时候就觉得很不真实啊，因为就是、
0: 啊、
1: 像这样子的艺人

0: 他从来不会就是主动失去你，然后或者是更不要讲就是提出这些邀请这样子。嗯嗯嗯，
1: 对啊对啊，
0: 然后当初我就觉得实在是太开心，但是又很不真实的感觉这样。嗯嗯嗯，然后我是这样子接到这个邀约，
1: 这是一个很宝贵的机会，也是很感动的瞬间吧。
0: 对，
1: 而且其实看你的 IG 就可以发现 Marcin 是你很崇拜的偶像。
0: 对，
1: 从五年前开始嘛，对，就是到现在，而且你现在也会很多 cover 他的影片。
0: 对，
1: 对吧，所以那一场应该带给你非常大的印象，很深刻吧，对吧？
0: 对，
1: 就是你可以真的遇到本人，而且你们还有在后台一起拍了一支影片，对不对？
0: 对，那个时候其实是因为 Marcin 他自己有在拍短片，然后我那时候就跟他说，如果你演出前或演出后有一点点时间的话，我可以跟你合拍一支影片嘛，这样。然后他后来就答应我。
1: 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体验，
0: 很值得纪念一辈子。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是很少人可以跟自己真正的偶像见面，而且重点是我觉得在回复这一块你就已经很开心了，如果你收到你偶像的回复就已经很开心，况且是他邀请你然后到他的演奏他的演出上面然后去演奏，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事迹啦。然后那时候我有看了一下那个影片，然后他其实就有跟大家，他在介绍你出场的时候他就有跟大家说到说想要让台湾看到这个17岁的学生这么厉害的表演吗？
0: 对，当初20岁
1: 、啊，你说20岁哦？
0: 对，
1: 他只是不是说他不是说17岁吗？
0: 没有，就是他是说当他还是17岁的时候，因为他比我大嘛，
1: 嗯嗯嗯，
0: 对，他说他那个时候介绍我的时候是讲说，当他还是17岁的时候，就是，他发现有一个很有才华的台湾人会一直私讯他，问他问题，这样，
1: 嗯嗯嗯嗯，
0: 然后反正事到如今，就是他也一直在进步，那我也想要在我的演奏会上，让大家看看这位年轻的新秀这样子，
1: 超厉害，真的，因为
0: 很感动，
1: 而且真的是看到。你的时候是20岁在表演的时候那个感觉会更深刻，就是大家看到说，哇，一个20岁就已经这么有才华的一个年轻人，这是一个很厉害的事情，这也是有让你接受到更多的新粉丝跟新听众，
0: 就是，我也更相信时间证明一切。
1: 而且你有说到说你就是接了这一场演出之后是不是有时候在走在路上就会有人问你说，你是那个 Marcin 的演奏嘉宾吗？ 对， 对不
0: 对？
1: 对，
0: 而且因为那个时候我也还在世新念书，然后就是有时候可能遇到一些学弟妹或者是同届的，他们说，你是不是有帮 Marcin 就是跟他演出过这样，然后我就觉得很开心，大家可以透过他认识到我，
1: 看到你这一个人这样，
0: 对，
1: 超级骄傲。如果我身边有这样的朋友，我就超骄傲的，
0: 谢谢，
1: 真的超厉害的。而且你是不是在他后来的一个表演，你也有把你的这个专辑的周边给他？
0: 哦，对，因为其实是24年跟他演出完之后，在25年他又来台湾，然后一连开了三场这样子。
1: 啊，有这个我有看到，
0: 对，高雄、台中跟台北，
1: 对对 对， 對。
0: 然后我那时候就去台北场，然后那个时候因为专辑还在制作当中，然后就没有办法给他一些实体专辑啊、CD 什么的，所以那个时候就想说，那既然周边先做好，那就先送他周边这样。那时候就给他一个杯套这样。
1: 那你那时候你刚刚有说到嘛？就是说，因为接了这个表演之后，你更相信时间会证明一切，对吧？
0: 嗯，
1: 那你还有在这一个演出当中受到什么样的启发或是成长吗？
0: 在后来他这场演出，就是去后台找他聊聊天的时候，我就跟他说，我现在在做专辑啊，然后这张专辑就是很多歌曲都是受你的启发这样子，然后虽然现在没有办法让你听到，但是等我发行之后我一定会传给你这样子。
1: 我觉得就是你有被他肯定到，这也是一个在你未来学习这一块路上带给你非常大的自信跟动力吧。
0: 对
1: 对， 对，那你除了其实在 Marcin 上面，我刚刚也有提到，就是你有去比这个赤弦高中组的演奏比赛吗？这是你第一个接触到的比赛吗？
0: 对，其实赤弦奖当初是因为我表哥跟我介绍，虽然他也不是北科大的学生，但是他也有朋友是参加赤弦奖的比赛，只不过是弹唱组这样子，然后就说，赤弦奖也有演奏组，那你要不要试试看？当初就是一个这样子的推荐跟介绍，然后我就去了，然后当初也是挑 Marcin 的歌，比较简单，他比较相对简单的歌去比赛，然后就很幸运的就过关斩将到决赛，然后决赛就拿了第三名。这个
1: 其实也是蛮厉害的东西，因为赤弦奖就是还有分初赛跟决赛，

0: 初赛其实有很多人比，而且我自己认为次选奖在指弹这一块上面又是更高难度的一组吧。就是像
1: 我觉得近几年有越来越，就是那个整体的大家的程度啊、能力啊，还有我觉得阵容也是越来越好，因为大家弹的歌曲也越来越难，然后也参加的人也越来越多，就是感觉大家都有不断在挑战自己，
0: 就是一群很厉害人在比赛，互相抗争这样子。然后呢，你还是进军到决赛，要得第三名嘛？
1: 对。
0: 那你还有另外一个很特别的经验，就是你也有在一个 YouTuber 叫了 Dudu Man 的五周年特别计划，然后担任这个受访者。你是为什么会接到这一个企划？他是在企划，他是在讲做自己嘛，对不对？
1: 对
0: 的一个企划。
1: 他们。算是去年的一个企划，叫五周年企划，叫 Be You 这样。然后，因为我其实算是 Dudu Man 的粉丝，然后就是近几年有在看他们的影片，然后就觉得他们的影片很有意义，然后就是他们的理念就是跳脱舒适圈嘛，然后努力追求梦想这种，然后我觉得就跟我很像，然后他们。当初就是好像是在 IG 还是 YouTube 的贴文当中就发一个公告说他们想要拍这个企划，然后请大家投稿自己跟做自己有关的故事这样。然后那时候我就想说偷偷看，我就大概讲了一下我自己在吉他这条路上的过程，然后被 Marcin 邀请演出这样子。然后没想到在过了一个礼拜之后我就收到邀约，我是那十位其中之一这样，然后就很开心，然后后来就是顺利见到他们，然后录制这样，觉得跟他们聊天也很开心。对，
0: 我觉得不论是谁看到或者说听到你的这个吉他之路的一路的心血或者说心得，大家一定都会备受感动，我觉得，因为要在这一路上面这么坚持的走下去，持之以恒，真的是一个很不简单的，也是很珍贵的一件事情。那你啊，在经历了这么多的事情之后，你有没有哪一刻是令你最感动的？就是不限于是在哪一场表演当中，可能是哪一个听众对你讲过的哪一句话，让你感受到很感动的都可以。
1: 我觉得应该是从我一开始，譬如说我创立我 IG 账号，或者是开始认真经营到现在，我觉得只要你是从刚开始一直持续追踪我 stick around 一直持续到现在的人，我觉得其实都让我蛮感动的。就是譬如说，因为我有时候会去看一些，譬如说有谁按赞啊，或什么谁留言或什么，然后我觉得我如果持续都看到那些就是从我很多年前开始经营频道就追踪我的人一直支持我到现在，我都觉得非常感动。那当然再来让我最感动的就是跟自己的偶像演出，这部分我也是持续到现在，每次回想起那件事情都会还是会觉得很感动在心里，然后也让我更有动力继续往前走这样。对啊，时间过很快啊，你看上次跟 Marcin 演出已经是将近两年前
0: 啊。对耶，时间过很快耶。
1: 对，
0: 大家带给你的动力是还是一直会一直持续到未来嘛。
1: 对，
0: 这真的是很珍贵的一个很深刻的一个回忆啦，也是一个很经验。而且我刚刚突然想到，你都已经实现跟这个偶像见面耶，你有 Marcin 还有 The Dudu Man， 你不是 The Dudu Man 的粉丝吗？对啊，我觉得这个很酷耶，我觉得算很幸运吗？也是因为你很厉害，所以也算 也是有幸运的成分在吧。
1: 对，我觉得一定是有幸运的成分，
0: 所以才可以这样子都会见到。我觉得真的很感动，因为我从来没有跟我偶像 见过面，所以我觉得如果可以见到那一刻应该是真的是非常的印象深刻。那因为呢维泽嘛，就是我们从刚刚聊到现在就知道你就是一直往指弹这方面走嘛。那我们现在呢要来听的是唯一一首也就是只有他自己指弹的歌曲哟。那这一首歌呢叫做 Harsh Root。 那我们先一起休息一下，下一段再回来哦。

0: 我是 Eric 周星哲。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1: 如果有一天再遇见你时候，我会微笑点头。
2: 这首呢是收录在 Powerhouse 的专辑中的歌曲 Hush Root、哦、那这首呢也是维泽你在高中的时候就创的对不对？那时候在跟你聊的时候，
3: 对，
2: 在高中疫情
3: 第一首的创作。
2: 嗯，在疫情期间吗？还是我
3: 对那个时候疫情蛮严重
2: 的。那你在，因为我有看了一下你那个时候弹的影片跟现在不一样的呈现方式、嗯、那你在这之中你编了什么样不一样的东西进去，或者说你加了什么样不同的想法进入这首歌？
3: 其实这首歌我当初是在高二升高三的时候，我不太确定确切时间点，但是就是差不多在这期间、嗯、那时候因为疫情很严重，然后大家都远距离上课，然后那个时候我还是有持续在弹琴，然后那个时候我自己都还没有任何一首自创曲，然后那个时候都是不断的 cover 别人的歌曲，或者是自己改编流行歌曲这样，然后那个时候我就一直很想要创作，所以这首歌算是我凭借着以前听歌还有学习乐器的所有经历蹦出来的歌曲这样子。
2: 啊，这是你第一首创作曲？
3: 对，
2: 啊，
3: 我的第一首。然后其实那个时候我记得是那时候就在家里，然后就是拿起吉他这样弹一弹弹，然后那时候就是一个很简单的副歌的旋律掠过我的脑海这样子、嗯、然后后来它就成为了副歌的旋律，就是大家可能会听到副歌的一些敲击的节奏，然后配上主旋律这样子。那个时候这一段旋律就让我印象很深刻，然后

0: 写了这首歌勉励自己，然后也希望听到这首歌的人就是可以勉励自己，然后要克服困难这样子。然后没想到当初简易录制的版本出来之后，那时候也有简易拍了MV 这样子，然后那个时候就大家身边的朋友都觉得很好听，然后就是很抓耳这样子，然后没想到就是到大学毕制做完这首歌之后，还是这首歌广受好评，所以我觉得是让我觉得蛮特别，然后也觉得很欣慰啦，就是因为这毕竟是我的第一首创作，然后可以到现在让更多不同的人听到，然后大家都还觉得这首歌很赞什么的，就是会觉得很开心。
1: 对，确实我也觉得这一首歌是我听完这整张专辑里面我还是对这首歌印象很深刻。然后你那个时候是一边就是学习然后一边创作吗？
0: 對，
1: 在那个高三那个时候。
0: 对
1: 哦， oh, 那你那时候有想过就是我未来还是想要往这一方面走吗？
0: 其实
1: 还是你有，只不过但是就是很恐惧还很彷徨。
0: 那个时候就比较彷徨，但是我反而没有想到太多对未来的担忧嘛，就是当初的想法就只想要赶快把学测考好这样子，然后有一个大学可以念这样子，然后吉他的部分就是继续不管是 cover 也好创作也好就是持续做就对了。当初就只有这个想法，但是当初也是会怕说自己未来能不能继续走这条路，或者是可能能不能考个自己理想的学校这样子，当初就担心这个而已。
1: 其实你那时候也没有想太多在吉他这一方面，就是觉得我就是继续学下去。
0: 对，
1: 那你现在有对于自己未来有什么样的目标吗？
0: 我觉得应该是我想要发自己的 solo 专辑。对，因为现在 Powerhouse 这张专辑就是主要是有跟两位伙伴合作嘛，然后其实我未来还是想要就是像 Marcin 一样，就是出自己的solo 专辑，这样就是我未来的目标。
1: 那我们现在也是先来休息一下，再一起来听听维泽在专辑 Powerhouse 中的另外一首作品哦，来听这首歌叫做 Unknown Earnest 哦。

0: 我们刚刚听的是 Unknown Earnest、哦、那还是想先来请维泽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首歌创作动机是什么呢？
1: 这一首其实是我大三的时候的创作，然后那个时候这首歌反而是先有一个想法跟故事，因为我以前是一个很在意别人怎么看我的人，那时候国中高中比较内向的时候，然后后来到大学可能也是有认识到一些比较外向的朋友，然后他们就是算是有打开我这扇门吧，就是后来就是跟身边朋友聊天或者是跟不认识的人第一次聊天的时候，他们也都觉得我这个人很健谈，然后很就是讲到共同话题也是会滔滔不绝这样子，不断的交谈这样子。
0: 确实，来这里我稍微打断一下，就是我那时候当初在看到你的时候，我以为你就是一个很安静的人。
1: 对，
0: 但是对，这跟你聊了之后呢，你在一个你非常 focus 上面的一个话题上面，或者是说你在吉他上面，你在讲的时候，你可以讲非常多，你是一个很健谈的人，确实是这样。好，没事，你继续分享，我想分享一下我的想法而已。
1: 对，所以当初这个想法在我脑海里面的时候，我就很想要写一首跟这样子有关的歌曲，然后但是那个时候又不知道这首歌的风格该往哪里走，但是那个时候我就是只有一个很简单的敲打的一个节奏，然后就是这个节奏在我脑海里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好像有一种前前后后的感觉，就是好像以前自己畏畏缩缩，但是现在要从畏畏缩缩跨越到比较外向的时候的那种，要往前但是又会害怕的那种感觉，所以当时我心里就只有一个节奏，就是对，当时就只有这样，然后后来才就是加入其他旋律线。对，这也是只有 bass 跟敲打而已，但是就是当初的想法就是一开始就只有这样，然后后来才慢慢成为现在大家听到的这首歌。
0: 哦，所以敲打的部分也是就是在跟你的创作故事上面是一个很大的连结关系，不是只单指节奏部分而已这样子。
1: 然后后来写完这首歌之后，我的制作人才说这首歌有一种 funk 跟蓝调的元素，你知道吗？我说啊，真的哦，因为我当初真的没有在风格上想太多，我就是节奏想到什么，旋律想到什么，拼起来就对，对，所以后来我制作人这样跟我说的时候，我就觉得哇，也是一种很惊喜的感觉。
0: 就是我们第51集的来宾特辑分享啦，今天真的非常感谢邀请到这个台湾新生代指弹吉他演奏家 Germany 高维泽来到节目上跟大家分享许多作品，也分享很多故事哦。那如果呢对于维泽在更多音乐生活上又或者是说音乐作品感兴趣的话，都可以关注他的 IG， 你要不要来分享一下宣传一下你的 IG 是什么呢？
1: 好，我的 IG 是 jk.music223，这是我的 IG， 然后 YouTube 的话就搜寻 Jeremy 高、高是 KAO 这样子，
0: 就可以找到。对，刚刚还忘记跟大家分享一下，有分享到这一首是 Power Hearts 吗？这一首他们也有在 YouTube 上面有发这个 MV， 对，大家可以去听一下，就可以去看一下这个电吉他跟吉他对抗的视觉画面，
1: 对
0: 实体的那个视觉画面，而不是用想象，
1: 大家可以比较身临其境。
0: 对，没错。那如果呢？大家对于就是今天播放歌曲也很感兴趣的话，就是这些歌曲都是在他们的专辑 Powerhouse 里面，也可以到各大串流平台上收听哦。现在有在 Streamboy 上面有吗？
1: 现在就是 Spotify、YouTube Music、Apple Music， 然后还有 KKBox 这些很多。

0: 对对，各大传媒对都可以去收听，就是查这个 Parhus， 这样就也会出来咯。那我们最后很特别是这次我们结尾曲啊，我们是围着要来现场弹奏一首歌曲哦，这是一个非常特别，因为我是对我邀请来宾没有就是这样做过。那刚刚也有就是听到了围着弹的一些东西嘛，对，那我们就是要来用围着弹最后一首歌，然后来当做最完美的 ending 哦。但是呢还是要先让我讲一下这个结尾哦，这个结尾词哦，就是啊，如果啊你对我今天分享任何心得又或者说想法的话，欢迎私讯我的 IG， 我办了一场音乐流水席哦。那我节目每周三下午3点在世新广播电台上首播，那也就只剩下最后下礼拜了。那也可以同时在 AM729FM88.1 收听哦。那首播结束之后呢，就会上架到 Apple Podcast、Spotify、Sound 各大平台上哦。那先来跟大家先来说一下 Say Goodbye 哦，我们大家再听听韦哲的这一首歌。最后的最后，再次感谢高韦哲来到我们的节目上，我是主持人 CC，
1: 我是韦哲，
0: 好，我们下礼拜见，拜拜。
2: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午夜0:00，
3: 我是拉拉徐佳莹。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 FM88.1 AM729 最欧系的学生电台。
4: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5: 喜欢怀旧金曲吗？
6: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7: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8: 当你的眼睛眯着笑，当你喝可乐，当你
5: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我是李美秀 Lady 胖胖，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李美秀 Lady 胖胖。

0: 嗨，我们是茶猛，
1: 我是张新芳，
2: 我是宋慧伦，
3: 我是杜德伟，
4: 我是张信哲，
5: 我是唐爸，
6: 我是陈洁仪，
7: 我是郭富城，
8: 我是范晓萱，
9: 我是彭佳慧，
10: 我是辛晓琪，
11: 我是张根本，
12: 我是

0: 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一点钟。
1: 有没有好听、精彩又多样的音乐选择呢？
0: 有的，欢迎光临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世新广播电台。在这里，我们保证全年无休，365天，提供各式各样多元的音乐风格，满足您对音乐的所有想象。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哎，怎么要录广播了啊？
2: 嗯？什么？今天吗？
3: 哈？我正准备要去吃晚餐呢。
4: 我感冒哎。
1: 快快快快，这边！现场准备，三、二、一。
5: 欢迎收听口
6: 传心声，在这里有笑声有闹声，
2: 还有你熟悉的校园日常，
1: 准备好了吗？
5: 我们要开始咯。
2: 欢迎收听口传心声，我是主持人燕飞。
7: 我是主持人阿鱼。
2: 那我们这个节目呢分成三个单元，第一个单元社群新闻呢，每一周会跟大家分享关于社群流行趋势或者是国际的相关新闻。第二个单元主题访谈呢，我们也邀请校内外的学长姐回来跟我们分享在业界或者是在校园的所见所闻。那第三个单元大学奇幻旅程呢，就是两位主持人会跟大家分享我们最近在学校观察到的有趣现象或是事情。那就从第一则新闻，第一单元社群新闻开始咯。
7: 首先先关心一下大家，大家如果在外面外出啊，或者是最近可能中午刚好出门买饭的时候还好吗？因为今天中午下非常非常大的雨，
4: 对，
7: 雷声就是轰天，然后那个闪电也是一闪一闪的，非常的亮。然后想要带大家关心一下，除了日常要带雨具呢，我们要关心一下，有没有什么灾情？的气象局有发了一则警告新闻，他说午后对流云系发展旺盛，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今天呢，台北市、新北市、基隆地区及南投县山区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的几率。新竹以北地区及苗栗中部、宜兰、花莲、高雄山区呢，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可能性，请注意雷击及强阵风。山区呢，请慎防坍方及落石。低洼地区呢，要慎防积水。在可能靠近山区或者低洼地区的朋友要注意说，有没有什么黎明的广播或者是家里
2: 简讯的通报，
7: 没错，要注意及时的避难。那希望大家都安全的度过这次的风灾。然后再为您关注到下一则新闻呢，是全球新闻的大洗牌，因为大家现在越来越多人在从社群上那个汲取讯息，因为现在年轻人人手一机，在社群上面有发生什么事情，像一些新闻媒体啊，公视、中央社都在上面，
2: 对，
7: 所以大家在社群或者是当地发生什么事情，火灾了，都是从社群上面看到这些讯息的。
2: 嗯，
7: 而呢，根据英国牛津大学路透新闻学研究所发布的最新数位新闻报告指出 ，TikTok、Instagram 跟WhatsApp 等社群与线上影音平台呢，已经正式超越电视和报纸等传统媒体，成为全球民众最主要的新闻来源。这项研究的调查范围呢，横跨了全球47个地区和国家，抽样访问了超过95000名的民众。研究结果明确的显示呢，传统媒体的收视率和阅读率正在逐年下滑，尤其是年轻族群、女性及低收入群体几乎已经全面转向社群平台接收资讯。这样转变呢，对传统媒体的商业模式带来毁灭性的

0: 威胁。报告更进一步提出警讯，社群平台演算法导致了资讯的碎片化与社会的两极化，引发同温层效应，全球民众对新闻的整体信任度也因此下滑。面对媒体生态的剧烈动荡，研究专家呼吁各国政府应加速对大型科技平台的监管，促使其承担打击假讯息的社会责任，才能挽救公共新闻的生存空间。也在这边提醒听众跟观众朋友，大家查看社群新闻的时候，看到一些过激的言论，要记得留意说，哎，查证它是不是有点偏颇，嗯、然后。
1: 就是有立场在负责，可能在引导流量，
0: 引导，对，引导流量，然后也希望多方查证啊，提升自己媒体识读的能力。
1: 嗯，那我们最后一则新闻呢，就跟阿宇所说的一样，就是现在大部分大家的流行趋势，其实大部分都来自于社群平台，尤其是最近兴起的翠。那最后一则是带大家看到的是韩剧《铁拳教育》在台湾呢，其实引发热议。然后最近讨论度非常高，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可能看到韩剧的《铁拳教育》这部剧情，这部因为它的剧情在描写校园暴力跟教师的权力失衡的一些议题，所以在网络上其实引起很热烈的讨论。因为剧中在描述呢学校的体制崩坏、学生暴力失控情况下呢，政府成立了教权的保护局，派出主角以暴制暴的方式去重整学校秩序。那这样很极端的做法呢，却因为在台湾还有韩国都面临了相同的困境，所以它出现了蛮漂亮的流量，那大家也觉得是一个蛮值得讨论的议题。那台湾近几年呢也推动正向管教去保障学生的权益，但是呢一线的老师也会反映说，在管教界限变得模糊的时候呢，老师们面对一些情绪失控或有暴力倾向的学生，常常会有一种有心无力的无助感。那在学校、家庭还有社会三方无法形成保护网的时候呢，最后压力往往会落到一线的教育工作者身上。所以专家也呼吁呢，更应该去理性的去思考该怎么建立一个健全的辅导机制，才可以让校园暴力有一个真正的解决方法，还有它可以去解决核心的问题。那大家也希望可以透过这部剧情，不要单纯觉得这是一部爽剧，也可以有更进一步的思考跟反思。那以上是我们这周的社群新闻，我们听个音乐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欢迎回到口传心声，我是燕飞，
1: 我是阿鱼。今天呢，我们的主题是带你来看世新广播电台幕后，它到底是有什么你不知道的事情呢？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世新广播电台的实习台长恩琪来到我们来宾，来宾帮我们来赶紧的打招呼。
2: 好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还有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个想必我们的世新电台的听众和观众们呢，应该蛮有机会
0: 熟悉的，
2: 可能过去也有看过我在节目上。我就是这个今年度的实习台长恩琪，然后今天这个非常有这个荣幸哦，可以来到口传心声的节目。
0: 我们才非常有荣幸可以邀请到台长来我们的节目。
2: 其实我之前有来过一次，
0: 有，但是那时候是以第三单元，就是大学奇幻旅程一个小小单元做，可能来闲聊的。
2: 对对 对, 对, 对。
0: 那今天是有机会是有一个完整的访谈。
2: 我们在那时候就敲定
0: 了。对，在那时候就敲定了这次的访谈。
2: 对对 对, 对,
0: 对,
2: 对, 对，
0: 很难得，非常就是
2: 好多个月前。
0: 对，非常感谢，就是实习台长愿意来我们节目。
2: 不会不会不会，谢谢两位主持人，
0: 谢谢台长，
2: 谢谢商业互捧。
0: 对对对。那我们就是直接进问题嘛，会不会太直接？但是我们是想先问，因为这个我其实也蛮好奇，就是作为实习台长，实际上来说要做些什么事情？相信应该很多人会好奇，就是如果要无论是要做去电台实习，或者是所谓实习台长这个身份，
2: 我觉得很难用三言两语说清楚。但就是最重要呢，这个台长实习台长啊，我不是台长，实习台长，还有我们可能会有实习副台长啊，或是主管们、干部们，这个在一个团队里面最重要的，当然就是带领团队往前走。
0: 对，
2: 所以很多，比方说，整个电台的走向啊，或是各个专案可能要一起协助参与，然后了解一下发展的状况等等，就是我觉得要推动大家，不一定是在最前面，有可能在最后面，推着大家一起前进，这个是不管在什么团体里面，领导者很重要的事情啦。对。
0: 所以听起来好像每一个节目多多少少都会有实习台长的参与。
2: 没有，没有，没有那么夸张啦，没有那么夸张。但就是尽可能如果有机会的话，就是可以参与协助帮忙一点点事情。
0: 有，我们有感受到，因为我们是直播节目，然后其实实习台长在我们刚开始的时候，其实蛮常来关心我们的，
2: 就每个礼拜都
0: 对每个礼拜都会出现。然后设备出问题的时候，台长就会我来，我来，实习台长就我来，我来，我来。对，那我们很好奇，因为有些人可能去做电台实习，可能就是会想要有做累积作品或者是做经验嘛。然后有些人可能就是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体验。那恩琪当时为什么会觉得想要来做实习，想要来电台做实习
2: ？OK， 这个原因呢，我在很多节目都有说过，然后我每次都讲的实在是有点对不起老师们，就是当初其实我只是偶然的看到是在招募电台助理的这个资讯，
0: 对，
2: 然后我就。而且我看到的时候呢，已经是说明会当天晚上，所以就是我完全没有机会参与说明会，我就看到这个讯息，然后我也没有想太多，因为我有时候就会觉得这个刚好看到这个机会，然后他重点是可能后面还要面试什么的，就是也不是说你报了就一定会有嘛，
0: 有，
2: 对不对？所以我就想说，那就不如就试试看啊，先填再说嘛，我就马上填了这个报名表，然后后来呢就经过了培训啊面试培训等等的这个不同的阶段呢，最后就进入电台这样子。那我当初是在工程部当助理，这样就是因缘际会，也没有特别，也不是说很多同

0: 学他可能会在入学前，然后在做功课的时候就查到，世新有电台
1: 有、这个，
0: 然后很多人其实很推荐来这边实习、嗯。那我其实原本也没有特别了解，那只是刚好那时候看到在招募，然后发现这个里面的工作啊，还有一些参与的活动，我还蛮有兴趣的、嗯，所以我就填了这个报名表，然后就一路到现在。哦，对对对，那个那时候已经是大一。大一的时候，大一上学期年底的时候，
1: 对，
0: 一路到了现在，
1: 到现在已经是大三，
0: 大三
1: 下学期，
0: 对，准备要大四了。
1: 哇，感觉是一个很神奇的体验。嗯，那觉得做到现在的话，我会觉得当时做的选择是对的。
0: 嗯，我觉得是啊，我从来不后悔任何决定。
1: 自己做的选择，
0: 对，我觉得，也是，这是一个很不一样的机会，就是让我。嗯，借着这个机会呢，来到这里，然后也做了很多，我有兴趣，或是和其他伙伴们一起做了很多，可能之前没有想过可以完成的事情，所以，我觉得我做了很多决定，我常常到事后看，就是会觉得，很多亏了有当初的这个选择，就是不一定，这不一定是最好的选择，但是至少。现在来看算是蛮有帮助蛮 有收获的。
1: 对，但这时候我就想插播一个问题，因为我们其实之前有访问过迷真学姐
0: 啊，对对对，
1: 那迷真学姐好像是恩琪的
0: 我
1: 的
0: 同学，
1: 所以你们同为广电系的，
0: 是，
1: 这时候就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你们到底哪里来的时间，
0: 哪里来的时间呢、啊、
2: 感觉这个来实习跟兼顾课业、嗯、然后加上广电系，我们知道说，哎、欸，可能要忙拍片作品，
0: 对，
2: 跟这边的实习，这样感觉时间都卡很紧。
1: 对，
2: 你到底怎么平衡这个时间？
0: 我觉得有一个就是，我来电台之后，其实真的就是绝大多数的时间就是花在这里。其实大家的选择不一样，嗯，有很多人的选择，也许是他绝大多数的时间会不断的去各个剧组参与，然后去当助理啊，或是。帮忙做什么事情累积经验、嗯、有一派人是这样，那有一派人不断的打工，他很需要赚钱，
1: 对，
0: 他需要这个有金钱的帮助，他才可以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嘛、嗯、然后他可能就会花很多时间去打工、哦、那也有人比方说音乐好了，我也有很多广电系的同学，他会玩乐团、嗯、然后常在创作等等，就是大家的选择不一样吧。那我既然当初来了这里，
1: 对，
0: 那我的选择就是我会花比较多时间在这里，但是当然其他系上的课或是这个固定要拍片要录节目等等就还是会参与，但我可能就会调配一下，对，可能这阵子要忙拍片或是忙录节目，那我就会稍微时间紧一点点，然后可能在电台、嗯挖一小部分电台时间去处理那些事情，这样子就是用一些零碎的时间拼起来吧。就是有人说我是工作狂啦，
1: 有感受到了，而且感觉是时间规划非常完整。
0: 嗯，我自己可能没有这样觉得，但就是我会觉得我有事情可能还耽搁在手上的那种感觉不是很好，嗯、所以我就会尽量呢，就是可能都提早开始做啊，嗯、或是。尤其是像拍片类型的很需要前期规划、嗯、那我可能就会很早就开始尽可能把一切事情都处理好，就是不要让我突然某一天才发现，然后我就必须要花很多时间去收拾这样子。對，
1: 嗯，哦，感觉算是这真的是把自己的学期的作业安排得很好的，
2: 很明白。
1: 对，就是我不知道，我可能遇到可能很多广电系的同学、嗯、都会属于这种类型的，就是会有长期规划、哦、然后短期的跟现在要做的事情。嗯，然后我们都是啊，要到死线了吗？好，赶快赶快这种感觉。
0: 也是会有的，这也是一种方式啊、嗯、因为你可能你比较注重那个
2: 当下
1: 好会说话。
0: 对对对对对对，不一定不好啦，不一定不好、嗯、你可能就会过得比我开心。
2: 享受当下的，
1: 很享受当下这样。
0: 没有错。
2: 对。那、啊、他想问就是、嗯、我们知道说在这个电台里面
0: 是
2: 像在上一个十二点是不是有一个直播的节目、
0: 啊、对,
2: 对，在就是我爱芳龄嘛，
0: 是
2: 是不是也是就是电台的一部分的规划？
0: 对对对，这个节目算是近年来我们还蛮注重的一个节目，然后它会有在地的人文啊自然相关的这个跟我们在地相关的一些主题、嗯、然后就会去做填调访谈等等，透过这个过程呢让听众观众朋友们可以

0: 认识我们这个地方。比方说，我们今天的主题是深坑老街，
1: 对，
0: 那我们的制作团队他们就很用心，都有跑去深坑老街去填调，然后在那边认识了里长，深坑里的里长。那我们今天就邀请里长到节目上面，他们聊一下深坑呢，从过去作为水运的一个重要枢纽哦，大家都不知道深坑过去原来是水运很重要的地方，那一路到现在有很多观光的元素在里面。透过这个过程，然后团队还录制了这个广播剧，就是透过广播剧去演绎这个过程，就是这个专案还，对近几年的电台还蛮重要的，就是每个学期我们都会做一次，这样子。那我这个私心要讲一下那个得奖，
1: 我们其实也打算
0: 有，
1: 那我们就顺着的来，恩琪请说。
0: 是的，是的。这是我们这个前一阵子学校的世新奖，我们也有一个节目有入，就是我爱芳龄，但是前一学期去年底的时候，
2: 那个胡适国小，
0: 对胡适国小，
2: 胡适国小的，
0: 对，就是我的母校就是胡适国小，然后那时候呢，就是我们就是在想说想要做跟茶相关的主题，因为我们这里有文山区有文山包种茶嘛，那我就想到我国小的时候也是小茶师团队，就是我们有一个团队呢，因为南港有我胡适国小在南港，那南港有南港包种茶，所以我们就有这个团队呢去培养小朋友对于茶艺的这个认知，还有学习茶道的文化，所以我那时候就想到说，我母校就有这个机会，所以那时候就有去协调合作，然后最后有做了一个除了有线上的节目之外，还有在我们这个播客间外呢有做实体的活动，
1: 对，
0: 那时候你们也有来参与，
1: 我们有幸参与，
0: 对
1: 跟品茶，
0: 对，那这个企划呢就得到世新奖的影视企划奖，这样子。
1: 它是一个，就是我们自己觉得会是一个蛮厉害，跟就是我对我们认知来说，我们觉得算是规模算蛮大的一个企划，因为就是有邀了国小的小朋友到学校，
0: 对，他们搭了一台游览车来，然后我们还安排外面有体验，我们的主持人呢，那时候就是有体验
2: 品名
0: ，对，小朋友会担任小茶师，然后让宾客呢可以体验品茶的过程，就会有不同的阶段。要这个茶道有不同的阶段啦，你可能会有不同第一泡、第二泡、第三泡，还有闻香啊、品茗的过程，就是有小朋友来带宾客一起体验。那时候我们就有和小朋友和学校啦，他们来合作，邀请他们来到节目上。
1: 对，那如果像这种比较大型的企划，通常在规划上会遇到什么困难，或者是比较难处理的地方吗？
0: 我觉得这种东西和拍片很像，或是办活动，就是对，废话，就是办活动，就是跟拍片前期当制片的那个过程很像，就是很注重对于规划的能力，规划或是拆解这整个大的专案，可能比方说我们邀请了小朋友来到这里，那小朋友要怎么来，然后来了是不是要吃午餐，那还要有保险，或是我们要整理他的名单，还有呢，他们的这些茶具，热水要去哪里装等等，我觉得在执行活动的时候，规划的能力就很重要，而且你可能必须要花很多时间，你有可能一整天都在想，到底有没有哪个环节有可能你没有想到，必须要花很多时间去补足，把这一个很大的活动的各个方位呢都填补起来，所以，就会比较烧脑一点吧。我觉得最难的就是你必须要享受那个烧脑的过程，因为真的很痛苦很累，你可能你会觉得没有结束的一天，你没有办法把整个活动想得十全十美，想到你觉得哦我这样就足够了，
1: 对，
0: 所以最难的就是你必须要坚持下去，因为很容易可能你在中途就觉得好累好烧脑，然后你可能就觉得这样就足够了，但是常常你如果就停在这里，一个有可能会是出包，那再来另一个就是你就会错过很多可以更好的地方，可以让大家的体验，让听众观众的感受更好的这个机会，所以就是这样吧，就是鼓励大家要 坚持下去，尤其是同学们可能在拍片或是办活动上面，一定要坚持下去。
1: 我觉得这一集应该提早个两三周做的、我们剩下是最后一集可以做规划了。我已经没有机会再检讨，做得更好。
2: 我们应该在一开始就是来就是讨论一下，我们可以怎么学习？
1: 对，我们应该去年九月就先做这一集。

0: 然后大家就可以知道每一周都可以检讨做得更好。
1: 不要这样突然觉得有点像心灵课程。
0: 对，没有，我就是认真就听到就哦，原来我们还可以，我们现在反思，因为毕竟刚好期末了嘛。
1: 不要这么说，不要这么说。
0: 因为刚才前面恩琪有讲到说是办活动嘛，可是因为还有一个是，如果像录节目的话，是可以有重来的机会的。但如果像是做电台，尤其是这种直播节目的时候，是你如果当下真的有出状况，或者是有任何出差错的话，你是来不及去做补救的。
2: 对。
0: 那我就比较好奇，是有没有遇到过说像是这种，就是直播出现的状况刚好是就是没有预料到的，或者是说有没有可能是呈现的东西跟你原本预期的可能效果不太一样？
1: 我觉得这种机会很多。那再来就是我是电视组，所以电视组有学的一个专业项目就是转播。那转播绝大多数都是现场制作完成的，不管有没有直播，就是转播我们现场多机作业，导播要切换画面啊等等，这都是现场呢，可能有超过一半，超过 50% 都是在现场必须要一气呵成做完。那在这种时候出包，或是说突然出现了一个临时的状况，是家常便饭，几乎每一次做都会有。那重点就是怎么解决它。那举个例子呢，又讲回我爱芳龄，上上次的我爱芳龄呢，那时候我们做的是台北动物园的主题。那时候我们尝试了一个没有做过的技术，就是我们透过 5G， 然后在动物园呢安排了一个摄影师，想要及时把讯号传回我们播客间，然后做两地的互动，
0: 对，
1: 就两边都有影像。但是一方面是它是比较新的技术，我们也没有真的非常多的机会不断的尝试。那另一方面就是 5G 目前的这个在当时啦，不要讲目前好了，在一年前呢还没有到非常的广泛的被使用，所以其实在那个地方 5G 还不算非常的稳定。那时候呢，我们其实事前彩排的时候，都还是可以接受的状况，但真的直播当下那个完全不能用，就是声音跟画面都是卡的，就是几乎没有办法听懂他们在讲什么。那这个时候很重要的就是在当下你要怎么样应变，怎么解决，因为直播不能重来，所以没有机会跟你说，那我们先卡，等一下再想想看，必须要当下做出一个选择。其实我们平常在做演唱会的转播等等，也很常会有这种状况，那就是看导播要怎么决定，
0: 怎么判断，
1: 对，你要怎么样判断。那很感谢我自己，还有那时候我们的团队，那时候有事前我们就有预想到有可能会有这个状况，所以呢，我们当时就有另外一个备援，就是用 Google Meet 的线上会议。Google Meet 大家都用过，几乎不会有什么问题，而可能就是画面稍微没那么好看，
0: 对
1: ，所以我们就有开着一个 Google Meet 做备援。那我们当下试了大概可能30秒，发现那个画面 5G 画面真的不能用。我们也有安排，就是棚内的主持人呢就直接先接一段，对，先补个时间，那我们动物园那边就马上切换成 Google Meet 的方式再继续做下去。虽然说中间就看到一段有点奇怪的画面，但
0: 整体上
1: 我觉得这就是事前准备备援方案很重要的目的，就是在出现这种状况的时候，你可以很快的做出判断要怎么解决。不然如果我们当时没有先想到这个状况，我可能就要再多花30秒想到 OK 用 Google Meet， 然后还要再赶快开一个会议室，就会花更多时间。所以这种状况突然出包的状况绝对是常常遇到啦。那关键就是你平常有没有做好备援的方案，然后对，还有应变当下的应变，你要怎么样去处理，怎么样在不乱了手脚的情况下同时把这件事情做好，其实这个在我们多机转播的作业里面非常重要。
0: 而且我觉得这部分还有是主持人也可以立刻往
1: 对
0: 应变这30秒，
1: 所以主持人的能力也是你必须要准备好了，你可以随时我们 Q 你
0: 可以再帮忙补时间，
1: 对，你就可以接下去。
0: 而且可以就是从刚才恩琪的分享，我会自己个人感觉就是恩琪其实蛮也算蛮乐在其中，就面对危机处理的部分。
1: 对，是我非常喜欢，
0: 感觉很喜欢有危机，
3: 有挑战性，
0: 就是很挑战性的事情。
1: 对，那个我们电视组有一个老师，就是导播黄国华老师，他跟我讲过一句话，他跟我说，我们去看别人的直播转播的团队的时候。

0: 你平常如果大家都顺顺的，你没有机会学到什么。有机会学到就是看他们出包的时候，对，出包的时候要怎么解决？
1: 对，
0: 然后大家会有怎么样的判断？比方说，我再非常快速举个例子，我一直在拖你们时间。
2: 没问题，没有，我其实其实我一直想问就是这些，
1: 对，我想问就是
2: 非常好奇这些故事，多分享一点没关系。
0: 就是我去年暑假去公共电视实习，然后我们的实习就是每天都进摄影棚去不同的节目。那我去了第一天的节目，那个就是一个 live 的直播节目。那个节目当时呢，也算是有挑战，使用 AR 的技术，就是我们的摄影棚可能现在长这样，然后这里旁边有一个角色，但是我们看不到它，是合成上去的，但是它是直播，所以就非常的困难，有跟外面的厂商合作。那事前排练的时候，我们彩排了三天，因为这个技术很新，所以他们花了三天，平常根本没有机会，花了三天彩排，都也不至于到发生什么状况。我就在直播的当下，那个角色就出不来。然后那一集，我这样讲好像不太好，我不要讲太明确好了。那一集的那个主持人呢，也是很专业，有两位主持人。那个主持人呢，随时耳机都会听导播的声音，导播会跟他讲现在状况怎么样。他们 cue 了。结果角色没有出现，再 Q 一次还是没有。那主持人就很专业哦，他就知道一定是出事了，
2: 对，
0: 他就自己继续去访其他来宾，拖了20分钟。但是20分钟做什么？导播不能乱了手脚，
2: 对，
0: 导播同时一方面他在访问其他来宾，那也是节目的一部分嘛，他也要继续切镜头，不能分心。但在切的同时，他又要去看这只角色到底怎么样，到底怎么样了？他不能因为去关心这个角色，然后就忘了切镜头，也不能不关注这个维修处理的状况。那所以呢，在这个过没多久呢，那个厂商就说，那他们电脑重开，重开之后才又恢复，又再出现，再重新来一次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也是我之所以会记到现在，我平常可能录影的一些小细节都记不住，但是就是看到别人出包的时候，
2: 会特别印象深刻。
0: 对，然后我就会去观察导播在这个时候是怎么处理的。我就发现他真的很用，就是很用心的，还是要继续面对访谈，拖时间的访谈。但是呢，你一方面又要去注意这个部分，所以也算是有点收获吧。就是看其他人在面对危机的时候是怎么处理的。
2: 而且这样听起来，感觉恩琪好像在这种目前跟幕后的工作里头，应该是对幕后导播这个身份特别感兴趣。
0: 是，对对对，我对转播还蛮有兴趣的，对，也有可能在平常作业里面有当过几次导播这样子。那之后可能也会在大四，可能也会有一些机会再碰到这样子。就是觉得很喜欢那种及时的紧张感，及时的刺激。那遇到状况的时候去解决它，特别有成就感。
2: 我自己是就是听到说，就是导播这个身份，尤其在直播中很重要的时候，我在看有些直播节目的时候，我就会开始去注意他镜头是怎么切的。然后因为有刚好是五月底的时候，是日本的乐团阿拉西的演唱会，然后他那一场的导播就切得非常漂亮，我就觉得原来技术如果可以做到非常好的话，其实你会看不出来他是在直播，你会想很像是那种 买了 DVD 回来播的那种感觉。
0: 对，那个就是很专业，要做很多的事情准备。那个又回到我们前面讲的，你可能要事前就规划很多很多，规划好很多细节。但是其实你这样，你有那个导播的职业病。我们会有这个职业病，就是看演唱会的时候会看得太进去，然后你就会开始在看他是怎么切镜头，还有他的机位分配。
2: 有，我那时候很在意，就他机位分配很漂亮，然后他这个镜头切得很自然，然后他怎么样做，就很厉害。那后来发现，我在看的是演唱会。
0: 对对对，
1: 不小心就进入，
0: 有时候就会有这个状况。
2: 而且还有个状况是，其实我的身份比较常是在主持人，我其实没有做过导播的位置。那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意识。
0: 因为可能你也很喜欢他们的表演，所以会希望呈现得更好吗？所以
2: 我不知道，但我在该听恩琪在讲的时候，我就意识到说，确实会有这样的心情。
0: 很多粉丝会在社群平台上面分享，他们每次都会说这个要帮导播加鸡腿，或是看哪个摄影师很认真的拍摄，
2: 对，
0: 他们都会在 thread 上面有分享这样子。
2: 反正感觉恩琪就是对导播特别感兴趣，
0: 算是啊，还有技术吧，可能摄影棚技术的这部分。
2: 但是我们的了解是，恩琪其实自己也有一个电台节目
0: 啊 ，yes，
2: 对，没有错，所以其实也还是有在做主持人的身份。
0: 对对对，我这学期也就是到这个月底做的节目是一个科技类的节目，然后我们就是会找一些时下

0: 热门的话题，或是跟 AI 相关的主题，嗯，这样子。那我七月开始也有新的节目，
1: 你七月还要继续做新的节目吗？
0: 对对对，做新的节目，然后我做的是 Life 的，音乐类型的节目，我会每个礼拜有华语的排行榜，就是，如果大家听众朋友们有兴趣的话，可以锁定每个礼拜四下午四点的流行现场节目。那比较最重要的单元呢，就是这个华语世新华语流行榜。那，另外呢，因为我知道大家都在关心日韩的歌曲，所以我有世新日韩排行榜，每个礼拜都会为大家更新新的榜单。那其他也会穿插一些，比方说新歌啊，或是我自己的爱歌，另外还有听众互动的环节，就是我会再稍微规划一下，有预计呢，有可能会开放听众朋友们可以在线上，用 call in 的方式，透过网路呢，可以直接来跟我们互动。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锁定一下我的 IG 是 pop on air p o p o n a i r， 然后你就打流行现场就找得到了。
1: 甚至不需要我们 Q，
2: 我也想说准备要来 Q，
0: 宣传，
1: 怎么就开始宣传起来？
2: 开始宣传，
1: 完全不需要提醒说可以宣传一下节目哦，就自动。但是应该可以顺便带一个牌子进来
0: 啊，好，
1: 再把 IG 上宣传。
0: 忘记拿了，忘记拿了，
1: 直接进来宣传节目，在这边可以直接扫这样。
2: 就像有一集还不一样，亮出我们的 IG。
1: 对啊，大家可以切 IG 账号亮。好，大家可以在镜头上扫。
0: 希望你们之后可以成为我的这个线上的听众。
1: 会的，会的，我们之后会认真上。
0: 有录影录下来。
1: 有，我们会听，我们会听，回去真的剪掉。对，可是我比较好，所以也是七月会变直播，也是暑假就开始直播吗？
0: 对，我暑假就会开始做 live。
1: 哇，好认真，因为我们节目寒暑假是做成线上的。
2: 对，也有因为就是成员。
0: 对啊，你们这里需要比较多人，但我是在那个我们电台的录音室做直播，然后我就是自控
1: 直播，一个人操。
0: 对对对对对。
1: 哦，我还想说可能也是一个团队，就居然是恩琪
0: 一个人，
1: 我可以是实习台长的。
0: 没有没有没有，客气了。
2: 对，那想问，就是刚刚有听到说也会有跟实习跟就是。去要做就是以自己以团队为主的就是现场转播嘛，那不同类型比如说赛事啊或者是综艺节目还是什么样类型节目的转播遇到的突发状况会非常的不一样吗？
0: 这是个很专业的问题，我没有做过赛事转播，但我之前做的一个学校的节目叫新闻之间，然后它就是一个论坛类的节目，以访谈为主，都是谈话性的，所以不会有什么样特别的变化，大多都是固定的进行方式。那另外我们也有在做广电系周会，就是我们广电系非常知名的系主任叶基固主任的个人演唱会，不是啦，
1: 有听说这件事情，
0: 也有系务报告啦。其实后面呢会有除了他之外，也会邀请系上的同学来表演，
2: 就是活动一下系上。
0: 对对对，所以这就比较偏向演唱会的类型。那在论坛节目呢，我们很重要的就是，怎么样稳稳的做好。就是我们不会有什么变化，不需要做任何的变化，我们就是稳稳的让观众呢不会觉得，这一集好像突然颜色变了，或是导播切换的频率变了，就是希望让它可以是一致的，就是电视节目很重要的就是这样子。所以，我们蛮常会花在，比方说我们的构图要有要四平八稳。你人呢，我们不会有什么像是你去拍电影可能要有这个九宫格的构图，你可能要放在哪个地方，你就是稳稳的人在中间，看起来颜色自然，然后光有均匀，这样子就好了。那我们在切换的时候，你可能要为了不要让它看起来为了不要让观众看不下去，所以我们可能要适时的还是要有一点点的镜头上面的切换，比方说要有观众的反应镜头，或是说在我们节目环节里面会有连线记者的这个单元，在这不同单元之中呢，我们可能会做一点点变化，但是强调的是稳稳的把它做完，把它录完。但在演唱会类型上面就会有非常多的变化，而且这种类型就非常鼓励摄影师要积极主动哦，这是跟我们学习的过程很像，你要非常的主动去找自己想做的。
1: 对，
0: 摄影师可能就要自己去观察，在导播和他分配的这个范围里面，他有什么样子的运镜或是构图的变化可以做。比方说，讲到唱到这个非常激烈的 rap， 或者是节奏非常明确的这个段落的时候，摄影师有可能会自主的 做很平凡的尊印尊奥，放大缩

0: 角的运镜或是它的镜头的晃动幅度会变得比较急促一点。那到了慢歌抒情歌的时候，它可能就会慢慢的 zoom in 放大，然后呢甚至你可能还要做这个突然带他手的特写，或者把镜头拍出去拍到天上等等，会有不同的进行方式。所以这种时候导播你一方面要很信任摄影师，那再来就是在事前的时候你也要先规划好在这一首歌的时候哪一台摄影师你可能要负责哪一个部分，比方说后面的乐手或是前面的这个主唱，那他要负责主要要负责多大的这个大小呢？可能是人比较紧的，或是整个舞台的等等，事前规划好。那在直播当下呢，就是相信摄影师做的事情。所以，这两种进行的方式就会不太一样。
1: 对，我刚才讲到演唱会，就蛮好奇你们戏周会的演你们。
0: 演唱
1: 会也会做那种所谓的卡点的镜头吗？
0: 卡点的镜头，你说跟节电歌曲的节奏去
1: 就导播会去切那种卡点。
0: 如果我们事前准备的时间足够，导播会安排分镜，就比方我应该这样讲好了，在国外专业的演唱会，很多，比方说是那个有点忘记了，前一阵子才举办的是德国吗还是哪个欧洲的国家举办的一个大奖，那他们节目呢就在事前会进行非常长时间的彩排，所以几乎你会把歌手走位全部都确定，那歌手也很专业，他会在现场表演的时候跟彩排一模一样，所以国外有一种做法是有一种软体，你可以在事前把你要切换的方式全部写好，
1: 对，
0: 那 live 当下你就让他自己走就好，摄影师也会自己看到他在下一颗镜头可能是30秒后，他在这30秒呢就慢慢的去到他那个位置，照我们事前讲好的方式去运镜，那这个导播呢你只要确认画面就好，那这个软体他会自己不断的切下去，那这种状况就是你事前的彩排时间非常多，所以你看日本的演唱会，或是看欧洲的颁奖典礼的歌曲表演，很多都是用这种方式。
1: 对，
0: 但是台湾的没有要比较优劣哦，但是台湾的工作的环境不是这样，
1: 对，
0: 比较常是我们可能在录影当天给你彩排个一次两次，完了就马上录，或是直播前早上前一天彩排一次两次，隔天就直播，所以我们不一定有这么多的时间可以这样搞，
1: 事先去
0: 对对对。那现在可能有一些新的团队他们会用这种模式，但是绝大多数都不是，所以比较多的方式就是导播在事前我们就只是分配好我们这个行话是守备范围，就是你就是去抓哪一个范围，比方说你主要的抓的是歌手全身的构图，那你就在你的这个范围内搞，导播给你的范围里面自己去做变化，那导播呢就是当下切当下看你要怎么样让画面好看，那你可能临时有个想法你就可以 cue 摄影师去执行，这样子。但是我也要补充一下，我去公司的时候公司的有些节目会有比较多的前置时间，那种时候导播就有可能会做好很多准备啦，但是在录制当下还是会有非常多的变化，比较不会完完全全照着彩排的方式去做，所以如果要有非常完美的跟着这个歌曲的时间，有些会我们可能会说是绑定那个 time code， 就是绑定歌曲的时间去做切换的话，比较常是国外的这种运作方式，就是你在事前就规划好分镜。那台湾呢不会，应该怎么讲呢，就是没有所有的节目都有办法这么做，
1: 对，就只是刚好是不同国家它有不同的工作模式，
0: 对，
1: 不同团队也有不同的方式，
0: 但是台湾的导播也会很专业啦，他会自己对于歌曲的节奏有了解，所以他大概会知道我们切换的频率切换的方式，比方说你是要硬切还是软切，用 distort 的方式还是用这个 cut 过去的方式，导播自己会有自己的 sense， 还是会希望让切换的方式
1: 观众是一个好
0: 的体验，对，跟歌曲要是 match 的，但能不能每一个点你都卡得像国外那样子就不一定。
1: 我可以感受到就是恩琪非常了解，
2: 充满专业，
1: 很专业，他非常专业，
0: 会不会太
1: 解释
0: 会不会太多？
1: 不会，而且我个人还蛮喜欢，就是我自己是个人知道，日本也不一定全部的节目都做得到这个样子，也是有些节目你有时候不知道说现在这个镜头

0: 在切哪边。
1: 嗯，
0: 对，所以我可以，这可以从恩琪的对话，我可以知道，就是他对于不管是哪样的技术，他都有一定的了解，然后也都有很详细的解释，而且是白话文的解释，我听得懂。
2: 就是、
1: 我怕这个东西太专业，我留在网络上，我等一下哪里一讲错呢，我就会被永流传。对，等一下老师看到
0: 就说：“哎、欸，你这边讲的不对。”
1: 对对对对对，
0: 所以就是很简单的一个，很算是蛮入门的一些小概念，对于我们来说，我们也可以轻松了解的。对，那可能到这个单元的尾声了，
1: 啊、到了尾声了，
0: 不知不觉到尾声了。我刚才突然发现，哎、欸，怎么时间也差不多了？
1: 对啊，
0: 这样子，所以。我们可能最后尾声就是可能再请恩琪宣传一下，最后再宣传一下你的节目吗？
1: 啊，宣传我的节目吗？
0: 对啊，可以顺便可以再总结一下，就是对于说对于实习台长这个身份，有可能觉得会推荐大家去做这个。
1: 那不讲我啦，讲那个我工商服务时间一下，
0: 也可以
1: 就是、不管是现在是世新的在校生，还是即将要进入世新的大一。准大一同学们，就是非常欢迎你们可以加入世新广播电台。那我觉得在这里就是要有非常积极主动学习的心态，找自己想做的事情，或是去思考你有什么其他想做的，或是可以为电台呢付出尽一份力的事情，要自己去找，这个很重要，才可以让你有学习的机会。那除此之外呢，我们也有主持人，如果你是想做节目也可以加入我们的节目主持人，会在大概今年的10月、11月下半年的时候呢开放报名这样子，所以有兴趣的听众观众同学们呢就是把握机会不要错过了。那我自己的节目是每周四下午4点，7月2号吗？7月2号应该是礼拜四，7月2号礼拜四下午4点开始呢，会在世新广播电台播出，那在 YouTube 上面也看得到直播，所以呢可以锁定我的节目这样子。
0: OK， 谢谢我那是非常完整的介绍，我没想说要分段 Q， 就不愧是主持人自己。
1: 哎、欸，但是我等一下还会留下来，对不对？
0: 对对，我们待会还有一个
1: 单元、等一下还见得到，
0: 对，等一下还见得到。那我们的第二单元主题访谈就到这边，我们听个音乐休息一下，下个单元大学奇幻旅程马上回来。
3: 好，我们来。

この世界が過去から今に続いてきた。それは人が愛を育んできたということを。見逃さないで。

0: 欢迎回到口传心声，我是主持人燕飞，
1: 我是主持人阿鱼。
0: 那我们到节目的最后一个单元，大学奇幻旅程。这一周呢，我们这周一样是有来宾的。那我们这一周的来宾呢，就是刚才的实习台长恩琪。
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我是实习电台的实习台长恩琪。
0: 那恩琪要顺便宣传一下你们的账号吗？
2: 这么突然，我突然这个没有做好准备。OK，
0: 我们有 IG， 刚刚说的 IG 账号。
2: 我想一下哦，这个分享个人档案，怎么用啊？
0: 你就放着对镜头就可以。
2: 这样子。
0: 你 QR code 上镜头，
2: 分享个人
0: 开着 QR code 对镜头，然后镜头就帮你。
2: 好。我的账号是 pop.on.air， pop on air， 然后流行现场这样子。如果听众朋友们不嫌弃的话，
0: 可能要稍微压一下反光，
2: 压一下，这样子吗？
0: 对
2: ，OK， 好。如果不嫌弃的话，可以追踪一下，谢谢。
0: 那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的话呢，应该刚刚有听到恩琪复述，
2: 对，这个账号是 pop.on.air， 对，大家都记起来了。
0: OK， 好，我们今天的工商到这边，我们就是进入第三单元。
2: Okay.
0: 我们这一周要聊的呢，就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身边有这种朋友，就是可能坐在那里吃饭的时候呢，可能看到什么东西，突然冒出来一个，你知道吗？其实什么什么什么，这是一些神奇的冷知识。
2: 是，
0: 身边会有这样的朋友吗？非常好奇大家。我知道有一个人眼神看着我，看得很开心。
1: 我知道，因为我们身边就是可能我们直播节目结束之后，成人会去吃饭，然后我们吃饭之后就可能看到，比如说刚刚聊到什么，刚直播间有一个娃娃，它是到底是鹅苗呢还是什么，然后或者是山椒鱼还是蝾螈这样子，然后他说，你知道吗？什么山椒鱼冷知识？就是我左边的这位，
0: 对，我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在吃饭或者是在聊天的时候突然冒出来冷知识的那位朋友。
2: 然后你讲山椒鱼的冷知识哦？
0: 对，你知道台湾山椒？这个我真的有一个，就是台湾山椒鱼，它在产卵之后，它会把它的卵做成一个。有点像是项链之类的东西，然后戴在他的脖子上，
2: 好酷哦。
0: 原因是因为如果遇到天敌的时候，他可以带卵跑，比较安全。然后同理的话，还有就是蟑螂其实也是，他也会带着他的卵鞘跑，直到那个卵鞘要准备孵化的时候，才会把他找一个地方藏好。
2: 哦，谢谢你的冷知识，这个如果怕蟑螂的听众朋友们，现在可能已经
1: 在用餐的吃饭朋友抱歉，
0: 换个词，匪莲，然后其实跟匪莲同一幕的还有螳螂这样子。
2: OK， 这是一个冷知识。哎，那你的冷知识真的蛮冷的。
0: 所以我觉得这可能是因为很多听众朋友，如果是对于昆虫有兴趣，可能多多少少会听说。
2: 哦，
0: 还有一些可能喜欢爬虫类或两栖。
2: 所以你对昆虫有兴趣啊？
0: 也不至于到有兴趣，特别感兴趣。这总之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相信应该有很多人是这样，就是可能从小就是看到一些课本上的知识不会记得，但如果课本上有补充说你知道吗那种小格子，
2: 你
0: 就特别去看完，然后把它记下来，然后考试完全不考的那种类型。
2: OK， 那我也知道一个冷知识，但是它不太冷，就是很多人都知道，就是大家知道桃园机场比松山机场还要北
0: 边
2: 吗？大家都知道，啊，一点都不冷。
0: 还有南港跟北港，其实南港才是这样。
2: 这不是冷知识吧？
0: 南港在北边，但是就是有
1: 北港在南边。
2: 对，没有错，
0: 就
2: 是这些，这些东西。
0: 就是会有，就是他会平常在吃饭的时候会有这种朋友嘛？就是吃到一半的时候就会说，你知道吗？其实什么什么？
2: 会耶，而且我如果在那个社群平台上面滑到，我也会特别。
0: 就把它
2: 留意一下，然后我可能就会留着，然后等一下吃饭的时候就跟别人
0: 可以跟大家分享。
2: 对，然后我就常常讲那种不冷的冷知识，然后就会被打枪。
0: 先说不冷的冷知识，
2: 就是桃园
0: 这种嘛，就是
2: 桃园比松山北这种。
0: 就是大家其实好像多多少少有听
2: 说。对，因为太实在是太冷了，所以大家可能就所有人都知道，
0: 但没有人去特别提这件事情。
2: 对。
0: 然后我们刚才还有看到一个是，是又看到我们直播间里头其实。对，在镜头外有一只小小兵嘛，那不是小小兵好像是从香蕉变来的吗？
2: 对，小小兵是香蕉吧？
0: 对，然后讲到香蕉，就是你知道香蕉跟人的 DNA 相似度高达50%，
2: 我不知道，
0: 我们跟大猩猩相似度是90%，然后我们跟香蕉有50%，所以如果你有时候觉得自己很烂的时候，你可以想象你其实是一只香蕉。对，因为其实我们的相似度是很高的。
2: OK， 所以不用太沮丧。
0: 对，不用太沮丧，因为我们 DNA 相似度还有到那蛋白质相似度到40%。
2: 哦，这很冷，
0: 很
2: 知道了，
0: 这很冷吗？
2: 人生没有什么帮助，
1: 现在就觉得还冒一点直数，因为这个直播间太冷了。
0: 不好意思，就是会有突然会冒出来这种冷知识，可是通常这种知识是你如果现在叫我立刻讲一个出来的时候，可能会卡住，但是如果我坐在这里看吃饭或是。走在路上看到东西的时候就可以开始，
2: 就会突然想到，是不是？哇塞，好酷哦！
0: 没有，大家没有这种朋友吗？
1: 就是
2: 没有那么极端，
0: 好吧？
2: 不会有人跟我讲人类跟香蕉的相似度50%，
0: 特别开了这个单。

0: 单元就是为了想要跟大家聊这件事情，是我想说一定有这边一定有很多这种人。
1: 我刚刚以为我有点类似，但是我现在发现我跟你的那个 level 差太多了。
0: 真的假的？我现在很受伤，很挫折。
1: 为什么要挫折？
0: 我以为这种事情是就是身边大家每个人都会有一两个这种朋友。
1: 我好像没有遇过那么冷的。
2: 应该说可能会偶尔蹦出一些说哦，你知道什么是什么吗？然后大家就说、嗯、哦，是好像是这样，
1: 对
2: 这样
1: 对。
2: 然后现在是有种哎、欸，我真的长知识了的这种感觉。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实在是太知识，你走在路上都讲得出来。
0: 有啦，我可以讲。
1: 好，再讲一个。
0: 我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刚好是昨天刚好跟、嗯、刚好有跟其他主持团队的成员出去玩，那、哦、我们在走手扶梯的时候，有一个想到一件事情。哦，就是你知道手扶这个应该大家比较有感、嗯、就是手扶梯的扶手其实是比那个手扶梯的那个
2: 楼梯
0: 还要快的。
1: 哦，我好像有看过，但是我没有很印象。
0: 对，就是或者你可能会感觉到、嗯、然后这个是因为就是第一个是因为速度的关系、嗯、我们如果把手放在扶手上面的话、嗯、它如果等速会比较慢的话，你的重心容易不稳、哦、尤其是老人家容易往后摔，所以它会稍微快，大概好像是快大概2%左右。
1: OK， 哇，好专业哦。真的是，
2: 这真的很
1: 平常不会记得哎、欸。
2: 对，
0: 这个、好吧，然后还有，
1: 但是我觉得这蛮有趣的、啊，
0: 但这是蛮生活的，就是以后你们走在路上看到手扶梯的时候，就会想起来这件事情、嗯。
1: 对，
0: 然后你就可以摸的，可以去感受一下，
1: 感受一下是不是这样，
0: 真的快一点点这样子。嗯嗯嗯嗯嗯嗯、对，它大概是像这样子。所以我比较好奇，是在看直播的观众朋友们，你们身边真的没有这样的人吗？
1: 留言分享，
0: 欢迎留言分享，告诉我们到底身边有没有这样平常会突然冒一些冷知识的朋友。那如果有什么冷知识的话，也欢迎到 IG 下方跟我分享，我会去看，因为我自己也蛮喜欢这个冷知识的分享的。对，那我们的口传心声倒数第二集就到这边结束。那我们可以在哪边收听呢？
2: 在世新广播电台 AN729FM88.1， 然后直接搜寻口传心声，在 YouTube 在世新广播电台都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哦。
0: 那我们每周三下午5点呢，都会在世新广播电台的 YouTube 频道做直播。那下一周就是我们的最后一集了，
1: 最后一集。
0: 对，然后也请听，也希望听众朋友们不要错过我们最后一集，欢迎最后一集可以跟我们上线跟我们一起见证我们节目结束，然后我们可能可以在线上做互动，如果有这个机会的话。
1: 我是不是会来这里？
0: 对，然后我们下一周恩琪学校也还会再出现在我们的后台。
1: 我可能会当小编，可以回大家的，看大家互动这样子。
0: 对对对
1: ，OK。
0: 所以欢迎大家可以在线跟我们一起看，就是最后一集的口传心声
1: 毕业典礼。
0: 对，那我们的口传心声这一周的口传心声就到这边结束喽。

0: 沉重。
1: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2点钟。
2: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暑期将至，享受假期，放松心情，但也别让诈骗集团有机可乘。无论是网络购物

0: 游戏中奖，还是高薪兼职打工，请记住防诈三不原则：不听来源不明资讯，不加陌生群组，不用一夜式网站。暑期兼职也要小心，千万别把存折、网络银行密码交予他人，避免沦为诈骗车手。遇到可疑状况，请立刻停下动作，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文山第一分局关心您，祝大家有个安全快乐的假期。
1: 搭乘音乐时光机，让我们一起回到过去。

0: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黑胶时代，我是文秀。在80年代时，陈升分别发行了专辑《拥挤的乐园》和《放肆的情人》，但这两张的销量都不是很好，使得当时的滚石唱片希望陈升能够顺应主流，并在下一张唱片里实现一些市场上的突破。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正是这张突破的专辑《贪婪之歌》，而今天要为大家播放的就是1990年代《贪婪之歌》里面的歌曲《然而》。

在第三张1990年的唱片《贪婪之歌》里面有了重大的改变，从前两张过于直白的歌转为具有流行潜质的歌曲，并放在专辑首位的歌曲。然而

这首歌里最为精髓的一句 I want your freedom like a bird， 也是当时陈升对滚石的反对所做的回应。他坚持自己的创作和表现方法。谢谢大家今天收听我们的黑胶时代，美好年代就是现在。黑胶时代，我们下次见。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早八起不来，报告，打工，社团，一拖拉苦的事情，你是不是也一样忙到没时间喘气，又忙到不知该往哪里去？欢迎收听《大学生好忙》，在这里陪你一起忙里偷闲，迷茫中找方向。欢迎来到大学生好吗？我是 Manny，
2: 我是 Jessie。
1: 那我们今天要来跟大家聊聊，就是因为现在是面临毕业季了嘛，
2: 对，
1: 然后就是很多人可能就会申请一些实习啊，或者是可能会有一些求职焦虑，所以我们今天就要来跟大家分享，因为我们自己两个人都有实习的经验，所以就想说可以跟大家分享说之前我们到底是履历怎么准备，或者是作品集，还有到面试到底会面临什么样的一个过程。那我们想要先问 Jessie， 那你最近有没有在忙什么事情？
2: 最近当然就是在忙期末。
1: 真的，我们现在就是期末刚结束，而且你们现在是16周对不对？我记得
2: 我们是16周，你也是16周。
1: 对，但我们从一开始就是16周。
2: 那你不会觉得16周很赶吗？
1: 超级赶的啊。
2: 对啊，
1: 就是从期中后，然后你就会发现啊，怎么那么快就期末了。
2: 对对对对，就是可能过个几个礼拜就期末。
1: 真的，然后我现在期末就是也是一个头两个大，就觉得好累哦。
2: 那你最近在忙什么？
1: 最近吗？我觉得我最近就是一直在弄电台的，因为我其实也不是只有就是节目主持人嘛，还有在电台值班什么。然后我们最近可能在做一个大制作，就是我爱芳龄。然后我们最近在剪什么，我们在做广播剧，然后我刚好是负责后制，所以我现在最近音档就是也就是一直在大修，然后就每天都剪到凌晨，觉得好累哦。
2: 它是几分钟的广播剧啊？
1: 15分钟。
2: 是全部就只要制作
1: 十五分钟。对。但是因为我们有分，就是什么第几幕是谁剪，然后我们有三个后制。可是因为我刚好负责的都是那种可能在讲历史啊，或者是在讲就是比较长的那个篇幅，所以就觉得最近剪那个剪到有点头痛这样。
2: 对，而且我感觉很酷
1: 而且我最近又是刚好找到房子，然后我最近就期末，然后我又要一边就找房什么搬家，然后就觉得全部都挤在一起这样。
2: 我真的觉得期末大家就是马上考完之后马上就要搬家或是搬宿舍。
1: 对，
2: 因为我们学校最近也是所有人就是都在搬家搬宿舍，
1: 不然就是期末然后就看到一堆人扛行李，就是感觉要回家。
2: 对，没错。
1: 那你呢？
2: 我最近就是我有一堂课，它的 loading 超级重，它就是我可能之前有跟 Mini 分享过，反正它就是每个礼拜都有作业，然后那个作业就是你可能要花一整个周末时间做，然后每一次它的作业要求可以写满3页那种。
1: 对，
2: 然后就是我最近在忙它的那个期末专案，但是因为就是我们本来是16周，可是就是16周对我来说有点太赶，我有点做不太出来，所以我就延到就是这礼拜再报告。然后我昨天就是在熬夜把他那个报告的需求就是弄完整。对，
1: 我感觉如果你们从18周然后突然变到16周，是你们会很不适应耶。
2: 对，真的
1: 就是会突然觉得好赶哦、喔
2: 我们学校最近超多人在讨论就是18周变到16周，大家觉得就是好像16+2会比较好一点。而且你知道就是我们最近校班有另外一个讨论是16周会让就是学校周边的店家变得比较就是那个商圈越来越
1: 狭窄吗？
2: 对，就是因为他们都是靠学生的生意才养活那个店家的。但是而且我们学校附近的那个租金超级高，好像一个月就要10万块，
1: 好贵哦。
2: 对，然后所以现在变16周之后，就等于就是一整年有好可能有1/3的时间都是在空窗期，然后就是没有生意，所以就是我们附近的商圈就越来越没落这样。
1: 哇，你们还会讨论到就是附近的商圈的那个，就是帮他们想帮他们担心他们的业绩是不是？
2: 就是可能是因为他们最近发现店家流动率太高，因为我们这学期好像已经关了3-4间店，就是倒掉然后又开新的，超级多。

0: 没有就是一次到那么多店。
1: 哦，哇，那真的感觉是真的有影响
0: 对
1: 哎。
0: 对对，我也觉得。
1: 好，那就是你还记得，就是你之前在面试或者是找工作那个阶段，就是你那时候是一次投很多吗？还是你那时候就是通常就是看到一个缺额，然后你就去投这样？
0: 那我觉得第一次找实习的时候都会海投，就是会一次可能投个十几二十间，然后最后就是可能只有那么一两间有进。你有印象自己第一次找实习的那个状况吗？
1: 欸，其实我发现我不是那种就是会很必须要去找实习的那种，我是真的看有兴趣的我才会投。对，但像你刚刚说的海投的经验，我还真的就是没有。
0: 真的
1: 你是在那
0: 哦，
1: 种 LinkedIn 上面那种 投
0: 我
1: 吗？
0: 没有
1: 没有，
0: 用 LinkedIn，
1: 你就
0: 对。
1: 是在那种104上面，或者是有看到有什么有缺，然后你就去投。
0: 其实我本来就是，我好像找实习大部分都是用 Threads，就是很多什么实习或者是哦，我之前练口的时候也是在 Threads 上面找
1: 找
0: 的，
1: 到人，
0: 对
1: 但我
0: 啊，
1: 发现 Threads 就是很好找人的一个平台
0: 对，但我
1: 啊。
0: 觉得就是你要去辨识他那个到底是认真要找还是他是诈骗的，因为我觉得诈骗资讯好像也蛮多，
1: 而且好像蛮多人不是也最近也在说什么 Threads 上面都有很，就是被 Threads 上面卖票还是什么，就是也是被
0: 哦，你
1: 诈
0: 说
1: 骗。
0: 演唱会的
1: 对
0: 吗？
1: 啊，
0: 那个
1: 对。
0: 超容易。你知道我之前有一次，就是我前阵子去看演唱会，然后我就发了，就是我抢到票，然后就拍照很开心，然后就有人说，你要把那个照片抹掉什么的，因为会被就是黄牛拿去用。
1: 我不知道
0: 对，
1: 这个小细节，
0: 超夸
1: 反
0: 张。
1: 正现在就是我觉得诈骗到处都有，那所以你那时候说你就是投就是全部海投
0: 对，
1: 很多公司，
0: 对。
1: 你是有偏向哪个公司吗？还是你觉得没有，就是想找实习？
0: 我那时候，哦，我记得我第一次开始找实习的时候是，就是我本来是读心理系，但是我后来没有想做跟本科系有关的，所以我完全就是全部打掉，然后从零开始，然后我就在想说，到底要往哪个方向？就是因为我之前都是累积系上的经历，我没有特别去累积别的领域，然后就是后来就看到行销，然后我觉得行销算是比较
1: 好入
0: 好
1: 门，
0: 入门，就是如果是做社群的话。然后那时候也有去投，就是可能学校的那种学术性社团，然后也有投存在，然后才认识美女，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公司也是做行销的，
1: 所以都是找
0: 对，
1: 行销方面
0: 对
1: 的
0: 对
1: 哦。那你后来就是也都没有就尝试过可能心理相关的。
0: 对，对，因为我觉得心理系好像不太需要实习，就是大学部的话，如果要的话，可能就是硕班有考上心理所，然后你要就是考到执照跟毕业之前，你要先去医院实习一年。对，
1: 去医院实习，那你知道医院实习它的内容是？
0: 我不知道，我没有，
1: 因为你也没有实习
0: 对啊，
1: 过，
0: 但可能应该就是会跟一些督导或是一些个案。
1: 去接触
0: 哦，
1: 到。
0: 我印象中我们学校就是政大有政大门诊，然后就会有一些实习心理师，他是会就是你可能约咨商的话，第一次进去是先初谈，然后他先就是谈说你今天想要聊怎样的主题，比如说家庭或是金钱或是你的感情之类，然后初谈完之后他会写一个记录，然后交给就是后面有6次的那个误谈机会是可能是正式的，然后他再交给正式心理师。
1: 他就
0: 对，
1: 当前面咨询的那一个
0: 对
1: 嘛，
0: 对对。然后我认识的学姐现在是辅资所，然后，就是我们学校，我家附近，因为我家也在学校旁边，然后她附近有开一间治疗所，然后那边老师我也认识，然后他们最近就在推那个实习心理师的方案，然后那边就是一些硕班的学长姐，就是会去，也是实习，
1: 就比较多是硕
0: 对，
1: 班的学长姐去实
0: 对
1: 习，
0: 对对，在大
1: 或者
0: 学部
1: 是，
0: 完全没有办法，
1: 因为就是感觉是要考到什么证照或者是什么才
0: 我觉得，
1: 有
0: 因为他
1: 机，
0: 那个比较专业，就是很多专业的训练课程，可能就是一些谘商的技巧，都是硕班才教的，所以大学部就比较没有办法做这件事情。
1: 感觉大学比较难接触到什么心理相关的一些那个，就
0: 就是
1: 是。
0: 我们比较偏理论基
1: 学
0: 础的
1: 术，
0: 课程。对，那你那时候，你有印象？你第一次在找实习的时候，哎，我记得你之前有分享过，就是你做打工的履历跟做实习也不太一样。对
1: 对，
0: 啊，
1: 因为做打工的履，没有，其实打工的履历就是那种你交一张纸本那种，就或者是你在
0: 对
1: 书局买
0: 啊，
1: 那种很便宜的。但是我觉得找实习，我那时候也是去上网找很多模板，就是或者是参考，就是大家到底是怎么写的，然后我才自己去用。而且现在不是很多人都说 Canva，因为就其实 Canva 上面很多履历的模板
0: 对。
1: 可以淘汰。

0: 我现在发现超多 HR 或者什么，他们不是会发一些 reels， 然后就说就是千万不要再用一些 Canva 的模板。
1: 对对对对对对，我真的这一点让我很困惑哎、欸，因为我觉得可能也很看产业嘛，好像行销不太在意你那个模板、
0: 哦对对对
1: 就是可能甚至你稍微活泼一点会是加分项、嗯，但是有一些比较正式。就可能科技业啊什么
0: 对对对，
1: 就是会想要你用那种比较正规的。
0: 我有他们说好像就是他们那个看的，就是 HR 在看，不是都是大概10秒还是30秒的时间？
1: 对对对 对。
0: 所以就是你要，好像是不要放照片，或者是不要有任何的什么东西，嗯、他们才会觉得。
1: 我好像有滑过那个 Reels，
0: 嗯，
1: 对，
0: 我就好像我们说不定看到是同一个。
1: 对，因为我的印象他就说什么就是 HR， 如果你都是用同一个他们统一在用的模板，他就可以很快速一眼看到你的重点在哪里。
0: 对对 对, 对, 对。
1: 但如果你用自己的排版的话，就会有点 get 不到你那个、嗯、就是那个花俏的到底那个重点。
0: 对
1: 对。
0: 那你之前也是用，那就是 Canva 做模板吗？
1: 对，我是用 Canva 做、
0: 嗯，因为我也是。
1: 嗯。
0: 然后你后来你自己在写履历的时候，你有没有最重视什么地方，或者是你觉得一定要展现出来的地方？
1: 我觉得可能就是要把你的成果数量化，
0: 嗯，
1: 因为我印象中之前也有听别人说，就是大家在写履历很容易会写说我学到了办活动的经验，
0: 对，
1: 然后或者是我学到怎么利用短影片进行行销，但是这个很空泛、
0: 嗯、
1: 所以你要把它量化，然后量化的方式可能就是你本来写说办活动，然后你要量化说我举办了一场活动，吸引了50个报名的人，然后可能邀请导师，然后邀请了3位导师之类的、
0: 嗯、
1: 然后帮助什么营收从几%提升到几%、哦、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对，我也是看到很多人分享这个，
1: 对、
0: 就不能单纯只写说我学到了什么，或者是你就是讲述你之前在做什么，就感觉你要把它能数字化，或者是
1: 对要具体一
0: 点，对对对，要具体一点。
1: 然后像就是可能影片的话，因为我蛮多实习跟影片有关，然后就会写就是最直观的就是流量，我做一个影片然后它流量多少，对、
0: 嗯、
1: 之类的东西、
0: 嗯，我觉得这也蛮重要的。
1: 那你觉得你在写履历的时候有特别注重哪些点吗？
0: 我觉得我自己比较注重就是客制化、欸，
1: 嗯，
0: 因为我觉得每一间公司都有每一间公司不同的风格，
1: 哦、真的
0: 对。然后我就会去参考公司的风格，然后去改我自己的履历内容，这样、
1: 嗯、
0: 就是不会每一个都交同样的一份。嗯，
1: 那你觉得有什么点是就是大家不要去踩雷的？
0: 不要去踩雷吗？
1: 对、啊，
0: 我想一下啊、喔。我觉得就是字体耶、嗯、就是有时候你用一些什么、哦、
1: 对
0: 啊
1: 确实
0: 对对对
1: 太奇怪的就
0: 或者是你我觉得整体的风格我觉得也是蛮重要的一点、
1: 嗯、
0: 就是如果你今天风格不好看，我们就觉得可能就不会想要继续看下去，或者是那个字体有时候一个大一个小、
1: 哦、
0: 或者是某一段就是都没有排就是那叫什么排版也都没有很好的话、
1: 嗯、
0: 我觉得因为它就是算是第一印象那种感觉、
1: 嗯、真的、
0: 嗯、
1: 那你觉得那个履历内容太多的话算是一个缺点吗？就因为大家不都做夜市，然后就有人说你要就是你可能经历很多，但是你要删减到就是你只放重要的、
0: 嗯、
1: 然后你不能就是什么都放上去。
0: 我觉得好像全部都放是不是有点像作品集？
1: 对，好像有一点。那你觉得履历的内容太多算是优点还是缺点？
0: 但我觉得那就有点像是作品集那种感觉、
1: 嗯、
0: 就它好像不是一个正式的履历吗、
1: 嗯、
0: 因为我觉得履历通常这就是应该是要在那种就是一页里面就完全展现你的所有的精华重点这样、
1: 嗯嗯、然后可能作品集再多放一点、
0: 嗯、
1: 你做过的东西。
0: 对，
1: 这好像确实是因为就是大家有听说什么 HR 看履历的时间都很短
0: 很短，
1: 所以如果你真的塞太多无关的东西，他也没有办法马上就是看完。
0: 嗯，可是我发现好像是那种大公司的 HR 会比较需要看比较多，或者是比较多人投的、
1: 哦、
0: 但是如果是小公司的话，我觉得如果你想要放多一点东西还是可以放的感觉、
1: 哦、
0: 嗯，
1: 那你有听过有人履历可能做到2-3页的吗？
0: 有，因为我们现在不是在就是我们之前实习，然后老板也都会给我们看，就是我们是可以算是我们会面试下一届、
1: 嗯、
0: 然后我就后来就是有看到之前蛮多人的履历其实都给蛮多页的，我才发现哎、欸，我原本以为就是履历就是一页式的这样子。
1: 对，我那时候看到我有吓到
0: 嗯，就发现蛮多人都会把自己的经历，但我觉得还是能尽量浓缩在一页就是尽量一页。
1: 嗯，就是可能有些人写2-3页会写出自己在每一个活动当中。
2: 我是张震岳，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

0: 好，那刚刚聊到履历跟作品集嘛，就是我就突然想到，之前高中升大学不是有做学习历程跟备审？
1: 对，
0: 那我们那时候好像是叫学习历
1: 学
0: 程，
1: 习历
0: 不是
1: 程。
0: 叫是那时候叫备审
1: 没有
0: 吗？
1: 备审，应该是学测完个人申请那个。
0: 哦哦，对啦对啦，那 我就觉得这个跟就是做履历蛮像的，可是有点不太一样。对啊，因为就是我们刚刚讲说履历可能要尽量浓缩在一页，但是备审的话，好像大家就会想要放得越详细越好。
1: 对，但
0: 对，
1: 是因为像是学习历程，那你自己觉得学习历程对你后来
0: 嗯，
1: 升学有帮助吗？
0: 我觉得长远来看还好，它的帮助可能就是在升大学那一段，就是为了要向教授证明自己是一个适合这个
1: 很
0: 科
1: 多
0: 系
1: 元
0: 的
1: 的，
0: 学生。对，
1: 但是我发现我之前学习，高中的时候学习历程没有很认真的
0: 嗯。
1: 做，就是我其实不知道我自己学习历程到底都放了什么，
0: 对，
1: 或
0: 我
1: 者是
0: 也
1: 老师要我们
0: 是。
1: 放，我们才会放这些东
0: 嗯。
1: 西。对，然后我因为我没有后来没有那个申请备审的经验，
0: 嗯。
1: 所以我其实不太确定备审是怎么样的，他们是怎么做的。
0: 我其实有点忘记，我
1: 哎、
0: 记得学习历程是放，就是自己在高中课堂上学到的东西嘛。然后还有一个是多元表现吗？就是放一些自己的课外活动，然后备审可能就加上自传，然后把就是学习历程跟多元表现
1: 就
0: 连
1: 结
0: 接
1: 合，
0: 那个科系的样子，
1: 但是
0: 对，
1: 因为我之前没有，虽然没有就是准备备审的经验，但是因为
0: 嗯，
1: 我之前有在大一的时候在那个系办打工，所以我就是有看到很多人的就是备审资料这样子，对，但是应该
0: 哦，
1: 是没有办法公布，就是不会让大家知道说是谁这样。可是我就有看
0: 嗯，
1: 到很多人，就是他们高中的经历都好多哦，因为我一
0: 对
1: 开始
0: 啊，
1: 都
0: 对
1: 在
0: 啊，
1: 想
0: 对
1: 说，
0: 啊。
1: 可是高中不就是一直在准备升学，要怎么去做到可能跟多元表现相关？有
0: 嗯，
1: 相关的这
0: 真
1: 样，
0: 的真的，可能是社团经验吗？或是有些人会去参加大学营队？哦，那我想要问一件事情，你觉得大学营队跟就是未来进入这个科系有帮助吗？
1: 多参加大学营队，
0: 对，可能假设世新广电办了一个广电营，然后有一个高中生来参加，你觉得这个会帮助他之后就是各生面试的时候就是有加分这样？
1: 我觉得还是有
0: 嗯。
1: 因为就感觉他是对这个领域蛮有兴趣，他才会来参加广电营，
0: 哦，
1: 对，或者是，我觉得多多少少还是有
0: 但有另外一派就说，就是这些都是为了要去玩的。你不觉得他那些
1: 哦，
0: 营队其实很多都是团刊活动，然后各种什么大地游戏，
1: 确实，
0: 就是专业知识的部分可能没有那么多。
1: 但如果就是像是你刚刚说什么营队，就如果我去参加什么辅大的什
0: 嗯。
1: 么织品系的营队，就是。那感觉也是你会挑自己有兴趣的才会去参加，
0: 啊，确实确
1: 对，
0: 实，你有参加过什么很特别营队
1: 营
0: 吗？高
1: 队
0: 中时期？
1: 好像没有，但是我记得我那时候在升学的时候，我那时候还在，我也忘记我已经有没有上世新了，但我去
0: 嗯，
1: 淡大，就是参加他们的也是传播相关的营队这样，然
0: 但
1: 后
0: 我嗯
1: 就
0: 印
1: 也忘
0: 象
1: 记了。
0: 中，我之前有参加过一个是什么，反正就是什么英文领袖营什么的。就是你要在那边训练你的，就是
1: 英
0: 口
1: 文
0: 说
1: 口
0: 演
1: 说，
0: 讲，
1: 哇
0: 然
1: 塞，
0: 后
1: 但是这听起来蛮有趣
0: 一些什
1: 的。
0: 么思维能力之类，但我觉得这个跟科系就没有什么直接相关。
1: 可是感觉有参加过这个，对那个就是备审或者什么蛮加分的。
0: 对，确实确实。
1: 但我有发现，就是备审资料跟就是什么多人那个什么学习历程，就是如果
0: 对。
1: 他们在准备的时候，他们那个字都好多，就是发现跟履
0: 哦，
1: 历比较
0: 对
1: 不一
0: 啊，
1: 样
0: 对
1: 的
0: 啊，
1: 地
0: 对
1: 方。
0: 啊，因为我想说，之前我们在看。就是前公司的履历的时候，就有看到有一些人他是比较，学习历程式
1: 是
0: 的
1: 的，
0: 写
1: 对。
0: 法，就是每个活动会写个一小段他就是经验，然后就是不同页可能塞个两三个活动，然后写好几页这样，
1: 对。
0: 我就觉得这好像比较适合放在学习历程或就是多元表现等等的。
1: 对，那如果是找公司的话，就是可能要再斟酌字的那个
0: 对，就
1: 数
0: 是
1: 量，
0: 他们感觉比较看结果论嘛，你可以为公司带来
1: 什
0: 什
1: 么样的
0: 么？
1: 价值之类
0: 对。
1: 的。那你自己有没有除了做履历，你还有做作品集吗？
0: 有，我有做作品集，因为我申请的领域比较看重作品集，然后反而就是没有很看重你的经历到底多丰富。
1: 那你的作品集是？

0: 你是怎么制作？因为我看到有些人是做什么，很像网页式的，就是自己做一个
1: 哦，
0: 网
1: 对，
0: 页。那你呢？
1: 我其实就是蛮阳春的，我是用云
0: 云
1: 端
0: 端
1: 连接，然后
0: 啊。
1: 我里面有分就是不同类型的作品，就是可能贴文的也有，影片的也有，反正就是不同类型的放在不同资料夹里面。然后后来就是因为我这学期的课有学怎么写网页，所以我有自己写了一个简单的作品集网页，
0: 好厉
1: 对。
0: 害哦！那你那个会去拿去投公司或者是什
1: 有，
0: 么
1: 我有拿去
0: 吗？
1: 投，但是我上面的，因为它就是有容量限制，所以可能没有办法把每一个做过的东西都丢上去，所以我可能就只有放几个我觉得剪得最好，或者是流量最好的一些贴文或影片这样子。
0: 那你自己觉得作品集里面就是要放什么？就像你刚刚讲，就是你可能是就是流量最高的，还是你觉得要跟这个公司比较相符合的那种？
1: 哦，我可能会看我当下申请的公司去调整诶，就是如果他们比较看重，假设他们就是想要找那种比较美食相关的，我就放多一点跟美食相关的影片，然后但流量好的一定会放，就是我觉得流量是很直观啦，对，
0: 因为公司其实他们也是想要可能流量或者什么，
1: 嗯，
0: 所以他们
1: 但
0: 可能比较会比较注重这个。
1: 对，但我发现其实作品集没有那么正，就是没有想象中那么严肃，因为就是，反正就是因为我们那一堂课也要做作品集，所以我可以看到就是其他人做的一些内容，然后有些人就是会放他们之前在别的课上面写的一些，就可能不管是做的设计封面，或者是海报，或是一些什么其他课的成果，就会放上去，不一定是要真的很商业化那种东西，
0: 对，但我发现
1: 对。
0: 作品集好像真的就是不用到那么的正式，就是不管
1: 对，
0: 你用什么方法，就是让就是对方可以看到你之前的经验什么，我觉得就 OK 了。而且我觉得就是作品集对他们来说，可能就只是一个参考而已，就是你不用到那么就是需要把它包装得很漂亮啊，或者什么很厉害的感觉。
1: 那你自己是有做过作品集？
0: 有，但我作品集跟你一样，就是用云端连接这样，然后我那时候就可能就是也会就特别写。譬如说这是什么我做过的经验活动什么的，就会去分类这样。但是我发现好像就是也是要看公司，就是作品集到底要放什么样的内容，就是也是要去看公司去调整，就
1: 确
0: 不能
1: 实。
0: 就是你不管做过什么东西你都放上去。
1: 那你自己，你有，就是我记得有些人可能会用什么 PDF 或是 Notion，
0: Notion。
1: 你有看过那种类型的作品
0: 有
1: 集？
0: 有，就是看过蛮，就像是学习历程那种感觉，
1: 对，
0: 对。
1: 你自己觉得哪一种形式会比较好一点？
0: 但我其实觉得 PDF 那种比较好，
1: 真的
0: 因为
1: 吗？
0: 我觉得云端连接虽然是给你看作品，可是就是因为你没有用一些文字描述，或者是
1: 对，
0: 没有，
1: 确
0: 因
1: 实。
0: 为 PDF 他们就可能直接寄档案给你，就可以点进去直接看。可是云端连接就是，哦，他可能看大标，然后他还要特别点进去才可以看到你的。我觉得可能也是要看那个啦，也是要看调性是什么。但是像是如果 HR 可能一些那种大公司没什么时间的话，我就会觉得那还不如给 PDF，然后他们就可以一目了然说你到底做过什么。或是我之前看过有人是做 Canva，然后 Canva，然后就有点像简报这样，然后你可能在第一页的时候你就可以放超链接，譬如说他是活动经验，点进去他就可以跳到那一页
1: 那
0: 去，
1: 感觉还不
0: 对，
1: 错。
0: 那样子好像也不错。
1: 对，但我自己还是觉得网页是最方便。
0: 确实。但是因为我就不
1: 但
0: 会
1: 这个
0: 写
1: 就
0: 扣，
1: 有技术性，对，只要就是就有一些免费的架站平台，像什么 Weebly 或是 Wix，
0: 有，
1: 就
0: 我有
1: 是
0: 听过。
1: 对，就是其实没有很难，因为我也是那时候为了要做那一堂loading 很重的课的作业，所以我就去学怎么用。但是我后来有。就是学怎么写网站，所以现在不一定要用架站平台，但我觉得架站平台就是真的是不用有基础也可以做。
0: 所以哦，但是你写扣那种也是，就是会靠 AI 那种。
1: 写 code 的话会，就是因为我们上课帮我就是教我们写一个大的架构，然后可能细节的一些排版什么的，我会问 AI 说这个效果要怎么做。对。
0: 所以就是 AI 对写扣其实帮助也蛮大的。
1: 对，但我真的觉得架站平台是很方便，因为你只要把你想要的影片拖到你那个网站的某个区块，然后还有你要新增文字就新增文字方块，就很像那种 Canva 的排版。
0: 就会比较，就那就那种就比较不一样。那我们刚刚就前面跟大家聊过蛮多，就是我们自己在准备履历呀，或者是 作品集的一些心路历程。那我们待会就回来跟大家分享，就是我们关于面

0: 试啊，一些小 paper 之类的，或者是面试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过程这样。
1: 对，没错。
0: 好，那我们一样稍微休息一下，然后待会回来。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熊仔。

0: 欢迎回来大学生好吗？
1: 那我们上半场聊了一些履历跟备审相关的问题，现在我们就要来聊面试。那首先呢，你觉得你在面试前是一个很容易紧张的人吗？
0: 我觉得我是欸，就是那种因为我本身就是一个很容易紧张的人，
1: 对，
0: 然后又是那种面试的大场面的话，就是觉得就会更紧张。
1: 嗯，那你觉得紧张会影响到你的发挥吗？
0: 会，我觉得紧张就是很容易影响发挥。
1: 你真的有因为紧张所以就是有没有讲好或是一直在发抖什么的？
0: 我就是我只要紧张我就是很容易发抖，但是我觉得我在面试的时候就是还是能尽量就还是可以表现出很好的一面啦，只是就是还是会很紧张这样子。
1: 但我记得你之前有说过，就是你因为国小的一些事情所以导致你不太敢
0: 上台。确实确实，我们对大家可以回去听一下，就是我们之前有分享过，但是有点忘记是哪一集了。反正就是我觉得那一件事情有让我造成阴影，所以就是会变成不太敢上台这样。
1: 对对对，
0: 那你自己呢？你是一个很容易紧张的人吗？
1: 我是一个蛮容易紧张的人，但是我觉得就是可能要看我多看重这份缺，就是如果我真的很想进的话我就会很紧张。我之前我跟 Manny 是存在一个认识，然后我那时候去面试的时候我就是超抖欸。
0: 面试的时候吗？
1: 对、啊、
0: 可是因为我没有在跟你你是说就是初试的时候、
1: 对，因为我们初试不同场。
0: 对，
1: 但我那时候整个很抖。
0: 是，那你觉得你们那一场的人发挥的都很好吗？
1: 我觉得发挥的蛮好的、啊、因为我们那一场有那个 M3
0: 哦，有 M3 哦，他一定是因为他射牛
1: 主宰宣传。
0: 对，所以那时候看到那种就是很厉害的人，我觉得尤其是团体面试反而会更紧张。
1: 对对对对，
0: 因为你可以看到其他人的表现。
1: 你现在都是团面还是各面居多？
0: 我觉得那我好像都没有什么面试经验
1: 哦。真的吗？
0: 但就是都有尝试过，就是现在因为找其他实习，所以就是团面然后个人面试都有试尝试过、但我觉得团体面试好像会比较紧张一点。
1: 对，真的、就是你很容易被别人的表现影响到。
0: 对
1: 对，
0: 那你自己就是在面试前你有没有会需要做什么样的准备，跟或者是你心态会怎么调整？
1: 我觉得我唯一有认真做准备的就是存在的实习。我后来的面试就很随缘欸，因为我觉得怎么讲，我觉得不管是在学校还是在找实习的那种面试，我后来的心态都是我觉得我很想要这份工作，然后我可以想象我到底是实际做这份工作的时候是什么样子，那就代表说他适合我。然后我觉得他很适合我的话，我前期还是会做一些可能调查，就是看一下他们跟我想象的有没有一样。但如果我觉得就是跟我想的是一样的，然后我很适合这份工作，就去面试，然后我就是把我自己讲给他们听。就是我觉得他有点像是我让面试官了解我，然后同时我也了解这个公司。我们只是就是两个有需求的人，然后对接看那个需求没有 match， 然后有对到的话那我就可以进去。就是我没有太把它看成一个很严肃的事情。
0: 那为什么存在音乐对你来说就会比较你会比较认真对待？
1: 因为那是我第一次面就是找实习吧，然后又是一个就是在可能一些网络上啊或是看一些影片就觉得他们很竞争，
0: 其实竞争力蛮强的。
1: 对，因为就有听说他们的面试是那种很活的，就是不是那种很死板的面试。
0: 对对对
1: 对，所以很考验你的临场反应。然后我那时候就超级紧张，因为我觉得不是一个临场反应很好的人，所以我前面就做了超多准备。
0: 你那时候有做了什么样的准备？你就是调查公司嘛，然后或者是看一下他们社群。
1: 对对对，
0: 那还有什么其他的吗？
1: 我就是把官网都看过，然后社群也有看，然后我还请那个就是 AI 帮我出题，就是我就说就是他们可能会问一些比较活跃的问题，然后就会请他帮我出说可能针对某些方向去出，然后我就想办法现场答之类的。然后我还要想一些就是我之后进去想要做的企划，所以到时候如果还要问一些我企划上面的问题，我就可以马上把它拿出来用。
0: 马上可以回答。
1: 对对对对对。
0: 我觉得你跟我蛮像的耶，

0: 因为存在也是我第一个申请的事情、嗯、然后我就是之前也没有什么面试过的经验，而且我加上我之前也不是个人申请什么要面试学校，所以我就没有任何面试经验、嗯、然后我就也是把他们官网全部看过，然后或者是我也有请 AI 就是出题说大概会问什么样的内容、
1: 哦、的
0: 而且我觉得你反而准备的越多就会比较心里会比较踏实一点、嗯、因为你就是因为他们就说就是很考验临场反应嘛，所以如果你准备的多一点的话，或者是可能讲到别人没有讲到的点，那你反而就会比较优势什么的。
1: 而且我觉得他们真的蛮考验就是创意跟积极度，
0: 对，或者
1: 是
0: 应变能力、
1: 就是、對, 對, 對,
0: 对
1: 对
0: 对。那你自己有没有什么印象深刻就是在存在面试的时候的一些过程？
1: 欸，我真的最印象深刻就是面试年度的时候，然后我初试那一场，但我其实忘记我那一场的回答是怎样，我已经忘记我的表现，我只记得那个 M3 表现的超好。然后
0: 我有记得 有一题耶，是不是就是你可能进去自我介绍的时候、然后你要销售你身上任何一件单品？
1: 欸，我没有被问到这个
0: 啊，还是是 final round？ 欸，没有没有，这是初试，
1: 这是初试吗？有这个哦、喔嗯，
0: 有，
1: 我没有印象，
0: 你没有这个，真的吗？
1: 对啊，
0: 因为我那时候进去的时候，我有点
1: 吓到。你那时候回答什么？
0: 我那时候因为我不是跟你说我是最后一个到的嘛、
1: 哦、对，
0: 所以我其实没有 很多时间，然后他们说你现在销售一个单品，然后我就说我就赶快想一下我、啊、而且我就发现就是他们要你回答这一题反而是、嗯、就是那种感觉是要像是那叫什么、啊、就是那种菜市场，然后会有人在叫卖，然后就让你反而会可以凸显出你的那种是不是什么依人很活泼的性格。但是那时候因为我就太紧张，我就没有表现很好，我就说啊、哦，我觉得我应该是这个牛仔裤吧，然后我就讲一下为什么会是
1: 对,
0: 對，但我就觉得那时候没有表现得很好、
1: 欸、但是我觉得我们两个面试完之后有一个共通点，就是我们都会觉得自己不会上。
0: 哦，对对
1: 对
0: 对，
1: 然后其实根本就没有那么糟糕。
0: 可是我其实觉得还是有其他人可能表现得也很好、
1: 嗯、对对对，
0: 但是可能也是因为缘分，或者是可能他们注重的特质，
1: 演员，
0: 对对，演员的、嗯、面缘吗？对
1: 对
0: 对,
1: 对，
0: 面缘那种感觉。
1: 那你觉得存在跟就是你现在是环，嗯，你觉得两个面试有什么差别吗？
0: 欸、我觉得差异很大、欸嗯、因为我去华纳面试的时候就是一对一、嗯、然后他其实就是问我履历跟我作品集相关的东西，然后就是从里面针对我写的去问，然后或者是说他可能会问一些说你平常听什么样的音乐风格，所以他其实没有很多关于创意、
1: 哦、
0: 但是像是在存在面试的时候就是他会问很多 譬如说 要你用 AI 现场即兴，
1: 对，我觉得这个超难的，
0: 对，
1: 因为你根本就不知道题目会是什么，
0: 嗯，然后就是很即兴或者是很多不确定性，
1: 对，
0: 所以你就是会很紧张。而且我像之前在存在我们还有一关是就是前面这一组的人要先画一个东西，然后后面那一组的人、
1: 对，
0: 后面那一组
1: 有有有，
0: 对对对，后面那一组的人就是要可能你自己也要结合你画的东西，然后去销售这样物品、
1: 嗯、
0: 而且你根本不知道前一组的人他们到底画的是什么。
1: 嗯，而且我那时候印象最深刻是因为我没有去面试，但是我后来有听 Oden 讲，然后他就说这一关设计的目的就是大家都以为自己画的东西是要自己介绍，但是呢到他们要介绍的时候竟然是反过来的，就是你要介绍别人画的东西、然后就是很考验他能不能就是透过画把他自己的想法传达给你，然后你能不能去解读他想要传达的意思然后表达出来。
0: 嗯，
1: 就是真的是天啊，很
0: 这就是
1: 很厉害这个题目。
0: 对，就是我就觉得 Odin 他可能就是有他自己想他的想法，就是他可能觉得如果像是很多其他大公司那就没什么意义、就是或者是因为其实我觉得像是在存在你就是需要很多什么创意力啊，或者是因为其实很多东西也都是我们自己想说要做什么就做什么这样子。 对，然后但我也有想到就是有一题也蛮有趣的，就是我们最后一题是我们会由上一届的实习生画图，然后让下一届的人去描述说这张图到底在做什么、然后我那时候有问欧迪，他就说其实这一题主要是想要让大家看到说
1: 联想能力，
0: 联想能力跟就是你这个人到底是怎么样的个性，因为有些人可能看到这张图就会觉得 这是一个比较黑暗的图，然后他可能就会讲出一些可能比较 emo 的故事啊、但是他其实主要是想要看你是什么样的性格的人啊。
1: 但讲到面试我就想到我们可以分享一些面试当中可能要谨言慎行，因为我们算是都有面试下一届的实习生，然后就可能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些人有失言
0: 对对对
1: 对，
0: 就是因为你有时候越放松你反而会越觉得没有关系、就是大家都包容度都很高，那但是包容度很高你还是要谨言慎行这样子，
1: 对对对，
0: 因为可能会讲到一些比较越界，譬如说可能会有一些性别的
1: 对，
0: 讲到一些性别相关或是政治相关我觉得都要注意，
1: 真的真的，因为我觉得就是怎么讲，一些很好的面试官他会让你完全

0: 感觉不出来在面试。
1: 对，
0: 就是你整个聊完之后，你会觉得哦，我今天表现得很大。
1: 对，他会让你觉得你有一种自我感觉良好的感觉。
0: 对，但其实他心里已经就是打没。
1: 对对对对
0: 对。
1: 我觉得这好难哦，但是这也是我们在存在，我觉得蛮、就是蛮开心可以学到这些东西、因为我觉得很多公司应该是没有办法让你接触到可能面试这个阶段。
0: 对，真的、就是你可能可以是被面试，但是很难变成面试别人的那个人。
1: 对，那你自己觉得你在就是、面试的时候、你有没有觉得需要注意什么，或者是你自己觉得在面试的时候比较重要的？
0: 哦，我觉得最重要的是那个自我介绍。
1: 嗯，
0: 我其实到后面面试，我就只有准备自我介绍就去面试。
1: 哦，真的哦？
0: 对啊，就是我后来的两间
1: 公司。你后面都随缘这样子。
0: 对，我除了存在是认真有准备，我剩下全部都是，因为我就觉得我知道我自己过去的经验是怎样，然后我知道我自己想要的是什么，然后我也知道对面这间公司他可以提供给我什么，所以就是他问我什么问题，我都可以回答出来，然后我只要准备我自我介绍，我就可以去面试。
1: 嗯，
0: 对。
1: 哦，
0: 但是我，
1: 那你会不会怕就是他如果问到一个问题、然后你可能有点不确定这样子？
0: 我真的有被问到一个，是前阵子去一间影像工作室面试，然后他就问我一题，是我有没有特别在关注哪一个 YouTube 频道，然后我真的这个应该是经典题，
1: 对、啊、
0: 但是因为我太放松了，所以我完全就是想说我只要准备自我介绍就好，其他我就可以现场发挥。
1: 哎、欸，然后就发现自己太过那个放松，
0: 对，我没有忘记准备这个。
1: 嗯，可是这个应该也不需要准备吧，就是你就把你平常看的 YouTube 频道。
0: 但尴尬是完全不会看 YouTube。
1: 哎，怎么会这样？
0: 对、啊、
1: 影像工作室
0: 对啊、然后我最近想说我要有意识的开始就是看一些别的创作者的影片，
1: 嗯，就是也可以增加一些灵感什么的，
0: 对对对对对，
1: 尤其是你可能也做相关的影片、就是内容这样子。
0: 真的，
1: 嗯，
0: 那你觉得你有什么在面试过程中特别要注意的吗？你觉得？
1: 但我觉得是谈吐能力，还有你给人的一种自信感、
0: 嗯、
1: 就是我觉得好像你就算没有能力，可是你那个就是跟人交际的那一面，或者是你的自信要拿出来、让别人看到你真的很想要。哦，对，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你要让别人看到你的那个渴望跟动机。就是如果你真的很想要这间公司，就是我觉得对方一定看得出来、然后他们也会觉得，如果是对这种可能动机感很强大的，就是很强烈的人，他们在做工作的时候比较有热忱。
0: 嗯，
1: 所以就我觉得可以展现出这一面。
0: 但我在想，会不会实习生的面试跟就是之后真的找正职会不太一样？因为实习生感觉会更看重你的个人特质跟动机，然后潜力等等的。
1: 对对对
0: 对。但是如果你是真的开始出社会工作，感觉应该会比较偏向是
1: 硬实力，
0: 对，就是你能不能为公司带来价值，这种事情。
1: 我觉得这也有。但因为有些公司，我觉得有些公司比较看重个人特质、有些就是要看公司、就像我觉得像科技的那种，就是一定你的技术就是一定要够 或者什么、但是像行销或者是社群这方面，我觉得好像个人特质也是蛮重要的、
0: 真的。
1: 那你自己就是面试过大公司跟小公司，你自己有没有觉得就是这个差别是什么？
0: 其实我没有面试过大公司，应该问你。
1: 对，
0: 那你觉得有什么差别吗？
1: 但我觉得就是面试流程啊，因为像是存在的话，他们就是团体面试嘛，然后有初试跟 final round。然后像是大公司的话，通常我不知道其他大公司怎么样，但是因为我自己就是跟一对一面试，然后或者是就是问题就是像网络上看到的那样，就是说，那你为什么想要应征我们公司啊？然后那你自己有什么技能你觉得可以运用在我们公司身上？就是对，就比较像是这样，
0: 比较常见。
1: 对，然后或者是风格的话，就是也比较就是传统一点点。然后像新创公司可能就会比较有创意或是比较有想法这样。
0: 但我之前听说就是有一些大公司的面试是超级多轮，你可能一开始是先一些就是前辈面试你，然后到最后可能还有什么
1: 主管面试，
0: 然后你还有什么笔试之类的。
1: 对对对，
0: 所以你那时候面华纳是没有到那么多层。
1: 对，我没有那么多层、但是我之后他们好像是一开始是跟主管，然后到接下来就是已经确定聘用你为实习生之后，你还要再跟 HR 再另外聊，所以我不太确定那个聊的内容。
0: 每一次聊的方向都会不太一样吗？
1: 我其实不太确定，我还没聊过这样。
0: 你只有到第一次而已。
1: 对，目前只有第一次。然后我刚原本想要问啊、就是因为你之前说你想要可能进一些比较大公司，然后那时候我前阵子就是听 Dcard 的 CEO 的 podcast， 然后他就有说到，就是他们也是前辈可能就先面试，然后再到最后是那个 CEO 会跟他面谈，然后他不是说他是一进来之后他就先问你问

0: 题，就是他会先，因为通常我们面试的时候就是那个我们是最后会有个 QA 环节嘛，然后你想问公司什么问题，但他们不是，他是一进去就是先问说，哎，你今天想问我什么问题？
1: 我觉得这个真的会有点猝不及防，
0: 对对对，
1: 对啊，
0: 因为通常都是公司想要了解你这个人，可是反而是你那个面试者要来了解这个公司嘛，或者什么。那如果你今天突然被问到一个这个问题，你会想要问什么啊？
1: 我觉得我可能会想问，就是进去之后会碰到怎样的内容，然后可能会延伸带到一些就是这个产业的发展，我进去之后有没有办法就是有一些更好的资源或机会之类的，然后或是我有一些想要做的专案，我能不能进去就是实行这样。对，我觉得大方向都是这个，
0: 对，大方向应该是这个。但我自己感觉就是会问一些很无聊的问题，因为就
1: 比如说什么，
0: 就我觉得我会想要开启一个话匣子聊天模式，就是感觉先让就是太放松的感觉，因为我觉得应该蛮多人都会想要先问工作的方面，但我感觉就会问他说，哎，哎，那就是会开启一个聊天，你今天午餐吃什么这样。我会不会被这样误以为是很不认真的那种？
1: 好像，但我觉得就是这当开头蛮吸睛的，后面有拉回来就好了。
0: 对对 对, 对，我觉得，
1: 欸，但我自己的心态会比较偏向，就是我可能到最后会不会进这间公司也不一定，所以就是今天有一个机会，我可以问这个产业内的人任何一个我想问的问题，那我就当成是一个coffee chat， 就是免费的 coffee chat 的机会，
0: 对啊对啊，就还不错。
1: 就是说不定我之后不会进，所以我也没有机会再问到这个人这样的问题。对，
0: 那你自己有没有觉得，你觉得大公司会比较看重什么特质啊？
1: 我觉得大公司感觉会比较看重你过去的经历耶。对，就是我觉得好像新创会比较愿意去找一些零经验，然后从头培养。对，是吗？我自己的感觉啦。
0: 你说大公司比较看重，
1: 就是你可能要有一些相关的经历，或是就算你没有的话，你要有办法把你过去一些其他就是外物，然后延伸过来，就是跟你的个性做结合，然后说明你是这份适合这份工作。但是小公司的话，可能我觉得他们会比较愿意去培养一个完全就是
0: 从零开始的人。
1: 对，
0: 我觉得好像也是有这种感觉。但我觉得现在很重要，就是我们这个年代嘛，感觉大公司也是很看重那种解决问题的能力，就是你提出一个问题，你有没有办法去解决它，或者是就是那个责任感啦。因为我觉得实习生很多都是可能你会做一些比较不是这么专业的事情，就你还是要处理很多小杂事，那你有没有办法自己去解决这些东西。
1: 我最后想要问一个问题，但其实我现在忘记了。
0: OK，
1: 才过
0: 五秒
1: 钟。等一下我想一下。
0: 但是我之前就是有面试过，就是可能存在的面试之后，我就觉得就是反而大公司比较没那么紧张，就我已经大概知道面，我可以想象是怎么样，然后我就是好好的把我想要说的就是说出来，我就觉得好像比较好。可是我觉得像是我觉得有好有坏，像小公司你就是没有办法把你想要表达的表达出来，因为他们有真相对性的问题，比如说他们可能就 AI 题，所以你就是没有办法把你想要表达的表达出来。
1: 那我觉得小公司也不会每一个都像存在那么火。
0: 对啦对啦，确实
1: 就他真的是比较特别。
0: 对，
1: 因为我自己面过除了存在之外其他都是小公司或是新创，然后反正就是他们也都是一些比较基本的问题。而且我不知道大公司面试一次是多长，但反正我去一些新创他们面试一次都是一个小时，然后甚至可能超过，所以就是真的聊很久，然后你可以就是他问一个问题你可以讲得非常非常详细。
0: 对，就反而就是要看公司的那个风格跟调性这样。
1: 我觉得存在反而你比较需要缩减你的回答，因为我们每次都有限可能30秒、1分钟
0: 对，要讲完这样。
1: 对啊对啊。
0: 好，那听完这些就是不知道现在就是在面对可能想要求职或者是最近有要应征那个实习，对于这样的面试环节有没有更有那种画面感。
1: 没错，
0: 那我们接下来呢也想要跟大家聊聊，就是跟大家聊聊就是没有面试经验的人，然后他们就又想要申请实习，因为通常在大学期间会比较少会有那些工作经验。
1: 对，
0: 那这样的话你会觉得你想要给他们什么样的建议啊？
1: 我觉得真的焦虑是很正常的事情，就是一开始没有人会不焦虑，所以就是你就尽可能去做好你可以做的任何准备，不管是写履历然后海投然后练各种面试技巧，反正你就是去面一次你就会知道那个状况，然后再来就是不要太把面试当成是一个对你的考验，因为它只是你跟公司在沟通这个职位有没有符合彼此的需求，然后你就是放松心态吧。

0: 去找到你自己的独特性，
1: 没错，
0: 或者是你的一些专案经验，就是可以把它尽量数据化或者量化，这样去分享自己的心得。
1: 而且每个人都是从零开始，所以
0: 对啊，
1: 就算是那些看起来超级厉害的大神，他们也有第一次找实习的时候，对，所以一定可以找到，就是没有那么难。
0: 对，没错。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也差不多到尾声啦。那就是也祝福大家，就是毕业季，还有就是在找实习，对啊，面试季
1: 顺顺利利的。
0: 那我们这边是大学生好忙，每周三上午10:05准时首播。那也别忘记
1: 追踪我们的 IG， 我们有很多影片会在上面不定时的更新。
0: 好，但是还是要跟大家讲，因为这其实是我们的倒数第二集的酷酷，
1: 但是我们有一些库存会继续陆续的把它
0: 发出来。 对，但是如果之后有机会的话，我们也可以再考虑看看要不要再
1: 没错开启第三季
0: 开启第三季这样子。对啊，如果有机会的话。好，那我们大学生好忙这个跟大家说拜 拜。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三点钟。
1: 热浪来袭，我就是这么 hot。

0: 欢迎收听每日一句台湾俗谚时间，
1: 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你知。
0: 李道勇老师主讲，世新电台制作。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城南文史工作室李道勇，今天继续为各位介绍台湾俗谚。今日继续介绍的是第23句，八嫁三条命，无想厝内的母子。各位听众朋友可能觉得很奇怪，这个地方怎么非要叫三只雪雕啊？这个台湾这个地方会有雪雕吗？台湾会有貂皮大衣的这个雕吗？原来这个三雕岭，它是从西班牙语翻过来的。在1626年的时候，西班牙人在这个我们的东北角登陆，登陆的地点就以当时的一条船叫做 San Diego 来取名啊。现在这个三雕角并不是三雕岭，三雕角是在台二线的这个卯澳过去，也就是芙蓉过去，芙蓉过去就是卯澳，卯澳过去就是三雕角。三雕角有三雕角灯塔啊，那个是三雕角。然后因为有 San Diego 的关系，就有三雕角，三雕角而后就有三雕岭啊。但是三雕角跟三雕岭并没有在一起，所谓的三雕岭应该是在我们去九份的应该是北县道102公路的 22.5K 那个地方就叫做三雕岭。换句话说，坐火车是到猴洞下车以后，到猴洞国小旁边的一条小溪溯流而上，就是到大出坑，就是吴念真的故乡大出坑。然后大出坑再往上走，就会走到所谓金字碑，金字碑在这条路就叫做三雕岭。啊，爬过三雕岭的时候，是无注意到厝的母子，因为前路茫茫啊，这里经常有雾，前路茫茫，山高险阻，又加上突然间跑出土匪来，我老命都叫休矣，所以沿途的提心吊胆，当然不能分心了、住在前面的风吹草动一旦有状况的时候，就跟你拼了，跟他拼了。这个时候当然不会去想出来无惊，可是，一旦到了嘎巴烂，一旦开始垦拓了，那个时候忙于垦拓了，更没有办法顾水里家里面的气象，因为一条路跟他天呢，你要回来一趟都很不容易啊！不像现在有飞机啊，不像现在有嘎巴烂客运的啊。你看一条路那么远，千里迢迢呢，当然顾不得家里的妻小，所以就讲八嫁三条岭，无想厝的母子啊。咱阁讲一摆，八嫁三条岭，无想厝内的母子。谢谢各位，我们下回见。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0: 哇，这是什么味道？是生活中的甜蜜幸福，还是现实的苦涩挑战？
1: 也许两个都是。人生就像一盒巧克力，你永远不知道你会得到什么。
0: 有时候是意外惊喜，有时候是苦中带甜，
1: 但总是让人回味无穷。
0: 在这里，我们一起打开这盒巧克力，品尝人生的酸甜苦辣，

0: 分享深刻的故事。
1: 巧克力每周三早上11点与你相约，探索世界的滋味，发现生活的可能。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最新一集的巧克力，我是威廉。
1: 嗨，我是 Lini。
2: 不知道大家身边有没有那种念了某个科系，结果出来做完全不一样工作的人，或是过年的时候有没有被一些长辈问到说最近要毕业了，出来要做什么，毕业后要干嘛？所以今天就是我们两个来聊说，因为我们两个是广电系的嘛，那我们就是来跟大家聊聊说广电系现在的现况跟未来的这件事情。那我们先从一个比较生活的话题切入好了。
1: 可以。
2: 李，你现在是在什么地方打工啊？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1: OK， 我现在有两份工作，第一份工作是在饭店，就是休旅业打工，然后第二份工作是在餐饮业打工。然后餐饮业这个工作其实断断续续也是做了3年多了，然后休旅业这个饭店的是我近一年来才去找的新工作。对，然后是因为原本那一家餐酒馆的老板有时候人太多了，我没有办法上到很多我想上的班，所以他就给我介绍了一个他朋友开的一间休旅业的饭店，然后呢我就在那边做了快小半年而已啦，没有到一年。是之后就是那边的班也没有办法排到我要的，所以我又去额外在104上面找了一个新的也是饭店的工作，然后也是打工，但很巧的是就是在我原本工作的地方就转一个弯就到了，蛮好笑的。
2: 那饭店是做什么样的工作？
1: 很简单，就帮客人 check in check out， 然后他们需要什么生活的备品，备品的意思是毛巾，大毛巾小毛巾或床单枕头棉被之类的东西，水杯，就是你肉眼可见在房间里面所出现的事物都叫做备品。只要他们需要有这些东西的话，那我们就要拿给他，或是帮他解决一下订房的困难，在柜台上面接电话，然后问说现在还有没有房间，可不可以卖休息之类的。蛮简单啦，对我来说。
2: 所以就是柜台和服务员嘛。
1: 可以这样理解。
2: 那柜台要会讲英文吗？
1: 简单的英文就好了，我觉得是这样子，我觉得你只要能沟通都不是问题。对，你只要能用英文沟通，就算你英文再破，只要大家能懂你的意思，只要客人能懂你的意思，那基本上沟通就不会有问题。像我英文也不是一个特别好的人，我就是但是会聊天，就是只要客人跟我们聊天，他们愿意跟我们聊天，那我们就会跟他们聊天。因为其实在柜台真的很无聊，它不像是餐饮业，你可能要到处跑啊，到处送餐什么之类的，都不是。他只要坐在那边 key 资料，然后打新的单出来，然后写 Agoda 或是 Booking 的订单，或者是你现在现场接的客人的手动订单，对，就只有这些。所以你基本上不会碰到任何人，然后我们柜台基本上只有一个人，所以超级无聊。你只能悠闲的时候就滑手机，有事的时候就忙，但是忙也不会到很忙，顶多就是帮客人解决他想要的问题，然后就这样结束了。
2: 你的饭店是在哪里啊？是大饭店还是小饭店？
1: 小饭店，就是台北车站的，
2: 就是那种旅社那种。
1: 对，很多都是
2: 这种青年旅馆类似那种。
1: 对，有背包客的，也有可能套房之类的。
2: 啊，通常都是什么样的人会去？外国人吗？
1: 我们那边非常多好朋友，就是印度、印尼的好朋友。因为他们的网站上面，就是他们 IG 的网站上面或者是 Google 的网站上面比较会显示我们的饭店，因为我们的饭店在这一类人的评价中很高。
2: 为什么？
1: 我也不知道，可能就是刚好服务的蛮好的，然后就往这一块去发展，然后在这一两年来就是非常的评价蛮高的。对，所以基本上都接这一种的客人。
2: 啊，通常如果他问你说什么有台北有什么好去的地方或好吃的东西，你会怎么回答？
1: 我回答，你知道西门町吗？你知道士林夜市吗？你可以搭公车，不然就走路就可以到西门。然后不然的话，你如果想去士林夜市的话，你也是红线吱吱搭，你就到士林夜市了。
2: 就这些。那好吃的东西呢？
1: 其实我真的想不到台湾有什么好吃的，你能讲的就是夜市。如果要讲比较有特色的东西就是夜市。夜市就很多吃的，但是我主推牛肉面，因为我超爱吃牛肉面。
2: 哪一家？
1: 很多家。我的梦想，我之前小时候的梦想是吃遍，就是这个世界上台湾的，不要讲世界上，台湾的所有新开的，不然就是已经开过的牛肉面店，因为我真的超爱吃牛肉面。
2: 那你有没有遇到一些什么比较有趣的客人？
1: 有趣的哦，有啦，还是有几个。我先讲，我刚进新的饭店，就是第二间我换的饭店，

0: 后有遇到一个很可爱的伯伯，他已经七八十岁了，应该七十几而已啊。然后我那时候就猜说你是不是七十岁？他是英文，就是讲英文的，他外国人。然后因为我在帮他打微波炉的东西嘛，他就想说那就闲聊一下吧。然后他就问我说你猜我几岁？我说你应该七十几岁吧。然后他说差不多，我七十岁。然后我就说哦，这么年轻吗？你看起来。对，就是再有年纪一点。他说，因为工作的关系。我说，哦，那我就问他说，那你这次是和你老婆来吗？然后他说，对。然后我说，那你小孩呢？他说，他有三个女儿，三个女儿都长大了，然后都已经成家了。就是说，就是这阵子是他跟他老婆之间的蜜月旅行，就是他们叫什么结婚纪念日哦。然后刚好来台湾玩，台湾是他们已经玩过第三十几个国家。他那时候好像这样讲。然后反正就是一大一唱这样聊。我为什么会对这个人特别印象深刻？是因为我那个时候刚进这家新的旅馆，他算是对我蛮包容的。因为进新的旅馆肯定还是有一些不一样的感觉，跟上一家不一样感觉。因为上一家比较偏电子化，就是电脑化一点，但这一家就偏传统行业，
1: 有
0: 就
1: 人
0: 是
1: 情味是不
0: 对
1: 是？
0: 对对。但是你要手写订单，不是在网络上 key 订单，你要用手写的，所以就比较。忙不来，也不能说忙不来，不习惯，因为毕竟刚进去还不熟悉。然后这个爷爷就是对我蛮包容的，就是会跟我讲说没事，你慢慢来，或者是说，我要订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时候的房间，你可不可以帮我？然后我就帮他找，但我找的速度比较慢，他也没有催我，所以我蛮印象深刻的。但是我有遇过那种 OK，
1: 怎样？
0: 这是在上一家饭店的事情了，第一家饭店的事情，不是第二家。第一家饭就是我准备要离职前，就是要离开那间饭店前，我遇到一个女生，她应该是商务人员。然后那时候月底了，然后她就跟我要统编，我就跟她讲说，可是我们这间算是新开的，我们统编还没有准备好，可能要请总公司寄给你，你可以吗？她就破口大骂，她说哈，可是已经都月底嘞，她这样子送过来时间多久啊？这样来得及报账吗？我要报账诶。然后我出来消费，我都是要报账给公司的，不然我没有办法花自己的钱什么之类的。然后他就很生气，然后那时候就说：“那我开一个住宿证明跟我们的饭店印章印上去，这样子，然后把你的那个信用卡刷的记录资料给你，OK 吗？”他说：“不行，他一定要统编。”然后就一直念，一直念，一直念。然后我就真的受不了。然后我那时候，我主管跟我的主管兼同事就是刚好不在，他刚好回去台中休假，然后我就打电话给他，我说我就跟那个客人讲说，你等我一下，那我跟主管确认一下，然后就打电话给我主管，然后他说，那你把电话给他，就是如果这样还不行，就把电话给他，然后我就把电话给他了，然后那个女生就跟我主管开始激烈的交流，对，就讲说什么，我主管说就是总公司的发票可能要2个礼拜后才到，然后那女生就说太晚了，她没有办法，然后说什么我们饭店怎么做事的，blah blah blah blah，反正也是骂很多。然后呢，我们主管就说：“好，那我请总公司催快一点，可能1个礼拜内给你，你 OK 吗？”然后才 OK。然后，但是那个女生现在还是要拿证明，所以我最后还是开了我一开始给她的东西。
1: 但他也没办法，
0: 对，
1: 他一定要报账，
0: 对，
1: 对
0: 但是
1: 吧？
0: 我就觉得说，好，就是人之间互相体谅嘛。我只是觉得最后你还是要拿我原本给你的东西，不是吗？就是你现在肯定没有办法拿到统编啊，这个逻辑你是绕不过去啊，所以你肯定要按照我现在给你的走，不是吗？不然我也没办法现在伸出一张统编发票给你。对，但我觉得我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打工久了就是会遇到很多形形色色的人。我看到他指着我鼻子骂我的时候，我没有任何感觉。我那时候反而在想说，我今天晚餐要吃什么？
1: 那你做这个饭店的工作，你觉得有什么缺点还是优点吗？就如果你假如你未来的正职是想做这个，
0: 我觉得很好。如果未来正职你一定要走这一条路的话，那你现在多累积经验不是不好啊？
1: 可以累积到什么样经验？人与人的交流吗？
0: 对，我觉得做服务业就是这样子，做服务业就很像是专门在跟人去做交流的一种行业。
1: 那跟餐厅有什么差别？
0: 餐厅的话，交流不会到那么深。比如说，我就讲前面讲的。饭店业的话，会有一些客人来跟你聊天，但餐酒馆或者是餐饮业完全没有时间让你去聊天。你忙着送餐、做餐、后厨、烤炉，或者是擦桌、收桌，就已经够忙了。
1: 除非你是 bartender，
0: 对，除非你帮人家点餐的时候跟人家闲聊两句，但也只能是两句，因为你如果在餐厅全部客满情况下，你能聊两句。

0: 你能聊两句就已经非常厉害了。对，你没有多余的时间可以让你去聊多余的话，所以我觉得跟饭店业最大的差别就是在于说，你跟客人的交流有没有到比较多或比较深度。像如果你比较喜欢讲话的话，你可以去做饭店类，因为饭店类真的很闲，而且时薪也算高，就是不会像餐酒馆那么累，那么你要一直跑一直跳，然后一直帮客人点餐，一直收桌，然后时薪还领得跟。你在柜台，你在饭店柜台坐在那边，然后滑手机、key 订单、跟客人聊天来得多。然后回归到你刚刚讲的，如果对于未来，就是如果我要走饭店行业的话，我觉得是一个优势。毕竟你就提前先累积了你在饭店里面的一些，可以讲人脉或资源，就是你在饭店内会遇到很多人。对，然后如果你未来没有要走这条路，不一定是坏事。就是你还是累积到了，就是出社会人与人之间可能沟通协调，或者是跟人家谈判的一些技巧。
1: 那你有想吗？因为我们现在是广电系嘛，广电系要么就是很多学长姐都出来拍片啊，当导演啊，写剧本啊，做广播电台啊，做音乐啊之类的。你有这些考量吗？
0: 以前有想过，如果你是问大一大二的我的话，我会觉得。对啊，我就是要走广电啊。
1: 你为什么想就是进来这间学校读广电系？
0: 那个时候是因为我高中是念戏剧班，然后戏剧班我知道舞台表演可能不太适合我，就是舞台剧的部分，因为
1: 戏
0: 我
1: 剧
0: 肢
1: 班是
0: 体不
1: 在
0: 好。
1: 干嘛的？
0: 我们的戏剧班比较像是演戏，但是演的戏是舞台剧，不是影视类的，所以我们就是专门在做舞台剧，可能舞台、音效、灯光。然后还有演员的一些肢体表演类、声音表达的东西。然后因为我以前上课的时候，在戏剧班的时候，就被老师讲说我的声音表达能力很好，但是我的肢体表达可能就是真的比较弱，所以我就知道，我应该不适合走舞台剧，不然就是我要在那一块下很大的功夫，我才能做这个行业。对，所以我那个时候就想说，那我就专门练声音好了。然后我有会唱歌，然后我就想说，我也很喜欢发出很奇怪的声音。对，那个时候啦，就是小时候一些爱玩嘛。然后我妈就问我说："那你有没有想做什么？"我说："其实我也不知道。"然后我就上网去查了，我就查到华视配音班，然后我就去考了华视配音班，
1: 配音是配哪一种？
0: 都有，
1: 什么动画、电视？
0: 都有动画、电视、广告，反正全部都有。然后我就考上了。他那个时候还问我说："你已经高三了，因为我是高三去考的嘛。"他说："你已经高三了，你这样子准备你的学测来得及吗？你这样有时间念书吗？还是你等你考完再来配音班练习这样子？"然后我就说："没关系，不影响。"我直接跟他讲说："没关系，不影响。"然后他就说："哦，好吧。"然后他就真的让我上了，可能是因为就是还不错，然后加上还年轻，对。但是我觉得这非常的好，因为天时地利人和。我学完配音班之后，我把这个东西写进我的备审资料里面，我就上视新了。
1: 哦，你是学测进的，
0: 我是学测进的，我的成绩是压底线，就是最底的那一种，就是完全就是对，就是你们现在在网络上面还可以看到，可能我们是112嘛，
1: 对。
0: 一二学年度那个低标最低标录取的学生那个成绩就是我。但是幸好世新是一个比较重面试跟备审，而不是成绩的人，所以我那个时候成绩好像只占1%，这样讲，学测成绩是10%，然后备审加面试是90%，然后我那个时候学测只有1%，甚至可能没有，然后我是靠备审跟面试拉进来的，就是我备审好像是差2分满分，然后面试差1分满分，这样才进来的，因为我还是正取，虽然有点靠后面，我们班几个人啊，70几哦。光压在59还58名，
1: 那你进来世新之后，你还要朝你这个戏剧班的这个梦想前进吗？
0: 大一大二我一直选修表演课，就算我虽然是广播组的，因为广播组相对起电视电影组比较少接触到表演类型的东西，对，所以我就特别去修这门课。
1: 那课都在修什么？上什么？
0: 其实跟我高中上戏剧班的东西差不多。
1: 上什么？
0: 舞
1: 教
0: 台
1: 你
0: 剧表
1: 表
0: 演
1: 演吗？
0: 啊，舞台剧表演，
1: 怎么演戏是不是？
0: 对，怎么演戏，然后演的都偏是古典的剧本，然后一些可能。

0: 课堂上或课堂上的一些什么叫你做团队游戏，因为团队游戏可以增加默契，也可以增加你的肢体训练。
1: 我们的班导不是，
0: 佳琪老师，
1: 他是。
0: 他是舞台剧加音乐剧演员，他很厉害。我从我还没有上世新前，我就看过他的剧，那一部叫什么？台湾有个好莱坞，那部真的很好看，我很推，但是现在没有播啦。对，
1: 那你现在还有想要成为像他那样吗？
0: 像他那样吗？
1: 对啊。
0: 以前有想过，但其实我现在不知道，因为可能自媒体太过于饱和，就是现在广电这个发展，就是自媒体太过于饱和，所以等于说你做什么都会有一个上限。虽然有可能是我自己给自己画地自限啦，
1: 什
0: 但
1: 么
0: 我
1: 意
0: 觉
1: 思？
0: 就是自媒体现在过度饱和，等于说你进每一家公司或者是电视台，都有点偏向是说你领着低薪，然后做着所有人都可以做到的事情，所以他付你这样的薪水。对，所以等于说你薪水赚不多，你还要比别人更爆肝。然后我觉得这一行，你与其靠学历，你不如靠经验。就
1: 对，
0: 是这是从我大二之后才了解到的事情。因为我大一会来念广电，我就会觉得说，就是觉得说我一定会往这个方向走。那我念完书，我毕了业，我就直接进电视台工作。但是大一的想法肯定跟大四毕业要不一样，准备要毕业的人不一样。对，所以我从大二的时候，从大二就了解到说这个时代。现在这个时代，自媒体过度饱和。你看，你像现在打开 IG，随便一个人，随便一个人都可以白手起家的做他的 Reels 剪影片爆红，所以就变成说，你读广电要干嘛？虽然话也不是这样讲啦，就是读广电还是有读广电的好处嘛。像电视、电影类就可以拍片、制片、剪片、录音、收音，很多不一样的东西，写脚本啊，写企划。我觉得世新的师资，在外面来讲，可能比某些公立学校都来得好很多，更何况是私立。对，它是一个私立大学，但我觉得资源真是比别人的好很多。虽然器材什么设备都蛮难借的，对。不过幸好我们要拍片，但对于广播组来讲，广播组如果你要讲未来的出路的话，以他们的就是招生上面写的，当配音员啊，广播节目录制人员呐，广播人员呐。记者啊，还有什么自媒体者、自媒体人员呐、反正就这些。但先讲一个以来，配音这个东西从你开始网络崛起之后，看电视的人自然而然就会少了。我们不像现在的小朋友，不像我们小时候，可能会坐在电视机前面等着一部韩剧，或是等着一部卡通播出。他们比较像是在网络上拿起手机，拿起平板。开始划他们想要看的东西，
1: 对，
0: 所以如果你要讲配音的话，现在这个行业比较难做下去。比较好走的只有广告配音，但广告配音的话也蛮难的，因为配音圈的人不多，你要崭露头角其实很难。就算你想进去，他们有些资源，我记得有一个词叫什么，好像就是领班，但是领班那个人就是配音老师，就是有一定经验的老师，然后会带着他的学员，或者再挑了几个人去配音，所以，但是配音的时间很弹性，所以他会不会找你也不知道。然后你会不会在某一部广告或是某一部配音的作品上面崭露头角，其实也很难说。但这个完全就是靠运气。
1: 那有声书嘞？
0: 有声书其实我觉得跟 podcast 是同样的概念，因为有声书的市场是这样，然后 podcast 市场也是这样，他们两个的共同点就在于说。都是用听的，这就是广播，就是用听的。但他们有没有兴趣？观众们有没有兴趣？受众有没有兴趣？他们受众是谁？受众群体广不广？受众群体多不多？有声书的话，市场就比较像是广播剧类型。其实我觉得广播剧跟有声书是有差别的，但是他们的受众群体还是都差不多。
1: 广播剧是什么？
0: 你可以把它想成一部电视剧，然后转成耳朵听的电视，电视看不到，就只能用听的，
1: 那跟有声书差在哪？
0: 就是戏剧类，然后跟独白类吧，因为独白比较像是自言自语的那种，然后戏剧类就是比较多人讲话。但是我对于有声书的定义，其实还是在小时候可能念童话绘本，然后念给小朋友听比较多，像现在其实很多课本。小国小生、幼稚园生的课本都是用有声书来代替，像他们很不喜欢念书嘛，那家长就会想尽办法，可能买那种外面的光碟，或者是现在没有这样光碟，对不起，可能买那种网络上面的教材，然后就是。

0: 有人对 QR code 扫进去，然后有人念这一本，就是现在小朋友在念的书的这一本，念给他听。
1: 嗯，
0: 对，这其实也算是有声书的一种。
1: 嗯，
0: 对，但我之前配的有声书是，就是绘本，然后或者是在网络上的影片，然后帮他配音这样子。
1: 嗯，那我们这个世新广电读什么学什么，讲到一个段落，我们先进一首歌休息一下，我们等一下回来。

0: 是阿丽，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1: 好，欢迎回来。那刚刚就在讲说 Lini 为什么要读世新广电，然后在世新广电可以学到什么。
2: 嗯，
1: 那你刚刚讲说你一开始想进来是因为你在高中的时候有读戏剧班，
2: 对，
1: 然后大一大二的时候有去修这个演戏的课，
2: 对。
1: 那你为什么后来你现在在做什么？你后来在做什么？
2: 我后来在做什么？
1: 对啊，就是有在做一样，就是往戏剧这个目标前进嘛。
2: 戏剧肯定是没有，但是配音的话只有大一大二有，然后大一大二的作品差不多现在已经出了，但是我真的太忙没有时间去看，就是还有个展览，所以就 pass 过。但是我之后会跟他要录音档，就是我之前配音的成果这样子。
1: 嗯，
2: 然后现在其实你要讲我未来要做什么，我真的不知道。

0: 因为太迷茫了。我觉得人不要太过于局限于自己，说你可能未来一定会做什么，因为你如果未来不做这个的话，你真的会在突然失去掉的时候很迷茫，不知道往哪里走。像我大一、大二就是太过于确定说我以后一定要走广电系，广电系的出路，所以我现在大三了，我发现我走不了广电，或者是我对广电没有那么感兴趣，或者是我知道它市场已经越来越小的时候，哦，越来越小，但是人力很多的时候，我就觉得说，那我之后要做什么？我跟别人比，我的优势在哪里？我该怎么做才可以做到我可能想或者是我适合的工作？就会一直在反复思考这个问题。我之前有想过，可能毕业之后像是船管或者是图传那一类的，去行销公司，去团队合作这种。就是至少稳定的工作，然后也是在你擅长的领域，然后或者是策展人员，对，也是这一类的。就想说，是不是也该往这一方向走，就继续往这个方向走？对，因为其实现在没有特别的目标要做什么，就会觉得说很迷茫，还在一个迷茫期，但是没有比起之前那么迷茫了。因为现在比较想做好，就是毕制，能好好毕业才做事情，对，一定要做事情就是毕制。因为我们广电系的毕制是这样子的，我们的毕制也有论文，但是做广播电视电影这三个组别常做，电视电影就是拍片嘛，然后广播组的话，可能就是有声书、podcast、广播剧、声音剧场、
1: 广播电台，
0: 广播电台，广播节目，然后我是做 podcast，然后我是一个人做，哎，其实也不算是一个人做，就是我不是跟校内的同学做，我是跟校外我打工的餐酒馆的老板一起做，因为他话也很多，我觉得这样子比较好聊。
1: 你们要做什么样的题目？
0: 其实我想做的东西跟巧克力这档节目差不多，只不过我不会把时间拉这么长，毕竟这个是巧克力是广播电台的节目
1: 对，一定要55分钟整。
0: ，Podcast 你只要做20到30分钟就好了，非常简单。像我前面可能讲的东西就已经超过20分钟了，对，反正就是类似巧克力这档节目。
1: 就什么都可以聊。
0: 什么都可以聊，因为我的那个节目叫下班聊什么？
1: 哦，这名字好烂哦。
0: 好，你好过分哦！反正这不是名字烂不烂问题，反正就是大概是下班可以聊什么，但名字还在想，我只是一个大概方向叫下班聊什么。对，因为巧克力可能太有深度了，大家不会想点进来。
1: 但其实没有很有深度。
0: 对，但其实没有深度，就是聊一堆废话，所以你干脆取一个简洁明了的名字就好。好，反正就是想做这一种类型的节目，然后我是想要影音同步，就是我会边录影，然后边收音，然后就是把 podcast 跟影片剪成 reels，然后上传到社交平台上面。
1: 那学校同意你一个人做？
0: 他只限一二到六个人，
1: 对啊，
0: 对，没有说不能一个人。
1: 对啊，但是第二个人可以是学校外的人啊。
0: 但我不会把它写进去，不是钻漏洞。是你原本毕制就可以一个人做，你论文都可以一个人写，为什么你 podcast 不能一个人做？
1: Podcast 他说规定2到5个人啊，
0: 没有规定，它是建议，
1: 建议啊。
0: 对，它是建议，当参考就好了。
1: OK，OK，OK。
0: 那没有说我不能找校外的人员啊，他可以每期都当嘉宾，然后把他当成嘉宾再写就好了。对，反正我应该不知道，因为 podcast 的老师是佳琪老师、跟肖定瑞老师，还有另外一个我比较不熟的老师。对，那我肯定会选佳琪老师或是定瑞老师嘛。但是如果以声音来讲的话，真的很难选，因为 podcast 其实不像声音剧场，或者是不像其他拍片什么，需要很多资源，就只是要看一下成品怎么样，
1: 你是想
0: 然后
1: 要
0: 给个
1: 赶
0: 建
1: 快
0: 议。
1: 轻松了事，是不是
0: 不是，我是真的蛮想认真做的，
1: ？OK。
0: 我是真的想认真做这个节目，因为我觉得认真做一件事情的感觉很棒。如果那个回响不错的话，我会觉得很棒。因为我们现在有一堂必修课是在做，我们一堂课叫广播全媒体制作。然后他有一个要去金声奖的作品，要做一个去金声奖放的作品。然后我原本是和另外一个同学一起做，但我发现我们最后的方向不合，所以他就说那就各做各的。那我就觉得没有问题。我觉得我自己一个人开始做这个公益广告节目之后，就是金声奖的公益广告节目之后，我反而能比较轻松自在一点，然后也比较能发挥我想要的实力，就是因为你没有其他人的局限，就是没有其他人的意见，你反而可以发挥自己的想象去做事情，所以意外的反响也不错，像老师就很喜欢，然后同学也觉得。

0: 的很不错。然后就因为这个作品，我水了一个学期，
1: 嗯。
0: 我好像只花两个星期做了这个作品，然后反复的修改，修改也不会花太多时间。然后我就用这个学期听了啊，这个作品听了一整个学期都在听我这个作品，然后老师也没有任何意见，他每次就是结束之后他就说我觉得很好，我
1: 嗯，
0: 觉得很棒诶，还是你可以问问看你家人或者是其他老师有没有更好的意见，然后我们下次再拿来做讨论这样子，我就这样子水了一个学期。我希望他不要听这期节目，
1: OK。
0: 对，反正我就是觉得说自己一个人完成一件事情，然后不靠任何人的帮忙，我觉得是一件很厉害的事情，至少学会独立。我是一个很想从家里搬出去的人，但是我想在台北工作，但是我家在台北，所以就很麻烦。我爸妈认为只要捷运能到的地方，就不需要去外面租一间房子。但是我自己的想法是，我觉得我可以花那个钱换一个我独立成长的机会，但确实很花钱，没有，而且没有必要。所以我现在还在找折中的方法，但目前还没有找到。
1: 嗯，
0: 因为我希望我自己能学习独立生活，然后可能自己去缴钱，自己租房子，自己有生活压力。感到这个生活压力之后，我会 push 我想一直赚钱的想法。对，但是
1: 你现在一个月赚多少？
0: 其实没真的没有很多，两份工没有很多。
1: 两份工哎，感觉你一直都在上班啊。
0: 13左右吧，1万2、1万3，
1: 那你一星期打多少
0: 二到
1: 时
0: 三
1: 间？
0: 天。时间的话，因为饭店业是时薪200。但是因为餐酒馆现在给我开时薪300，所以我肯定会做餐酒馆做比较多。但
1: 嗯，
0: 是饭店业又不可能完全不做，因为比较轻松，而且我这个人做一份工作很容易腻，所以我觉得我打两份工可以交叉，而且弹性自由，时间又自由又弹性，很适合我。所以我现在就是饭店业打每个礼拜三固定，然后可能餐饮业就是5、6日1挑个2天去上，
1: 下课后吗？
0: 没有下课，5、6日1我是放假的，
1: 哦，
0: 所以我就可以，但他上班时间也很短，就是5点半到9点半。
1: 嗯。
0: 也是赚1200，都是赚1200，所以我一个礼拜赚3600，但是也不一定每个礼拜都会上餐酒馆那边的话，所以差不多也是12000到13000左右。
1: 所以总体来说，你毕业要做 podcast，然后你毕业之后好像没有要走广电相关的。
0: 但是我想把这个 podcast 一直经营下去，
1: 哦，你要做长期的。
0: 对，它算是副业。
1: 嗯。
0: 我觉得投资回报率不高没关系，至少我做了我喜欢，而且我觉得我很努力在做的事情。
1: 嗯。
0: 这算是一种想法嘛？因为毕竟我都走了广电了，感觉不做出什么作品，自己会过意不去。
1: 你的父母没有说什么吗？
0: 当初我要念广电的时候，父母，我父亲蛮支持的，因为他觉得我是一个有想法的女生，那我就去做我想做的事情。但是我妈是老师，就是现在还在国中教学老师，她就会觉得说，广电稳定吗？市场好吗？你这样出去薪水高吗？有比老师好吗？因为他是老师嘛，他下意识就会拿他这份老师的行业去跟我们广电做相比，
1: 老师薪水怎么样？中间。
0: 就是公职的薪水啊，其实还可以啦，中间一个月差不多也有4万块、5万块吧，
1: 他是纯老师是不是？
0: 纯老师
1: 没有什么主任之类的。
0: 没有，但他打算往上考，就是继续把那个教师执照往上考，这
1: 嗯。
0: 样他领的薪水就可能多个3000、5000，那可能差不多薪水就落在4万9到5万5之间，
1: 嗯。
0: 然后如果我们是广电毕业的话，从记者做起的话，薪水差不多在3万2到3万5之
1: 毕业
0: 间。
1: 就可以当记者了。
0: 电视台都有在招工读生呢，
1: 对
0: 记
1: 啊。
0: 者啊，对啊，你就去打实的，我一毕业就想去工作，就是因为我不想浪费太多时间在实习上面，
1: 嗯，
0: 所以我宁愿找一份工作从头做起，然后是有月薪的工作。
1: 那如果是广电相关，你会选什么？
0: 真的让我很难想这个话题，我会去当策展人员。
1: 那电视台嘞？
0: 电视台的话，我会努力想往主播去做，但
1: 主
0: 是
1: 播？
0: 主播现在也，我觉得主播都是给那种，就是如果你要讲广播的话，都是给那种比较常听节目，或者是比较常在网络上面会愿意打开点开网站听广播节目的人这一块去走的，就是去服务这一块人员，对，他们市场就这一块人员。但电视台如果给我发合适的薪水，我觉得完全 OK。我
1: 那
0: 是不会说自己现在值多少钱，但我就觉得只要蛮合理，在合理的范围内，我就会做这个行业。
1: 你身边现在有朋友是在做广电相关的实习吗？
0: 有一个，但
1: 做什
0: 他
1: 么？
0: 不像是广电，他比较像是行销类。然后另外一个是学姐，学姐是有， 然后这个

0: 学姐是在公视还是台视？也是不是记者？她是当，因为她是新闻系的嘛，她就是当那个什么什么人员呐、啊，就是专门写稿的，然后专门删稿、专门看，就是专门审核的那个人员。然后她也是实习做好像半年吧，然后转正职，然后最近要离开那家公司，
1: 为什么？
0: 因为她不想做了，她就是没有那么
1: 是
0: 感
1: 不
0: 兴
1: 是
0: 趣了。
1: 就是一直在做重复性的工
0: 嗯，
1: 作？
0: 他觉得很无聊，而且没有上限。而且不是没有上限，是上限就那样，就上限就这样子，所以就是一直在做重复的东西。所以不是只有他这个工作室，
1: 很多
0: 是，
1: 广电系的都是。
0: 对，然后餐饮业也是，饭店也是，饭店就是日复一日的 key 订单、写订单、服务客人、check in check out、行李寄放，餐饮业就是送餐、做餐、点餐，
1: 所以
0: 就
1: 你
0: 这样。
1: 喜欢这样吗？
0: 我不喜欢，
1: 那你有想要再做不一样的东西
0: 就
1: 吗？
0: 是 podcast。
1: 就除了这个啊，
0: 对，
1: 这算你的副业啊，你不是还有一
0: 嗯，
1: 个正？
0: 我正职如果做不到，就是像比较自由的行业的话，就是能发展我自己想做的东西的话，那我会把这一块的压力放到我的副业上面。
1: 哦。
0: 我正职找一份就是可能真的很适合我，但是我没有那么喜欢的工作，像饭店业的话，是我老了之后想去做的工作，因为我觉得超级适合我的，养老生活，又可以跟人聊天。然后，但是如果是以现在来讲的话，可能当个策展人员，或者是行销人员，或者是我最近有个想法，去走医美业。对，因为医美薪水也固定，但最近医美风波闹很大，你知道吗？对，针孔摄影机的部分，所以我也很担心。我看那个新闻一爆出来，我这半年的，就是这半年想要去做医美的想法就完全砰消失了。但是医美的薪水是真的，真的，真的蛮稳定的。
1: 但那不用考什么执照，还是
0: 我们没办法考执照。如果是要讲医护人员的话，医护人员我上网查过了，你要专门有读相关医学学系，或者是有护士，就是专门读科大什么之类的，才能报考国家的公职考试。自学加上额外的陌生人，就是没有读这个相关学系的人员是不可以考试的。等于说我们没有办法去考医美，可能施针或者是进行手术的执照，我们没有办法。所以我能当的只有柜台或者是顾问，就是柜台坐一坐，你可能更了解之后会做顾问，顾问超多钱欸，但是那也是靠业绩，对，所以其实很多行业都是靠业绩，只是看他催得紧不紧而已。
1: 那你会想要去国外吗？
0: 有想过，但是其实我想先知道我要做什么工作再去国外，不然我如果去国外的话，我肯定随便找一份工作开始努力的疯狂打工，但我觉得这不是坏事，就是落地生根嘛，你就是在那边随遇而安，然后做了一份工作之后，但不适合再换一份工作，只是生活压力会蛮大的，对。但是这样也会 push 我赚钱的动力。
1: 那如果想去，那是哪一个国家？
0: 我还真的没有想过我会去哪个国家。
1: 你最近不是很常出国吗？
0: 对啊，
1: 你今年是去了几个国家？
0: 已经去过的是韩国，还没去的地方有上海，就是中国嘛，中国、日本，然后已经去过的是香港、越南跟韩国。
1: 你最喜欢哪一个？
0: 你要讲生活的话，我比较喜欢中国跟韩国，因为他们生活节奏虽然很快，但是我觉得我适应的还不错。
1: 你去中国哪里？
0: 上海、杭州、四川都有去，嗯，我都蛮喜欢的。只不过那边就是经济水平没有到很高，虽然最
1: 中
0: 近
1: 国
0: 人民币有在涨了，不是，我是说赚的那个钱、薪水、
1: 哎，
0: 薪资方面，经济水平不高，除非你做的行业跟人家不一样。不然，这如果你是去那边打工的话，你也只能赚跟记者一样的薪水。我不是在贬低记者，我只是觉得，就是你要爆肝，然后拿命去换钱，没有必要。除非你很想出人头地，但你出人头地，你也不一定会成功。所以你干脆做一个你有把握，至少50%把握，你一定会长期做下去。你可能做个20年，你一定会飞高高，然后出人头地的工作。
1: 但是你好像也没有什么能力可以选择啊。
0: 对。所以我只能说，做擅长的事情就
1: 那
0: 是
1: 我，
0: 50%的把握，你不用到可能100%去做这件事情，因为人生就是有这么多变数，它不是一定是定数，它是变数。所以你只要50%的把握，我就觉得你可以去做了。100%真的是不太可能，但是你如果只有25%或10%把握，就再看看，真的，因为你一定可能要么对这个行业没有兴趣，要么你觉得薪资不合你心意，你就不会想去做了。所以尽量找一个你能接受的范围跟适中的范围， 我觉得这样就刚刚好。

0: 跳舞想跟我一样厉害吗？请精武门来教你。我是小猪罗志祥。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1: 好，欢迎回来。刚刚讲威廉有讲一个不一样的东西，其实是我内心中有一个疑问，就是大家，如果这个世界上真的有平行时空的话，你觉得你想象中的你，或者是你可能既定中或希望中那个成功的你会长什么样子？就我们先讲成功就好了，不要讲失败。威廉，你有想过，就是如果你真的成功了，在另外一个平行时空你会是什么样子吗？你对于自己的期望啊，其实这种东西就像一种就像是一种期望一样，你会希望你自己是什么样子？
2: 好，我来讲一下。我其实希望我是在深山里隐居的一个人，
1: 这么酷，
2: 然后没有任何的网际网路、
1: 哦、好酷、哦、
2: 然后可能朋友只有三五个、嗯、或者是跟旁边的阿公阿嬷当好朋友、
1: 嗯、
2: 然后可能有一只狗当宠物，可能有一个池子里面有鱼、
1: 嗯、
2: 家里有养一只企鹅，差不多这样子、
1: 嗯、
2: 然后自给自足，自己种自己要种的红萝卜，自己要种自己的蔬菜、嗯、然后后头有养鸡，每天早上生鸡蛋，拿着鸡蛋来煮早餐、
1: 哦、
2: 然后有牛奶，也是现挤的，然后现喝的那种
1: 自给自足的概念。
2: 对，然后没有什么人可以打扰我。
1: 哎呦，可是你有没有想过，这可能是你未来就可以做的事情？你现在未来就可以做的事情？
2: 其实我一直都知道说这是我现在就可以差不多做的事情。
1: 对啊，你现在就可以做了，
2: 但是好像我自己内心没有那么允许我去做这件事情。
1: 嗯，
2: 对，
1: 所以这就只是期望中的你。
2: 对，就是可能我希望另一个平行时空我可以达到、
1: 嗯、
2: 但是可能另一个平行时空的我也希望我现在可以达到。
1: 嗯，
2: 对，但是
1: 就是
2: 内心有恶魔跟天使在打
1: 架纠结。
2: 对，
1: 因为我自己也是这样子的人，我没有想过未来会是什么样子，但是我曾经想过，如果平行时空的我没有像这个时空的我那么犹豫不决的话，我觉得我已经做到很多我以前不敢想象的事情、
2: 嗯、
1: 比如说我如果没有上大学，我直接去，就是那个时候我刚好有一个电影实习的机会，就是电影配音实习的机会，可以这样讲。就是那个时候我虽然没有上，但他那个时候在招生，我可以去当跟班。
2: 嗯，
1: 我可以直接去那边工作，然后也许我不用念大学，我现在就已经算是就算年轻的配音员，每天还有固定的收入，每个月还有固定的收入，就不像现在上大学还有累死累活。
2: 后悔了吗？
1: 其实有一点，但也不能这样讲，因为如果我没有想象过，我如果那个时空我失败的话，我没有念大学的话，我会不会因为爸妈的压力而重新考一所大学去上？但是我觉得我不会，我觉得我会做下去，因为那一次是那个电影，就是我当跟班后，我就会是第一批学生，我一定会有很多资源，所以我其实现在超级无敌后悔，我真的很难过，因为我从上大一的时候，我就会一直在纠结我要不要边上学然后边完成我的学业，但是其实我发现我根本做不到，因为我大一就学了满学分，上下学期都是，所以我根本就没有时间去配音，因为配音那个东西是很弹性的，他叫你的时候你才能到、
2: 嗯、
1: 他没有叫你的时候你就在家休息，不然就在上课，他万一在我上课的时候突然紧急 call 我说，哎，我需要你录一句台词，那我一定要飞奔赶到，那是哪里啊，科技园区哦，那个地方超屁。

0: 就去当跟班，我现在就不用在这里。好，以下省略100字抱怨，差不多就这样子。这是我另外一个平行时空的我，希望他可以达到的事情。我很希望他不要念大学，我很希望他按照他当时那个不顾父母的眼光，可以直接去做他想做任何事情的。我希望他真的是，就像威廉刚刚讲，内心中总会有个天使跟恶魔。我的天使就是在告诉我说，你一定要完成父母的期望，至少念完个大学，毕业之后再做你想做的事情啊， blah blah blah 的，你有个学历会比较好看啊， blah blah blah 的。对，但是我的恶魔就会跟我讲，你想做什么就是做什么啊，你又不是不会成功。我对我自己期望比较高，当然我对于我想做的事情完成度也会很高。然后我就跟他讲说，可是就是我天使跟恶魔一直在打架，但是我天使跟我恶魔说，那你爸妈怎么办？我恶魔瞬间输了。
1: 嗯，
0: 就是这个社会可能对于现在年轻人或是大学生压力太大，他们会希望，就是父母也很容易把自己的期望加在孩子身上，或者是外界的眼光很容易影响到一个人的判断。他们会不知道说，就是身处于这种现况的人会不知道说，你到底该怎么做。你是该完成外界眼光的期待，完成父母的期待，去做可能念完大学拿到一个好的学历，拿到一个漂亮的学业证书、毕业证书，然后去做一份你可能不怎么喜欢的工作，还是你要不顾别人一切的眼光，然后去完成一个你可能就是完全现在不敢想象的目标。对，但是其实很多人都会被外界压力打败，不用讲别人，我自己就是。我想过啊，就像我前面讲，我真的如果不顾一切的话，我觉得我现在就可以累积到4年的经验。
1: 嗯，
0: 而且我可以当很多人的前辈，配音的前辈，况且我才21岁。虽然我朋友有跟我讲过，就是每个人时区不一样，但我就是会觉得，如果我在这个年纪完成了别人在这个年纪做不到的事情，是不是证明我是有资格在这一块走下去的？我比别人更有天赋，我知道努力很重要，但是天赋其实就在起跑点上赢过别人一大半。那我是不是可以加上这个天赋之后，再加上我的努力，去达到一个我未来可能很早，可能30几岁就可以达到一个别人可能做不到的程度？我是有这样想过。
1: 那现在呢？你现在在这个平行时空上啊，你也没办法跳过去啊。
0: 对，所以就只能想想而已，因为我不是一个会。
1: 你现在还来得及吗？
0: 来不及，他已经换了好几批学生了。
1: 但是你现在在从头开始啊，虽然你会比别人慢啊。
0: 那我会希望等我毕业，我希望至少把这段路走完，至少把别人的期待走完，再去做我想做的事情。
1: 所以你毕业有可能再去重启配音吗？
0: 超级有可能，但是也不一定，因为我会想说，我当时会去就是像是甄选这个配音人员，是因为一，我华视刚毕业有这个资源，二，我有作品，所以我会去想尝试，然后刚好也入围了，然后也入围他们的名单，然后就去配。但是现在我没有华视的资源，二，我的作品集不够多，这3年来我不够多，作品累积的不够多，所以我就会在想，我真的要做这个行业吗？我适合吗？也许我适合，但也许在作品集那块我就差别人一大段，而且我还不知道那时候那个导演还记不记得我。嗯，
1: 重新累积，重新开始做
0: 也可以，
1: 重新训练自己的配音。
0: 对，因为每个人时区不一样，其实都是可以重新开始的。但我就会觉得我自己会有点受挫，因为我会觉得说，我要是当初这样就好了。我知道回不到过去，但是我就会觉得说，我当初如果累积多一点经验，就会开始后悔，就现在会不会就不一样。如果当初累积一定的经验或者一定的作品之后，我现在就会不会不一样了。所以其实未来我有可能会走配音啊，实在不行的话，我如果在比如说未来真的走了医美行业好了，真的就业之后，我发现真的不适合我，我真的有可能转头回去做配音，或者是做相关行业，或者是像刚讲的，我可能真的去当记者，然后可能真的觉得自己可以，20年后我就出人头地，有可能啊，都说不定，真的都说不定。我现在不敢给自己一个太明确的方向或目标，我只是希望就是我能好好完成一件事情，因为3分钟热度是我唯一需要跨过的障碍。为什么工作会打2份工，而且都选那么弹性的，就是因为我没有办法长期坚持在一份工作上面，我会觉得越来越无聊，我就不想做了。所以我希望我的生活上面或者是工作上面能有一些变化，所以我希望我的未来不要变成3分钟热度，就是一直3分钟热度。我希望我能长期做一份可能我觉得我适合但是我没有那么喜欢的工作，然后把我的副业就是 podcast 继续经营下去。对，好，那我们今天就差不多到这里。总结一下前面讲的，从我刚开始介绍我自己为什么要来念广电，到最后的平行时空，我觉得每个人就像我朋友讲的

0: 句话，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时区，我希望大家能把握当下，尽力的去完成自己不会后悔的事情，也希望可能在另外一个平行时空的你，不要去用幻想的，直接去变成你想成为的那个你。今天差不多就到这里啦，我是 Lini，
1: 拜拜，
0: 拜拜。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4点钟。
1: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暑期将至，享受假期，放松心情，但也别让诈骗集团有机可乘。无论是网络购物、游戏中奖，还是高薪兼职打工，请记住防诈三不原则：不听来源不明资讯，不加陌生群组，不用一夜式网站。暑期兼职也要小心，千万别把存折、网络银行密码交予他人，避免沦为诈骗车手。遇到可疑状况，请立刻停下动作，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文山第一分局关心您，祝大家有个安全快乐的假期。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

0: 一个街道，每一个转角，隐藏着什么属于这片土地的故事。
1: 这里的每一个居民又都是如何保留这份独特的记忆与情感。
2: 于是我们走访各处，试图留下每个故事的痕迹，从中发现许多人不曾注意过的一面。
3: 怀旧的情怀，全新的故事，一起为褪色的记忆重

0: 黄星添上色彩。准备好与我们一起构筑属于我们的独家记忆了吗？
1: 我爱芳龄，与邻里共鸣。
2: 本节目由世新广播电台实习团队共同制作播出，欢迎收听。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以及在线上收看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欢迎收听今天的《我爱芳龄之深坑老街》，我是一根，
3: 我是柴耀璇。不知道大家就是有没有这种经验，就是我们原本啊只是想要去老街，然后大吃三百口所有的美食这样子，结果我们就在走着走着就发现，诶，旁边好像有一些我们平常不会注意到的小细节耶。
2: 我只能说我非常容易就是这样子，因为我自己就很喜欢就是到处看看，到处逛逛。嗯，那像是老街的红砖墙啊，或是这种骑楼下的那些摆设啊什么的，你知道有时候你突然钻进去一条巷子里面，你就会突然看到好像是他们以前生活的痕迹，然后你就会觉得哦，继续探索，
3: 就是你会
2: 突然往前想要继续再冒险更多一点。
3: 对，没错，今天的我爱芳龄要带大家去的地方呢，就是很多人一想到就会先想到臭豆腐的深坑老街。
2: 没错，我真的超级，因为我刚才觉得你看有那个节奏感、
3: 哦、谢谢。
2: 对对，我觉得那个节奏感我很喜欢。嗯，对，这深坑老街真的是超级爱的，就是我们这一次呢除了要带大家去吃深坑以外，嗯，我们更重要的是要带大家重新认识这条深坑老街背后的故事。
3: 没错，从深坑过去的水运发展，还有它现在老街建筑，还有顶阿卡的这个文化，到现在还留在街道里面的历史小彩蛋。
2: 没错，那除了会介绍老街发展的相关内容以外呢，这一次节目里面我们还特别准备了一小段的广播剧。
3: 嗯，希望大家可以跟着我们的广播剧，然后一起认识深坑的历史文化发展。
2: 那这个故事呢，就要从一位第一次来到深坑的旅人开始。嗯，那他呢，他是从外地来的布鲁斯先生。
3: 对，布鲁斯。
2: 对，那第一次踏进深坑老街，就被这个热闹的人潮，还有一个特殊的建筑，街屋建筑给吸引到，所以就进来这个地方冒险。
3: 嗯，没错，就在深坑大树下，他遇见了神秘的豆腐四人组。接下来呢，豆腐四人组将带着布鲁斯，然后一起去认识深坑的建筑历史，还有所有的美食文化，还有那些藏在老街里面的小故事。
2: 那就是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跟着布鲁斯的脚步，走进今天的《我爱芳龄之深坑老街》。
3: Go go go， 出发
2: ！Go。
4: 在台北南方的山城，有一条藏在山里的老街，沿着景美溪一路蜿蜒走进去，300公尺的老街，这里装着百年的记忆。深坑，今天一位外地来的旅人布鲁斯正准备要踏进这里。
5: 即将抵达山坑，请梯怎行山坑。
6: 前方右转再左转，您已偏离路散，人生也是。
7: 哈，连导航都在酸我，这里到底是哪里啊？这里也太热闹了吧，这个空气好像不一样，这些建筑好像跟一般的街道不太一样。嗯，什么味道？好香。
8: 你在看地图吗？
7: 哎，你是谁啊？嗯，等等，这个是什么味道？好香哦！
9: 凶波，那是我。
7: 谁？你又是谁？
8: 冷静，我们不是坏人，我们是食物。
7: 你们是食物？这更可怕了吧？
10: 别害怕，我们只是这里的孩子。
11: 准确一点来说，我们是深坑的代表。
8: 我是香名远扬的豆腐姐，是你今天的在地向导。
9: 我是肉汁。

0: 拥有粗犷野性魅力的黑猪肉妹妹。
1: 我是茶叶弟弟，代表的是清新淡雅的古典魅力。
2: 我是坚韧不拔、锐气逼人的竹笋小公子。
3: 我们是深坑四宝，拜拜。
4: 我是不是真的中暑了？好了好了，我是布鲁斯，从外地来的。既然都来到这里了，可以带我逛逛吗？
2: 当然，不过有一件事要先说清楚。
0: 我们带路，
1: 我们说故事，
2: 我们带你看历史，
5: 但是
3: 我们不负责。
2: 布鲁斯，你现在站的这条街，很久以前啊，这里不叫深坑。
1: 那竹笋小公子以前这里叫什么？
2: 叫簪缨，
1: 好像是一个发夹的名字哦。是因为以前他卖发夹起家的吗？
5: 不是发夹啦，布鲁斯，簪缨是古代官帽上的装饰，代表的是贵气。
1: 以前我们这里可是很繁华的，
2: 因为这里地形狭长，像官帽上的装饰，所以叫簪缨。后来四面环山，地形像个坑谷，才改名为深坑。
5: 深坑的历史要从清朝说起。早在清朝雍正、乾隆年间，就已经有泉州安心的移民沿着景美溪上来开垦咯。
1: 竟然那么早就有了吗？豆腐姐，那时候这里是什么样子啊？
6: 想象一下，到处是树，到处是山，西边有人挑着扁担走路。
0: 哈哈，就像茶叶弟弟说的那样，而到了嘉庆年间啊，深坑呢慢慢变成了景美溪上游最重要的集散地，货物、煤矿全部都在这里周转哦。
6: 19世纪末的时候，这里的茶叶、大金染料还有煤矿都很有名哦。
1: 所以深坑以前是古代的物流中心。
0: 对，还是不能免疫的物流中心啊。
2: 因为深坑位在景美溪水运最上游，所以以前商贾云集，是文山地区重要的水路转运枢纽。
5: 对对，竹笋小公子，而且啊，以前这里还是台北往返宜兰的重要路线，淡蓝古道经过这里，商人挑着茶叶来来去去，非常热闹哦。
6: 那时候我们深坑的茶叶可是闻名全台的文山包种茶，从这里的山头长出来，再顺着古道走出去，飘向全世界。当时茶叶弟弟我就这样出名了哦。
1: 哇，那现在还有种茶吗？
6: 有的，只是规模小了很多，不过那个味道始终都在。
0: 对了，这里的老街以前差点被烧掉呢。
1: 啊？为什么？
0: 庙会活动烧纸钱，不小心引发火灾，草出啊，差点全部烧光光。
1: 然后呢，豆腐姐，后来怎么办？
5: 居民后来改建成比较防火的土角厝，到了日治时期又实施市区改正，把街道拓宽，才慢慢变成现在看到的老街的样子。
6: 你现在看到的闽南式街屋、亭仔角，很多都是那个年代留下来的特色。
2: 而且啊，日治时期深坑还设立了深坑厅，是当时大台北东南区的重要行政中心。
1: 深坑厅，竹笋小公子，这听起来好像很厉害耶。
5: 深坑厅建于1901年，曾经是大台北东南区的重要政治中心，后来也当过分驻所。
6: 我补充一下豆腐姐说的深坑厅，它最特别的地方是红砖黑瓦，还有带点欧风的木横架屋顶。
0: 简单来说呢，就是以前的豪华版的公家机关。
2: 现在深坑厅已经成为重要的历史地标，未来将由在地民间团队进驻，作为地方创生的基地。后来啊，水运没落，深坑就安静下来了。
1: 嗯，竹笋小公子，深

0: 深坑就这样结束了吗？
1: 没有，吉顺庙一直都在。
2: 以前吉顺庙的庙口可是小吃街最热闹的地方，大家都会聚在那里。
3: 而且啊，现在的庙口广场还融合了老街红砖跟现代设计，看起来真的很有地方特色呢。
1: 然后深坑就又翻红啦，靠着豆腐、老街、茶文化跟历史建筑，大家又开始回来这里玩。
0: 所以深坑是低潮过但后来复活的老街。
4: 说得好。

0: 什么东西？豆腐姐，垃圾吗？
1: 那是艺术啊！你要看的是水沟盖，水沟盖不是垃圾，哪里有垃圾啊？
0: 水沟盖，真的假的？这个上面有图案。
1: 这可不是普通的水沟盖，是2013年老街整修时特别设计的。
2: 上面的图案很多都是在地画家严松涛的画作深坑老街制作。
0: 哇，我刚刚完全没有注意到，所以豆腐姐，水沟盖上那些图案是真的有故事哦。
1: 是哦，你看上面有红砖老街转角的街景，还有以前深坑热闹的样子。
3: 而且啊，这些水沟盖把深坑以前是淡蓝古道要道茶叶和染料集散地的历史也一起刻进去了。
4: 简单来说，这不是水沟盖，是会说故事的文化地图。
1: 真正的美都藏在细节，
2: 而且很多水沟盖上还偷偷藏了小动物跟老街建筑的图案哦。
0: 真的假的，茶叶弟弟？那我也要来找找看有几种图案。
4: 可以，现在很多小朋友来老街啊，其实都会玩水沟盖寻宝游戏哦。
1: 黑猪肉妹妹，你可以和布鲁斯比比啊，看谁先找到最多图案，像是小动物、老房子，还有深坑的特色元素哦。
3: 连门牌也一起重新设计，跟老街的红砖建筑搭配起来更有怀旧感。
4: 以前呢，大家低头只会滑手机，现在低头还可以看历史呢。哦，还有这个停阿卡哦。
0: 嗯，就是这种骑楼吗？
3: 对，闽南式建筑，上神可以遮阳避雨，走在底下不怕日晒雨淋。
4: 下雨可以躲，太阳可以躲，遇到陌生人的时候也可以躲。
1: 以前的人还会在停阿卡做生意、晒豆子、聊天，还有休息。这个空间是属于大家的。
2: 你仔细看老街的墙面，有些街屋还融合了西洋巴洛克风格哦，
0: 中西混搭。哇，在清朝就已经国际化了呢。
3: 其实台湾早在日治时期，许多街屋都开始加入西洋立面装饰了。
1: 红砖、黑瓦、老石墙，这些都是百年限定款哦。
0: 呵呵，百年限定款，那个能够买到吗？
1: 当然买不到啦，但可以看，而且这些都是修复回来的。
5: 但这些美丽并不是一直都存在，你现在看到的每一块红砖、每一片黑瓦，都是经历一场混乱之后才被慢慢找回来的。
2: 以前深坑商业气太重，老街的味道几乎消失了。嗯，
0: 茶叶弟弟怎么说？
3: 那就由我竹笋小公子介绍吧。当时招牌乱，线路杂，老建筑被各种现代装潢盖住，看不出原来的样子。是直到2008年，新北市把深坑老街列为历史风貌特定专用区，开始进行修复工程。
4: 而且啊，那次修复

0: 可是花了3亿6000万元在首富老街上呢。
1: 哇，这么多！
0: 而且最厉害的可是没有封街哦。
1: 哈，没封街，那怎么修啊？
2: 当然是一边在施工，一边观光客在逛街咯。请问这边可以拍照吗？
3: 不要踩到水泥。
1: 哇，这也太厉害了吧。
4: 整条老街大约300公尺，第一期工程先把瓦斯、电线、污水管道全部地下化，
5: 接着慢慢恢复老街原本的红砖街屋与历史风貌。
2: 老街上不同年代的房子也代表着不同时代的文化记忆，
0: 简单来说就是让老街啊重新想起自己以前到底长什么样子。
4: 亭仔角、街屋立面、百年老石墙，这些修复让有些重建，让埋没的历史也慢慢重新出现。
5: 而以前先民挑着茶叶到深坑渡口的古路也重新被整理出来。
2: 我们还利用回收旧砖铺地，让整条街更有老味道。
5: 修复时，我们也特地找回老匠师，
2: 砖作、泥作、瓦作、大木作、雕刻，老匠师一点一滴地慢慢把这些复原。
4: 因为修复团队认为，我们要保存的不只是建筑，还有老师傅的工艺。
1: 工艺也要保存？
2: 如果只有年轻人做，那些老功法就会失传了，要老师傅亲手做才有那个魂。
0: 重点不是带新的，而是让旧的活回来。
5: 像吉顺庙的戏台就是用传统大木榫接工法重现，完全不用钉子。
1: 竹笋小公子，吉顺庙真的是靠工艺撑起来的吗？
5: 对，全靠工艺，
2: 像我豆腐姐一样纯天然。
0: 豆腐是加工食品好吗？
2: 而且吉顺庙上面还有很多老师傅亲手雕的复古花纹。
4: 别忘了豆腐姐，深坑厅也是用原样修复的方式整修回来的哦。
5: 深坑厅保留红砖黑瓦，还有以前留下来的老建筑痕迹，重现深坑厅的昔日风华。
2: 甚至连墙上的老工法、旧时的小铁窗都尽量留下来了。
0: 因为啊，有些东西一拆掉就再也回不去了。
1: 原来这条街是被慢慢救回来的。

0: 天逛一天下来，真的好累哦。嗯，好想要大吃一顿呢。
1: 没错，没错，没错，讲这么多，是时候该吃了吧。
2: 布鲁斯，欢迎来到深坑最重要的一关——美食。
0: 哦，终于！
3: 耶！
2: 这一道是深坑最有名的臭豆腐。外酥内嫩，搭配泡菜，一口咬下去，嗯，
0: 嗯，这个真的不错。嗯，哎，那为什么叫臭豆腐啊？
2: 香跟臭有时候只差一个心态。
1: 嗯，好深奥哦，我好想再吃一块哦。
4: 吃完要喝茶哦，再来喝一口我们这里最具特色的文山包种茶，清新淡雅，最能把刚刚豆腐香气好好的收尾。
0: 嗯，好喝，这个茶，诶，有点花香。
4: 因为这里的茶是在山峰里长大的。
5: 今天本公子陪伴你一整天，没什么特别的礼物，那就请你品尝这里的绿竹笋吧。
0: 竹笋也是生。

0: 深坑特产吗？
1: 当然，这里的绿竹笋鲜甜清脆不苦涩，就像我一样贵气逼人。
2: 哦，还有我，请你吃热腾腾的猪肉料理，今天你一定要试试看。
0: 哇，谢谢深坑四宝今天的导览，今天不只学习到了深坑老街的历史与风景，也大饱口福品尝到了这些传奇的记忆。我本来只是来逛街，但现在我好像走进了一段故事。
3: 记得下次来不只是吃，
1: 也看看历史，
4: 感受文化的变迁，
2: 最后还要记得再大吃一顿。
3: 在这条老街里，历史与味道交织，过去与现在共存。红砖街屋记录岁月，点阿咖留下人情，茶香与豆香则陪着深坑走过百年时光。深坑不只是老街，它是一座藏着故事的山城，也是一口时间慢慢酿出的好味道。当你再次走进这里，也许会发现每一块红砖，每一道香气，每一条老街巷弄，都还在轻轻诉说着深坑的过去与现在。
0: 这里是世新广播电台 M729 FM88.1， 你现在收听的是我爱芳龄之深坑老街，我爱芳龄深坑广播剧，编剧黄紫薇、陈梅妮，旁白由陈梅妮饰演，布鲁斯由吴逸轩饰演，豆腐姐由何嘉玲饰演，黑猪肉妹妹由蔡丽璇饰演，茶叶弟弟由武林饰演，竹笋小公子由林建林饰演。以上广播剧由世新广播电台制作。
5: 不知道刚大家听完广播剧，有没有对深坑有初步的认识呢？
6: 我先说，就是这个广播剧呢，因为我自己也是有配音，就我配的这个
5: 是
6: 布鲁斯这个角色。
5: 那你觉得你有学到什么或者是知道什么？
6: 我先说这个广播剧的那个来源。 好，就是我们这个布鲁斯这个角色呢，是因为我们有一次去填调的时候，我们就是一群人，就有点像校外教学一样，然后我们就经过了一家夹娃娃机店，然后我们就进去夹到一只鸭嘴兽。
5: 好，鸭嘴兽根本就没有在深坑里面。
6: 对，就是我们想，以这个作为这个主人翁，好像是我们一起去到这个校外教学一样。
5: 你说跟鸭嘴兽吗？
6: 对。
5: 那为什么不是叫泰瑞斯，叫布鲁斯？
6: 因为它是蓝色的。
5: 好，
6: 对，
5: okay，
6: 所以就有一个 blue 的感觉。
5: 谢谢。
6: 对，那刚刚广播剧的主人翁布鲁斯呢，到底是怎么样去到这个深坑老街的？
5: 如果啊，从我们的现在所在地，就是世新大学管理学院出发的话，我们搭乘666就可以直达老街的入口喽。
6: 没错，如果你现在还在学校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在这场直播结束之后，直接跳上666这台车子，
5: 对，666，
6: 直接直达深坑老街，你就可以在那边开始吃你的午餐。因为我们结束的时候差不多是
5: 一点多，
6: 然后你过去那边差不多是1:30、2点，
5: 就刚好错开人家很多人潮的午餐时间，可以开始一起吃了，
6: 你就可以大快朵颐这样子。
5: 对，
6: 那才要学，我们刚才讲到深坑老街，一想到深坑老街，你会想到什么？
5: 我会想到深坑臭豆腐啊。就是、第一个一定是想到臭豆腐，
6: 对，就是这个大家就是一定是最广为人知，这个深坑臭豆腐一定是最广为人知的。那在刚刚剧情里面呢，我们有提到这个深坑四宝。
5: 对，深坑四宝呢，就是豆腐、茶叶、绿竹笋还有山猪肉。
6: 没错，那刚刚的这个深坑四宝呢，就是豆腐、茶叶、绿竹笋以及这个山猪肉。
5: 没错，
6: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简单的和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们在这个填调过程说，或是在这个校外教学里面看到的深坑老街。
5: 好，那我们先问一下Egeni哈，啊，你的深坑老街第一站是去哪里？
6: 好，就是我们前前
5: 后夹娃娃机
6: 也不是，就是我们前前后后去这个深坑老街，也是算是2-3次、3-4次这样子，然后我们每次去呢。
5: 每次去
6: 就是一下那个公车，就我们刚才说666一下车，那边就会看到一个茄冬树，
5: 对，好大一个树，
6: 就开始集合啊，集合的时候等太无聊，我们就去买这个润饼卷冰淇淋
5: 以及
6: 这个香肠来开胃。
5: 它太多了，你刚刚讲到的东西根本就跟我们刚刚四宝没有任何关系。
6: 有提到一点，就是那个黑猪肉香肠，对，但是润饼卷冰淇淋，就是因为你知道天气很热，就是最近这样子 过去的时候就会觉得，哎、欸，好热哦，感觉可以吃一点润冰润冰。
5: 可是你这样子吃完之后，不就没有胃可以吃我们前面刚刚提到四宝了吗？
6: 应该是不用。

0: 担心这一点，哦、就可以吃蛮多，是吃蛮多的。
1: 对
0: 对，然后不加香菜这样。
1: 对，不加香菜。好，就因为我们刚刚提到，因为深坑老街其实离我们蛮近的，它呢位在台北盆地的南边，然后四面环山。在以前的时候，景美溪呢会流经过这里，所以这里曾经是很重要的水运转运站哦。
0: 对，那像刚刚提到的这个深坑四宝这四种东西以外呢，嗯、还有一些大金染料，就是那种染料类的、啊嗯，或者是那种煤矿矿物类的，它都会从这里送出去、嗯、
1: 没错。
0: 那在水运繁荣兴盛的时期呢，深坑可以说是一个非常热闹非常繁荣的地方。
1: 对啊，就在之后后面的话，就是水运它逐渐被高速公路还有快速道路取代之后，其实深坑老街的位置就是变得有点尴尬，所以就会有稍微没落一点。但是因为最近直到现在政府重新正式文化的保留，让现在大家可以来老街散散步啊，吃美食，然后玩家娃娃机大吃一口这样。
0: 对，那在深坑老街的那个街口呢，就是你可以看到街一个牌楼上面有写的叫做淡蓝古道簪缨街、嗯、它有这个牌楼的地方、嗯、那深坑以前有一个很美的名字，它叫做簪缨。
1: 簪缨，
0: 对，那会有这个名字呢，就是因为它地形比较狭长一点、嗯、看起来很像是古代那种簪子啊发簪那一种那种形状，所以才会有这样子漂亮的名字。
1: 嗯，没错，因为像我们刚刚前面有讲到，就是它的地理位置还有地形，因为它的四周都是山，然后中间很像一个坑谷，所以呢慢慢才会从簪缨这个名字变成我们现在听到的深坑这个名字。
0: 是的，那这一次呢我们深入到老街去看这街道的时候、嗯、我觉得我自己啦就是很喜欢它的建筑。
1: 对，
0: 因为它的建筑真的非常的特别。
1: 对，因为你们仔细看啊，看到我们的图片上面都会知道说，它其实没有所有的房子都长得一模一样，有一些呢是闽南式的街屋，有一些又是巴洛克风格的，所以其实多很多元的感觉。
0: 对，就是全部的建筑风格都融合在一起。
1: 嗯，
0: 很百搭，但是又不会
1: 就不
0: 会
1: 突兀，但是也会觉得很看得很顺眼。
0: 对，那整排最有特色的我觉得就是这个丁阿卡的部分、嗯、就是我们现在看到这个骑楼、
1: 嗯、
0: 对，那因为那边生活啊跟工作其实是结合在一起的、
1: 嗯、
0: 它有点类似我们现在常常提到的住商混合的这种店屋的方式、
1: 嗯、
0: 那文字上面的写法就是商店的店房屋的屋。
1: 没错，因为这个空间其实非常重要，就是以前的人啊会在这边做生意啊躲雨啊泡茶聊天，然后再加上因为其实台湾天气非常的炎热，然后夏天的时候又很常会有午后雷阵雨，
0: 要躲雨。
1: 对，要躲雨，然后再加上呢因为之前所以其实那个深坑老街很窄，然后在早期的时候大概只有宽度只有2公尺左右，所以其实有很多房子就是他们会看起来整个都很挤在一起的样子，然后再加上当时的房子很多都是那种草屋草厝的那一种，然后因为可能会拜拜啊，然后会烧纸钱之类的，然后就会引发庙会的火灾，然后很多草屋都被烧光，然后之后后面居民他们就会改建成比较耐火的土角厝这样。
0: 对，那一直到日治时期哦，就是日本政府开始推动这个市区改正。
1: 嗯，
0: 那简单来说呢就是早期的都市更新。
1: 嗯，
0: 那主要建设就是让这个街道可以被拓宽，那让现在我们看到这个深坑老街的样子慢慢的形成，然后这个街屋的景观也逐渐的在大家记忆里头出现。
1: 没错，那除了这次我们刚刚有讲到这些建筑特色之外，你还有其他的发现吗？
0: 嗯，我这边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就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就是常会在手机上面滑 Reels、
1: hey、
0: 或是那种就是你常常看短影音、
1: 嗯、
0: 会介绍说哎、欸，日本其实有很多那种
1: 夹娃娃机，
0: 不是夹娃娃机、
1: 哦、
0: 不是夹娃娃机、
1: 哦、
0: 就是日本有很多那种水沟盖、
1: 哦、
0: 上面都会有那个神奇宝贝、嗯、因为我自己本身是非常喜欢神奇宝贝的一个人，
1: 所以深坑也有神奇宝贝吗？
0: 也不算神奇宝贝，但是呢它这个在深坑老街里面是确实有这个设计、
1: 嗯、
0: 就是那一些水沟盖上面啊有设计像是一些老街的样貌啊、嗯、或者是一些红砖墙的构造、
1: 嗯、
0: 那或者还有那种茶叶的制造过程、嗯、豆腐的制造过程，它都把它融入在这个水沟盖上面，让它很像是你走在老街上面就参与一场那个美术馆的体验。
1: 对，就有把我们之前看到刚刚有讲到一些制造过程全部都用出来给大家看，让大家不会说一定要去博物馆才看得到，其实深坑老街就是一个博物馆，
0: 走着走着那个历史知识就进到你的脑子里面了、嗯、很像是直接把这个深坑的历史啊画在路面上、
1: 嗯、
0: 那如果平常日人比较少的时候呢、
1: 嗯、
0: 你就可以这样子慢慢的这 一格一格去看，
1: 一格一格走，要小心脚步。
0: 对，要小心脚步，不要跌倒就好，但是仔细去看那个画面你会觉得哎、欸嗯，还蛮有趣的，你可以把它拍下来、嗯、然后回去研究一下哎、欸，到底上面有什么，
1: 让大家都知道深坑老街也有跟日本一样宝可梦的建筑。
0: 对，神奇宝贝， 我比较喜欢叫它神奇宝贝，那个时候小时候就叫它神奇宝贝。对，那连这里的门牌呢也是相当特别、
1: 嗯、
0: 就是如果大家有在 YouTube 上面收看我们的直播画面的话，你可以看我们的主持人名牌上面呢，
1: 没错，
0: 我们就是用这个新北市的这个门牌作为设计。 那在

0: 上面呢就是用这个作为这个图案的那个规划啦，就是上面的门牌呢、嗯、除了会有一些基本资料，像是可能会有一些地址啊，新北市深坑区这样子、嗯嗯、那还有一些就是深坑四宝的图示，可以让大家知道说哎、欸，他们就是这里的 model 明星。
1: 对， model 明星。那这样的话听起来就是你这次去田钓的时候好像应该也吃了不少嘛，就除了我们看到这些东西，就是工作之余还有在吃美食。
0: 我觉得这是人之常情，因为我们刚才、嗯、就是我们集合时间呢跟大家报告一下，就是我们大概就是12点1点的时候在深坑老街集合、嗯、
1: 对，
0: 那所以去到那边会饿，
1: 会饿，
0: 所以我们就是先吃个东西，
1: 先吃午餐，
0: 对，然后再开始收集资料，然后整理素材啊什么的，整理完之后，哎、欸，又饿了
1: 啊！这么快就饿了？下午茶？
0: 对，是下午茶。那我们就再买个香肠啊、嗯、那个蛋啊、嗯、茶叶喝一下，
1: 喝吃一下，
0: 对，
1: 垫个胃，
0: 就吃一下，
1: 犒赏自己。
0: 就是在老街里面，怎么可能什么都不吃？就是你光是豆腐这些东西，你就可以吃好几家，就完全就是豆腐煮，就是一直吃，
1: 一直吃。因为豆腐，因为深坑其实就是一个豆腐王国，
0: 对，
1: 它有很多料理方式。
0: 而且这个豆腐啊，它是蒸煮炒炸都可以，你什么料理都可以。嗯，融入到一个豆腐里面、嗯、所以呢我觉得豆腐就是一个嗯，有点像神奇宝贝里面那个百变馆
1: 哦，就它放在哪里都可以，它可以变成不同的东西、
0: 就是、你把它放到哪里去
1: 都
0: 它都可以、嗯、对。那我想问才要选的是，
1: 好，
0: 你觉得，
1: 我觉得
0: 豆腐你喜欢吃的是哪一派，就是蒸煮炒炸？
1: 如果是我的话，我最喜欢吃的就是不是是炸豆腐，不要再闹了。我最喜欢吃炸豆腐，
0: 是
1: 因为它就是外面酥酥的，然后里面软软的，但是要小心会很烫。
0: 对，那为什么会就是除了就是这炸豆腐以外，你还有没有更吸引的点？
1: 其实就是因为像深坑臭豆腐，我最喜欢就是吃炸的嘛，炸的旁边不是会有泡菜吗？有泡菜丸，旁边还有蒜蓉酱，我觉得这三个东西搭在一起根本是绝配，然后不能加香菜。
0: 为什么不能加香菜？
1: 加了香菜就会，
0: 我们是有听众朋友就是非常喜欢香菜这个植物的。
1: 不行，它根本就是臭菜。No no， 不可以。
0: OK OK， 那
1: 你呢？那
0: 我自己是很喜欢这个蒸的臭豆腐。
1: 嗯，蒸的臭豆腐。
0: 对，因为你知道那个豆腐，嗯，不是假的。对，就这个豆腐里面呢，它就是这个蒸的里面通常都会有很多很多的汤汁。嗯，对，然后我们要让那个汤汁啊，就是你沾满豆腐之后，哎，那个吸饱汤汁，你就可以开始吸那个豆腐的汤汁。嗯，然后呢，这时候如果旁边有刚好有白饭，
1: 这么刚好，
0: 就这么刚好，哎，白饭再怎样就是浇本，嗯，有把那个汤
1: 的
0: 浇本，哎，真的你可以一次吃三碗饭，
1: 三碗。
0: 对，因为我们就是在有一次田钓的时候，我们是、嗯、算是小组，我们这样三个人就一起去。其中
1: 一
0: 家店吃，
1: 平均吃了三碗，总共是九碗饭、欸。
0: 没有一个人吃三碗啊、
1: 哦，
0: 就是
1: 抱歉，
0: 我自己是吃两碗饭，然后就是这样子。
1: 才两碗吗？
0: 是想要再吃更多，但是荷包没办法。
1: 好，
0: 对，所以就是想，哎、欸，还不错。那就是我们就查到说，哎、欸，这个资料就是显示啊，就是这个在这个深坑老街，就是深坑这个地方呢，以前水质是很好的、嗯，所以做出来豆腐呢也会特别的有名。
1: 没错，再加上大家的口耳相传，所以就是豆腐逐渐变成深坑的代表物。然后再加上我们刚刚讲的那么多食物之外呢，深坑老街其实还是有保留很多以前生活的痕迹，像是我们刚刚有说到老房子啊，还有红砖墙或是庙口，更重要的都是修复这些留下来的工艺细节。
0: 是的，深坑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叫做深坑厅哦，那它以前是日治时期的行政中心、嗯、在1901年设立的时候呢，附近有很多地区啊、嗯、都是归它管的。嗯，那外观呢，它是那种红砖黑瓦，还有一点点的西洋风格，
1: 一点点的西洋风格。
0: 那它在以前呢，有一个名字叫做炼瓦造瓦器及洋小屋。
1: 等一下，名字太长了，你讲慢一点。
0: 好，它叫做炼瓦造瓦器及洋小屋，就洋小屋。
1: 好，那你帮我介绍一下洋小屋是什么东西？
0: 好的，那它其实就是红砖建筑搭配上洋式的屋架。嗯，那也就是说，这个建筑呢，就是它是这样子搭配形成的、嗯、那在这个建筑修复的时候其实也很讲究、嗯、就是这个修复团队呢，它并不是直接翻新哦，这点很重要、嗯、就是它是希望可以留住时间的轨迹、嗯、最大程度的去保留它原始的样貌、嗯、那也是这最近就是政府不断的推动的一个很重要的一点。
1: 嗯，因为听说呢，像那个墙壁上面的红砖头，它有特别找跟之前尺寸一模一样的材料，然后还有工法都是有重新研究过的哦。然后在就是在修复的时候，还有找到那种以前留下来的小铁窗，听说这个铁窗是之前派出所员警要把饭拿给犯人的地方，他们的窗口。
0: 就是你现在走过去这个深坑厅，就是待会我们直播结束再稍微教学一下。
1: 对，
0: 就是走过去深坑厅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哎，那边有一个牌子，上面写说，哎，这是送饭的窗口。嗯， 然后你就蹲下去看，哎，

0: 怎么会在这个地方，就在这个角落，
1: 因为他是犯人，所以这就是告诉你不能做坏事情，
0: 没在做拍歹机。
1: 对
0: 对，那这种小细节就会突然让人觉得说，哎，历史其实没有离自己很近，
1: 对啊，就是很生活化的，会接近在我们的周遭这样子。
0: 没错没错。那刚刚说到这么多深坑老街的历史风貌以及现在人文风情啊，我们是不是应该要来聊聊，就是属于一个在地人才会知道的那个历史故事，还有一个深坑记忆呢？
1: 没错，因为我们这次呢有特别邀请到我们深坑区深坑里的大家长，就是我们的黄建强里长，来到我们的节目上陪我们聊聊他对深坑的这个独特的记忆。我们欢迎里长。
0: 耶，
2: 那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对，里长呢是深坑老街发展的推手之一，他除了深坑地方的教育以外呢，同时也很注重弱势关怀的议题哦。那帮大家画上重点，就是黄里长呢更是有这个暖男里长的称号。对，我们再次欢迎里长。
1: 欢迎
2: 大家好，大家好。
0: 对，那我们刚才聊到很多就是关于历史风情啊跟人文特色，那其实很多人提到这个深坑老街，
2: 是
0: 第一个会想到一定是臭豆腐。那在里长的心里，你觉得深坑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
2: 其实我觉得深坑除了大家知道的、四宝之外，那我个人认为其实深坑应该是一个小而美的宜居城镇。嗯，那现在在深坑，如果你有开车，那其实我们的交通现在是四通八达，所以你可以走我们的国三甲，八分钟就到信义华纳威秀看电影。
0: 对，
2: 然后呢三五分钟你就可以上国道，然后如果冬天要泡个汤的话，我们二十几分钟我们就可以到礁溪泡温泉。所以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方便的一个交通网络。那除了交通便利之外，那其实我们的生活机能现在也相当方便，就是举深坑老街来讲的话，街头街尾就各一家便利商店，
0: 是
2: 那整个那个便利商店的密集度其实也非常高，所以也代表说我们现在的生活机能老实说也相当的方便。那除此之外，其实我们还保有山林的风貌，那像大家比较少知道的林家草厝，那我们的炮子轮步道，我们的四龙瀑布，其实只要过了中正桥，只要过了平埔桥，那我们往阿柔那个方向过去的话，其实这些山林景点在深坑我们很快就能够接近。所以我觉得生活的机能，然后在这个运动作息上面的休闲，然后交通的便捷，其实都是现在深坑很特别的一个特色。那再来最重要就是说，大家很羡慕我们的观光资源，就是我们有这个深坑老街，
1: 对，
2: 然后还有一些像刚刚我们在节目中还有两位主持人谈到的，我们这些历史的文化底蕴，其实都在小小的深坑里面都可以看得见。所以我把深坑定位为一个小而美的宜居城镇，就是能够代表把这些特色都融入在这一个小小的地方，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美的地方。
1: 对，就是一个浓缩在一个小地方，让大家可以在这个地方一次就看到全部的东西，
0: 是三种乐趣一次满足。
1: 对，像因为我们刚刚讲到，就是深坑其实有很多生活痕迹跟老故事。那里长自己从小看到大，你觉得深坑老街最大的改变是什么呢？
2: 其实我觉得深坑老街，它的确经过很长时间的一段的没落的时期。那最大的改变，除了观光发展带动老街的兴盛之外，其实最显而易见而且感受最强烈的，就是我们在台北县跨到新北市这个时代的这个老街的棋牌楼整建工程。那新北市政府花了3亿5千万在短短305公尺的深坑老街，他把整个棋牌楼做了一个重新的整理，那把一些五大管线都埋到地下，
1: 地下化，
2: 然后把一些公共开放空间把它重新呈现。那最重要的就是对我们而言，深坑老街当年可能是一个类似夜市比较杂乱的一个街区环境，但是在重新整建之后，我们最重要的管理机制进到了深坑老街。我们有老街管理委员会，我们有深坑商圈观光发展协会，
0: 是
2: 那我们致力于把深坑老街变成一个安全、干净、友善的一个商圈。那我觉得从比较杂乱的一个环境变成有规划、有整理，然后又可以管理，那这样子的质的改变，也就是在新北市政府，我们做了城乡风貌的这个保留，然后老街棋牌楼的改建之后，我们发现质的转变是深坑老街最大的改变。
1: 没错，
0: 是最重要的一个。

0: 价值。嗯，那我们刚才有看到，我们刚才在这个前面的故事里面有说到，就是这个丁阿卡或是红砖街屋，其实它都有很大程度的去保留以前生活的样子。那这些老建筑对于深坑来说，里长你觉得最重要的意义会是什么？
1: 我觉得这些老建筑的保留对深坑老街的居民来讲，它是一个情感寄托，那也是一个文化承载的重要的载体。那就像说这次在工程进行的里面，我们的这个深坑的老街的土地公庙的拜亭，那重新改建之后，其实让我们的土地公，这位土地公管辖了深坑埔心全深坑大概一半人口的土地公，
0: 是
1: 就是这位，那他可以他的视野重新再对焦到他的辖区，那所以土地公庙的重新改建对我们来讲是一个相当重要的意义。那除了土地公庙拜亭跟整个老那个土地公庙的改建之外，我们吉顺庙庙城广场还有戏台，我们大木座戏台的重新恢复，那其实这承载了我们很多老一辈，像我们那个爷爷奶奶那个时代，他们看到这个戏台，吉顺庙的戏台还有歌仔戏在演出，那就勾起了他们当年这个年代的回忆。那除此之外，其实这些建筑物让它活化再利用，尤其是我刚听到主持人提到的我们的深坑厅，
0: 对，
1: 其实深坑老街一直让人家觉得好像是新北市小小的一个城镇，但是其实深坑厅的重新翻修跟改建，它其实见证了我们深坑当年是大台北地区相当重要的行政中心。
0: 对，
1: 证据在哪里？就在深坑，
2: 就在深坑，
0: 就是这个。
1: 所以把这些旧的建筑物做保留，然后重新规划再利用，它其实串接了我们长辈们的一些历史的记忆，然后我们这一代的这个世代的人，要在这个街区里面努力的去发展。最重要的是，我们有新世代看到深坑老街的改变，愿意回到深坑老街来。那我想，这就是这些老建筑物之所以被保留下来最大的价值所在。
2: 没错，所以其实就是老建筑文化这种东西其实是非常重要，需要从老一辈到现在新一代的人都需要
0: 有一起努力，
2: 对，
0: 才有机会完成的。
2: 没错，像我们刚刚也有讲到就是观光化的问题，因为现在很多老街都会面临到这个问题，那里长会怎么看保存文化跟观光发展之间的平衡呢？
1: 其实文化保存跟观光发展，很多人常常觉得它是一件冲突的事情，
0: 是，
1: 但是我觉得就是说观光的发展其实就是希望经济的条件能够改善。
2: 对，
1: 那这件议题在深坑的居民里面，其实我们经历过相当大的讨论跟激荡。那在大概民国70年代的时候，其实深坑老街的面临的状况就是，到底老街是要拆还是要留？要拆呢，那就是可能是让交通更便利。而要留下来呢，就可能是观光发展需要做一些保存。那当年我们的选择就是希望把老街留下来，也因为老街文化的被保留，那就可以让我们的观光发展有独特性跟代表性。那我想这个部分就是说，不要因为一味的想要发展观光，那把我们最具代表性的文化底蕴把它抹杀掉。那如果因为这样子这么做，其实在我来看这有点像杀鸡取卵。那就是说这两个其实是可以共存的。文化保存在我们看来，其实它就是真正支持观光发展最重要的基石。那我们留下了深坑老街，那有这样子无可替代的一个特色，那我们就不会被一些相对比较肤浅或者是比较容易复制的这样子的商圈文化把它做一些替代。那我在想，这就是深坑老街面对我们文化保存跟观光发展最重要的共识的凝聚就在这边。
0: 因为 保存文化跟观光发展其实它是一个相辅相成的，
2: 对，
0: 就是两个都要共好，那才会再让这个地方被看到，然后被发扬光大。那现在很多年轻人啊，可能不知道深坑以前的生活样貌，因为像我们也是要查资料才知道，原来他以
2: 前
0: 是水运繁荣这么兴盛。对，那里长有没有特别想要留下，或是想要一定要传承给下一代的深坑记忆？
1: 我想深坑记忆，其实两位主持人还有我们的团队很认真做填调。

0: 所以呢，我一定要分享一些比较不一样的内容给大家哈、哦嗯。就说可能大家不太能够理解、哦、甚至不敢相信，就是深坑我刚刚提到的土地公庙跟吉顺庙，当年庙门的开跟关，其实是有一个很有趣的制度、哦、就是每一户人家都会每天轮到一个铁圈，上面有一个
1: 钥匙
0: 木牌，
2: 木牌
0: 呢上面还有一把钥匙。那这个作用呢，就是你领上值日生
1: 哦，
0: 今天呢，
1: 今天
0: 你就要去开庙门，要去烧香、然后关庙门，然后结束之后呢，你要再把这个
2: 交接给下一家
0: 、嗯。那其实这代表就是我们深坑人互助、互信、共好，我觉得这样子的精神、那这样的精神传承到现在，其实深坑老街的商圈很特别，它有一个特色就是说。深坑老街的这个在地经营者大概将近有60%、都是深坑自己人、在深坑老街做生意、那这个好处呢就是说虽然深坑老街很多的样态样貌业别同质性算高都在做豆腐可是不会因为同质性高而互相有这样子的吵架竞争啊、那偷偷告诉你们还有一个小秘密、哦、
1: 好
0: 就是深坑只有一个国中、一个国小
1: 所以大家都应该都认识吧
0: 所以呢他们要么就是亲戚、要么就是朋友、要么就是同学再不然我们也是邻居
1: 对、
0: 所以师承关系非常有趣那这个精神体现到现在深坑老街还有一个有趣的传统就是我们每年在农历年的年底、我们会有这个老街的封街尾牙那就所有的店家大家一起办尾牙然后这个尾牙呢除了老板请我们的员工亲戚朋友一起请整条老街封起来、我们今年还破纪录了办了121桌
1: 哇
0: 所以我想这样的精神应该在其他地方比较少见
1: 对是就是人情味的那个东西还是很重要的、
2: 那个凝聚
1: 对凝聚力那因为我们刚刚有提到就是我们在老街啊有发现很多的小细节像是我们刚刚提到的特色人孔盖啊还有老墙面甚至是一些巷子的氛围那里长有没有自己私藏的深坑小歹蛋可以分享给大家呢
0: 有对我本来想要讲的就是人孔盖跟这个
1: 被我们
0: 被你们讲走了所以我一定要分享一个最特别的就是整个老街的改建当年新北政府花了很大的心思
1: 对
0: 找到了像刚刚你们在介绍的大木作师我们的工匠师傅泥水然后我们的这个彩绘大师那最重要的其中有一位剪黏大师他来帮我们做老街土地公庙拜亭上面的剪黏他做好的时候他特别把我邀到现场去说里长你看一下上面这两只拜亭屋顶上这两只动物是什么动物
2: 是
0: 我看了一眼之后我心里有点不高兴、我想说土地公虽然是位阶比较低的神
1: 对
0: 但是庙上面的圣兽至少也要是龙凤象虎狮麒麟
1: 对
0: 凤凰这两只动物我怎么看
1: 都
0: 它就不是麒麟、不是凤凰
2: 那是哪两只动物呢
0: 对我就略带不悦的口吻跟我们的这个师傅说我觉得它就是鸡跟马然后呢师傅就说对它就是鸡跟马我想说哈土地公庙你放鸡跟马
1: 对啊
0: 哎，里长不要生气我告诉你原因在我们的业界鸡跟马叫做金玉满堂、我说
2: 好像有点牵强
1: 扭的有点
0: 这个凹的有点硬
1: 对
0: 我不太接受
1: 不行
0: 他说我还有第二个意义深坑老街的土地公庙的位置在老街的街头还是结尾
1: 在结尾
0: 好他说里长结尾的闽南语怎么说
1: 给尾
0: 他说那鸡马的闽南语怎么说
2: 给尾
0: 哎、
1: 这样
0: 好像
2: 可以稍微
0: 可以
2: 接受了
0: 这时候呢大师看我表情变了一下他就说还有一个重要的意义老街全部都在做生意
2: 这么那个深刻
0: 那做生意的人希望生意好一点希望消费高一点希望大家多买一点多买怎么说
1: 给呗
0: 鸡马怎么说
1: 他们两个是一样的
0: 对所以他其实把这个小巧思我们的土地公庙的地理位置然后对在地做生意人的祝福都放在这个拜亭上面的这鸡跟马上面所以我觉得这个小彩蛋应该是很多朋友到深坑老街来不会发现的所以在这边也跟各位做一个分享
2: 对那在这样直播结束之后呢大家就是真的就不要再管了就是666直接踏上去然后我们直接去这个信仰中心看一下，到底我们这个小彩蛋藏。

0: 其实就像刚刚主持人说的，假日来跟平日来其实是不一样的。如果有机会静下心来的话，我比较期待的是，能够深度的来做我们深坑老街的五感体验。就用我们五种感官来深刻的发掘我们深坑老街的不一样跟它特别的美。第一个，我们就用视觉，就说像刚刚我们不断提到深坑老街，它有相当有特色的建筑。那其实经过老街的这个整建之后，那有一些小彩蛋、小细节都藏在很多地方。像我们刚刚提到的人孔盖、水沟盖，然后我们的这个棋牌楼的立面。
1: 对，
0: 那其实我们刚刚还没有发现，如果低头去看的话，我们的道路铺面有很多不一样年代的砖头。我们有梯牙砖，我们有青砖，我们还有一些燕尾砖，其实都藏在我们的道路铺面上。那其实可以花些心思去观察。那除此之外，其实我们当年在老街的规划上面，我们采用的是一个减法的美感。也就是说把五大管线全部藏在地下。
1: 对。
0: 然后呢，把一些空间都腾空让出来，让来这边的游逛的消费者有比较多的时间可以在公共开放空间做停留。那这我觉得视觉的美感，还有刚刚我们在影片中提到的建筑的多样性，其实在深坑老街里面都看得到。
1: 对。
0: 那除了不一样的年代，其实深坑老街最有趣的是它还藏了8栋的现代化的大楼在里面。所以我觉得这可能是深坑老街跟所有其他的这个老街不一样的地方，所以我觉得视觉的这个观察很重要。再来就是在嗅觉的部分，如果有时间的话，走逛深坑老街，你可以闻得到除了豆腐香之外，那文山包种茶，然后百年的麻油店，然后呢在吉顺庙前烤七里香，然后这些都非常非常的特别，就每到一小段的这个路程，你就可以闻到不一样的这个嗅觉的发想。然后最重要的是，你如果走到深坑厅，你闻到了咖啡香之外，时间如果对的话，你还可以闻到淡淡的兰花香。所以我觉得嗅觉也可以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这个体验。
1: 没错。
0: 再来在听觉的部分的话，其实深坑老街很有趣，就说我们在走逛的同时，我们很容易听到有一些导览介绍，我们也听到在地的小故事的分享。那最重要的是静下心来，在地人这些老人家，
1: 他们聊天的东西都是可以听到的。
0: 最重要的是他们讲话的腔调，就是现在比较少见到我们泉州的闽南语。
1: 对。
0: 那再加上一些新住民的进入住，就是在不同的世代。
1: 他们用不同的口音讲我们听的东西，
0: 我们讲同样的语言。
1: 对，
0: 所以我觉得这样的视的听觉的冲击，
1: 感受很棒，
0: 我觉得也非常的有趣。那最后我在想，就是说我们除了这些之外，触觉，那深坑老街，你的触觉可以在我们刚刚介绍当中，老街的百年老树，
1: 百年老树可以摸一下它
0: 生命上面的这个改变。然后我们的这个深坑厅舍重新整修过后，外面是新的砖墙，
1: 对，
0: 其实里面是旧的
1: 砖头之类，还是可以摸摸看，
0: 所以这个触觉很特别。
1: 对，
0: 那再来就是说到深坑老街，你可以做豆腐 DIY 的体验，
1: 哇，
0: 我觉得这个非常特别。
1: 对啊，可以动手去做。
0: 是，那最后就是味觉。
1: 对，
0: 那味觉的部分的话，除了我们刚刚讲到了这么多美食之外，其实深坑四宝就是美味的豆腐、
1: 豆腐、茶叶、
0: 文山包种茶、
1: 对，
0: 绿竹笋。跟黑猪肉，
1: 对，
2: 是的。
0: 那这些料理在每个店家都会有相当代表性的料理手法，欢迎大家到深坑老街来品尝。
1: 对，没错。
2: 那里长想问，就是最后一个，就是深坑老街最珍贵的地方，你可以用一句话帮我们做总结吗？
0: 我觉得深坑老街最重要不是它的建筑跟美食，而是它最重要的人情。也就是说，经过的历史的串接，我们把新旧世代一起放在深坑老街里面。早年世代的努力朴实跟现在新世代的创新，它都可以交织在我们深坑老街里面。所以我觉得最重要的这个最珍贵的地方，就在于我们的老中青三代 愿意为了这个地方共同付出、共同努力，我觉得这是深坑老街最珍贵的地方。嗯，哇。

0: 谢谢里长。
1: 那我们再次谢谢我们深坑里的黄建强里长，谢谢里长，
2: 谢谢谢谢大家。
1: 好，因为我们今天这样聊下来，其实真的会发现，其实深坑跟我们原本想象中的真的不太一样哎。
0: 没错，你知道小时候去深坑老街，完全就是为了去吃臭豆腐，
1: 嗯，
0: 就是一定要大吃一口，
1: 对，一直吃。
0: 对，那一直到深入到现在，才慢慢的发现，哎，其实藏了很多历史文化一些。历史文化底蕴生活感都藏在一砖一瓦里面、
1: 嗯、对啊，因为很多细节如果我们没有真的走进去看，其实平常真的不太会发现。
0: 对，像我平常真的不会去看地板上的水沟盖到底长什么样子，
1: 对，
0: 甚至我也不会去摸一棵树，哎，就是突然感受到那个每一个沟纹里面
1: 的生命的脉络啊之类的。
0: 对，
1: 所以就是希望大家如果之后有机会可以去深坑，就是除了吃臭豆腐啊吃这些美食之外，也可以稍微放慢一下自己的脚步，
0: 抬头去看看这些老街建筑，或者是感受地板上的小彩蛋。
1: 对啊，也许大家都会发现深坑其实远比我们想象中的更有趣。
0: 以上就是今天的我爱芳龄之深坑老街，我是一根，
1: 我是柴耀璇，
2: 我是深坑里里长黄建强。
0: 那这里是我爱芳龄的深坑之旅，一定要去深坑老街大吃一口。
1: 我爱芳龄，我们下次见，
0: 拜拜。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5点钟。
1: 怎么能轻易说要结束？
2: 我是 Eric 周兴哲。
1: 我终于了解你，我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历史总是和现实意外的相似，古人写出的故事跟现实又能差多少呢？你印象中的经典故事，超越时空的似曾相识。您现在收听的是《印象中的经典》，这次又是穿越到哪个故事的时空中呢？早安，你好，平安喜乐，欢迎收听《印象中的经典》，我是主持人咖啡。今天这一集呢，来跟各位聊一聊比较不一样的吧，我们来聊聊孟婆吧，要不？这样这个开场会太硬吗？我为什么突然要跟各位分享孟婆这个人，是因为其实前几个月开始，我爸就一直有在跟我讲说，要不要做一集孟婆，你要不要分享看看孟婆这个主题这样子。他其实今年年初的时候就有在跟我讲这件事情，只是那个时候我的正在进行的系列是三国嘛，三国的故事这样子，所以我实在是插不进来孟婆这个主题，直到今天这一集。我真的是我筹备这一集的时候，我没有想到到底能跟各位分享什么主题，我就突然灵光

闪，诶，前几个月我爸一直说想要听孟婆，诶，啊，这个坑我一直摆着，我一直没有补上，要不然，嗯，今天就填上这个坑吧，要不？于是乎，今天我们这个主题就来跟各位分享孟婆吧。大家应该从小到大，应该或多或少都有听过孟婆这个人吧，应该都有听过这个名字。只是对于他的认识应该不会到很多，最多最多就是知道说，哦，他会熬制孟婆汤啊，他的孟婆汤是干什么用的，就是拿来让我们失忆用的，我们每个人投胎之前都会去喝一碗那个孟婆汤，格式化我们的记忆，让我们忘掉我们这一生发生的所有事情，然后我们就可以顺利的去投胎这样子。撇除那一些好像似乎没有喝到孟婆汤的那些人啊，什么几个月大就会写书法，三岁开始就会背什么唐诗三百首之类的，撇除这些例外的话，绝大多数人之所以不知道自己的前世是谁，不知道自己上辈子是干什么的，就是因为喝了这一碗孟婆汤，对吧？大家应该对他的认识就只有这样吧，应该吧。你别说，我在找资料之前，我在对他深入探讨之前，我对他的认识也只有这样而已。其实关于孟婆她是谁这件事情，网络上你一查，你可以看到有非常非常多种说法，有说她是玉皇大帝的女儿，有说她是孟姜女。孟姜女这个说法好像是最多人相信的吧，好像是孟姜女以外呢，还有说法是说她是掌管风雨之神的神灵，还有说她是西汉时期的人，一位奇人什么之类的，反正说法很多啊，我们一个一个跟各位分享。首先第一件事情就是，你们知道台湾是有在拜孟婆的吗？台湾有人在拜孟婆，只是很少，非常非常少，比钟馗还少。我当时就 Google 说有在拜孟婆的庙有哪些，我找到的全台湾只有两间，一间在新北树林，一间在嘉义的样子，只有这两间。我有看了一下树林那一间，哇，超级偏欸，它在山上欸，我搭车过去我还要走半个小时山路的那一种，很偏很偏的一个地方。重点就是有人在拜孟婆，只是非常非常少而已。树林的那一个宫庙叫做无极龙凤宫，它主祀的就是孟婆，这个是我没有想到的，既然是主祀孟婆。他 FB 的粉丝团就有写到，直接写说孟婆尊神的身世，他的来历这样子。他写说孟婆尊神是玉皇大帝的大女儿，又称之为玉皇大公主，名字叫做和风，和平的和，枫叶的枫啊，和风在几千年前投胎转世在现在中国大陆辽宁省的某个小村庄里面。孟婆尊神作为人啊，作为一个正常人在世的时候非常的和蔼可亲，对小朋友也非常好，但似乎是一辈子没有结婚啊，在步入老年的时候，村落的乡民都称呼她为孟婆或者是孟婆婆。孟婆享年78岁，往生之后的孟婆受到玉皇大帝的敕封，封为奈何桥执掌大权的神明，凡间的人民称他为孟婆尊神。以上这个故事是来自树林的无极龙凤宫，他主祀的是孟婆神，这个是他们在自己的 FB 官网自己写的，你们现在自己去 Google 也可以找到一模一样的故事，他直接写在他们的那个粉丝团的简介上面。这是第一种说法，还有我在网络上看到的几种啊。第二种说法是说孟婆她原本就是天界的一个天官，这样她原本就是神明，她是因为看了太多人界的恩恩怨怨，所以她就自愿到阴间来熬煮这个孟婆汤，帮助我们这些凡人放下恩怨，帮我们格式化我们的记忆，这样就是一个愿意下来到地府当志工的概念。这是第二种说法。第三种说法是相对来说更有名的，就是刚刚提到的孟姜女的说法。很多人不知道为什么很相信孟婆就是那个哭倒长城的孟姜女。孟姜女是谁，你问？孟姜女是一个传说中的人物啦，她的真实性有待考证，有待考证。这个孟姜女传说她是秦朝的人物，秦朝时期的人。我们大家都知道秦始皇造了长城，对吧？孟姜女的老公呢，当时也是被下令要一起去修筑长城，要去当那个修长城的工人啦，相当于就是出差了，而且一去就是好几年。那孟姜女为了找自己的老公不惜跋涉千里万里，直到她到了长城城下才猛然听说自己的老公早就已经死了。她这个悲痛之下就在长城底下大哭特哭，硬生生的把长城给哭倒了。对，长城倒了被她哭倒了。所以这

个故事的名字就叫做孟姜女哭倒长城。啊，我先不论这个故事的合理性有多高，好吧？那孟婆跟孟姜女他们之间的关联性又是什么？就是说，这个孟姜女在哭倒长城之后，因为太过于悲痛了嘛，所以她就打算自己去熬煮这个可以失去记忆的孟婆汤。她希望下辈子不要再这么痛苦了。孟姜女这一片忠心感动到了玉皇大帝，于是乎就在她死后指派她在阴间地府帮助每一位灵魂消除他们的记忆。这个是孟姜女的故事啊，这是第三种说法。第四种说法呢，是来自玉历宝钞。玉历宝钞它是一本劝善书，据说啦，是宋朝的道士写的，他把死后的地狱规则讲得超级清楚。我们所谓的十八层地狱，还有包括什么十殿阎罗啊，你在每一个地狱你会被怎么处刑啊，什么人会被处什么刑，会下什么地狱，这个玉历宝钞里面都讲得非常详细。它是一本劝善书。就是因为他把地狱的什么刑罚全部都讲得超级明确嘛，就是告诉你说，欸，你不可以干坏事哦，你这个不能做，你不能做那一些坏事，不然你死后会遭到这一些处刑这样。所以他是一本劝人向善的书，虽然有一点血腥就对了。据说是宋朝道士写的啦，但是诶，这个是据说。我们现在目前最流行的玉历宝钞的版本是清朝的人修订的。那根据这个玉历宝钞里面呢，他说孟婆是西汉时期的人。我们刚刚提到孟姜女是秦朝人嘛，这一个版本的孟婆是西汉时期的人，也就是秦朝的下一个朝代。西汉时期有一位女性，她非常喜欢儒家经典，而且一心浅学向佛。这个女子她这一生劝人吃素向善，而且不问过去，不求将来，永远专心在他当下的修行。他进山修行过后是变得更神奇了，他一直活到八十几岁，长着一头白发，可是他的面容长相却还是跟少女时期一模一样。虽然说长得很年轻啊，但是他八十几岁这个是事实，所以村里的人都很亲切的称他为孟婆阿奶。一直到东汉时期，当时有一个很严重的乱象，有不少人是带着前世的记忆投胎转世的，这导致很多人在投胎之后跑回去认前世的亲属朋友，或者是泄露天机之类的。于是乎，上天就在这个孟婆阿奶死后敕封他为幽冥之神，为他建造欲望台，让他负责熬制孟婆汤啊。接下来也是一样的，就是格式化掉我们的记忆这样。至于说茫茫人海之中为什么偏偏是选这一位女子去熬煮这个孟婆汤呢？有可能是因为第一个她一心向佛嘛，所以她本身就有很强大的佛心。第二，有可能是因为她本身的心态吧。我刚刚不是提到她说她不问过去不求将来吗？有可能是因为她这个活在当下的心态是相对来说比较适合坐在清洗记忆之人的这个位置上的。再来的说法呢，还有说是这个孟婆生前是一个名叫太媪的女性。太媪这两个字是泰国的太，媪是温水的温，去掉水字旁改成女字旁，这个字念媪，太媪。生前是一个很普通的女子，她跟自己的当时定情之人啊，我们可以把她简称为男朋友啦，跟她的男朋友约好了，等她回来之后就要娶她为妻。结果她男朋友不幸在战争中战死了，太媪这一等就是一辈子，一直到她老死都没能等到她男朋友回来。死后的太媪本来是要洗掉记忆去投胎的，跟一般人一样，可是她不愿意投胎。严格来说是他不愿意忘记这一生的姻缘，那或许是看在他这么痴情的份上，于是乎啊，就让他留在地府负责让大家忘记此生所有的记忆这样。最后一种说法是说，孟婆，我们现在知道的孟婆是做孟婆汤的嘛，可是在做孟婆汤之前，其实孟婆还有另外一个身份，就是掌管风雨的神灵。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可是我之前是完全没有听说过这种说法。但我发现有一些影片在介绍孟婆的时候确实会这样子介绍，也就是说在某个时期之前吧，宋朝之前吧，上古神话当中就已经有出现过孟婆了，也就是说孟婆并不是什么很近代的神灵产物。这么说，上古神话出现的孟婆就是我刚刚提到的，她不是给地府打工的打工仔，她是风雨之神。基本上针对孟婆她的身份以及她的来历，就我查到的看到的，就差不多这一些这样子。不管是哪一种

啊，他们都是传说、相传、据说。我觉得大家可以听个故事就好了。那至于说我最后提到的孟婆，她在地府熬制孟婆汤之前，她是风雨之神，这个说法又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一首歌过后再来跟各位详细解释，好吧？我们先放一首歌，小小的休息一下，好吧？我们今天的第一首歌呢，哦，很老很老的歌，是龙千玉所唱的《卡江油》。因为其实今天这一集呢，是我妈妈的生日特辑，这样子，我爸都有生日特辑了，没有理由我妈不能有吧？因为她是六月生啦，所以六月有一集她的生日特辑，很正常吧？合理吧？那因为因应她的生日特辑嘛，所以放这首《卡江油》。卡江是日文啦，是妈妈的意思。这首是差不多我国小的时候吧，我爸教我唱的，我人生中好像会唱的第二首歌吧，我没记错的话。他虽然说歌名是日语，但是他是不折不扣的台语歌。这整首歌就是把妈妈母亲这个角色跟生日的意义做结合，这样子，那很符合我这个我妈妈的生日特辑的这个提议，对吧？好啦，那这首龙千玉的《卡江油》就送给我妈妈好吗？妈妈讲生日快乐，爱你哦。好了，那么一首歌的时间我们就先小小的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大家好，我是萧敬腾。最硬的狂想曲，只在世新广播电台 FM 88.1。

欢迎回到印象中的经典，我是主持人咖啡。刚跟各位提到说，孟婆在我们熟知她在地府做孟婆汤的那个孟婆之外，在这之前，在最早期的时候，其实孟婆是一个风神，对吧？掌管风雨的神灵，这是怎么一回事？其实严格说起来，风雨之神也不见得叫做孟婆。会直接说孟婆是风雨之神，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粗暴而且简略的说法。事情是这样子的啊，我们一条一条理清楚。在最一开始，《山海经》里面是有提到说，洞庭山上面住着天帝的两个女儿，他们出入哪里，走到哪里都会伴随着狂风暴雨，所以也可以把他们理解为风雨的神灵。网络上很多人会直接说，天帝的这两个女儿就是娥皇跟女英。那有在接触上古神话或者是上古历史的听众，可能对这两个名字会有点熟悉啊。娥皇跟女英，这个女英不是女性婴儿的那个女英好吗？是女性的女，英文的英，是这个女英。娥皇跟女英他们是谁？他们是传说中的人物，他们也是可信度跟孟婆也是差不多，就是已经不可考了啦。据说他们是尧的两个女儿，尧就是那个尧舜禹的那个尧啊，这两位是尧的女儿，当初许配给了舜。娥皇是姐姐，所以当时做了皇后，女英是妹妹，所以做了舜的妃子。在舜驾崩之后，娥皇跟女英这两个人啪的一声，速度很快呀，双双投河殉了情。那你可能会问，目前听到这里好像没有听出来天帝的两个女儿跟娥皇女英他们之间有什么必然的关联。一个是天帝的女儿，风雨的神灵，对吧？天生就不是人。一个是尧的女儿，两者之间好像没有什么关联啊，怎么会说天帝的两个女儿就是娥皇跟女英呢？我刚刚不是提到他们两个人都殉情吗？投河殉情吗？正是他们投的那个河啊，他们投的那个河叫做香水，不是我们平常喷的那个香水，是互相的香，旁边加一个三点水的那个香水，好吗？他们投的河是香水，而天帝那两个女儿常常出没的其中一个地方就是香水。所以后来就延伸出了一种解释，说娥皇跟女英他们是死后幻化成了风雨的神灵，也称之为香水之神，也称之为香水之神，又或者是香夫人。香夫人不知道这个大家有没有勾起一些国高中的记忆，因为香夫人这个名字有出现在一个很有名的，应该不能讲有名啊，很经典的诗集里面，就是屈原写的《九歌》，他都叫九歌了，对吧？所以他顾名思义就是九个人物。那之所以是歌呢，就是因为他是要拿来唱的。这个九歌是当时他们

去祭天祭祀神明的时候拿来迎接神明啊，或者是娱乐神明，歌颂神明，甚至是最后送走神明的时候拿来演唱表演用的。屈原是以这个为基础再加以创作的。那我说有九个人物嘛，所以是哪九个？九个分别是五个天神跟四个帝齐。五个天神是东皇太一、云中君、大司命、少司命跟东君，另外四个帝齐是河伯、山鬼、湘君跟湘夫人。后面又出了一篇国殇啦，这个是祭祀人鬼的，没关系，这个有点偏题啊，这不是我们今天的重点。刚刚提到的湘君跟湘夫人，虽然说目前他们的身份有待考证，就其实不能百分之百确定说这个湘夫人到底是不是娥皇女英，那湘君是不是她的 CP， 是不是舜，这个身份的部分我们没有办法确定，但是目前来说觉得湘夫人就是娥皇，然后湘君是舜，这个说法是最多人支持的。因为这件事情啊，就是你知道资讯会不断的简化简化再简化嘛，导致说现在很多影片或者是一些文章，他们在提到说诶天帝这两个女儿是风雨之神啊，然后会直接说他们的名字就是娥皇跟女英。乍听之下好像没什么问题，可是你细查下去之后你会发现他们两个好像其实没有什么关联诶，怎么回事呢？好，那到目前为止，不管天帝的这两个风神啊，这两个女儿是不是娥皇跟女英，请问这两个人或者是这所谓的风神跟孟婆又有什么关系？因为到目前为止都还没有听到说这个人或者是他们的名字或者他们的称呼叫做孟婆，对吧？山海经也好，九歌也罢，也都没有提到孟婆这个名字。既然没有直接关联，那我怎么在最一开始会提到说孟婆在很早期的时候是作为风神的存在？是这样子的啊，在最一开始确实不管是娥皇女英还是天帝女儿，其实都跟孟婆没有任何直接的关联。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啊，一个北齐人叫做李陶图，他来到江南之后曾经问过陆世秀，问说你们江南有孟婆，这是什么神明啊？陆世秀就回答他山海经的内容，就回答说这个山海经里面说啊，天帝的女儿啊常常在江水上面游玩啊，他们不管到哪出入都自带风雨啊，我们都称这个天帝的女儿这个风雨之神为孟婆，就这样。对，真的就这样。我没有开玩笑，就这样，不要说你们，我自己都看不出来孟婆这个词到底是怎么出现的，突然他就出来了，然后突然就说这个风雨之神我们都称他为孟婆，我完全看不出来他们之间的关联性，你知道吗？突然就被赋予了这个名字，突然就说啊，这个孟婆是他们的风雨之神啊。除了风雨之神以外，还有说他是船神，帆船的船啊，那个船神，就是说如果那个时候海上或者是水上啊江上有什么狂风暴雨啊，那个风雨大到说把船给掀翻了，他们就会说这个是孟婆发怒了的象征。也就是说早期的孟婆其实在人民的印象当中并不是那一种和蔼可亲的老太太，并不是啊，她是一个还蛮，不说她暴躁吧，我说她有一点点脾气不是很好，然后个性挺彪悍的一位神明吧，这么说。一开始的孟婆是风神嘛，那后来可能到宋代之后，就是比较近代的时候才变成我们现在知道的在地府打工的，做那个孟婆汤洗清我们记忆的那一个孟婆啊，这个形象上也有很大的改变，从一个彪悍的神明变成一个稍微和蔼可亲一点吧，就我们会觉得他说他是一个老婆婆这样，老太太这样子。那至于你问我说孟婆为什么会是风神，跟我们最一开始提到那个山海经天帝的女儿，然后一直扯到娥皇女英，再扯到孟婆，就他们几个之间到底有什么联系，我回答不出来。老实说我自己都回答不出来，我也看不出来他们到底有什么联系。就像是我之前做的那个中秋特辑啊，你说玉兔跟嫦娥跟后羿什么的，有他们之间跟月亮或者是跟中秋节到底有什么联系？答案就是没有联系。就是冥冥之中不知道为什么就被串在一起了。孟婆也是一样的。

道理，就是一开始的封神，你说他娥皇女英也行，可是就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然后出现了孟婆这个人，他是谁啊？然后这个名字又是怎么出来的？完全看不出来。我们就单看文本跟历史考据，真的看不出来为什么。我们可以确定的是，封神的孟婆她出现的肯定是比地府孟婆还要来得早的。不管是哪一种孟婆啊，我们先姑且把前提放在说地府的孟婆，好吧，这样我们比较好做分享。我们都一直说孟婆孟婆的，那请问这个孟婆她是真的姓孟，还是说她是姓孟名婆，或者是这个孟婆是姓孟，然后这个婆是我们的尊称，又或者是说这个孟婆是我们后人给的名字，她的真名其实不是应该说跟孟没有任何关系。有很多种可能性，我整理下来的有几个说法，几种可能。第一种可能就是最直接的，他真的姓孟，然后孟婆的这个婆字是我们给他的尊称啊，这是第一种可能。第二种可能是他可能姓姜。为什么会出现姜这个说法？那就是出自于我上个单元跟各位分享的那个孟姜女哭倒长城的故事。有人认为说孟婆生前就是孟姜女，所以说她就是姓姜啊。这个孟是什么呢？这是冠夫姓嘛。那就是说他原本姓姜，冠夫姓后变孟，所以叫孟姜女。所以说孟婆生前可能姓姜是来自于孟姜女的故事，这是第二种可能。第三种可能是有可能是根据他生前的这个排行啊，前提是他有当过人，就是他可能在家中的排行是第一个，所以会称之为孟这样子。你们有没有听过伯仲叔季这几个排行？就是老大会叫做伯，老二会叫做仲，老三叫叔，老四叫季。所以说举个例子好了，孙策的字叫做伯符，对不对？那个伯就是指他是老大的意思，所以孙权作为老二，作为弟弟，他是叫孙仲谋，那个仲谋的仲就是代表说他排行老二。我们最常听到的是伯仲叔季，对不对？这个老大的部分其实有两种，一种是伯，一种是孟。伯是嫡长子在用的，所以孙策会叫孙伯符，这个伯是因为代表说他是嫡长子嘛。但如果你是庶长子呢，也就是说如果你是小妾生的长子，那就不会用伯，会用孟这个字。所以举个例子，马超为什么叫马孟起？那个孟起的孟就是代表说他是长子，可是他是庶长子，他是某个小妾生的，不是嫡长子。以这个逻辑来讲的话，不开玩笑的说，马超如果是嫡长子的话，他的字会叫什么？不用怀疑，不用怀疑，就是马伯起。我没开玩笑，就是马伯起，对。我现在很庆幸，我现在打从心底的很庆幸他是庶长子，还好他是叫马孟起。OK，Anyway，偏题了，跑题了，反正回来啊，这个孟婆的部分啊，有可能也有另外一种可能，就是说他可能在家里是小妾所生的大女儿，所以会被称之为孟，所以会是孟开头叫孟婆这样子。但是我觉得这个的可能性比较低，比孟姜女的可能性还低，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孟婆是女性，就以我们的印象当中好了，我们所有听到的版本全部都是女性，我们排除她是男婆婆的可能性之外，如果说她有当过人啊，她是有上辈子的，然后她生前也是个女性的话，那也不能以这个逻辑去判断说她在家中的排行。因为我们刚刚讲的那个伯仲叔季的排行，那个是否男性的，那个是男子在用的，女子有没有这个能不能套用这个排行，这个是个好问题。我目前来讲，我看过的历史的文本考证，我连女性的名跟字我都没看过了。倒也不是说我有没有看过的问题，就是我好像跟各位有分享过提到过蛮多次，就是女性的名字真的很难出现在历史的记载上面，很难被记载下来啦，古代的女性很难被记载名字。所以就目前来看，女性有没有字，这个就是一个大问题了，更何况说还要拿伯仲叔季，拿孟仲叔季这个去判断他们在家中的排行，这个逻辑是能不能套用在女性身上的，这又更难去论证了，因为这得建立在女性那个时候是有字为前提之下去做讨论。Anyway， 反正这个是第三种说法啊。再来第四个说法是说，我们刚刚几个版本里面还有提到说孟婆的真名，对吧？有的说她叫做和风，有的说她叫做太傲。
这第四个可能就是说，诶，有可能他。

0: 们生前是有本名的，而他们的本名也跟孟这个字没有任何关系，很单纯的就是孟婆这个名字是我们后人给予他的一个称呼，是我们给他取的。
1: 那你要说我个人偏好哪一种，我个人其实是偏好最后一种可能性啊，就是他本身是有名字的，他可能本名叫太傲之类的，然后这个孟婆的名字吧是我们后人帮他取的，可能为了好记吧我猜，然后进而导致说他的工作内容啊熬制那个汤，我们就直接称呼他为孟婆汤。孟婆汤啊又称之为忘情汤，之所以称之为忘情汤就是字面意思上嘛，忘掉你的七情六欲，忘掉你这一辈子所有发生的事情。然后我有发现说有一些文章会写说孟婆汤又称之为迷魂汤，为什么会称迷魂汤，是因为它跟我们一般所熟知的孟婆汤是完全不一样的功用。我们知道的孟婆汤是要洗掉我们的记忆，要忘掉我们这一辈子的一切，对吧？他所解释的迷魂汤是说我们人喝下去之后意识会处于一个很浑浑噩噩的状态，然后在这个意识不清醒的状态，我们会一五一十的讲出我们这一辈子都干了什么事情，好事坏事全部都会讲出来，而我们讲的这一些会相当于口供，方便之后我们入十殿地狱要接受审判的时候，我们讲的这一些话都会成为呈堂证供这样子。这个是那个网络上面讲的啦。那实际上的迷魂汤就我所知的也大概率不是这个功用，它比较像是让你短暂失去记忆，又有点类似于断片啊。所以孟婆汤为什么不会称之为迷魂汤，就是因为孟婆汤它的功用是要让你忘掉这一辈子嘛，可是迷魂汤是让你忘掉短暂的记忆而已，药效不够，力度不够，所以真要说的话孟婆汤不会称之为迷魂汤。那大家所熟知的孟婆汤应该就是我刚刚一直有反复跟各位提到的格式化掉我们的记忆，要把记忆全部洗掉的那种汤嘛，对不对？它的功用主要是拿来让我们忘掉自己的。至于说谁要喝，凡是投胎成任何生灵的人都要喝，不只是人哦。你投胎成人你当然要喝，你投胎成小猫小狗你要不要喝？也得喝。你投胎成蟑螂你要不要喝？你还是得喝。大至一个活生生的人，小至什么小猫小狗蜘蛛蚂蚁昆虫小蟑螂什么的，你都得喝。不然你就想一个最简单的逻辑就好，一只蟑螂打从出生就有着人类的记忆，那它是不是这一辈子都不会去吃那个蟑螂药了，对吧？这个时候可能就会有人问了，那我如果不喝呢，我能不能不喝，或者是我假装我喝了实际上我根本没有吞下去呢，这是可以的吗？这个嘛，根据玉立宝钞的说法，大家还记得玉立宝钞是什么吗？反正就是那个劝善书啊，讲解了十八层地狱啊、十殿阎罗啊什么之类的，也有提到说如果不喝的话会怎么样。如果你不喝那个孟婆汤，你的脚边马上就会出现钩子，勾住你的脚把你困住，然后把你的喉咙割开来强行把孟婆汤灌进去。那以这个说法的话，你说你可以不喝孟婆汤吗？那就看你咯，看你是想要好好自己喝下去，还是你想要敬酒不吃吃罚酒咯。再来啊，针对孟婆汤啊，你说孟婆汤它是个什么味道，它是用什么东西做成的，它的制成材料是什么。针对这个问题呢，我们一首歌过后再来跟各位做分享好吗？我们先放一首歌啊，小小的休息一下。接下来的这一首歌呢，跟投胎有点关系，因为它是《三生三世十里桃花》这部剧的主题曲，由杨宗纬跟张碧晨所唱的《凉凉》。为什么会放这首歌？主要也不是冲着他那个三生三世跟投胎有点关系啦，我倒也不是冲着这一点去的，那是我掰的。主要是因为我妈当时超级喜欢看《三生三世十里桃花》我本来是不看剧的人，然后《凉凉》这首歌我其实也从来没有听过，可是我妈恩刷她，我不知道刷几次，你知道她刷到我都会唱了。我就在旁边听着她看剧，然后听那一首歌，然后我听到我会唱了。 anyway 反正是我妈的生日特辑嘛，对不对？反正我妈喜欢那就放吧。虽然她现在还好啦，但是她当时很喜欢嘛，那就送给她吧，好吧？希望你喜欢，妈妈讲爱你哦。好了，那么这一首杨宗纬跟张碧晨所唱的《凉凉》，一首歌过后呢，再来跟各位分享关于孟婆汤的一些细节，好吗？一首歌的时间，我们就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欢迎回到印象中的经典，我是主持人咖啡。我们刚刚结尾的时候是提到这个孟婆汤的材料，对吧？它的制作方式以及它的味道。孟婆汤的作用跟目的，我相信大家应该已经熟悉了，不能再熟悉了吧？我就不多说了啊。关于说孟婆汤的味道啊，我相信大家应该不记得了啦。应该没有人记得它的味道了，也没有人记得它的颜色了吧，只是说网络上很多文章或者是口耳相传，孟婆汤的味道似乎是那种很像茶但又不是茶，很像酒但又不像酒。我宁愿把它理解为饮料啦，就是它跟我印象当中的汤其实差距蛮大的。我觉得比起说它是汤，我更宁愿把它解释为是一个饮料，不是很好喝的饮料。就它的味道是一个很五谷丰，不是五谷丰的，我在讲什么，五味杂陈，五味杂陈的一个汤。五味杂陈其实可以直接概括整个孟婆汤，我发现我等下会跟各位解释啊。反正就是它的味道很难去形容，至于说它的颜色，我看到比较多的说法都是说它是黄色的啦。我好像没有看到过任何一个文章或者是任何一个人写说孟婆汤是黄色以外的颜色，说它黑色啊、绿色、粉红色之类的，我没有看过也没听说过。为什么会说五味杂陈，基本上就是孟婆汤的算它的主旨吧，就是因为网络上很多文章以及大家相传的一些说法，你会发现它的材料都是围绕着人的五感或者是情绪在走的。先说啦啊，这个孟婆汤它毕竟是阴间的东西，所以你阳间肯定是做不出来的，绝对不是说哦你加几匙盐巴，然后加这个糖，加个葱，加个蒜，然后你就可以做出来的，当然不可能啊。所以传说嘛，可以大家听个乐子就好了。大多数针对孟婆汤的做法方向都是差不多的，都是围绕着人的五感在走。孟婆汤的材料呢，大多数都是依循着五种味道，一定会集齐五种味道，就是甘、苦、辛、酸、咸，就这五种味道。所谓集齐这五种味道，并不是说它偏向哪一种特别甜或者是特别咸、特别辣之类的，不是，是这一碗汤里面五种味道是很平均的。所以为什么会说它的味道很难评价？为什么会说很难去描述它是什么个味道？不止这样子啊，网络上也有文章或者是一些同人作品吧，这么说就电视剧、电影什么之类的，也会直接把孟婆汤的做法，就是它是怎么集齐这五种味道的，也会把它写进去。任何古书或者是历史考证都没有看到说这个孟婆汤是怎么制作而成的，很正常，这毕竟是商业机密，对吧？但是你们知道，针对孟婆这个人物，或者是说很多神兽啊什么之类的，都一定会有一些二次创作或者是一些文学作品，对吧？那网络上有一些文学作品，就是有针对孟婆汤的做法有延伸出一些自己的看法，就是说孟婆汤到底是怎么制作而成的。我印象蛮深刻的，好像还蛮多说法都是统一说用眼泪制作而成的。但虽说如此啊，这个眼泪绝对也不是找几个人随便来这边啊哭一哭，然后哭个一碗两碗三碗，然后就这么熬制而成了，也不是，绝对不是嘛，它肯定是有讲究的嘛。这个说法是说孟婆汤的材料就是八种眼泪，分别是一滴生泪、二钱老泪、三分苦泪、四杯悔泪、五寸相思泪、六中病中泪、七尺别离泪，最后这第八位就是孟婆的伤心泪。来，我们一个一个解释啊，应该说我的解释啦，你们可以有自己的解释，这当然是可以的，因为这个毕竟算是一种文学创作。我自己怎么解读这八种眼泪的？

的第一滴生泪。生泪什么意思？我认为它指的是我们一出生的那个时候，我们一出生的时候谁不是嚎啕大哭，对吧？除非你是妈祖。我们一出生的时候都是会啼哭的啊，那第一声啼哭，那第一次流下的那个啼哭的眼泪，虽然说我们自己是没有意识的，但是那也是一滴嘛，那就代表着我们生命的起点。第二个老泪，刚刚说我们出生，现在说我们衰老嘛，就是指我们衰老的痛苦。你老的时候可能回望你这一生，你或许有遗憾，或许有孤独，或者是你对未来死亡的恐惧而流下的泪水，这些都算是老泪的一种。第三个苦泪，哪一种苦？我觉得可能是针对生活上面的苦吧。你在生活上面吃了多少苦，那些我觉得都算是一种苦泪，就是你在生活上面吃到的苦而留下的泪水，我觉得都算是苦泪的一种。第四个悔泪，后悔的悔。悔泪我觉得就照字面意思去翻也很好理解，就是你曾经做了什么决定，或者是你做了什么错误的事情，导致你后来后悔，你因为这个后悔的情感而留下的泪就是一种悔泪。第五个相思泪，这种相思不见得是针对爱情的，你有可能是亲情，有可能是友情，或者是你想家了啊，这个对于对方有深切思念而留下的泪就是相思泪。第六个病中泪，你生病的时候，小至什么发烧感冒，大至你可能去开刀住院之类的，我们人生下来都是会生病的嘛，多多少少身体会被疾病所折磨，对吧？当你情感到一个脆弱或者是绝望的巅峰的时候，会因为自己的病而哭出来，或者是你觉得说自己生了病拖累了家人什么之类的，这一类的你在生病的时候流下的泪就是一种病中泪。第七个别离泪，我觉得这个别离泪不是单纯的说异地恋，或者是出远门了、出差了，然后流下的泪水，倒也不是。我个人觉得真要说的话，应该是生死离别的那一种别离泪，因为你再也见不到对方了，你的人生里面不会再出现那样一号人物了，不管你失去的是谁，你因为失去了某个人，那个人的死亡，让你流下了泪水，这种就是别离泪。第八个是孟婆的伤心泪，孟婆的伤心泪吧，这个要问孟婆她本人了。你是为什么而伤心呢？我推敲啦，我大概我自己推敲孟婆的伤心泪，可能是看尽了人间的各种苦难，悲从中来吧，这么说，所以需要最后那一滴孟婆的伤心泪。而且我觉得最后一位孟婆伤心泪这个还蛮贼的，你知道，因为你必须要见到孟婆，你必须要找到孟婆这个人，然后逼着他留下那个伤心泪，你才做得出这个孟婆汤。不然你如果只有前七位的话，你自己本人是可以做到的，理论上啦是可以做到的，但是第八位如果你没找到孟婆这个人的话，那你这个孟婆汤就是永远都做不起来的，因为你永远都少一位嘛。所以我觉得第八位算是一种保险栓吧，确保你在阳间绝对做不出来这个正宗的孟婆汤。然后啊，我有一个不解的地方，就是为什么这些材料都一定得是眼泪，而且是只有眼泪，为什么？这是我比较不解的地方。我可以理解说用人的情绪，然后用那个五味杂陈的这种感觉为宗旨，这个我100%可以接受，只是为什么得是眼泪？欸，真的清一色全部都是眼泪，为什么啊？到底这个感觉比较有那个高度，看起来就是听上去比较有深度，是不是？用眼泪的话，好了 ，Anyway， 以上呢，这个就是针对孟婆汤的部分啦，不管是它的材料也好，它的作用也好啊，或者是它的味道啊什么的，然后就是不喝的话，你会怎么样？你可以选择不喝啊，如果你想被割开喉咙的话。哦，这写得很血腥，你们知道玉立宝钞真的把整个地狱里面的东西就写得很血腥，你知道？可是他就是因为你知道他是劝善书嘛，他就是把地狱的所有的规则都跟你讲得明明白白的，就告诉你说，你不要干那些事情哦，你不要骗别人哦，你不要当什么坏人哦，不然你会经历这些刑罚哦。他已经像是法律一样的都给你列得清清楚楚的，是一本非常血腥而且极具威胁力的劝善书。但我其实看的时候，我就在想一件事情，他写的其实都是肉体上的痛苦，就是比如说像我刚刚讲的
拿铁钩勾住你的脚，或者是割开喉咙，或者是把那个烧的滚烫的铁烙印在你身上之类的这一种物理上的。

有个问题，就是说，请问孟婆跟月老他们两个是 CP 吗？他们两个是夫妻吗？我就想说，哈，我脑袋瞬间打了一个超大的问号，你知道什么意思？我就想说，哇，你们是真的饿了，这年头什么 CP 都刻得下去啊？我先讲结论，孟婆跟月老当然绝对不是 CP， 他们两个是独立的神明。只是为什么会有这么一句话呢？它主要是为了象征说，哦，两个人的相遇，从相爱到步入婚姻这个阶段都是月老的，算是工作吗？反正就是月老的范畴，对吧？然后一直到死后步入轮回之前要喝那碗孟婆汤，会见到孟婆嘛，所以才忠于孟婆。喝下那碗孟婆汤之后，你就什么都不再记得了，就代表说你们的姻缘就到此为止。这样其实你完全可以把它解读成是长相厮守的升级版，长相厮守 Pro Max， 它代表的就是爱情长跑的意思，只是它的爱情长跑是超越了生死的概念这样啊。因为孟婆跟月老刚好一个是老婆婆，一个是老公公，对不对？感觉好像一眼看过去，哎，挺配的。我也不知道是年纪相当还是怎样，看起来门当户对吗？可能吧。然后就会说，哎，他们两个前世是夫妻啊什么的，然后死后可能因为种种原因就变成说两个变成了一个独立的神明这样子，但他们其实前世是有一段爱情故事的哦之类的。然后再以这个东西为基础去做各种同人创作，不管是小说、漫画、动画 anyway， 这个我觉得大家就把它当个故事小说看一看就好了啦，就是看个乐子娱乐就好了，他们两个本身是没有任何关系的，他们不是 CP， 总结来说就是他们不是 CP。 好了，那么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内容啦，就是孟婆的部分，我终于把这个坑填完了耶、yeah， 时隔不知道几个月，从年初开始，真的从年初开始我爸就跟我说他想听孟婆了，今天我终于把这个坑填起来了，爸爸桑不用谢。我这一集除了补我爸这个孟婆的坑以外，最重要的还是送给我妈妈的这个生日特辑啊，因为她是六月生的嘛。虽然我问我妈说，诶，你想要听什么主题的时候，我妈一直说，哎，没关系啊，不用啦，低调低调。我看起来是可以低调的人吗？妈妈讲，我爸都有生日特辑，你也必须有。虽然说我妈的生日已经过了，但是没关系，我相信她不会介意的。我亲爱的妈妈讲，我亲爱的太后娘娘，生日快乐，爱你，啾咪。好了，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差不多到这边告一个段落啦。如果有想要听我分享其他经典的人物或者是故事，可以到 IG 或者是 FB 的粉丝团私讯我，搜寻印象中的经典就找得到了。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呢，是摩登兄弟所唱的《就在江湖之上》，它是一部大陆电视剧叫做《莲花楼》的片头曲。为什么会选这一首呢？因为我妈超级喜欢陈毅。他超爱陈毅这个演员，然后他因为很喜欢陈毅嘛，所以他也是把《莲花楼》这一部电视剧也不知道恩刷了几百遍了。啊，这首《江湖之上》的虽然说不是陈毅唱的，但是是他那个电视剧的主题曲嘛。陈毅本身也有唱过这一首歌啦，所以因为这件事情，我也是听到，我没在听这首歌，可是我已经快要会唱了。我发现我这一段话听起来怨气有点深，没有啊，我完全没有那个意思啊。我对于我妈喜欢陈毅，我表示支持，好吗？好啦，那么 anyway 啊、这也是 for 我妈妈啦，好吧，送给我妈这一首歌啦。好啦，那么今天的节目就差不多到这边告一个段落。我是主持人咖啡，印象中的经典，我们下集再见。祝大家身体健康，平平安安，远离口舌之争。

却偏偏还有不少眷恋。问过自己千遍万遍，最不舍得是哪一个瞬间。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6点钟。
1: 哎，法克现在不知道在干嘛？
2: 法克就是我，我是萧红人。
3: 当生活虚若难，
2: 年轻就是要去冒险啦！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电台 FM 88.1 AM 729。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

欢迎收听《黑胶时代》，我是主持人佩提。今天要和大家介绍的是80年代掀起风潮的杨庆煌。虽然大家较为熟知的是他演员的身份，因为出演日本电影《再世男》而红遍全台湾，但其实杨庆煌的艺术生涯分为两大阶段，前期是校园歌手，后期则是影视演员。

1987年推出首张国语专辑《年轻的战士》，就荣登畅销歌曲。这张专辑奠定了杨庆煌校园歌星的地位，成为经典。1988年，杨庆煌推出以校园为风格的专辑《会有那么一天》，和专辑同名的主打歌《会有那么一天》也成为校园歌曲的巅峰之作。

年轻是用来未知与等待的。专辑封面上写的这行字，带给了听众对青春有更多的想象。今天的我们没有财富，至少可以相互拥有。会有那么一天，我们会拥有更多更好的明天。会有那么一天，我们的路将绝不后悔。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你想知道千禧世代的心声吗？
2: 想了解本周重大新闻，或是不？

0: 周三下午2:05在世新广播电台官网 AM729 FM88.1 及 YouTube 频道同步播出，欢迎您的加入。
1: Hello， 欢迎来到千禧新生第三季第七单元的第四十集。我是今天的主持人童恩。
2: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黑糖。
1: 欸，我跟你说，今天这集我真的费尽心思。对，
2: 你是说台语？
1: 因为对，因为我小时候就是，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骂过，就是靠电视看太近会变瞎子。就是、oh. 对，我妈妈跟我就是外公外婆都很喜欢说我这个，因为我就是真的很喜欢，因为以前没有手机嘛，所以就会靠电视看，然后其实有时候啊，它也不是什么卡通，那有时候是看不懂的剧情，但我就是爱看。然后我看到就是现在真的眼睛瞎掉这样子。
2: 还有那个嘴巴不可以张开。
1: 对对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2: 看电视嘴巴不要张开。
1: 但我还是会哦，然后就张开了。对啊对，超好笑。好，那接下来聊下去之前还是先进一下我们的就是
2: 本周新闻。
1: 没错。
2: 好。内政部部长陈世凯呢，昨日前往桃园机场视察第三航厦最新工程进度。陈世凯表示，桃机的运量将会超过5000万人次，在货运的部分增长速度非常快，所以产值也已经翻倍。因此，第三航厦对国家未来整体航空运输的发展相当重要。桃园机场第三航厦预计在2016年底完工。根据桃园机场规划，未来第三航厦的自助报到占比将会大幅提升至近50%，并且在第三航厦的主航厦也将会有5个小型的飞机的登机口，好想去看看哦。嗯，桃园机场第三航厦由英国建筑大师曾获普利兹克建筑奖得主理查罗杰斯团队操刀设计，将有10万平方公尺的海洋波浪，16支钢构巨柱，室内外合计大概会有13.9万朵的云顶天花。哇，它耗费超多，
1: 它要真的耗费超多。而且我那时候去看他们的照片，就是刚好滑到这篇新闻的时候就去看，哇，那个天花板看起来超贵。
2: 我们等他做完的时候，我们去出个国。
1: 你说我们哦，你
2: 看那个天花板，
1: 但不知道第三航厦是去哪里？因为其实不同的航厦通常有分，可能国内外航线这样子。
2: 一般都在一二航。
1: 对，没有，因为你现在只有一二航了。
2: 哦，对啊。
1: 嗯，谢谢你，谢谢你。但对啊，因为我下个礼拜要去桃机，我要离开这里，大家最近都不会看到我了，这样子没有啦。就是我就会想说，有第三航厦，好想去看。而且我觉得，其实台湾的机场都蛮漂亮，
2: 漂亮
1: 的，对，所以就是很期待第三航厦它的落成这样子啦。那接下来就进一下我们时兴大小事的部分啦。那首先是提醒大家汽机车的申请时间，机车申请时间会从即日起到10月8号，申请时间内额满为止，除特殊状况外，逾期即不受理申请。汽车申请日期呢，会从即日起到9月7号的中午12点，抽签的结果会在2015年9月9日下午3点钟公布。如果你想说明年就不要申请了也没有关系，但要留意的是，如果本学期没有缴费，没有继续缴费的同学呢，原停车权限会在15年的10月20日失效哦。所以如果你想说我好像还是需要，那就记得尽快去报名啦。因为如果不是的话，可能有时候你知道的，就是很多人去申请的话，说不定你太晚申请就没有位置，他额满就没有了，毕竟。所以就是提醒大家一定要去申请哦。好，是吗？我们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好了。我原本
2: 主题是什么？
1: 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你说名字嘛？我跟你说，我认这名字很可爱。我的名字叫做看完就洗澡了啦。就是，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骂过，就是可能小时候啊，就是可能在看某一部剧或是电影 whatever 啦，就是在看东西，然后你在看的时候，你就很认真专注嘛。然后那时候呢，就是你的长辈们总会过来说，要吃饭咯，去洗手，赶快去洗澡了，赶快去做你的作业，然后就会回，对对，
2: 吃饭了，
1: 对对对，
2: 不要再看了，
1: 就会说啊，等一下啦，我看完就去干嘛干嘛了，
2: 等一下还要补习之类的。
1: 对对对对，因为我小时候最爱就是那个。就是洗澡很晚才洗，所以我就是每一次都被骂，就是骂这句你看完了就给我去洗澡，然后我就好好我看完就去洗澡了啦，这样子。没错，所以今天我们的主题就要聊一下我们童年里面的一些。
2: 你的名字都很有梗，每一场
1: 会吗？谢谢你哈，我很开心了呢。就是我们聊一下这个童年里面的一些影视作品这样子。那当然我们今天有邀请到一个来宾，
2: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就是有好 有那个黑糖，有黑糖 IG 的人应该有看到我在便利店发出，有没有人有看过萌学或终极系列的？然后我们刚好邀请来的这个来宾呢，他刚好就是有看过，让我们欢迎一下我们的徐宇辰
1: 同学，耶耶
3: ，Hello，
4: 大家好，我是资管二甲的徐宇辰，那目前刚从咖啡社卸任社长，然后也有在资讯管理系的系学会担任总务。
2: 你是现在还在当总务长吗？
4: 也是退下来了。
1: 哦，就是上一届的事情这样子。OK， 那我问你哦，就是你印象，就是小时候你是一个电视儿童吗？
4: 是。
1: 是哦，那你所以是你可能一下课，你下课有补习什么的东西吗？
4: 从来没有
1: 啊，真的哦，所以你就是一结束，然后就打开电视开始看这样子，
4: 对吧、啊？
1: 有被骂过吗？
4: 是比较没有，因为我家本身就是习惯说是吃饭配电视，
1: 那、哦、吃饭配电视，
2: 我家也会，
4: 所以就是平常在吃饭的时候，可能现在可能假如说现在有什么电视剧在播、或者什么电影，就是配着那一部来吃，
1: 就可以一起看这样子，
4: 对。
1: 但我有遇过，就是一些朋友啊，他家里就是不能一起的，就是吃饭就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看电视，因为就会说，如果小朋友看着电视吃饭，会吃得很慢。像我自己就是，因为我家里就是可以一边看着一边吃嘛，
2: 他会含着饭，
1: 对对对，就是定住在那边，然后就会被骂，赶快吃，不吃我就关电视，然后我就
2: 你让我想到我那时候在营队的时候也是，就是
1: 有小朋友
2: 没过个几分钟，就是小朋友嘴巴要动，不要只会看电视哦，
1: 就关掉喽，就关掉
2: 关掉电视喽，再不吃饭的话，
1: 对对对。

0: 那我觉得其实影视作品的话，其实台湾还蛮多很有名的作品的，无论是以前的还是现在的，对对对对对。
1: 说偶像剧的，
0: 对偶像剧的部分，像就是你说近期一点的话，《月老》算吗？
1: 月老
0: 算偶像剧吗？
1: 他
0: 没有没有，
1: 《
0: 想见你》，
1: 想见你，
0: 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但是主题曲了。
1: 对，
0: 好，然后那时候就会觉得说，哎，台湾其实好会拍偶像剧哦。然后就是想到这一点，我就想说，哎，看回去以前的，就发现其实很多有名的。偶像剧都是从台湾这边开始，然后可能其他国家觉得哎、欸、拍得很好，就去翻拍。
1: 命中注定我爱你。
0: 对 对, 對，那部哎、欸，你有看过什么偶像剧吗？以前
2: 偶像剧吗？哎、欸嗯，我不确定有一部叫《麻辣鲜师》算不算？它正好是以哎、欸，它正好是我们学校广电系毕业的校友谢祖学长他所主演的
0: 哦，
2: 然后他是。反正就是演那种类似校园日常吧相关的喜剧，
0: 嗯，
2: 然后他在剧里面演的是一个叫徐磊的老师。
1: 看我的队伍，超
0: 好笑，
1: 那首，
0: 对对对，不知道干嘛，超级好笑啊！黑糖嘞，有没有看过哪一部？觉得
1: 我呢，我以前看过《命中注定我爱你》。
0: 你说那个在游轮上面，
1: 对对对，
0: 做了一些不可告人的秘密的事，
1: 然后就结婚了。
0: 对，我小时候因为就是如果有持续追踪千玺的人，可能应该会知道我是香港人嘛。然后香港的话，其实就是比较上不会有这么多台剧，但这部是其中一部。然后那时候好像是深夜时段，就是12点到1点，
1: 深夜时段
0: 就是小时候的我，12点到1点算深夜吧。
1: 可以告诉为什么你还没睡觉吗，小朋友？
0: 妈妈说放假可以先不用睡，就是我家都是普遍比较晚睡，都是什么是平均3点，
1: 都大概只有这样。
0: 不是这个问题，不是这个问题。那时候就是，就是看到那个很，是可以这样子的吗？因为小时候不懂怎么了。小时候只有看到一个镜头，然后他们就结婚。
1: 那个镜头就是一床棉被在
0: 动。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小时候不懂，然后就爸爸妈妈会说不要看。
1: 然后就是说这不健康。
0: 对对对，这不健康，这
1: 看
0: 完
1: 脑袋会坏掉、哦。
0: 对对对对，就会觉得很好笑。你小时候有吗？就是可能
1: 王子变青蛙。
0: 哎，我知道那部，就是那个年代有几个人物是特别有名的，
1: 什么阮经天。
0: 对，就是他。
1: 还有什么？那个林依晨。
0: 啊，对对对对，
1: 那个
0: 谁啊？
1: 给我打了个喷嚏的那个，
0: 你说王心凌吗？
1: 哦、对，王心凌，
0: 王心凌有演台剧哦，
1: 来什么天堂，我忘记那部叫什么名字，他演很多、欸
0: 哦，真
1: 的、
0: 哦，我不知道哎、欸，我才现在才知道他是演
1: 樱花小妹，他叫樱花小妹嘛、
0: 嗯，
1: 忘记了。
0: 那你嘞？
1: 你
0: 小时候
1: 看过什么？除了《麻辣鲜师》之外，我知道后面好像接神仙老师狗。
0: 可是有没有看过什么？可能爸爸妈妈会跟你说，不要看这部啊，这部你学坏啊，什么什么什么的，有吗？
2: 学会吗？
0: 对对对对对，有吗？
2: 学会好像就比较没有在电视剧这方面，因为我爸妈都
1: 说，所以是在哪方面？这是可以问的吗？
2: 是就比较是在
1: 好，没事了，
0: 好看其他东西的方面。
1: OK,
0: okay,
1: 我知道
0: okay 了解，
2: 没有是台湾本土电影的部分，
1: 哪个
0: 是电影？
2: 角头
1: 哦，斗鱼很好看呢、啊。
0: 哦，这种 OK， 大概了解，大概了解。
1: 那就15家的嘛，其实还好。
0: 啊，你们以前就是可能回去学校的时候会跟朋友讨论，就是可能前一天看过的剧嘛。
1: 那个可能就是8点档喽。
0: 你会吗？你会吗？就是你们男生之间打闹后会讨论到这些东西吗？昨天我看了什么什么之类的。
2: 是好像比较不会，就比较是
1: 游戏王之类的吗？
0: 你说主要是讨论卡通或是动漫、
2: 啊、或是像现在又复活的战斗陀螺之类的、
0: 哦、
2: 因为那个时候正好是这些东西重新算又重新开始的时候、啊、
0: 嗯，
1: 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那个日本的那个变身战士，他就是
0: 你说那个蒙面超人吗？
1: 对对，拿一个机子然后插进去某个地方，好像有个图腾吧，然后碰一下他就会变身。那个
0: 我小时候超爱看这种
2: 假面骑士，
1: 那超酷的。对对对，你有看过那个吗？
2: 有，
0: 我小时候大家都爱看。
1: 对啊，我记得大家好像小时候都会去买他的变身武器。
0: 好可爱，我家里就有一条当个腰带。
1: 去看那个巴拉拉小魔仙。
0: 巴拉拉小魔仙就不属于我们今天讨论的范围之内这样子。但我觉得以前的那个年代，就是也不能说以前的那个年代，就是很多偶像剧出来的歌都会变得非常有名。我觉得是一个相辅相成的效果啊，就是像
1: 陪你去看流星雨，
0: 不是不是，我想说最近很红的那首一天一天，没有了。

0: 他是
1: 一
0: 点
1: 一
0: 滴，你有看吗？就
1: 是
0: 那个最近的那个另外一个节目
1: 哦，对，那个
0: 对对对，
1: 另外一边的节目
0: 啊。我觉得我小时候会把这些歌加进我的歌单里面，因为就是那时候就会觉得啊，好好看哦，然后这首歌好好听，好适合哦，就会加进去。
1: 那你看过《小时代》吗？
0: 《小时代》我有《小时代》是台剧，
1: 是《小时代》还是《大时代》
0: 啊？我不确定啊。你有看过吗？你知道他在讲什么吗？《
1: 小时代》
2: 不知道，《
0: 小时代》是台剧，
1: 顾里。
0: 我没有看过。
1: 我记得他蛮好
0: 的，你可以讲讲看，
1: 就是好，他很多经典片段，
0: 嗯，
1: 因为里面有那个叫什么名字忘记了，演月老那个是谁？
0: 演月老，你柯震东，
1: 对 对，因为他里面有柯震东，所以我就看了。
0: 哦，柯震东从，柯震东感觉也是一个，
1: 他很会演
0: 好久，
1: 对对对，他很会演这种，好，我好喜欢哦。等一下，
0: 但以前的偶像就很常有那种很奇怪的特效，我觉得就是被车撞然后飞出好几米的那种，你知道吗？
1: 我知道你在说什么，
0: 你就会说啊，我失忆了啊，有那部很红的，就是那个他不能捐，
1: 他不能捐，
0: 他不能捐，
1: 光熙不能捐，
0: 对对对，光熙不能捐，你知道光熙不能捐吗？我觉得你肯定知道，你不要这个脸，什么什么
1: 那个下一站幸福，
0: 对对对，他不能捐，他
1: 光熙可以。
2: 就好像有记得，
0: 就是最近很红的，就是
1: 可以光熙不行。
0: 而且我觉得很有趣，就是以前大家是看偶像剧就是看偶像剧嘛，但现在的人看回去以前的偶像剧会变成就是有点看迷因的去看，就会觉得哦，他这个反应好好笑。还有那个咕噜咕噜，你知道咕噜吗？
1: 那个是八点档，那是八点档，那叫金家好媳妇，我记得。
0: 其实香港没有，就是香港没有特别就是八点档这种东西。
1: 他八点档其实算是一种连续剧的概念，然后就是那种几百集的
0: 情景剧。
1: 我记得最多的好像叫《夜市人生》，好像1800多集。
0: 还有那个什么《玫瑰童林眼》是吗？是吗？
1: 那个是不一样，
0: 那个是不一样的。
1: 水灵，
0: 对，那是不一样的东西。
1: 还有那个《警视剧场》台湾灵异事件，
0: 好笑哦！你有看过这种吗？
1: 还是你有看那个
0: 《
1: 廉政英雄》？
0: 《廉政英雄》是香港的吧？
1: 台湾的，
0: 台湾有廉政英雄、
1: 他会在十点后，然后就会一直被爸爸妈妈说：“你快点去睡觉了，你十点了，明天要上课。”他播在那个礼拜日的晚间十点。
2: 因为他好像是接在《新兵日记》特战英雄后面，
1: 他是接在《新兵日记》后面。
0: 《新兵日记》也是一个蛮有趣的，
1: 对对对。
0: 你有看《新兵日记》是吗？所以
2: 有啊。
0: 你
2: 新兵日记，
1: 你有把特战英雄看完吗？还是你就只看《新兵日记》而已？
2: 特战英雄哦。战英雄我最记得应该就是里面的疯狗强是胡宇威所演的，就跟平常在电视上看到的形象完全不一样。
1: 我知道他有演那个
2: 超级凶，
1: 胡宇威好像演那个真爱黑白配、真爱趁现在、真爱什么，我记得好像他有真爱三部曲。
0: 真爱三部曲
2: 他演过
0: 超级好笑。
1: 而且我发现以前的女主角都很喜欢不小心看错了别人的报告，以为自己快死了，然后就随便。
0: 对，我觉得以前的剧情都很常是那种某一方失忆，然后就是
3: 他就不知道怎么的流浪到其中一方的家里，然后另一方不知道为什么会收留
1: 狼王子吗？不是啊，失忆了不是应该找警察吗？为什么？
3: 如果今天有一个真的很漂亮，完全是你的菜的女的，来过来敲敲，我敲敲，你要不要跟我交往啊？或是我可以住在你家里？
0: 对啊。
2: 我可能会先就是给他稍微借宿一晚也没关系，就是至少确认说他是否是安全的。但
1: 确认他是否是安全的，然后呢？
2: 如果真的 OK 的话，那就让他继续住下来。但如果是有发现到说他对我家的东西可能图谋不轨，或是在乱翻之类的，可能就是
1: 图谋鬼或乱翻，
2: 图谋不轨或乱翻。对，所以我就可能会把他请出家里，就不让他再住下
1: 去。所以你还是会收留他？这件事情不是应该先报警吗？
2: 不知道，就是想说人家可能有什么苦衷吧。
1: 我觉得这蛮酷的。所以你还是会收留那个女生，然后除非她图谋不轨，不然你会继续收留她。那你会报警吗？我比较想知道这个点。
2: 会，就是会跟警察说，就是我这边有一个失忆的人过来，那不知道是 什么原因导致他失忆，或是为什么会选择来我家？那可能请警察来稍微调查一下。
1: 他都失忆了，怎么会？

0: 为什么要去你家？
1: 就可能是，我也不知道。
0: 你会觉得说，就是这样子有点，就是有点莫名其妙吗？就是突然有一个莫，你不会他是诈骗之类的吗？我觉得诈骗集团的几率蛮高，他把你骗到缅甸去哦，超好笑。哎，这样不行，不能讲缅甸。
2: 我们就是不讲这种情况，这样子。
0: 对对对对。
2: 哎，我小时候看过那个《狼王子》，然后我小时候觉得很好看。
0: 我也觉得。
2: 然后，但我觉得其实很不合理。就是他说什么把小孩子丢在那个森林里面吗？
0: 他被狼养长大了，
2: 他被狼然长大就算了，
0: 他还会讲狼语。
2: 没有，他会讲狼语，我觉得也合理。
0: 重点就是哈士奇，
2: 对，是好像对这个没有，就是他最荒谬是他，我忘记他怎么流落到人类世界，但他居然会讲人类的语言呢、欸？
0: 对啊，他超厉害的、欸。
2: 不是啊，你怎么就是你整个成长经历都 是,
0: 是、啊，
2: 而且他有衣服、欸，
0: 你不是应该嗷呜嗷呜嗷的讲话吗？
2: 对啊，你应该看到人就会嗷呜嗷呜嗷呜。
0: 我记得他们出狱就好像是在河边吧，那个女生在找水哦、喔。
2: 哦，
0: 然后他就遇到了，
2: 对，他好像受伤还是什么的，然后就把他带回家了。
0: 为什么又把人带回家了？
2: 就太容易把人带回家了。但是就是这种东西，就是情物模仿这样子，我觉得。
0: 请大家对刚刚的纯属虚构。
2: 对对对。啊，还有什么你们就是很印象深刻的情节吗？就是会觉得说，如果这个东西真的发生在现实里面的话，
0: 啊、
2: 我是不会做的。
0: 我不想要再喜欢你了，我讨厌你。然后他就亲上去了，
2: 超奇怪的。
0: 什么？
2: 欸，我觉得还有那个什么，欸，那个是偶像剧吗？那部是什么？就是我忘记了，就是我滑到什么要达去练武士打、
0: 哦。
2: 那
0: 我想到那个
2: 什么
0: 紫禁之巅。
2: 对，
0: 紫禁之巅、
2: 欸、不是
0: 他们的打架方式是
2: 跳舞，两个在那边
0: 跳
2: 街舞，你很奇怪。
0: 我记得那时候好像两个男生在暴雨下哦跳舞，然后在 battle， 然后女生冲出来要打去练武士打，
2: 真的很奇怪、欸。
0: 那是一个迷因，我觉得超酷的。
2: 你有什么很印象深刻？你会觉得就是对，就除了我们现在提到的有吗？我就觉得哎，这个东西真的发生在现实情况，我就是不会做。
0: 必娶女人，
2: 对啊，就超奇怪的、欸。你
0: 不会爱的才是第三者，
2: 超奇怪。有吗？你还在思考什么？你可以思考一下，我们可以继续。
0: 但我最近倒是有想，就到最近的那个，哎、欸，这算最近吗？未来妈妈你有看过吗？
2: 未来妈妈没有哎、欸，
0: 没有。
2: 那是什么？
0: 他那一段有一段台词，我到现在都记得很深刻。他说：“那是我的凳子，那是我在家里唯一的东西，那是我的凳子。”然后这段大概维持了十分钟，他就一直在讲他是我的凳子，然后跟他的爸妈妈妈吵架。
2: 嗯，我觉得啊，有一个很印象深刻的，哎、
0: 啊
2: 欸，没有，你先讲完。你先
0: 讲完这里的窗帘跟所有东西都不是我选的，只有这只当凳子是我的，你为什么把我的凳子丢掉？然后这段维持了十分钟，
2: 超奇怪的。
0: 而且我觉得那演员的信仰力其实蛮厉害的，真的。
2: 嗯，而且就是我像我刚刚讲的，就是现在很多影视剧里面的片段都会变成迷因，有一个我真的觉得我很印象深刻的就是那个你是最弱的蒙骑士，你是摩吉，因为你知道吗？就是那个东西是我来台湾之前就有遇过的，就是我就有滑到过，然后我那时候觉得很荒谬，
0: 而且你还有那个肢体动作，
2: 嗯哼，哎，我想问一下、哦，蒙骑士其实是一部怎么样的影视作品？
0: 他叫蒙学园啊，其实。
2: 哦，蒙学园，对不起，我讲错了，我讲错了。
0: 他从小到大，他演从第一季，他从第一季到第七季，哎，到第好像我不忘记有没有第八季，但我知道他有电影。
2: 哦，真的、哦？
0: 他拍电影超厉害，他电影拍到他什么叫寻找盘古哦？我记得我因为我都有看。但我现在有点忘记了。
2: 所以他是我没有很理解，所以他是有点像假面骑士那类的，但没有那么成本那么高的剧吗？
0: 他没有武器，他没有武器，
2: 他们不是魔法吗？
0: 他就是像你没有他，你就是麻瓜。
2: 哦，
0: 他就有点像是终极系列那样异能行者，然后但就是这他就是有特殊，他有超能力，但就是每个人的超能力可能不一样这样。然后但他是没有武器的那一种，你有看过吗？
1: 看过。有欸，就是
2: 嘿， hey， 你说
1: 《蒙学园》跟《终极系列》其实是对我都有看过啊，就是可能以前
0: 你看第几集到第几集啊？你都有看吗？
1: 《蒙学园》的话，就是从最一开始的《蒙骑士传奇》到后来的《魔法豪林》，就是第一季到第三集。
2: 你看那么多，
0: 我看到第八季。
2: 我想确认一下，它的播放时间是大概在几点？
0: 它就是播放在小朋友刚下课那种时间，
2: 你说
0: 是
2: 五六点
0: 这
2: 样子？
0: 对，他可能一天他一到五，然后播一个小时这样。

0: 我还记得那个我来到魔法禁区那首，对我来说超级无敌的，我记得超清楚的那首。
1: 我的话，我最记得
0: 是魔法号令那首，
2: 你最记得？对、
1: 欸、对，我最记得好像是最一开始吧，什么连日本人都听不懂的日文歌，就是第一季的
0: 主题曲。
1: 主题曲，对，
2: 它是真的日文歌 哦。
0: 我不知道，它好像是，我记得好像是特殊语言。我们待会晚点可以去查一下。
2: 好好好，我们晚点去查一下。
0: 我知道它很难念，但是我不知道那是什么。
2: 那是什么语言？那就是一个没有人听得懂的歌，好可爱。
0: 然后它很酷哦，它你知道它怎么入学校的吗？
2: 不知道，
0: 应该知道吧？你知道大家怎么入学的吗？
2: 怎么入？你说那些演员吗？
0: 不是，那些异能型怎么进到这些学院、
2: 哦？我不知道哎、欸，你知道吗？
1: 有点忘记了，是
0: 红色电话亭。
1: 啊，对对对对，
0: 它很酷、哦，它是一个红色的电话亭，然后它会冒烟，然后就有人跑出来
2: 啊，什么东西？你说冒出来的那个人就是跟你说啊，你入选了这样子吗？
0: 没有，
2: 什么？
0: 他会穿着那个，他会直接穿着那个萌学园里面的衣服
2: 哦，所以他已经入学了。
0: 对对对对对，他、哦、说入学通知书，然后只有异能的，他好像叫夸克族。就是他就在人类世界里面有一批人，就是会有
2: 特殊能力，
0: 他会叫夸克族，然后他就会被招进学院里面，他就不会再跟人类在一起、
2: 哦、有接触这样，哦，就是另外一个世界了这样的感觉，哦，好可爱哦，好酷哦。
0: 然后我记得好像到第四季的时候，好像发现他其实就是在那个地球的旁边绕的一个小小的一个悬浮的，
2: 哦，真的、哦，
0: 我不知道，
2: 就
0: 是
2: 一个
0: 世界，
2: 哦，像一个
0: 小行星的感觉，
2: 哦，行星，哦，
0: 我觉得很酷。
2: Okay.
0: 我记得好像还有一个那个荧光树如果用完没有把它插回去的话，它会怎么样？
2: 你知道吗？
1: 它会恨你。
0: 那个杰瑞克，
2: 他接得下去。哦，
0: 好像
2: 嗯，我会觉得嗯，这个台词怎么了？
0: 而且我跟你讲，他有一个那个，你要顿一拍，他会恨你。
2: 我就是有一个奇奇怪怪的顿点，然后就会觉得很好笑这样子。
0: 对，像刚刚那个马吉，他前面那个坠落萌型式，他会。你知道他有一整套动作，你这个最弱的萌骑士，
2: 我知道，我知道，我有看过，我觉得这里好像
0: 摩机，
2: 而且他中间他你是那时候还有停个一两秒，摩机，
0: 然后大家现在就会在那个大家就会 POV， 然后上面写，如果你今天想骂脏话，但却发现自己在悠悠台的话，你会你是
2: 摩机，超级好笑，而且还有什么、啊？我想想。萌学园，因为其实我发现我来到台湾之后，蛮多我身边的人都有看过这部东西的。
0: 哎、欸，我超喜欢那种超能力魔法。
2: 你说终极系列这样子吗？
0: 终极系列，对，我全部都有看，我除了终极三国都有看。
2: 终极系列不是很长吗？它有什么终极一班、终极三国、
0: 它有
2: 终极二，
0: 它从终极一班，然后哎，它先终极三国，然后终极一班，然后终极一班二，然后终极一般三，然后再来就是终极恶女，然后他有金银铜铁时空，
2: 他有很多
0: 哎、
2: 欸，
0: 他有金银铜铁时空，超酷的。
2: 你有看吗？终极系列
0: 你是看哪一个啊？
1: 终极一般是有看一部分，那但其实我最记得的应该是终极三国某一些在网上流传蛮红的片段、啊、
0: 例如
2: 嘞，
1: 什么？马超出超超场上马瑞马吃马草什么那个？
2: 你太
0: 他会被掉，好可怕、喔！等一下，
2: 他讲得很快，
0: 他马会吃马草，马会马会吃草。我在这说什么？他就是一段 rap， 然后他我记得、哦、我想起来了，这段我有看过，我终于上给我看一段，他是进到那个魔法阵里面，然后他要你过完关才可以离开，然后在时间内，然后那一关刚好就是卡关，他们最后直接把关主打爆。
1: 对。
2: 欸，我觉得很酷，因为他们就是我有看过，因为我蛮喜欢里面的某一个人这样子，然后所以我就有看王伟晶，然后所以我就是我后来喜欢，但是我前面我会去看那个终极系列，真的是就是有他们的时期啦，但是我忘记是三吗？是吗？我忘记
0: 他从终极一班三的时候出现，然后演终极一班四，然后跟终极
2: 二女对都有他，我记得，
0: 但我超喜欢终极二女，他是唯一一部同时空。
2: 他很酷哎，而且他是会突然就是他们会突然有个镜头是所有人定住，然后他又转过来跟你讲话，真的我真的不懂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子想哎，这样子突然，然后我就想说，
0: 他的内心 OS 会把你打出来，
2: 对对对对，
0: 好
2: 可爱哦，我觉得，而且我说，我觉得那时候我觉得说这个东西很荒谬，
0: 你是说我在家里播，然后你在旁边看
2: 的那一部吗？对对对，就是因为真的很好笑，就是我主要是认识这一部，除了我以前只是知道王伟晶有演过这一部，但我没有特别想去看。那有时候我在黑糖家里这样子，然后他就说那时候不知道在重播还是怎样，他就打开看，然后他就突然就是因为我没有认真在看，然后我就突然听到有够期待，
0: 期待什么？
2: 然后
0: 有够期待，
2: 对对对对对对，然后我就。

0: 我就嗯什么东西，然后我转过去一看，
1: 它就是一个类似在收集那个
0: 什么
1: 就是
0: 能量还是什么的，
1: 对对对，你打爆它之后，它会留下一个残骸物，
0: 对对对，就是那些魔鬼的
1: 东
0: 西，对对对
1: 对，
0: 对，
1: 然后他要拿一个东西把它装起来，他叫
0: 我们要回收它，然后我觉得什么东西，然后我原本以为我听错，然后大概他大概五到十分钟后再出现了一次，
1: 然后他又是上字卡配 OS， 有够期待，他是看这
0: 对
1: OS 超好笑，
0: 写一句
1: 他
0: 是什么东西。
1: 有够期待，
0: 我那时候会觉得超级好笑，因为我真的就是香港没有类似的东西，而且他很酷的是他找就是偶像团体去演，
1: 嗯，他是那时候 Special 跟 AND 很大事的时候开始演，
0: 对对对，去演，
1: 然后他所有的恶女都是 AND 跟以前的原班人马，就是吴雨霏跟曾佩慈那些，
0: 对对对，那些去演，
1: 然后跟 Special 的成员
2: 带一起进来，
0: 好像是后面的没有 Teddy， 哎 ，Teddy 没有吧
1: ？Teddy 有啊 ，Teddy 是主角哦。
0: 对对对对对，想起来
1: 演小熊哦。
0: 对对对对对，
1: 熊
0: 雅，真的，嗯，我真的觉得怎样，
1: 我觉得他就是温柔风，然后配上陈翔，
0: 你姐姐怎样的？你有
1: 样，
0: 你有印象吗？就是可能特别，你觉得哎，这是什么东西？
1: 你在终极一班有看到哪个游戏？你是看终极一班几啊？
3: 一吧，但
0: 很前面、欸。
1: 等一下，一的时候我刚出生，所以为什么会回去看一啊？一是2004年的、
3: 欸，就那个时候嘛，好像是正好遇到电视在重播，
1: 电视重播《终极一班一》哦，好酷哦，
3: 好像就是
0: 你小时候的时候在播一次，
3: 对，因为我姐姐喜欢，也蛮喜欢看的，
1: 飞轮海吗？
3: 对，她超喜欢，
1: 我也喜欢、
0: 哦，所以就会一起去看。
3: 对，就是、
0: 会强迫你认得那个角色叫什么，然后这个演员叫什么这样子吗？
3: 他会想办法教我说，你看这个人他现在剧里面叫什么啊？他是现实他叫什么？但是我好像完全都没有在记，
0: 这是黄伟晋，然后这个是叫子哥，
1: 对，这叫子哥，
0: 你帮我记起来、
1: 哦。他在另外一个时空叫那个、哦、叫那个叫那个大胃王
0: 哦，对对，他叫大胃王，超过分的。
1: 他每次看到每张图，你要思考到他现在是什么角色。
0: 所以如果好，虽然我今天没有准备这个环节，但是所以如果我突然之间给你一张照片，你还可以告诉我这个是谁这样子是吗？你还记得吗？
3: 我没办法，
0: 真的超好笑。姐姐伤心了，姐姐回去要
1: 辨识度很高其实。
0: 确实，
1: 以前的艺人辨识度其实蛮高的。
0: 你有特别喜欢哪个角色吗？就是被强迫看的时候。
1: 我以前超喜欢丁小雨。我要伸出我的左拳咯。
0: 什么东西？
1: 反正就是，反正他的角色的定义就是他其实是也是 KO3。然后，他有一个什么高中的那个什么异能排行榜，忘记了。然后他们三个都是 KO3，所以他们一起当老大。然后他永远都会出左拳。然后等到有人拍他的头，他就会说不要拍我的头，然后出右拳出来，然后右拳威力超大。
0: OK，
1: 他就是一个很酷的，我觉得这个需要一个
0: 角色吗？
1: 我觉得这需要很久很久的时间才可以了解，不然就是要自己去看一次。你喜欢哪个角色、啊？
0: 还是
1: 你喜欢雷克斯？
3: 其实就比较还好，因为毕竟那时候年纪太小了，不懂什么叫做偶像啊，就看到谁哇他好帅，哇他好漂亮、哦。
0: 你有觉得
3: 谁
0: 好帅？
1: 你有特别对哪个武器印象深刻的吗？
0: 就像我刚才有够期待这样子，懂吗？
3: 残了我的记忆。
0: 残什么？
1: 残了我的记忆
0: 啊！残了我的记忆，
1: 现在连耳朵都不是很好了。
0: 好的，没有，因为我听得不太清楚。对，好，那是什么啊？因为其实我没有看完整个系列，它是拿来干嘛的？
3: 没有，是
1: 马瑞斯之手。
3: 是我在难过的时候，我自己想不起来。
0: 哦，你想不？哦，我以为它是一个武器，
1: 你
0: 知道吗？你知道？我觉得这个就是终极系列的那些武器荒谬到他刚才说残了我的记忆，我以为真的有这个武器吗？我刚刚哦，有这个武器、啊。
1: 我知道，我敲敲好棒棒。
0: 对呀、啊，有这种东西，我就觉得说残了我的记忆还蛮合理的啊。
1: 我觉得很合理啊，他那个名字都很奇怪。
0: 对对对，确实。
1: 伊利亚特双星，800里疾风煞。
0: 那如果不是说好，我们撇开这个，因为你刚才说可能你有看假面骑士吗？那假面骑士的话有吗？如果我觉得假面骑士虽然是就是它是高成本版，
1: 对对对，它那个武器都非常的精致，
0: 对，它是高成本版的。
1: 你没有想到终极一班一的武器到终极一班五的时候，它武器变超大，
0: 有吗？
3: 你说假面骑士？
0: 对啊，你小时候会跟可能朋友或同学一起模仿他们的行为，可能怎样。King Kong， 然后就变身这样子，会吗？
3: 会，就是好像有一季叫《假面骑士 W》吧，他是，
1: 我知道这个
3: 腰带，然后把一个
0: 嘿
3: 长得像比心盒的东西

0: 插进腰带的其中一侧，然后，我最记得就是，他主角是，好像一个是就，两个人是变身在一起，然后一个是风，一个是叫什么忘记，他是念 Joker，然后就我们下课会拿笔芯盒，就是故意
1: 就是
0: 插在
1: 从
0: 口
1: 别人的
0: 袋，
1: 腰带吗？
0: 对，插在口袋里面，然后就
1: 好
0: 说
1: 可爱
0: 要
1: 哦、
0: 变身怎样的。
1: 喔！我们以前会玩萌学园诶、欸，超好
2: 怎
1: 笑。
2: 么怎么怎
1: 我
2: 么？
1: 们会去选择一个自己要的角色，
2: 然后就在那边假装你是。
1: 对，然后我们会在那个学校的那个溜滑梯那边玩，那时候国小，然后
2: 啊，
1: 那时
2: 你
1: 候。
2: 是饰演什么角色？
1: 啊！
2: 你是演谁？
1: 我去演那个冰风暴的那个角色，我那叫什么乌克娜娜。我那时候演乌克娜娜，我觉得超好笑。然后后来就是偏要月考了，然后我就说，我觉得我们先考试好了，我就没有去。然后那个男生哭了，我
2: 为
1: 说
2: 什么？
1: 我不知道，那群人有人哭了。然后后来那个老师就生气，然后说从此以后都不准跟我玩这个游戏。
2: 他觉
1: 我
2: 得
1: 就
2: 为什
1: 想
2: 么？
1: 说，为什么要
2: 我只
1: 哭？
2: 是在扮家家酒。
1: 为什么班家家酒要哭？
2: 有，对啊，你怎么了？
1: 你怎么
2: 他可
1: 了？
2: 能想说，哦，我输了，什么什么的。而且以前他们就是因为这些都是他们很多都是用 CG 的嘛，不是吗？就是他们 你会看到那个很假的魔法阵之
1: 对，
2: 类
1: 还有一
2: 的。
1: 个很奇，它就是一团光球嘛，然后丢过去，然后就啊，然后就下去了，
2: 对，
1: 什么
2: 就是
1: 枯萎树。
2: 我后来有看，就是现在长大之后嘛，就是有看一些可能演员的访谈，就是会问他们以前的，就是你们拍那部的时候有什么感受，怎
1: 你
2: 么
1: 们
2: 样
1: 很
2: 的？
1: 有，你们是不是很有毅力这样？
2: 对，然后他们说他们都要自己想象自己有用某一个东西，我就觉得很好笑
1: 哎，你让我想到我那时候那个第四开始就是萌学园四开始会有幕后花絮，我觉得他可能是不想让小朋友看到那个幕后花絮，所以后来到很后面，就是小朋友长大了才会有幕后花絮，你知道吗？然后到第四季的时候，我才听过那个里面饰演艾瑞克的那个人说，根本就不需要戴美瞳，好不好？他就会上特效。
2: 哦，确
1: 他说，
2: 实，确
1: 他说
2: 实。
1: 他那个他，因为他的那个，因为他的武器是他的那个技能是好像叫什么幻眼激光，那个不动如山记录魔幻世界，
2: 什么东西？好
1: 反正
2: 长。
1: 它是一个咒语，然后他就会做一个动作，然后眼睛就会变成紫色的，然后就会让对方催眠这样。然后他说，你知道吗？每次到幻眼激光的时候，我就要停顿，然后人家先换完美瞳之后，然后再开始这样。
2: 好可
1: 他说
2: 爱
1: 一开
2: 哦！
1: 始前三季的时候都这么做，然后到后来才发现，人家会上后台的那个特效，根本就不需要换美
2: 就是
1: 瞳，
2: 就
1: 花
2: 一
1: 一
2: 个，
1: 定时间
2: 就
1: 再
2: 是
1: 换美瞳。
2: 换完之后，其实他还是会上的话，有什么意义？
1: 对啊，他就说可以提早告诉我，我们就不用花时间在那边上
2: 确
1: 美瞳。
2: 实，
1: 他
2: 确
1: 说，
2: 实。
1: 而且因为你知道，以前拍摄技巧还没有这么好的时候，就是你要定格。你要定格在原本的画面上，然后再开始换美瞳，换完之后再从这个定格开始，然后你要有那毅力接下去刚的话。
2: 哦，我懂，就是，我觉得他们就是靠意念在撑，就是因为他们都没有东西啊。像我们现在，如果你突然要我们，就是我们之前有一集是要弹什么空气吉他，我那时候就觉得超尴尬的。
1: 空气吉他，
2: 就是
1: 你
2: 有一
1: 说
2: 集我
1: 我们
2: 们
1: 有
2: 又
1: 一
2: 在那，
1: 集，
2: 突然抽到一个，然后要我弹空气吉他，我觉得超尴尬的，我就是没办法想象
1: 他
2: 这
1: 会
2: 些
1: 帮你
2: 演员，
1: 配那个、
2: 他没有帮我配好不好？
1: CG。
2: 他根本没有帮我配。然后我就在想啊，如果是这些演员，然后我在一个就是。因为他拍摄的时候其实会安静嘛，就是因为我们大家可能都是有看过片场的人，然后就会知道，就是其实拍摄现场都是一片安静，然后就只会听到他们在念台词，然后念完就在那边挥舞他们的手，然后突然，然后对方也在那边挥舞他的手，
1: 他会有自己的招牌动作，
2: 对，就是觉得
1: 离火幽冥，
2: 他们不笑出来其实是真的演员的素养。
1: 那还有那种冰风暴抽掉一只，要先抽掉自己的那个手，
2: 对，
1: 然后还有奔腾电击，
2: 因为我们聊了很多这个嘛，然后他刚才不是说到，就是他以前就是说看坏脑袋的类型是看可能脚头嘛。你小时候有看过吗？
1: 我小时候会看，对，这种我很看很多。
2: 哦，你说，等一下，你是说角头类的电影，还是你说电影看很多？
1: 我国片看很多。
2: 哦，你国片看很多。
1: 我超喜欢看国片。
2: 哦，例如嘞，你有什么就是印象深刻的国片？
1: 哈，最近很红的啊。
2: 没有，我是旧的啦。
1: 旧的吗？
2: 最近很红的。
1: 海角七号。
2: 哦，海角七号确实很红。
1: 然后还有一部是我在澳门看的。
2: 你在澳门看的？
1: 阿嬷的情书。
2: 这台剧
1: 不是，它不是台剧，
2: 它
1: 不
2: 是国片，
1: 好像是，我忘记是哪里拍的，但它的语言不是台湾的语
2: 言。哦，
1: 然后它是
2: 你是小时候看吗？还是你说最近
1: 方言？我最近看的，它叫《阿嬷的情书》。然后它很感人，我从头哭到尾，超酷的。
2: 啊，你刚刚不是说你快看脚痛？

0: 吗？那除了角头以外，你还有
1: 看
0: 什么
1: 国片吗？
0: 对对，国片类的。
2: 国片吗？
0: 对对对对对对。有吗？有吗？就是哎、欸，那个年代有什么很红的国片啊？
1: 海角七号啊。
0: 对，还有呢，我在思考啊。我自己认识的就是那些年，
1: 那些那对那些年，
0: 那些年跟我的少女时代。哎、欸，我的少女时代是电影吧？王大陆的那一部。
1: 是电影。
0: 对对对对对，那一部。
1: 还有那个什么、啊？还有那个叫什么东西的，我忘记了，要往回推很多哎、欸。还有
0: 对，其实很多。
1: 最近还有夏日柠檬草，我吃了这个男孩
0: 子。那个很久了，你知道吗？
1: 真的、
0: 哦。那个应该是两三年前的。
1: 还有那个我吃了这
0: 个，
1: 我吃了一个男孩子。
0: 我说以前的啦。
1: 早晨。
0: 好了，也可以啦。那有吗？你有看过什么？就是印象深刻的。以前有什么类型的电影、啊？
1: 斗鱼。
0: 啊、哦，斗鱼教头。
1: 哦，那个诸葛亮演的。
0: 诸葛亮。
1: 对，那个叫什么？诸葛亮。
2: 大伟如满吗？
1: 到。大道城
2: 哦，对对对
1: 大道城
0: 啊、哦，我没有看过
1: 这部，我下次带你去看。
0: 他讲什么的？
1: 很好看，他就是有一个人不小心穿梭回到了大道城的那个年代，嗯嗯嗯、然后他那时候手上拿的那个笔，刚好就是他眼前看到的那个人，嗯，也就是说，就他在讲历史故事，只是他穿到历史的故事那里，
0: 嗯，哦，好酷哦，
1: 我觉得好了。我觉得谢欣达演的戏都蛮好笑的，其实。
0: 嗯，而其实老实说，台湾很多国片我都是没有看过，因为然后在香港就是会主要看港片嘛。那我真的我是认真，因为我自己是一个蛮喜欢看电影的人。那如果我今天真的要你们帮我推荐一部旧的国片的话，你会推荐我去看哪一部？
1: 海角七号。
0: 还有其他是那个左乐团的故事，对不对？
1: 对对对，那个天是空的，地是干的那个，还有那个阳。
0: 但其实我没有完整看过那一部，
1: 我想那部超好看，你一定要去看。
0: 当阳光
1: 再
0: 次是吧？是吧？是那一首吧？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對, 對, 對, 對, 對, 對，你嘞你嘞，啊，今天就是你就把我生成一个外国人去看待。那你要推荐我一部你觉得好看的国片，也可以，你可以大概跟我讲一下那个故事啦。
2: 可能就中破塞吧。
0: 中头塞？
1: 中破哦，知道中破塞。
2: 他叫总布什，
1: 对，他叫总布什，
2: 好像是演说。
0: 嗯，什么类型的故事？
1: 它是板的，
0: 半
1: 桌半桌。
2: 对，演那种、
0: 啊。我知道半桌是什么，
2: 很传统半桌的形式的、
0: okay、
2: 啊，好像是在演说，一个人，那个谁演王杰？
1: 我忘记是曾之乔还是那个，他们两个长太像了。
2: 对他们两个长太像了。
1: 我忘记是曾之乔演的还是、不是曾之乔、夏雨乔演的还是那个？
2: 夏雨乔或是宋
1: 云
0: 浩，他们在那个半桌干嘛？
2: 就是因为他爸爸是以前是很有名的
1: 中破
2: 塞，那只是后来好像是说，他们家好像是欠债还是什么的，所以有家里被查封，然后反正就是他好像是到市场吧，发现他妈妈在那边表演，蛮奇怪的舞蹈给大家看，然后就是要大家去吃他家卖的东西啊。啊，就是、其实就是算是把台湾以前传统的伴奏文化带给大家看、啊，
0: 带到大荧幕。
1: 他就是他甚至有一个伴奏的比赛，那时候他就参加那个伴奏比赛，
0: 没事，
1: 就是板的，就是那种婚宴啊，或者是婚丧喜庆的时候会吃那种流水席、然后他有很多种不一样的做法，我小时候觉得超好吃的。然后他有各种隐藏的料理，像什么。我记得很清楚，是《中破塞》里面有一幕是要把鳖塞进鸡的身体里，还是把鸡塞进鳖的身体里面的那个故事，我觉得很好笑。
0: 好酷哦！
1: 它是一道菜，但是它没有一个完整的做法，他只知道有这道菜，所以他只能一直尝试怎么做这样。
0: 哦，就是努力做出来。
1: 对对对，他努力做，然后到后来，我记得好像最后是平手，然后忘记是主角女生，她就是上去炒了鳝鱼面。对，反正它就是台湾的文化特色，它那部可以很明显的看得出来台湾
0: 的一些特色这样子。OK， 因为你问我的话，其实我对就是我小时候比较没有在看台湾国片，然后我小时候你说我比片是认识到的其实是歌，就是小时候这些电影的主题曲很红，然后可能我就有听过小幸运这样子好了，然后但是小幸运大爆红了嘛。然后我那时候是，其实老实讲，我原本不知道《小幸运》是，电影，它是电影吧？电影的，电影
1: 的
0: 主题曲，
1: 少女时代的
0: 是吗？
1: 我的少女时代还是那些年啊？
0: 没有，我的少女时代，因为那些年就是那些年，
1: 那些年错过的大雨，
0: 就是对，就
1: 可以唱超过第二句，这样会有版权问题。
0: 对，所以我们就这样。但就是那时候就是会先认识到这些歌，然后才会知道哦，原来台湾有拍这部片，所以我一开始对台湾的印象就是那种。就是
1: 很小情歌，原来你是我
0: 对，是我对台湾的想象完全是一个啊恋爱校园。

0: 对，而且这些歌会一直流传到 KTV， 现在在 KTV 對對對對對还是会点这些歌，然后还有如果可以，我想和你回到那个想
1: 去、欸、台湾真的好会拍这种恋爱类的东西。然后啊，那如果除了就是我们如果不聊国片的话，你们有什么就是可能小时候的时候会比较喜欢看的类型的电影吗？
2: 小时候哦，
1: 对对对对对，
0: 说对对外国的吗？
1: 都可以，就是你可能有些人会喜欢看卡通的，有些人喜欢
0: 看巴啦啦小魔仙。
1: 你说巴啦啦小魔仙的电影吗？嗯，哦，真的哦，他有出电影、哦，
0: 他出大电影
1: 哦，真的哦，
0: 超酷。
1: 我不知道，我
0: 是演他的演员还是？赵今麦、
1: 哦、真的哦，
0: 他演那个美琪、
1: 哦欸、好酷哦，
0: 我记得他有演美琪、
1: 哦、因为我小时候只有看过，就是如果你说是卡通偏就是少女电影，卡通电影可能是芭比吧，你知道芭比有出电影吗？
0: 我知道芭比有出电影，粉红色的嘛，
1: 对对对对、那個、我小时候超喜欢看，
0: 他可能发现他自己的脚不用一直踮起来
1: 了之类的，他出了超多部，他像那个哆啦 A 梦跟蜡笔小新一样，就是一直出，我觉得很酷。那你呢？你有小时候有喜欢看什么类型的电影吗？
0: 芭比，
1: 就是如果哎、欸、国片，嗯，除了国片以外的，跟对对对对对，小时候会看的电影，
3: 可能就比较是像哎007系列的。
1: 你说外国的片，
3: 对，就是外国片，
1: 嗯，会看对对对，哎，不是那个，
0: 对对对，
1: 不是那个是
0: 那是赌神，
3: 那赌神，
1: 对，那是赌神，等等，我忘记007的歌怎么哼了。
0: 007我只会想到以前的，
1: 就是哎是躲子弹那个吗？
0: 007啊007，
1: 那是
0: 子弹
1: 还是那是 Mission Impossible？ 那是不可能的任务吗？我忘记了，好随便。
3: 好像就是类似你拿一个纸筒，然后这样子看过去，然后一个人出来。
1: 啊，我知道那个。啊，那你小时候是哎、欸，你是在哪里看的、啊？
3: 电视上面的就电影台
1: 哦，就会有播到这样子。
3: 对，
1: 所以你是喜欢他，就是那个特务的感觉这样子吗？
3: 就是那种一脸就是有钱人，可是他却又
1: 一脸就是有钱人，
0: 假装自己很穷，
2: 超级好，
0: 然后要隐藏自己是有钱人的故事。我知道这个故事，
3: 所以他要想办法假装自己不是特务，却又要在这之中。执行他的任务
1: 哦，好酷哦！我小时候有看过一部那个是魔术师，我忘记他叫什么了，就是那叫我知道他英文名叫做You Can See Me 还是什么的，就是他是四个人的魔术团体，然后他们要去偷一些东西的，但我忘记了，我忘记他中文名字叫什么，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
2: 過。我又突然想到一部国片，
1: 嗯，你说，
2: 舞龙
1: 舞狮是什么？
2: 他就真的是舞龙舞狮，他就是他这个文化遗嘱，然后。有一些人，
1: 那舞龙舞狮是台湾的、喔，香港也有舞龙舞狮啊。
2: 我忘记他当时讲的是台语、欸。
1: 哦，那OK，
2: 有可能都有拍，你怎么
1: ？OK， 没有，我的意思是，就是我以为舞龙舞狮这个东西是香港的东西，这样子。
2: 其实我也不太
1: 但我觉得其实台湾还蛮多很多元的东西啦。嗯、老实讲，要认真的话，我小时候是好，因为你们讲的都没有讲到我想要讲的，所以我还是要讲一下。我很喜欢看《哈利波特》。
0: Harry Potter，
1: 对 ，Harry Potter， 就是我那时候会，就是小时候，香港的电视台有某一个电视台是播英文的，然后他会很常在周末的时候播外国的电影，然后其中一部就是《哈利波特》，而且《哈利波特》还有特别短，因为你知道《哈利波特》出了他出了七部，但某程度上是八部，因为他最后一集出了上下集这样子。然后那时候就是新年的时候或圣诞的前夕，他就会在那个礼拜，因为香港圣诞会放假，我知道台湾不会，但香港圣诞已经在放假了，所以他那个礼拜就会连续播完。
0: 台湾有听到吗？跟进哦，
1: 他现在25号有放假，
0: 人家圣诞节有放假，
1: 他那个是行政假，
0: 人家圣诞节有放假，
1: 对对，我们圣诞节放两个礼拜这样子，好爽。
0: 为什么我们没有两个礼拜呢？
1: 就是加油，台湾加油，没有，就是那时候小时候超喜欢哈利波特，就会觉得说，我会不会有一天也会收到那个入学通知书？
0: 听我说，荣恩
1: 不是啊，那个是另外一个啦，就是那个是后续延伸的迷因，因为那些演员都是后面都就是他们主角三人团，你们可能现在就有印象是妙丽的演员，他是叫他中文名字叫什么 ？Emma Watson， 他是艾玛什么森？我不知道。
3: 艾玛华森？
1: 应该是吗？应该是吗？因为我不确定那个演员的中文名字怎么念。然后他后面有演可能《美女与野兽》啊，很多部不同的电影，他到现在还是蛮有名的。嗯，我小时候超爱看这种魔法类型。你说魔法类型的，嗯，
4: 哈利波特。
1: 哦，没关系，我能理解。然后我小时候，我外婆就会跟我说不要看，因为她会觉得很恐怖，
0: 她会怕你真的打着骑着扫帚从窗户推。
1: 没有，她不是怕这个，她是可能你知道哈利波特他有一些可能要打一些怪兽的部分，然后她就会觉得那些怪兽很可怕，像他有一只是什么蛇妖，就是一条很长。

0: 我到现在还是不知道为什么。嗯，可能因为我看不懂英文。
1: 我问你们，就是你们在真的第一部去电影院看的电影是就是是什么，或是谁带你们去看？你们是自己去的吗？还是可能爸爸妈妈带你们去电影院看？
0: 跟朋友去的。
1: 你去看你那你是大概几岁的时候跟朋友去电影院呢？
0: 12岁吧。
1: 12岁，然后就是差不多国小升国中的时候。那你看什么？你还记得吗？
0: 12岁的时候，
1: 有吗？有吗？你有印象吗？
0: 我记得。
1: 还蛮久了，
0: 我记得很早之前有去看过，有去看过那部是什么？反正好了，
1: 是卡通的吗？还是什么？
0: 我记得应该是，我记得应该是也是偶像，
1: 哦，也是偶像剧类型的。你呢？
0: 反正我现在已经记不太起来，但是我记得我去看过《貔貅鬼屋》。哦，你知道它最可怕的是什么吗？
1: 不知道，
0: 因为我们是在一个很奇怪的时间去看的，整场电影只有我们五个。
1: 好可怕、哦！
0: 然后看《貔貅鬼屋》，我说我不要当最旁边的那个，我怕突然有手跑出来
1: 摸一摸你一下死人。
0: 因为那时候还刚好又遇到说，有人说那个嘉义那、那间电影院好像闹鬼、嗯，因为以前有人在那里上吊还是怎么样的、嗯。然后呢，只有五个人看那一部电影，我说我觉得不要当最旁
1: 边。他没有限制级哦，12岁就可以看了。
0: 你说《貔貅鬼屋》吗？
1: 对啊，
0: 那时候出的时候已经国中快高中了，他
1: 哦，所以你就可以看这样子，
0: 然后就一群人缩在一起，
1: 很可怕这样子。了解。那你来有印象的第一部电影，去电影院看是跟谁这样子？对对对对对。
2: 第一部吗？好像是、我那时候好像国小，几年就忘记了，就是看到在电视上看到好像海绵宝宝海陆大叔集的。预告，我那时候就想
1: 說为什么他还记得名字、啊，好厉害哦！好，你继续
2: 想说，海绵宝宝又出新的电影哎、嗯，所以我就一直求我妈带我去看。
1: 那最后有成功吗？
2: 有，好像是在、
1: 哦、好开心哦，
2: 去公馆那边看的。嗯，反正就是我，因为我从小其实除了看这些可能电视剧啊什么之外，其他时间可能就是。那种海绵宝宝之类的欧美卡通去陪伴我、
1: 哦，你可不可以要看这种东西？
2: 对，
1: 了解。
0: 他们其实是捉鼠冠军哦，
1: 什么什么冠军？
0: 他们其实是捉鼠冠军，
1: 捉鼠冠军，
0: 他是抓老鼠的冠军
1: 哦。你说 Tom and Jerry 吗？
0: 很克。
1: 我小时候就是
0: 懂得爱情。
1: 我小时候其实我就是因为我家里很多小孩子，所以小时候很比较少会去电影院。但我有印象的第一部，就是我不确定他是不是第一部了，因为我其实小时候都看蛮多电影的。但我有印象的是。迪士尼的有一部是一只瓜牛的故事，那只瓜牛吃了汽油，
0: 那个涡轮方程式、
1: 哦，我不知道台湾叫什么，
0: 涡轮，
1: 反正它就叫 turbo，
0: 涡轮方程式，
1: 它就叫 turbo，
0: 它是不是可以那个竞赛，对不对？
1: 对对，他去比赛，对对对，他就赢了，就是他反正他忘记吃到汽油还怎样，然后他就一个
0: 嘟嘟嘟
1: 进化，对对对，然后他就突然可以跑超快，他原本是瓜牛，
0: 然后虽然他跑完之后就整个壳破掉，全身烂烂的这样，
1: 对对对，但他我记得最好像是 happy ending 的，但我觉得小时候看这种，那小时候超爱看迪士尼，我觉得就是这部剧就是开启我的迪士尼生涯这样子。嗯，对对对对，那因为就是我忘记刚才有没有提到，就是好像有吧，就是刚刚有讲到那个《玩具总动员》最近要开第6集嘛，一些续集。那如果刚才或是你们印象中有看过的东西，要开一部续集的话，或是他要重拍的话，你们会选哪一部去看呢、啊？
0: 选哪一部去看？
1: 对啊，对啊，对啊，
0: 我最近很想看，最近有出什么、啊？
1: 最近没出什么，就是王总。还有那个摩安娜的真人版算吗？
0: 摩安娜的真人版，我
1: 对啊，他找那个巨石强森请来的啊，还有那个蜘蛛侠，我超爱漫威。好，没事，继续。
0: 我只知道那个迪士尼，他已经从那个玩具总动员，已经从那个在小时候他长大再把玩具送给小朋友，
1: 然后那个小朋友
0: 再继续把玩具弄不见再跑回家这样。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哎，你嘞，你有吗？就是。有一部特别想要可能小时候看过，还是想要就是现在 maybe 还是会去看的电影，
0: 或是喜德是哪一部？
1: 喜德是那个
2: 《冰原历险记》
1: 哦，
2: 在台湾这边叫《冰原历险记》
1: 哦，《冰原历险记》OK。
0: 哎呦，我弟弟小时候很怕那只，你知道我小时候有一个小小，
1: 没事，
0: 我有一只圆圆，有一颗圆圆形，小时候有一只喜德，我以前拖他，我弟弟会怕，他會跑、
1: 哦、真的、哦，
0: 他说好可怕，然后跑走了，嗯。就是這樣，我弟会不会看到？应该是不会、
1: 哦。好可爱哦！
0: 可以继续，我只是想
1: 要吗？要吗？
0: 想这故事，
1: 还好，都还好。
2: 真的就还是《冰原历险记》，因为他后来，从最一开始就是他们刚认识，到后来发生一堆事情之类的，蛮想知道说，如果真的离开了那些冰河之外，会
1: 继续演下去会怎么样？这样子，我觉得其实还蛮酷的。然后大家可能已经听到我们今天的片尾曲。

0: 想起来了，就是那个 Special 的 Bracket 奖，
1: 它好像终极 X 宿舍还终极一家的
2: 主题曲，对对对，
1: 终极、哦、X 宿舍，爱吧，因为我记得终极一家还是那个飞龙。
0: 今天这首歌是我选的，因为我很喜欢 Break It Down 这首歌，超好笑，没有人在乎。
1: 我喜欢 Special。
0: 对对对，那也谢谢我们今天的来宾跟我们聊了很多。我觉得其实影视剧其实还蛮影响我们，就是长大之后看待一些事物的方式。
1: 那最后还是会有时候会想要学一下。
0: 对对对对对，你说跳舞吗？就是有时候这些东西就是偶尔很少，可能就是跟朋友突然聊起，哎、欸，你有没有看昨天可能他表演那个舞台突然表演 Break It Down。然后就是哦，我小时候很喜欢跟终极系列，我会觉得是一个很窝心的共鸣的时刻，我会觉得哦，好喜欢这种有共同回忆的感觉，对对对，那就是谢谢这些影视作品带给我们的回忆，所以广电系的学长姐妹
1: 加油，我想
0: 要加油，我等你们没有啦。
1: 现在异能，现在这种
0: 你也可以加油，这样
1: 现在这种超能力的
0: 大家都加油，
1: 你好像也是传播学院的姐姐，
0: 没有人在乎，没有啦。好了好了，那这一集千禧新生都先到这里了，
1: 如果喜欢我的话。
0: 好，记得按赞、点阅、开启小铃铛，是这样子吗？好，就是谢谢各位今天的聆听跟观看。好，就我们这期就到这里啦，
1: 拜拜！
0: 一波，
1: Break it down, break it down。
0: 光，
1: 爱最
0: 好，我们很疯
3: 狂。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7点。
4: 我是哈林庾澄庆，这里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5: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6: 今天的故事和配乐加了点什么样的味道呢？是甜的，还是咸的？又或者是辣的？

或许是难以言喻的味道。无论如何，今天由你负责自己的一道菜，而我就把这些故事和音乐一样样端上来。我办了一场音乐流水席，你要一起来吗？

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我办了一场音乐流水席的第51集，我是主持人 CC。 啊，今天很特别的是，这一集又是邀请到了音乐创作歌手来到节目上分享他的作品哦。那相信各位观众呢，已经听到节目的最后几集了，一定都会知道节目的安排应该是每五集才会邀请来宾上来节目上分享他们自己的作品嘛。那为什么今天第51集也有来宾呢？其实就是因为我的节目也已经到了尾声了，下礼拜第52集就是最后一集了，所以呢我就在想说，如果呢我在这一集没有邀请到这位来宾的话，可能就已经没有机会可以让他来这个节目上跟大家分享他的好作品了。所以呢今天第51集很特别的，就是还是安排了这个来宾特辑哦。那今天邀请到的呢是一位吉他指弹演奏家来到节目上，他跟我以往节目邀请的来宾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哦，因为以往的来宾都是比较偏歌手创作或者是说乐团创作，我比较少去接触到这种指弹演奏家等等的音乐演奏家。那其实这位演奏家，我在进世新的时候我就已经知道他了，因为我们广电系嘛是有活动的，因为他是学长这样子，然后我们广电系有一个活动叫做系周会，然后他就是系周会的其中一个乐手，然后他就是某一首歌中间都会有这个乐手的 solo， 然后呢我就听到他的指弹 solo， 我就觉得哇，这个学长超厉害的，那时候还不知道他是谁这样子。后来呢就看一下他的名字是什么，就去查一下他的 IG， 然后我就发现哇，他除了这些校内的表演活动之外，他还有非常多的丰富

0: 经历，我觉得是很特别的。而且其中我觉得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有为这个知名指弹演奏家，相信如果大家就是有听过指弹曲的话，一定都有听过这个演奏家叫做 Marcin 哦。他有为这个 Marcin 龙之声的世界巡演台湾站担任这个演奏嘉宾，那等一下再跟他好好聊聊这一部分哦。那现在呢，就先让我们来欢迎台湾新生代指弹吉他演奏家 Jeremy 高维泽来到我们节目上。
1: Hello，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Jeremy 高维泽。
0: 各位听众不觉得他其实讲话有一种主持人的感觉吗？因为其实当初我要邀请他来节目的时候，他就跟我说过，其实你在大一的时候也是主持人，对不对？电台的主持人
1: 当过一年。
0: 但是还好，那时候你做的节目不是跟音乐相关，
1: 对
0: 你那时候是跟英文相关，是语言方面的，对不对？
1: 对，其实是一个全英语的节目。
0: 那你现在是来到了这个新的，因为你是大一嘛，大一的时候那时候录音室还是旧的啊，现在来到新的，你有什么样的感觉吗？
1: 觉得就是焕然一新的感觉，
0: 焕然一新，
1: 整体感觉很舒服。
0: 那你还会想要，就是假设如果你现在是还没毕业的状态哦，因为维泽他是今年就毕业了。那假设如果你还没毕业的话，你还会想要来多使用一下这里的录音室吗？因为是新的，
1: 因为现在这个空间真的是很变得更大，然后有灯光啊，有氛围。
0: 对对对对，就是充满了怎么说新颖感、高科技感哦。那会认识维泽，更了解维泽，是因为在毕展哦，毕业专辑展，因为我们广电系的毕展可以做很多不同的作品，那维泽他选择是音乐专辑的作品。那我们在毕业专辑展上面呢，他就是有表演了他这张专辑里面的每一首歌，也跟其他的乐手一起表演哦。所以呢，今天呢也是会来跟大家分享这张专辑的一些歌曲哦。那首先要不要就是请维泽你来分享一下这张专辑的创作理念是什么呢？
1: 我们这张演奏专辑叫 Power Hearts， 然后也是世新大学音乐专辑组中首张演奏专辑。那其实这张演奏专辑当初会想要做演奏专辑的原因，就是因为我本身在演奏这条路上已经走了六七年左右，然后非常想要借由这个机会可以做一张演奏专辑。那为什么会叫 Power Hearts？ 那它的概念就是其实我还有两位伙伴，我们这样三个人一组这样。然后我们想强调的就是我们三个就很像三个能量，然后就是在发行的时候就一次爆发这样子，然后让大家颠覆原本对于演奏曲的想象。
0: 嗯，对，你刚刚有提到说这张专辑是世新大学唯一首张演奏专辑，对不对？
1: 对，
0: 我觉得这超酷的。对，因为以往的专辑可能都是比较偏 full band 一点等等的，或是比较饶舌嘻哈一点的，但很少就是应该是没有这种演奏型的专辑出现过，所以我觉得这真的很特别，各位听众可以期待一下。那他刚刚也有听到 Power House 这一个名字嘛，就是你们觉得你们整个团员每一个人都是富有能量的，然后呢可以希望在这一个专辑中呢把一次就是爆发这个能量一次爆发嘛。那这首专辑里面啊总共是有六首歌，那我们今天会听到是3到4首歌这样。那这一张专辑里面呢当中有5首是纯乐器的演奏曲，然后呢还有1首是乐团编制的歌曲。然后他们在这张专辑中呢有结合了不同的曲风啊，像是流行啊、摇滚、电子等等不同元素在里面，所以呢大家等一下在听这些歌曲的时候一定也可以听到这种不同音乐产生的这种不同的样貌哦。那因为这张专辑啊可说是就是世新有史以来第一次出现这种演奏形式专辑的制作嘛，那你们又结合了电吉他，然后呢木吉他，还有一把 bass 嘛，对不对？有一首歌有 bass，
1: 然后也有合成器。
0: 哦，也有合成器。对，为什么你会想要这样子来进行呢？就是为什么你没有，因为你说你刚刚有说你是在学习演奏这一方面已经是六七年了，哦，好久哦，六七年嘛。然后你又说你也想要来做一张这种演奏专辑，那你为什么不是单纯就是指自己来制作这张专辑，而是又加了其他的配置进去？
1: 因为当时在做的时候，其实就是参考很多网络上的影片嘛，然后还有一些网络上很多不同现场演出的编制，然后当时一开始的时候只有一把木吉他，但是有木吉他的话就会有电吉他，然后有电吉他的话就会想要更多的层次，所以之后才会再加实际有人弹奏 bass， 然后也有人弹奏合成器。那这些其实有一些编制的部分在专辑的音档当中也是算是在backing track 里面的东西。那

0: 为了想要把这些 backing track 里面的元素带到现场演出，所以我们才会在专辑展演的时候把这些就是配器的部分找实际的乐手来弹奏这样子。
1: 哦，就是增添一点丰富度嘛。
0: 对，
1: 比相比自己一个木吉他来演奏的话，
0: 对，那你在比较画面感。
1: 哦，确实确实。而且你觉得木吉他跟电吉他是相辅相成的吗？
0: 对，就是木吉他虽然它也可以温柔，也可以很狂野，但是我觉得有时候电吉他一进来的时候就是一种把整个歌曲带到很高潮的部分，
1: 而且就很符合你们这张 Power 的感觉。
0: 是，
1: 没错。那你们在制作这张专辑上面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
0: 我觉得最大的困难是在配器的编排上，因为除了像我随便举例，就是假如说今天是只有我一把木吉他的独奏好了，那如果除了我自己把它编得很满之外，我还是要加一些譬如说像我自己的演奏曲里面，我有加譬如说808鼓组或者是一些手指鼓的部分，就是我觉得有一些音色上是可能没有办法光用木吉他去诠释出来的东西，所以我觉得配器上算是在做这张专辑的时候让我学习到蛮多的。
1: 哦，所以你在这张专辑上面学习到的就是在配器上面的制作方面嘛。哦，对，然后你也是这张专辑的制作人嘛，算是全部的制作人，对，这张专辑的制作人。好，所以呢我们等一下就是会来跟大家分享了这其中的几首歌哦。那其实维泽，你在这么多演奏中，就是我看了一下你这么多的演奏或者是说你的 IG 上面的翻弹的一些作品啊，就可以看得出来你一定是就是在学习这个上面是很久嘛。那你刚刚有说到你就是学习了六七年，可是我想问的是，你一开始就是学习指弹吗？还是你一开始其实也是跟大家一样，就是先接触到自弹自唱这一部分？
0: 其实我开始接触的时候是在国三那个时候，但是因为国三那个时候准备会考，所以我还没有真正开始学，就是看了网络上很多演奏的影片，然后那时候就觉得哇，我希望我未来国三会考完可以开始学这些东西。但是考完试之后，我在学的东西也是从和弦开始接触，像大家平常可能弹唱会有那种，这种东西。
1: 对。
0: 但是就是我没有唱歌，因为我不会唱。对，我没有像其他歌手那么厉害。
1: 我懂，
0: 我就是单纯学这些和弦进行这样，然后后来就慢慢开始学一些比较简单的抒情的演奏曲，然后再慢慢越来越困难这样。
1: 我懂，就是你刚刚说到你不会唱歌这件事情，很多我身边周遭很多在玩指弹，就是因为觉得自己唱不好或者是不会唱歌，但是又很想玩吉他，那我们就来玩演奏这样子。
0: 是，
1: 可是我觉得很酷的是，你一开始在国三的时候，你就是先查到就是想要玩，就是听这些演奏曲。你一开始不是就是觉得说哦，自弹自唱很帅这样子？
0: 其实会这样子的原因是因为我其实在小六的时候是先学钢琴，然后那时候也是学演奏曲，然后后来是到了国三接触到吉他这个乐器之后，发现吉他也有演奏曲，那我发现就是觉得自己可以在吉他上面有所作为嘛，就是因为吉他跟钢琴又是完全不一样的乐器，然后演奏出来也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然后那时候越看越多那些影片，就觉得自己好像有办法做到。
1: 那你怎么会去接触到吉他？因为你刚刚一开始说你是学钢琴吗？
0: 也是因为网络上的影片。
1: 哦，真的啊？
0: 我很爱看 YouTube 很多不一样的演奏影片，然后有时候可能钢琴的版本看一看，然后就看也有吉他的，然后也有其他乐器，但是我觉得最吸引我的还是吉他。
1: 哦，为什么？怎么说？
0: 就是
1: 他们两个带出来的感觉不一样嘛。
0: 对。
1: 但为什么你会特别喜欢吉他？
0: 那我这个人就是比较温柔吗？然后多愁善感，然后钢琴也是一个温柔的乐器嘛，然后吉他也是有那种很温暖的那种低频的声音这样子，那时候就很吸引我。
1: 哦，原来是这样子。那你在就是练习指弹这一路上，你有没有遇到什么印象深刻的事情？你刚刚说你已经弹了六七年吗？想必一定是有什么发生过什么非常印象深刻的事情吧。
0: 我觉得比较像是 我可以把一些很难的乐句

0: 学会，我觉得这是到现在我还是觉得这件事情让我印象深刻，因为有时候看到网络上一些很厉害的演奏家弹一些很难的乐句啊，或者是使用一些可能他自己发明的技巧之类，然后那时候就会觉得哇好帅啊，我希望我也可以学会这样子，然后后来就是一直不断的看影片，或把影片放慢速度，自己去揣摩这样子，然后等到哪一天真的自己学会之后，就会很有成就感。这个是我觉得我一直到现在都还是会很有，就是印象深刻、很有成就感的事情。
1: 就是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迎刃而解的时候，那个成就感让你很印象深刻。
0: 对，即便就只是一个小小的技巧，或者是几颗音，我也会觉得，哎，之后就可以把这用在我的创作上。
1: 确实，而且因为在练习乐器上面更是需要耐性，你要一直反复的弹这一段，然后弹到你成功的那一刻，你就会觉得很有成就感。
0: 对，
1: 可你刚刚有提到说，你就是在网络上面看影片，然后可能也是放慢动作这样学，所以你这一路来你都是自学吗？
0: 是，
1: 真的、哦，你六七年都是自学哦。
0: 对，
1: 我以为你可能有跟老师学，没有。
0: 当然也有接触过几次老师的
1: 指点，
0: 可能指点或试上这种东西，哦、但是我。一方面我是觉得可能老师有时候教的一些东西或者是跟我理解上那个速度不太一样，或者是可能我今天想学什么，但是老师可能会觉得说，哎，这个技巧或者是这个部分太难了，可能你现在还不适合，但是当时我就是很想学一些很困难的东西，所以后来我就果断的就没有找老师，我就自己学。
1: 哦，是这样，对啊，因为在老师的方面来说，立场来看，会觉得说你先把这些基础学好了再去学这个嘛。但是其实每一个人都是一样，我看到这一首歌我很想学，我就会想要先学，但其实也没有不好吧。我觉得就是每一个人学习方式不一样。
0: 但是我觉得这样子的学习方式唯一的缺点就是可能刚开始你在学的时候就没有人去指正你一些手的摆放的位置啊，或者是你的指法上的一些习惯，所以我觉得这样子的缺点就是你有时候会养成一些不必要的坏习惯，然后可能之后要改就会比较困难，但是我觉得这方面对我来说我是可以克服的了。
1: 所以这其实真的还很看人。对，确实，因为如果你可能在这些基础上面没有非常打的基础非常好的话，你再去学困难的歌曲的时候，其实要花时间也是更多嘛。因为它可能是需什么基础的延伸，但是你这个基础没有打好的话，你就要花更多的时间，然后一直去琢磨这一个东西，琢磨这个点。那然后还有你刚刚讲到那个坏习惯，所以其实如果是可以克服的话，那我们就可以往这方面走嘛。那如果不行的话，我们还是先往基础歌、基础的一些歌曲练习曲来开始，这样没错。那因为你就是学六七年嘛，你就是这样持之以恒的这一个信念，其实我觉得是一个很珍贵，也是很不简单的事情。那你觉得啊，如果要在一件事情上面持之以恒不放弃的走下去，你觉得应该要保持什么样的信念或者是什么样的想法，才可以实现你最终的目标？
0: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从 A 到 B 循序渐进的过程。 A 是热爱，我觉得你要先很热爱这个领域，热爱比如说热爱这个乐器，然后再来就是才会到信念的部分。那信念的部分我今天比较要强调的是证明自己可以做到这句话。对，因为其实当初在往演奏这条路发展的时候，其实就是我还是一边在念书嘛，那个时候高中啊，然后一直到现在大学刚毕业这样。那就是因为还要兼顾课业，然后我自己又花蛮多时间在练琴弹琴，然后有时候去表演比赛什么的。那其实我的父母在这几年当中就是会不断的用他们自己的方式表达担心，就是因为音乐在尤其是音乐在台湾这个土地来说，未来的发展其实是蛮困难而且变数蛮大。
1: 确实，
0: 然后其实我的父母当初就是在这些年当中就是一直表达他们的担心，所以其实我当初的信念就是想要慢慢的用比赛或者是演出，或者是甚至到后来跟品牌合作什么的，就是我希望可以用这些来向他们证明说你的儿子是可以做到这些事情，而不是你们想象的就是好像要成功很难这样子。
1: 所以你一直以来抱持的信念就是

0: 证明给大家看，也是证明自己嘛，对不对？哇、哦，原来是这样子哦。所以呢，其实你真的是很热爱指弹这一块，所以才可以一直走下去嘛。
1: 对。
0: 可是现在很多人会遇到的问题是，我有点三分钟热度。
1: 嗯，
0: 对。那你那时候会，你那时候就是都没有这样子的想法出现吗？在国三那个时候？
1: 嗯，我觉得其实没有，因为我相信有您说的那个三分钟热度，可能是说啊，我现在可能刚开始学，然后好像还算顺利，然后后来突然学到一个很难的，或者是
0: 对
1: 什么怎么样的状况之后就、嗯、啊，先放掉这样子。但是我发现我不会，就是我每当遇到比较困难的技巧乐句的时候，当然是会有挫折感，但是我就心里就会萌生一个念头说，哎，如果我哪一天真的把它学会了，那是不是就会很有成就感，很开心这样、嗯嗯、只是那个时候不是现在，反正它迟早会发生，那我们就把它交给时间这样子。
0: 哇，你坚持的信念非常的大，
1: 对，
0: 非常的强哎。
1: 但是就是因为它跟热爱是环环相扣绑在一起。
0: 对对，你刚刚也有解释到我说三分钟热度，对，因为就是很多人在，就是我可能喜欢这东西，但是我学了之后我发现好难，我遇到这个东西、嗯、我有点可能不是一天就可以练好的事情，我就会想要放弃。这应该是现在最多人会遇到的问题，所以坚持的信念请强一点这样子。
1: 对，
0: 对，我维持他的坚持信念很强，所以才可以这到六七年嘛。而且还有一点就是你一直抱持着我想要证明我自己的那个态度走下去嘛。那你现在你觉得你有证明了吗？是还是你觉得你还在还没达到那个？
1: 我觉得我算是部分有，但是我觉得我还没有完全达到自己心中最理想的状态。
0: 嗯， 嗯，
1: 因为毕竟我现在才22岁嘛，
0: 嗯，
1: 那就是未来的路还很长，然后我也希望就是可能未来发自己的专辑啊，或者是啊有更多经验之后，或许在多年后，我觉得应该就会慢慢越来越接近我心里最理想的状态。不过能在今年发行首张演奏专辑，我就已经很开心。
0: 你就已经很开心了。 对， 对啊，也算是一个证明自己一个小里程碑的一个方式嘛。 对，
1: 对，
0: 反正时间总是会就是证明一切，然后也会让你成为
1: 你。对，你说时间会证明一切，
0: 嗯，
1: 这让我想到其实在这些年我比较孤单，或者是觉得好像很怀疑自己的时候，我都会去找身边朋友聊天。但是我唯一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我的表哥跟我说，加油，时间会证明一切。然后当初这句话就一直让我记在心里，然后直到大学这几年我不断的累积这些经验之后，我就会发现，哎，时间证明一切这句话是真的。
0: 可是我觉得还有一点是因为你没有放弃。
1: 对，再加上我没有放弃。
0: 对对对，所以时间才可以证明这一切、嗯、所以我觉得这一切都是很得来不易的、
1: 嗯、
0: 对，真的在做每件事情，尤其是在乐器这一块上面，我们大家听维泽的就是歌曲，你就会知道这六七年真的是要持续一直这样走下去才可以有现在这样的一个成就、哦、那因为你也学就吉他指弹这么长时间嘛，那你除了就是翻弹其他人的作品嘛，你也会自己创作，像这张专辑也是。那你觉得吉他指弹这样的形式呈现，相较于可能是其他的像是自弹自唱啊，又或者是说其他的曲风像 Four Band 等等的这种不同的类型音乐，你觉得指弹这一部分最大吸引的魅力在哪里？
1: 我觉得演奏第一就是很吃视觉。那我觉得演奏上面就是因为我现在要用一把乐器呈现音乐三大要素，就是 Rhythm、 Harmony 跟 Melody， 那中文就是节奏、旋律、和声嘛、嗯、
0: 对。
1: 然后也是因为这样子，我觉得这才是一开始会让我很想学指弹的原因。对，音乐三大要素的话，其实在看很多指弹的影片的时候，有时候也会去思考说，哎，那这些今天网络上这些影片，这些演奏家有没有确实把这些元素都做到，然后呈现完整的呈现一首歌曲给大家这样。
0: 你真的在网络上影片去学习各种的技巧，而且你还会去分析他们的弹奏或是创作方式。
1: 对
0: 哦，所以你刚刚有讲到说嘛，就是在大家第一个看到的都是视觉为主嘛，那其实吉他指弹正在视觉上面是一个很有张力性很爆发性的东西、嗯、因为你会有很多吉他指弹有 有很多的技巧，像是敲击啊、电弦、泛音等等的。不只是观众，不只是在视觉上面，其实听觉上面也会有非常，怎么说呢，很不一样。

样的体验跟其他的曲风相比起来，音乐形式相比起来哦。那我们现在呢就先一起来欣赏维泽带来的第一首作品 Power Hearts， 休息一下，等一下再回来哦。

0: What are you waiting for? 你在等我吗？我是韦礼安。音乐无国界，穿越全世界。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电台 FM 88.1 AM 729。耐心等是为了心动那一刻。
1: 这首呢是 Powerhouse 专辑中的歌曲 Powerhouse、哦、那这一首歌是跟这张专辑的专辑名是相同的吗？那为什么你会想要这样设计？它算是代表曲吗？
2: 就是一个同名主打歌。
1: 这是你们的主打歌。
2: 对，
1: 那你要分享一下这首歌的故事吗？
2: 其实当初就是一个很简单的想法，因为我其实在网络上看到很多木吉他跟电吉他对抗的影片，或者是有时候两个电吉他手会互相就是拍一个 V

0: S 的影片，然后我那时候就觉得，哎，我看了这些影片之后，我自己也很想要做一首这样子的歌曲，这样。然后当初就是我跟我的电吉他手聊一聊之后，就是我说，哎，这个点子怎么样？然后他也觉得他想做。然后我当初就是自己先写完整首歌，然后再开始挖洞，就是我想要给电吉他弹奏的段落，然后再把答案丢给他，然后他也很快的就把他的想法传给我，然后我觉得他的造诣也非常的好，然后后来就去录音室把其他的配器全部堆叠完之后，哎，就是马上就整个效果跟画面感就出来，所以才会做出这首对抗曲，我们就是这样子讲。
1: 确实，因为我们在听这首歌的时候，也有听到有些地方是吉他一弹完，木吉他一弹完就换电吉他弹，这样就很有一个视觉的那个感受，你就会想象他们两个是在对抗嘛，然后最后的时候是两个一起合在一起，对，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也非常有画面感的一首歌哦。那我们刚刚开场就有跟各位听众就稍微提到嘛，就维泽他在许多音乐上面的表演跟得奖经验，那他除了啊就是担任这个 Marcin 龙之声世界巡演台湾站的演奏嘉宾之外呢，他也是世选奖第20届高中演奏组第3名。然后呢，他也接受了2022木吉他音乐季演奏组的前10名，还曾经受到这个吉他邀请录制25周年吉他示范影片哦。我觉得很酷的是，你高中的时候就是比世选奖，然后得到第3名哦。因为其实世选奖一直以来都是一个非常算是大的一个比赛嘛。
0: 对。
1: 对，我就是这个，我们先啊，我们就等下再聊好了。我们先从最特别的，好了，我们先从我从一开始认识他，然后看到他是 Marcin 的演奏嘉宾的时候，我就觉得超帅、超厉害。我们先从这一方面开始来聊好了。你当初是什么契机会接到这个2024 Marcin 的这个世界巡演的演奏嘉宾？
0: 这个其实就要回溯到在差不多5年前吧，那时候是我第一次接触到 Marcy，然后那个时候是看到他在 Americans Got Talent，或者是我们俗称美国达人秀，看到他就是用一把吉他弹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然后还有那个 System of a Down 的 Toxicity，就是他把这两首串在一起这样，然后那个时候我看到这个影片就觉得哇，这个吉他原来也可以这样子弹，那个时候这样子的一句话就浮现在我脑海这样子，然后那时候就觉得，哎，他可以做到，那为什么我不行？对，当初就是一个很简单的这个想法，然后让我开始学习他这样子的演奏风格，然后后来学一学之后就发现，哎，我好像可以拍个影片记录一下我弹奏的过程、练习的记录这样子，然后拍完上传完之后就觉得，哎，那当时其实台湾也没有人在教这种相关的技巧，然后他也是很新出来的演奏家，然后我那时候就想说，不然我就传 IG 问他好了，那他会不会回？就是看他咯这样子。然后后来那时候就传过去问他这样子，
1: 问他什
0: 然
1: 么？
0: 后问他说，哎，这是我 cover 你的歌曲啊，然后如果你有空的话，可不可以给我一些建议这样？
1: 了解哈。
0: 然后没想到，就是过了大概1天之后，他竟然就回了，然后回得很有耐心，然后就是讲了很多细节的东西这样子。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哇，很惊喜啊！就是没想到一个演奏家艺人会这样子这么耐心的回复我。然后从此之后，我就开始慢慢跟他保持联络，一直到2024年的4月中下旬的时候，有一天我就突然收到他的 IG 私讯，那我以为是他回复我先前问他的一些问题，因为我还是都会请教他一些音乐上面的问题嘛。结果不是，他是传很长一串讯息，然后我就点开来读，然后他就说就是他24年8月20号要来台湾进行首场演出这样子，然后他就说我觉得你很有才华，然后也一直都在进步，那我希望可以邀请你当我的演奏嘉宾，好吗？这样，然后我那时候就觉得很不真实啊，因为就是，像这样子的艺人，他从来不会就是主动失去你，然后或者是更不要讲，就是提出这些邀请这样子。然后当初我就觉得实在是
1: 包
0: 太开心，但是又很不真实的感觉，这样。然后我是这样子接到这个邀约，
1: 这是一个很宝贵的机会，也是很感动的瞬间吧。
0: 对，
1: 而且其实看你的 IG 就可以发现 ，Marcin 是你很崇拜的偶像。
0: 对，
1: 从5年前开始。

0: 嘛，
1: 对，
0: 就是到现在，而且你现在也会很多 cover 他的影片，
1: 对，
0: 对吧？所以那一场应该带给你非常大的印象，很深刻吧，对吧？
1: 对，
0: 就是你可以真的遇到本人，而且你们还有在后台一起拍了一支影片，对不对？
1: 对，那个时候其实是因为 Marcin 他自己有在拍短片，然后我那时候就跟他说，欸，如果你演出前或演出后有一点点时间的话，我可以跟你合拍一支影片嘛，这样。然后他后来就答应我。
0: 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体验，
1: 很值得纪念一辈子。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是很少人可以跟自己真正的偶像见面，而且重点是我觉得在回复这一块你就已经很开心了，如果你收到你偶像的回复就已经很开心，况且是他邀请你然后到他的演奏，他的演出上面然后去演奏，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事迹啦。然后那时候我有看了一下那个影片，然后他其实就有跟大家，他在介绍你出场的时候他就有跟大家说到说想要让台湾看到这个17岁的学生这么厉害的表演吗？
1: 对，当初20岁
0: 、啊，你是20岁哦？
1: 对，
0: 他只是不是说他不是说17岁吗？
1: 没有，就是他是说当他还是17岁的时候，因为他比我大嘛，
0: 嗯嗯嗯，
1: 对，他说他那个时候介绍我的时候是讲说，当他还是17岁的时候，就是，欸，他发现有一个很有才华的台湾人会一直私讯他，问他问题，这样，
0: 嗯嗯嗯嗯，
1: 然后反正事到如今，就是他也一直在进步，那我也想要在我的演奏会上，让大家看看这位年轻的新秀，这样子，
0: 超厉害，真的，因为
1: 很感动，
0: 而且真的是看到你的时候是20岁在表演的时候，那个感觉会更深刻，就是大家看到说，哇，一个20岁就已经这么有才华的一个年轻人，这是一个很厉害的事情，这也是有让你接受到更多的新粉丝跟新听众，
1: 就是，我也更相信时间证明一切，
0: 而且你有说到说你就是接了这一场演出之后，是不是有时候在走在路上就会有人问你说，欸，你是那个 Marcin 的演奏嘉宾吗？ 对， 对不
1: 对？
0: 对，
1: 而且因为那个时候我也还在世新念书，然后就是有时候可能遇到一些学弟妹或者是同届的，他们说，欸，你是不是有帮 Marcin 就是跟他演出过，这样，然后我就觉得很开心，大家可以透过他认识到我，
0: 看到你这一个人，这样超级骄傲。如果我身边有这样的朋友，我就超骄傲的，
1: 谢谢，
0: 真的超厉害的。而且你是不是在他后来的一个表演，你也有把你的这个专辑的周边给他？
1: 哦，对，因为其实是24年跟他演出完之后，在25年他又来台湾，然后一连开了三场这样子。
0: 啊，有这个我有看到，
1: 对，高雄、台中跟台北，
0: 对对 对， 對。
1: 然后我那时候就去台北场，然后那个时候因为专辑还在制作当中，然后就没有办法给他一些实体专辑啊，CD 什么的，所以那个时候就想说，那既然周边先做好，那就先送他周边这样。
0: 哦，
1: 那时候就给他一个杯套这样。
0: 那你那时候你刚刚有说到嘛，就是说因为接了这个表演之后，你更相信时间会证明一切，对吧？
1: 嗯，
0: 那你还有在这一个演出当中受到什么样的启发或是成长吗？
1: 在后来他这场演出，就是去后台找他聊聊天的时候，我就跟他说，哦，我现在在做专辑啊，然后这张专辑就是很多歌曲都是受你的启发这样子，然后虽然现在没有办法让你听到，但是等我发行之后我一定会传给你这样子。
0: 我觉得就是你有被他肯定到，这也是一个在你未来学习这一块路上带给你非常大的自信跟动力吧。
1: 对
0: 对， 对，那你除了其实在 Marcin 上面，我刚刚也有提到，就是你有去比这个赤弦高中组的演奏比赛吗？这是你第一个接触到的比赛吗？
1: 对，其实赤弦奖当初是因为我表哥跟我介绍，虽然他也不是北科大的学生，但是他也有朋友是参加赤弦奖的比赛，只不过是弹唱组这样子，然后就说，欸，赤弦奖也有演奏组啊，那你要不要试试看？当初就是一个这样子的推荐跟介绍，然后我就去了，然后当初也是挑 Marcin 的歌，比较简单，他比较相对简单的歌去比赛，然后就很幸运的就过关斩将到决赛，然后决赛就拿了第三名，这样。
0: 这个其实也是蛮厉害的东西，因为赤弦奖，对，赤弦奖就是它有分初赛跟决赛，它初赛其实有很多人比，而且我自己认为赤弦奖在指弹这一块上面又是更高难度的一组吧，就是像
1: 我觉得近几年有越来越，就是那个整体的大家的程度啊、能力啊，还有我觉得阵容也是 越来越好，因为大家弹的歌曲也越来越难。

0: 然后也参加的人也越来越多，就是感觉大家都有不断在挑战自己，这样
1: 就是一群很厉害人在比赛，互相抗争这样子。然后呢，你还是进军到决赛，要得第三名嘛？
0: 对。
1: 那你还有另外一个很特别的经验，就是你也有在一个 YouTuber 叫了 Dudu Man 的五周年特别计划，然后担任这个受访者。你是为什么会接到这一个企划？他是在企划，他是在讲做自己嘛，对不对？
0: 对
1: 的一个企划。
0: 他们。算是去年的一个企划，叫五周年企划叫 Be You 这样。然后因为我其实算是 Dudu Man 的粉丝，然后就是近几年有在看他们的影片，然后就觉得他们的影片很有意义，然后就是他们的理念就是跳脱舒适圈嘛，然后努力追求梦想这种，然后我觉得就跟我很像。然后他们当初就是好像是在 IG 还是 YouTube 的贴文当中就发一个公告说他们想要拍这个企划，然后请大家投稿自己跟做自己有关的故事这样。然后那时候我就想说偷偷看，我就大概讲了一下我自己在吉他这条路上的过程，然后被 Marcin 邀请演出这样子。然后没想到在过了一个礼拜之后我就收到邀约，我是那十位其中之一这样，然后就很开心，然后后来就是顺利见到他们，然后录制这样，觉得跟他们聊天也很开心。
1: 我觉得不论是谁看到或者说听到你的这个吉他之路的一路的心血或者说心得，大家一定都会备受感动，我觉得，因为要在这一路上面这么坚持的走下去，持之以恒，真的是一个很不简单的，也是很珍贵的一件事情。那你啊，在经历了这么多的事情之后，你有没有哪一刻是令你最感动的？就是不限于是在哪一场表演当中，可能是哪一个听众对你讲过的哪一句话，让你感受到很感动的都可以。
0: 我觉得应该是从我一开始，譬如说我创立我 IG 账号，或者是开始认真经营到现在，我觉得只要你是从刚开始一直持续追踪我 stick around 一直持续到现在的人，我觉得其实都让我蛮感动的。就是譬如说，因为我有时候会去看一些，譬如说有谁按赞啊，或什么谁留言或什么，然后我觉得我如果持续都看到那些就是从我很多年前开始经营频道就追踪我的人一直支持我到现在，我都觉得非常感动。那当然再来让我最感动的就是跟自己的偶像演出，这部分我也是持续到现在，每次回想起那件事情都会还是会觉得很感动在心里，然后也让我更有动力继续往前走这样。对啊，时间过很快啊，你看上次跟 Marcin 演出已经是将近两年前
1: 啊。对耶，时间过很快耶。
0: 对，
1: 大家带给你的动力是还是一直会一直持续到未来嘛。
0: 对，
1: 这真的是很珍贵的一个很深刻的一个回忆啦，也是一个很经验。而且我刚刚突然想到，你都已经实现跟这个偶像见面耶，你有 Marcin 还有 The Dudu Man， 你不是 The Dudu Man 的粉丝吗？对啊，我觉得这个很酷耶，我觉得算很幸运吗？也是因为你很厉害，所以也算 也是有幸运的成分在吧。
0: 对，我觉得一定是有幸运的成分，
1: 所以才可以这样子都会见到。我觉得真的很感动，因为我从来没有跟我偶像 见过面，所以我觉得如果可以见到那一刻应该是真的是非常的印象深刻。那因为呢维怎么就是我们从刚刚聊现在就知道你就是一直往指弹这方面走嘛。那我们现在呢要来听的是唯一一首也就是只有他自己指弹的歌曲哟。那这一首歌呢叫做 Harsh Root。 那我们先一起休息一下，下一段再回来哦。

0: 是 Eric 周星哲。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1: 如果有一天再遇见你时候，我会微笑点头。
2: 这首呢是收录在 Powerhouse 的专辑中的歌曲 Hush Root、哦、那这首呢也是维泽你在高中的时候就创的对不对？那时候在跟你聊的时候，
3: 对，
2: 在高中疫情
3: 第一首的创作。
2: 嗯，在疫情期间吗？还是我
3: 对那个时候疫情蛮严重。
2: 哦哦哦哦，那你在，因为我有看了一下你那个时候弹的影片跟现在不一样的呈现方式、嗯、那你在这之中你编了什么样不一样的东西进去，或者说你加了什么样不同的想法进入这首歌？
3: 其实这首歌我当初是在高二升高三的时候，我不太确定确切时间点，但是就是差不多在这期间、嗯、那时候因为疫情很严重，然后大家都远距离上课，然后那个时候我还是有持续在弹琴，然后那个时候我自己都还没有任何一首自创曲，然后那个时候都是不断的 cover 别人的歌曲，或者是自己改编流行歌曲这样，然后那个时候我就一直很想要创作，所以这首歌算是我凭借着以前听歌还有学习乐器的所有经历蹦出来的歌曲这样子。
2: 啊，这是你第一首创作曲？
3: 对，
2: 好，
3: 我的第一首。然后其实那个时候我记得是那时候就在家里，然后就是拿起吉他这样弹一弹弹，然后那时候就是一个很简单的副歌的旋律掠过了脑海这样子、嗯、然后后来它就成为了副歌的旋律，就是大家可能会听到副歌的一些敲击的节奏，然后配上主旋律这样子。那个时候这一段旋律就让我印象很深刻，然后我是先写完这个副歌之后才慢慢把譬如说前奏啊尾奏，然后再加上可能中间有比较抒情的部分的 build up， 我是后来才把这些写进去。
2: 嗯 嗯，就是一开始你就只有这个片段，这个算是副歌或者说旋律主要的线条，直到后面后期在做这张专辑的时候你再把整首歌

0: 更完整的呈现嘛。
1: 对，
0: 那这首歌它在讲的是什么？
1: 就是勉励自己克服困难，因为那个时候要准备考学车。
0: 嗯哼，
1: 对，然后那时候对未来很彷徨啊，然后那个时候也不知道未来能不能走，持续的走自己想走的路，所以就写了这首歌勉励自己，然后也希望听到这首歌的人就是可以勉励自己，然后要克服困难这样子。然后没想到当初简易录制的版本出来之后，那时候也有简易拍了MV 这样子，然后那个时候就大家身边的朋友都觉得很好听，然后就是很抓耳这样子。然后没想到就是到大学毕制做完这首歌之后，还是这首歌广受好评，所以我觉得是让我觉得蛮特别，然后也觉得很欣慰啦，就是因为这毕竟是我的第一首创作，然后可以到现在让更多不同的人听到，然后大家都还觉得这首歌很赞什么的，就是会觉得很开心。
0: 对，确实，我也觉得这一首歌是 我听完这整张专辑里面，我还是对这首歌印象很深刻。然后你那个时候是一边就是学习，然后一边创作吗？在那个高三那个时候，
1: 对，
0: 哦，那你那时候有想过，就是我未来还是想要往这一方面走吗？
1: 其实
0: 还
1: 那
0: 是
1: 个
0: 你
1: 时
0: 有，只不
1: 候，
0: 过但是就是很恐惧，还很彷徨。
1: 那个时候就比较彷徨，但是我反而没有想到太多对未来的担忧嘛，就是当初的想法就只想要赶快把学测考好这样子，然后有一个大学可以念这样子，然后吉他的部分就是继续，不管是 cover 也好，创作也好，就是持续做就对了。这样当初就只有这个想法，但是当初也是会怕说，自己未来能不能继续走这条路，或者是可能，能不能考个自己理想的学校这样子，当初就担心这个而已。
0: 其实你那时候也没有想太多，在吉他这一方面，就只觉得我就是继续学下去。
1: 对，
0: 那你现在有对于自己未来有什么样的目标吗？
1: 我觉得应该是我想要发自己的 solo 专辑吧。对，因为现在 Powerhouse 这张专辑就是主要是有跟两位伙伴合作嘛，然后其实我未来还是想要就是像 Marcin 一样，就是出自己的solo 专辑，这样这是我未来的目标。
0: 那我们现在也是先来休息一下，再一起来听听维泽在专辑《Powerhouse》中的另外一首作品哦，来听这首歌叫做《Unknown Earnest》哦。

0: 刚刚听的是 Unknown Earnest 哦，那还是想先来请维泽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首歌的创作动机是什么呢？
1: 这一首其实是我大三的时候的创作，然后那个时候，这一首歌反而是先有一个想法跟故事，因为我以前是一个很在意别人怎么看我的人，那时候国中、高中比较内向的时候，然后后来到大学，可能也是有认识到一些比较外向的朋友，然后他们就是算是有打开我这扇门吧，就是后来就是跟身边朋友聊天，或者是跟不认识的人第一次聊天的时候，他们也都觉得，哎，我这个人很健谈，然后很就是讲到共同话题也是会滔滔不绝这样子，不断的。交谈这样子，
0: 确实，来这里我稍微打断一下，就是我那时候当初在看到你的时候，我以为你就是一个很安静的人，
1: 对，
0: 但是对，这跟你聊了之后呢，你在一个你非常 focus 上面的一个话题上面，或者是说你在吉他上面，你在讲的时候，你可以讲非常多，你是一个很健谈的人，确实是这样。好，没事，你继续分享，我想分享一下我的想法而已。
1: 对，所以当初这个想法在我脑海里面。的时候，我就很想要写一首跟这样子有关的歌曲，然后，但是那个时候又不知道这首歌的风格该往哪里走，但是那个时候我就是只有一个很简单的，敲打的一个节奏，然后就是这个节奏在我脑海里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好像有一种前前后后的感觉，就是好像以前自己畏畏缩缩，但是现在。要从畏畏缩缩跨越到比较外向的时候，就那种要往前，但是又会害怕的那种感觉。所以当时我心里就只有一个节奏，就是对，当时就只有这样。然后后来才就是加入其他旋律线。这也是只有 bass 跟敲打而已，但是就是当初的想法就是一开始就只有这样，然后后来才慢慢成为现在大家听到的这首歌。
0: 哦，所以敲打的部分也是就是在跟你的创作故事上面是一个很大的连结关系，不是只单指节奏部分而已这样子。
1: 然后后来写完这首歌之后，我的制作人才说，哎，这首歌有一种 funk 跟蓝调的元素，你知道吗？我说啊，真的哦，因为我当初真的没有在风格上想太多，我就是节奏想到什么，旋律想到什么，拼起来就对，对，所以后来我制作人这样跟我说的时候，我就觉得哇，也是一种很惊喜的感觉。
0: 就是我们第51集的来宾特辑分享啦，今天真的非常感谢邀请到这个台湾新生代指弹吉他演奏家 Jeremy 高维泽来到节目上跟大家分享许多作品，也分享很多故事哦。那如果呢对于维泽在更多音乐生活上又或者是说音乐作品感兴趣的话，都可以关注他的 IG， 你要不要来分享一下宣传一下你的 IG 是什么呢？
1: 好，我的 IG 是 jk.music223，这是我的 IG， 然后 YouTube 的话就搜寻 Jeremy 高，高是 KAO 这样子，
0: 就可以找到。哎，对，刚刚还忘记跟大家分享一下，有分享到这一首是 Power Hearts 吗？这一首他们也有在 YouTube 上面有发这个 MV， 对，大家可以去听一下，就可以去看一下这个电吉他跟吉他对抗的视觉画面，
1: 对
0: 实体的那个视觉画面，而不是用想象，
1: 比较身临其境。
0: 对，没错。那如果呢？大家对于就是今天播放歌曲也很感兴趣的话，就是这些歌曲都是在他们的专辑 Powerhouse 里面，也可以到各大串流平台上收听哦。现在有在 Three Voice 上面有吗？
1: 现在就是 Spotify、YouTube Music、Apple Music， 然后还有KKBOX 这些很多，
0: 对，各大传对都可以去收听，就是查这个 Powerhouse， 这样就也会出来咯。那我们最后很特别是这次我们结尾曲啊，我们是维泽要来现场弹奏一首歌曲哦，这是一个非常特别，因为我邀请来宾没有就是这样做过。那刚刚也有就是听到了维泽弹的一些东西嘛，对，那我们就是要来用维泽弹最后一首歌。

0: 然后来当做最完美的 ending 哦。但是呢，还是要先让我讲一下这个结尾哦，这个结尾词哦，就是啊，如果啊你对我今天分享任何心得，又或者说想法的话，欢迎私讯我的 IG， 我办了一场音乐流水席哦。那我节目每周三下午三点在世新广播电台上首播，那也就只剩下最后下礼拜了。那也可以同时在 AM729FM88.1 收听哦。那首播结束之后呢，就会上架到 Apple Podcast、Spotify、SoundOn 各大平台上哦。那先来跟大家先来说一下 Say Goodbye 哦，我们大家再听听韦哲的这一首歌。最后的最后，再次感谢高韦哲来到我们的节目上，我是主持人 CC，
1: 我是韦哲，
0: 好，我们下礼拜见，拜拜。
2: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八点，
3: 我是方大同。
4: See the sunrise. Okay, girl.
3: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5: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AM729FM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6: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7: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8: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6: 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